0: 好。现在不知道
1: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
2: 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1: 钟，我一会儿一定发烧。
2: 经历了什么？
1: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2: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1: 而且新鲜。
2: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糊，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1: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2: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1: 你想多了。
2: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1: 这个八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2: 对，是的，
1: 有机的，
2: 有机的
1: 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扁尖，
2: 扁尖笋干，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1: 你何以证明？
2: 最新的生产日期，
1: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哎呦，字有点小。但是呢，我对看得清楚吗？
2: 看得清。
1: 2025年2月28日，就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
2: 3月9号。
1: 今天是3月9号，对吧？
2: 对，
1: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2: 对。
1: 所以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同样新鲜
2: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嗯。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
1: 所以说。
2: 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1: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2: 对，
1: 所以它一定要有。
2: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1: 对，
2: 这个就是说
1: 不用进冰箱。
2: 对，这个季节是最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300克。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1: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1: 但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2: 对了，对了，
1: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抹嫩芽，
2: 嫩芽
1: 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2: 大家来
1: 做出来的。
2: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1: 对，
2: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面，
1: 山水
2: 对
1: 土空气，
2: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嗯，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
1: 看在盘子上给大家看，
2: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1: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2: 对，
1: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那个盐的结晶。
2: 薄薄的一点盐。
1: 这个笋扁。煎啊，有两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2: 对，
1: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2: 对，
1: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2: 对，
1: 然后呢，要用焯水2-3分钟焯一焯。
2: 对，
1: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2: 对，
1: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2: 没错，没错，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
1: 是
2: 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啊，
1: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2: 谢谢大家。
1: 拿回家以后炒菜，
2: 对对对，
1: 均可。
2: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就是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1: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2: 对对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1: 吃起来看到了嫩脆嫩脆。
2: 头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 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嗯，都非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看看。
1: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
2: 对不对？给大特，给大特。
1: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
2: 对，
1: 都可以鸭汤。
2: 对对对对对，鸭汤、鸡汤、
1: 骨头汤，
2: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1: 你看，你我连米饭都自备。
2: 对，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谢谢大家。
1: 听点声，听点声啊！
2: 咯吱咯吱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
1: 观众朋友，这个汁，
2: 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1: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啊！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
1: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2: 对，
1: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2: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这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按一号键。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背后
1: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
2: 没错，
1: 浙江里边就是天目山
2: 。
1: 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2: 对，
1: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2: 没错。
1: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必须得是有机。
2: 没错。
1: 全占了
2: 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4: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3: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2: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1: 所以它叫做扁尖，
2: 扁尖，
1: 它还不能叫笋干。
2: 对对对，
1: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刚刚冒那个小芽头，
2: 小尖尖，
1: 就是在竹子界里边，它就叫做扁尖。
2: 哎，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
1: 每
2: 100克，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1: 可以，
2: 冬瓜里面对不对？
1: 排骨汤、肉汤、
2: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
2: 对，
1: 它不老。
2: 对对对，是的，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1: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2: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1: 对，
2: 就是最嫩最嫩的那个笋。
1: 就跟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2: 对对，
1: 它是那头茬儿，
2: 没错，
1: 明白了吗？
2: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啊，你跟那个就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颜。 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0: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赋山羊。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0: 它有机啊！
1: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阿姨好，键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0: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哎，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1: 对，
0: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1: 对，
0: 它才有可能。
1: 没错。啊，好吧，谢谢大家，阿姨好见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0: 啊！我告诉你啊，我
1: 在做，你是一周没吃饭了吗？
0: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1: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0: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1: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0: 识时务者为俊杰。
1: 我今天实在是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得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那成本都卖出来，
0: 我就吃不穷他们，
1: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哎，谢谢大家，来来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是这个证明。
0: 什么季节就要吃什么东西？
1: 看到地理标识也有，有机证明也有，所以的话，人家是双证齐全，非常牛啊！这个产品，来300克，300克一包，哎呦，看到了没有？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养的，就是满山遍野
0: 你啊，
1: 去
0: 真的，
1: 好像是
0: 这样的。不知道，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1: 来再站。
0: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
1: 啊，连着，
0: 都是连着的，
1: 连着。
0: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1: 哦，野山笋。野山笋
0: 就是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1: 对。
0: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芽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干儿，古代的时候也这样，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
1: 咽下去。
0: 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1: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佐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的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哎，我也吃一口吧。
0: 今年、啊、
1: 稍微泡一下下啊，
0: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一方面时间，
1: 对，
0: 但是出来的东西特别金贵，特别棒，包括今年茶叶还没上啊，
1: 这个东西好吃，
0: 茶叶今年也如此，
1: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0: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1: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来来来，
0: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1: 对，会把
0: 入味。

1: 这个竹子啊，它是有一个特殊的味儿的，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2: 听到声音了没有？
3: 看谁憋不住，谁就说话。
2: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真损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二妮好，姑娘，
1: 干点正事儿。
2: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儿。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儿，我的正事儿就是吃吃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 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 APP
1: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2: 我告诉你啊，大组合，你买2套都划算。嗯，
1: 为什么？
2: 对对对，
1: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嗯，是一个道理。嗯，你到了6、7月份，下半年买，对不起，不是这一茬下来的。
2: 没错，还有11分47秒，直播结束，按1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 他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是吧？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就已经卖爆了。
1: 这个东西不用进冰箱，能放一年的。
2: 对对对，就再没货了。我说今年春笋必须得给我来一点回生活，我就抢到了一点现货，到现在啊，真的真的真的，
1: 又是你的功劳，
2: 真的，你能吃上这么好吃的笋，你把这一锅都已经吃完了，你得感谢我，听明白了没有？ 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抓紧时间，赶紧时间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11分13秒，直播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 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
2: 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好，谢谢大家啊！它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1: 快没货了。
2: 我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1: 你信不信吧？
2: 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嗯嗯，
1: 你说上海，浙江，谁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2: 啊，
1: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2: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1: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
2: 没了，
1: 别犯傻，就拿着碗在这吃就成了。
2: 看看到没有？别。 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1: 什么叫咬春？
2: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你知道花上成千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
1: 嗯，
2: 这个笋。
1: 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238八袋，
2: 每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1: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2: 对，是的。 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 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0: 我就跟你讲一点，
2: 有
0: 你知道吗？盐跟盐
2: 有
0: 不一样
2: 的
0: ，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
2: 什么。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我不太能够接受。拿起来，起来，起来，底下。你给我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他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0: 现在也是满的呀，
2: 这给一个平，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
0: 但是
2: 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0: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儿，笋是主角，
2: 来，
0: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啊、
2: 大组合没了，
0: 不见得有。
2: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0: 十几年了，会生活，
2: 嗯，
0: 丹丹也好，我也好，
2: 嗯，
0: 没骗过人吧？
2: 嗯，
0: 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
2: 没
0: 了就没了。
2: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0: 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
2: 哇塞，简直了，
0: 明白吗？
2: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
0: 四月头是清明节，
2: 你们就说香不香？
0: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三月中下旬，现在三月头上，
2: 对，
0: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2: 没错，
0: 明白吗？
2: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0: 对，
2: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0: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2: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0: 就好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2: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买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
0: 泡泡，
2: 但是我觉得，
0: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2: 大组合
0: 改刀都可以。
2: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0: 对，
2: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
0: 结束。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2: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
0: 好吧？米饭吃完了，
2: 再来一碗。 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4: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1: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4: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3: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0: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2: 对，没现货了，都没
0: 小组合都没了吧？
2: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0: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2: 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购物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0: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8包，
2: 嗯，
0: 每包300克，
2: 嗯，
0: 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2: 对，
0: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
2: 嗯，
0: 这叫扁尖，
2: 嗯，
0: 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2: 嗯嗯，而且它不是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
0: 说我告诉你啊，
2: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啊、
0: 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7-8个菜、5-6个菜，
2: 嗯，
0: 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2: 对对对，
0: 多爽，
2: 对，
0: 这个又鲜，
2: 冬瓜，
0: 然后又脆，
2: 西红柿，
0: 还冒汁儿，
2: 嗯，
0: 哎呀真好。
2: 哎呀，
0: 我是刚才吃完，
2: 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
0: 那会儿
2: 吃了2碗米饭，8碗那个笋，8锅笋，好吧，好，
0: 就讨厌你们这种吃饭数
2: 数的。还剩四十来秒，
0: 大组合啊！
2: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人晚上啥都吃不下了，然后就希望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然后香喷喷的、水当当的馄饨，对不对？在上海呢，菜肉馄饨是特别受欢迎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湖鲜里的黑毛猪的馄饨的组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个口味，然后呢，它都是上海人，包括本地哈，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口味。大家呢，在晚上如果说是吃上这样一碗，或者早上孩子上学很忙，对吧？来不及了，来上一碗馄饨绝对是美味佳肴，因为它全部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点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平时的话呢就想吃一点特色的啊，那今天是海派的大馄饨来了。关键是什么？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你看啊，整个的品类里面都有什么黑毛猪肉，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包括口感都是更棒的。关键来讲啊，市面当中我刚刚查了一下，一份肉馄饨，我不知道是不是黑毛猪的肉馄饨哈，
0: 20-30吧，
1: 对，25块，
0: 20-30，
1: 还是用券以后的，今天算下来划算的不得了啊！
0: 对对，自己在家里面，因为其实接下来可能有一些小长假嘛，
1: 对对对，
0: 放春假，
1: 是
0: 孩子呢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点一个外卖，哦，70-80走了，
1: 对，
0: 100-200走了，其实他可能就是一碗馄饨，像我儿子就是一个馄饨重度爱好者，
1: 是
0: 他可以天天吃馄饨，
1: 哎，
0: 他可以顿顿吃馄饨，因为馄饨本身香嘛，然后呢当中有肉，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都是有肉的啊，
1: 对对对，
0: 放心，而且是黑毛猪肉，就特别香。
1: 哎、
0: 一共呢是这个就是荠菜加黑毛猪的大馄饨，有7袋。
1: 对，
0: 这个是青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7袋。这个是芹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
1: 是
0: 一共是7袋。
1: 对，
0: 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三个口味，一共是21袋，
1: 对，
0: 21袋，才218块钱。
1: 嗯，
0: 如果账上有积分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账上积分刚好东方购物的积分到账了，您就拿积分来买，可能就是花到100块钱或者几十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划算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一袋算下来的话呢，今天是250多克为一袋嘛，它的价格只要多少钱？10块钱左右，性价比绝了啊！
0: 是。
1: 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每一袋它的外包装是这样的啊，真的像这个金元宝一样，很漂亮。来，这样啊，现场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0: 配料表很干净，
1: 配料表蛮干净的，但因为字儿有点小、
0: 很干净，非常干净的来买，放心的来买，
1: 对，
0: 非常干净。
1: 是，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首先里面黑毛猪肉肯定有，然后它里面的肥瘦比也很讲究，关键是什么？爸爸妈妈平时做个馄饨还担心说有没有调料包等等的，我们里面每一袋都有的。所以你平时说什么想要快一点做一个我们说馄饨的话呢，直接放到我们的热水里面，然后把我们的调料包放进去就 OK 了啊。然后现场给您看看今天我们的大馄饨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来，
1: 黑毛猪意味什么？意味着香的不得了啊！
0: 看到没有，这个大馄饨，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肥瘦比呢也是刚刚好。
1: 我来一剪刀啊，可以这样，
0: 直接我拿这个筷子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0: 看到没有？
1: 现在春菜已经上市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非常好吃的，这应该是荠菜啊，荠菜大馄饨，
0: 对，
1: 你看看这个色泽，然后再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肉和整个的这个蔬菜的这个配比，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觉得鲜香无
0: 比。你要不要尝一下？我这筷子是干净的。
1: 我饿得不行了、
0: 你要来给你给你啊，这都是干净的，然后尝一下，因为馄饨呢它其实就是讲究一个口感好，尤其是菜肉馄饨，当你饿的时候一大碗菜肉馄饨下去，其实人是很舒服的，因为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这个碳水，对吧？所以它其实吃到肚子里面又有汤水，然后汤汤水水的，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紫菜呀、或者是蛋皮儿啊，其实就很满足。妍希是不是已经吃到停不下来了？
1: 我刚好晚饭没吃，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首先的话呢，入口以后的话呢，它这个猪肉香气特别浓，黑毛猪真的就黑猪肉的这个特点就出来了。第二点，它的肥瘦比很讲究啊。就是3肥7瘦。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春菜的话呢特别香，里面是什么？可以吃到这个黑猪肉的香气。
0: 是，
1: 而且这个皮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第一口是把里面的菜肉全部吃完了，然后外面这个皮的话呢很劲道，所以这个市面当中我们其实也有比价的，
0: 是
1: 一碗接近20块钱很正常、
0: 你看啊，这边的这种鲜肉大馄饨16块、20块，对吧？这边也是18块、19块，像这边的呢，18、19。关键是什么哈？关键就是有很多的人你在家里面点，你得去等，对吧？等人家送货上门来，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在等的过程当中已经饿得不行了。如果你的冰箱里面有这些东西，你随时拿一包出来，然后水开了，直接咱们就下下去。
1: 来，
0: 是不是？这就特别方便。所以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哈，有老人家的，你其实有的时候吃不下，晚上 吃不下别的，你就下一碗馄饨，对吧？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
1: 对，下馄饨这个过程我们不用跟大家讲了，爸爸妈妈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特别特别会。第二点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它的皮薄但是馅肉特别多，您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个口味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的啊。
0: 对，
1: 来出锅给您看一看。
0: 出锅，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加一点蛋皮，加一点紫菜。
1: 对，
0: 加点蛋皮，加点紫菜，就自己在家里面来做的。我跟大家讲，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自己拿到以后你可以马上就看一下背后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确实是很讲究的。
1: 是，
0: 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可以来抵扣，如果想要当它拿来凑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会儿是这样的，我们导演很贴心，把这个凑单推荐已经摆在这个屏幕的最右边。嗯，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假如说大家想要吃一点好的这个叶黄素，或者说是想要吃点好的冬虫夏草，再或者东方购物的康维他蜂蜜，今天15家或者20家，咱们都是有货的，直接拿来买啊，我们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馄饨，它是海派馄饨。
1: 对，
0: 海派馄饨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它讲究的就是肉质的鲜美，再加上跟菜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口感的那个满足感，
1: 对，好吃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这个菜的话呢，都是春菜，新鲜上市。现在是不是吃荠菜、吃芹菜的好时间？
0: 那是，
1: 全部都是用到新鲜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是用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全部三个口味，不管是荠菜的，还是青菜的，还是芹菜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用黑毛猪，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是，
0: 这就是地道的上海口味。然后呢，大家这个馄饨呢，你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煎一个
1: 可以，
0: 对吧，煎一个，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直接做一个汤，你其实馄饨呢是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的，
1: 对，可以做主食的，没问题的。然后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就是在汤头里面这样炖一炖，好吃的不得了，鲜美的不得了。然后这是什么，就是我们油锅里面煎一煎，像这种小锅贴的吃法呀，也是香的不得了，
0: 当早餐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尤其是接下来就是很多学校放春假嘛，对吧，
1: 对，
0: 很多孩子可能也会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其实真的建议少点外卖，
1: 对，
0: 咱们就多在家里吃馄饨，就是吃一个满足，
1: 对，
0: 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吃馄饨就比吃别的东西有满足感，
1: 对，
0: 因为你这一口下去是又有面食的香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又有菜的香味儿，所以不要说是上海人爱吃，其实我们说新上海人
1: 是
0: 也特别爱吃菜肉馄饨，
1: 对对对。但市面当中的话呢，实话实说啊，好的这个菜肉馄饨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我真的就刚刚的话呢，用我的手机看了一下，25块钱是用券，
0: 20块钱一份，
1: 对对对，20来块钱正常。今天我们算下来，这样的一大碗一大包哦，你知道吗？10个这个菜肉大馄饨才多少钱？10块钱多，
0: 10块钱，
1: 对对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对吧？你像这个19块钱，这种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要是想要在这个比如说网站上下个订单，让他给你送货，
1: 对，
0: 他可能还要加运费，
1: 要，
0: 对吧？加上运费以后，你可能得要出到一个20-30块钱，
1: 是，
0: 所以就没有必要，就是自己家里有就可以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放心。我刚刚帮大家看了，基本上都是咱们厨房里面用的那些东西，
1: 对对对，
0: 还是配料表还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一包当中是10只，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1包，
1: 对，
0: 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很快的。
1: 对，而且还有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每一包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调料包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特别的方便拿到家里面。尤其像晚上的时候，不管是可以比较忙碌的一些，比如说学生朋友，还是我们
0: 很多孩子，到了晚上10点钟写作业，到了10点钟是一定会饿。
1: 对对对，
0: 特别还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对对对，
0: 你家长有的时候给他吃点什么呢？你就给他下一碗馄饨，
1: 好
0: 啊，下一碗馄饨。还有早上，很多孩子早上也是没有时间吃早饭的，非常的匆忙，他有的时候睡觉的。

0: 时间都很赶，
1: 对，
0: 你也可以给他下一碗热乎乎的香喷喷的馄饨，
1: 可以，
0: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吃好饭，
1: 好，
0: 这样他的身体才能好。咱们来看看这里面的肉哈，
1: 哎呦，
0: 肉和菜的比例这都是很讲究的，不是说哦咱们就混到一起就可以了，
1: 嗯，
0: 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看它这里边，
1: 对，
0: 都是新鲜的菜，
1: 那是
0: 碧绿，
2: 哎呦，上海话叫什么？
0: 碧绿青桑，
1: 是碧绿的，
0: 碧绿桑青，
1: 哦，
0: 碧绿桑青，
1: 我还不会说呢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这个颜色真的是碧绿的，所以春菜嘛，现在新鲜上市，你是不是闻到了这一抹新香？特别不错啊！然后里面的肉的话呢，也很满足，我给他尝一口吧，
0: 尝一下，
1: 就看到这个真的是忍不住，
0: 就想吃。
1: 对。
0: 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妍希一边在这吃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咱们今天这是三个味道，全部都是上海本帮的。这个馄饨的味道，
1: 嗯，
0: 我们会有荠菜加黑毛猪，
1: 嗯，
0: 青菜加黑毛猪，以及芹菜加黑毛猪，
1: 是
0: 这三个口味都好吃，所以也是他们的三个口味都是门店里的明星商品，所以我们都选了，一共是21包。如果你比如说一天吃个1包到2包，其实也就10天吃完了，
1: 真的蛮快的。
0: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点外卖有的时候一顿外卖就要100-200块钱，
1: 嗯，
0: 所以家里的冰箱里面一定要咱们要堆的多，
1: 囤一点，
0: 哎，囤一点货源，
1: 嗯，
0: 因为接下来可能就小长假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除了买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凑单。您打开 APP 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有朋友下单了那个20家的康维他蜂蜜了，
1: 对
0: ，康维他的蜂蜜大家也可以来买，包括叶黄素就对眼睛好的叶黄素，大家也可以买。
1: 嗯，
0: 包括还有这个冬虫夏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买，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咱们就相当于白拿两套。
1: 还真是，
0: 是吧？
1: 400块钱，对，
0: 400元积分到账是不是白拿两套了？
1: 嗯、
0: 对吧？这200块钱出头一套嘛。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购买的时机哈，直接扫码或者打哦，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猪。这个猪肉
1: 黑毛猪的猪肉，
0: 黑毛猪，
1: 对，
0: 它用的就是黑毛猪，
1: 嗯，
0: 黑毛猪加芹菜，
1: 还有
0: 黑毛猪加上
1: 荠菜，黑毛猪青菜，
0: 黑毛猪加青菜，
1: 对，
0: 就是很讲究的，
1: 嗯，
0: 然后又是这个狐仙岭的这个大品牌，
1: 大品牌，
0: 这是大品牌啊，
1: 嗯，
0: 所以它的配料啊，各方面啊，就跟那种小杂牌是完全不一样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看到现在排队很高，就大家就扫码，这样是最方便的，02151199900。
3: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狐仙岭到啦！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狐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
4: 嗯，很香，很鲜。
3: 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是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5: 伊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是因为实质上觉得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6: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7: 老好。
6: 心机多，皮好。
8: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感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5: 像来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吃吃。
9: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啊。

0: 的馄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吃不厌的。嗯，就是像我儿子是可以一天吃三顿馄饨的人，早上吃小馄饨啊，然后中午和晚上吃菜肉馄饨，
1: 可以。
0: 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请他在外面，我说哎，给你打打牙祭，吃一顿好的。嗯，他最后都会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再来一份馄饨？哎呦，他就是爱吃馄饨。
1: 对，
0: 就馄饨确实吃的有满足感。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宝哈，就是爱吃馄饨，你今天这个馄饨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馄饨它的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你吃着放心
1: 啊，
0: 就是说你买着放心，对吧？你毕竟是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或者你自己吃，你这个东西如果食材不放心，你吃的心里就是不踏实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么这个呢，它因为是有品牌的，它叫狐仙岭。我们今天的这个生产日期应该都
1: 3月27号、哦。你看我手中拿到的。
0: 3月27号。
1: 多新鲜！
0: 大家自己说一下，今天才多少号，对吧？
1: 4月2号。
0: 3月27号的生产日期。
1: 12个月保质期。
0: 保质期12个月，就是相当于就是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咱们就直接拿过来做直播。
1: 对。
0: 因为它其实货卖得非常快，
1: 是，
0: 所以他们家其实是不囤货的，
1: 对，
0: 就是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
1: 是，
0: 我们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馄饨的那个，哦，你看人家都有实体店的，
1: 有的，我们在这个汇金百货，我们有好几家的这个实体门店。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在实体门店采访过很多这个老食客，都是上海的，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吃完以后，真的叫赞不绝口。
0: 实体门店吃的就是跟你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1: 一模一样，
0: 你在实体门店花翻倍的价格吃。对不对？20块钱一份，东方不误今天10块钱一份，
1: 划不划算？
0: 是吧？
1: 我们今天相当于对折了
0: 啊，就是在汇金
1: 是
0: 徐家汇的那个汇金百货的下面，大家就可以去吃的。然后你看，就是这个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哎，对吧？
1: 就是这种10块。哎，
0: 我们是10块钱，我们一半的价钱。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馄饨给你送到家里，你自己就是无非就是你起个锅，
1: 烧点水，
0: 哎，就好了。
1: 我现场也给大家。
0: 你这个是什么馄饨？
1: 这个是芹菜馄饨。
0: 哦，芹菜。
1: 对，时间原因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下锅之前已经稍微给它弄熟了一下。您在家里下馄饨很简单的事儿啊。
0: 对。
1: 然后你来看一看，我们这馄饨每一只非常大，晶剔透的，看到吗？皮薄馅儿多，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特点。出锅给大家看一下，3只大馄饨，今天真的实话实说，吃得很满足。然后关键是什么？里面这个肉质很讲究呀。刚刚这个康丽老师说，首先我们的配料干净，第二点，
0: 你这等一下，你这应该先把汤下去，咱们那个底下的那个东西可以浮上来
1: 是吧？
0: 对，知道吧？
1: 有讲究，哎、有讲究。
0: 咱们这是有蛋皮的啊，有蛋皮的，再加你这一碗，人家在门店里不得收你个20块钱吗？
1: 正常。
0: 是不是？
1: 然后对，你家里如果有猪油啊，再弄一点猪油在这个汤里面，鲜的不得了，香的不得了，
0: 好鲜！我跟你讲，我还没吃，我就闻着它这个皮子都是有讲究的，好吃，然后新鲜。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个动作，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菜，
1: 然后剪开，
0: 绿不绿？绿不绿？如果不绿的话，咱就不吃，好不好？
1: 可以。哎，
0: 不绿的话，咱就不吃，
1: 不存在的。
0: 咱们来看一下，
1: 好，
0: 绿不绿？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绿油油的，哎。
0: 就是你在门店里吃的就是这个同款，
1: 对，
0: 同款
1: 绿油油的。
0: 这个你想想看，在家里吃多满足，才10块钱。
1: 是呀，
0: 现在10块钱在外面真吃不到啥呀。
1: 而且皮儿很薄哦，里面的这个肉头特别多，里面都是什么黑毛猪的猪肉，所以你放心，肥瘦比也很讲究。
0: 对，
1: 真的就鲜得不得了。哎呦，这个到底
0: 我闻着都香，我就是很香，就离着这么远，我都能闻到那个鲜香味道。好吃吧？
1: 好吃，
0: 香哦。
1: 有点烫，
0: 这个啊，慢点吃，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21包，家里面如果有爱吃馄饨的，你就把这个带回去，你放在家里冷冻室里面，然后每天吃个1包到2包，当早餐是绝对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你当晚餐，比如说孩子，就是肚子饿了，对吧？你回来给他下个馄饨或者其他再
1: 煎一个。
0: 哎，这里还有个煎的，
1: 这个真的，
0: 这种也是很多人爱吃的，那就这种
1: 香
0: 的馄饨，
1: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种，
1: 对
0: 啊，直接就我们就说这个生叫生
1: 锅贴馄饨，
0: 锅贴馄饨也是自己下锅这样一煎就可以了。
1: 我们摄像老师口水都流下来了，应该就很多

0: 上海的这个朋友们都很喜欢吃。
1: 蘸酱，蘸酱都在这边啊，蘸酱都在这儿，就直接我们待会就给我们摄像老师吃掉了啊。这个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啊，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账上的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很方便的。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参加什么凑单呢？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后台数据，可以有20家的康维他蜂蜜啊，15家的康维他蜂蜜啊，包括还有叶黄素。包括还有冬虫夏草，
0: 对，
1: 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凑单，很方便。那么400元凑单成功，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两套馄饨是白拿的，
0: 对，白拿的，
1: 白拿的，所以性价比就高，就高在这里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000。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堵闻的嘛，快吃光了嘛。
2: 火
1: 车晚了，哪能我都坐在这儿嘞？
2: 因为我就住在楼上啊。搿搭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堵闻的，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堵，个头比较大，
1: 个头大。
2: 啊，那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搿老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0: 今天是三个口味儿，三个口味很好记，荠菜的，青菜的和芹菜的，全是跟黑毛猪搭到一起。这个黑毛猪大家也知道，这个黑毛猪的猪那个猪是比较香的，
1: 香的不得了，
0: 而且它这个猪肉是比较贵的，
1: 贵的，市面当中去买买看啊，就是普通的这个白毛猪、黑毛猪，价格这是两样的。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
0: 天气热了，咱可以吃啥？
1: 冷馄饨、
0: 麻酱馄饨、
1: 麻酱馄饨，对，真的是家里稍微调调料哦，
0: 孩子回来，孩子回来直接就能吃了，麻酱馄饨，对吧？你有事儿你在忙没关系，咱这冷馄饨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他回到一家里就能吃上了，对吧？还有早上有的时候不用吃热馄饨，因为他还来不及啊，他上学啊，
1: 对，
0: 你给他整一个麻酱馄饨、冷馄饨不好吗？
1: 喜欢的，
0: 对不对？绝对孩子爱吃的，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就是每次到了春夏之交的时候，其实馄饨就特别受欢迎。
1: 对对对，
0: 啊，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那个碳水，
1: 真的，
0: 对吧？又有汤。
1: 刚刚我还说这优质汤与碳水真的太棒了，
0: 齐活了，
1: 真的齐活了。您别觉得二十一袋多啊，刚刚我们也说了，一家人吃的话呢，你比如说一个早上吃个两袋很正常，然后你二十一包，对，吃得很快的，
0: 一周就没了。
1: 有的时候吃的好吃，家里的孩子跟你说，妈妈今天晚上给我煎一个馄饨，今天晚上给我做个锅贴馄饨，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其实家里应该常备一些，包括你炖汤的时候放。一点，我跟你说，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关键来讲，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快手菜了，因为你对你不用自己再弄了。
0: 它呢，既像一个菜，又像一个饭，对吧？又当一个主食，
1: 对。
0: 但是它又不像纯的那种主食，它又是有味儿的，有滋有味儿的，吃起来很满足的。上菜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就是吃冷馄饨的季节也到了，吃麻酱馄饨的季节也到了，然后吃这个生煎馄饨的季节也都到了，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个我在这说着，然后妍希在旁边吃着。嗯，这个里边。哟，这里边是荠菜味的还是
1: 荠菜？
0: 啊，荠菜你不弄，
1: 荠菜还是芹菜？
0: 你不弄点酱吗？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
0: 很绿，咱这看的多绿啊，
1: 绿油油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你要，假如说是家里面有一个这个特别爱吃馄饨的人，你就每天给他来上这样一份，绝对吃他非常的满足，
1: 还能吃辣，
0: 你这还可以蘸点辣酱，咱们就买一点这种专门那种馄饨的那个辣酱，哎呀，看得我馋死了。嗯，不能两个人一起吃，得有一个人吃，有一个人介绍。嗯，你还放了点醋啊？
1: 放小醋。妈
0: 呀，真的！来来来，接下来这一碗归我了。真的，就看着就觉得馋哈。
1: 皮薄馅儿多，真的这个馄饨不一样。
0: 真的过瘾呢，吃着这一碗馄饨下去，对吧？咱也不需要吃别的了。
1: 对，
0: 就这一碗。
1: 今天晚上我晚饭就是它了。啊，
0: 嗯，这个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1包也不多哈，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老快老快了。关键这里面的菜，你看到每一只都是绿油油的，因为它是急速冷冻的工艺，就其实它绿是因为它保留了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如果它黄了，其实这个相当于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菜的营养有流失，
1: 对，它也不新鲜了，
0: 它也不新鲜，对吧？对，所以你可以去看每一只里面的菜全是碧绿碧绿的，不绿的话来找我们，来找东方购物啊，218块钱，一共是21包，算下来一包就10块钱。嗯，但是如果你到门店去，咱们这个湖仙岭是有实体店的，
1: 刚刚汇金百货大家看到了吧？哎，
0: 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大家去吃。嗯，咱们这个呢，本帮菜肉馄饨20块钱，
1: 对，
0: 荠菜鲜肉大馄饨19块钱，嗯，对吧？嗯，什么榨菜鲜肉大馄饨21，对吧？皮蛋鲜肉大馄饨22，
1: 它品种还蛮多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给大家精挑细选，大家喜欢吃的。这几个口感，
0: 对，就是三个门店里面卖的最好的这个口味儿，嗯，我们就全拿过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芹菜加上黑毛猪，
1: 看看这菜多绿，看看这肉多棒，
0: 我们就有这么厉害。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拿了绿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馄饨，我给大家切开看一下那个剖面。
1: 好，
0: 对，我们就是有这么绿的一个馄饨，大家放心，对，全是碧绿碧绿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碧绿碧绿。
1: 你给它剪一剪一刀，
0: 给它剪一刀，我这已经给它弄的
1: 剪刀，
0: 弄的已经不行了。
1: 对
0: 对，你看，哇，这里面的肉含量好高啊！
1: 是是是，
0: 这么多肉。
1: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
0: 没吃到肉
1: 哦，这里面都是黑毛猪的猪肉
0: 啊，对，
1: 所以肉香味十足，
0: 很鲜，
1: 皮儿也很滑，很 Q 很弹。
0: 是的，嗯，还有一个就是芹菜加上黑毛猪，还有一个是青菜加上黑毛猪，这个都是孩子特别爱吃的。孩子如果在长身体，春天哈，咱们也可以给他多吃点这种，因为里边呢就是有菜有肉，又有碳水，这是孩子生长发育当中都是需要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不用去门店吃了，因为门店价格也蛮贵的，
1: 几乎翻倍了啊！
0: 对，几乎都翻倍了。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叫外卖的话，其实还要有外卖费用。咱们今天就直接在家里边21包带回去，21包只要218块钱，一包就10块钱。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000。
2: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这一碗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是来得自家烧的。

0: 市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胡仙岭到啦，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一家上海胡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是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再把所有的产品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是胡仙岭的黑毛猪的特色馄饨组合。
2: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每一包，先给大家讲一下规格面啊。它每一包是250克，再加3克的一个调味包，
1: 半斤。
2: 对，半斤的我们纯的这个大馄饨啊，特别棒。然后对，然后的话呢，不同的口味，包括我们今天是菜肉大馄饨、荠菜黑猪肉、黑毛猪肉大馄饨，还有芹菜黑毛猪肉大馄饨。反正今天的话呢，都是什么优质的春菜加上我们今天黑毛猪的猪肉拿回家去，这样单独一包。今天好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在问啊，就是一包里面250克有几只？10只，跟你在门店当中吃到的这个分量一模一样的。10只，今天划算下来的话呢，才10块钱左右。
1: 对对，所以我们就说，在家里面如果冰箱里面备一些这种馄饨，还是很方便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在家里面在吃这些馄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想到比如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弄了，对吧？不愿意去再弄些什么菜呀，
2: 对，
1: 弄个什么汤啊，这个是有汤，然后又有菜，又有肉，
2: 对
1: 吧？又有这个，咱们又有面皮儿，对不对？就很满足，一顿饭就把这些营养都吃到了。
2: 对，一定要什么？现场给大家剪开，实际的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菜肉大馄饨里面的这个料，对，到底足不足？
1: 对，
2: 我这一切为二啊，一剪为二，但是这个大馄饨还是这么大。
1: 对，
2: 然后里面这个菜
1: 半斤一包嘛。
2: 对，然后这个春菜的话呢，真的很新鲜，香的不得了。再加上我们今天是黑毛猪，黑毛猪里面的猪肉肥瘦比很讲究的，3:7，所以吃口特别好。而且它这个皮儿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自己去外面买或者自己擀的话呢，是擀不到这样的，因为它是很 Q 弹的。有些皮儿的话呢，你可能稍微煮煮就已经烂烂的了，你吃不到那个 Q 弹的劲儿，这个反而不是，皮儿也不会特别厚，所以吃到嘴巴里面你很满足啊。
1: 这是你今天第几只了？
3: 你说第5、6只吧。
1: 第五六只了，
3: 我晚饭就是这个啊。
1: 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很多女孩子在吃这个菜肉馄饨的时候，可能就只能吃7、8只吧，对不对？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可能一碗也不够吃，
3: 就一包吧。
1: 可能一包都能吃下去。如果家里面有男孩子个子大的，可能一包都不够，可能要吃到1包半到2包，
3: 正常。
1: 对，这很正常。
3: 大半小子这很难吃的。
1: 对，所以今天就是说，家里面如果要有长个子的孩子，还有孩子在读书的，还有家里有老人家，因为面食其实是对身体还是挺滋补的，
3: 很滋补的。
1: 我们今天呢，就是有这个面本身比较好，然后再加上3个口味都是上海人爱吃的一个口味，也是这个海派馄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代表。今天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呢，可以来凑单。这个凑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东方购物的活动是满3888，然后满3件送400元积分。那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想不起来要买什么东西，或者之前没有凑单，我们导演已经很贴心了，把这个3样今天建议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商品，拿过来，就是大家可以拿来凑单。比方说，大家可以买这个我们的叶黄素，叶黄素对眼睛好嘛，对吧？叶黄素就眼底的黄斑区，需要这个营养物质，这是叶黄素。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也是很多朋友，比如说之前比如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身体比较虚的，咱们可以吃点冬虫夏草来滋补。还有一个就是蜂蜜，假如最近肠胃有点不舒服啊，咽喉有点干干的，因为春天嘛，春天比较燥，你可以喝点好的蜂蜜来滋润一下。20家和15家，我们今天是有现货的来参加凑单，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凑单的产品也是帮大家都准备了，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凑单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你想想看，400元积分一到账，相当于送了你2套，
2: 对，2整套，
1: 对，
2: 家里吃其实蛮快的啊，把握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趁着今天我们是现货，而且是新鲜批次，你就囤就对了。
1: 批次是多长？
2: 我们手中拿到的是3月27号，那你想想看，这个批次是格外新鲜，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另外，我们今天都是冷链配送， 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吃起来，小长假你绝对可以吃得上啊。
1: 对，小长假里边不想出去，对吧？外面更冷吗？对吧？然后就在家里面，清清静静的吃一碗小馄饨，吃一碗大馄饨，吃碗菜
2: 馄饨，鸡汤面加点馄饨，
1: 不香吗？绝对香的不得了，而且又是上海的，在汇金百货的这个门店里面才吃得到的，叫做狐仙岭
2: 啊，
1: 这个馄饨，所以也是有品牌的嘛。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现货不多了，这会儿排队很多，大家如果发现打电话进来是盲线，你就不要排队了，你直接拿出手机把微信的扫一扫调出来，直接对着它扫一扫，然后呢就能完成订购了。然后如果看中了别的凑单的产品也可以来完成订购，很简单的，02151199000。

0: 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一个特别爱吃馄饨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您自己爱吃馄饨。
1: 对，
0: 像我儿子就是可以顿顿吃馄饨，嗯，啊，他个子也长得很高，1.86米，嗯，所以我就说，如果家里面孩子爱吃馄饨，这是一个妈妈很省心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不用绞尽脑汁就给他弄吃的，然后就给他一碗馄饨，嗯，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1: 是，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拿回家就是吃到的这个口感，就是海派我们说馄饨的这个口感，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相信门店里面吃到的，嗯，我这个口感的话呢，我已经养成了。那今天的话呢，就是一模一样，您放心，汇金百货里面有我们自己的门店，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深耕于面食啊、各色的一些这个糕点啊等等这么长时间了，所以您放心，材料里面的原材料、里面的肉质、里面的菜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啊。嗯，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这会儿一直都排队，如果发现排队就不想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茶叶，自古以来呢，在咱们中国就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我们有茶马文化，对吧？茶马古道，包括呢也有丝绸之路。茶文化呢，可以说在我们整个中国人的这个文化，这个包括我们的血脉当中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深厚的。那么在今天的东方购的这场直播呢，给大家带来在夏天的时候大家特别适合喝的绿茶。那这款绿茶也是来自于汪裕泰这个大品牌。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喜欢这个品牌，然后也知道在这个季节里面多喝点绿茶对咱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帮助，就不妨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场直播。当然今天也请来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产品，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相信呢大家对汪裕泰非常的熟悉啊，上海茶叶总公司。那么汪裕泰呢，它是1850年成立的。那你想想看，汪裕泰它是作为安徽茶叶的代表到上海成立的，主打的打响品牌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山石玉，是镇店之宝的茶。
0: 还是镇店之宝呢？
1: 镇店之宝。
0: 那咱们这个茶叶确实是有来头，
1: 有来头，太有来头了，100多年的历史啊。大家都知道上海呢是一个当时啊这个竞争非常的厉害，那么汪裕泰呢是安徽人，安徽鸡西人在上海开的一个茶庄，汪裕泰茶庄。那么在1950年的时候呢，我们说他金山石玉，他早期叫什么呢？金山名物。到1868年的时候，他才把它定名为金山石玉。它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因为它是在谷雨前后采摘的，
0: 好雨之时节。
1: 对，好雨之时节。那第二呢，它是采摘于啊安徽鸡西县的古称的这个金山村啊，所以呢，它这个叫金山石玉。那么在1896年的时候呢，它已经成为了贡茶，是当时慈禧太后的专供之茶。所以呢，到现在其实啊，这个茶虽然说很多人不是太了解，但是它的历史之悠久，而且它档次之高，所以当时也是汪裕泰的镇店之宝。
0: 今天就相当于把这个汪裕泰这个大品牌的镇店之宝，然后带过来了。其实这个可能大家想象中的镇店之宝价格应该非常贵。现在我们如果到外面去点一杯好的茶，
1: 对
0: 啊，绿茶如果是3两知己啊，坐在一起喝，可能都要花上一个大几百块钱。
1: 对，一个下午几百块钱。哎，
0: 对，就是你可能一人一杯，然后呢，你喝完以后，再给你续一下。但是呢，你至少可能要花到200-300块钱。但是今天的这个呢，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1: 太高了。咱们今天呢，说句实话，第一，牌子响啊，百年老字号；第二呢，它是贡茶的底子。那么第三一点呢，今天是口粮茶的性价比，足足600克。你想想看，这个1斤多的茶叶，对吧？而且我们今天才298块钱，而且这个茶叶最大的一个好处，一般的绿茶，像什么龙井啊，其他茶叶泡2泡，顶多3泡，这个茶叶耐泡到什么程度？5泡6泡仍有余味。
0: 哎呀，你看，
1: 耐喝呀。
0: 是的，它的大罐装呢是196块钱一罐，小罐装呢是98块钱一罐哈。
1: 这个是大罐200克，小罐是100克。
0: 是的，我们今天一共是600克。
1: 对，
0: 600克、
1: 就是，两罐大的，两罐小的。
0: 对，它是两大两小，这是两小罐，这是两大罐。
1: 对，一共4罐。
0: 一共是四罐。
1: 一共四罐。
0: 你这个呢，你要送人的话，或者是自己吃的话，
1: 是
0: 这个都是特别好的礼物，因为都是要上百块钱的。
1: 那当然了，
0: 好茶叶，
1: 而且拿到手，汪裕泰大公司大牌子啊，上海茶叶的应该讲国际老字号了。所以大家看啊，汪裕泰的金字招牌，这边呢，你看1951年啊，这个成立到现在，你自己算是不是百年的老字号了啊？而且你看吉爱地理标清清楚楚的，而且呢，金山石玉它是汪裕泰的成名之作，也是汪裕泰的在上海的整个的镇店之宝。
0: 再给大家看一下底部哈，底部这边都帮大家写的很清楚，就是一级的等级，
1: 是
0: 以及100克的净含量
1: 啊，
0: 出品方是上海茶叶有限公司，
1: 是
0: 啊，然后呢，
1: 安徽鸡西，
0: 对，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GI 的地理标志
1: 地标
0: 啊，就告诉大家它这个确实是系出名门的，确实是就是当地出产的，
1: 是
0: 有地标的好产品。
1: 对，而且看一下它整个的它的这个地方啊，您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是安徽鸡西县的上庄镇啊，就是以前的啊这个金山村啊，鸡西。那同时呢，你看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4月17号，2026年的新鲜的茶叶，真正的谷雨前后的好茶叶。
0: 是的，我们现场呢其实也倒了一些茶叶出来，
1: 对
0: 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色啊、形，然后呢也可以闻一闻它的味道。
1: 对， 其实呢，高老师，我们离的还是就是这个距离都已经闻到这个茶香
0: 了，
1: 扑鼻而来。毕竟它是2026年的新茶啊。
0: 是。
1: 这个茶叶呢，跟我们常见的我们说龙井茶呀，包括我们说到的其他的，比如说像我们毛峰啊等等，它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它第一，它的茶形不一样。
0: 嗯。
1: 龙井茶是扁平的。
0: 嗯。
1: 毛峰呢是有点卷曲的。
0: 嗯。
1: 但我这个是什么呢？条索紧实，像什么？像女子的发髻。
0: 嗯。
1: 哎。它是发髻款啊，就发髻型，金山石语的一个型，就发髻型。
0: 嗯，
1: 而且呢，你看它整个颜色呢，它是绿润显毫。
0: 嗯，
1: 像你看得出来，它的芽头非常的好，芽头很肥壮。同时呢，它上面的整个白毫也是显现的，说明什么？它的有机物质含量非常之高，所以特别的鲜爽。
0: 看上去有点像铁观音。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对对，但是呢，它没有经过这个烘焙啊，
0: 对，
1: 所以它是真正的绿茶，清炒的这个绿茶。
0: 对对对，就是烘焙的这个程度是不像铁观音这种，
1: 对对对，
0: 这种乌龙茶
1: 哈，
0: 就是这种发酵的程度更加浓郁一些。
1: 一般来说呢，我们用这个茶叶啊，它可以水温度可以稍微高一点，没问题的啊。我们用啊1/3的这个水啊来润一润杯。
0: 嗯，
1: 因为呢你也知道的，其实呢它刚才是球结卷曲在一起的，是形成团状的，像发髻状的，非常的形很美。
0: 嗯，
1: 对吧？但是真正你看它展开来很快速。
0: 是，
1: 而且一展开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芽头很嫩。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谷雨前后它精选的这个鹰嘴型的这个茶叶啊，它是非常漂亮的，而且也是很嫩的。这个茶叶的颜色呢，它不是说的那个纯绿的碧碧绿的，它是绿中带点嫩黄。
0: 嗯，
1: 所以它是更加绿嫩的那一种啊。同时呢，它的兰花香啊显现的非常明显啊。
0: 嗯，
1: 差不多稍微润一润之后呢，我用茶顺着杯壁啊让它翻滚起来，茶泡七分满。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以后啊，老茶客呢，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茶它很耐泡，所以你不用放特别的多。那一般来说呢，你这个茶啊，像我这边已经泡好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茶你看，1/3的，
0: 哎，这边已经泡好了一杯，
1: 1/3这个茶叶。上面1/3的这个水啊，这个就比较好一点。很多老茶客呢，他追求这个浓度啊，茶叶放的比较多，那这个呢，喝不出它的鲜味儿，可能苦涩的味道更多一点。我们这个茶叶啊，可能稍微少放一点，放到那个1/3上面呢，1/3的水，再有茶倒7分满就可以了。
0: 哎，是的。
1: 所以你看啊，这个芽头你看嫩不嫩？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嫩，
0: 很嫩啊，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它是真的，而且呢，大家可以闻一闻啊，就是这个茶呢，它的兰韵呢很足。高老师，您可以闻一下。
0: 嗯，好。
1: 拿下面，
0: 拿下面
1: 啊，拿下面啊，拿底，拿底。哎，先闻它的香。
0: 嗯，哎，确实是
1: 高香持久。
0: 嗯
1: 嗯，香高持久。哎，而且非常耐泡。
0: 闻的时候，其实那个就已经。两颊之间就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啊！特别是对于喜欢喝茶的一些老茶客来说，这个茶是绝对可以解馋的。
1: 您这一杯呢，可能还有点烫啊，没法喝下去。那我呢，自己带的杯子，这是我自己带的杯子。
0: 那你可以替大家尝一下。
1: 我带的杯子呢，大家看一下，我也是这样的，差不多呢，倒了1/3的这个1/3的茶叶，1/2的水，用玻璃杯泡，能够显现出它整个的茶形呢，非常的漂亮。大家看一下，嫩芽嫩叶。
0: 真的
1: 很漂亮，对吧？
0: 那其实这种泛着有一点泛黄的，
1: 对，
0: 恰恰说明它很嫩。
1: 对，我喝一点。
0: 对，像这个，比如说吃完了晚饭，然后呢，人这个胃有点胀胀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这个时候来上一杯茶，刚好帮助自己消消食儿，
1: 对对对，
0: 然后口气也更加清新，是相当不错的。
1: 哎呀，这个一喝到嘴里面去啊，这个兰花的香味儿非常的明显，而且喝下去之后呢，那种香醇，哎。劲爽的这个感觉非常明确，而且我说话之间啊，它的回甘就出来了，你可能会觉得口水比较多，
0: 是。
1: 那么同时呢，它整个香气啊，在你的口腔当中啊，能够保持很久的这个时间，说句实话，真的不愧为汪裕泰的镇店之宝，
0: 是的，
1: 也不愧为当年百年的贡茶了。
0: 没错没错，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这个新茶哈，也是金山石语的新茶，
1: 4月17号啊，
0: 对，4月17号的生产日期，298块钱拿回去2大2小，一共有。600克
1: 是
0: 啊，大家自己吃或者是分给喜欢吃茶的一些茶客，
1: 哎，
0: 都是相当不错的。或者家里有紫砂壶，也可以拿一把紫砂壶出来泡一泡茶。
1: 一共啊4大罐啊，4罐，2大罐，2大罐，2小罐，一共加起来是600克啊，600克。这个分量口粮茶298块钱，这个汪裕泰的百年老字号的品牌。
0: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时光在流转，自然在淬炼， 30度青山之上，春风掠过茶廊，晨曦起山巅，十里焕发新生。
3: 喂，树上杀猪给喽！
2: 白云深处，采茶歌起，甄选新绿，摊放杀青，亦馥郁茶香，揉捻作坯，成道地古法，足火去碎，造传世精品。金山石语形似发髻，花香高长持久，醇爽回甘，似春雨润涤内心，凝聚着绩溪人对茶工艺的匠心之魂，对茶产业的百世心血。

0: 啊，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是整个的一个就是茶道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哈。
1: 您到汪玉泰啊，就是上海茶叶总公司啊，您去看到店里面去的时候，他就可能给你展示这样的一个茶叶的整个冲泡的这个过程啊。您会觉得他其实用白瓷杯啊，这个瓷盏、茶盏，这个泡也是非常漂亮的。而且这个茶叶跟一般的绿茶它不一样，有些绿茶呢，它只能说啊，它这个怎么讲呢？它茶和汤啊，它不能分开的，就是它必须要泡在水里面的，但是你像铁观音这种，它是可以那茶叶和汁啊，它是能够分开的，
0: 是。
1: 但这个茶叶因为它什么呢，它很耐泡，它稍微就是非常好的，它这个汁啊它能够泡好多遍，所以它能够绿茶当中极少能够做到的茶叶汤汁分离，这个你看它就可以做到了，
0: 你看到没有，它是可以做到的，
1: 它是把茶汁倒出来的再来分杯啊，因为它足够耐泡，但是一般像龙井茶或者其他的一些绿茶啊，它普通的也就是两泡到三泡，所以它万一把这个茶汤倒出来第二泡就没味道了。
0: 哎，
1: 对，
0: 原来是这样。
1: 所以，但是这个它非常耐泡，所以作为口粮茶来说，这个老茶客啊，只要是上海老茶客到汪玉泰去买过茶叶的，那一般呢，金山石语是一定会不会错过的一个，应该讲啊，藏入深闺的一个经典名茶。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啊，大家都知道喝茶的好处，喝茶的健康。那绿茶当中呢，含有比较多的丰富的茶多酚，包括茶甘宁，对吧？然后呢，包括就是对我们身体好的这种生物化学物质啊，那这些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呢，一方面呢，就是对健康有好处；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不同的茶其实也在不同的季节发挥更大的作用。你比方说冬天，可能大家就会相对来说会喜欢喝一些普洱
1: 啊，
0: 或者是普洱，对吧？那么如果是到了天气热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更愿意喝一些绿茶，
1: 对，
0: 那又让人感觉到冰非常的宁静啊，然后整个人身体也会特别的舒服
1: 通透。还有一点呢，其实尤其上海人啊，其实老上海人其实呢，喝绿茶的这个应该讲啊，喜好程度会更高一点。汪玉泰呢，因为在上海呢，1851年左右吧，那到现在已经是170多年的老字号了，对吧？那安徽，汪玉泰是安徽鸡西人，在上海开创的茶庄，他一定会把他家乡最好的茶叶拿过来。那我们说安徽鸡西，它的金山村，它出的是什么呢？安徽当地啊，它是最认的就是金山石语。1850年的时候，它还叫金山名物；到1868年的时候呢，重新它开始定名为金山石语，是吧？在1896年的时候呢，它已经成为了就是说贡茶了。当时呢，就是成为上贡的这个茶叶了。作为贡茶，它都已经有，那真不容易啊！这是当地的名产特产啊！
0: 你想想看，现在呢，大家很多人都退休了，
1: 对，
0: 然后呢，在家里边呢，有的时候呢，就觉着呢，一定要做一点什么事情，对吧？比如说一边看看电视，然后呢，一边弹弹琴，一边画画画，对不对？还有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可以学一学这种茶道啊，或者说是自己有一些好的茶艺，自己买一点茶席，把茶道六君子也拿出来，把原来上班的时候没有功夫去玩的那些东西，对，紫砂壶拿出来都用一用。现在终于到了这个放松的时候了，终于到了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种时光的，对，慢生活的这种魅力了。
1: 对，
0: 你在家里面以前工作多忙啊，对吧？匆匆忙忙的，那就哗啦泡一大杯，就赶紧拿着就上路了。
1: 是，
0: 那你现在可以在家里面好好的把这些茶盏呢、对吧？茶杯呀、都拿出来用一用。
1: 对对对，
0: 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1: 但是也要配得起好茶呀，配得起这个名茶呀，对不对啊？所以呢，金山石语茶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它的形特别的美，它是什么呢？它这个形状像女子的这个发髻一样，哎。卷头就盘头盘在那个发髻一样的，所以它有一种温婉秀丽的这个感觉。那第二呢，它的整个的香气特别的明显，它的兰花香、兰花韵非常明显啊，是其他茶叶不能，而且它香高持久，它的冲泡的你五泡六泡，它依然这个香味在。再有一个呢，我说到五泡六泡，大家都懂了，因为绿茶嘛，
0: 对，
1: 正常来说两泡、顶多三泡，
0: 没错没错，
1: 那就淡而无味了呀。
0: 是的，是的，提示大家，我们这会儿呢，商探排队很高，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高山云雾出天香，人间难得几回闻。好茶，好茶。在下陆羽。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都知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茶叶当中，其实咱们中国的陆羽，它是有把茶叶分得非常仔细的，绿茶、白茶、红茶、乌龙茶、黑茶、青茶等等。那么绿茶呢，其实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看刚刚过完立夏，然后接下来的24节气就是比如说芒种啊，这个小满呢、以及大暑小暑
2: 接踵而至，
1: 对，就会非常的热。这个时候呢，咱们如果是经常喝点绿茶，对身体的帮助还是挺大的。
2: 对，尤其呢，我说句实话，这个我们说既然是喝茶了，那一定什么呢，选择好品牌，第二呢，选择好的品种啊。那刚才说到了汪玉泰，1851年到现在那170多年的历史了啊，确确实实是个上海滩的老字号，而且作为他成名的这个镇店之宝就是这款金山石语，所以老茶客一到这个时候，谷雨前后嘛，那一定是就是说刚才说好雨知时节，谷雨前后采摘的，而且是什么呢，是鸡西县的金山村啊，这个地方呢，它所以它就是金山石语以此命名，1868年都已经命名了，也就是160年前左右啊，150多年前，你看这个茶叶都已经是名闻遐迩了。
1: 是，我们替大家尝一尝这个茶汤的味道
2: 啊。好的，
1: 茶汤还是很香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它那个气息非常的高远。
2: 对，这个茶叶呢，你看它的嫩芽挺多的啊。我们虽然是一级茶，但是你看得出来，这整个的芽叶呀、它是还是第一芽叶肥壮，第二呢，它整个的芽叶还是非常的嫩的。那么再来一个呢，整个茶汤呢，你看到没有，它是非常清澈的黄绿的这种颜色啊，然后我拿起来我也喝一下，因为这个茶叶呢，
1: 哎，这个饭后喝特别好，
2: 兰花香十足，
1: 对，
2: 这个是真的高山茶的特点啊，
1: 对，兰花香，然后呢中饭后啊早饭后啊
2: 鲜，鲜醇无比，
1: 应该是也挺爽的哈，
2: 爽，而且呢、回甘特别的快，所以呢很多人说这个回甘一好之后呢，你齿颊留香嘛，这个感觉我跟你讲，品茶之乐就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茶呢，它金山的，它我们说到鸡西金山的，它海拔呀在500到900米左右，这个、所以它是高山茶，它接近于
1: 黄山，高山云雾出好茶，
2: 好茶嘛，对吧，这个茶叶再加上它独特的炒制的这个工艺啊，摊青啊，揉捻啊，定型啊，然后呢包括这1步8步工序，才能够成就我们今天这款历经100多年的贡茶名茶。
1: 我们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呢一共是600克，
2: 对，
1: 600克呢能够喝到就是这么好的茶，其实这个价格还是属于口粮茶的价格，
2: 是是是是是，
1: 两罐大的两罐小的，两罐大的分别是200克加到一起400克，两罐小的分别是100克加到一起200克，
2: 对，
1: 400加200一共是600克，对，600克，您可以送人或者是自己喝，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端午佳节吃粽子吃的有点油腻了、也来上这样的一杯好的绿茶，对自己的帮助，身体的帮助，去去油腻也是挺有帮助的、这个或者说是跟好朋友分享，因为这是汪玉泰的大品牌，
2: 对对对，
1: 专柜里是有售的啊，
2: 是
1: 196一罐大的，98一罐小的
2: 啊，
1: 都是能买得着看得见的东西，然后它也是一个大品牌，来自于上海茶叶有限公司、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3: 时光在流转，自然在淬炼。北纬30度青山之上，春风掠过茶廊，晨曦起山巅，实力焕发新生。
4: 喂，叔叔，杀猪去喽！
3: 白云深处，采茶歌起。甄选新绿，摊放杀青，亦馥郁茶香，揉捻作坯，成道地古法，足火去碎，造传世精品。金山石语行此发迹，花香高长持久，醇爽回甘， 丝春雨润涤内心，凝聚着绩溪人对茶工艺的匠心之魂，对茶产业的百世心血。

0: 们说喝茶的朋友哈，对于茶叶都是挺有研究的。
1: 是是是，
0: 每个季节喝什么样的茶啊，都是有讲究的。对，对身体的帮助，大家也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对，
0: 毕竟咱们中国啊，有一个字儿叫茶寿啊，有个词儿，茶寿是120岁。
1: 对啊，
0: 就是这个确实是很讲究的，就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很大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对于自己的身体，大家都会说，哎，我喝点好的茶叶，对我的这个各方面啊，就包括心情，
1: 是
0: 都是会有调节的。
1: 对对对，其实之前好像世卫组织啊，他调查过的，就是说啊，对身体有益的一些饮品当中啊，茶叶的排名非常之高。嗯，因为它里面的茶多酚啊，包括谷氨酸呐、包括其他的一些营养的物质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说呢，常喝绿茶是不错的，尤其是呢，我们今天啊，这个茶叶呢，它我们叫金山石榆，它正好是在谷雨前后采摘的，
0: 是、
1: 尤其是高山云雾茶，对吧？那高山500到900米之间的高山，那么里面采摘的茶叶，这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远深山之中啊，没有工业，它远离污染，对吧？这种呢，尤其我说句实话，鸡西这个地方啊，那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著名的这个学者胡适老先生，他有就安徽鸡西人呀，对不对啊？而且鸡西他这个茶叶金山石榆，在1896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了当时慈禧太后的贡茶。哎呀，在1915年的时候，他参加的国际博览会，他获得金奖。就这个茶叶啊，它不仅是中国人知道哈、你想想看，当时能够成为皇室的贡茶，所以他走到海外去的时候，一样也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0: 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用家里的。这个就是一些茶器拿出来好好的泡泡茶，
1: 是是，
0: 然后对自己的身体的滋养帮助也很大。或者来了朋友到你家里来，有的时候我们老是想到要到外面去招待朋友啊，其实如果你家里有茶叶，有好的茶，自己在家里招待朋友也是相当不错的。
1: 那我跟你讲，是性价比完全不能比、
0: 哎，真的。
1: 葛老师，今天我们到比如说下午我们到哪里去喝喝茶，这一杯茶一个人吧，我说茶加茶点一个人100多块钱，随随便便的，
0: 随随便便的、
1: 你今天三四知己在那儿一坐，你一个下午差不多500-600-700肯定就没了呀，对不对？
0: 是。
1: 那你要在家里面，你说我娓娓道来，跟你讲一讲金山石榆的历史，赏一赏它的茶形，闻一闻它的茶香，品一品它鲜醇醇厚的这个滋味，是吧？而且它不像普通的，你比如说像龙井啊，像一些其他的，你泡个2遍3遍，好了没了，我得再换新茶重新泡。它这个呢，最大的特点在绿茶当中，它是太属于耐泡型的，六泡仍有余味儿。
0: 六泡人有余味儿、
1: 所以对老茶客来说，哦呦，这一泡不用上午泡一杯，下午泡一杯，他不需要，他一杯泡好之后，那一杯杯冲水倒进去好了，六泡人有余味，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喝好的茶叶，不要错过今天的这场直播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这个备货呢，就一个货号，就是298，然后一共有600克，带回去咱们一级的
1: 口粮茶，
0: 一级的这个口粮茶，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靠山云雾，出天象，人间难得几回闻。好茶，好茶。在下陆羽。
1: 嗯，回到节目的现场，刚才有朋友在问今天的构成，今天的构成是600克，然后呢，我们是分四个罐子，两大两小，
2: 对，
1: 两大呢分别是200克，两小呢是分别是100克，
2: 是
1: 啊，是这样的一个构成，
2: 600克，
1: 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上面的信息哈，你拿个这个大的，我给大家说一下，
2: 对，
1: 首先是汪玉泰，汪玉泰这个品牌呢，它是来自于上海茶叶有限公司的，
2: 对啊，
1: 它也是创始于1851年，所以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2: 170多年，
1: 也是一个大品牌，
2: 175年了、啊，
1: 对，这边会有 GI 的地理标，就表示它的产品是有这个出处的，
2: 是
1: 啊，是当地原产的
2: 啊。
1: 金山石语是茶叶的名字
2: 名称
1: 啊，茶叶的名称，
2: 这个名称在1868年的时候就有了，就叫金山石语了，对，这个历史真的很悠久，
1: 是的，就是它其实是历史很悠久的一款茶，
2: 而且是贡茶。
1: 对
2: 对，
1: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金山石语茶发髻型，
2: 对啊，所以它的形如发髻，
1: 对，它就是那种，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有一点点像我们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喝到的那种铁观音的感觉，但是铁观音它是发酵过的，
2: 对，
1: 这个是
2: 就是炒青，
1: 这个就是对它的那个发酵的程度是非常低的，就是绿茶的，
2: 就是绿茶
1: 发酵的程度是非常微弱的这个发酵。一级品啊，绿茶，然后再看到就是下面就是有它的这个地址哈，是安徽省的这个上庄镇，
2: 对，看到没有，鸡西县的
1: 上庄镇，就在这个地方，
2: 对，
1: 所以它的地理标志就是说我的茶叶
2: 俗称金山嘛，
1: 对，
2: 所以叫金山石，
1: 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
2: 对对对
1: 啊，就在这儿，
2: 而且生产日期是4月17号，2026年4月，非常就是刚刚这非常新鲜啊。清明之后，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
1: 对，很新鲜的茶叶，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喝茶叶，你也会发现说，有些茶叶虽然品牌很大，或者说是名气很大，但是如果它不新鲜，其实你喝到嘴里的那个味道，其实也是差强人意的，
2: 那当然差别多了，
1: 对，就差很多。
2: 绿茶一定要喝鲜茶，
1: 对，绿茶是真的就是那口鲜爽，是真的是跟它的那个采摘的时间，
2: 是
1: 和它这种发酵的过程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它就不能，比如说不能发酵得太厉害，
2: 对，
1: 然后它必须是新鲜采摘，
2: 是，
1: 然后很快就送到您的身边，然后很快就能喝到那一口鲜爽。
2: 对对对对对，这个茶叶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啊，它整个来说呢，干茶的时候呢，刚才高老师给大家看了，它整个的形如发髻，对吧？那现在你看它泡过之后的茶，首先我们看它茶底啊，叶底的话呢，它非常的嫩，这个是看得出来的。
1: 带着一点微黄，
2: 微黄，因为你要知道，真正的绿啊，它这个真正的芽，它是从慢慢的鹅黄、嫩黄再到绿的，
1: 对，
2: 所以它采下了，它带着嫩黄，这个更说明它的鲜嫩的程度了，
1: 这就对了，
2: 对不对啊？
1: 如果就是那种翠绿翠绿的，
2: 是，
1: 那反而不对，
2: 对啊，
1: 反而是不对的。
2: 我再加一点啊，茶到7分满，我跟你讲呢，这个茶叶呢，因为它很耐泡，所以你不要放很多的茶叶，你一般呢放个1/3的这个茶叶，上面的水呢2/3，上面再留一点，我们所谓茶到7分满嘛，所以这样的茶，你想想看啊，它不会苦涩，
1: 是，
2: 对吧？而且很耐泡，很耐喝，我们刚才说了，像一般的绿茶，2泡3泡就寡淡了，
1: 没有味道了，
2: 对吧？你肯定要倒掉，重新再泡了。但是我6泡仍有余味，这是这个茶为什么很受老茶客的喜欢，而且呢，整个的香气不一样。
1: 对，
2: 因为它山高，对吧？云雾当中的，所以呢，它的这个兰花香韵呢非常之明显。
1: 是的，每天来上这样一两杯、两三杯，鲜爽的绿茶，确实是对身体的帮助很大，而且心情也会特别的愉悦，因为你一边在喝着茶，一边能闻到那个茶汤的香味，
2: 是是是，
1: 对不对？
2: 嘴巴里面全都是这香味，
1: 对对对，
2: 口齿留香。
1: 咱们中国的茶寿108岁，可不是白说的。
2: 对，
1: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也是性价比很高。可能我们传统印象当中说，哎呦，喝一个这种名气这么大的茶，怎么的也可能要500-700。
2: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298，然后有600克啊，所以它主打的就是一个
2: 性价比
1: 高，
2: 口粮茶。
1: 对，口粮茶。
2: 对，
1: 就我刚一来的时候就跟我说口粮茶来了。
2: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看中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时光在流转，自然在淬炼。北纬三十度青山之上，春风掠过茶浪，晨曦起山巅，实力焕发新生。
1: 喂，宿舍打出去喽！
0: 白云深处，采茶歌起，甄选新绿，摊放杀青，亦馥郁茶香，揉捻作坯，成道地古法，足火去碎，造传世精品。金山石语，行此发髻，花香高长持久，醇爽回甘，似春雨润涤内心，凝聚着绩溪人对茶工艺的匠心之魂，对茶产业的百世心血。

0: 你看这个茶叶在这个跟着我们的水哈、啊、充分的融合之后啊、嗯、在这个水杯当中上下翻腾，你看着就很愉悦，
1: 白毫显现。
0: 哎
1: 哎，这个白毫其实是什么呢？白毫就是它的有机物质呀，
0: 嗯，
1: 对吧，它的嫩芽当中的这种有机物质。所以我们这个茶叶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绿润显毫，那个白毫啊特别明显，
0: 嗯，
1: 而且它那个白色的，它那个结啊，其实就是它的香气的来源。
0: 嗯，我刚才喝这个、嗯、喝了几口茶汤之后、啊，打了一个很舒服的嗝。
1: 哦，是吧？
0: 哎，你看，就是饭后哈、
1: 啊，
0: 有的时候积食
1: 啊，
0: 然后你打一个很舒服的嗝之后，哎呦，感觉到上下就通透了，
1: 哎、
0: 特别舒服。
1: 是，
0: 所以大家平常哈，无事喝茶，喝茶无事。啊，这是以前我们老话说的，
1: 对对对，
0: 无事喝茶，喝茶无事，很有道理的。尤其是家里面如果有紫砂壶的，
1: 嗯、
0: 前些年高丽也
2: 存了点货，
0: 高丽也卖了不少紫砂壶。
2: 对对 对, 对, 对，
0: 大家如果在高丽手上买过紫砂壶，把紫砂壶都拿出来用起来呀，
1: 别
0: 存在那儿了。
1: 对
0: 对，就喝喝茶嘛，对不对？然后这个。现在比较讲究的有些朋友哈，就是一个紫砂壶泡一种茶叶、
1: 哎、对，
0: 我不知道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比如说
1: 专茶专壶，
0: 哎，比如说我这个茶叶、嗯、我用的是这把紫砂壶，我那个茶叶用的是那把紫砂壶，我不混用，
1: 哎
0: 哎，这种也是大家的一种讲究。
1: 嗯，
0: 我们待会儿现场再给大家冲泡一下，
1: 对，
0: 感受一下这个茶叶，它冲泡也是有它的冲泡方法的，
1: 对，它有它的特点啊、
0: 哦、嗯，
1: 因为第一来讲呢，这个茶呢，虽然好多人说有金山石玉，我没听过，我没见过，好像它没有，好像我们常见的什么龙井呀，像碧螺春那么的有名气，实际不是的啊，只是说你没有接触过而已。它在，如果我们都知道啊，天下名茶很多出在安徽的，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安徽的猴魁啊、
0: 嗯，
1: 啊，包括它的整个的毛峰啊，
0: 嗯，
1: 但是你到安徽去，安徽人他自己认什么茶？
0: 嗯、
1: 我跟你讲，安徽人自己认的是金山石玉。
0: 当地的东西
1: 他知道，他懂呀、嗯、
0: 他知道这个茶，他也知道这个茶是真正的好东西，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当地人我跟你讲他喝金山石玉，
0: 嗯，
1: 所以汪玉泰的他这个就是掌门人嘛，他当时他到上海来打天下的时候，他带的是什么茶来的？他带的是就是金山石玉，他家乡最出名的，当时还叫金山名物，这是1850年的时候到上海来，上海滩来，
0: 嗯，
1: 鸡西人他开创的汪玉泰茶庄，主打的就是金山石玉，
0: 嗯，
1: 那么后来他把这个1868年的时候正式命名为金山石玉的，因为它是金山村，对吧？产地它保证了。第二，石玉是什么呢？好雨知时节，谷雨前后采摘，保证它的时令的新鲜感。那么再有呢，经过它独特的炒制的型和它的工艺，高香扑鼻以及耐泡，所以它在1896年的时候呢，它已经成为了就是慈禧太后喜欢的贡茶，这一贡就是百年贡茶嘛，对。
0: 是的，真的确实是喝茶的朋友会特别的多，但是呢、
1: 啊、
0: 有些朋友苦于找不到性价比特别高的
1: 啊
0: 真正好喝的这个好茶，
1: 嗯，
0: 那今天的这款茶呢就千万不要错过、
1: 嗯、
0: 我们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
1: 0215111-9900。

0: 时光在流转，自然在淬炼。北纬30度青山之上，春风掠过茶浪，晨曦起山巅，实力焕发新生。
1: 喂，宿舍杀出去喽！
0: 白云深处，采茶歌起，甄选新绿，摊放杀青，亦馥郁茶香，揉捻作坯，成道地古法，足火去碎，造传世精品。金山石语，行此发髻，花香高长持久，醇爽回甘，似春雨润涤内心，凝聚着绩溪人对茶工艺的匠心之魂，对茶产业的百世心血。
2: 我们那个备货已经快不多了，因为在开场之前，直播之前，就这场直播之前，其实就已经卖掉了
3: 很多了，
2: 对，卖掉差不多1/3的货源了，
3: 对，
2: 所以实际上这场直播就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发现货有点不够，
3: 对对 对, 对。
2: 那今天呢，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直播呢，时间又还有点时间，有点时间，我们货源大概还有个20套、啊、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就别错过、
3: 啊、
2: 因为确实是它来的时间来的次数其实是非常少的。
3: 对，
2: 据我所了解，好像这个茶一年也就是来个
3: 就来么一次
2: 到两次吧，
3: 到两次
2: 好像都不超过两次。
3: 因为我说句实话，
2: 这个茶其实它不是量产的茶。
3: 对对对，因为你前面刚才说的，我真的想说一句啊，因为咱们东方的老顾客真的是懂茶，我说句真的是懂茶，因为你到汪玉泰去，你稍微打听一下人家汪玉泰，你看他的历史，他啪啪啪给你一介绍，你就知道了，这个茶才是他的开店之作，镇店之宝，1850年，人家那个安徽绩溪人汪家带着什么茶到上海来？这个站稳脚跟打天下，闯出名号来的，就是金山石语，
2: 是，
3: 就是这款金山石语茶，
2: 是的，是的。
3: 所以老茶客懂的。那么今天这个性价比，尤其是呢，我们今天600克啊，298块钱口粮茶一级茶。
2: 现场我们再冲泡一下啊，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冲泡，首先是大概这么小半杯，
3: 对，1/3左右，
2: 对
3: 对，
2: 让它暖一暖，
3: 是啊，
2: 相当于热身一下，
3: 对，润润茶，因为我们的干茶嘛，尤其它的整个工艺呢，它整个卷就是卷结的非常之紧，所以这个茶它比较紧，陈茶速度比较快，但是呢，它把香气啊全都储存在这个里面，
2: 它包裹在里边，
3: 包裹在这个里面了，对吧？所以说呢，第一，你什么呢？你用水啊，要把它润开来。这个润茶就是让干茶慢慢的伸展、舒展开的这个过程。大概呢，大概30秒到40秒左右的这个时间，
2: 茶跟水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3: 是
2: 这样一个过程。
3: 对，
2: 然后大家这个时候过了一会儿以后，把这个热水、沸水再冲下去啊。让它跟这个水跟茶充分的
3: 翻滚接触，对吧？
2: 对，
3: 茶到七分嘛，这个茶型在水中翻滚的时候是它最美的这个时刻、
2: 是的，是的，
3: 对，
2: 那个香气也出来了，
3: 对，而且你看到没有，它在冲滚的时候这个白毫啊，整个杯子里面白毫，你肉眼可见的那么多的白毫，其实都是它的鲜滋味，就是它的有机物质，对吧？那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泡好的这个茶叶当中，你会觉得它整个的茶底呀、很鲜很嫩，它的颜色呢是有一点这种黄绿色，黄绿色才是这个茶叶真正的嫩的底色。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汪玉泰的茶叶哈，再跟大家来做一个小结。
3: 好，
2: 因为实际上呢，在每个季节都有适合喝的茶，比如说冬天我们适合喝红茶，对吧？或者是喝一些乌龙茶，或者喝一些这个普洱茶。那么到了夏天，天气炎热，人容易出汗，容易津液流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适合喝一点绿茶，那今天的这个绿茶呢，跟以往大家喝到的绿茶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它历史非常悠久，可能您没有听说过，但人家历史确实是非常悠久。
3: 是。
2: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绿茶它很浸泡。
3: 对。
2: 我们以往的绿茶可能2泡3泡啊，基本上这个茶叶你就要倒掉了。
3: 那没味道。
2: 已经没滋味了。
3: 对。
2: 它最多可以泡到6泡。
3: 哇，这个厉害啊！对吧？老茶客喜欢呀。
2: 对对对，这个就是说，大家比如说，你要是喜欢像我这样拿一个壶泡一天，
3: 我说句实话。这一罐要是普通茶叶啊，你当它100克，你比如说喝个1个月到1个半月，那你要我这罐，我可以泡6泡，你不喝2个月到3个月了吗？ 你等于你实际上是在给你更省钱了呀。
2: 哎，真的，
3: 对吧？
2: 真的是。这个送人也是可以的，
3: 对对对，
2: 然后又是汪玉泰这个大品牌，对吧？上面会有 GI 地理标志，就是我们说系出名门嘛，
3: 对
2: 不对？一方水土出一方好的茶叶啊，今天就是汪玉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金山石语的绿茶一级品，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一共有600克啊，
3: 对，
2: 是真正的这个口粮茶的价格，但是吃到的是好的绿茶，
3: 而且4月17号的新鲜批次，
2: 哎，很新鲜，
3: 对，
2: 很新鲜，所以你喝到的那个鲜爽感是非常强的，
3: 对，
2: 家里面如果有一些这个吞云吐雾的这个朋友，对吧？经常嗓子干干咳咳的，特别不舒服的，你就逼着他多喝绿茶，
3: 对，多喝茶有好处，
2: 对，
3: 喝茶无事无事喝茶，
2: 因为他这个地方就经常可能有一口痰，
3: 对啊，
2: 然后经常。这个地方也干干的，咽喉不舒服，吧？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咽喉会特别不舒服的朋友也很多，那你就经常逼着他多喝点绿茶，对身体的帮助也是很大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时光在流转，自然在淬炼。北纬30度，青山之上。春风掠过茶廊，晨曦起山巅，十里焕发新生。
1: 喂，叔叔，杀猪给喽！
0: 白云深处，采茶歌起，甄选新绿，摊放杀青，亦馥郁茶香，揉捻作坯。成道地古法，足火去碎，造传世精品。金山石语，形似发髻，花香高长持久，醇爽回甘，似春雨润涤内心，凝聚着绩溪人对茶工艺的匠心之魂，对茶产业的百世心血。
2: 茶叶就主打一个性价比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叶呢，也是这个汪玉泰旗下的一个他自己的拳头商品，
3: 对对对对对，百年的我们说镇店之宝嘛，
2: 嗯，
3: 这个而且啊，汪家到时当时1851年、50年到上海来这个闯天下的时候，带的就是这款金山石语茶，所以也是他们的镇店之宝，也是他名扬上海滩的一款名茶。
2: 是的，
3: 对吧？
2: 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我们给大家的价格，大家可以看一下，298块钱。
3: 嗯，
2: 如果大家刚好最近买了一些东西，就差了一点点，然后想要参加凑单，
3: 哎，
2: 对吧？活动凑单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那你刚好这个一凑上去，那400元积分一到账啊，相当于这茶白拿的。
3: 哎呦，还真是啊，
2: 是不是？
3: 而且还有一点要给大家算笔账哦，一般的我们说绿茶泡3泡，
2: 嗯，
3: 对吧？2到3泡没味道了，我这可以泡6泡呀，
2: 嗯，
3: 那等于是我这100克等于你要当200克来喝了呀，
2: 对，
3: 对不对？其实是更省钱了。
2: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平常呢，比如说饭后啊，对吧？或者说是出去玩啊，也别喝外面的茶叶，咱们就自己可以带一点好的茶，然后呢，随时随地喝到自己的这个好的茶。包括呢，如果是有朋友到家里来，也可以向他展示一下自己的茶艺。
3: 对对对，
2: 对不对？也是
3: 很家里紫砂壶啊啥的用起来。
2: 对，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哈，因为现在在家里面能够有一方茶席，然后呢，茶道六君子，然后呢，好好的品茶，其实都是这个生活富足的一种
3: 表示。高老师跟大家解释一个问题啊，好多人说为什么你到5月份才把这个金山石语拿过来，是这样的。
2: 4月多后才。
3: 对呀、啊，人家这个高山茶呀，它本来采的就晚，
2: 对，
3: 对不对啊？
2: 长得也慢，
3: 长得也慢，不像浙江这边的绿茶，它3月多它就开始采了，它要4月多才开始采，所以它比正常的绿茶它稍微晚一点点，但正是它的难得之处，对吧？我们是4月17号，应该讲。很早很早，在当地来说很早的一批茶叶，我们采过来给大家尝鲜。
2: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哈，就是因为我们确实现货也不多了，02151119000。

0: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o,本牛城。由于路线上帮助，必须。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时间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

0: 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沙棘果子，大家说其实生长在沙漠地带，非常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啊，它的 VC 含量非常高。那沙棘原浆，有机沙棘原浆，今天是来自于集萃原这个品牌，今天也是跟我们的新闻综合来强强联动，所以呢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啊，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先来问好。
2: 攀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集萃原呢又是快半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真的太畅销了，来东方购物可能也就一两年的时间，出现也就是4-5次，但是每次都提前售空，快半年没有见面，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现货，因为立夏了，天热了，出汗多，营养损失大，所以补充营养喝沙棘汁，今天来囤货了。
1: 对，我之前去过新疆好几次啊，每次在那个路边儿，我都看到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特别茂盛的果实等等，但是唯独看到了一种，来就在我面前这个沙棘果。
2: 沙棘果
1: 就是哪怕就是那种就是悬崖峭壁
2: 啊
1: 或者说是那种沙石路，你看上去没有什么可以给它生存的土壤，
2: 对，
1: 但它依然长得非常旺盛，
2: 生命力特别顽强，吸取营养的能力特别强，而且它是跟恐龙同时期的生物，在地球上4亿年了，你想想看，给大家来看哈，我们今天是这样一箱的包装，大家都很熟悉了吧？集萃原的品牌，正宗的新疆纯血的品牌哈，这边还会有这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这个有限公司的产品承保，所以大家完全放心，这个品质是得到了保险的保证的。另外它是有机的，它不是普通的沙棘汁，它是有机的沙棘，不是饮料哦，叫原浆。NFC 平时您喝一杯 NFC 的橙汁可能都要10几块钱，
1: 贵的，
2: 因为它就是原浆，不加水，不还原，不加糖。我们这里面呢会有6大包，然后这边呢有机标贴在这里，大家真的很放心，它是低温研磨的，所以很好的保护了我们里面很多的营养维生素，而且它是新疆阿勒泰的，所以这个海拔非常非常的高，然后这边还有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这是新疆沙棘的一个特点。这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哈，就是沙棘鲜果，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加水，没有加香精，没有加色素，它的产地就是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最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另外一边哈，它会有很多的营养方面的东西，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吃沙棘。其实我们的营养表上写的清清楚楚，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维生素 KE， 还有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 你想想看营养是不是特别的丰富，维生素都有好多种。
1: 这里面给大家说一点啊，就是那个维生素 C， 它每100毫升当中是多少，30.9毫克，
2: 好高，
1: 每百毫升30.9毫克，基本上占了1/3，对吧？你想想看，它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维 C 含量高，
2: 对，
1: 对吧？大家说，其实像一般苹果、橙子已经不少了啊。但是维 C 含量高的好处，你很显而易见，像这种昼夜温差大，你别小看，好像已经立夏了，
2: 是，
1: 白天可能短袖，晚上还得像我这样搭个外面一件外套，
2: 是。
1: 对吧？那大家出去玩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包括给孩子喝一些维 C 含量高的，
2: 哎，对，
1: 而且要喝什么呢？喝原浆，不要加水啊等等。我今天就是用面前那个果子，
2: 对，
1: 硬生生炸出来的，
2: 炸出来的，是的，
1: 每一袋是200毫升，
2: 200毫升，
1: 这跟我们以前喝那个什么十几毫升不一样。
2: 哎，东方购物其他的品牌一般是30毫升一包，所以我们今天的性价比显得尤为突出。
1: 它这个可以直接对嘴喝，
2: 对，可以对嘴喝，然后你喝不完的话，你还可以直接把它就是盖上。然后下次再喝，
1: 这个是我们有什么香精色素吗？
2: 没有，
1: 完全没有，
2: 这完全没有增稠啊，
1: 没有，
2: 这都是因为是 NFC 原浆，然后我们要需要好多果子才能榨出这样的一包。
1: 这个颜色跟我面前摆的那个沙棘果子颜色还蛮近的，蛮相近，你看。
2: 对，
1: 黄色的，
2: 对吧？是的，是的，是的。
1: 哎，
2: 哇，这个颜色，朋友们，我们每次只要一把它倒出来，电话线就爆棚了。
1: 浓啊，
2: 对，因为非常浓郁，这就很像那种，你说是不是加了香精色素原料调出来的？完全没有，这得多少果子才能榨出一杯这么浓郁的这个原浆？因为沙棘它也不太出汁儿，它的水分含量也不太高。
1: 对，
2: 而且真的，因为我们 NFC， 所以它的味道非常的好。很多朋友都说，我以前喝过沙棘汁，我觉得有一种发酵的味道，不好喝。您喝喝我们这个。
1: 你福州一边喝着，跟大家说，因为开场的时候我已经喝了它差不多有半袋了啊，就是一提到这个沙。

0: 些果子，大家说好东西，然后呢就哎呦，一想到这个就觉得牙根有点酸啊。但是这个呢，它酸的这个成分还并不那么的多，所以它很好，很好喝，
1: 好好喝啊！煞吉里面我就觉得这个牌子真的巨好喝，喝了以后满口生津，而且你不会觉得有那种发酵的不好闻的味道，只有很清新的那种果子的香味儿。这一大包我全部喝完了，看到没有，哥们儿，我全部喝光了。但是你觉得，就是它挂壁过以后，你还是看不到我的手，因为它真的太浓稠了。
0: 对，
1: 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就倒出来的水有这么稠。
0: 我今天这个配料表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沙棘鲜果，
1: 是的啊，
0: 就是沙棘鲜果。然后产品名称就是有机沙棘原浆，
1: 是
0: 沙棘原浆，好吧？精选新疆阿拉泰大果沙棘，然后其实市面当中要买的话，其实不便宜啊。
1: 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在外面是有销售的这样的，我看看啊，我们今天一箱的价格我找一下，
0: 这一袋
1: 150多一箱，
0: 对，这一袋其实价格得几十块钱，
1: 对，
0: 但我今天算下来，这单包每一包200毫升的话，差不多也就十几块钱。
1: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外面的价格，对，一箱的话就是每一包是200毫升嘛，六包一箱嘛，一箱要158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价格比这个价格可便宜太多太多了。
0: 一箱它也是六包，
1: 对，
0: 也是六袋，那如果一箱是158，算160好了，对吧？你如果是六箱的话，就是900块钱。
1: 是。1000块钱左右了，
0: 哎，900多了，哎，让我今天六箱是多少钱？来，六箱是599，总共36袋，你自己算，每袋差不多就十几块钱，
1: 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不要订那个三箱的是18袋，18袋，然后呢是399，399和599差了200块钱，但你多了18袋，
1: 对啊，真的，所以买就买这个大组合，
0: 对，
1: 大组合合下来单报的价格更低，性价比更高，
0: 是，
1: 而且你送给亲戚朋友，这样一提一提的拎两提去，是不是很体面？别人现在都知道沙棘好，
0: 对，
1: 你还送有机的沙棘原浆，
0: 新鲜的生产批次，
1: 对吧？
0: 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昼夜温差大的时候呢，咱们多补充点 VC 也都非常不错，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算下来肯定是买大组合，36袋更划算，好吧？喝一喝，就每天喝一袋，也就喝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啊，是，而且全家那么多人呢、啊，不只是一个人喝，
0: 而且你可以空口喝，你也可以加在各种的像牛奶啊，
1: 橙汁儿也可以加，
0: 麦片啊等等都可以等，来加在一起混合一下，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3: 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跟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那么有辰光呢，有打喷嚏，还有稍微走走路呢有点汗。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也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0: 沙棘原浆，我前几年去新疆好几次，我就每次都会喝一杯。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物产丰饶，
1: 是，
0: 然后呢水果因为日照时间长，然后再加上它本身浓郁啊，就它本身这个果实的汁儿，对吧？包括它今天一滴水都不加，
1: 哎，
0: 这沙棘原浆，
1: 是，而且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通通不加。很多朋友看我们倒出来都惊呆了，说怎么会这么稠？是不是加了增稠剂？没有，我们完全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就是纯天然，用了很多很多的沙棘大果。其实沙棘像云南就稍微高原一点的地方也会长，但是它跟新疆的沙棘的品种啊、品质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选的是新疆阿勒泰大果的沙棘，所以你喝这个沙棘，你会发现没有你平时以前喝的沙棘那种涩涩的感觉，或者是没有那种有些沙棘打出来有点臭臭的哈，有点发酵过的那种味道。
0: 你看服装罐才就一杯一饮而尽，
1: 我觉得非常好喝，
0: 完全没有说捏着鼻子皱着眉头，对吧？
1: 很好喝。
0: 对，这其实就是一个夏天的一杯冰镇饮料。这你可以放冰箱的，当然我们常温保存也可以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说放冰箱冷藏一下，冰镇效果更佳。所以还是要补充一些 VC 的。
1: 是的。
0: VC 方式有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

0: 也是比较快速方便，你就揣包里，
1: 是
0: 放书包里，
1: 对，
0: 出去郊游的时候带个两包，带你送送朋友带一提。今天订大组合的人很多，一共六提，
1: 对，六提拿回去，一提合下来不到100块钱。然后您看哈，我们除了维 C， 我们还有好多东西。这个亮黄黄的颜色肯定是贝塔胡萝卜素含量非常高，然后除了维 C， 还有维 E。还有脂肪酸，还有维 K， 还有叶酸，还有总黄酮，还有花青素，还有 SOD。 其实这里只是九牛一毛，你去查哈，观众朋友，你打开网络去查，沙棘公认400多种营养素维生素啊，包括到这边还有各种的氨基
0: 酸，
1: 哇，这个氨基酸真的很多，
0: 氨基酸总量1.12克，
1: 对，
0: 组氨酸、精氨酸、天门冬氨酸、赖氨酸、丝氨酸、谷氨酸好多，
1: 对身体特别好。
0: 我刚才说了一下啊，就是正好附着在家看那个维生素 C 含量30.9毫克，
1: 哇，真的高，
0: 蛮高的。30.9毫克，你说你要吃多少把那个小片剂？
1: 多少片儿、啊？
0: 维 C 对吧？
1: 是。
0: 但是我今天哎，这一袋每100毫升，每100毫升含30.9。
1: 对。
0: 那你以此类推一下，我是200毫升，
1: 是
0: 对吧？其实它含量更高，但它没有特别酸的。你一提到沙棘，你会觉得哇，牙根都酸了。没有太过酸的那种感觉。
1: 因为我们的产地是新疆，是这个阿勒泰，非常好。刚才说到维 C， 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下维 C 的一个量，跟其他的水果相比，我们这个不是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哈，这是从一本这个教科书上面摘抄下来的。然后它是苹果的200倍左右，西红柿的80倍左右，山楂多酸呢、啊？我们是它的20倍左右的维 C 含量，蓝莓的3倍左右，猕猴桃的2到3倍左右，还是柑橘的6倍左右。夏天多摄取维 C， 不管对牙齿、对皮肤、对那个太阳光、对你的照射的一些伤害都非常非常的有好处。所以夏天喝沙棘补维 C 更加直接一些，比这些这效率更高。
0: 我虽然是口感跟饮料一样，但是我没有像饮料一样添加什么白砂糖啊，
1: 对，
0: 添加什么色素、香精啊，
1: 是，
0: 对吧？我这一袋一袋倒出来之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来，我把这杯
1: 倒一包是吧？
0: 对吧？再倒一包，
1: 好，
0: 每一袋200毫升，你看这个颜色。哎，这颜色就跟咱们那个沙棘果一样的颜色，对吧？很浓郁的颜色。
1: 对的，这个颜色一倒出来，大家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太惊人了哈！
0: 而且量还蛮多的。
1: 对的，
0: 这满满一包啊，今天合下来10几块钱。
1: 十几块钱。哎，在外面一包沙棘大概30克。
0: 我觉得每天啊，
1: 30毫升，我们有200，
0: 要补充一些维 C 的。
1: 对，
0: 要补充一些维 C 的。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0: 浓郁吧，就
1: 是对挂壁的效果，挂壁的一个感觉哈。直接。沾上这个壁，你就看不到我的手了。我手再放后面，你就完全看不到了。
0: 但这个可不是什么增稠剂啊，
1: 对，没有增稠剂
0: 啊。我们保证它零添，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任何添加。
1: 是的，就是零添加，因为我们是 NFC 的。什么叫 NFC？ 就是鲜果原榨，不能加任何的添加剂。
0: 100%原浆。
1: 对，
0: 这得写着的啊，100%原浆，然后有机沙棘原浆。然后它的配料里面，它只有一个叫，你看好了，这里。配料表：沙棘原果，
1: 是，
0: 对吧？沙棘鲜果，
1: 鲜果
0: ，新鲜的果实，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性价比也很高，对吧？你到外面去买的话，这一提它也有的卖的。
1: 对，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可以单卖是28块钱，但是如果今天你买大组合，只要它的一半左右，大概14-15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包了。如果你要买一提的话，一箱的话158块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的话，一箱不到100块钱，几十块钱。
0: 它一箱158，你六箱的话差不多960，
1: 900多块钱
0: ，
1: 对
0: 吧？我今天一箱来，我今天是六箱599。
1: 599，
0: 每一包是算下来10几块钱，
1: 是，
0: 对吧？我觉得其实喝一点对自己身体有好处的东西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与人参、虫草、雪莲齐名。沙棘具有健脾养胃、祛痰利肺的作用，而且还有沙棘的汤、散、丸、青、苏、灰、酒7种制剂与84种沙棘的配方，还有卵磷脂等磷脂类化合物，是一种生物活性较高的成分。有机酸连同其他营养素食用后，还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肝细胞。
3: 现在年纪上去了，我因为一直老欢喜运动的人，那看得出的对吧？就现在辣盖运动的辰光，这个有眼觉着力不从心的感觉。其他呢，我觉着现在年龄上去，因为我老欢喜要好看啦，我觉着搿皮肤来松弛了，指标嘛也偏高了。可我最担心的事体嘞，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 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我觉得像今天啊，大家说哎呦中午的时候还是蛮热的
1: 对
0: 吧，但是晚上早晚还是蛮凉的、嗯、你看它的最低温度十几度，最高温度二十几度，温差还比较大，
1: 对，
0: 大家记得及时添衣，
1: 没错，
0: 但是也要给自己更好的一种抵抗力，
1: 抵抗力，对、哎、抗抗力也一定要加强。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这个就是自然界给我们的很多考验哈、嗯、就是天气热了，那些什么细菌病毒包括各种的微生物也要生发起来了，所以我们自己要变得更强壮才可以。怎么样让自己更强壮？摄取的营养要更丰富一些，
0: 对，
1: 老年人本来胃口就不好，你让他吃饭他都吃不下多少，你说我要再让他吃各种丰富的营养的各种东西，胃口根本就没这么大，也没有这么想吃的欲望。那么一杯沙棘汁它可以给你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营养，从维生素到总黄酮到 SOD 到各种的氨基酸花青素含量都非常的高，那是不是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嗯？喝一点点小东西我就可以获得很多的营养，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
0: 对，
1: 如果孩子喜欢挑食偏食，我只吃肉或者我只吃蔬菜，我会、损失掉很多的营养，那你就给孩子把这个当拌饭的饮料喝，就孩子非常喜欢喝饮料，现在很多孩子都糖过剩，喝点什么果葡糖浆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咱们今天用这么好的东西给孩子当饮料，有机的，首先你给孩子喝你会非常的放心，另外沙棘的营养特别的多，另外我们今天不是还原类的果汁啊，我们是直接用沙棘鲜果，大概几十斤才能榨出一点点的沙棘原浆、嗯、非常浓稠，而且是有机的，有机的给孩子喝会特别放心。
0: 就是我们把那个果子拿到现场来了、
1: 嗯嗯、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果子的黄澄澄的颜色，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倒出来这一杯，你看这果子其实它个头不大的，
1: 对，
0: 浓缩就是精华，对吧，然后再来这一提这一包是200毫升，倒出来的颜色跟咱这果子颜色是真的很接近，
1: 很接近
0: 啊。我们今天就是 NFC， 什么意思？
1: NFC,
0: 就是原浆，
1: 对，原浆，
0: 它连水都不加，
1: 是
0: 啊，所以它是特别纯。
1: 嗯，
0: 但是你说给孩子喝，这它一定是有酸度的，
1: 对。
0: 但你可以加一点水啊，冲点开水灯都可以，哪怕你就直接对嘴喝也可以，没问题的。
1: 或者你加在酸奶里面，
0: 也可以啊，
1: 变得有点颜色，
0: 那会更酸。加酸奶更，但是你怎么喝的？我反正不怕酸的，我都可以喝。嗯、孩子可能会说，哎呀。哎，与就像刚才傅都说，与其给他喝一些什么甜的呀、
1: 嗯、
0: 碳酸饮料之类的，还不如给他喝这个。
1: 对的，
0: 对，
1: 给大家来看这个哈，大家每次一看到这个就觉得像变戏法儿一样，说这个加了增稠剂吧，怎么能这么稠啊？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挂壁效果？这上面大家看得到，明明只是沾了一圈，但是我手放在后面，你就是看不见，它就是这么浓稠，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用的阿勒泰的沙棘大果给大家直接现榨。以前你觉得沙棘不好喝，我知道沙棘好，我坚持不了。可能是因为它的品种不好，或者它没有成熟，它还很涩，或者是它的工艺不好，它帮你发酵过，有一种发酵了的复合的不好的味道，但是这个没有， NFC 就是保留它最原始的新鲜的口感，所以这个沙棘我真的非常爱喝。
0: 而且这喝啊、嗯、这福州已经第二杯了、嗯、这我刚才节目开场前我也喝了一袋啊，就这一袋你可以完全灌满这一杯，你喝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唾液生津，对吧，口中会有一些哎就那种唾液会自然而然分泌出来，
1: 哇，意犹未尽。
0: 是，
1: 我又喝完一整杯啊，朋友们，如果很难喝的话，谁能喝下这么一大杯？而且我这已经全部喝完了，我把手放到后面，你还是看不到我的手指头，为什么？太稠了，太厚了，
0: 很浓啊，
1: 嗯、
0: 非常浓，
1: 嗯。
0: 然后真的就是它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个的这种呼吸道啊，对吧？整个的身体啊，等等都是有好处的，
1: 对，
0: 有帮助的，
1: 嗯，
0: 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的。因为你想，其实真的这天儿，对吧？你说很热吧，
1: 嗯、
0: 没有。说很凉吧也没有，
1: 对，
0: 这个季节其实就有点什么呢，就是还没到大热天，
1: 嗯，
0: 对吧，但是春天的那种暖意呢，那种寒意呢，春寒料峭呢已经是没有了，
1: 嗯，
0: 人往往会在这个时候会有点大意，
1: 是
0: 觉得好像是一身短打穿一身短袖，
1: 嗯，
0: 甚至我昨天还看到有人穿汗背心，
1: 哎，对，
0: 对吧，哎呦，晚上回到家就开始不停的打喷嚏啊之类的各种，所以要抵抗增强自己的什么叫抵抗力，
1: 是的，
0: 更好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你要喝，当然为啥选择这个呢，
1: 嗯，
0: 它是新鲜的，
1: 新鲜的，
0: 它而且是提纯技术非常好，
1: 是，
0: 就是它完全就是只有沙棘鲜果，
1: 对的，
0: 就我们可以保证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100%沙棘鲜果，
1: 对，
0: 它没有加任何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你看到这个颜色它就是沙棘果的自然颜色，
1: 对，自然的颜色，
0: 它没有做任何的修饰，
1: 嗯，
0: 它没有做任何的着色，
1: 对，
0: 就是这个颜色。然后还有什么？没有色素，没有蔗糖，
1: 对，
0: 都要防腐剂、甜味剂等等。
1: 但是没有加甜味剂，没有加蔗糖，你回味的时候它会有点回甘，这是很好的沙棘的品种。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除了有维 C 之外，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还有很多很多400种左右的营养元素、维生素、维 E、叶酸含量都很高，所以偏食的、挑食的、老年人需要补充营养又吃不下太多东西的、女性朋友想要自己皮肤更加亮丽的、男性朋友想维持自己的好状态的，我们今天沙棘汁囤一囤真的很棒。
0: 这个而且我特别建议大家饭后吃啊、对吧？饭后吃对吧？你一边走路一边喝这个也
1: 挺
0: 好的，
1: 对
0: 吧？
1: 这样的一杯
0: 对于你的肠道蠕动也有。哎，
1: 喝几口我还可以把它盖起来，它真的很方便，不是说让你一口气喝完的。
0: 你出去携带其实很方便、
1: 对，
0: 因为它有一个很好拧的一个盖子，
1: 对，
0: 你需要喝的时候把它拧开，不需要的时候喝一半把它拧上就行了，对吧？也不会有一些什么脏东西进去，也特别好，好吧？这一箱啊，我们说今天是总共有这个两个组合，但很明显啊，都在订这个大组合，
1: 当然，
0: 对吧？大组合真的划算。今天大组合是这样的，每一箱是有6袋，一共是有6箱，那是36袋，599块钱。这36袋599，每一袋10来块钱。
1: 10来块钱，但是在外面每一袋是需要28块钱，每一箱是需要158块钱。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自己在我们的某猫的旗舰店，158一箱。我们今天6箱的话就是将近1000块钱，我们今天才500多。然后你单买的话是28块钱一袋，我们今天是10几块钱就买走了一袋。然后这一袋是200毫升哦，你在外面买的沙棘汁10几块钱一袋只有30毫升，我们有200毫升，就算量我们的性价比也是特别高。
0: 经常会说的一个比方就是，你每天一杯咖啡可能还不止10几块钱，
1: 那真是，
0: 对吧？你去买一杯那种什么下午茶、果茶之类的，也10几块钱呢，
1: 10几20块了。
0: 现在还真不便宜呢，
1: 对，
0: 对吧？他还给你加了一些你看不见的一些东西，对吧？也不能说人家不好，但是我今天这个能尝，那能尝喝吗？那你每天能常喝吗？
1: 反正不太想
0: 让孩子喝。不能吗？这难得解解馋，那是可以的。你要每天喝，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每天一袋。
1: 对，
0: 真的是，因为特别是对于温差比较大，要增强自己的抵抗力的朋友，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也给自己的饮料柜子啊，就换换花样。
1: 没错，
0: 对吧？孩子回到家喝点冰镇的东西没问题的，小孩子多喝点凉的，但给他喝这个凉凉的东西啊。挺好的，
1: 不加糖，
0: 还能增加一点喜欢吃饭的食欲呢。
1: 对的，酸酸甜甜很开胃。
0: 你要真的觉得它很酸涩，它不涩，它就酸度上面稍微多一点，
1: 酸酸甜甜，
0: 那毕竟是人家沙棘果嘛，
1: 对呀，
0: 对吧？
1: 自然就是这个味道。
0: 那我加点开水，200开也可以，加点对吧？能加点一些自己榨的果汁，
1: 可以，
0: 也可以啊，橙汁，对吧？增加口感的丰富性。为的就是让我们每个家人能够健健康康。
1: 没错，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66。
4: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5: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那么有辰光呢，有打喷嚏，还有稍微走走路呢有点汗。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0: 好，建议大家把这个好东西啊，这个带回去。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家里可以。我觉得可以不喝饮料，
1: 是
0: 啊，也尽量不要碰奶茶，哎，
1: 对，这个是真的，
0: 咖啡也少喝，对吧？我觉得也是这样。但是像这个东西呢，每天一袋儿，或者是几天一袋儿，对吧？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1: 是的，
0: 因为维 C 这个东西，大家说你为啥要吃果子？为啥要吃橙汁？苹果一样道理，维 C 含量高。
1: 对，
0: 我们今天每100毫升达到30.9毫克，
1: 厉害，
0: 31毫克啊！
1: 对，
0: 这真的是完全，因为这个都是实测结果。
1: 没错，
0: 为啥这么高？原浆
1: 是，
0: 对吧？鲜果原浆，
1: 鲜果
0: 加水吗？
1: 没有，
0: 香精
1: 没有，
0: 色素
1: 肯定没有，
0: 增稠剂
1: 完全没有，
0: 完完全全都没有。
1: 对，
0: 所以你喝的是天然的东西。
1: 是的，包括到家里的老人孩子，如果你觉得他们需要摄取更多的营养，让身体更加强壮的话，我真的建议所有的妈妈们哈，给家里的老人孩子常备沙棘。为什么？ 么？老年人本来胃口就不好，你让他多吃两口菜饭他都吃不下，你让他再吃别的什么水果什么营养品，他真的没有这么大的胃口。但是沙棘呢，真的叫做包罗万象，沙棘里面大概有400种的营养素维生素，它是4-5亿年前就在地球上生长的东西了，跟恐龙同时期。它恐龙已经毁灭了，它到现在还在茁壮成长，说明
0: 生命力强，
1: 生命力强，它攫取营养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0: 所以它你看啊，每100毫升里面它哪几个高？维生素含量高，
1: 对，
0: 然后氨基酸含量也蛮高，
1: 是氨基酸，还有很多你平时可能吃一般的东西摄取不到的氨基酸。
0: 它每百毫升，它写在这里的是每百毫升里面氨基酸总量是1.12克，嗯，这个不少了，
1: 对，
0: 不少了。所以大家会发现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像是这边对吧？维 C 含量。就是所有这些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啊等等啊，维 C 含量看好了，
1: 是
0: 它每百毫升是30.9毫克，
1: 对，
0: 高吧，氨基酸总量1.12克，
1: 厉害，
0: 每百毫升，就这个是实打实经过验证的，
1: 对的，是的，除了氨基酸这些我们还有好多，你看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我跟大家讲它有400多种营养素维生素，真的不是我空口白说，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去看各种的文献参考，是不是400多种，这都是保守的说法，维 E、 叶酸、维 C。 而且我给大家来看我们的这个它的整个一个制作过程，你就知道对它是很有营养，但是如果你高温压榨的话它会杀灭很多的营养，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沙棘里的维生素是非常怕高温的啊，而且全程低温冷链灌装，采用的是巴氏灭菌技术，就跟那个牛奶的灭菌技术一样。关键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浓稠啊？跟大家讲一下，沙棘汁一般会把沙棘油先提出来卖一道钱，再给你沙棘汁，那就会清汤寡水。但是我们今天果皮、果肉、果籽、果油全保留，就像枝头现榨的这样的一个新鲜。你看，从人工采摘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巴氏消毒、无菌包装。工厂直发都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所以我说我们是纯血的新疆企业，新疆的品牌，新疆的工厂，新疆的产地，新疆直发。
0: 对，我一般看这个包装，我看 NFC 啊，我会果断入手。NFC 就是原汁原味嘛，
1: 对，
0: 对吧？就是你看 NFC 这个标志都在这个包装上面，都在这里 NFC。然后100%的原浆，
1: 是
0: 100%的原浆，好吧？如果不是100%的话，我绝对不敢乱说。
1: 当然，
0: 对吧？它写在这里的、啊，
1: 是的，
0: 有机沙棘原浆、
1: 有机的证，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塔城、看到没有？然后我们的这个地址，我们的品牌吉翠园
0: 是
1: 有机产品，
0: 有机沙棘、好吧？所以这个东西都经过了一个层层的筛选，
1: 是。
0: 然后这一袋其实它要比我们原来说手撕来的更加的科学，有的时候手撕啊，手劲不足，可能撕一半你可能还有点滴漏下来，是吧？喝的还容易洒，但这个它是拧的，
1: 对，
0: 这拧啊，就不管大人小孩，这力气你足够了，对吧？可以把它拧开，
1: 还能把它再装上。
0: 对，你喝了一半或者对吧？对，把它拧上去。
1: 出去旅游，你暑假带孩子出去旅游的话，一人包里揣一包。
0: 对，然后我们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真叫一个浓稠哎，朋友们，您看
0: 这一包是200毫升，
1: 是
0: 200毫升，
1: 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油性，说明我们的沙棘油全部给大家留着了。沙棘油在外面保健品卖的可不便宜哦，做成保健品，做成胶囊，我们今天是连着肉，带着这个果肉，带着油一起给你打成 NFC 的原浆，
0: 这个，
1: 所以你感觉油滋滋的，
0: 你空口喝，也会觉得唾液生津，
1: 是的
0: 啊，这个就是天津的那个津，
1: 对
0: 啊，会有一个唾液生津的感觉，
1: 是，
0: 或者说你今天想喝出花样来，哎，来点西瓜汁倒点进去，
1: 对，可以
0: 增加平衡一下它的口感，或者你来点橙汁儿，或者来点苹果汁儿，自己榨的，
1: 对，
0: 我觉得自己榨，但是你要想那外面去买一杯咖啡，哇，对吧，10几20块钱，
1: 是的，
0: 对，奶茶，10几20块钱，
1: 对，
0: 这玩意儿不能天天喝，
1: 那是，
0: 我建议大家真的这少碰。但是纯天然的东西我们可以喝一些，对吧？你自己想想看，比如说自己榨的果汁，但也很费劲啊。
1: 对啊，
0: 你还不如今天出去玩的时候带一袋，明天到哪儿去旅游的时候带一袋，车里都好放，低光保存就可以。
1: 对的，
0: 好吧。所以今天一定是我们今天这个大组合，也就6箱，每一箱6袋，36袋，啊，这个其实喝一喝，36袋，每天一袋，一个多月时间，
1: 是，
0: 你要再分一分，2个人一起喝，也就是10几20天时间啊。
1: 对呀，
0: 不够喝咋办啊？我们上一次直播还是好几个月前，
1: 对，真的快半年了，
0: 对，
1: 半年了都没有直播，
0: 是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是在节目快签02151119900。
4: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
6: 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与人参、虫草、雪莲齐名。沙棘具有健脾养胃、祛痰利肺的作用，而且还有沙棘的汤、散、丸、青、苏、灰、酒7种制剂与84种沙棘的配方，还有卵磷脂等磷脂类化合物，是一种生物活性较高的成分。有机酸连同其他营养素食用后，还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肝细胞。
0: 抓紧时间啊！现在都是订大组合，对吧？大组合今天是36袋，每一袋、每一箱是6袋嘛，总共是6箱，对吧？36袋带回去，每一袋是200毫升。哎，我觉得一天补充200毫升的 VC 啊，挺好的啊。
1: 对，而且我们除了维 C， 我们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各种的氨基酸，还有类黄酮，还有各种的什么花青素 SOD， 含量实在太丰富了。您上网去搜索一下沙棘里的营养，我们今天能说的只是九牛一毛，差不多400种左右的营养素维生素，所以我觉得它对于我们均衡营养补充你营养的短板来说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利器啊。
0: 我觉得现在的咱们中青年朋友基本上每天可能都会有一杯咖啡在手。
1: 对，
0: 那你想想看，您的孩子每天喝啥？白开水，反正白开水那是好东西，
1: 孩子
0: 对吧？要补充水不太爱喝，太寡淡。老人每天喝啥？
1: 是，
0: 除了茶之外，对吧？那我觉得其实像这两类人群也是我们要重点关爱的人群，
1: 是的，
0: 对吧？他们的身体的好与否，健康与否，对吧？他们的抵抗力的强弱与否，也是关乎到整个家庭的一些和谐幸福和健康。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呢，孩子说不一定每天要喝这东西，你可以给他隔三差五的水杯里面灌一点这个，对吧？凉白开倒一点，兑一点，或者妈妈自己做的那些果汁儿可以兑一点，这个其实可以给丰富它的口感的层次性。然后你想，你外面买一杯奶茶，买一杯果汁儿10几20块钱，你舍得花钱？
1: 贵了哈！
0: 你为啥今天这200毫升这一袋儿，你算下来才10来块钱，你就不舍得花这个钱呢？
1: 没错呀，而且有百益而无一害，它的营养实在是太丰富了，又没有加任何的糖，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现在我觉得小朋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糖过量，
0: 对，
1: 什么东西里都是果葡萄糖浆、白砂糖，但是我们今天天然纯净到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首先它连代糖连蔗糖我们都不加，我们里面的甜味回甘很强啊，它是我们沙棘品种很好，是新疆阿勒泰的大果沙棘，而且完全成熟以后给大家榨的，所以是鲜酸酸的，然后甜甜的，它会有回甘。另外我们为什么强调我们没有用增稠剂呢？我倒出来以后大家就能理解了哈，人家说沙棘不都是清汤寡水，怎么会用到增稠剂？但是您看看我们这个沙棘的品质，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质疑说你们是不是加了增稠剂呀，倒出来这个稠厚的感觉。
0: 因为我们用的这个沙棘的这个量会比较多，
1: 对，
0: 然后呢沙棘果子的这个个头会相对比较大一些，它的出汁率就相对多一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其实一个沙棘果子它榨汁榨成汁的那个概率不高的，
1: 是
0: 它必须要以量来取胜，
1: 对的。
0: 我们因为有自己的有机种植园，
1: 是，
0: 对吧？所以它才能有这么好的一种产量，但是也是物以稀为贵，这东西它其实不太好养殖和培育的。
1: 当然
0: 你要市面上买的话，难怪它一提就158，
1: 看真的就是这么厚，就是你手放到后面就完全看不见，就连这个只是
0: 纯呀，
1: 对，太纯了，太稠了，太厚了，所以你喝了以后你会觉得哇，比那种加了糖的浓缩还原的果汁可好喝太多了。
0: 就配料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的无论是外包装箱还是每一袋每一袋上面，它其实都有我们的配料，配料就是沙棘鲜果。
1: 是的，我们的品名就叫有机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我们就是拿沙棘鲜果，还不是那种冷冻的果子，因为我们就是在新疆阿勒泰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是在塔城这个地方大片的很好的品种的沙棘， 拿来直接清洗了之后给你低温现磨。再给大家来看一下12个月的保质期啊，它的营养真的太丰富了，这只是九牛一毛，但是就这一点你都会看到我们有很多大家知道需要的营养，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 就是大家知道那个特别青春的那个东西。
0: 你看它维 C 含量是每百克30.9毫克，
1: 非常高，
0: 然后氨基酸总含量你看到了1.12克，嗯，氨基酸总含量
1: 是
0: 哦，所以大家说其实这些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1: 嗯
0: 啊，但是哎，好东西它不难喝，
1: 对，
0: 也挺好喝，
1: 是
0: 啊，刚才我已经喝了一袋，这一袋其实消化很快的啊，不要觉得200毫升，200毫升其实蛮多的，
1: 对，
0: 但你因为越喝越想喝，
1: 是
0: 一冲口呢它是有点酸，但等你这个味蕾啊、舌尖啊、口腔开始慢慢适应这个酸味的时候，你会觉得喝完之后，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有点唾液生津，
1: 对，
0: 哎，有点回甘回甜，而且。其实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呼吸道都有保护作用，都很好的，对吧？经常用嗓的，对吧？经常说像我们这样的，
1: 嗯
0: 啊，然后家里有什么护士啊，包括像一些什么记者呀、老师啊之类的，有导游啊等等，说话的朋友，哎，润润嗓，
1: 是
0: 唾液生成精，都挺好的事儿。但好东西价格是不便宜，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一个非常难得的稀缺品种，
1: 大家都知道这个对身体很好，哎，而且加上有机更不得了，有机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有机证书，然后我们的品牌就是新疆极萃源，所以在外面卖得很贵，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汁在外面28块钱一包，就是我们的品牌
0: 一箱呢，
1: 哎，一箱的话158一箱，买6箱的话将近1000块钱，我们今天也是6箱给大家，
0: 我们
1: 500多块钱，
0: 599，599是36包，36袋，像这样一袋一袋的36袋，你一袋是200毫升，
1: 是，
0: 对吧？然后一共是有6箱带回去啊，总共价格是599，每一袋才多少钱？10来块钱嘛。
1: 对呀，但是抵那种30毫升的，要抵7包的一个量
0: 来。哎，就每天或者每2天喝那么一袋，我觉得你自己人体所需的 VC 含量已经足够了。
1: 对，
0: 不光是 VC 了，它包括 VE 呀，氨基酸总含量呀，哎，都是人体所必需的。
1: 是的，
0: 我们说肉蛋奶是一类，水果蔬菜是一类，像这种。哎，这种好东西，也是一类，
1: 也要补充，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4: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3: 现在年纪上去了，我因为一直老欢喜运动的人，那看得出的对吧？就现在在运动的辰光，这个有眼觉着力不从心的感觉。其他呢，我觉着现在年龄上去，我老欢喜要好看啦，都觉着个皮肤来松弛了。指标嘛，皮高了。可我最担心的事体嘞，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5: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那么有辰光呢，有打喷嚏，还有稍微走走路呢，有点汗。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也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0: 啊，我觉得其实大家还是那句话啊，就这个就是春天已经过去了，
1: 对，
0: 那夏天的炎热还没来啊，就所以大家说，哎呦，这时候最容易什么呢？哎，不舒服的时候。
1: 是的，因为气候变化很大哈。据说这两天不是你会觉得好像天气还可以，明天开始又30几度，然后往再过几天又回到有一个巨幅的降温，对，又会跌下来。
0: 气温坐过山车，
1: 所以一天你可能都要穿好几季的衣服啊。
0: 对，就早晚大家说可能2件啊，甚至还可能3件。到中午的时候就得把这脱的只剩最后一件了，
1: 对的，
0: 晚上又得加上去，甚至你看我今天直播，你看福州直播，
1: 我们都得穿上外套。
0: 以往你说立夏以后吧，哎，我至少也啊，不是短袖，那也是一件长袖衬衫，
1: 对，
0: 但我今天长袖衬衫外面还加了这么一件，
1: 是的，
0: 对吧？我说年纪往上走了以后，其实自己的整个的这个身体机能是需要更好的来提高和保护的。
1: 没错，
0: 那我们说其实有很多方法，其中之一，来不妨试试看有机沙棘原浆，
1: 是
0: 它的维 C 含量，它不光是维 C， 对吧？各种维生素的含量，包括氨基酸等等，对吧？它是得到一个有益的正向补充。
1: 没错，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包装啊，我们今天是有6提，今天你只要买大组合，每提都只要几十块钱，极萃源的品牌，这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创立的，新疆的工厂在新疆生产，然后我们的沙棘也是新疆阿勒泰的大果，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是这么方便的，这么盛产沙棘的一个地方给大家做的，才能舍得做原浆。什么叫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就用沙棘果来榨汁，而且我们今天是有机的沙棘果，它得到了保险公司的一个就承保的，就如果对它的产品没有信心，谁会给它承保？出了问题它是要巨额索赔的。另外这边还会有一个有机的标识，因为我们是有机产品，在它是鲜果的时候就得有机制作，以后还得是有机才能贴上这个标识，包括到它的制作工艺，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是 NFC 低温现磨的100%原浆的一个很鲜很鲜的鲜果啊，新疆原产。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营养元素，你看除了有维 C， 还有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 这只是九牛一毛，它其实有400多种的营养素。这边氨基酸呢，就是平时你吃得到的吃不到的氨基酸它几乎都有，它非常全面氨基酸的种类。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想一个多月以后我们暑假来了，
1: 对吧？
0: 暑假来了之后给孩子吃什么，你喝点饮料难得喝点也是，对吧？小朋友也是孩子天性，
1: 那
0: 不能天天顿顿给他喝吧，每天喝他受不了的，肠胃受不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给他喝啥，我觉得像这个冰镇一下，
1: 对，
0: 对吧？哎，这个东西可以当饮料喝的，
1: 可以，
0: 对吧？然后妈妈可能自己榨点果汁儿，榨点苹果汁儿，榨点西瓜汁儿，稍微中和一下，
1: 对的，
0: 中和一下都没问题的。这东西好东西，我们再给大家倒一点，这已经是我喝了一半了，
1: 好，给大家倒一杯，
0: 再倒一袋，
1: 开一杯哈，
0: 没开了。它其实这真的很好，小孩自己喝它都很方便，
1: 对，
0: 它不需要手撕，不用手撕，但一个盖子拧，喝完之后再把它盖上，
1: 对。
0: 对吧？很方便。
1: 是的，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放在包包里面，喝一口盖回去，
0: 你知道
1: 想喝再拿出来。
0: 我节目前包括刚才喝了一点儿，我现在口腔里面还是那种，
1: 就
0: 不干哦，不干涩，你知道吗？
1: 很湿润，生津，
0: 对，
1: 而且它的回甘很强。
0: 是，
1: 真的，我觉得我们人就是应该少喝点那种添加剂的东西，多喝点这种天然的东西。特别是小朋友，你别给他养成了那种吃重油、重盐、重糖的那种习惯，他会喜欢这种天然的口感的，他能喝出好喝来。
0: 对，这真的很好。这我还没倒完啊，先不倒了，就一共是200毫升啊。
1: 是，
0: 然后你就看这颜色，
1: 哎，
0: 跟咱面前那个沙棘果的颜色是不是很像？
1: 很相似，
0: 很接近。
1: 对，
0: 就咱们面前的沙棘果的颜色，这就是天然的有机沙棘果，帮大家啊原汁原味的这个榨出来的。
1: 对的。看这个挂壁的感受，你就知道它非常浓郁，非常稠厚。我不瞒大家，我今天白天喝了一包，晚上我给大家展示，我已经喝了2包了。但是我真的还想再喝一包，因为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喝。当你的味蕾习惯了这种天然的东西以后，你就不太想喝那种加了很多糖、很多什么果葡萄糖浆之类的那种东西了。
0: 我知道为啥，
1: 因为这非常天然。
0: 我知道为啥福州想喝，因为里面有那个前花青素。
1: 哎，对，女性是非常需要这个的。
0: SOD 活性，对吧？等等等等啊，所以大家其实这个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反正现在这个手机信息查各种的这种来源也很方便啊，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一一为大家点到。口感
1: 喝完了啊，朋友们，如果不好喝，谁能把这么一大杯给喝下去？
0: 对，
1: 真的非常好喝，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0: 但是
1: 现在开始回甘了。
0: 这个好喝是因为它本身已经适应了这种酸的这种感觉，但其实它也不是过于酸，不是让你完全啊牙根都酸了，不是那种，就不是那种说很极端的那种酸。
1: 哎，我吃不了柠檬，但是我能喝这个。
0: 哎，你看我一说酸啊，
1: 流口水了，
0: 我牙根就开始啊，有点望梅止渴的感觉了。但是这种的酸甜度、酸度，它也是很天然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配料表。就是沙棘鲜果，
1: 是
0: 我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
1: 没有
0: 什么色素、蔗糖、防腐剂、增稠剂，添完全都没有，
1: 通通没有，
0: 你放放心心来选择。
1: 对，承诺给大家，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这么稠厚，零增稠剂，你就知道我们品质多好了。而且我们是有机的，这边有机产品在这边，有机产品证书，然后加工企业新疆吉翠园农业，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快半年的时间没货了啊，今天好不容易有一点点现货，价格这么划算。大家囤货，暑假的时候给孩子当饮料喝，自己给老年人吃不下饭的时候补充营养都非常非常的好。
0: 外面这一袋呢，价格28，一箱的话是159，
1: 对，
0: 159啊，
1: 对，这是28一包，然后一提的话是158块钱，六提。将近1000块钱，最后3分钟，大家真的赶紧买起来哈，马上就没有货了。因为如果今天你又错过了这一档的话，我们可能又是半年没货，你就去外面买1000块钱，你送人就得200块钱一箱的成本。今天如果你买我们的大组合，几十块钱就买走一箱了。
0: 我们今天一箱连10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对吧？然后一箱里面有六包，每一包差不多也就是十几块钱嘛，
1: 16块钱
0: 左右。
1: 但是我们一包抵人家7包的量，
0: 对，200毫升呢，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呢，先锁定好名额，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吉翠园沙棘采携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吉翠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
0: 2分钟不到的时间，建议大家把这个好东西带回去啊！我们是沙棘原浆，
1: 对的，
0: 沙棘鲜果
1: NFC 的，是的，这个现榨的，而且我们是纯血的新疆品牌，而且做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今天一包合下来只要10几块钱，你说我在外面买的也是10几块钱，您那是30毫升的，我们这是200毫升的，一包顶您在外面买30毫升7包的量，但是我们是有机的，才10几块钱，所以性价比太高了。离上次来东方购物直播已经过去了快半年的时间，今天好不容易又有直播，所以大家赶紧买起来。家里的孩子挑食、厌食、偏食的，你想给他多补充点营养，让他不要那么虚哈。老年人吃不下东西的，要补充营养的，这个是补充营养的特别好的东西。
0: 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组合在全面热销当中，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0: 时候，我们跟净水，
1: 啊、
0: 现在要别打岔啊！我们煲汤也好，喝也好，什么各种怎么着也好，跟净水是有关系的。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净水的那个需求量就非常的大。哪怕什么都不做，就说孩子回来以后打开龙头就能够喝，这就叫净水。
1: 一年四季都重要。
0: 对，我告诉一下大家哈，三菱净水，三菱净水老牌子了，日本非常有名的净水企业。东方购物成立18年了，最早在东方购物做净水的牌子就是三菱净水，而且他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会生活了。今天他拿着重磅好礼来到会生活，一定会让您无法拒绝。哎、
1: 等我问一下，这好久没来，不止一年两年了吧？
0: 不止一年，我在我的概念当中有好几年了。
1: 真的是两三年起码。
0: 这位来，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哈，张总，
2: 哎、
0: 大家老朋友了吧？
2: 18年，
0: 十八年，你陪伴东方购物十八年，
2: 18年，而且18年一直推荐三菱净水器。
0: 对，是的，来，今天张总也来了。给力度，我先说力度。如果你们家之前是买过三菱的，或者搬了新房子了，那个龙头多了什么的，想再加净水了，抓紧时间来。今天是怎么样的啊？哎呀，我简直是激动啊！首先，三菱净水器限时直降，
1: 限量，
0: 限量的啊，限量直降。来，镜头给大。这旗舰店的价格，就这个机器798块钱，
1: 800块钱，
0: 在看到了没有？2月27号在东方的节目是498，
1: 这500，
0: 外面798，外面498。来，今天会生活啪七直降398，今天会生活就是398，还有
1: 这相当于打了个对折吧？
2: 对，
0: 来了，观众朋友。再给您加赠2个机芯儿，而且这个滤芯儿全部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对的，
0: 2个主机再加2个滤芯儿，以及它所有的附件配料，全部都给你加起。
1: 就滤芯儿也有400块钱了。
0: 没错，
2: 是的。
0: 会生活夯不啷当398块钱，全部拿回家。
2: 对，
0: 而且能用多长时间？能积多少的水？来给我说一下。
2: 哎，它可以用啊、哦3个滤芯，3吨水，用1年半起码的哦，1年半是最少。
0: 1年半。
2: 对。如果按照咱们是试升的那个桶啊、哦，等于750桶，
0: 没错，
2: 750桶。
0: 好，就这样，电话线可以抱起来了，您现在就可以买了。它特别的方便，它不是说安装在台上了、台下了、打孔了什么的，完全都不需要。张总，给我们看一下，你这个净水有多大、多少的大小？
2: 放在我手里啊，大家看啊、这是三菱最小的净水器、手掌这么大哦，
0: 漂不漂亮？
2: 哎，很漂亮，精致，因为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0: 对、
2: 然后做一个动作，你看我们的滤芯拿下来，
0: 对，
2: 我们的机身可以做到这么小。
0: 对。对，
1: 这个比我们剃须刀还小。
2: 对，
0: 没错，它是装在哪里的？
2: 装在挂在龙头上。
0: 对，
2: 你都不用说装哦，就挂龙头上就可以了。
0: 挂龙头上。
2: 然后我们的滤芯是自助的哦，
0: 没错，
2: 放上去一拧就可以了。
0: 一拧就可以了，
1: 很方便。说你家里边，比如说厨房、洗手间有龙头的地方用它就可以了。
2: 就这一拧就可以了，
0: 是
2: 很方便。然后我们的出水口，自来水的出水口帮你保留着。然后我们移到左面就是净水的出水口。我们的净水出水口就是你换一次滤芯哦，它就是一个新的出水口，看到吗？
1: 等于它出水口也是新的。
2: 对对对。
0: 以后这个机器主机你就留着。
2: 是的。
0: 你只需要换这个这个滤芯就行了。今天会生活有3个滤芯。
2: 对。
0: 它本身机器带一个，完了再送你2个，一共有3个。
2: 对。
0: 3个滤芯。
1: 来，我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啊。
0: 全部日本原装进口。
1: 需要拖电线吗？
2: 没线。
1: 需要充电吗？
2: 不需要。
1: 换句话说，直接安上就能用。
2: 是的，
0: 是的，是的。来，适合看到了没？现在镜头来了，适合各种龙头。
2: 哎，卫生间，我说洗脸护肤的，
0: 对，
2: 来，咱们装一个净水，可以装的。
0: 对对。
2: 那厨房的高抛龙头也可以装。
0: 对，
2: 最老式的洗衣机龙头，
0: 对，
2: 也可以装，
0: 也都可以，
2: 而且装起来哦，时间2分钟搞定，
0: 没错。来，观众朋友，它可以检测报告，我们刚才说了啊，检测报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些来给我们说一下，
2: 我们看一下啊，
0: 检测来，
2: 它是过滤水哦，我们是干净的同时保留了矿物质，
0: 对，
2: 身体必须的，
0: 我就说，
2: 对吧？
0: 啊，
2: 包括硒，包括钠，
0: 哎，
2: 都是帮您保留的，
0: 这些就是咱们需要的这些好的微量元素。谢谢大家。那你可以过滤掉些什么？
2: 对，我们可以过滤掉，就看啊。咱们可以看这里面有多脏哦，
0: 来吧来吧，
2: 铁锈，包括就水管啊，到我们家里，包括水箱哦，这已经极度脏了。
0: 对，
2: 我们的龙头挂在上面，挂了一个净水器啊，没有电也没有打洞啊，正常的自来水，你看可以使用，没有问题啊，
0: 对，
2: 一点都没有问题。我们先接一杯没有过滤的，
1: 红的，
2: 看没有过滤啊，来，我做净水怎么做啊？转换切换就是净水，这就是净水，快吗？铁锈水，所以使用方便吧？来，净水，
1: 等于它切换了一个出水口。
2: 对，你看这个净水水量是不是比一般的净水器还要大？
0: 对，
2: 所以我们是 这么小的体积，厨下式的过水能力啊，厨下式的过水能力。
3: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优点，
0: 大关一下，
1: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这水要擦桌子，我没必要用净水，我还用原来的。
2: 对，自来水可以用。
1: 对水要求突然间有要求了，我就马上切换。
0: 它这个的好处是什么？首先你应该要在你们家的厨房间要装一个，就是以前的那个净水只能说泡泡茶、冲冲咖啡的时候。比如现在我们装了这个净水，我们洗菜的时候，尤其像夏天洗水果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煲那种高端汤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喝这样的水。
2: 是的，
0: 这是一件事，而且它的出水量非常的大。
2: 是，
0: 除了厨房以外，其实在你的那个台盆前，
2: 就
0: 是洗漱间的台盆，应该也要用到这样
1: 的水。否则你去洁面还是弄脏了。
0: 你刷牙，我告诉你，包括你就是洗脸这种女孩用的面膜，
1: 巨贵无比。
0: 对。巨贵无比，包括给小孩洗一些那种他的那些东西的时候，都应该用到这样的水。
2: 对，
0: 观众朋友，
1: 干净，
0: 对。
2: 那这杯水干净到什么程度啊？指引的，
0: 指引，
2: 对，
0: 可以指引啊。
1: 哦，注意啊，
0: 张总喝了十八年，
1: 大家要注意啊，
0: 喝了十八年
1: 了。不是，指引这个词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0: 没错，
1: 就不是说你想指引就指引，
2: 是的，
1: 能够达到指引，这是有技术指标的。
0: 没错，来，观众朋友。电话线爆满，现在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我觉得这个东西398块钱，三个滤芯，每个滤芯加主机100块钱都不到，必须得有，这个家庭必须得有啊。来，1870年日本三菱创立啊，
2: 成立哦、
0: 之后1974年中空纤维膜诞生了，
2: 就是这个
0: 东西太厉害了。我们的净水就是这个中空纤维膜，咱就用这个技术来做咱们的这个净水。
2: 是的，
0: 到了时间就把它撤了就行了。来，一个滤芯，我问一下哈，这个一个滤芯，不是滤芯，这个是滤芯是吧？
2: 对，滤芯。
0: 这个来，我问一下啊，这一个滤芯能用多长时间？或者
2: 一个滤芯起码六个月以上，起码六个月以上。
1: 它一共一年半嘛？
2: 对，
0: 一个滤芯六个月。咱们有三个滤芯，一年半，观众朋友，这还是在上海一家三口天天用水，我们是这么算出来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单身贵族，或者说您是老两口啊，或者说家里只给孩子用的时候用这个水，肯定会更省一些，完全没有问题。它牛还牛在哪哈？就是说这个膜，只要经过这个膜的水进去的第一滴水，跟出来的最后一滴水的那个检测结果是一样的。
2: 是的，
0: 不是说好像刚开始的时候它的净化能力特别的强，要用到后面就越来越不强了。不是这么回事儿，
2: 是，
0: 所以说牛就牛在这儿，
1: 出水也不小，
0: 对，出水非常大，观众朋友，出水非常大，
1: 因为有些净水啊，
0: 看一下在这
1: 儿，
0: 检测报告在这儿，给镜头啊，
2: 这个报告很重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报告上明确的写着我们的除菌率啊，大肠杆菌的除菌率
0: 99.9999
2: .6%，
1: 对，大家的家里边水龙头千姿百态。他们配了这些小零件，其实就告诉你家里边的你的那些水龙头，都可以进行安装。
0: 没错，哎，你不觉得这个东西送人特别好？
2: 礼品包装，
0: 你不觉得这个东西看到没？日本原装进口的，这个包装盒
1: 送给谁啊？
0: 这个
1: 送给家里边有老人的，
0: 对，
1: 送给谁家刚生孩子的，
2: 对，
1: 谁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
0: 是的，
1: 300多块钱一年半。
0: 电话线报线，包括它的主机，包括三个滤芯，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只有在会生活是398，哪怕在东方购物全部有独立包装，哪怕在东方购物的也都是498，只有在会生活是398哈。
2: 对，
0: 你说厉害不厉害？
2: 立刻啊就优惠100元，
0: 立刻优惠100元啊！但是它必须是限时限
1: 量。我告诉你们啊，
0: 不好意思啊，
1: 还有一类人可以用，你知道什么吗？虽然我们现在都有自己的
0: 坐月子的，
1: 不是。有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需求要租房子住，
2: 对，
1: 你没有办法装那些净水，
2: 是的，
1: 我拿一个这个随时随地，我在宿舍里、单位里，我随便一装，随时就有水，
2: 对的，
0: 哎，真这么回事？
2: 是的，很多老年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是把家里的我们这个东西拆下来带走的，
0: 可以
2: 走到哪用的，
0: 可以，完全可以。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就这么牛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4: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5: 家住石兰三村小区的魏先生来电反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他们家一早拧开自来水龙头放出来的却是非常浑浊的铁锈水，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2回了。

0: 这个好像不用我们多介绍了啊。今天也就是在惠生活全部日本原装进口，并且在东方购物的价格基础上降100块钱，观众朋友啊，今天惠生活是一个主机再加三个滤芯，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至至少少你敞开了用，可以用一年半的时间。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现在您的生活日常？是不是这样的？
1: 煲个养生茶，
0: 对，我们
1: 吃个生冷的水果，瓜果蔬菜，
0: 一天煲那个什么冬虫夏草了、燕窝了，什么这个了那个了，这些是什么意思？
2: 这个就更是我们品牌牛的地方哦。你看看我们可伶水在日本，除了净水器，我们已经做瓶装水了。这个80块钱的瓶装水用的是净水器的技术，可伶水，然后这是日本，咱们看这个品牌，国宝级的清酒啊，用了什么可伶水啊？看一下这个标志，跟咱们机器今天的标志是不是一样？
1: 其实做酒，大家明白一个。
2: 李老师，你拿一下，
1: 一是水，二是粮食，
2: 一样吧？
0: 对，一模一样，就是企业。
2: 所以这个技术是一流的，
0: 所以它牛啊！日本人一般说，
1: 但是因为像这么大的品牌，有一个比较烦人的地方，就是它的价格很难动，
0: 控价
1: 对，就是全球的价格是几乎死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拷问你了，你看他来了，
0: 来了，我来了，
2: 来了，
0: 镜头就给我们俩，不要
1: 拷问他的事，
0: 主要给他，主要镜头要给他。给他大大的镜头，
2: 压力很大。
0: 现在问的这几件事给张总，给脸，哎，给张总的脸啊，他用他整个的名誉做保证。
1: 直接问吧，丹丹逼问是不是很紧张？
2: 很紧张，压力很大。但是咱们说实话，咱们进丹丹这个节目啊，诚意已经拿出来了，100元纸浆啊，
0: 没错，
2: 咱们等于打八折了。
0: 对，没错。
2: 东方购物的价格上再打八折，
0: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送货，
1: 你们也应该的，你们多少年没来了？
0: 没错，来，再给你看一下包装啊。
1: 真的，
0: 今天我觉得是个囤货的好机会啊。这个东西送。这个里面就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2: 对的，
0: 对不对？
2: 主机
0: 这个里面主机加滤芯在这个里面啊，
2: 是的，
0: 是就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放的就是这个东西，
2: 对，
0: 你拿回去直接就可以用了，全部日本原装进口。来，
1: 其实各位你别忘了还有一点，他们一直没说的，这个东西其实相当于是物理的，
0: 对，
2: 是的，
1: 它没有任何化学的插电的，没有，
0: 是的，是的，这个要在外面卖卖的话，就是在它的网站上
2: 798，800块钱，
0: 800块钱，你要见个人第一次见面什么的，你送人家这个东西特别好，又精致，而且又说明你对生活品质有要求。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赠送的那两个滤芯，也是独立包装的，399块钱还是499？399块钱。这个399白送的，观众朋友，也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大家来看一下，在这里，怎么样？你还要怎么样？观众朋友，你不得订两套吗？你自己想想，你前面已经订了一套的人，你自己不得想想？
2: 厨房一套，
0: 厨房一套，卫生间一套，这是标配，我告诉你啊。怎么不对？
1: 这个账不能这么算。
0: 那怎么算？
1: 我告诉你啊，
0: 快，
1: 今天订多少套都可以，为什么？从第二套开始，你就直到是在买滤芯，
0: 差不多。
2: 对，
1: 其实你囤是囤滤芯，
0: 对，
1: 因为滤芯就要400块钱，
2: 对的，
1: 你明白吗？
2: 对的，
1: 等于你多囤了那么多年的滤芯，
0: 对，
1: 是的，他送了你好多主机，
0: 你多买两套，剩下这个你可以留着去送人，
2: 是
0: 这个滤芯你自己留着用，不可以吗？
1: 对，
0: 听明白
1: 没有？我来给你算一笔账，我算明白了，因为我这个滤芯可以用到一年半，那么我一年半以后其实也要买滤芯了。
0: 对，
1: 一年半以后买滤芯啊，他不送主机啊？
2: 对，
1: 我今天多买一套，它相当于我买了滤芯，他送了我主机。
0: 来，
1: 这个主机价值市场上800块钱，
0: 没错。
1: 我拿着这滤芯，我送给丹丹啊，你自己去搞定滤芯，你跟我无关。
0: 对对对，
1: 你可以做多少人情啊？
0: 没错，来，
1: 自己出差旅游带着一个。也可以、
0: 啊、我告诉一下大家，什么人必须要买这个啊？怀了孕的，就是说已经在备孕的，
2: 对，
0: 怀孕的，坐月子的，
2: 母婴，
0: 这是我觉得母婴的这一类的，
1: 小孩要给冲奶粉的，
0: 孩子冲奶粉啊什么的，都你就想都别想，你肯定得有一个这个东西。
1: 喝茶的，
0: 喝茶的，就是对
1: 水有要求的。
0: 我马上要去龙井拍龙井了啊！
1: 还有那些天天洗脸能洗40分钟以上的女生，
0: 对，
1: 简单这样的，
0: 天天做面膜的，几千块钱去买什么精华的，
1: 老头老太太明白水好，不舍得花几千块钱的，
0: 哎，
1: 那你就今天捞着了。
0: 养生的，对不对？天天咱们煲这种养生汤，那种养生粥。的，还有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外面热，回来孩子就想喝，马上就要喝口水。
2: 对，
0: 那你就直饮，打开直接就能喝，
2: 就打开龙头直接喝。
0: 对对对，
1: 丹丹，你这话别这么说了。嗯，我问你，什么人不能不适合用？
0: 没错，
2: 好像没有人不喝水。
1: 家家户户起码都需要。
0: 没错，是的，至少一套起订，你订一套，回头等你滤芯什么用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呀，丹丹那天真是惠生活398，三个滤芯啊。
2: 对，还有主机，其实你市场上就三个滤芯的价格，398也买不到。
1: 别找，也别去比价了，因为这话说死了。

0: 你比了半天全渠道的比价啊，在今天的汇生
1: 买两套 ，OK， 完了，
0: 限时且限量。
1: 对，导演已经打成一半多了，
2: 一半已经没有了，
1: 一半多啊。对，是的，导演说那个先跟大家说一下，尽管今天张总在这儿，但是也是没有预约名额的，不好意思，因为这已经是最大力度了，是吧？
2: 对，
1: 张总就这个现在的订购速度，我估计马上就卖完了，
2: 支撑不下去了。这个一场直播要做完哈，这个数量估计不够。
0: 它是纯原装的，
1: 能给点预约不？
2: 不可能，这个绝对不可能。
1: 这个斩钉截铁，
2: 我斩钉截铁，因为这个价格。
1: 关于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在直播之前就商量这样直播的时候就已经牵扯到了，
0: 是，
1: 就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0: 不要再去研究什么增不增加的问题，现在还有，你干嘛不抓紧？
1: 张总的原话是：如果要预约，我多加100块，我可以给你预约。
2: 对，恢复到498。
1: 换句话说你要么就398没有预约，你自己选，就这点备货。我最后还是选择了398没有预约。
0: 是，所以你选谁都得这么选。
1: 所以观众朋友，我的能力也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咱们抢现货好不好？抢上就抢上了，抢不上就算了好不好？
0: 还有多少组啊？
1: 还有7分半钟的时间，
0: 快没了。
1: 哎，不对，还有7分半还是17分半钟的时间？我的妈呀，
0: 那肯定不够，
1: 不够，
0: 那肯定不够，
1: 还有17分半钟的时间，
0: 那肯定不够。
1: 要7分半钟是够的，还有17。
0: 各位啊，如果你现在有脑子，还有时间，你算算刚才我们给大家那个方案，今天2套、3套、5套都不过分。
1: 是的，
0: 这个东西你搁在那儿不用，反正你保存好，
1: 你
0: 以后什么时候想换，什么时候都能拿出来换。
1: 我跟你讲，你买3套的可能啊，第一个必须放在厨房里，这是必备的啊，这是必须的。第二个放在你的台盆，你洗脸的地方、刷牙的地方一定要有。
2: 对。
1: 第三个放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讲究的话，放在你的办公室。你如果你要有一个相对独立一点的办公空间啊，或者说是那个先生是高管，对不对？他喝茶的那个地方，办公室的那个喝咖啡的那个地方，你给他放一个，我跟你讲倍儿有面子。
0: 你哪怕只用一个呀，你买3套就是3套滤芯出来了。
1: 3套有几个滤芯？18个滤芯。
2: 对，就囤滤芯。其实我们内部都已经算过账了。
0: 对啊，
2: 这个就是老客户囤滤芯，新客户也囤滤芯。
0: 你当主机白来的，
1: 对，
2: 主机是白送的了。
1: 对，是的，你主机的话，你到时候送人800块，送一个人800块，送个那个什么闺蜜不好吗？送个老朋友不好吗？送个舞伴不好吗？
0: 快，
1: 哎呦我的天哪，完了，今天真的是不够抢，还有17分钟的时间，还16分钟啊，还有16分钟的时间，没有预约，不好意思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三菱化学株式会社的华矿石。我们三菱化学集团1933年创立之后，一直开发高科技的产品。1974年，我们开发了一个中空纤维膜这个材料。之后，1984年，我们把中空纤维膜用在家用净水器上面，就叫可淋水净水器。
2: 滴水才高。
3: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4: 是。
3: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4: 对。
3: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哦。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4: 宾馆，
3: 那个宾馆的，
4: 对，
3: 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4: 是的。
3: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4: 没错。
3: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5: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多贵，
4: 对
3: 吧？几乎没有，
5: 他把它算成一个指标。
3: 对，
5: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
3: 嗯，
5: 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
3: 嗯，
5: 因为三菱在东方购多长时间了？
3: 18年。
5: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
3: 嗯、
5: 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3: 对，
5: 你都划算。
4: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5: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4: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5: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
3: 没错，
5: 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3: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4: 对，
3: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4: 对，
3: 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5: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
3: 对对对，
5: 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4: 对的，
3: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你就算买4套，也就是1600块钱。
4: 是，
3: 1600块钱12个滤芯，
4: 12个滤芯，
5: 相当于100来块钱一个。
3: 没错，没错，100来块钱一个滤芯，你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观众朋友，用6个月的时间。哦，来，导演刚才在耳机里跟我说什么？又是没有预约的事儿是吧 ？OK。
5: 快没了，
3: 没有100组了，100组都不到了，还起码还有10分钟的时间。他不预约，观众朋友，张总在这儿，他不预约。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3: 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那对，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回
3: 说产品。说产品
2: 。打架喽！户外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预约，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冲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
2: 它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的。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都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3: 是的，
4: 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300元半，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
3: 对，
1: 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
2: 等你比完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吧？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
1: 毛
2: 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
3: 哎，不能装退货，
1: 完全没有问题啊，
3: 没门槛，没损失。
1: 对，是的，谢谢大家啊啊！来，如果我再说一句啊，在会生活，如果要是老头老太太不会装，你派个人给装一下。
3: 这个价格派人啊，肯定是已经亏得不能再亏了。
1: 完了，还不给派人？
2: 大家没有说，
3: 但是呢，就是
1: 打
3: 咱们三菱的服务还是什么？对，不能装的，我们提供上门的。
1: 哇，怎么样？按道理来说，
2: 其实我跟你讲，
1: 这不提供了。
2: 不是，其实你在家小区找物业上门给你顶一下，
3: 2分钟就装好了。
1: 他们说我都会装，
2: 没有难度，
1: 我都会装，女的都会装。
2: 对，你就记住，丹丹都会装。
1: 大家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 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块钱主机。
1: 对
3: 对,
1: 对，是的，
3: 对的。
1: 把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钱。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 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
2: 说产品。打架喽，室外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鱼，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重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
3: 对，
1: 是，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都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4: 是的，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三百零八，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等你
2: 比完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
1: 毛
2: 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
3: 不能装退货，
1: 完全没有问题啊，
3: 没门槛，没损失，
1: 对对对，是的，谢谢大家啊啊。来，如果我再说一句啊，在会生活，如果要是老头老太太不会装，你派个人给装一下。
3: 这个价格派人啊、哦，肯定是已经亏得不能再亏
1: 了。完了，还不给派人？
2: 大家没有，
3: 但是呢，
1: 就是
3: 打咱们三菱的服务，还是什么？对，不能装的，我们提供上门的。
1: 哇，怎么样？按道理来说，
2: 其实我跟你讲，
1: 这不提供我。
2: 不是，其实你在家小区找物业上门给你顶一下，
3: 2分钟就装好了。
1: 他们说我都会装，
2: 没有难度，
1: 我都会装，女的都会装。
2: 对，你就记住，单单都会装。
1: 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 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4: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三年了。
5: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已经用了八年了。
6: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4: 啊，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6: 搿趟买个这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快，蛮好。

0: 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2: 是。
1: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2: 对。
1: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2: 宾馆，
1: 那个宾馆的，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2: 是的。
1: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2: 没错。
1: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3: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多贵，
1: 对吧？
3: 他
1: 没
3: 把它算成一个指标。
1: 对，
3: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嗯，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嗯，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1: 18年。
3: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儿，
1: 对
2: 你都划算。
1: 哦，
2: 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3: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儿，
2: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3: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
1: 没
3: 错，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1: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2: 对，
1: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2: 对，
1: 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3: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
1: 对对对，
3: 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2: 对
1: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1套2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你就算买4套，也就是1600块钱。
2: 是。
1: 1600块钱
2: 12个滤芯。
1: 12个滤芯。
3: 相当于100来块钱一个。
1: 没错，没错。100来块钱一个滤芯，你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观众朋友，用6个月的时间。哦，来，导演刚才在耳机里跟我说什么？又是没有预约的事儿是吧 ？OK。
3: 快没了，
1: 没有100组了，100组都不到了，还起码还有10分钟的时间。他不预约，观众朋友，张总在这儿，他不预约。按一号键，好，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两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两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块钱主机。
1: 对
3: 对,
1: 对，是的。
3: 对的，
1: 把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对吧？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
2: 打架喽，吃瓜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鱼，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重死了，这什么意思？
2: 我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
1: 没有
2: 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
3: 对，
1: 是，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都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4: 是的，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再问一半，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等你
2: 比完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
2: 任何龙头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5: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6: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就用了8年了。
7: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5: 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7: 搿趟买个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好。

0: 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2: 是，
1: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2: 对，
1: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2: 宾馆，
1: 那个宾馆的，
2: 对，
1: 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2: 是的，
1: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2: 没错，
1: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3: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多贵，
2: 对
1: 吧？
3: 他是把它算到一个指标。
1: 对，
3: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
1: 嗯，
3: 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
1: 嗯，
3: 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1: 18年。
3: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1: 对，
3: 你都划算。
2: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3: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2: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3: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1: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2: 对，
1: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2: 对，
1: 你不会算这个账，
3: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
1: 对对对，
3: 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2: 对的，
1: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
3: 任何龙毛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2: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两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两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两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块钱主机。
1: 对是的，
3: 对的。
1: 把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对，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
3: 了。咱们还是说产品 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哦，打架喽！吃瓜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预约，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的，快把我重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
2: 它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
3: 对，
1: 是，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都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4: 是的，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两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他问你买，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嗯，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
3: 对，
1: 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等
2: 你
1: 比完
2: 钱买仨滤芯儿，
1: 对，
2: 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
1: 毛
2: 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5: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6: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已经用了8年了。
7: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5: 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7: 搿趟买个一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好。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飞鸽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马上过完五一节，就要进入到下一个节日的期待了。这下一个节日是什么呢？端午节，端午节咱们吃什么？吃粽子，对不对？但是啊，其实我有一说一，现在粽子已经不是节日的专属了。很多的朋友们早上起来就吃一个粽子，就当成早餐了，因为既有碳水，又有优质的蛋白质，而且还有脂肪，让您一整天也不至于这么饿。但是粽子和粽子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到底放的是什么肉？它到底里面肉的质量怎么样？都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来自于枫泾的特产枫泾水乡的阿婆粽，那这个枕头粽就是咱们上海自己的粽子，而且咱们上海人也非常喜欢吃咸口的。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东方购物其实卖这个粽子的直播啊，已经卖了整整两个星期了。
0: 对，
1: 然后终于等到了我们枫泾的粽子，然后为什么
0: 终于来了、
1: 为什么等那么长的时间？当中有一个小故事啊，我一会儿跟您说。我们先看组合力度，
0: 先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有个小组合，小组合不看了好吧？128块钱16只，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看278块钱。很多人说，哎呦，贵一倍嘞！但是你要知道啊、大肉粽翻一倍，14只，250克的大克重哦。东方购物一般来说都是卖那种200克左右的，
1: 今天我们
0: 半斤一只，
1: 对，
0: 180克，200克左右，我们今天半斤一只，
1: 好，
0: 一共14只，蛋黄大肉粽，一斤一袋，也是半斤一只的，12只，这就已经是26只喽。再给大家五花肉粽4只，
1: 是，
0: 一共30只，278块钱，自己去除吧。
1: 来吧，我跟您算一下，
0: 可能10块钱都不到。
1: 一只9.2块，
0: 对，
1: 1只9.2块，
0: 对。
1: 然后呢，大组合刚刚有给大家算到一个呢，我们数量更多，单价算下来更划算。还有一个呢，如果他是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式的，
0: 对的，
1: 那我可能说，哎呀，买大组合你可能有一点尴尬，对不对？
0: 它是常温储存哦，
1: 冷冻可能担心放不下，但是我们是常温存放，
0: 对，
1: 保质期是120天，
0: 对，
1: 你就可以直接订大组合。然后回到刚刚我们那个话题，
0: 对，
1: 今天单只这样子的肉粽，我们今天是不是三个口味全部都是带肉的？
0: 是的，
1: 单只这样子的大肉粽，我们今天9.2块，
0: 对的。
1: 为什么大家等了那么长的时间，终于等到了我们的粽子直播枫泾的粽？本来这套组合是不想卖的，
0: 对，
1: 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小故事，我不想说，
0: 特别棒，
1: 品牌方呢也不太愿意我们说，
0: 为什么？
1: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0: 告诉我，
1: 我们算成本的时候算错了。
0: 哎呦，
1: 就你去看东方购物卖，
0: 本来应该是298的，对不对？我一猜就是
1: 不止这个价格，就是东方购物，你去看180克一只的粽子，
0: 对，
1: 200克一只粽子，还不是全肉粽，基本上是不是都在10多块钱一只？
0: 是的，
1: 对吧？12块钱啊，14-15块钱啊，这样子的一只，我们今天30只全肉粽，每一只分量还是250克，今天才9.2块，所以这一批订单已经下好了，那我们直播就来了。
0: 9.2块，各位你现在自己去超市都买不到啊。
1: 对，但是我还想告诉大家啊，这批订单我们亏就认了，就卖完就结束了，好吧？就大家就抓紧时间嘛，来，
0: 是，
1: 看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
0: 对，
1: 120天，
0: 120天，
1: 所有的生产批次4月中旬，
0: 对，
1: 4月中旬，也就是说我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
0: 而且咱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吃。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0: 糯米、水、猪肉、咸鸭蛋黄、酱油、鸡精、白砂糖、味精、白酒，其实就是咱们江南的，
1: 对，
0: 而且看产地，
1: 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然后产地看清楚，
0: 上海市金山区，
1: 金山区品牌是什么？
0: 水乡阿婆粽，
1: 对，
0: 枕头粽，就是我们吃的那种长条形的粽。
1: 我们开一个好不好？
0: 好，
1: 现场给大家开一个，
0: 现场给大家开一个、
1: 就他们家这个粽子啊，都是手工包制，然后，哦
0: 呦，
1: 然后
0: 我一进来就闻到那种粽子的香味
1: 儿啊。我给你开个蛋黄的啊。哎呀，
0: 口水都有点流下来了。
1: 来
0: 开一个蛋黄的啊，
1: 对，
0: 开一个蛋黄的给大家看看。
1: 来，
0: 全部都是有咸蛋黄的，就是正经的咸蛋黄啊。
1: 好大的一只枕头粽，
0: 高油咸蛋黄哦，250克，半斤重哦。
1: 来，
0: 我说句实话，
1: 看清楚啊，
0: 女孩子一顿吃不完。
1: 哎，我们先看啊，这个里面的糯米，哎呦，黏不黏？
0: 而且关键是
1: 粘在粽叶上面的，
0: 虽然很黏哦，但是其实你剥下来很方便。
1: 对，
0: 它没有说，哎呦，一半扒开了以后，粽子上面泛留了一半。
1: 再仔细给大家看看啊，
0: 好饱满，
1: 这种黏糯的这种感觉，
0: 特别的棒。
1: 对，因为全部都是用到金坛的糯米啊，
0: 是，
1: 就是你看，
0: 来自于江苏金坛的糯米，
1: 对，
0: 旁边就是我们的镇江。对吧？
1: 金坛的小圆粒糯米是特别糯，因为金坛的糯米打造出来的那个糯米粉啊，
0: 是
1: 人家做汤团的特别多。
0: 对，
1: 然后来，这个是我们的蛋黄肉粽，
0: 对，
1: 给您看看，这个里面这一块 这么大的一块，我们的猪腿肉，
0: 肉都已经盖不住喽。
1: 这是不是肉？
0: 是，
1: 是不是肉？这块地方我们夹开，你咬下去的第一口，你就能吃到我们香香的猪肉。来，咬下去的第二口，
0: 还是肉，
1: 还是大块猪肉，
0: 不像是我们以前啊吃个粽子，第一口没吃到，第二口吃过了。
1: 对，而且他们坚决用的都是冷鲜猪肉，
0: 对的，
1: 不用冷冻肉，好吧？
0: 酱汁要腌一个小时，腌入味。再给你包粽子的哦。
1: 然后来，这儿有一个醋的流油的鸭蛋黄，
0: 咸鸭蛋黄，
1: 哎呦，全部都是高油的。
0: 对，你知道我今天啊，你看这么多的啊，有肉有咸蛋黄，我为什么要吃一下这口纯糯米吗？为什么要吃一下这个纯糯米吗？如果糯米也做肉味了，我觉得这个肉和咸蛋黄应该不会出问题。
1: 我永远都记得我吃到过不好吃的粽子是什么样子啊？一个不说夹生不夹生，就是它糯米啊。都没有浸泡入味儿，你知道吗？就这个地方可能酱汁浓，那个地方可能酱汁淡，就很好吃，对不对？肉呢？肉好吃不好吃？
0: 肉好吃的，
1: 肉有没有
0: 纯吃这个糯米的味道也非常的好，肉很鲜，而且酱的很透，
1: 而且肉它很有弹性，你吃到没有？就瘦肉的地方它很有弹性，它不是那种干乎乎的，有的选的不新鲜的肉吃到嘴巴里面是干乎乎的，
0: 江苏。金坛的圆糯米，
1: 对，
0: 米粒饱满，香糯可口，没有陈年米哦，因为每一年的米都用完了。五花肉、腿肉，只用冰鲜肉，酱汁浸泡一个小时，鲜香入味，直接开始做了。然后咸蛋黄，高油整颗咸蛋黄，给到大家。今天一共只有40分钟的时间，
1: 是的，
0: 再次跟大家梳理一下好不好？不要买小组合了，肯定买大组合，因为不占冰箱，不占冰箱，直接常温储存就可以了。278块钱，14只大肉粽，12只蛋黄大肉粽，4只五花肉呢。很多人问了，大肉和五花肉有什么区别？这个是五花肉，这是腿肉，
1: 对，
0: 腿肉更筋一点，五花肉呢更加油润一点。
1: 对，
0: 278块钱啊，
1: 30只，每一只半斤，每一只半斤。今天一只我们公斤
0: 的粽子
1: 9.2块钱，
0: 的确是的。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来前一号键来进行粽子订购，02151119900。
2: 每年的吧，阿拉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从到今朝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啊，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鲜，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防腐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枫泾特产为大家来做的，咱们上海人就要吃上海自己的粽子，对不对？
1: 枫泾的粽子，
0: 枫泾的扎肉好不好吃？枫泾的辣酱肉好不好吃？
1: 枫泾的钉蹄，
0: 枫泾的钉蹄好不好吃？
1: 枫泾的豆干，
0: 你想想看，它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吃的，尤其是猪肉制品，嗯，特别特别的好。那我们今天其实枫泾的特产里面当中的，我们的水乡阿婆的枕头粽，
1: 枫泾粽
0: 肉粽，它的肉选的好，那咱们今天吃起来这个肉粽就更好了。
1: 而且它的肉啊包的特别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每个粽子是250克的粽子，不是那种180克、200克的。
0: 对的，
1: 你知道粽子越是包的大，因为首先包的大，它这个就手工包起来会比较难一些，
0: 对，因为容易散掉。
1: 对。
0: 第二点，你肉再大了以后呢，咱们今天这个糯米啊就有可能包不住。我说句实话，刚才打开的时候，这个糯米真的包不住这个肉啊，这个肉都支棱出来了，说明我们今天舍不舍得放肉，不仅舍得，而且放的更多。你自己想想看，咱们今天一袋有250克。半斤的一个肉粽，
1: 对，
0: 半斤的一个肉粽，
1: 一袋是两只。
0: 这个肉我剥开来，每片肉肯定超过1/3的。你自己去想看，我们放了多大的肉？
1: 对，反正我们也是做品牌的，
0: 对的啊，
1: 就是如果是对于枫泾的粽子非常熟悉的水乡阿婆，她应该非常的熟悉，
0: 对的，
1: 对吧？不陌生的。你哪怕自己之前前两年你去到枫泾古镇自己去玩的时候，很可能都能看得到我们这个水乡阿婆这个招牌。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不用自己大老远，去到枫泾古镇那么远，
0: 对，
1: 而且粽子多重啊？
0: 对，
1: 两个粽子就1斤了，你想想看，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比你去到枫泾古镇买，我们的性价比呢更划算。
0: 对，
1: 因为单只算下来9.2元之外，还帮你免费送货到家。
0: 对，其实这个东西它是因为普通话翻译嘛，所以像阿婆其实是阿婆，就是阿娘的意思，对吧？就是我们的外婆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你自己去想想看，外婆包出来的粽子好不好吃？肯定好吃的呀！哎呀，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的母亲和我的外婆还在端午节之前自己去酱肉，自己去包粽子呢。现在啊，我说句实话，真的很少见到了，
1: 因为
0: 太麻烦了。
1: 包粽子是个体力活，它跟包饺子、包馄饨还不一样，对吧？这个糯米，
0: 你
1: 这个肉买回来你就切，切完了你要腌，对吧？你给要腌制入味儿。
0: 当然，
1: 糯米也给要先泡，泡完了也给要腌制入味儿。
0: 对的，
1: 入味儿之后再
0: 还得拌猪油呢。
1: 对，
0: 然后再来包起来，
1: 包起来
0: 我在旁边其实就是做那个递麻绳的那个动作啊。然后我给自己那个时候就是包一个小的粽子，但是我只会包那种三角形的，像这种枕头粽很难。
1: 对，然后你说吭哧吭哧那些料准备完了，包完了你还要煮，哎，
0: 对，
1: 你一放锅里煮多长时间？而且一煮的话
0: 不好煮，
1: 对，一煮的话你
0: 三天就坏掉喽。
1: 哎，没有那个包装的条件，你是不是要尽快吃完？
0: 我们今天是抽真空包装的，所以常温储存，记得常温储存，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可以放3个月的时间。
1: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这档直播9.2元，一只粽子分量半斤，而且全肉粽，这就是个乌龙价格。
0: 买大组合，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真的要亏，每只要亏个大概2-3元，
1: 因为真的这个价格9.多元一只，这样子的肉粽真的是我们失误的价格。好不好，
0: 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呢，速度很快啊，0215111-9900。

0: 来，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啊，其实我说哦，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粽子的，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一闻到这个粽叶香，就知道端午节快到了。
1: 对。
0: 第二点，您这个粽叶香在拌着这个粽子，虽然啊，咱们今天又有碳水，又有咱们今天这个五花肉，很多人会觉得油腻，但是这个粽叶一包，哎，反而没有那么容易这个油腻了。
1: 没有人。
0: 关键的是啊，还有一点很重要，你早上啊，其实吃这么一个粽子啊，真的顶大半天。
1: 对。
0: 下午三四点钟再吃午饭，你都不觉得饿，为什么？250克，这什么概念？半斤粽的一个粽子，而且里面还有1/3以上全是肉，这个真的是太实在了啊！
1: 所以大家就直接选我们大组合30支装
0: 啊，放4个月啊，常温储存4个月啊。
1: 因为以30支装，我看了一下，我们的端午节是在6月中旬。对吧？
0: 6月19、20、21三天放假。
1: 对，所以
0: 6月19、20、21、23天放假。
1: 今天是4月26号。
0: 对，
1: 你要买30个粽子，一天吃一只，你都吃不到端午节。
0: 的确是，
1: 对不对？
0: 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大肉粽7袋，一共14只，一只有2个啊，6袋12只，再加五花肉粽2袋4只，一共30只，平均每只才9块多。
1: 看清楚，
0: 278。
1: 这个重点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因为每一年端午节，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粽子。
0: 对，
1: 今年的粽子品牌特别多，已经直播了2个星期了。我替大家也去查过了，278块钱，30只，每一只9块2毛钱。
0: 目前单个克重数没有我们更多的。
1: 一个呢是就是250克的粽子比较少，油也有比较少，基本上都是180克、200克。
0: 第二个我们总克重数重。
1: 还有一个，几乎看不到其他人家做9块2一只的。
0: 对的，
1: 9块2一只。如果我里面放个豆沙粽，放个什么红豆粽，
0: 我们是纯肉的，
1: 我可以把成本压下来。
0: 对的，
1: 但是肉的，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计算错误，
0: 对，
1: 好吧？所以美丽的错误，
0: 真材实料啊。
1: 对，
0: 金坛的糯米啊，金坛常州金坛的糯米，五花腿肉和我们的咸蛋黄。为什么会有大肉粽和五花肉粽？大肉就是腿肉，五花肉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花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拆一个五花肉的好不好？
1: 来，
0: 现场拆一个五花肉的。
1: 是，我觉得他们家这个粽子啊，包得特别的好，就是松紧，恰到好处。
0: 真的太给力了，
1: 包得太紧了不行，对吧？包得太松了，这个一煮啊，马上这个边上的米啊就烂唧唧的。
0: 对。
1: 然后你看看金坛的糯米好不好？
0: 好的，粘性足哦。哎，
1: 苏北的这种当地的小圆粒的糯米是真的是知名度非常高的。
0: 对的。
1: 然后你看，打开来之后，哇，这粽子干干净净，
0: 太棒了。
1: 几片粽叶把这个粽子包裹的，
0: 的确，一打开你会发现，
1: 好大一只，
0: 很大一只哦，
1: 250克。
0: 然后我们就扒开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这个肉多大？
1: 我想给大家开一下我们的五花肉，其实
0: 来就这样打开啊，开了吧？喏，哎，五花肉，从头
1: 这样开，
0: 一直开到尾，
1: 来吧，
0: 全部哎。
1: 从头到尾，
0: 看到没有？从头到尾全是肉啊！
1: 我们之前
0: 从头到尾全是肉啊！
1: 我们之前开了个玩笑话，之前吃粽子，
0: 一只粽子半块肉啊！
1: 不是，咬一口没吃到肉，咬第二口
0: 肉过了，肉头过了。
1: 你看你吃到的这个粽子，每一口啊，都是五花肉，
0: 什么叫做过瘾？就是得这么吃。
1: 对，
0: 你看，连粽子的这个糯米加肉。
1: 而且我们那么实惠的价格，不用冷冻肉，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用一点冷冻肉，你这粽子吃出来那个味道都不对。
0: 而且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肉，
1: 哎，这肉他们家肉怎么那么紧实啊？
0: 也不干，
1: 有弹性，
0: 很弹性。关键是，因为是鲜肉腌制的，所以它不会太咸。
1: 对，
0: 有一些啊，它是用酱肉做的。那我说句实话。再加上你那个糯米里面的酱油，有点咸了。
1: 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不好意思啊，我一直在加。他们家的粽子咸淡特别好，哎，对吧？就是它的口味调得非常好。
0: 我说句实话，真的，咱们来个中西合璧，一杯拿铁配这个粽子也 OK。
1: 可以。
0: 你如果真的是淡口吃也可以。再给大家数一下啊，
1: 好，
0: 现在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半的时间了，
1: 对，
0: 但是我估计备货今天备的不足的，
1: 不是备货，不，我们误下了个订单，好吗？就这样子，就这批订单下完卖完就结束了，
0: 这批卖完就结束了，
1: 对呀，9块2一只，
0: 328，恢复到328，好吧？大肉粽14只，蛋黄大肉粽12只，五花肉粽4只，一共30只，278块钱。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可以放4个月，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因为全部抽真空，没有办法被细菌侵入，好不好？还有最后的20分钟了，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每年的吧，阿拉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粽子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 宫廷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细油而不腻，而且这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才整块整块的。那么我现在呢又没是跑了加鱼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的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多一块的五花肉，味瘦香鸡，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防腐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现在大家看到了，咱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咱们上海本土的粽子，来自于
1: 枫泾
0: 的水乡阿婆，对不对？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呀，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到水乡阿婆。第一，它是采用到枫泾的本土的猪肉，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吃的又是非常的好，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肉类全部都是冷鲜肉，
1: 你有没有发现、
0: 不是那种冻肉哦。
1: 就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上海的就是很多爸爸妈妈愿意去古镇玩，就古镇有一些这种吃的就特别好吃，
0: 吃土一点的菜好吃，
1: 对，什么蹄膀啦、
0: 农家菜啊、走地鸡啊，能够吃得到，
1: 对不对？对。
0: 你为什么千里迢迢堵个4个钟头来回也要去崇明？因为崇明能够看到后院宰的鸡。
1: 是。
0: 你在上海多久吃了冻鸡？吃了多久了？对吧？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样的，来到枫泾，你吃的什么？炸肉喽。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钉蹄喽。
1: 这个粽子呢，其实我们真的还是很推荐，很推荐。一开始的话就是冲着价格，对吧？
0: 对，
1: 大家觉得9.2一只，你去买一个小小的五花肉粽子不一定买到这个价格。
0: 但是9.2的粽子居然剥开来1/3以上，接近一半以上是大肉。
1: 不，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有的那个猪肉，你知道你吃到过那个粽子，对，那个猪肉大概就拇指半节拇指那么大，对吧？就是为了节约它成本。
0: 我们肉量真的多。
1: 我们一个是肉大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好吃。
0: 对，
1: 真的好吃。你这个真的是9.2一只，你如果订大组合30只，您收到我们的货啊，自己拿回去隔水蒸一蒸。
0: 对，
1: 吃完了之后，你回头肯定会还想再来买。
0: 当然是的，
1: 肯定会还想再来买。
0: 还多了17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278块钱9.2一只啊，一共30只，
1: 每一只
0: 278块钱，
1: 每一只半斤，
0: 每只半斤装
1: 啊。对，
0: 真的，女孩子当成一顿早饭，
1: 一只够了，
0: 有一点累的，建议到。

0: 阿拉是要到端午节嘛，我要吃粽子呢，总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这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啦，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肥瘦相间。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帮腐蚀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1: 欢迎回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就像阿姨说的，每到端午节就得去枫泾，就得去吃
2: 刚刚。
1: 我们今天吃到的真的是太过瘾了。
2: 刚刚听到我们供应商说什么？说没货了。后面一句说什么？老板要哭，
1: 老板要哭了，
2: 老板不愿意买。
1: 那就这样吧。
2: 就是
1: 我们放轻松点，反正也就没货了，
2: 就
1: 这么点，
2: 货是真不多了，
1: 能买到的先买，买不到的只能抱歉。
2: 对，然后这个粽子那么受欢迎，我们给大家细细看一下啊。首先很多爸爸妈妈对很喜欢，因为是常温粽，
1: 对，
2: 常温粽我不需要把它放冰箱，
1: 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
2: 而且如果是冷冻粽，你要提前化冻啊，
1: 对的，
2: 然后要隔水蒸啊，干嘛？对，比较麻烦一些。但是我们常温粽，你还可以微波炉去叮一下，
1: 对，
2: 哎，放在这个蒸锅上面蒸一下。
1: 所以就这样的袋子啊，
2: 对，
1: 你就给女儿带。给儿子带上，让他到办公室里面盯一下，至少比不吃早饭要好。
2: 对，然后常温粽大家比较担心就是有没有防腐剂嘛，
1: 对
2: 对吧？所以你看没有、糯米、水、猪肉、鸭、咸鸭蛋黄、酱油、调味料、白砂糖、味精、白酒没了，
1: 没了。
2: 防腐剂是不是色素、香精什么都没有的？
1: 对的，
2: 对吧？没有的啊。然后来一只。250克，
1: 两只一斤，
2: 一斤就这两只粽子一斤。再看清楚我们的产地，枫泾水乡阿婆粽，
1: 上海市金山区，
2: 金山，
1: 4月13号生产的，
2: 4月13号，保质期
1: 120天，4个月，
2: 你可以慢慢悠悠吃到8月份，
1: 你可以多悠悠的吃了，没有什么问题。
2: 今天抢得很厉害，
1: 买这个大组合。不要买小组合，
2: 大组
1: 合啊！
2: 更重要原因就是价格，
1: 30只，
2: 对，
1: 270块钱，每只9.2块，9.2块你能吃到什么？来，请注意了，14只半斤重的大肉粽，肉粽的肉量接近一半了，接近一半了。蛋黄大肉粽12只，每只半斤重，五花肉粽4只，整个的粽子也是有半斤重的，278块钱，
2: 9.2一只。是全肉的，我再给您看看
1: 没有什么赤豆啊，什么没有什么什么红枣，没有，全是荤粽。
2: 就是9块出头一只粽子，我已经有很久时间没看到过了。
1: 对的，
2: 就是前两年
1: 去什么便利店你都没看到过。
2: 对，基本上前两年我们就东方购物卖粽子都是差不多10来块钱，
1: 10几20了。
2: 今年的话，其实粽子已经卖了2个星期了。
1: 有一些粽子已经要接近20块了。
2: 哎，什么嘉兴的啦，什么什么的粽子啊，各种粽子，基本上我们算了一下，首先呢分量不一定有我们多，
1: 是，
2: 对吧？基本上180克到200克一只。
1: 再看一个大肉粽吧。
2: 价格呢，基本上都是这种啊，就是反正10几块钱。再看五花肉粽，
1: 看个五花肉的，对吧？
2: 来吧，你看看这个粽叶。
1: 哎呦，
2: 来，
1: 香哦！
2: 看看这个粽叶啊，
1: 对，你再来看这个糯米黏不黏？
2: 哎呀，这个扯不开，
1: 咱们就直接扒拉开吧。
2: 对，
1: 哎呀，你看，
2: 看看。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咱们今天你看每一个全部都是带着那种一年点的黏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好吃。
2: 对，
1: 尤其是中国人啊，我觉得尤其是咱们江南人，对于糯米这样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
2: 粽叶的时候啊，
1: 没有办法
2: 拒绝这种黏黏的这种感觉。
1: 然后我们直接这样扒开来，好吧？
2: 你怎么扒？这样横着扒？
1: 就这样，我们用手扒。
2: 啊，你拿，
1: 你给我个手套。
2: 你为难我了，你。
1: 来，我们来看啊。
2: 啊，
1: 直接扒
2: 开来。
1: 好，
2: 我想把它剖开来，因为里面是什么？
1: 给大家来，
2: 是
1: 这样打开，这样打开，你看，从头到尾一整条，而且真的五花三层，
2: 对，
1: 基本上接近一半的重量的肉了。
2: 你知道猪身上特别贵的一个部位的肉，

0: 是不是就是五花肉？
1: 对的，
0: 对吧？五花肉自带的一个肥瘦比。
1: 对，
0: 而且你看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维嘉，你发现一个细节没有？哎，我们是整块的。
1: 对，一整块。
0: 我们是整块的，我们不是什么拼的、碎的，这一小块、那一小块，什么什么的。
1: 对，
0: 如果是小块小块
1: 的，你就要担心了，它到底是不是正经的五花肉了？
0: 对，
1: 对吧？
0: 你也不知道它是用什么部位，对吧？但是我们一个是跟大家说是腿肉就腿肉，说五花肉就五花，然后同时都是大块整块。
1: 的确是的，给到大家啊，来给大家做到保证啊。第一，很多人说咱们今天这个五花肉就是五花肉，腿肉就是腿肉。
0: 对，
1: 到底是什么样的肉质？来，首先来看啊，只用冰鲜肉。冰鲜肉。酱汁一小时腌制入味，直接鲜香入味。
0: 对，
1: 没有冻肉，没有冻肉。
0: 对，
1: 就是这几天生产好的肉，直接到我们工厂了。金坛的圆糯米，再加咸蛋黄，高油的整颗咸蛋黄，所以它吃起来这个咸蛋黄的口感也非常的好。一定选择大组合，我拜托各位一定选择大组合，让这个老板多亏一点，好吧？30只，售价278，原来定价应该是328。为什么？因为原来定价的是25只，今天变成30只，那么它应该是325块钱。哎呀，每只都是2.5斤重，30只，每而且纯荤。你要是中间但凡加2只，什么红枣粽啊、红豆粽啊，
0: 都跟你说
1: 成本都还能回得来。
0: 我们真的是想过这事儿了，要不然不可能东方购卖了2个星期粽子，我们这个粽子才刚刚来做直播。
1: 有可能就是一封邮件说有这个速粽的，有一封邮件没有速粽的，最后就不小心就
0: 反正就
1: 不多说了哈。
0: 观众朋友，对啊，享受到实惠的价格。
1: 我看到供应商现在已经是泪流满面啊。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粽子订购。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每年对吧，阿拉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吧，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头呀。那么我现在呢又没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肥瘦相间，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帮物质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其实这八分钟对大家都是争分夺秒的，因为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你再也看不到能够有30只每只有半斤重的纯肉粽的组合了，而且价格是278块钱。
1: 这
0: 下次再出现30只纯肉粽，我估计是300多。
1: 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就是这是真实的啊，就是真算错了，就是好吧，就是这个当中对就没有办法。然后当中其实也交涉了，就是来来回回就是挺长时间，最终的话还是决定这档直播呈现给大家。
0: 对，
1: 所以大家能看到9.21元我们半斤装的封斤的肉粽，
0: 对，
1: 全部都是肉粽，
0: 可以
1: 有五花肉粽，有这个大肉粽，大肉粽就是腿肉，
0: 还有咸蛋黄大肉粽，
1: 对，
0: 也全部都有，
1: 对，
0: 每只都半斤重。一共30只，1只9.2元。各位，你现在9.2元能够买到多重的粽子？第二个，你买到的粽子是不是第一口没吃到肉，第二口肉哎过去了，就放了咪咪呢一点点的肉。
1: 要不你吃到过不好吃的肉粽是什么感觉吗？那个肉特别的干，
0: 散，
1: 对吧？特别的干，然后呢嚼在嘴巴里面就不好吃。
0: 我前几天还看到说肉松粽，我说我吃粽子是为了吃肉，你给我放点肉松是什么鬼？什么蛋黄肉松粽？你当是那个什么肉松小贝啊？
1: 然后我们今天里面实实在在真材实料，而且不是冷冻肉，都是冷鲜肉。而且我们的五花肉腿肉是大块的，
0: 对的，
1: 是大块的
0: 啊，
1: 不是零零散散的那种。
0: 当然，给到大家，一共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我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14只半斤重的大肉粽，12只半斤重的蛋黄大肉粽，再加4只五花肉粽，也是半斤重一只，30只一共加起来278块钱。
1: 对。
0: 按照道理，这样的价格应该是320多的。咱们今天278。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7分钟不到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为什么要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这块手板今天做完就将被毁掉了。为什么？因为30只半斤重的粽子下一次出现320级左右，320级左右。最起码的，今天为大家来做到278块钱，
1: 9块2一只，
0: 9块2一只，而且可以放4个月，
1: 对，
0: 放4个月，
1: 9块2，
0: 不需要放冰箱。来，再给大家开一个，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肉，
1: 对，
0: 多扎实，你就应该放心了。
1: 全部都是枕头粽啊，就是这样子的4角粽，也被称为美人粽，好吧，就是这样子，东南西北4个角，
0: 东南西北，
1: 对，
0: 没问题。
1: 然后这个粽叶他们也选的特别好，
0: 对，打开，
1: 来，打开，我再给大家快速看一下，
0: 太棒了。
1: 快速给大家，我就想给大家细节，
0: 迅速的开开哦，
1: 细节都能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0: 哎呦，
1: 大家会觉得今天这个9块2一只粽子真的太划算了，
0: 看看，哎呦，
1: 对吧？然后还是封筋的，
0: 是的，
1: 对吧？地道的味道，
0: 就
1: 真的很好吃。然后哇，手工包制出来，每一只粽子手工包制哦，
0: 的确
1: 也是很不容易的吧？
0: 是的，
1: 对吧？
0: 你看，
1: 好，
0: 一打开，
1: 来吧，我已经看到肉了，
0: 哎呦，太棒了！
1: 我再来扒一下。切一刀，
0: 来，一切开来你就知道，
1: 哇，
0: 肉啊，
1: 首先
0: 满坑满谷啊，
1: 首先从头吃到尾的肉，是不是？
0: 没有问题，
1: 这是不是一大块的五花肉？
0: 全是肉，
1: 是不是大块的五花肉？
0: 对，
1: 而且是完整的一块吧？
0: 对，
1: 我拎不起来，拎起来给大家，
0: 整块肉给的，
1: 哎呦，太黏
0: 了，这个肉有点不太拎动
1: 啊。漂亮啊，这个肉你知道，
0: 全部都是现场腌制的哦。
1: 粽子它的煮的火候也很关键，
0: 对，
1: 因为五花肉它是带有油脂的，
0: 油花全部都基本上化在粽，
1: 基本上都化在里面了。
0: 对，
1: 这个时候的粽子是更好吃的，
0: 留在这个上面的一点点的是猪皮，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一些酱肉啊，有点玉化的这种口感，特别棒。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刚才看到的这个叫做我们的大肉啊，这个叫做五花肉粽，是4只，这里有4只，大肉粽是什么？猪的腿肉，
1: 对，
0: 后腿肉啊，
1: 对，
0: 给到大家，每只2半斤，全部都是半斤的，
1: 对，
0: 一共30只，再次强调全荤，30只，每只9块2，278块钱，
1: 是
0: 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我强烈建议大家趁着现在还能够有现货，赶紧抢下来，马上要进入到预约状态了，02151119900。
2: 每年的吧，阿拉不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到今朝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的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肥瘦相间，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帮腐蚀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端午节就是要吃咱们今天非常不错的本地粽，枫泾阿婆。其实正确的发音，刚才跟燕华也讨教了，应该叫阿母，对吧？
1: 阿婆，
0: 阿婆，其实就是阿娘的意思，就是外婆。
3: 阿婆，
0: 对，
3: 阿婆是隔壁的阿婆，
0: 隔壁的阿婆，
3: 阿婆是。
0: 阿婆是自己的外婆，对吧？所以就是枫泾阿婆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隔壁做粽子的外婆。希望大家能够跟吃到上海的味道。关键是咱们今天太扎实了，
1: 对，
0: 一个粽子半斤重，
1: 是
0: 每个粽子里面肉接近占有一半的
1: 重量，而且它每个是大块肉，
0: 对的，
1: 就是他这个就做品牌的人家真是做品牌的，
0: 是的，
1: 对吧？枫泾古镇的话，你要去了解一下，问一下枫泾当地人对水乡阿婆，这个牌子是挺熟悉的，
0: 好吧？
1: 然后的话，糯米也选得好，金坛的糯米，猪肉也选得好，对吧？都是冷鲜肉，
0: 对的。
1: 蛋黄的话也都是高油的，整颗的咸鸭蛋，
0: 好吃。
1: 哎，我看到过以前有蛋黄肉中还放半颗蛋黄的，
0: 对的，
1: 对吧？
0: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对吧？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肉是可以从粽子头吃到粽子尾，不像是有一些地方你可能一口咬进去还没咬到肉，第二口咬过去这个肉已经过去了， 所以希望让大家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咱们枫泾的口味。
1: 就那句话，9.2元一只，每一只半斤，都是带肉的粽子。
0: 当然，
1: 你在东方购物，同样的分量，首先你看不到这个价格的。
0: 对的，
1: 比我们分量轻的180克、200克粽子，你也很难看到9.2元一只的价格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目现场啊，剩下的20分钟又带来福利产品了，佳佳是啥？
1: 哎，我们的玉菇瓜啊，就是这个，在我没有来上海之前，其实不认识这个瓜，你知道吗？因为它和花蜜瓜。就哈密瓜有点区别的味道，不太一样的，
0: 是
1: 水分又多一点，而且甜度也多一点，
0: 对，
1: 真的是很好吃。
0: 这时候刚好上市的时候，
1: 哎，对，
0: 最近就开始吃咱这个青皮绿肉的这个玉菇瓜了。
1: 对，
0: 什么样的组合构成？咱跟观众朋友来说一下。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同样也是150块钱特卖的组合啊，整整的5公斤一箱哦，那就是10斤，
0: 对，
1: 150块钱，我们上海南汇的玉菇甜瓜，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0: 一箱里边4到5个啊，咱们因为呢分量都是保证在10斤以内的，但是个头大小呢可能有大有小，少的呢我们就是4个，就是大一点的，小一点呢可能就是5个。
1: 没错，
0: 我们现场来切一下啊。哎，这个瓜的大小我觉得挺好的，就一次吃，你也不像西瓜那么大，不是哈密瓜大，你也没法吃，对不对？
1: 是的，它这个挺好，留着呢，是不是？
0: 挺好，
1: 很原生态啊。给大家切一下，我们就玉菇瓜，哇，好脆啊，
0: 好脆，是不是？
1: 真的，
0: 我下刀的一瞬间就知道，
1: 对，特别的，就是这个刀没有特别的那啥。就是那个里边有阻力，完全没有啊！这个瓜你看到没有？
0: 对，
1: 哇，像翡翠一样的颜色，好漂亮啊！
0: 还真是啊，
1: 真的好好看。
0: 这个名字也叫的特别好哈，而且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你会发现呢，这个瓜呢，你就基本上，哎，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就用勺舀，
1: 你都没有用力，轻轻挖一下就下来了。
0: 所以你自己看。汁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对吧？哎，你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
1: 都滴水了，
0: 真的滴水了，对吧？哇！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
1: 其实我已经闻到它的这个
0: 香味儿，
1: 香味儿了，就这种清香的味道，有一种春天的味道，你知道吗？而且现在其实当然要吃了。
0: 哎，来，喂你一口，喂你一口啊！甜甜的这个味道，真的很好吃，对吧？
2: 好甜，
0: 是不是？
1: 超甜，
0: 超甜，超好吃。嗯，对，
1: 嗯，哇，这个瓜啊，真的，我觉得和哈密瓜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哈密瓜它其实水分不多。
0: 对，
1: 这个你看，你挖一下，天哪，全部都是水，
0: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哎，我一挖，全部都是。
1: 马上就要溢出来了，
0: 马上都溢出来，看到了吗？是不是？
1: 天哪，
0: 所以观众您自己看到了没有？真的，甜度特别的。
1: 是的，而且它吃起来，它虽然说水分多，它不是那种水唧唧的，
0: 对，
1: 全部都是甜分大于这个水分的这种感觉。感觉啊，
0: 对，
1: 很好吃，很好吃，哇！你看到，你自己来一口，
0: 我自己来一口，
1: 特别特别香啊！主要是现在就是吃甜瓜的季节，真的很甜，我没有骗你吧？
0: 就一口甜到你心窝里的那种感觉，
1: 甜入蜜的感觉啊！
0: 而且你跟大家，我就跟大家说，就是你吃完你不觉得说齁，你还不想吃第二口？
1: 对，真的，这个瓜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我自己在家吃的话，我把这个瓤给挖掉之后，我一个人可以拿勺吃半个。
0: 我也是，我也喜欢用勺去吃，就是你不大会用再切成条，除非家里头你说人多哈，
1: 没错没错，真的很好吃
0: 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箱子就是这样子的，您可以看好。拿到手，南汇甜瓜，咱们这一箱呢是5公斤，
1: 对的。
0: 而且还有一个承诺要和观众来说啊，这儿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干嘛的？观众朋友啊，你去扫码，你会发现它的种植啊，包括这些符合农残的这些标准，它都印在上边了，
1: 是的，
0: 可以追根溯源，
1: 对
0: 吧？哦，你看上面都写的非常的
1: 清楚。很安心啊，就是扫这个码，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瓜在哪里种，是什么样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0: 是吧？所以你看啊，我们说到了今天的日期也非常的新鲜，
1: 对
0: 这个呢，我们有时候买瓜的时候买不好，你还觉得说，哎呦，自己还要拎回去，很麻烦，
1: 是的。
0: 咱今天的全部都是送货到家，
1: 没错没错啊，我们不论您是老公房的几楼，6楼7楼，我们直接帮您送到家门口啊，10斤哦，整整10斤，而且这个包装我觉得也很好看，对不对？
0: 是，
1: 你想要送给别人的话，这样一箱拎着，我觉得也够有面子的。
0: 哎，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就觉得啊，春天了，气息浓了，咱们要吃点这种水果了，对吧？当季的水果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南汇的甜瓜，2026年新鲜上市，今天我们就做福利苗抢，带给大家150块钱，一共是10斤。瓜呢，也就是4到5个一箱哈。
1: 对的啊，没错。而且现在其实就是吃这个我们南汇甜瓜的季节了，玉谷瓜，对不对？
0: 是。
1: 因为你再往后再去吃的话，其实买到的可能说是那种
0: 对
1: 水分比较多，但甜度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了。嗯。比如3到4月正好是尝鲜的季节。
0: 对。
1: 比如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比较喜欢吃，哎呦，甜的一些糖果啊、冰淇淋啊什么的。我跟你讲，你就给他吃这个甜瓜。
0: 对对对，
1: 他想吃冰淇淋，放冰箱里面就是冷藏半个小时，
0: 喝了给他就是冰淇淋的口感了，
1: 还真的是啊。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的好，对吧？咱吃的这个东西呢，又是时令性的一个水果，对不对？我觉得大小也是，个头也是刚刚合适。
0: 对，
1: 如果你说像西瓜呀，或者说其他哈密瓜或其他的瓜，就是每次特别大的时候你吃不下，这个呢家里面啊一家三口分，包括像我跟佳佳有时候我们说这种好吃的瓜，拿那个勺子去挖着吃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而且的话我觉得说实话，我个人口味啊，我觉得这个比哈密瓜要好吃。
0: 对对对对，
1: 哈密瓜其实你吃的话，像这个在海底捞它不是有这个自助的嘛？我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爆单了，但是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
1: 是的啊，其实我觉得春天呢就应该吃时令性的水果。
0: 是，
1: 而且的话，你说其实刚刚也过正月嘛，对吧？哎，大家吃了一肚子油腻的东西，是不是要吃点这样清爽的、好吃的、利口的水果呀？
0: 是啊，我们今天啊150块钱福利秒抢，10斤带回家，瓜呢一箱呢是4到5个哈。
1: 没错，
0: 你看那个绿色啊，就像翡翠的那种颜色，娇艳欲滴，对吧？
1: 这个颜色太棒了，
0: 而且又是时令性的一个水果。我们刚才切了一半，我跟这个佳佳刚才我们俩赶紧分了一半吃。哎，
1: 对的，
0: 剩下一半我把中间那个瓤那个籽儿已经刮了。
1: 是的，
0: 我可以看到、
1: 完全不浪费，刚刚那个我俩全吃掉了。而且大家看一下、你轻轻的挖一勺、你看这个肉质很软哦。
0: 对对对对对，
1: 超级超级软，而且你看它里面其实透明的，就是因为被糖分浸了、特别特别的甜。
0: 对，
1: 而且皮也比较薄，其实你里边这样子挖一挖，它的得肉率特别特别高的。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汁水，
0: 汁水很丰富哈，
1: 它要躺下来了。
0: 对对对对，你看就在这儿，是不是？
1: 哇，真的真的真的甜如蜜啊，这个瓜真的太好吃了。
0: 小朋友可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啊每天有时候放学回来的时候、然后就是跟我说妈妈我要吃那个瓜，玉菇瓜，然后我说你少吃一点，自己挖着挖着一小半拉，然后基本上就吃下去了。哇，而且它的汁水丰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种瓜呢、你喜欢吃完一口紧接第二口就立马
1: 来了，真的真的立马得再来一口，
0: 立马再来一口，对吧？
1: 我刚刚都陶醉了，你知道吗？吃了两大口，真的很甜，特别特别好吃，
0: 就是那个甜味一下子甜到你心里边，但还是会影响你，就说我想吃第二口第三口，还会想继续吃下去。
1: 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对吧？我就跟大家说，
1: 我都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了，真的太好吃了。
0: 不要用刀切，因为里面的汁水比较丰富。
1: 对对对，是的。
0: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盒子啊，让您今天买的放心的同时，您看到了，咱们就是拿回家南汇甜瓜，然后呢一模一样的这个包装啊，
1: 是的，
0: 咱们浦东的特色农产品。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转到侧边之后，这产品到底好不好，有没有追根溯源，咱这儿有个二维码，
1: 是的。
0: 然后呢你扫码之后呢，他们有一些承诺和依据哈，就比如说不使用什么其他的一些农药啊，或者说什么兽药超标啊之类的东西、都给您写在这儿，让大家买放心哈。
1: 没错啊，这个很放心的。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适合去送礼、你说马上就是如果说有人家里边我们做客的，
0: 对对对，
1: 要带什么，
0: 是
1: 这样的一盒甜瓜，大家都知道啊，就现在正是吃甜瓜的季节，
0: 对，
1: 包装又好看，关键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合适啊。
0: 是的啊，150块钱4到5个，保证分量是在10斤，对吧？电话现在已经爆量了啊，我们的这个甜瓜，然后呢也是福利秒抢最后10分钟的时间，
1: 是的，
0: 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的优惠了。

0: 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5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哇，
1: 太懂了，就是大家都是我的知心观众啊，就是跟我共享一个味蕾，真的太好吃了。关键是我刚刚吃了三口，满嘴现在就是你咽下去了，但是全部都是那种瓜的香味，真的香味。
0: 我站你旁边都能闻见，
1: 对吧？真的很好吃，你就像吃了口香糖一样，太甜了，特别好吃。
0: 对，是。
1: 所以而且现在大家很多小朋友，你说如果闹着要吃一些就是零食啊、糖果呀，或者说是那个冰淇淋的，我跟你讲，把这个瓜你都放冰箱里边冷藏半小时，就像吃冰激凌一样的口感。
0: 是，你看那个汁水特别的丰盈，对吧？
1: 没错，
0: 我们吃瓜呀，或者是瓜果的这些东西啊，都喜欢汁水稍微丰富一些。
1: 是的，
0: 然后你吃起来的口感呢，就会觉得说特别的好吃，很丰富的这种感觉在。而且现在呢，您画面当中看到了，咱们那个盒身上面都有那个二维码，可以追根溯源，上面使用了些什么东西啊，或者说哎呀，它的农残有没有超标呀？
1: 没错，
0: 都会告诉你这些清晰的信息哈。
1: 是的，都可以放心。而且的话，你说南汇的瓜，咱们平常其实你说专门为了瓜去跑趟南汇嘛，也不值当，对不对？
0: 对，
1: 过老远的。而且的话，我们是帮您什么呢？把南汇的瓜直接送到您家门口。不管您是老公房的几楼、6楼、7楼的，不用您爬，我们直接就是这个十斤啊，
0: 对，
1: 帮您直接搬上楼啊，您也不用说再出门了。
0: 是的啊，今天应该是新品首发，
1: 所以呢，
0: 我们福利秒抢啊，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备货已经开始告急，150块钱10斤带回去，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0。

0: 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我跟大家说啊，小馋猫刚才把这整个半颗瓜全吃完了，
1: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意犹未尽啊。这个瓜你说给我俩，我其实如果没吃饭的话，完全可以吃得下，因为真的太好吃，它水分足嘛，不是很占肚子的。其实说实话，
2: 来，
1: 再拿来切一个吧。
2: 好，
1: 它水分有多足呢？你看这我们这个很原生态啊，这个瓜地都还留着呢。
2: 对，是，
1: 给大家来这样的竖着切一刀。
2: 好，
1: 几乎你看没有阻碍的，是不是？
0: 你一下手的时候，下刀的时候，你就知道它那个脆爽的那个程度了。
1: 哦，你看汁水已经淌到这个案板上了啊！
0: 是，
1: 来，天哪，
2: 是不是颜色是不是特别好？
3: 是的，是的。
2: 哎，来，我跟大家说啊。吃这个瓜，我不建议大家就是切成一块一块、一牙一牙的，
1: 直接挖着吃，
2: 直接挖着吃，
1: 非常简单粗暴啊，
2: 简单粗暴啊。

0: 又来，你看啊，我直接把这个去掉。
1: 你看，就中了一点点瓤，全部都是果肉了。哎、
0: 对，是
1: 很好吃。
0: 稍微一下，你看看。再来一勺，
1: 你看很轻松，其实肉就能被挖下来，就是由此可见，它就是真的很软糯，
0: 哎，
1: 果肉很软糯，
0: 对吧？
1: 颜色也很漂亮，像翡翠一样。
0: 哎、我跟大家说，每次吃的时候啊，都是把中间那个芯儿、嗯，然后呢留给孩子吃，是不是？但这个瓜你会发现，就是你从瓜中间心心吃到边边，然后呢全部都是甜的。
1: 对，全部都是特别特别甜的，甜如蜜的感觉。
0: 哦，是，哎，所以啊。真的好吃，
1: 真的太好吃了。这个我觉得
0: 我来一口了啊。
1: 嗯，你来一口，刚刚我吃了半个了。我觉得就是自己家里边来一箱，给爸爸妈妈家来一箱，对不对、嗯、送人也可以来一箱，我们包装也很漂亮，是不是真的很甜？
2: 哦，好好吃，
1: 真的好好吃吧，对吧？
2: 好好吃，
1: 像冰激凌一样的口感，
0: 一口接一口，真的它就是像那种冰激凌的口感一样。
1: 对吧，
0: 如果小朋友喜欢吃冷藏一下哎，更好吃。
1: 对的啊，
0: 就是
1: 真的真的，它吃法很多的、嗯、我觉得就是原生态的去吃、嗯、小朋友这样挖着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说现在啊、嗯、三到四月其实正是甜瓜的季节、哎、如果再晚一点的话它反而没有那么的甜了、嗯、所以尽量把握机会啊、哦、
0: 很好吃。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啊、嗯、我要不是就为了给你举这个箱子，我第二口立马进口了啊。
1: 是的，
0: 这个上面呢咱们有一个二维码、嗯、这二维码呢就是你回家拿手机扫一扫，然后呢上面有咱们的所有的追根溯源的一些信息在里头。
1: 没错啊，都可以放心，都可以安心，都可以这个从这个扫码里边看得到的、嗯、而且呢我们这样一个包装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特别特别漂亮啊，
0: 是
1: 整整五颗瓜全部都在这个里边的。哇，
0: 所以你看、哎、这个有个送人咱们也特别好，对吧？
1: 是的，
0: 哎，你说亲戚朋友你直接知道他地址打个电话给人家这个订一盒。
1: 对对 对,
0: 对, 对，
1: 是的。而且的话人家一说哎呦当季的甜瓜、嗯、一听就知道很好吃的呀，不用跑南回，直接帮你送到家门口的。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50块钱啊、嗯、十斤装带回去，
1: 没错。
0: 然后呢瓜是4到5个啊，建议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说到了我们上海人的餐厅啊，我觉得很多的菜都能够代表上海菜。但是如果说很多人到了家里面，家常菜孩子又回来了，我觉得有一道菜一定是家长常做的，要么就是葱烤大排，要么就是红烧大排。但要是说咱们江浙沪这一带红烧大排谁烧的更入味，谁烧的更好吃，我觉得松鹤楼可以上餐桌来拼一拼。咱们今天的松鹤楼的葱烤大排和红烧大牌的组合应该来说是新品上市，而且给大家带到的是份大量足。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哎，
1: 韦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们大家好啊！我们松鹤楼的红烧大牌加葱烤大牌，然后今天带给大家，关键今天这个分量、这个价格也是惊到我了，
0: 太量足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料理好的大牌，一共是四袋红烧大牌，
1: 没错，
0: 每一袋是三块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那么每一块大牌给到的啊，每一袋有三个的话，等于说是12块。
1: 对。
0: 12块大牌，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再给大家送上的是12块的葱烤大排。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咱们上海人应该说法，这个叫做葱烤大排，对不对？
1: 对，
0: 火字旁一个这个烤字，
1: 烤。
0: 它这个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整个的大排、红烧大排和葱烤大排的处理过程当中，全部都是拿那个肉锤。在家里咱们肯定是不是用肉锤，拿那个刀背嘛，
1: 刀背，
0: 大砍刀的刀背嘛，这样。

0: 亲一下，
1: 是，
0: 但是呢肯定是人家拿这个肉锤在生大排的时候这样砸过，把肉筋砸开的，
1: 对，筋膜敲掉
0: 更好，
1: 没错。
0: 为什么有些家里面烧的大排时间一长了很硬又塞牙，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一道工序
1: 没有做好，
0: 没有做好，
1: 没错。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葱烤大排啊，
1: 嗯，
0: 还有一道工序，先两面薄油煎一煎，
1: 嗯，
0: 裹上淀粉煎一煎，
1: 是，
0: 然后再放酱油啊、葱啊这些调料，
1: 是。
0: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葱烤大排，
1: 嗯，
0: 每一道都代表着咱们松鹤楼的高端的工艺，
1: 是。
0: 太湖的猪大排
1: 一定要太湖猪啊，
0: 每一块都轻轻敲打，
1: 嗯，
0: 肉质更加的松散，更好吸收调料味道。然后请注意了，加入淀粉、盐、黑胡椒，搅拌均匀，
1: 嗯，
0: 然后再放入调料，用葱粉裹匀，腌制4到6个小时，
1: 是，
0: 红烧煎，你看。先煎，
1: 哎，
0: 再放料汁，
1: 是，
0: 最后葱烧，明白这道理了吧？
1: 嗯，
0: 再来进行葱烧，
1: 是。
0: 所以整个的过程它是很多的、很繁复的。
1: 嗯，
0: 首先你得先敲，敲散了整个大排的筋膜，然后再来裹上面粉，裹上淀粉，
1: 对，
0: 两面浇到金黄，
1: 是。
0: 再放酱汁儿，酱汁烧完了以后是一个初调味，
1: 嗯，
0: 还有二次调味，
1: 是，
0: 就放入酱汁儿和葱来垫底，给它来做，
1: 嗯，
0: 这个葱的味道是吸饱了大排的酱汁的口感，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鲜，
1: 嗯，
0: 来，我们现场来给大家拆一袋
1: 哈，这个，
0: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包装，
1: 对，
0: 每一袋里面都有3块大排，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的，这个
0: 撕开来啊。
1: 嗯，
0: 还可以再来进行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储存，
1: 我来剪掉啊。
0: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2次储存，
1: 嗯，
0: 第一个呢是外包装，
1: 嗯，
0: 第二个呢请注意了，这个是里面的抽真空的包装，
1: 葱烤大排，
0: 哎，这个是葱烤大排啊，
1: 嗯，
0: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再
1: 直接剪吧，好吧，
0: 我们到底量有多少啊，让大家看，
1: 这个没有做任何调理，我稍微用热水烫了一下，
0: 加
1: 了
0: 下，
1: 对，
0: 就热水烫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直接打开，
1: 是
0: 这个，我想问一下，问一下薛总啊，
1: 哎，
0: 这个咱们今天在跟在松鹤楼吃到的有什么区别？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对，你看这个满满都3大块
0: 啊，
1: 是
0: 三大块啊，
1: 是，
0: 我来举起来给大家看看，
1: 好，
0: 这是最小的那块啊，
1: 是，
0: 看一下我的脸，
1: 比脸还大，大牌
0: 有没有？
1: 是
0: 一整块跟我大牌跟我手掌一样大小的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嗯，
0: 这个就是。而且这个大排我跟大家讲，
1: 嗯，非常的嫩啊，
0: 很酥烂，
1: 对，做的是非常，
0: 哎，我不用这个夹子，我得让大家看看，
1: 哎，你
0: 看，
1: 是
0: 我拿筷子这么一撕，
1: 是就已经烂掉了，是的，
0: 说明它是真的全部都是夹开的，
1: 没错，
0: 全部都给大家砸过的，
1: 是
0: 我随随便便啊就煎这么一块，
1: 嗯，
0: 我就拿这一块肉，
1: 非常软烂啊，是
0: 这个大排在我嘴边我觉得没有办法停留超过1分钟，
1: 是像这个的话你看回去稍微加一下热，我们不需要做，我再说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
0: 嗯，
1: 大家回去加一下热，我就是用开水烫了一下，
0: 嗯
1: 嗯，然后的话一块完就是只能吃上我们美味的大排，
0: 3个字，
1: 嗯，
0: 咸，
1: 是
0: 鲜，
1: 嗯，
0: 香，
1: 是
0: 最好这个大排啊，
1: 嗯，
0: 有点卤，那把米饭呢浇上去，
1: 对，
0: 米饭拌着这个大排的酱汁，
1: 没错，
0: 哎呦，别提多爽，
1: 是的，真的好吃啊，
0: 哎，
1: 关键是这个大排都是回去真的是不需要做任何调理，你回去只要加一下热就行了，
0: 我们今天直接加热，
1: 好，
0: 用这个是最简单的吃法，
1: 嗯，
0: 热水把它加热就可以了，如果说咱们稍微的讲究一点的，来，
1: 嗯，
0: 南瓜稍微垫个底，
1: 是，
0: 把大排的酱汁往下，你不爱吃南瓜的话土豆可不可以啊？
1: 没错，
0: 豆腐可不可以啊？
1: 是，
0: 或者说咱们用最简单的
1: 快啊，
0: 豆腐皮千张皮垫的底，是不是也很好吃？
1: 是，
0: 其实只要是淡的吸味儿的食材，
1: 没错，
0: 放在下面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其实还可以什么？
1: 嗯，
0: 还可以用咱们这个无锡的这个
1: 面筋，
0: 面筋啊，
1: 是
0: 千张包啊，
1: 是
0: 腐竹啊，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没错，
0: 你看大排啊，首先肉是够厚的，它不是那种市面上很薄很薄的大排，
1: 没有。
0: 第二点，我们今天整块大排给到大家，
1: 整块，
0: 一包就有咱们今天的360克左右，
1: 没错，
0: 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放心。
1: 嗯，
0: 已经过去10分钟的时间了，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咱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嗯，
0: 苏式红烧大排
1: 是
0: 有4袋，每袋3块，12块，
1: 没错。
0: 我们的葱烤大排有4袋，每袋3块，一共是12块，
1: 24块，
0: 是199块钱，
1: 合算的。
0: 刚才仔细算了一算，
1: 嗯，
0: 8.3块，
1: 没错，
0: 是做好的大排啊，
1: 是
0: 你不要。

0: 各位，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这个乐曲大家可能都听到了，是著名周星驰电影里面《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求神了，考三。
1: 是的，
0: 考三。这个同时也想起来，咱们《唐伯虎点秋香》点的是哪儿？就是苏州。
1: 苏州。
0: 哎，还是那句话。苏州松鹤楼，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在江苏出名了，应该来说全国都非常的知名。
1: 没错，
0: 在上海的城隍庙，你也可以吃到咱们的松鹤楼。
1: 是，
0: 包括说在咱们上海的五角场松鹤楼的面馆，我也吃过很多次。
1: 有，
0: 咱们今天就是这个红烧大排，
1: 一模一样的，
0: 就是这个通脑大排，
1: 就是这个东西。
0: 有一说一，你一碗面，你他的阳春面
1: 10块钱，
0: 10块钱不贵。
1: 是，
0: 但是加上葱烤大排
1: 18，
0: 28块钱，
1: 没毛病。
0: 为什么？阳春面10块。
1: 是。
0: 大牌18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就是跟松鹤楼大厨是一模一样的口感。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人家是饭店嘛，饭店肯定会现做的。松鹤楼这样的牌子，我跟大家讲，全国这么多家的松鹤楼的门店，我想请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怎么做到应该来说几千家门店可以了啊，几千家门店口味跟苏州的一样，怎么做到几千家的门店？出菜
1: 一模一样的味道，
0: 就在5-6分钟之内呢。
1: 是，
0: 你自己烧大排，你自己烧过的，
1: 对的，
0: 5-6分钟烧得出一
1: 块大排吗？要敲啊，要煮啊，要腌制啊。
0: 那么他都是，哎，那人家大排调味好的，给放在后厨直接微热微着好了。
1: 没错。
0: 我就再问一下大家，你自己做过菜的，
1: 这
0: 个大排要是一直微着，肉不会老吗？
1: 没错。
0: 你自己去想想看，这个事情就知道明白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到这边，
1: 对，
0: 大家意会就可以了。
1: 嗯，
0: 全国松鹤楼。跟我们今天买到的松鹤楼的苏式红烧大排和葱烤大排味道一样，制作方法一样，
1: 是
0: 品尝到的制作的你达到家里面和在饭店里他们的制作方法
1: 一样，
0: 也是一样的，
1: 没错
0: 啊。你回到家里面，你愿意用热水稍微热一热，也可以，
1: 可以。
0: 你愿意稍微把锅烧热，大排拆带下去再加个热，
1: 也行，
0: 回个锅也没问题，
1: 没错。
0: 接下来元旦节要到了。那有一些洋节，对不对？
1: 哎，
0: 很多人说也要来过一过，也没问题。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展现厨艺的时候到了。
1: 嗯，
0: 我说句实话，我完全没有厨艺啊，我是一个厨房小白。我进了厨房里面，油瓶子和酱油瓶子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个了。很简单，今天我敢把我的父母叫到我家，我说今天你们不用动手，我维甲也不叫外卖，我们也不出去吃，我下厨给你们吃。
1: 是，
0: 就是因为咱们今天松鹤楼给的我自信。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了，中华老字号松鹤楼苏式红烧大排加葱烧大排
1: 4+4，
0: 自己不愿意做饭的，这就是一道大菜。
1: 没错，
0: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拆两袋，家里面的老公孩子吃到肚子都圆滚滚了。
1: 6块呢？
0: 一袋有几个？
1: 一袋是3块，
0: 3块，一袋是3块的大排，这是红烧的。有12块，
1: 没错，
0: 葱烤大排有12块，
1: 对，
0: 每一个大排啊，
1: 24块，
0: 精修的技艺。
1: 是，
0: 首先从选材，
1: 我们是
0: 虎珠大排，
1: 我们因为是苏州的企业嘛，用的太湖猪给大家做。
0: 太湖猪吃的不仅仅是一些青草啊，有的时候还会吃点螺丝的，
1: 对的，
0: 哎，这个其实肉的营养更好，
1: 大家懂得。
0: 加入淀粉、黑胡椒、胡椒粉等搅拌均匀，请注意啊，没有马上下锅哦，放入调料当中要腌制入味4到6个小时，而且要全部清。敲过一遍，看到没有？全部把肉筋肉膜全部都敲掉一遍。
1: 大排麻烦的就在敲的地方。
0: 接下来就厉害了，先用薄油煎到两面金黄，再放入酱汁慢炖2个小时，肉入味了。
1: 这是红烧、
0: 肉入味完了以后，葱烧的是煎至两面金黄，再以葱香铺底配入酱汁慢火收汁，这也是2个小时左右。
1: 是，
0: 所以咱们今天的肉是又嫩又香。来，
1: 对，
0: 现场再给大家拆一个。
1: 好，这是红烧的，
0: 这是我们的红烧大排。
1: 对，然后的话是我稍微烫了一下，然后就直接拿出来，
0: 直接用热水烫一下就可以了。你要是愿意，不要用微波炉，因为微波炉外面会脆化。
1: 总共是，
0: 所以没有那么好吃。
1: 总共是3块、
0: 建议大家直接的3块给到大家。
1: 红烧是单独包装的，
0: 红烧是分开的。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红烧分开装？那个葱烤大排要放在一起，很简单，因为葱烤大排需要把这个葱的酱汁也完全浸饱在当中。
1: 没错，
0: 你来看看红烧大排。首先我特别喜欢这个大排是什么汁儿？是宽汁儿。它不是那种这个薄汁儿。
1: 对，
0: 宽汁儿呢，你拌饭也行啊。包括说，你看，
1: 弄点面啊，
2: 弄点面啊，
1: 汤的味道都不用调了呀。
0: 直接我拿筷子，
1: 对，
0: 就能够直接打开。
1: 对的，因为我们是做的很软烂，
0: 很轻松，很软烂，
1: 没错，
0: 很方便。
1: 是，
0: 而且每一道都是这个样子，
1: 没错，
0: 直接打开，里面的肉也很厚实。
1: 是，
0: 来，这个时候要请薛总再做一件事情，不要倒在这里，直接倒在
1: 饭里。好，来，这是新拆的一块红烧大排，
0: 新拆的一块啊，
1: 直接
0: 这个就很过瘾了。

0: 这个饭我跟大家讲，
1: 是
0: 就不应该拿筷子了，各位。
1: 是，
0: 这个时候就要这样了，
1: 是，
0: 对吧？嗯，哎，这个饭，哎，我说句实话，这么一碗饭，嗯、直接拿起来，
1: 直接就
0: 可以吃了，可以，
1: 真的好吃。嗯嗯，我们这个是松鹤楼红烧大排，一模一样的味道啊，真的是。
2: 中饭不要吃了，
1: 中饭碳水够了啊。
2: 不是，光整碳水啊。嗯，蛋白质也够，
1: 有，
2: 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嗯、大排油不大的，
1: 没错，
2: 大排基本上没什么肥肉的。嗯，为什么大家爱吃大排？哎，第一，猪肉很方便，你看
1: 是
2: 弄碗面
1: 是，哎，也可以
2: 的。松鹤楼的阳春面10块钱一碗、
1: 啊、是的，
2: 现在这碗面变成28块钱，
1: 加上这一块厚的大排，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厚度啊，你看真的是很厚的，
0: 特别棒，
1: 都大，很非常大，非常的厚实啊、嗯、不是这种小大排，你看这是我的手啊、哎、我本人还是蛮重的啊，
0: 对，
1: 你看这个的一整块，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是的，所以这个大排真的是很大，120克一块，
2: 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120克一块，
1: 嗯，
2: 120克一块啊、嗯、因为有大有小，但是我们保证一袋的红烧大排有360克，
1: 没错，
2: 那么平均成3块的话，每一块大概是120克左右啊，左右、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这
1: 哪有哪个大牌都长得一样的、哎、对不对？
2: 但是我们能保证每一袋360克左右，
1: 是约
2: 可能还多一点、啊、
1: 3块在里面啊，
2: 每一袋有3块、嗯、给到大家，红烧大牌12块，葱烤大牌12块，
1: 是
2: 199块钱，
1: 没错，
2: 最后的24分钟时间了，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780070881515119900。

0: 再次要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电话线越来越繁忙，但是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线，因为我们说句实话，今天是刚才在跟薛总开玩笑，
1: 是
0: 咱们199今天买到的是纯肉，
1: 全是肉。
0: 24块大排，
1: 对的，
0: 哎，
1: 平均核算到8块多一点。
0: 嗯，
1: 我们松鹤楼同款的红烧大排，刚才给他之前看过图片了，18块钱啊，18块钱一模一样的大排，
0: 对，
1: 但是今天减了10块，才8块钱一块。
0: 我刚才看了啊，
1: 嗯，
0: 咱们今天有5斤7两多，
1: 对的呀，
0: 5斤7两多的大排，你光买5斤7两多的大排多少钱？我
1: 太湖猪给大家做的啊！
0: 而且第二点，咱们今天这个大排是熟的，
1: 嗯，
0: 不是那种市面上的那个生大排啊，
1: 是的，
0: 生大排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1: 没错，
0: 因为您自己现在跑到松鹤楼买这一块大排18.5块左右，
1: 嗯，
0: 我们今天平均一下8.3块左右，
1: 没错，
0: 可以直接吃到了，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每一块大排都是我们松鹤楼大厨的精心调制。
1: 龙中师傅做的
0: 全部都是倒不是他每一个都是他自己亲手做啊，都是他来进行调味，
1: 味道嗯，
0: 然后给大家来做到的。他怎么来进行调味的？可以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首先松鹤楼始创于清乾隆的23年，也就是1757年，
1: 嗯，
0: 到现在已经260多年的历史
1: 了，没错。
0: 到现在为止，仍然恪训古法，用古代的方法来进行调制。
1: 嗯，
0: 很简单，我们自己家常菜大排怎么做的，他就是怎么做的。
1: 是，
0: 首先选用太湖猪大排，每一块是轻轻敲打，它不是普通的刀背，
1: 嗯，
0: 是那个肉钉锤，
1: 嗯，
0: 每一个大概有一分多的长度的小刺儿，
1: 没错，
0: 但是那个刺儿是是钝的，
1: 是
0: 它不是尖的，
1: 嗯，
0: 尖的话它就等于是切开了，
1: 嗯，
0: 所以它是慢慢敲，使肉质是更加的松散，而且更加的入味儿。第二点，加入淀粉、黑胡椒盐，然后放入酱料当中，
1: 腌制
0: 4到6小时，
1: 是，
0: 让它入味儿。
1: 嗯，
0: 然后请注意，不是马上放酱油，直接先煎，煎到外壳起脆了以后，
1: 没错，
0: 外壳只有起脆了，再放入酱汁，这样酱汁才能锁得住，才能吃得住，才能深入的进去。
1: 没错，
0: 慢炖2个小时，红烧慢炖2个小时。那么葱烧怎么办呢？下面先香葱铺底，
1: 煎出来，
0: 全部的香葱铺底，用葱油，下面的香葱就有一半是变成葱油了。
1: 对的，
0: 然后再配以酱汁，慢火收汁，让大家可以轻轻松松吃到我们的松鹤楼的红烧大排，
1: 是，
0: 或者是松鹤大排，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松鹤
1: 松鹤大排，
0: 一样啊，
1: 嗯。
0: 你如果觉得这个袋子麻烦，来拿出来，直接的放里面这个包装，
1: 这个
0: 放到冰箱里随随便。如果说我们要放在家里面的话啊，先放冷冻，
1: 没错，
0: 放冷冻啊，一定是放冷冻。然后要吃的时候，提前一天拿出来放在冷藏，
1: 嗯，
0: 早上起来的时候想吃的话。直接热水泡一泡，
1: 我这个就是用热水稍微冲了一下，
0: 开水泡开就可以了，嗯。所有跟我们的这个食物接触的这个袋子，全部都是食品接触级别的，
1: 来，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不用担心这个东西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
1: 没错。
0: 然后咱们今天自己来再来看看，
1: 倒出来，
0: 你看这个大排，
1: 你看
0: 够不够大？
1: 真的是，
0: 哎呦，真的是，
1: 每块都这么
0: 大，又大又厚又肥啊，
1: 真的很厚实啊，
0: 嗯，
1: 超级大，这一块，
0: 撕开来给大家看看好吗？
1: 是，
0: 我们随便的撕开来给大家展示，
1: 随便我随便撕一个啊，
0: 撕一块啊。看看厚不厚实，关键是看里面肉里面，
1: 嗯，
0: 是不是味道全部都吃到里面了？
1: 没错。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薛总抖了一下，
1: 嗯，
0: 抖了一下，这里就撕下来了，
1: 嗯，
0: 看到没有？哎，这块就别浪费
1: 了，非常软烂，
0: 我就尝掉了啊。
1: 是，然后这一块总共里面是3块，这一个组合是24块。
0: 哦，
1: 我的天哪，
0: 嗯，
1: 是吧？是我们到底松鹤楼的葱烤大排是烤的是非常的入味啊，是。
0: 还有一点。没有那种肉个鸡，
1: 嗯，因为我们用的太湖猪的
0: 太湖猪肉，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葱香味儿很足，
1: 对，
0: 葱香味儿很足，
1: 葱烤嘛，一定要葱烤。
0: 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菜，这个砂锅里面呢，其实很多
1: 红烧的，
0: 这是红烧，
1: 嗯，
0: 然后呢，下面啊，请注意了，
1: 嗯，
0: 不用麻烦的，
1: 对。
0: 有腐竹放腐竹，
1: 没错，
0: 有豆腐皮千张皮放千张皮，
1: 是，
0: 有老豆腐的也可以放一点，
1: 对的，
0: 老豆腐放进去也可以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没有，哎，那只豆腐铺个底，可不可以？嗯，
1: 可以。
0: 上面的这个汁儿就慢慢的渗下去了。
1: 是，
0: 豆腐吃起来都很好吃。
1: 没错，
0: 甚至你可以土豆啊，或者是芋奶啊，
1: 嗯，
0: 都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我说句实话，这一道菜一家人吃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
0: 一人一块大排啊，
1: 是
0: 啊。来，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到底有多划算？
1: 好，
0: 不是只有八块大排啊，
1: 嗯，
0: 所有的都乘以3，
1: 是，
0: 因为我们一袋里面有三块大排，每一袋是360克，一块大排，
1: 红烧大排12块，
0: 120克，
1: 没错，
0: 红烧大排
1: 12块，
0: 12块，葱烤大排12块，
1: 24块，
0: 一共24块，
1: 是
0: 199块钱，
1: 没错，
0: 平均一块只要8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哎呦，咱们今天现在看到了现场还有一道菜啊，
1: 葱烤大排，
0: 这个年糕葱烤大排，
1: 没错，哎呀，
0: 这个年糕，我说句实话，江南人其实昨天是冬至嘛，很多人北方人说，哎呀，冬至吃饺子，对不对？其实南方人吃年糕啊，吃元宵啊，吃那个汤团啊，
1: 汤团
0: 这种糕团黏糯的东西更多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年糕，咱们葱烤大排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有一点啊，这种那个这个大排年糕的感觉，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这个价格，199块钱整整，还有最后的43组哦，
1: 是
0: 199块钱整整24块大排，
1: 一块才
0: 8块，每一块大排，我跟大家讲，
1: 是
0: 女生的一个手掌，男生的半张脸，
1: 是的，
0: 就这么大，
1: 没错，
0: 对吧？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小大
1: 小大牌，
0: 或者很薄的大牌，你拎起来就，以前大牌只能一片一片来形容，哎，这个大牌我能用一块一块来形容，
1: 没毛病，
0: 哎，这个大概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啊，片和块的区别就能从体积上，从感受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是保证给大家松鹤楼的大猪调味，我可以这样毫不讳言的讲，您在松鹤楼坐下来花18块钱吃到的大牌，跟我们今天在灯光购物买到的大牌是一模一样的，
1: 我保证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薛总就是来自于松鹤楼的，
1: 没错，
0: 他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你也没有在非松鹤楼的节目当中看到他的身影。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跟我们在无论是松鹤楼的任意一家面馆的门店也好，或者说去到我们今天普通的这个松鹤楼去开车去苏州冠前街，
1: 是
0: 看到的门店也是一模一样的品
1: 质，保证是一模一样啊，
0: 让大家可以吃到一模一样的口味。
1: 对啊，
0: 但是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24块大牌，给到大家199块钱，
1: 没毛病，
0: 相当于是只需要8.3，
1: 8.3块钱。我们松鹤楼一块红烧大牌，刚才面馆里看了阳春面10块钱，
0: 对，
1: 一碗。
0: 一个叫17组了，
1: 一个红烧大排18块钱，一碗红烧大排面28块钱啊！
0: 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17组的备货了，800708800021511199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非常的抱歉啊，现在现货已经全部售罄了，哎呦，那有些观众说了，我现在要这个吃怎么办呢？我如果说是现在想要购买，是不是预约你别让我等到一竿子等到年后啊什么时候的。
1: 我刚才跟空隙跟那个工厂打了个电话，没问题。这大概的话一周之内给大家送到，我们尽快吧，
0: 尽快
1: 好吧，我尽快送到。但是
0: 有个好处，就是您拿到的也是
1: 更加新鲜的
0: 批次，
1: 你拿到肯定是22号以后的生产日期。
0: 的确，
1: 对，但是呢，这个预约也只有100组，因为
0: 预约只有100组吗？
1: 对，因为年底
0: 开不了了，
1: 因为年底的这个
0: 各大饭店也在
1: 不是那个料啊，什么都在涨价、啊。
0: 而且还有一个，你们各大饭店也在要你们问
1: 没错，
0: 包括说你们松鹤楼其实除了吃面之外，其实也接待一些年夜饭的。
1: 是的，
0: 也接待一些年夜饭。
1: 苏帮菜年夜饭，
0: 我说句实话。这个红烧大排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1: 对的，红烧大排、葱烤大排这两个都是很受欢迎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199块钱，一共多少块啊？各位，就算是预约也一定要赶紧预约下来，
1: 是
0: 因为今天预约的话，一样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块钱，24块葱烤大排，
1: 没错，
0: 还有最后的83组名额了。最后的38组的名额了啊，83组的名额了，
1: 83组。
0: 喜欢的话，现在一定要赶紧拿一下1号键啊！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苏州松鹤楼一直是坚持古法制作，
1: 是
0: 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从选料上面，它就开始严格把控了，嗯。

0: 昨天开始做吗？
1: 关键你前面还要敲，你
0: 还要敲呢，
1: 你还要预
0: 还要敲一遍呢、
1: 啊。对的呀，
0: 还要拌呢、啊。
1: 对，哦哟，
0: 然后到红烧的时候，先煎到两面金黄，再放入酱汁，再慢炖两个小时。你看，咱们就按照四到六个小时，我就算它五个小时。嗯，慢炖两个小时，七个钟头，各位。
1: 对，
0: 烧个大排七个钟头，你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空吗？
1: 没有。
0: 你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空吗？
1: 是啊。
0: 葱烤大排也是一样的，也是差不多两要炖的两个小时、
1: 啊。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是我们的葱烤大排。
1: 对。
0: 刚才拆了一包了，
1: 拆了一包了，
0: 再来展示一下。
1: 对。
0: 你看葱烤大排在这边啊，直接打开来以后，整个的大排的大小，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整个大排的大小。在这里，整个大排的大小。
1: 对。
0: 看。是不是差不多我的半张脸？差不多我的半张脸吧。
1: 要的嘞，
0: 哎，真的，而且关键上
1: 随便一撕啊。
0: 虽然大排大啊，但是你看
1: 一点都不柴，
0: 撕开来你看厚度够厚。
1: 你看这个厚度，
0: 而且不柴，
1: 没错，
0: 一撕很容易撕开。
1: 是，
0: 说明什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拿肉筋锤把肉筋肉膜都给敲开了。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替大家尝一下啊。
1: 尝一下这个我们葱烤大排、我们杨荣臻师傅调的味道啊，
0: 味道很好，
1: 是
0: 非常的不错，而且，
1: 哎，你说
0: 没有肉渣，没有那种假牙齿的状态，
1: 是，
0: 关键是咱们吃到嘴巴里以后啊，味儿非常的足，现在我就缺一个什么呢？来碗白米饭，
1: 那这里有，
0: 来我们再来看看，如果说咱们今天家里面要
1: 做
0: 一道大菜的，
1: 是，
0: 来三块大排，下面铺一点咱们今天的这种。稍微煎过的年糕，一定是稍微煎过一点的年糕，
1: 没错，
0: 因为煎过的年糕它的味道吃得更足，
1: 没错，
0: 更好吃，有点像什么我们排骨年糕里面的那个年糕的口感，因为吸收了咱们今天这个大排的酱汁以后，这个排这个年糕都有这种大排的口感。
1: 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多厚、
0: 哎呦，这个肉
1: 多厚实啊，不是那种很薄的啊，
0: 而且我们今天
1: 又大又厚，这次真的是演绎
0: 出来。我们今天这个大排是给大家保留了一点点的骨头的，
1: 没错，
0: 这点骨头
1: 不是大排，是肯定有大排的骨头的。
0: 骨边肉会很好吃。
1: 对的，大排如果没有骨头就不叫大排了，那叫肉排了。
0: 对，
1: 我们每个大排都是有骨头的大排，
0: 有一小根一小根啊，大概占整个大排不到一成吧，十成当中不占一成吧，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今天再来说一遍价格啊，来，红烧大排加葱烧大排。红烧大排有四袋，一袋三块，
1: 没错，
0: 每袋都有三块。
1: 是，
0: 葱烤大排一袋也有三块，24块，199块钱。今天虽然要预约，预约也赶紧抢下来，
1: 真的值。
0: 这个公历新年之前应该没有我们这个大排的节目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公历新年之前肯定
1: 没有、
0: 啊，
1: 肯定没有。
0: 如果说元旦要吃的，现在就囤下来。
1: 是，
0: 喜欢的话，一下一号键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021511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43组了。
1: 是，
0: 薛总，我们还能不能再追加一点？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
1: 维嘉老师，我知道这个非常受大家欢迎，但是真的追加不了了。首先我们
0: 现在也没有办法按下一号键来进行预约了。
1: 首先我们是那个
0: 不能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了。只能电话订购，大家遇到电话繁忙也稍微等待一下。
1: 最后这40组了，加不了，因为原材料在涨。其
0: 实37组了，
1: 我们人工也人手不够。因为各大饭店啊都在
0: 到年底了嘛，
1: 没错，
0: 这个就大家肯定不用想吧，到了年底了，你肯定得一天到晚的这个着急上火的要做。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松鹤楼还是那句话，
1: 是
0: 您在全国的松鹤楼吃到的松鹤大排也好，红烧大排也好，都是同一个口味，同一个制作流程。
1: 对，
0: 而且为大家来进行精选的选到的这个味道，
1: 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可以正宗的是苏式大排，
1: 保证
0: 咸中带鲜。这个鲜是哪儿来的？是稍微加了一点点的白糖，
1: 对，
0: 调出来这个鲜味儿，
1: 是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就算是这个卤，我跟大家讲。来点白米饭稍微淘一淘。我说句实话，我找到了我大概18、19岁20

0: 所以那个时候一顿饭吃一斤大排的这个胃口了，
1: 可以的。
0: 我真的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体育生嘛，
1: 体育生，
0: 下课的时候大概4-5点钟得训练2个小时，
1: 要，
0: 然后再晚上还有这个高强度的脑力学习的这个脑力。
1: 对，
0: 回到家我妈妈怎么样？她说今天做了葱烤大排，我说来了多少？一大海碗。就是大家吃麻辣烫的那种大海碗
1: 啊，我懂，
0: 一顿吃完，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真正正好吃的大海。
1: 是，
0: 首先每一份都是我妈妈拿那个时候拿刀背一点一点细细的剁一遍，
1: 大排肯定要敲，
0: 筋膜全部都给剁开，
1: 没错，
0: 然后再两面裹一点那种淀粉，然后煎个煎黄，再加一点卤汁儿。
1: 对，
0: 我今天一看啊，居然和我们松鹤楼的大排的做法一模一样。
1: 那必须的呀。
0: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平时不太做，不太做饭啊。但是真的，你看所有的每一道工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它外面的这个非常入味的壳怎么来的？里面很松软的肉怎么来的？太湖猪大排每一块都是轻轻敲打，肉质更加的松软弹嫩。
1: 没错啊，
0: 然后开始调味了。淀粉、盐、黑胡椒等等调理搅拌均匀，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加淀粉，等会儿就知道了。调料当中要腌4到6个小时，加入淀粉是为了呈现这个两面金黄，只有金黄酥脆了以后再放入酱汁，这个酱汁才能吃得进去。第二点，在这儿啊，我们今天先敲散了以后调味料才能吃得进去，
1: 没错。
0: 但是你看看你自己来做，我们就不说前面的敲打放调味料的时间，我算它1个小时，把这个1小时去掉，4到6个小时，我们取中间值5个小时，酱汁慢炖2个小时，7个小时，做一道大排7个小时，你在家里面你会这么去做吗？
1: 是，
0: 你也做不了，
1: 麻烦，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要做到这7个小时，因为我们可以专职做大排，不去做别的。
1: 对的，
0: 您还得接孩子做家务，准备别的菜肴呢，所以这道大菜就交给我们。
1: 是，
0: 来，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咱们不看了哈。
1: 好，
0: 来，今天红烧大排一袋有几块？
1: 3块。
0: 葱烤大排一袋有几块？
1: 3块。
0: 所有的加在一起24块大排，给大家来做到199块钱，
1: 是，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能够再减5块钱，
1: 我
0: 相当于是194块钱，
1: 没错，
0: 整整的刚才说到了5斤多的大排，
1: 24块大排平均才8块钱，在我们门店18块钱，门店这一套组合要400-500块钱，
0: 的确，
1: 今天不需要，今天只要199啊，而且关键现在预约也不多了，最后没几套了，但是真的加不出货，魏佳老师不好意思啊，年底什么的都在加工，真的是加不出货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趁有预约的时候赶紧囤吧。
0: 好。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一下1号键800708800001515119900。

0: 但是让事实上，他跟我说两分钟时间，大排太好吃了。
1: 嗯，真好吃。
0: 这一口吃进去，全是
1: 肉和肉和那个酱料的香味，对吧？
0: 我说实话，你现在光买五斤大排多少钱？对吧？你光买五斤大排，你回去你还得料理呢。
1: 对，你还得敲。
0: 过年过节的也不是谁随随便便的就能花七个钟头去做一顿大排的。
1: 没毛病。
0: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首先，调味是不是和松鹤楼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吃口是不是和松鹤楼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我可以这么说吧。您在松鹤楼吃的就是您现在买到的，
1: 那肯定的呀，
0: 一模一样，
1: 因为我们牌子就叫松鹤楼啊。
0: 第一，我们不假手于人，找代工商，
1: 对，
0: 就是松鹤楼自己的工厂来进行生产和制作。
1: 对的。
0: 调味呢，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行政总厨替大家来进行调味，
1: 是，
0: 而且它要先敲，再腌制，哎，再两面煎至金黄，然后再放酱汁，要慢炖两个钟头以上。直接的整块大排都入味了以后，

0: 您就这么想吧，先来一碗饭，然后呢把酱汁儿和大排浇上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是
0: 连饭碗底都给你舔干净。
1: 没错，汤很鲜嘛。
0: 对的，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199块钱，整整24块大排，12块红烧，12块咱们的这个
1: 葱
0: 烧。喜欢的话，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扫描左下角还能立减5块钱，194，带走24块大排，80070880021511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啊，刚刚过完了立夏，现在这温度啊，能感觉到上海的夏天是真的来了啊。今天我在马路上一走啊，就觉得真的要被晒化了，所以呢，特别想喝一点冰冰凉凉的小果汁。我们给大家带来了3+1的这样的桑葚汁，还有到了我们的16汁。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小朋友雅玲，你好雅玲。
3: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好的啊，然后呢、哎、也是品质非常高的一款果汁，100%的纯果汁，也就是你喝到的每一口全部都是由鲜果给大家压制而成。但今天的直播不一样的点是什么？特卖，好吧。如果家里面小孩子喜欢吃这口，或者你说啊，我看中里面的营养的话，今天要多囤两套。
2: 嗯，是的，真的，我们这次的性价比真的是超级无敌高啊。
3: 对，
2: 像最受大家欢迎的我们的桑葚汁，今天呢199块钱15瓶啊，15瓶的情况下，还给大家一个额外的加赠的积分，10块钱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价的话，184块钱，
3: 184除以15，每一瓶纯果汁，听清楚了，多少钱？12块钱，
2: 天
3: 哪，一瓶纯果汁12块钱，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啊、哦，它有多超值。首先，你看我们每一瓶桑果汁144颗新鲜的桑果压榨而成，你就12块钱，你去买144颗桑果，你都买不到，
2: 买不到，绝对买不到，
3: 肯定买不到。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16汁啊，16汁每一瓶里面有5颗，哇，5颗16帮您压榨出来的16汁，你12块钱能去买5颗16吗？
2: 真的买不到，
3: 那也买不到，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果汁特别好喝啊，它好喝的理由还有什么？就是看水果的原产地。
2: 是的，
3: 刚刚我跟佳佳还在聊天啊，什么品种的西瓜好吃？8424，看品种，
2: 对，
3: 看产地，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桑葚是什么地方，攀枝花延边县的桑葚，而且日照时间长，温差大，所以果实汁多味甜，哎，小朋友更爱喝。
2: 对的。
3: 然后再看我们的16啊，16是哪里的16出名？中国16之乡，四川会理。
2: 是的。
3: 然后我们用到的还是突尼斯的软籽16的品种，
2: 没错。
3: 所以果香味很浓之外，我们的营养价值含量也更高。
2: 是的，真的。
4: 12块钱一瓶。
2: 一说到夏天，最喜欢喝什么？真的就是果汁了。
3: 对。
2: 冰冰凉凉的，特别的舒服啊。
3: 但是买果汁你要认清楚了，它是还原的还是？是有添加的还是里面加水什么东西的，对吧、哎、我开场就说了，我们是100%的桑葚汁。
2: 是的，
3: 100%就是里面没有一滴水在里面、哎、所以我们叫 NFC 非浓缩还原，不是那种浓缩汁加水帮你还原出来，不是那样子的啊、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就只有一样东西，NFC 桑葚汁、wow、哎，如果是还原果汁是什么样子的呢？可能是什么桑葚原汁后面再加水、哎、
2: 对吧
3: 这个是还，当然它也不错，但是口味没有我们100%纯果汁来的好了吧。然后再看我们的果汁含量100%、wow、保质期啊，因为呢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夏天的第一档特卖，
2: 是的，
3: 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的，保质期8个月， 能放冰箱冷藏你就冰箱冷藏，没有办法去放冰箱冷藏你就常温存放，也可以避光保存啊。
2: 是的，
3: 然后再来看，打开来我们看看啊，看这颜色，
2: 我跟你讲，就是夏天就盼着这一口。哇，天哪，加上这样的冰块，看它的颜色是那种深紫色，就是那种原本桑葚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在的啊。
3: 你知道大自然界当中像这样深紫色的蔬菜是不是比较少？像这样深紫色的水果是不是比较少？但是你知道它里面的营养价值满满的花青素，满满的白藜芦醇，对眼睛好，对皮肤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血管好。来，佳佳喝喝看。我们这个香果汁啊，就是它的果香味非常浓，
2: 还备了一个西瓜。
3: 我来帮你，我来。
2: 真的，我特别就是等这一口了。它里边丰富的铁元素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 C 啊，满满的都是啊。我来替大家来尝一口啊。
3: 对，女孩子要多喝，然后小朋友也多喝，包括喜欢喝酒的老爸也可以多喝，对吧？经常熬夜的男士，对吧？像这样子纯的香果汁也可以适当的，每天喝一点，每天喝一点。
2: 酸酸甜甜的，
3: 好喝吧，
2: 特别的清凉，好好喝。
3: 对，
2: 真的特别的解暑。因为今天其实温度还是蛮高的，30多度。一喝这一杯果汁下去，整个人透心凉，好舒服啊。
3: 对，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石榴汁。石榴汁应该很多妈妈会非常熟悉，那个非常贵的那个保养品，对吧？什么石榴籽精华，
2: 红石榴，对
3: 对，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对吧？什么石榴籽那些，因为当中富含丰富的什么石榴籽多酚，
2: 是的，
3: 多
2: 很有营养的。
3: 你知道巧克力黑巧营养价值含量高，里面有可可多酚，
2: 是的，
3: 茶叶绿茶我们要经常喝，里面有茶多酚，
2: 没错，
3: 我们石榴籽里面有石榴籽多酚，
2: 是的，
3: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也是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哦，
2: 是的，
3: 这个颜色。
2: 雅丽要不要尝一口？
3: 好的，我可以给我秀起一下，平时我都是咚咚咚的，
2: 很好喝啊，真的，夏天要多喝一点这样的果汁，主要什么 NFC 认准这个标识的，我们是非浓缩的果汁哦，没有添加任何的糖水
3: 过来
2: 之类的任何东西啊。
3: 过来做直播的路上特别热，
2: 是不是？
3: 本来我想去买冰镇饮品的，后来想想我要直播，
2: 对，
3: 还有现成的，而且还那么放心的。
2: 是啊，真的好好喝，
3: 对，
2: 忍不住要真的再喝几口了。
3: 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反正我们的品种特别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原果的产地也特别好，然后我们的加工工艺一定要强调一下。买任何的一些果汁啊，或者是饮品啊之类的，你就看看啊，比如说你那个鲜果吧里面的，是不是给你做到100%鲜果压榨？我们今天就100%鲜果压榨。
2: 是的，
3: 但是那种果汁吧，买一杯20来块钱哦。
2: 很多都兑水的，我跟你讲，
3: 我们今天12块钱一瓶，然后是非浓缩还原，配料干净，无不良添加，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
2: 是的，非常非常合适。就在这个天气啊，很多的叔叔阿姨家里边这个小朋友回来了，你说他满头大汗的，吵着要吃个冰激凌，
3: 是
2: 要吃个这个零食那个零食的，咱不如给他来一杯这样子的果汁，非常的好，营养也很丰富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生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生果子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1: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啊，我平常啊喝白水就可以了，为什么喝果汁啊？但其实啊，喝果汁不仅仅是为了解渴，更是为了补充营养。很多叔叔阿姨年纪大了，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但是有时候啊，可能肠胃呀、胃口都不是很好，吃不了太多的水果。但喝果汁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的方式啊。嗯，
1: 牙口不好的时候，真的像我爸爸，哎，要切个苹果，要干嘛呀，可不动，是不是？
2: 是的，
1: 我自己的话，有的时候那个苹果我也不太愿意啃，但你知道水果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丰富的维生素。
0: 对吧？特别是维生素C之类的啊。然后现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像我们其实家里面老人小孩，包括平时工作啊比较忙的，需要特别的一些营养的一些完善的人群，其实水果的话，每天要吃上一个，因为补充当中适量的一些营养要素。那不方便吃的时候，或者你不太愿意吃的时候，像我儿子有的时候给他水果切块切好了，哎，他嫌什么？
1: 嫌什么？
0: 我给他切好了，去了皮儿，去了核，他都嫌吃起来麻烦。
1: 我的妈！
0: 然后如果是果汁的话，是不是就喝起来很方便？
1: 真的很方便，而且我看了啊，我们的每一瓶桑葚汁里边居然含144颗，哎，
0: 而且144颗是个什么概念呢？哎，我跟你讲，现在就算啊，我刚查了一下，每一颗桑葚大概的话4克左右，4克的话144颗，将近600克，一斤多，
1: 一斤2两，一斤多的桑葚哦，
0: 因为一斤多的桑葚，因为桑葚的这个出汁率很低，
1: 是的，
0: 对吧？不像橙子，不像西瓜，对吧？
1: 哎，对，
0: 所以的话，你想，我们一瓶这样的纯果汁，嗯，240毫升。 需要用到144颗这样的桑葚原果，
1: 是的。
0: 那换一个概念去理解一下，大家如果能够在买得到桑葚的季节，首先是不是比很多的水果都要来的贵？
1: 对，
0: 再有一个，很多桑葚是不是不会说按斤来买？
1: 没错，
0: 对吧？基本上都是什么150克这样一小盒，一小盒呢看上去老大个盒子，但底下垫的全部都是那些泡棉纸啊之类的，
1: 是的，
0: 对吧？而且新鲜的桑葚拿回去之后呢，
1: 放不了很久，
0: 今天买今天吃，你想隔夜。
1: 好像就不太容易的事儿，是的。
0: 但你看我们的果汁，只要不开封，对吧？我们有8个月的保质期，而且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1: 对的啊，我觉得话买果汁，大家的话可能说自己去榨，自己去榨的话，不是那种就是低温去榨，它很难去保留一些果这个果子里边的营养啊，包括说它这个口感是不是都在里面。
0: 这个要提一嘴啊，高速的那种高温的那种榨汁机就不要去榨果汁了，因为这个维生素坏掉了，
1: 高温特别容易被破坏掉，
0: 对吧？但是我们是这种低温压榨出来的，哎，就是然后还有，比如说给你去榨石榴汁，谁去榨？
1: 我跟你讲，
0: 我是买石榴，我回家自己剥籽儿嘛，自己去榨。
1: 真的，我们的每一瓶里边有5颗石榴哦，我那天路过水果店还看了一眼，因为我想吃石榴。
0: 石榴还挺贵的，
1: 但是我跟你讲，一颗啊，它是按颗卖，1颗10块钱，
0: 真的，我都震惊了。然后那天啊，抠抠搜搜的买了2颗，然后回去之后你还得剥开，手都脏了，还要一颗一颗去吃，它软籽的石榴几乎是找不到的，几乎没有，而且要更贵了。
1: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一瓶，我们的纯石榴汁里面要用上
0: 5颗这样子的软籽的突尼斯的石榴，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这个性价比很多爸爸妈妈哪怕不做特卖，哪怕没有额外的积分，没有额外的力度，我们原价去卖，每年都卖的非常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高端的水果它的产量往往少，
1: 没错。
0: 而且高端的水果成本高，所以我们每年天气热的话，直播的频率是非常有限的。
1: 是的。
0: 今天看到有特卖啊，家里面小朋友啊，比较喜欢喝的，你就索性多囤几套。
1: 真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特卖价格真的是我觉得。 是物超所值的，199的不需要了，加赠10元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到189.84元，到手整整的15罐，平均一罐只要12块钱左右了，比您在外面买一杯奶茶呀，买一杯咖啡要划算的太多了。
0: 对，
1: 而且我们是 NFC 的纯果汁哦，没有加一点点的糖，也没有加任何的水和添加剂，对不对？喝的放心，喝的安心啊。
0: 对，
1: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生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生果子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四五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1: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2: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这次特卖价格确实力度很大，大家都不想错过。而且夏天到了，真的是应该多喝一点这样子冰冰凉凉，而且健康有营养的小果汁，对不对？
3: 多爽口呀！
2: 哎
3: 呀，真的，反正大家今天真的可以多囤两套啊。哎、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好吧？全部都是新鲜批次，2026年，对吧？哦，上个星期，
2: 就前两天，半个月前，
3: 没有半个月吧，就。5月1号之前嘛，对，差不多、嗯、然后直播过一次，是原价直播
2: 哦，
3: 好吧，那个是我们今年的首播、哦、然后今天是我们今年第二档直播特卖，好吧，之后会有第三档、嗯、然后呢不可能再给大家做特卖了啊，
2: 没错，
3: 所以今天这一瓶您听清楚了啊，我们现在桑葚汁抢得非常非常厉害，
2: 是的，
3: 很多都是东方购物老观众，这一瓶290毫升的12块钱，
2: 对，
3: 12块钱你就看里面用了多少颗新鲜桑果，144颗，144颗，很多爸爸妈妈冲着我们的桑葚汁的口感，
2: 嗯，
3: 更多的人是冲着我们的营养价值，什么营养价值，花青素，有没有去买过花青素胶囊，
2: 哎，
3: 是不是，为什么去买它，对，为什么去买它，
2: 嗯，
3: 是不是对眼睛很好，
2: 没错，
3: 是不是对我们皮肤也很好，当然我们的桑葚不单单只是有花青素，
2: 哎，
3: 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白藜芦醇呀，
2: 对的，
3: 维生素 C 呀，
2: 铁元素，
3: 它的铁元素含量特别高，
2: 是的，
3: 就女性朋友要就是身体额外补充什么这种铁元素啊，这种营养要素啊，天然的食物去补充特别好啊，
2: 没错、啊、
3: 然后来我们的配料就是 NFC 桑葚汁，果汁含量100%，
2: 嗯，
3: 100%，并不是所有的果汁它都敢把100%写在上面的吧，
2: 是的，
3: 对吧，
2: 是的，
3: 然后就说明我们没有一滴其他的液体，一、
2: 哎、
3: 就是一点其他的东西加在里面，
2: 没错啊，
3: 来，
2: 它这个颜色就是原原本本的桑葚的颜色，深深的这样子的紫色，而且呢味道它很有层次感啊，真的是比吃那个桑葚要来的更加爽快的、啊、
3: 而且要不你自己去果园摘桑葚，
2: 嗯，
3: 挑那个紫到发黑的，
2: 是的，
3: 你如果去水果店买那种桑葚基本上它就不是完熟的时候采摘的，
2: 哎，
3: 它要七成熟的时候采下来，因为要放得起嘛，对吧，要精放一些、
2: 嗯、
3: 但是你看我们这样的果汁，它就是100%完全成熟的时候采摘下来，然后就压榨的，
2: 太诱人了，
3: 我放进去了，佳佳，
2: 哎，你喝真的太诱人了，这个天气啊、嗯、就是立夏刚过，其实我们觉得啊，上海的温度已经升高了，你回家之后、
3: 这个、
2: 你来上一杯这样小果汁、嗯、我觉得真的是人生一大乐趣所在啊，对不对，
3: 刚刚佳佳有说12块钱现在买什么奶茶买什么咖啡、
2: 哎、
3: 好像好一点的奶茶咖啡你都买不到，你都
2: 买不到，
3: 当然12块钱你去外面好一点的果汁、
2: 嗯、
3: 你也是买不到，很难买到的，
2: 是的，
3: 是吧，
2: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了、
3: 嗯、
2: 因为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2块钱我们不需要什么20-30块钱买这种纯榨的啊、
3: 嗯、
2: 今天的话199我们的15瓶的桑葚汁，包括15瓶的石榴汁带回家了，而且额外加赠什么？加赠了10元的积分哦，还有5块自动订购，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特卖啊，
3: 嗯、
2: 这个价格184，到手整整的15瓶了。我觉得这个天气啊，不让小朋友吃什么冰激凌了，
3: 嗯，
2: 喝点小果汁，健康又营养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1900。

0: 参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生果子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1: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的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果汁啊，浓缩了几十颗水果的营养，喝起来真的是很方便，而且吸收也快。并且呢，我们这款的果汁它是冷压榨取的，能够保留水果最原始的营养和味道，我觉得真的特别棒啊。嗯，
1: 排队哦，现在打电话的人很多，
0: 是的，
1: 排队的人很多。现在下午13:41的时间，应该有很多老爸老妈是刚刚睡午觉睡醒，
0: 没错，
1: 对吧？也有的时候你觉得下午的时间，哎呀，小孩子嘛，孙子孙女又在学校，在幼儿园，嗯，然后该忙的家务上午也都忙完了，
0: 是的，
1: 下午刚好可以休息休息。哎，平时呢，你看就喜欢泡一点茶呀，来点咖啡呀。但是你看看，有时候像我的话，下午就不敢喝咖啡。
0: 哎，我也不敢喝，
1: 我就晚上睡觉真的是这个一言难尽了。
0: 是的，
1: 但是想吃点东西怎么办？哎，我们今天来一杯鲜榨的这种新鲜的果汁，对吧？纯果汁12块钱这样子的一瓶。
0: 是的，
1: 你自己再配一点小点心、小零食，自己在家里面
0: 哎，
1: 非常舒服的这种下午茶、下午餐点，多好呀！
0: 真的啊，我就是喝果汁的话，我就一定要选择什么有 NFC 标识的，
1: 纯果汁。
0: 真的，我特别关注这个纯果汁和那种就是加水的果汁，我觉得口感、营养，包括说味道上面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大家的话也是一定的啊，就是选择果汁一定要选择这样的 NFC 的。嗯，包括说今天啊，我觉得桑葚汁大家可以人手带回去一个。如果说你不知道选择什么口味的，桑葚汁一定要尝一下。
1: 对，今天下午抢桑葚的这个，
0: 是吧？太多了，
1: 太多了，太多了。我们其实有一点稍微备货，有一点紧张了啊。
0: 对的。
1: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买桑葚的话，桑葚汁的话，大家下单的速度快一点。
0: 是的。
1: 别排队，左下角那个二维码有微信的话，自己可以扫起来，可以用起来啊，自主下单。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哇，真的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桑葚汁卖得特别特别好。
1: 桑葚汁的话，因为本身《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桑葚这个果实，对吧，就有记载。
0: 是的，
1: 就是桑叶也是好东西，桑果也是好东西。对，被称为老早就是一两千年之前就被称为什么民间圣果了。哇，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是特别丰富的。
0: 是的，
1: 就不要小看桑葚这个水果啊，就是真的非常。我前几年的时候还特别火，有一阵子那个他们专门卖那种什么保养品白藜芦醇，特别贵，一小包里面大概就那么几十克，多少钱一小包？
0: 好贵了。
1: 对，其实就是很多人，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搜看那个白藜芦醇对我们有身体的好处啊。直播我们没办法讲，
0: 咱们桑葚里边就含有这个东西，
1: 白藜芦醇啊，花青素啊，铁元素，还有钙，含量也特别高，你知道吧？
0: 是的，
1: 很好。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就是对中果之类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好的品质的，
1: 然后
0: 是好的产地的。
1: 对，我们今天用的是攀枝花延边县的桑葚。攀枝花这个地方应该啊，昼夜温差也大，对吧？日照时间长，那么
0: 桑葚品质很好。
1: 对，日照时间越长，昼夜温差越大，这个果子水果，对吧？就更甜更好吃嘛。
0: 是的。
1: 然后我们桑葚的品种还是中科院研发的品种，就果实是更大更饱满的那种。
0: 真的，就是你现在一想嘛，每一瓶的这个桑葚的含量是144克，对吧？十瓶是1444克桑葚，才能有10瓶，
2: 1400多克桑葚，给多少棵桑树才？
0: 真的，2000多棵桑葚可能才能出15瓶。我觉得你这样子盘算一下，你哪怕是吃桑葚，你这个价格你都买不来那么多桑葚，对不对？
1: 对，反正大家就千万别等。现在刚刚5月份，对吧？马上要这个端午节，
0: 对的。
1: 再后面天气更热，今年天热的还是挺早的吧？
0: 是的，
1: 对吧？放学了，什么去接小孙子、小孙女？放学的时候就可以给他带上这样一瓶，你这个一套组合15瓶不经带的，
0: 是的，
1: 两个星期你就吃完了，是不是？
0: 真的，我还想到一个吃法啊，就家里边有那种模具啊，倒到那个模具里边可以当
1: 做
0: 那个
1: 冰棒，对对，也可以。
0: 我跟你讲，真的
1: 也可以，
0: 太合适了。小朋友就夏天啊，确实要闹着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
1: 对，
0: 咱们可能说那种外面做的冰淇淋不太放心，家里边咱们这样子做一做冰沙，对吧？果汁的冰淇淋也太好了吧？
1: 又没有色素，也不加糖，
0: 对呀，
1: 也没有香精，也没有防腐剂，是吧？
0: 纯的。果汁
1: 是
0: 纯的桑葚汁啊，我觉得大家这个是不用担心的，而且的话主要性价比真的很高。你在外面买一杯奶茶，刚刚我们想了是不是蜜什么冰什么，那个10块钱可能买到一杯，但是里面纸纸墨冲的。咱们是什么？咱们是纯果汁NFC 的果汁啊，
1: 对，
0: 12块钱一瓶呢。
1: 对，
0: 天哪，
1: 对，12块钱一瓶是今天的价格，今天特卖的价格。
0: 是的，
1: 今天是礼拜1啊，大家记清楚这个时间，
0: 没错。
1: 因为如果是常规节目，我们就是不做特卖了。
0: 对的，
1: 而且越往后面，我们的直播会越来越少的。
0: 是的啊，所以今天啊，抢到就是赚到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4: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3: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个桑葚，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个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个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伐，就买了好几箱。
4: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还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3: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哇，我真的特别喜欢喝这个，我就想再打开一瓶，再来一瓶
1: 吧。我们今天畅喝，
0: 真的，
1: 花钱，
0: 因为它的这个口感很神奇，它不是那种单吃桑葚的那种单一的味道，它有点那种层次感，
1: 好喝的。
0: 而且你看，真的这种深紫色颜色特别诱人哦。
1: 对，你知道深紫色我们是没有任何色素的，
0: 是的，
1: 这个是非常放心。它为什么颜色会那么深？
0: 我看一个，
1: 纯的，完全成熟。对吧？
0: 是的，
1: 你去采过桑葚吧，就是包括小时候养蚕宝宝，
0: 对，
1: 在桑叶，对吧？到了现在这个季节，桑葚果熟的时候，由青变红，红变紫，紫变到发黑，那种成熟的状态。
0: 好好喝。
1: 你看我们这种就是紫到发黑的那种状态。
0: 真的，天哪，这好好喝。
1: 因为完全成熟嘛，再有一个本身
0: 甜甜。
1: 对，本身桑果的话，就是在很多的水果当中，它不是属于以甜口为主的。对吧？如果你说我要吃纯甜的水果的话，
0: 是的。
1: 纯甜水果，我也不知道是啥，就是、
0: 西瓜嘛。
1: 对，就是我们这个不是讲究纯甜，它的口味是非常丰富的，甜当中有一点点那种酸口，
0: 哎，
1: 对吧？有一点这种桑葚的这个味道在里面，
0: 但是那种果汁的酸甜感啊。
1: 对，就是好喝，它有原因，因为百分百桑葚汁，
0: 对
1: ，NFC 不是还原出来，
0: 哎，
1: 不是浓缩汁再加水，浓缩汁再加水是什么意思呢？就好比鲜牛奶跟奶粉的区别，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哎，
1: 就是这个区别。就是这个区别，所以你看是不是鲜牛奶更贵一些？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是纯的啊，桑葚汁，然后每一瓶290毫升，有144颗攀枝花的新鲜的桑葚，然后压榨出来。
0: 我俩刚刚一算啊，一颗4克的情况下，它这样的有1斤多呢，
1: 就原果
0: 嘛，一瓶有1斤多原果呢。
1: 有真的，大家以后去水果店可以关注一下，对吧？
0: 对的，
1: 这个新鲜的桑果的话，你给花多少钱？
0: 对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甄选四川延边中国果桑之乡新鲜桑果，上面都有。
0: 哎，
1: 都写的非常清楚的，你回去自己看 啊。然后我们的果汁含量就是100%，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8个月，但是没有防腐剂，你是可以常温存放。
0: 对的，
1: 我们更建议您呢去把它放冰箱冷藏，
0: 哎，冷藏更好喝，冰冰凉凉的啊。所以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我们的果汁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点点的糖，您喝到的就是纯正的这个果实的味道啊，太好喝了。
1: 排队的人现在要远远超过我们正在打电话的人数，好不好？
0: 真的，
1: 我们还有9分钟直播结束了。
0: 是的，扫码直接下单了。今天性价比太高了，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1: 好，
0: 哇，这个桑葚汁黑黑的啊。今天的话到手199是15瓶哦，每瓶的话是290克，浓缩了144颗桑葚。今天的话额外的积分加赠10块的积分加5块自动订购价的话184，
1: 是
0: 你看一下，每一瓶的价格只要12块钱左右。
1: 对，
0: 真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咱们外面去喝一杯奶茶要20-30块钱，但是你今天喝一杯纯果汁只要12块多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个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1: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的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哇，我现在一想啊，这个价格真的太神奇了。因为那天呢，我路过水果店，我去看，桑葚啊，这个季节刚刚下来吧。
1: 它也销售期也就两三个星期，
0: 真的，
1: 差不多一年也就两三个星期。
0: 然后早来的时候就特别贵，你知道吗？就那小一篮子，下面垫很多的泡沫，
1: 对，
0: 一斤都不到啊，几百克，两三百克，
1: 十几二十块钱，
0: 二十来块钱，
1: 对，150克啊，或者是什么的，
0: 对，
1: 就是如果换算到斤，
0: 太贵了，
1: 换算到斤，我之前有换算过，好像是要100来块钱左右一斤这种样子，对吧？就是属于水果当中真的是属于比较金贵的，
0: 没错，
1: 一个呢是贵，一个呢金呢是比较娇气，对吧？就是放不起，不像什么苹果、橙子，对吧？一放放个个把月都没问题。而且很多的一些果汁，你一年四季，很多的水果一年四季你都买得到。
0: 是的，
1: 是不是？确实是这样子的。
0: 确实是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其实桑葚本身在一年当中就少有的天数能买得到。
0: 对。
1: 石榴的话，也不是一年四季都能买得到的。
0: 对，是的。
1: 所以今天两个口味，大家就自行选择。
0: 没错。
1: 如果你是第一次吃，两个口味可以各订一套回去试试看。对吧？如果是就是之前订过的老观众，我们今天很多老观众是直接订购两箱这样子桑葚汁的。
0: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话，这个我们的一个礼盒这样的包装啊，我们再去送朋友也可以的。
1: 也可以直接留他们地址嘛。
0: 对的。
1: 反正购物直接帮你免费搬楼的。
0: 纯果汁，我觉得没有人会拒绝，没有人会不喜欢。
1: 是。
0: 而且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这么高，朋友们，咱们去外面商超都很难见到的一个价格。
1: 对。
0: 199都不要了，我们今天是184，到手整整的15罐哦。每一罐价格只要12块钱。你想啊，一罐的桑葚汁，这个桑葚的含量就144克了。
1: 对。
0: 这个你自己榨一下，真的是很难做到的啊。
1: 对。对，就不用我们多说，大家懂的都自然而然懂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压根也没怎么就是说啊，就大家就是自助下单的非常多，
0: 对的。
1: 甚至你看什么天津、北京，对吧？包括我刚刚还看到有甘肃朋友，都有在订啊。桑葚真的是个非常好的水果，
0: 真的
1: 营养价值含量真的是非常高，
0: 特别的好喝啊。现在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大家都囤一些这样子的小果汁，
1: 对，
0: 放冰箱里面冷藏一下，我觉得太舒服了，这就是夏天该有的节奏啊。
1: 对。然后早餐的时候，你可以配着你的这些什么早上的一些什么点心啊，对吧？主食啊之类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慎重的承诺一下啊，所有的我们的桑葚也好，我们的石榴也好，
0: 很浓郁，
1: 都是优选的原产地。因为你去买水果，你肯定要，比如说哈密瓜，你去买哪儿的？
0: 新疆的，
1: 对吧？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什么，还有什么枇杷，你去买哪儿的？
0: 是的，
1: 是不是都有挑选的？然后我们的桑葚，你看，攀枝花的。攀枝花也是被称为中国的桑果之乡了，
0: 是的。
1: 然后石榴是四川会理的，
0: 而且这个石榴
1: 这个石榴是突尼斯的软籽石榴，非常非常的这个高端的一个品种。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桑葚啊，我们这个果子它的品种也是中科院研发的品种，
0: 叫做
1: 月盛大十号，
0: 哇，
1: 就量又少，品种又好。然后今天我们的果实就是这个果汁当中，还没有任何添加，
0: 对的，
1: 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100%桑果汁，纯的桑果汁，
0: 是的，
1: 144克一瓶。一瓶哦，我如果想节约点成本，我可以可能用个50克、70克，
0: 对的，
1: 剩下的我加水，也可以，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为了让大家吃得好、喝得好、吃得更有营养，144克桑果出这一瓶，
0: 是的，
1: 满满的花青素，
0: 没有，就是如果说是加了水的，
1: 对，
0: 加了那个糖的，都不能叫 NFC 的果汁，
1: 都不能叫纯果汁了吧？
0: 是，大家要认准那个标志了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是我们的第一次的特卖，之后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优惠。
1: 之后的话，直播也不会那么频率高。
0: 是的，跟大家看一下，我们15瓶带回家是199，然后特卖的组合是这样子的，给大家加赠10元的积分哦，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下来的话是184块钱，到手满满的15罐了，营养和好喝，您都可以带回家了啊！
1: 每一罐听清楚，每一罐12块钱，
0: 是的，
1: 今天。
0: 性价比太高了啊，比你喝一杯奶茶啥的要划算多了，而且是健康的纯果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哎。
3: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2: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个桑葚，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 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3: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的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2: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体面哦。
0: 哇，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刚导演跟我说桑葚汁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就是最后的十来组了。
1: 那卖完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的啊，就是品牌方一直还没有给我们答复今天能不能加货之类的问题。
0: 是的，
1: 因为今天实在是太实惠了，12块钱一瓶啊。
0: 没错，
1: 懂的人自然而然就懂的。

0: 你随随便便买一个什么饮料，哎，买一罐饮料，你都给花多少钱？什么是饮料？就是你去看那个配料表里面密密麻麻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对对对，饮料啊，我们今天叫果汁，好吧，是纯果汁。
1: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桑葚的一定要带回家，如果说想要尝一下石榴的，我觉得也是很好喝的，
0: 也可以、就是如果说你就想买一个口味，那你就买桑葚，好吧，我们都是强推，包括今天订购的这个桑葚果汁的观众朋友也特别多，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货呢确确实实是不多了啊，都是新鲜批次，您放心囤，八个月的保质期是可以常温存放，但是冷藏的是更好啊，
1: 是的啊，夏天就要到了、大家的话多囤点这样子的果汁在家里边是特别的好的，
0: 对，
1: 小朋友们回来了啊，不要给他吃什么冰激凌了，来一瓶果汁，又好喝又营养又健康，关键话性价比是极高的，12块钱左右一瓶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张博旭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咱们老朋友了，来自于藏神堂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在我东方购物可以说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形成吃的习惯了，有的时候吃了3个月的，有的吃了2年的，有的吃了8年的，都有的。但是这个品牌的粘性就非常的高，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藏神堂，我觉得它品质好，一般就不改了。改完之后，谁知道你别人家的虫草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呀？
1: 对，
0: 里面万一染过色了，或者你几次冲好了，或者怎么怎么着了，一吃藏神堂知道品质够不错，而且在我东方购物口碑也很好。我先跟大家把我们的构成说一下啊，东方购物有一个常规构成，这个常规构成呢就是5克25根的，一般我们都记得1090的价格，
1: 对，
0: 一般都是1090的价格哈。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这样一盒，来周周帮我拿一下啊，一盒是1090，我们今天给您做一个双盒的特价，你看啊，这不是1090吗？两盒给您直接做到了1880，来，我们字母老师把这个价格直接给拿出来啊，
1: 300块钱，
0: 是的，哎呦，直接给您，对了，减了300块，1880，单克算下来，再额外再送积分啊，近19块钱积分，你拿 APP 下单再减5块钱，反正就减吧，怎么省就怎么算。大概180多块钱，如果愿意参加一下满千送百的话，大概单克算下来双盒只要146，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但是我刚才怎么有一瞅一眼看到了一个900多块钱，对，我们今天单盒也给大家让了一点点，但是从整体的让利程度来讲，一定是双盒的
1: 更划算，
0: 肯定是这个更划算喽。你自己算算看也知道了，你正常来讲即便按990算的话，你要2000块才左右才行，
1: 所以我们今天叫历史抽底价、哎、仅此一天，所以大家今天看到这个价格什么都不用想，你就赶紧买。
0: 是，
1: 而且我们给大家承诺哈，包退款退货，就你今天买回去你发现没有你想的那么便宜，别人家比我们品质好，比我们还便宜，全额退款退货，
0: 是，
1: 一点风险都没有。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们今天带回去的呢有几点很关键，一个是我们这个性价比高的虫草啊，它是哪个产地的，如果要是青海玉树的或者其他海拔更低的，那它卖这个价格呢可能也合理，原料产地西藏纳曲，纳曲应该是啥价？大家心里知道吧？
1: 没错，西藏纳曲这几个字叫一字千金，就大家都想在虫草的盒子上印这几个字，但是你不能乱写。就算你到了西藏，你没到纳曲，你都不能说自己是西藏纳曲。
0: 哎，西藏纳曲在这里，海拔倍儿高。
1: 对，
0: 书上是怎么说？周周，
1: 这边直接哈，把我们这本就是教科书《冬虫夏草》的蓝皮书给大家直接看一看，书里面怎么讲的？
0: 怎么讲？
1: 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要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从品相上来说，它列举了几个地方，但是头里第一个它写的是哪个地方？具体西藏
0: 纳曲，
1: 品质特别好。
0: 是，那咱西藏纳曲海拔山尖儿这儿的。已经很高了，你再往下有西藏的，你再往下有青海的，最后往下是四川的虫草。你看，从上往下走的这个价格呢，也是完全遵循这个从上往下走的这个道理。
1: 海拔越高，最上面最贵，一定越贵。
0: 最贵，然后呢，就像金字塔似的，慢慢往下走，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便宜。这几个字啊，大家看了没？人工抚育，有些人不懂。
1: 对，
0: 说冬虫夏草以前我没听说过，几年前也没听说过，
1: 就是因为冬虫夏草大家太喜欢了，供不应求，
0: 品质好，就是效果好，
1: 才催生了这个人工抚育。
0: 对，一会儿我们在第二段、第三段的时候有空给大家讲讲人工的和大自然天然天养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哈。那我们就看一看我们今天虫草的品质，给您拿一根感受感受啊。一般来说，如果大家对于冬虫夏草稍微了解一点的话，您应该知道它长在土壤里，3年4年左右才成熟。它有可能白白胖胖、白白净净、干净的不得了吗？如果养的白白净净、黄黄的，要亮亮的、金黄金黄的，那很有可能就是哪儿整的，要么就漂过白的、染过色的，要不然你就是悉心呵护的，你就像花盆里种出来一样的，你没有经过日晒、没有经过雨淋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虫草，你明显感觉到它并不是完美的颜色。
1: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它那种自然生长的力量，
0: 对，
1: 颜色是橙黄明亮，但是并不是说一尘不染的那个感觉，
0: 那不至于。
1: 对，而且它的身体很壮硕，虽然它小小的，对我们就是其他哪看见到的动物植物来说，它比较个头小，但是很紧实、很壮硕、很健康。
0: 再有一个，你注意它的环形纹，
1: 清晰，
0: 对，一定，这就是大自然历练，就像很多体力劳动者。手子上会结茧，这个就像那个来回摩擦，包括你在长的时候生长纹路，它就会非常清晰，四对组明显，尤其在子座这儿， 表现得更加的十足。它的这种就像伤疤结茧一样特别厚，
1: 它要钻出很坚硬的冻土层，所以它一定会在这个结合的地方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帽子的感觉，
0: 对啊，哎，层层积累的样子啊，而且完美的把整个脑袋都扣住了，而且它粗细均匀。我说这几个点在后面的再回来的时候会给大家展示人工虫草，你就知道它们的区别有多大了啊。掰开或者按一按给您先看，我先按一按，
1: 好，
0: 有没有中红干瘪，你看看指甲盖我都红了啊，绝对是实实在在的按，各出印来了，
1: 手各出印，
0: 各出印这红了，你看看
1: 虫草没有印，
0: 我再按，我再按，使劲按，各出印来了吧，嗯，有瘪吗，我再转一圈，360度展示了，没有瘪啊，好，
1: 很紧实，
0: 哎，你要听到嘎巴脆的声音了啊，嗯，大家注意这里面吧，看到没，看到没，极细极细的一个小 V 字线，看到吧，
1: 虫草线，这个就是虫草线，因为我们说虫草阴阳同补是为什么，它以前是动物，后来变成植物，然后一半属阴一半属阳，它以前作为动物的那条 V 字线就是它以前的消化线，
0: 这里
1: 变成植物以后仍然存在，但是富含了很多珍稀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腺苷。哎，
0: 所以在吃法上面比较简单，但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啊，绝对不能用超大超高的热水去久煮什么的，不行啊，
1: 因为就是它比较怕长期的高温啊。
0: 对的，嗯，嚼起来还蛮像有一股那个菌菇的香味，
1: 菌菇的香味很好吃，嗯，还不错，吃起来很简单，泡水也可以啊。
0: 今天因为性价比比较高，所以呢也不跟大家在这个价格呀、构成上面了说太长时间了，喜欢的就抓紧时间订。我们刚刚母亲节过完，
1: 哦，对哦，
0: 虽然我没有赶上母亲节这波，但是大家再想一想，自己身边的朋友了，包括什么呢，或者是就是亲属朋友的，有可能身子骨不太好，我们是肝平啊，你送谁不太出毛病，嗯，它不上火，
1: 是
0: 这点很关键。所以您自己琢磨琢磨，要不要订咱们今天的双盒的？双盒的要比我们之前要便宜很多哟。我给大家看一看啊。双盒的原来的价格单盒1090，你记得啊，1090，我就直接把它写在这儿，1090一盒，1090加在一起近应该是2200才对，
1: 2200，
0: 我们今天1880，
1: 立减300，
0: 嗯，再有积分，你算下来的话，如果参加满减送百是1140多块钱一颗，所以如果大家直接哦。

0: 天让您失望了，天生铁阳草还包
1: 话，不仅没有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2: 这是西藏的，
3: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4: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5: 你看看，挖虫草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大家想象中，我们平常种过粮食，
0: 对，
5: 跟咱同一个海拔，它结果了，成熟了，我们就去割，就去挖。你这个成熟，你要到海拔多少来着？4000多米
0: 了，4700米。
5: 对呀、啊，你说谁在那儿天天过日子呀？哦，
0: 我们平原上的人，你到2000多米海拔的，比如说云南、丽江的地方、哦，你就有时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
5: 是都难受了，
0: 就难受了。你在那么高的这个海拔下面，你可能首先你都缺氧啊，你都无法呼吸，你还得跪在地上匍匐前进，膝盖在那么就是阴冷寒湿的冻土层里面去匍匐前进、所以很多的藏族同胞为了挖虫草是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的。
5: 你听听看。周周刚才讲的这个环境，你说我就是把虫草弄到咱们低海拔的，就像温室的花朵一样去培养。你跟刚才周周说的那种环境，人过去挖都不太容易呢。说在那种环境能够长大的，能长这么大个的，
0: 对，
5: 他得多经历了9981难哈、啊，他才能长成啊。
0: 所以人家说环境造就人，其实环境也是造就虫草。
5: 是这道理。
0: 环境对他没有刺激，没有让他有就是可以去对抗的地方，他可能发展不出很多厉害的地方。
5: 对的，对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理解的。所以再加上你有些人工的东西，它有个可以让你知道有好多种的虫草呢，亚香棒的，什么湖南虫草的了，它也都是真菌感染的。
0: 对。
5: 要没有感染的话，它不会长出那个小草了。
0: 但它不叫冬虫夏草。
5: 对，它的菌感染不一样的。所以你怎么能确定咱们人工抚育的这个虫草这个菌和大自然在那个环境里面的菌是同一个100%一点都不再差的菌呢？我这个我不敢，我没有经过调查，我不敢说啊。
0: 我们不敢妄言。
5: 到底是与不是，我不能妄言。但至少你人工一参与去，我总感觉如果能够有条件买到大自然天然天养，同时跟人工虫草价大差不差，
0: 对，
5: 那我就不想冒这个风险买什么大那个人工去搞的、那个。
0: 这个相当于是大自然帮你基因筛选过一次了、哎，对吧？
5: 有道理，这说的对。
0: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过一次。
5: 给你筛过了
0: 啊，对。
5: 哎呦，那不错呀。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你说怎么高法？1880比你之前买单盒的1090，两盒1090近2200。我们今天直接给您做到的1880就便宜了300块钱呢，这不这儿呢吗？
0: 对，
5: 当然单盒也有优惠，确实有，但问题在于您是不是想要是个玩票的心态？什么玩票心态啊？我就吃着玩，或者我让别人羡慕羡慕。哎，我家有冬虫夏草。您要是说这种心态不是真正养生的这种认真的状态啊，你就不要买了。你何必花个900块钱呢？我900块钱吃点肉啊，吃点别的不好吗？我出去玩一玩，买个旅游也行啊。但是如果说我的健康是第一位的，我是认认真真的在养生在滋补，您就可以考虑这个。为什么呢？一般来说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是有时间段的，不是说您吃一盒哎马上就给您非常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可能的。我这话就放在这儿，你吃一盒一天吃上两根，一盒才多少25根，十几天一个多星期就，你觉得一个多星期可能吗？有些时候你在身子骨不太爽利的时候，你在本身的整个的住在某些大白的地方那个啊专业的地方啊，有的时候一个星期你才能慢慢恢复啊，那还是各种各样的往上身上上的。你觉得一个冬虫夏草一个滋补品可以让你那么快的就见效果？不可能的。所以一般人家是有要求的，3个月可以是一个周期，
0: 对，
5: 你也可以按6个月算，你也可以按12个月算都行，每天吃2到4根，连续服用达3个月，你看了没？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买一盒，可能您就差一盒到3月，那我理解。或者您说我要放9瓶子里，我就想要稍微的尝试一下，我只是有这个意思啊，放9瓶里稍微的调一调，跟我枸杞了，跟我其他的人参呢放在一起，那也行。如果您说我是认真滋补，指定了一盒，你就听我劝，可以先从2盒入手。觉得吃了还可以，然后继续尽量往3个月保持。所以您看，我刚才算过了，今天这一盒是5克，25根嘛。
0: 对。
5: 订购个2盒，也就是咱们双礼盒装是1880，您可以吃25天左右。 一天两根的话，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那曲的
0: 冬虫夏草，
5: 不是低海拔哟，西藏那曲哟，时间都是2026年3月份，也就是我们生产日期都是最新的。
0: 对，
5: 那您问了，2026年的草啊，都上新了吗？没有，我这跟大家解释一下啊，2026年的草要等到6月份、7月份左右，如果再晚一点，8月份有可能才上市。虫草都在年中，它才长大。长成才能找着去挖，你每一年的1月、2月，不好意思，那时候虫草还在土壤里，还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呢，
0: 而且雪还没化，
5: 就是呀，所以我们能给您做到的一定是目前为止挖出来的是哪年草。我问大家，既然26年草的应该是每年的6月份才上嘛，
0: 对，
5: 那我问大家现在是用的哪年草，最近的应该是哪年，25年的喽，
0: 是
5: 我们绝对不可以用24、23年的陈老旧草，
0: 那个
5: 全都是目前能接触到最新的了，
0: 对的，
5: 哦，这个您安心，这个我们说到做到，您放心吧，拿回去啊，5克25，5克25，两个，咱们就是1880，比之前便宜300块，然后还有一个礼盒礼袋送给大家。我们现在导演老师这个双礼盒走出多少套了？我们确认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50套双礼盒啊。如果双礼盒走多的话，我们周周给大家扎一下，来，来扎扎，3、2、1走，再来，再来，最后35组的现货，很快就要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先可着我们今天的
0: 双礼盒来第一遍印刷礼盒、哎、真的是为了让大家省钱，为了让大家划算。
5: 来吧，刚才答应大家第一段的有奖，我说给大家看一看，冬虫夏草有一些人工天生天养的，也有一些呢乱七八糟的，来我给大家看看这三根，观众朋友们您关注一下，这三根冬虫夏草往这一摆有啥问题没，您看一看，
0: 感觉都挺好，
5: 都不错啊、就感觉中间这个有点奇怪，为啥呢？在紫座这个方面，它这个应该是黑颜色，它黄的。哎，您这看出点问题了，这个是有问题。大家看啊，看到吗？
0: 橡皮筋儿。
5: 哎，橡胶的，看到就纯假。但是如果它把颜色如果染到这儿黑颜色，我是分不出来。我说实话。
0: 而且看上去还品质不错。哦，
5: 我从盒子外面柜台外面摆，我隔个多少米啊？一米的距离，我上哪看去啊？
0: 一分钱成本吧，卖你。3000块钱，
5: 就是，
0: 真是
5: 吓死了，
0: 太过分了、啊、
5: 所以在外面不要在网上乱买，这个咱就拿掉吧啊，连他连试都不试。那么这两个大家观察观察有没有区别？大家注意啊，先不管他胖瘦，你先看脑袋，脑袋谁大谁粗、谁均匀？
0: 左边这个脑袋大很多，然后好像是一个帽子一样扣着它下面的虫体，然后右边这个呢，下面还挺粗的，到脑袋就非常小，
5: 陡然收窄，
0: 对，就好像得了小头症一样，
5: 像个铅笔尖似的，突然铅笔尖到这儿。突然收窄，它的子座和身体你看连接的就这么小，非常小，脑袋也小，连接也小，你看看人家这个脑袋大均匀，对吧，而且子座几乎把脑袋都扣住，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还算大了，观众朋友们，这种还算可以的，但有一些呢可能甚至让您都真假莫辨了，
0: 对，
5: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冬虫夏草必须是天生天养，因为在书上面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个那个中国药典那里面也说到了，很多官兵讲，我说要它拿来滋补真的很好吗，很有作用吗，你注意啊，在本草纲目11里面就这样记载的，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这四个字没有出现在别的里面，我没发现，
0: 是，
5: 反正我是在冬虫夏草，尤其是本草纲目11里面就有专补命门，而且它肝平入肺肾二经也是有出处的，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对的，这也不是我们自己乱说哈，这直接就是在中国药典里面2010年版里面就记载了，
5: 怎么说的，
0: 肝平
5: 哈，
0: 归肺肾经，
5: 归肺肾就这个平嘛，你说你如果对方真的是吃这上火，然后吃那个又冷啊，怕冷寒的，我们吃这个完全就没有问题了，
0: 对，
5: 对不对，
0: 好了，适应人群很广，
5: 周周来再帮我们扎一个给大家看一看，来3、2、1走着，还有最后的30组的现货，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盯着这个1880来订购，尤其是参加一下满千送百，单克价格只需要多少？
0: 146元，
5: 性价比非常高，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6: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6: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6: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6: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还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6: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6: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6: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20%多啊？
6: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6: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这个大概多少钱？
7: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4: 中草
7: 2980。
4: 几克？多少克？
7: 五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4: 那就300块钱一克。
7: 对。
4: 我这个10克要3580。
7: 对。
4: 7克要2800。
7: 2700多。
4: 2797吗？
7: 这是保证有机麻子。我这边是
4: 将近400块钱。啊。
7: 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如果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就是那个市场的，就这个暗访啊什么的，买一个冬虫夏草，哇，那个价格贵的了。有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一盒它起重的克数，起板克重，你像我们今天是五克，嗯，有的时候给你搞个什么
1: 50个，
0: 我刚想说这样，
1: 对，
0: 给你搞50个，哎，500块钱，我就算你500块钱左右一克，50个25,000，
1: 是。
0: 我问大家，你天天有25,000块钱在家里面放着？
1: 就是门槛比较高，
0: 太高了，
1: 就起码是什么1万块、2万块钱，你才能够到虫草礼盒。那你说我如果想送人的话，那溢价成本就太高了。
0: 是啊，
1: 我们今天你买一个双礼盒，其实我们合下来单礼盒就是700来块钱。
0: 对，我今天没算单盒，
1: 特别划算、啊。
0: 没算单盒这事儿，对，1880减400，1400多，除以二，700多块钱。
1: 700多，
0: 你700多块钱送出去了5,520，2500的面子，近3000。
1: 是。
0: 700送近3000，您说划不划算？
1: 划算。
0: 但再怎么说，主要还是滋补自己。嗯，因为冬虫夏草刚才也跟大家聊了，嗯，它平，非常平，
1: 干，
0: 干，就是换句话讲，如果您身边哪些朋友特别好的小姐妹、兄弟，嗯，身子骨不太好，不太爽利，你像看我东方购物的长辈居多，有的时候身子骨啊吃五谷杂粮，哪有没有问题的呢？很正常。嗯，有的时候动过小微创了，动过小手术了，也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恢复总要恢复的。你说你恢复的时候搞一个，比如说可能会上火的参啊，那保不齐是几年的参，你给他买完以后，人家又发了，又怎么着的了？如果你再搞点什么鹿茸，你像我东北那个，我从小长大的黑龙江那个梅花鹿，哎呦那个火力猛啊！
1: 对，
0: 再说有的腥味儿，
1: 是
0: 它有血吗？有人吃不了血肠，你知道？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血肠，血肠搞得不好的话，它那个血是有味道的，腥臭腥臭的，所以那个血在鹿茸里面、鹿片片里面也有可能有这种腥味儿。有处理不好的话，有些人觉得一吃更恶心了，它会反胃，会恶心。补嘛可能也可以，但结果你说搞得不伦不类的，不上不下的，你说你送人家礼物，人到底要不要吃？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冬虫夏草，你可以跟好多东西搭配，比如说周周，哎，
1: 跟大枣，
0: 哎，大枣可以，
1: 这个就是偏有点甜口的那种感觉哈，喝起来是非常柔顺，非常好喝的，你就当茶那么喝，而且它嚼起来有那个脆脆的菌菇的香味，脆脆的口感非常非常好吃。然后你说我想跟咸的东西搭配，比如说我煮一个鸡汤、鸭汤啊，我煮一个鸽子汤，我能不能放虫草？太可以了，但是大家一定记住，别说我下锅的时候就直接把虫草丢进去跟鸡一起煲2个小时，你最后出锅前大概2分钟、5分钟，你再把虫草丢进去，
0: 是这个意思，
1: 因为它里面的虫草干、虫草素非常脆弱，不能长时间经受高温的啊。
0: 是这样的，来吧，给大家再来展示展示我们今天的冬虫夏草啊。其实刚才给大家看别的，我在想，哦，前面这个吧，给大家就看看这个真假的问题啊。
1: 对，
0: 千万千万尽量在网上少买。
1: 是，
0: 刚才给您看过了什么？一个是用胶水弄的，就是像塑胶、橡胶的。还有一个是那种人工抚育的，前面这边呢，哦，看不到吧？那看不到的话，再拿起来给大家看啊。这个呢是亚香棒的，大家发现这个亚香棒的虫草长啥样了吗？你看这品质，白白的。我随便再拿一根给大家看，这就是它。你看啊，如果我把它染色的话，周周我就染成咱们的。其实你很多人看不出来的，
1: 分不辨不出来。
0: 它只不过发白，
1: 对，
0: 我就给它染成黄色，怎么样呢？
1: 是的。
0: 你看它也是微毒，
1: 硫磺熏一熏，是不是、
0: 啊？你看看它多像，
1: 它外观很像冬虫夏草，但它有微毒、哦。
0: 对，
1: 它不是冬虫夏草，但是它是虫草。我说我卖虫草给你，那你真抓不着我的错，因为它就是虫草。
0: 对，
1: 它只不过不是冬虫夏草，
0: 这虫草
1: 它不能养生，它有微毒、啊，所以大家在外面不要乱买，试错成本太高了。
0: 这种你看，
1: 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年头比较长了，已经放的干瘪空洞，可能本来品质也不好，它就像那个豆荚儿啊，里面豆子都没了，就剩一层皮儿了。自己都没有什么营养了，你指望它来滋补你，
0: 那就有点别想
1: 多了。
0: 像那种大货的、有时候外卖特便宜的、一抓一堆的，
1: 对，
0: 你根本就不可能
1: 你不可能一个去挑。
0: 对呀、啊，
1: 我们都是每根给大家精挑细选、然后这个就更恶劣一些，这个是把断草、你看我们现在是中间抽开了，你就发现里面有铁丝儿、有竹签、我把它往里一怼，把它严丝合缝，你就以为它是一根很好的整草，
0: 根本不是，
1: 但它其实是两根断草拼起来的，卖你整草的价格，关键是吃到嘴里那还发生安全问题啊。
0: 对啊，哎，周周说到一个点了，他说啊，断草，我这真有一个断草价。
1: 好，
0: 断草是断草价啊，整草是整草价。那你会问了，断就断呗。许明，你刚才不也掰断了吗？我买你掰断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不是傻子，如果我都是在你面前掰断的，谁要买整的了？我都买断的了。问题就在于，他的断，不是在你眼前断的。
1: 对，
0: 你不知道他断之前长什么样。
1: 没错，
0: 他之前如果是被虫子咬过的呢？如果是发霉腐烂的呢？哎，只剩下最后那一半呢？您吃过橘子吧？有的时候橘子发烂了之后是一半烂一半不烂吧？
1: 对对对。
0: 我可不可以把烂的那段扔掉？我不烂的那几半我留着呢？
1: 不建议大家这样。
0: 对，不建议哦，因为你整个橘子烂的话， 你是要整个扔掉的，因为它里那个菌呢，它的整个橘子叶它密闭空间在里面，它已经有问题了。虽然你肉眼看到的另外几瓣没问题，但是你吃上去很有可能闹肚子就呕吐的。有没有过这个经历？有吧？
1: 比这更夸张，
0: 很有可能的。所以大家在外面买断草，当然人家这个地方我认为一定是真的。对面即便你没有看到扔掉的那一半也都是好的，可能就是不小心碰断的，我认为都是这样的啊。因为人家平台确实够好，跟在某光百货下面，人家对于产品要求严格，又是北京什么什么糖的，都很棒。你再怎么说一千到一万，产地是西藏那曲吗？哎，
1: 他没敢写那曲，他写的是西藏。
0: 他多少钱一颗？
1: 318块钱。
0: 我们今天参加满减送买多少钱一颗？
1: 146块钱。
0: 我们是断的吗？
1: 我们不是，我们都是整草猴子，非常好的品质。
0: 我们是西藏吗？
1: 我们是西藏纳曲。
0: 是，你看每一个条件，每一个方面，方方面面的超过它，碾压它。
1: 对的。
0: 你要不信，再给大家展示展示。
1: 我们参数都能跟大家比。
0: 太棒了，我们就公开透明的讲，绝对不掖着藏着的。您看，卖相您自己肉眼可见，大货也都这样。哎，
1: 对。您拿回去哈，您打开就是拿着我们的礼盒，你可以看到里头每一根长得什么样。你但凡觉得有一根长得不如我意，长得歪瓜裂枣，
0: 怎么了？
1: 我们给你换整套，
0: 好，
1: 换一套新的来给您。
0: 好，再来看看这边，产地写的是不是西藏纳曲？
1: 西藏纳曲四个字一个字都不能少。哦，
0: 再有这个
1: 冬虫夏草，不是所谓只是虫草、
0: 啊，
1: 它是冬虫夏草。哎，
0: 时间都是今年给大家做的生产批次，
1: 刚刚生产出来的
0: 草都是25年的草。
1: 对，
0: 你说为什么不是2026年草还没长成呢？
1: 现在还没有从冻土层里钻出来。
0: 就是啊，它得在六七月份才能开始准备挖出来上市呢，才能开始准备的，没有到时间，所以我们给您最新的草就是25年的。
1: 对。
0: 20%都是25年的，不会是24年、23年陈草旧草。
1: 对，
0: 另外这个克重5克25根，这是一盒。发现好多观众不小心订购一盒，不要订一盒。你看我都苦口婆心跟大家劝说这么久了，既然吃，你说你900多块钱花了，就说明大家是有这种魄力。你说要不然我就花个90喽。哦，
1: 对呀、啊，
0: 我干嘛花900呢？900也不是个小数嘛。我说实在话，你就差10块钱1000了呀。但对于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有这种魄力，记得直接咱不如就入手1880呢，比1090的这个能两套原来的价格便宜300。那你说我今天怎么没有看到1090呢？是，这个990呢是1090减了100块。但是您发现了吗？即便你990，你两套也比1880贵，
1: 是，
0: 也比1880贵，怎么算都是两套放在一起是最划算的，合在一起10克50根。一天2根的话，吃25天，近一个月的量。如果你说我就差个2个月，两套一定喽，周，麻烦你帮我掰，再给大家扎一扎。
1: 又快没有了。
0: 导演老师，我们现在最后17的，来，周扎着，来再扎，再扎一下。虽然只剩17道，但是我先提前给大家先预支出去2套
1: 啊。马上就是只剩15道。哎，
0: 不用预支了，现在已经有2套又走出去了。就有些观众朋友一说就听劝的。
1: 对，
0: 身子骨是自己的。
1: 是。
0: 我之前跟大家开玩笑，我说了。这也不算，就半开玩笑半认真说。我说我老父亲现在这个56年生人，他身边当时大学的同学的身边那个他班级当时有20多个，几乎快一半都走掉了。有很多60多岁走的。

0: 我就跟他就跟官方您咱就自己掏心窝聊，如果他身边这些老朋友老兄弟60岁走掉的，如果没走掉继续长寿活，继续健健康康的活到70岁，如果退休工资是5000，有多的也有少的，咱取个平均值，
1: 一年六万
0: 啊，60到70是多少岁？
1: 十年60万。
0: 谁给大家免费60万？天上掉馅饼啊？
1: 那国家给咱发的。
0: 而且咱好不容易盼到退休的时间了，
1: 对，
0: 人没了，那你前半生呢奉献了，虽然你也拿工资了，我们不就是退休以后趁着身子骨健康爽利精神矍铄，咱出去享受生活玩吃美食啊？
1: 对啊，
0: 人家来这世界上走这一遭，你什么都没享受，光受苦来了，光吃遭罪来了。
1: 退休以后就是享受的时候。
0: 就是啊，大家说，你说你划算吗？你自己问问自己，人来这世界上一辈子不享福来了，最后不享福，划不划算？临了临了走的时候，都自己都觉得亏得慌，
1: 不值当，对吧？
0: 对吧？是我说的是实在话。你说那是你们80后想法，多少50后，我给我爸我妈现在一说吧。该玩玩着，该吃吃着，
1: 对，
0: 咱也没说我吃这一套花个2万，我吃这一套花个10万，
1: 对，
0: 咱也没那么奢侈。
1: 是
0: 你花个1000来块钱，咱吃一个月，不是挺好吗？
1: 一个礼盒相当于才700多。
0: 是啊，说的就是、
1: 啊，这个、真的划算啊！
0: 而且它跟陈家好多东西都可以搭配在一起，所以周周来给大家保证一下就行了，抓紧时间抢哦。
1: 首先，今天我们的价格、哦。双礼盒是历史超底价，仅此一天。真的，我们今年之内，你想那个6、7月份以后，新虫草上市以后，它是必定会涨价。十几年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趋势就是这个趋势。
0: 对，
1: 所以今天叫历史超底价。
0: 对，
1: 另外我们还要给大家保证，虽然价格低，保真。保西藏纳曲，另外是不是人工的还是天生天养的这个问题很敏感，我们就敢告诉您绝无人工草，我们就是天生天养的草，我们就是大自然的白云工。另外你拿回去以后你觉得不满意，觉得我们性价比不高，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帮你兜底。
0: 怎么个高不高法？你就看单颗价格，我们是完整的西藏纳曲的目前为止最新的虫草，没有比我们再新的了，
1: 对，
0: 才140多块钱，您再敢网上乱随便乱买买七买八的，千万打住停住，
1: 水太深
0: 了，如果买的话马上退款退货，如果拿到手里面你会发现这个虫草你自己可能戴个老花镜都看不清楚的情况下，那么万一上当受骗谁吃亏？有的时候的虫草再便宜，他说好啊，我这个便宜有单个算下来啊7、80块钱5、60块钱，但是有个但是，我这一套2000块钱起板，我可以给你20克30克40克，但是要2000、3000块钱起板，总价还是高啊，观众朋友们。
1: 对呀、
0: 他不是让你买10克呀，如果他说50块钱一克让你买10克，你花个500块钱也就算了，吃亏就吃亏了，结果不，他就是用单克低价来勾引你，让你买整套总价高的，
1: 其实你付出的钱还是
0: 很多。
1: 对，
0: 然后给你一堆假的，因为凡事皆有成本，你不可能高到海拔那么高上去人力物力你不要钱的，你的运费运下来不要钱的，筛选半截料坏掉的不要钱的，怎么可能那么便宜？大家自己好好的想一想，明白吗？就像买黄金，现在1000多块钱一克，突然说100块钱一克，你敢买吗？常识好吗？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他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3: 这是西藏的，
4: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是很重要，因为外面调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支的那个虫草，而且我们不进。
5: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6: 这10克多少钱？4600。
0: 990元的这个不建议大家订，因为有些观众可能你说我就想买一盒送送礼，嗯，那成。我刚才说了几个情况了，
1: 对，
0: 要么咱们放在酒里面，你一盒也成，要么你送送人，你可能就差这一盒也成，或者你就差这一盒就到仨月了或者俩月的，你说我这补一下就差个十多天的也成。但是你说我没有，家里没有太多存货，而且我也是想认认真真在滋补，那么一定两盒起订，
1: 对，
0: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1: 是的，如果你说我是买一盒我就尝个鲜儿，那你别花这钱。哎，真是，这不是尝鲜儿的，朋友们，这个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保养自己身体的。我们都知道量变产生质变，
0: 对，
1: 你不给他身体一个周期吧，不给身体一个过程吧，你真的是尝不出什么鲜儿来，你还把这1000块钱给花了。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自己吃的话，你起码两个双就是双礼盒起订啊，
0: 最后十组双礼盒就剩10套了。
1: 对，
0: 如果要结束以后呢，那我们就问问周周，要不然跟供应商问问看，能不能有可能把那个单的变成双的？
1: 那是不可能的，这个已经做进系统
0: 了，
1: 这已经改不了了，这谁也改不了。
0: 行，那观众朋友们，那就跟您说抱歉了啊。还有最后13分钟，我们的现货最后10套，自己看一看自己身子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说我在质疑冬虫夏草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使，我觉得您这个想法可以有，但是你要是比较接地气的去了解了解。如果冬虫夏草，首先从我东方购物排节目角度来说，如果它不赚钱，商家都是趋利的，大家理解我的意思，我都实打实掏心窝讲啊，不赚钱的事儿没人干，冬虫夏草在我东方购物，特别是藏珍堂10多年了吧，如果没有一个人观众朋友订，你说我们会把这个频道的这个时间段给他吗？
1: 对，
0: 我可以可不可以卖房子去？我可不可以卖汽车去？
1: 是，
0: 我卖什么冬虫夏草呢？就是很多哥们儿喜欢他，
1: 但是欢迎什么咱们就给大家
0: 卖什么，
1: 提供什么，
0: 一定是这样的。你就发现我东方购物卖的一定是观众朋友老百姓最喜欢的。
1: 对，
0: 那既然有喜欢的，那就说明它作用是有的，看你平常回家要怎么搭配，吃什么量。你不能说我一天的吃半根儿，两三天隔一次吃半根儿，那肯定没有作用，那您就别买了。我就是实打实说，咱就说点实在话。那你说我认真吃，一天吃上两根儿，你订购双礼盒的，你可以吃25天，也就是近一个月的量，尽量往3个月吃，也就订3套双礼盒是最保险的。
1: 对，
0: 双礼盒最后9组了。那如果大家说我东方购物买这个品质万一出现问题的话，
1: 这个大家根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和怀疑，因为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保真保西藏纳曲的当季草，另外包天生天养，你放心，藏珍堂没有人工草，我们每一根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天生天养的草。另外我们还包退换，就是您今天先下单，等孩子回来了跟孩子商量，让孩子出去帮您比比价，如果有人家家真的比我们品质还好，比我们价格还便宜，全额退款退货，你完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哎，
0: 所以嘛，就相信东方购物的老牌子。
1: 对，
0: 我不用跟别人牌子比，我也不管别人牌子多少年了，在我东方购物10多年来，没有任何一根假草断草投诉，就比如说这个草品质不好，
1: 对，哎，
0: 我就讨厌藏珍堂，没有，这你自己来看，品质加很满意，回购了多次，从来都不会失望。
1: 这是我们朋友们给我们发的买家秀哈，我们把这根就是这个图片放大了，您看这每一根是不是根根饱满？
0: 就这个图片放大，
1: 颗颗金黄，甚至比明明拿在手上给大家展示的还要好。
0: 就是
1: 说你收到的有可能比明明在节目上展示的还好。我们在节目上展示的就是随手一拿的大货。
0: 对，
1: 我们绝不会说挑出特别好的给大家展示。
0: 就不能让大家期待那么高，最后拿到手里没变是那个样子
1: 了。所以你拿到手里有惊喜。
0: 就实打实该什么样就什么样，买了很多次了啊，你看一直买。你这都是观众朋友们自己拍下来的，那大家能抛图片都抛一下图片好吧？
1: 对，
0: 就是大家买回去以后别认为我们在跟大家啊，这时候你们写的，我们哪有那么空啊？我们哪有那么多员工给大家写这玩意儿啊？有的时间我们都给大家接电话了，
1: 是，
0: 我们都给大家推荐产品的，真的没有这个闲工夫的。所以这都是咱实实在在的买过以后才评论的，回购了多无数次了，东西不错，一直在回购，您就安心买，安心订。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好，好的就在于给大家再掰一根啊。
1: 好，
0: 说了半天了，一直还。刚才比过假的了，比过断的了，对不对？给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上面，我再重复一遍啊，如果鲜亮到爆炸的，绝对多多少少您心里首先有个疑问，怎么就这么鲜亮？大家发现了吗？它的颜色有的时候并不完全均匀，比如说这儿有点浅，这儿有点深，这个还有一点点更深一点，大家发现了没？
1: 天生天养的东西就这样，
0: 就这样的
1: 野外生长的野性很强的东西就这样。
0: 你想想看，
1: 它不是人工孵化出来的。哎，
0: 如果一个小朋友从小长到大，完完全全在家里让他一步不出，他可能磕不着碰不着的，一点伤疤没有。
1: 那他肯定没有伤疤，
0: 完美的，白白胖胖的。
1: 要是在野外，就是自己奔走，自己锻炼身体，那你肯定会，
0: 你肯定会摔着碰着磕着，然后你长得是更健壮。是不是这道理，观众朋友们？你天天在家里面一窝，空气净化器一开， 那个不能细菌不能有，这个东西坏东西不能有，一出家门你看它有没有问题。
1: 对，
0: 你看它的能力是强还是弱。在外面风吹雨打去自己拼搏成长摸爬滚打的一身伤怎么样的，你看它
1: 自然的选择
0: 哦，基因毅力品质都是各顶各的棒啊，你说是不是这道理。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啊，
1: 好，
0: 那给大家先压一压啊，有没有干瘪中空，你看、啊、都红了啊，
1: 对，这太用劲 了，你这太用劲了，
0: 就绝对用劲的，嗯，就把吃奶的劲儿都给你用上了。
1: 但是、哎、对，这个手都硌红了，
0: 硌红了啊，
1: 对，都过不了血了。这个我们的小虫草还是非常
0: 饱满，没瘪吧，
1: 它很瓷实，
0: 你看我掰的时候嘎嘣嘎嘣脆的，哎，
1: 对，
0: 观众你看看饱不饱满，
1: 特别饱满，
0: 它这个虫现在这儿呢已经压扁了，几乎肉眼不可见了，没关系，别怕，它的尾巴后面，我把它叫尾巴，后面虫子虫尾巴后面看看、哎、这个地方
1: 从头贯穿到虫尾，
0: 大家发现了吗，在这儿 有黑色
1: 的，有一条 V 字线，因为它以前是动物，它一定有自己的肠胃系统、
0: 哎、一定要有，
1: 变成植物之后仍然存在，而且含了各种珍稀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腺苷、
0: 所以你看它的品质好吗，如果长得干干瘪瘪的像个小萝卜头似的，特别瘦弱的，你说你吃它啥呀，
1: 就是
0: 你吃它外面这层皮吗，
1: 它自己营养都不够，
0: 就是啊，它里面的肉都没有的，那是皮，那个这是给它存营养的地方吗，所以一定要吃饱满的健壮的才够好啊。回去以后呢，你像周周刚才拿过一杯了、
1: 哎、
0: 这个是枸杞里边，你稍微放上两根，
1: 是，
0: 但别太热水煮，
1: 没错、哦、没错，就是你开水泡一下没事，你不要就持续在那个养生壶里就是煮很长时间、因为虫草里的这个珍稀的营养它不是那么喜欢高温，
0: 对
1: 啊，所以大家开水泡一泡或者酒泡一泡或者打粉啊，跟那个西洋参粉对着一起吃、然后早上空口吃一杯就可以，
0: 周周哦，麻烦
1: 又快没有了，
0: 又快没有了，再走，三二一走着，再来，三二一，好，最后的五套现货，双礼盒，最后的五组，还有八分钟，可能会不够抢。如果抢不到的话，大家之后价格一恢复到1090一盒，两盒算在一起就2200，近2200块钱，多增加300块，您愿不愿意？能省300，咱是300。
1: 是。
0: 参加满千送百以后，单客价格只需要
1: 146块钱，
0: 性价比高到爆炸，抓紧时间订，有礼盒有礼袋。6月份马上就要进入到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节日了，
1: 端午节，
0: 端午节了，
1: 也是团圆节哈。
0: 该留着现货，咱留着现货。您这时候在虫草又新、性价比又高的时候订购它，您这是最明智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7: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7: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0: 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说，好像剩个四套了，还是几套了？反正一会儿导演老师帮我确认一下，因为哦，最后四组现货啊，又走掉一套。大家就记着，双礼盒性价比是高的。
1: 对的，
0: 你就自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常吃的，想要养生的，认真在滋补啊，我这个钱花值，花到我身上了。
1: 是。
0: 那我一定一吃，我吃一个月亮左右喽。我总不能一天吃一个星期我就停了吧？嗯。你什么东西滋补品？我问大家，一个星期能给你效果？
1: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0: 说的就是啊。嗯、所以为什么我们东方购物有些好多滋补品说也是跟大家讲，你要吃到一个月，你要吃到半年，都。是一个道理，
1: 对，
0: 它不是那种东西，你有问题了，吃上一粒怎么着你就啊，马上就怎么怎么着，我们不是那些东西，我们不是药，我再说一遍，
1: 我们是食补哈，
0: 对的，它是滋补的，它是给您慢慢的潜移默化的
1: 调整也行，啊、我们说
0: 涓涓细流的。嗯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给您滋补的。您自己身体那些问题啊，你说中国人就是这些。我跟大家说啊，我为什么刚才举的这一个跟大家聊？你看看咱中国老祖宗，咱老祖宗啊，这智慧啊，嗯、那都是通过咱一代一代、历朝历代的咱们老祖宗用身体力行实践出来的。《本草纲目拾遗》里面就记载了什么呢？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这四个字，专补命门。你说了上千年的文化了，我们从几千年的文字，中国人就能认识。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断代，我们照样能认识老祖宗写的字是什么意思。嗯，人家就这几个字。
1: 对，
0: 什么叫做专补命门，请您给我解释一下。没有丝毫认识的偏移，就是这个字面的意思。他给别人说了吗？他说灵芝专补命门了吗？
1: 没有。
0: 他说人参专补命门了吗？
1: 没有。
0: 人参是来恢复您元气的。
1: 对，
0: 灵芝是干别的事儿的，他各司其职。所以如果大家说我在生命上面我想比较讨巧一点啊，我想我这个生命的状态更好一点，我的生活质量更好一些，我跟其他的搭一搭完全可以，甚至可以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二于大于二的效果。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动作我就不掰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在5:45左右的时候呢，还会给大家再推荐一档节目，我们还得省一点货留到那个时候，但是有可能那个时候出去吃饭了，或者带小孙子小孙出去玩了，您不一定看得到，家族群里可以说一下拿回去。几大重点我给您铺一下啊。嗯，第一个，产地是西藏大曲，
1: 西藏大曲
0: 必须西藏大曲，一个字不差。
1: 对啊，
0: 你再看一看别人家的虫草有没有像我们写的这么精准的。
1: 是，
0: 您把你从网上买回来的，你和我藏珍堂，你对比，观众朋友，你现在就拿。我不管你从任何渠道买回去冬虫夏草，你按照我东方购物藏珍堂的排版，你去看，冬虫夏草品名、原料产地，它写没写原料产地？嗯，它写的是西藏大曲还是中国大陆？啊，
1: 对呀、啊，一个详细的产地都不给你，
0: 还是陕西、
1: 安徽亳州，
0: 对吧？嗯、有的吧？你觉得是哪儿产的合适？我五常大米写一个安徽出品，你觉得合适吗？哎，
1: 对，
0: 五常大米应该是黑龙江出品才对啊。然后这啊，配料冬虫夏草日期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哪里啊？
1: 2026年3月10号，就是我们2025年出来的这批里现在最近的草，
0: 最近的草，最新的
1: 草，给大家。就是分拣烘干出来，
0: 对的、嗯、没有比我们这个再新的了，我们这就是最新的。
1: 是，
0: 当然你说我要等到6月份7月份上市的时候，那你看你虫草量够不够，我们可以先把这波补上，到那个时候它不会是146块钱。我跟大家讲不可能新草146，我就把话放在这儿。
1: 是
0: 新草如果146的话，那不是，那还要不要做虫草了？
1: 那对，
0: 人家凭什么天生天养啊？观众朋友们，这点很重要的。那我再给大家看，哎呀，没时间看了，看不了一眼了，来给大家保证一下吧。
1: 好的，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保证，一定是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嗯，一定是当季草。另外，这一点特别重要哈，您在外面，你要不懂，你要不问，人家拿人工草给你，你也奈不何他。
0: 对，
1: 它也是冬虫夏草。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就敢跟大家说，我们没有一根人工草，我们都是天生天养草。另外，今天买回去，晚上跟孩子商量，或者明天去逛逛街，觉得我们的价格不合适，有比我们更划算的，您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
0: 来，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嗯。拿回去啊，单盒原来是1090常规节目，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便宜给大家便宜100块，但是两盒我们可不是便宜200哦，
1: 便宜300，
0: 看没看到？
1: 对，
0: 便宜更多哦，
1: 300块钱，
0: 所以比你订购单盒的订购几套都便宜还划算，
1: 对，
0: 又给更多的积分，然后再参加满减送百，三件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146块钱，
1: 划算。
0: 最后的有不扎了吧？
1: 没了，
0: 那应该还有最后两套。那又走掉一套，最后一套现货，观众朋友们愿意订几套看大家自己，但是能不能订到？
1: 超顶价啊！
0: 仅此一件，
1: 上了以后一定会涨价，涨
0: 一定比这贵、嗯。您放心吧，打电话订02151119900。最 后的一套现货啊，观众朋友们，不管你订单还是订双的，我们今天双礼盒呢就先到这儿。我们晚上5:45还有一档节目，大家可以在家族群里面说一声，比如说我订购的双礼盒了，有谁谁哪个小姐妹也是跟我一样，哎，在吃，可能在她在吃别的冬虫夏草，她上次也问你了，说你是那个不错呀，你那个什么牌子啊，你就这次告诉她，哎，我是赵天堂直播了，
1: 对，
0: 你让她订一订不就完了吗？然后你马上可能这周啊或者下个月什么的要去看望老父亲老母亲的，你先订起来喽，总比你到时候万一冬虫夏草奇货可居，万一再贵一点了，比我们的根据市场价格一调整，你说你划不来呀？
1: 冬虫夏草基数高，就是一贵，那就贵的不是一点点。
0: 我们今天
1: 所以看到就买吧。哎，
0: 单客参加满千送百，
1: 146元，而且给大家保真保天身天养的同时，我们还如果你觉得不满意，我们还保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大电话订最后一套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泽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进入到这个五月份之后呢，天气就会逐渐炎热起来，所以很多观众也是趁着这次五一长假，很多家里面夏天用的席子啊是要重新来准备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好的我们说达到什么，我们的老年观众喜欢的温凉的感觉，然后呢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的诺伊曼，我们今天全新亮相一个可水洗的软席带给大家，垫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我们说不是那种什么太凉的太冰的，体感很舒服之外呢，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什么诺伊曼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又是一个非常啊平整服帖的一个床笠款，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当中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整整两个礼拜以上15天的免费试睡给大家体验，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顾金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顾金。
1: 娇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湿湿潮潮热热的季节了，一定要用到凉席了。你家里面可能过去放了很久的凉席，一拿出来草席，你看皱皱巴巴的又不服帖，你放在床上，然后你看这真的是很难看很丑。这还是其次，关键是你可能放了很长时间，擦也擦不干净里面的缝隙，藏污纳垢，滋生螨虫和细菌。人一睡上去之后，皮肤起了小疹子，那可真的是一个夏天都消不了呀。那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家里面可能好一些的，有一些这样的席子，你看藤编的，对不对？但是这样的席子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一触破了以后，它会向四周蔓延，并且扎出来的这种藤条很容易刺到我们宝宝的皮肤上面，戳到眼睛上，多危险！今天这样的席子也不要用。还有一些上班族说，早上我起来了以后用到麻将席，脸上全都是印子，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包括夹头发，然后本来头发已经掉得很厉害了，它还会夹头发，这些不舒适的体验感，今天全部换掉。诺伊曼的这种冰感的凉席，你用一下。
0: 对，它是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直接，你看，就是要铺在我跟顾金中间这样一个大床上面，有一个大的一个床笠款的一个软席，非常的平整服帖。然后呢，还有呢，我们是一对枕套，尤其我们这个大的这个席子的部分，它是一个你看，直接就是啊。套在家里面席梦思上面之后呢，它是有这个橡筋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四个角包括整个的席面非常的平整服帖，
1: 是，
0: 而且一下子发现你家里面，你看这种席子啊，用那种比较凉爽的，对吧，那种清爽的那种感觉，整个的卧室的氛围啊就会变得不一样。我们上面从视觉效果来看呢，它是一个齐格纹的这样一个格纹款式，特别的典雅，我们也会感觉跟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居家的装修风格特别的百搭，
1: 对，
0: 然后你去摸一摸啊，会发现哎呦真的皮肤接触上去就是那种很舒服的温凉的感觉，而且它是要有一定的厚度的，就是啊软硬适中。然后呢，这个上面你就直接啊人躺上去，包括枕的、垫的所有这个部分，咱们都是啊高分子的一种很好的科技材料，让它通过的独特的一种编织，包括那种凹凹凸凸那种很有质感的感觉，让你直接垫在上面、枕在上面就是很舒服，不会有那种什么黏哒哒、潮乎乎的那种体热的感觉。
1: 是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凉凉的感觉？首先，诺伊曼大品牌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有20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是东方购物的老朋友了。在科技领域体感舒适方面来讲，诺伊曼一直都是走在前列的，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黑科技的面料。诺伊曼这个品牌本身就是和航天局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在科技领域这一块它就是很创新。今天一摸上去凉凉的，它就是科技感的面料，特别的舒服。
0: 对，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席子，我们很多老年观众说，我在夏天我就喜欢什么开点窗，然后呢打一点电风扇，只要这个凉席在我体感上面接触上去非常的舒服的话，我其实啊不太喜欢什么开空调的，
1: 是的，
0: 门窗紧闭呀也是比较的闷热。那我们今天可以说到是有凉感的温凉感觉的软席的三件组，它是有一定的相关的权威领域的这个研究的，有很多家里面一些比如说那种织物比较厚实的，或者有些材质不够好的一些老旧的一些啊，就是说软席啊凉席，它会在你身体贴上去之后呢，你这个身体啊就是捂热了这个凉席，你看它的这个体温随着这个时间这个递增啊，它这个温度啊就会比较快速，你看就是升上去，然后呢就让你体感上面有一种什么闷热呀、黏腻呀、热烘烘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诺伊曼这个凉感的软席哦，你看咱们这个随着时间递增上去，这样的一个体感的感觉是，它是慢慢慢慢上升，但是趋于比较的平缓的感觉，而且是温凉的体感。
1: 是的，
0: 瞬间上去没有那种太凉太冰的感觉。后续啊，哪怕你这个皮肤紧贴在上面，没有那种越来越热、越来越燥，
1: 对，
0: 或者黏腻呀、湿哒哒出汗以后排不出去的感觉。
1: 是，
0: 它的那个体感是微微带着一点滑爽，而且特别的亲肤柔顺的。
1: 真的，你看那个就是图来看的话，它是一个理论的依据啊。
0: 对，
1: 我们就用皮肤来感受它，真的凉凉的，
0: 是，
1: 就是你触到皮肤以后它就是特别的凉，而且超级滑。为什么能够做到科技感的面料同时还会有 3D 的编织工艺啊？所以它做到的是什么，大家来看一下，我拿起来放下去，拿起来放下去，你在上面翻身，对不对？翻身，小孩子蹦蹦跳跳。但是你看它床笠款，它不像普通的那种什么丁丝凉席那样床单款的话，可能就已经移位了。它是床笠款，很多人喜欢用床笠，就是因为它不移位，而且又那么的凉爽。可是我们今天是凉席做到了床笠款，太舒服了，就是很凉爽。
0: 是的，尤其比如说你夏天对吧，就是吹着电风扇，盖一个那个薄的那种夏凉被，哪怕你说男士很多什么蒸笼头对吧，脸庞呀、脖子呀、翻个身呀，特别容易啊出汗黏腻。那你枕在我们今天凉感这个枕席上面啊，超级超级的舒爽，而且我觉得皮肤贴上去它首先是很亲肤，
1: 对，
0: 然后那种温凉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并且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一对哦，这个我们的枕席哦，它也是信封式这样一个枕套的形式，不是那种什么简简单单，它是两根绷带在后面的，
1: 对，
0: 而且我们敢于说啊，它是凉感的。我要给大家来出具一个检测报告，因为不是所有的一些比如说软席都能够说自己是凉感，我们能够说凉感它要有专业机构做过检测，里面有一个单独的项目是接触凉感系数，你看它的这个标准要大于等于0.15，但是诺伊曼我们这款啊，就说这个凉感的软席它是做了5次实验，而且算出来它的平均值是在0.21，完全符合要大于等于0.15这个凉感的要求，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符合。
1: 真的太舒服了，你想马上黄梅雨季就要到了，就是上海特别难受的季节，又闷又热又潮，
0: 是
1: 用一下它又凉又干爽又透气。
0: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凉感，它是通过非常好的高科技分子材料的特殊的编织，让它达到凉感，很适合咱们一些年长观众，不喜欢太凉太冰，但是呢贴在上面又是特别的舒服的。而且我们刚才发现它是很厚实的，它不是那种什么薄薄的轻飘飘的，它里面是有到 3D 的立体结构的填充，有表面这样一个凉感的很丝滑很顺滑的地方，中间它是有填充物的，还有一个底部的一个材质，再加周围它是有到是个床笠款的，跟我们席梦思呀厚床垫很好的能够包覆在一块的。并且很多观众也很喜欢，不像顾京开场拿的很多什么草席要擦，对吧？
1: 对，
0: 麻将牌席你也不太好打理，容易藏污纳垢。咱们今天整个的我们床笠款的这个软席哦，不仅好折叠，你还可以把它直接扔到洗衣机里面，可以去水洗。所以洗完以后，你只要把它给晾干以后，又能够反复来使用了。这个也是达到我们现代人对于家里面的凉席、软席有洁净度很高的一个要求。
1: 真的满足了我们对于凉席的一切需求。从体感的舒适度来讲，它光滑、丝滑的不得了，而且贴合皮肤的时候柔糯细腻。从干爽的角度来讲，3D 立体编织，快速的吸热、吸汗、透气。然后从凉爽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凉感系数大于了国家的检测标准，完全符合要求，它就是凉席。从不移位的角度来讲，它是床笠款，固定性极好。
0: 是的，在我们现场呢有一个透气的实验，我们在那边
1: 是
0: 黑色底板前面加湿器上面捂着，就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软席的一个材质，你看看源源不断的汗气湿气排出来透出来。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现在什么床褥变薄了，我用上你们家这个床笠款的这个软席啊，铺在上面会不会让我下面什么席梦思呀，或者我垫在身体下面潮哒哒的黏糊糊的不透气呀？咱们不会啊，你看热气汗气全部都是冒出来，非常的顺畅。它这个就是凉席本身能够保持很好的一个干爽性，同时我们今天洗衣机里面它是可以来机洗的哦。而且你看，别看我们是要床笠款的，折叠起来它就是这么小小的，平时你在夏天用完以后别的季节收纳起来它也不占什么空间，
1: 对，
0: 不像什么草席啊卷起来好大的一捆，对吧？
1: 是
0: 麻将席好大的一箱，
1: 对。还有一些外出旅行的朋友，很多人他就喜欢带着床单床笠要出去住宾馆的，你今天都不需要了，就带着我们的凉席出去，
0: 是
1: 照样可以固定在席梦思上面，但是你又会体会到这种就是凉席的那种凉而不冰的舒爽的感觉。
0: 是，并且它也在诺伊曼的各大渠道都有卖，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晚间档我们的价格尤其划算，我跟顾京我们两个人一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区域，诺伊曼现在很多的线下实体门店，如果你看到这款
1: 是的
0: 温凉感觉的我们的诺伊曼凉感软席的3件组床笠款的，我们看看专柜实拍的价格，
1: 600多块钱，那已经是非常亲民了，毕竟它是黑科技的，就像你穿的高端的这样的运动衣，大家早上去跳广场舞公园里跑步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运动的高端的面衣吸湿排汗都很贵吧？一样的面料就是那么的好，那一床床笠款的这个凉席就是要在600多块钱， 所以今天敦煌购物我们是新品首发，打个对折300多块钱，大家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哈。
0: 是的，今天到底我们的售价是多少？我跟顾金一起来揭晓，3、2、1，今天我们4尺半。209元，5尺219元，6尺229元，都比外面直接足足省了400多元以上。
1: 对，
0: 200多买一个软席3件组，还有真正是有凉感体感还可以水洗的，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关键你已经看到了，你说我对这个材质不了解，我到底想知道枕在身体下面垫在身体下面到底舒不舒服？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5天整整2个礼拜以上的免费试睡，就是你只要对这个产品感兴趣，你就给东方购物一个机会，把产品送到您家，您可以当场付钱，先用起来再说。15天时间里面，但凡用的不舒服的，你觉得没有那种很舒服、很凉感的感觉，都可以无理由的退款退货。但是这样的试睡的服务在外面很难看到吧？
1: 这是东方购物的我们新品首发诺伊曼给到大家的专属优惠和福利啊！
0: 是，
1: 所以先要抢下来订单，先来感受一下。既然说的那么好，它的那种凉爽性那么好，季节又到了，没有不睡的理由，对不对？
0: 是的，选择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特子炖节，
1: 像用个去年用这个草节，嗯，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席出来嘛，用凉席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个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个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我顶天上爬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0: 侬假使搿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擦，擦好子侬假使天勿好个时候，侬再擦好子，万一潮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3: 晋江坡天气老热的，也不晓得盖啥个被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4: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
3: 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所以就是就心想洗一个盖了老热的。
5: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6: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六七年了。
7: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8: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7: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6: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7: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6: 一觉困到天亮。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7: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换了洛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六套洛伊曼。
7: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9: 洛伊曼品牌我们很多的观众特别的熟悉啊，而且我相信其实我们平时家里面可能用到的什么洛伊曼的床垫，对吧，洛伊曼的枕头，因为它也是业内特别知名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寝具品牌。
10: 对，
9: 而我们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给大家带来是全新品首发洛伊曼的一款特别好的凉感的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哦。不仅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老观众在看东方购的节目，也有很多的新观众调台过来。现在我跟我们的嘉宾啊顾金，我们俩中间铺的这个凉感的软席的三件组是他们洛伊曼的全新的科技力作，
10: 是的，
9: 它是一个能够把你家里面席梦思完全包起来的床密款的一个软席，一个大的一个席面的一个席子，然后呢还有一对这个枕席，它是表面通过特别好的特殊的织物的编织，有凉感的体感，然后呢整个的三件套还是可以水洗的。如果你刚才看了我们有一个引流的片子，对产品有所了解，那么我先来跟大家讲价格。这个产品在诺伊曼别的渠道线下实体如果你看了的话，单独啊一整套价格是卖的蛮贵的。
11: 今天我们是三个尺寸啊，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你直接到专柜当中去，他们三个尺寸的分别的价格，最小款的是679，1.5×2米的是689，1.8×2米的是699块钱，将近700块钱的价格。因为它是全新品，它是黑科技的冰丝凉感的面料，而且3D 的立体编织工艺使得它无比的透气排汗。而且又是床笠款，包覆性极好，600多块钱的价格。
9: 是，今天您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本档售价是多少？真的让你很惊讶。
10: 对，
9: 我们今天单人规格40半的209元，5尺219元，6尺229元，都比他们的吊牌价格足足是要再便宜啊400多元。是不是很惊讶于说200多能够买到凉感软席的三件组？而且我觉得除了物超所值，价格给你省很多之外，下面你看一下新观众在东方购物这边，你买这条我们的凉感软席三件组是有2个礼拜以上15天的免费试睡给你的哦。
10: 对，
9: 什么意思？就是你先下一个订单，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当场付钱，然后拿到产品的当天晚上，您就可以要铺开来家里面的大床啊，包括那个枕芯啊，全部把它给套好了以后，您当天晚上您就去体验。
10: 对，
9: 你如果睡得满意的产品，15天以后可以留下，哪怕你15天睡到最后一天你不满意，都可以给你退款退货。
10: 是的，
9: 就是您今天只要对这个产品感兴趣，想体验看看凉感软席什么样的一个体感，都可以来下单。我们先从近镜头来看一下，它铺好了以后，我发现很平整。因为有些如果说那个软席它只是几条绷带，你会发现说可能四个角的地方呀，经常坐在上面呀，晚上什么翻身呀，对吧？跟伴侣两个人可能起夜呀， 它那个席子啊会有些移位的情况，但是我们是特别好的，把霞冕整个的席梦思通过床笠款全部是包好了，我们这个中央的部位会有一个松紧带，所以它是啊表面铺好了以后呢非常的平整和服帖，但是你一摸呀就会发现，首先啊很丝滑，特别的顺滑，
10: 是的，
9: 但是它上面是略微带着一点点凹凹凸凸的很特殊的一种编织的纹路，
10: 对，
9: 如果从视觉效果它的花型来看，它是一个格纹款的，而且大小格纹做得特别的典雅，
10: 是的，真的，我看到这个凉席的时候就忍不住要用肌肤大面积的来跟它接触，
9: 是
10: 刚才握着拳头飞，为什么？因为热，真的热，然后呢拳头手掌心当中还会有点汗，但是我这么一摸上它以后，首先第一个感觉是凉，
9: 是
10: 凉而不冰的凉，它实实在在让你的皮肤能感受到，这个凉字我们15天试睡嘛，你带回去你自己用皮肤感受，如果不凉随时退货，你就先感受它的凉，第二个你手心当中刚才的那个潮湿的那个汗液瞬间就被它吸附了，因为我们是3D 蜂窝状的立体编织，你肉眼看不到的无数的小孔洞小缝隙，把那个汗液湿气给你是快速的排出去了，它是用于什么？用于我们一些高端的运动衣，快速吸湿透气的运动衣，上面的这个面料是一样的感觉，你想我们早上去公园晨练的时候，是不是一出汗，然后你穿着高端的那个速干型的运动衣，是不是马上就吸收了，就是这个感觉，那黄梅雨季夏天到来的时候，你睡在这个凉席上，又凉又干爽又舒服，而且不移位，特别挺阔，
9: 是非常的干爽和透气，
10: 是是，
9: 怎么会有那种温凉又很舒服的感觉，因为咱们有到专业机构对这个产品去做测试，在一定时间当中，它跟你家里面很多黏腻的热烘烘的燥热的很多的老旧的一些植物的软席不一样，

0: 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模型，我们在那边看一下。
1: 对，
0: 就是你家里面直接来机洗所有的，你比如说放洗衣液，对吧？直接水洗甩干，以后你就把它晾晒好了。以后呢，晚上如果大的那种晴天，你下午洗，晚上直接就能够铺着用了。
1: 是的，其实现在产品呀更新换代特别的快，如果今天我们要花个500-600块钱要买一个全新品的黑科技的凉席，你可能要考虑一下。
0: 是，
1: 但今天209块钱，最小尺寸带回去219，我们是五尺的，229我们是六尺的，你15天免费试睡，你先来感受一下。
0: 是，并且它也特别的好收纳。你说哎呦，床笠款的是不是好像下面比如说会有什么那种就是说一些那种撑起来的一些硬丝啊，让我家里不好收纳，折叠起来就是小小的，就像你家里面床单呐、四件套呀，怎么折叠收纳，不用的季节你就怎么收纳，超级的省空间啊！
1: 是的，
0: 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我觉得它是可以从春夏交替时节一直可以用到什么初秋时节，差不多5个多月是完全没问题的。而我们的价格还很划算，看看我们今天200多块钱，尤其啊，如果是双人规格，我们的五尺六尺也就只要200出头，
1: 是的，
0: 尤其六尺也低于230以内。关键拿到产品你先试睡。15天以内给大家试睡，你最后一天再来决定产品你最终要不要。哪怕你说我睡得不舒服，
1: 是
0: 不像你们节目里面介绍的这么好，没问题，一个电话打给东方购物，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但这个机会外面是难得一见的，所以赶紧抢单。您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把家里的地址也可以告诉我们，可以送货到家，您当场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跟我们客服直接讲我要货到付款，订购的尺寸和地址告诉我们来电话。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特子藤节，
1: 想用个青年用这个草节，嗯，草辰光嘛，后来嘛有凉席出来嘛，又用凉席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的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的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我顶天上不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0: 侬假使个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擦，擦好子侬假使天勿好的时候，侬再擦好子，万一潮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应。
3: 晋江坡天气老热的，也不晓得该啥个被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4: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
3: 最近出了老多的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那就是就心想洗一个盖了老热。
5: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6: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六七年了。
7: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8: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7: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6: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7: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6: 一觉困到天亮。张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老轻松的。
7: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换了洛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六套洛伊曼。
7: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诺伊曼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实体渠道它是有专柜门店的，也是跟中国航天事业来合作的一个品牌。他们之前很多产品在东方购卖的非常的火爆，像比如说很好的枕头呀，很好的一些记忆棉的那个床垫，而诺伊曼也在打造很多的很好的应季的很多的一些软席。咱们其实说起席子啊，你别感觉哎呦上海那个夏天对吧，平时我们很多一些老旧的席子家里面啊，可能每年你都拿出来用，但是确实啊，你扪心自问切身感受一下，确实有些什么劣质的草席呀、老旧麻将席确实问题蛮多的。
1: 家里面的草席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样来收纳的，卷起来放在阳台上的一个角落里，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直接打开来，然后你会看到它皱皱巴巴的，你怎么去擦它来讲的话总会

0: 有一些小细菌、小螨虫可能还藏在里面，擦不干净。那我们一睡上去以后，皮肤一贴合它，有没有被洗螨咬过？咬过你就知道有多痛苦，真的是一个夏天都好不了，风一吹特别的痒。这样的席子，我建议如果你家里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今天不妨换掉它。还有一些朋友以前也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藤席，对吧？藤席它也是这样编的嘛，但是用的时间久了以后，你难免要折叠呀，要收纳呀，那一不小心一刮，然后它就破了，破一个洞之后它会无限蔓延，是不是整个就报废了？关键还有什么，这个一戳出来，如果你家有婴儿宝宝的，然后我们皮肤比较柔嫩的人群，你戳到它太难受太疼了，而且要是扎到眼睛的话太危险了，这样的席子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用了啊。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觉得我就追求要凉，这个凉又冰，很多那个就是骨关节不是特别的健康的朋友一用泡汤以后，哎呦，我的脖子又感觉到寒寒的、凉凉的，腰那个地方也不行了，真的是又凉又冰。关键它夹头发、夹肉，然后早上起来以后脸上一块一块的，好长时间消不了。今天科技真的是进步了，我们用一下好的东西，黑科技的诺伊曼的全新品，大家体验一下。
1: 对，咱们又是要凉感，但是要舒服的温凉的感觉，然后呢要干干净净，打理还很方便。你看看我们家里面啊，如果今年夏天铺着我们诺伊曼这个软席三件组，真是清清爽爽，特别的漂亮和精致。其实你夏天很多一些寝具呀，你的床上用品也不要什么太将就。你看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演示，就是直接绷在你家里面的席梦思上面。因为你现在如果说天气热了，你到后面很多的一些就是你床单下面很多厚的一些床褥呀是要拿掉的，你就把我们这个软席就是床里直接绷在这个席梦思上面。它不是只有简单的这个绷带，绷好了以后呢，它是四周围全部都包得很好，
0: 是
1: 然后铺在这个大床上面，就是非常的平整服帖，不容易啊，移来移去的。然后呢，固定的也是特别好的。
0: 是的，
1: 还有我们是一对哦，枕席。今天我们是一个三件套，不是单单给你身体下面垫到的席子的部分，我们的枕席也是这样子啊。所有这个枕面的材质跟席面的材质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后面还是特别好的，你看看，我们是一个信封枕，它不是比如说那个几根绷带，你这边通过你家里面的那个枕芯往里面一放以后，枕得很舒服。越是啊怕热的一些男士，
0: 对，
1: 但是你又说我怕热，但是我不喜欢说好像太凉太冰，
0: 是
1: 冷的凉的让我什么身体感觉哎呦一缩一抖，对吧？我们很多身体容易受寒的女性啊，有些身体功能啊机能退化的老年观众，我们要凉爽，但是不能让你什么着凉啊受冻呀。咱们这个席面上面通过特别好的 3D 的一个特殊材质的立体编织，
0: 是
1: 再加它是啊高分子材质，通过编织，通过它的材料本身，就是达到裸着肌肤贴上去温温凉凉的感觉。
0: 我用我整条胳膊，然后极大面积的跟它来接触，就用皮肤感受它，就是一个字凉。但是它凉而不冰，并且非常的干爽。你睡上去了之后，你用自己的皮肤去感受它，你会觉得说，哎呦，你说凉到底凉不凉？没关系，今天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15天免费试睡，
1: 是
0: 你15天之内，你任何去体验它，任何不满意随时来退，包括小孩子们在上面蹦蹦跳跳的，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床笠款就是那么的挺阔。
1: 是，我相信可能我们有很多也是从事一些好的有功能性的一些寝具呀、家纺行业的业内人士，听我们一直讲凉感，凉感，你也知道凉感这样一个功能不是随便可以说的，对不对？我们这款是诺伊曼的凉感软席三件组，我们是有专业报告出具给大家来看的。要说它的接触面有凉感的这样一个功能哦，它有一个相关的标准，要大于等于0.15的凉感系数。但是我们诺伊曼连续做了5次实验，它的平均是达到了0.21，是符合这个表面凉感接触的一个要求的，所以它是有凉感系数的很好的一个我们多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
0: 对，
1: 而且用脏了，你说不小心饮料打翻了，在床上喝饮料、吃零食、看电视呢，没问题。用脏了以后，不是你什么湿布擦一擦，
0: 是
1: 对吧？卡在里面那个污垢去抠一抠。我们是整条席子加上我们的枕套，全部可以放在我们这个就是啊洗衣机里面，直接是可以去机洗的。
0: 而且我们说它是一个科技高科技的一个面料啊，它真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和这个航空局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它的科技感非常的强。
1: 是
0: 在很多。说的目前特别流行的科技感，它真的有科技感吗？那诺伊曼跟航空局来合作，我们的科技真的值得您信赖啊！
1: 我跟顾金把这个就是从这个席梦思上面脱卸下来这个软席啊，把质地都给大家看一下。你首先发现啊，很有光泽感，它很丝滑，然后呢会发现这个是我们这个席面的部分，就是那种啊顺滑厚实，而且啊温凉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细腻。我们两个人把这个背面也给大家看，它是这样的床笠款的，
0: 是的，
1: 你看。 我们整个的一圈啊，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你看，就是象征的一个绷带的，
0: 对，
1: 这个是直接绷在席梦思上面，固定的非常的平整牢固。以外呢，它里面不是那种胶条，你不用担心说啊，你们是那种床笠款的，是不是有胶条啊？有什么那个硬骨的那个支撑条，让我洗衣机没法洗啊？我们是整个能够水洗，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给团起来啊，
0: 对，
1: 它是很柔软的，随便可以团，随便可以折叠的，所以折起来它也是小小的，
0: 是的。
1: 分量感十足，因为它很厚实。
0: 对，
1: 是这个我们的软席三件组在专柜那边吊牌价格上面是600多元以上，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200多元，而且我们的尺寸给大家分得很细哦，40/8我们今天也有209元，5尺219元，6尺229元，都比外面直接省了400多元以上。拿到产品直接试睡，你觉得没有凉感的感觉，觉得不透气，觉得洗起来不方便，没问题，哪怕到最后一天你不需要这个产品，都可以给你无条件的退款退货。但这个机会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很难看到，所以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尺寸和送货的地址，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作业特子等级，
3: 像用个天天用那个草鞋，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席出来嘛，用凉席了。
4: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2: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的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3: 然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的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鞋子，我顶天上爬起来，搿关节咯啥物事就老受不了。
2: 侬讲那个鞋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擦，擦好子侬讲是天勿好的时候，侬再擦好子，万一潮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5: 近江坡天气老热个，也勿晓得盖啥个被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6: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
5: 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还有就是，就心想，洗一个盖了老腻。
7: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8: 搿绿油麦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9: 我用个绿油麦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10: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9: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8: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9: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8: 一觉困到天亮，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啦，老轻松的。
9: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绿意曼产品。
8: 小的、老的，侪换了绿意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6套绿意曼。
9: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啊，你为了比如说春夏交替要为夏天的凉席，你想换一个新的，其实很多渠道买凉席价格其实也不是特别的便宜。你看网上我们随便搜一搜，对吧？这种就是可折叠的这种软席凉席，你看多少钱？751元。后面你看这个也是那种软席，也是床笠款的，多少钱？800多元。然后这个你看看，879元。有些可能常规材质的那种什么，就是竹丝席呀，对吧？那种什么竹席呀，价格也没有说特别的便宜。
1: 对，
0: 今天我们是高科技材质诺伊曼的凉感的软席，我们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
1: 是的，
0: 诺伊曼品牌在真的寝具行业，尤其做很多的一些寝具家纺行业响当当的牌子。
1: 是的，
0: 它也是跟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直接来合作的。
1: 不瞒大家说啊，其实从今年开始，在未来的就是从今年开始，未来两三年当中，这个黑科技面料一定是大行其道，特别流行的。但是大家都在说黑科技，真正的有几家有这个技术，一定要选品牌，这就是我们诺伊曼中国。你会看到这个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就是诺伊曼这个品牌。我们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全新品黑科技的凉感面料的床笠款凉席。你放心去用吧，15天免费试睡，不好了，任何不舒适，随时都可以退。
0: 是，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的时间，真的我们的价格才只有200多。我跟大家讲，你现在哪怕都不用多听我跟顾金多讲，只要你想感受看看这个全新科技的新品，现在市面上面也很受推崇的，在别的渠道卖600多都卖得很火爆。我们都包括便宜到这种程度，还给你2个礼拜以上15天的免费试睡。
1: 是的，
0: 你想睡睡看，你想用用看，哪怕我退1万步讲，哪怕你说我就抱定了信念，我第15天我肯定要退，没问题。我们东方购都把产品送到您家，您先睡了再说。
1: 对，
0: 因为咱们对于产品和自己的服务啊，特别特别的有信心。
1: 是的，
0: 等于是把诺伊曼的专柜搬到您家门口，让您收下产品免费体验。专柜花600多，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个免费体验的机会的。
1: 是的，
0: 而且尤其你要什么裸着肌肤，就让你的皮肤去接触，它很丝滑，很滑爽。
1: 是，这是东方购物跟诺伊曼，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给到大家15天免费试睡啊！真的到了大夏天，温度上去的时候，现货都不够卖的，不可能给你15天免费试睡的。
0: 是，
1: 今天先要准备下来，用你的皮肤去感受它。
0: 嗯，
1: 我真的是我的皮肤直接和这个凉席接触，它是凉席，真正的你的体感就能够感受到真实的凉爽，而且是那种干爽的感觉。
0: 嗯，
1: 现在外面感觉湿湿哒哒的，空气当中潮气湿气比较重。
0: 嗯，
1: 你就用它，第一个凉，第二个很干爽，第三个家里有小孩的，然后喜欢在上面翻身呢，然后踢被子呀，然后蹬腿啊，你看，你普通的软的那些床单款能不能够经得起它这样翻腾？但是我们床笠款包覆性就好，又感觉凉爽，但同时又挺阔平整，特别符合我们上海家庭我们日常生活的使用。
0: 是，
1: 哪怕洗完不用硬框，因为你直接给它裹在这个席梦思的这个床笠上面的时候，它就是那么的自然就挺阔了。
0: 对，
1: 特别好打理。
0: 对，
1: 太
0: 舒服了。它虽然很软很丝滑，但是它的材质是很厚实的，它不是一个单层的，我们说它这样的蓝色白色交织的一个就是棋盘格的一个格纹那个编织，它是每一层哦，每一个你看到的这个部分，它不是那种单层的，它是有到 3D 立体结构的编织的。而且编织的结构加上它本身啊高科技的一个材质，高分子的材料，让它能够达到它是有凉感的，所以不黏腻又丝滑以外，它的温凉的体感是我们很多年长观众所喜欢的。还有什么，我们说它很厚实，因为有些比如说席子啊，你用到什么经常臀部下面呀，肩膀下面呀，受压比较厉害的地方容易变薄，甚至容易磨损，每年你拿出来用5个多月，可能说损耗是蛮厉害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特别特别的厚实，它的编织也是特别紧密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是可以水洗的，没有看错，没有听错，不是你去擦或者硬的什么草席呀、麻将席敲一敲把席虫敲出来，咱们今天现场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模型板，整个的席子加上一对枕套全部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然后呢你洗完了以后，对吧，晾干以后晚上就能过来用。所以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爱干净的，然后呢对于自己的席子呀、枕套呀、寝具啊卫生洁净要求度非常高的朋友，这个软席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
1: 上海的家庭家家必备吧，凉席。只不过就是你要选什么样的款型的，草席、藤席、麻将席都淘汰了。你可能会选择一些这个床单款的，但是床单款的话，它确实就是容易皱、容易移位、容易滑。但是我们今天床笠款又是黑科技的诺伊曼大品牌的，真正给大家做到的是凉而不冰，而且床笠款很好固定在你家的席梦思上面。
0: 是，看看我们的产品的背面啊。 就给大家看到，你看床笠款的，而且我们里面没有什么胶条呀、支撑条呀，很多什么晶晶条条的那个地方，我们是通过你看，就是很好材质的那种橡筋，
1: 对，
0: 让它能够平整的绷在你家里面厚床垫上面，
1: 是
0: 平整服帖，然后呢，随便你需要窝折、折叠没问题，又轻巧又柔软，所以这个今天啊，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给你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而且我们的200多不是什么298、295，我们6尺的价格也就只有229元，也就200出头。所以你今天啊，先下订单，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也可以，直接试睡15天。用的不满意也好，不像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好也好，或者你无理由我就想退，我没什么理由给你们东方购，没问题，我们都可以照单全收，完全接受。但是这个价格省400多的优惠幅度，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很难看到，所以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搭子藤席，
1: 像用我去年用这个草席，嗯，早辰光嘛，后来嘛又凉席出来嘛，又用凉席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的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的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我顶天上爬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0: 侬假使搿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夜要揩好子，侬假使天勿好的时候，侬再揩好子，万一潮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3: 晋江坡天气老热的，也不晓得盖啥个被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4: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
3: 最近出了老多雨，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所以就是就心想洗一个盖了老腻。
5: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6: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六七年了。
1: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6: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1: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6: 一觉困到天亮。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老轻松的。
1: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换了洛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六套洛伊曼。
1: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7: 咱们今天告诉大家有哪些人群特别适合用我们诺伊曼这个凉感软席的三件组，因为其实时间也是过得挺快的，已经有观众在五一长假期间家里面要把什么夏天用的很多的一些寝具呀、一些席子呀是要拿出来了，正好是一个放小长假的时间。那我建议大家家里面很多老旧席子正好可以换一下。如果你家里面说我希望夏天凉爽舒爽一点，但是我不喜欢太凉太冰的，对吧？对我的身体是一种很大刺激的那样的一个凉席。咱们今天是那种温凉的感觉，
8: 是，
7: 但是它有专业机构的凉感系数的报告，也有自己品牌的一些专业的研究，它真的表面特别的凉爽，这种凉爽是带着什么丝滑干爽的感觉，哪怕你出汗了，或者我说到第二类人群就出汗很多黏黏腻腻的，你出汗一多呀，有些可能家里面什么草席啊被你什么汗呐、都那个浸湿了，对吧？
8: 对，
7: 可能颜色也变深啦，也容易藏污纳垢啦，也影响它这个质地啦。咱们这个即使你出汗了以后它能够保持干爽性，我们现场有一个加湿器的实验，看看汗气湿气不容易淤积在我们本身比较厚实的这个材质里面，它是能够透出去排出去的。
8: 这两天天气还好，但是上海的家庭到了夏天的时候是不是都要用到凉席，家家必备的呀，对吧？有很多年长的朋友他就是不喜欢开空调的，所以既然你家里要有一条凉席的话，你来用一下。现在我们更新换代科技改变了生活，它更加的舒适，柔软性有了，凉而不冰有了，又干爽又透气，并且床笠款包覆性好，很挺阔，不容易移位。
7: 是的，真的，为什么出了汗以后身体就是要紧贴的那个地方燥热黏腻不舒服，咱们是有专业的实验室的研究出来啊，有很多一些不太适合，比如说那种就是夏天垫的一些老旧的一些软席啊凉席，你把身体捂热了以后，它在上面这个温度的曲线你看就是飙升的很厉害，
8: 是
7: 不断不断的那个上升，对吧？你那种黏腻感，
8: 对，
7: 燥热的感觉很不舒服。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凉感的这个软席啊，它就是比较的平缓的，通过自己很好的这种编织，包括那个立体结构三 D 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高分子材质，它是缓慢的，不会说在什么加高温度呀、升温呀，然后捂得越紧，那种湿哒哒、黏糊糊的感觉，让你更加的不舒服。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有功能性的凉感的一个软席三件组，
8: 真的凉，你自己用皮肤去感受，
7: 很舒服。
8: 今天东方购物会员朋友新品首发的专属是15天免费试睡，不是说让你打开以后用手去摸，不是的，你就铺出来和你家的席梦思床垫结合，让你家的老人、让你家的孩子自己用自己的皮肤去感受它，真的凉。不凉，你感受到不凉不透气，你随时15天之内都
7: 可以来退的，所以放心来感受。第一个就是很凉，第二个它就是很吸湿、很吸汗、很透气。第三个，你看上面无论怎样的小孩子蹦蹦跳跳呀、翻身呐、然后蹬来蹬去呀，床一款，它就是这么的平整，这么的挺阔，不移位。脏了的话可以水洗又卫生，关键现货不多了啊，一定要把握住新品首发的机会。
8: 对，最后的四分多钟，我觉得200多买一个大的双人款的这个我们的凉席都很物超所值。
7: 是，
8: 咱们家还有一对啊枕席，因为它是软席三件组，这个席面跟我们这个席子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还是信封款的。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夏天一热了以后哎翻身呐，对吧？
7: 对，
8: 侧睡呀，平躺不停的那个换睡姿，你这个如果是绷带的那种啊，就说枕席的话很容易移位，但我们这个很服帖，它是信封式的整套的这样的这种啊软席，所以完整的一个三件组，在你能够看到的别的渠道或者诺伊曼的吊牌上面，这个产品价格是要什么600多元，今天才200多元。
7: 是的，
8: 而且这个方案是诺伊曼品牌和我们东方购谈了很久很久，你先下单，再到他们别的渠道可以去打打样，看看他们那边的价格。
7: 还是那一句话啊，真的是到了大夏天来了的时候，现货都是一条难求，更别说15天免费试睡了。趁着新品首发，今天有这个服务，在专柜当中三个尺寸，家里面老人、孩子，包括自己要自用的尺寸选好，拿回家马上用起来，15天免费试睡。最小规格专柜门店679，五尺的689，六尺699，今天东方购物才209，
8: 是
7: 最小尺寸的，
8: 对，
7: 体验一下。
8: 是这个价格，让你免费体验15天。在外面渠道你花600多买没有这样的服务，但东方购这边不是给你试睡个3天马上要你决定，也不是啊，以往我们大部分的一些床皮寝具顶多试睡7天了不起了，我们给你整整15天，2个礼拜以上的免费试睡。只要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从来没有接触过凉感软席什么感觉，床笠感的这个软席铺着有多平整，水洗出来感觉会不会不变形，没问题，放心大胆拿回家用，用了不满意一个电话打给东方购，无条件给你退款退货。但我们这个力度方啊，单独订购就省400多，赶紧抢答，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也可以，先打电话来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特制藤席，
9: 像用我去年用这个草席，早辰光嘛，后来嘛又凉席出来嘛，又用凉席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跟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的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然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的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我顶天上爬起来搿关节了啥物事就老受不了。
0: 侬假使搿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卡，卡好子，侬假使天勿好的时候，侬再卡好子，万一潮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3: 新加坡天气老热个，也勿晓得盖啥个被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4: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
3: 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所以就是就心想洗一个盖了老腻。
5: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6: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10: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10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0: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6: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10: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6: 一觉困到天亮，枕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老轻松的。
10: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10: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1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 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1: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这款鱼油呢，也是我个人自己现在一直在吃的一款好的鱼油，叫吉家鱼油。它是什么呢？小月月鱼油的升级版。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还会说，哎呦，原来这个鱼油呢，我一直在吃的小月月鱼油，含量特别的高，对吧？然后纯度也高的，这个吃起来还特别口感特别好，不反腥。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这是这个吉家鱼油第三次直播，小月月呢已经是退出东方购物的这个历史的舞台了。很多顾客想要回购，来，观众朋友今天看到吉家，因为为什么呢？同一个老板，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有多重升级，我们从原料的捕捞方式升级的同时，而且呢我们经过检测之后它的纯度更高。如果您要是一直在吃小月月鱼油的话，不妨选择今天的吉家鱼油，价格也是一模一样的，喜欢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现在呢正好处于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又是啊马上要临近春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有多重负担，一方面寒冷会导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高发，另外呢大吃大喝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负担也会加重，再加上过年的时候可能你要熬夜吧，你情绪可能会特别的兴奋吧，这些情况都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隐匿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保健意识啊都在慢慢的提升，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更追求的是膳食平衡，但是恰恰是天然食物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就是缺那份营养素，就是我们的Omega-3脂肪酸。所以现在吃鱼油的人非常多，大家对于鱼油摄入之后对身体的健康保障也是非常的看重。但是吃鱼油还是要讲究一点，一定要吃 Omega-3 含量高的鱼油，纯度高的鱼油，对我们健康才是有帮助的。
0: 是的啊，其实呢我跟邱老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我们说啊叔叔阿姨吃鱼油千万咱们不是说吃口感，像吃鱼我觉得它吃的鲜它吃的好，
1: 对，
0: 吃 Omega-3 纯度高的鱼油是什么呢？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啊，尤其是像刚才邱老师也说了，最近呢你看这个温度，昨天一下完雨，然后今天这个体感啊就觉得冷得不得了，那这时候血管的收缩咱们一定要注意起来。这款吉家的鱼油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捕捞方式啊发生了改变，在这儿您可以看到啊，
1: 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啊。
0: 哎，是我们今天是什么野生捕捞，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咱们今天的渔场来自于哪里啊？这些鱼
1: 是全球非常有名的秘鲁渔场。
0: 哎，是，包括呢像我们说到了啊，现在呢您看一看市面上啊能够做到90的鱼油纯度啊，包括它的价格其实已经觉得说不错了，但是做到95的纯度的话，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咱们今天瓶身上面标注的啊 ，Omega-3 的纯度达到了95%，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们的 Omega-3 就占了多少？1425毫克，对吧？然后咱们的 EPA 呢是更是突破了四位数，1050毫克。DHA 有225毫克，包括还有 DPA，DPA 是在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咱们有25毫克，当然这个是咱们瓶身的一个标注啊。这一批经过实际的检测，因为呢也是去年年底啊刚刚到案的，
1: 2025年11月15号刚刚到案啊，非常的新鲜，
0: 很新鲜，两个月前刚刚到案，所以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批次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检测的日期和批次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咱们经过抽检之后呢，您看每一粒 Omega-3 的纯度达到多少？99.5。
1: 对，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当初小月月鱼油的检测数值是99.3左右？
0: 哦，又高了0.2。
1: 所以你想，我们的升级其实在它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捕捞方式都有所升级，所以品质也会特别的好。
0: 是，包括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的 EPA 呢经过抽检的是多少？1197。DPA 呢是25.2，所以您看看咱们的杂质几乎是微乎其微。
1: 是的，
0: 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啊，一粒鱼油好不好呢？您可以先去看一下它的到底有多透亮。因为咱们纯度特别高，就像你学生考试一样，你会发现那个卷子上啊全是对号。
1: 哎，对
0: 吧？
1: 是的。
0: 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这粒鱼油啊到底有多纯。来，现场呢我请邱老师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1: 是的，我们经常会做这个实验，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做啊。
0: 是，
1: 把鱼油挤到水里面，然后发现挤进去以后的颜色跟水非常接近。
0: 对，
1: 是因为 Omega-3 本身就不应该有太深的颜色。我们家里面用的 炒菜油，比如说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花生油，是旁边这个颜色。
0: 对，
1: 而低纯度的鱼油，因为它本身就含有像这些植物油一样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它的颜色会成这种状态。
0: 对，
1: 同时还有个方法，就是把这个鱼油啊放到冷冻箱里面，冷冻室里面你放了之后，你去看它会不会凝结，会不会有絮状物。
0: 是，
1: 我们的鱼油你即使放在冷冻室放那个几天，零下那个几十度，它都不会凝结，因为它主要是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
0: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既然花钱，既然吃鱼油，对吧？咱们一定要涂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要高。只有高纯的鱼油，你也可以去问问专业人士，才会对您的心脑血管有帮助。而且今天为什么说啊，之前大家都特别喜欢小月月的那个鱼油呢？就是我们依然延续了这个长荣的这个包衣的
1: 技术，包衣，对，我们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所以大家吃鱼油很多时候不能接受，是因为打嗝反心的问题。
0: 对对对，是。
1: 如果我们现在的长荣包衣，它在肠道崩解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反心的问题，而且吸收的效率也会更高。
0: 哎，所以啊，这也是这款鱼油收到这么多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或者忠实的观众啊的拥趸，就是因为它确实纯度又高，而且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好。关键是什么呢啊？七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同时我们也刚才说到了11月15号的新鲜批次刚刚到案啊。价格很多顾客说，那你们涨价了吗？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啊压住了价格。
1: 对，
0: 三瓶装，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999块钱，外面市场上一瓶的价格就是999，咱们外头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三瓶，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大组合购成，因为什么呢？我待会儿跟大家要说啊，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一粒，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两粒，全家人一起来分享的话，8瓶装更具性价比，1998块钱，咱们单粒算下来只需要4块1毛钱。
1: 是的，
0: 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粒的价格只需要3块3毛钱。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哈。
1: 对，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鱼油，我们是高欧米伽三含量浓度的这个鱼油，
0: 对，
1: 而且还是长荣包衣不反腥的鱼油，更何况我们这次升级了野生捕捞的这个原料，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在市面上一定不可能3块多钱吃到的啊。
0: 哎，是，基本上呢差不多可能都是15块钱左右一粒的啊。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因为一粒呢，我们不是什么500克1000克，咱们一粒呢是1500毫克的啊。8瓶装是在火爆的热销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得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意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八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刚才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三瓶挺划算，999。但是一想到啊，说翻了一个倍的话，咱们今天八瓶才1998块钱，所以更具性价比。其实现在呢，我自己是这个高纯鱼油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吃鱼油。

0: 吃的就是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包括在咱们之前呢，东方购物有一款鱼油呢是叫做小月鱼油，今天呢也是把我们的负责人啊沈定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我们在找到这个原料商以后呢，
0: 新西兰，哎，
1: 请了一个品牌叫基佳，
0: 对，就是这个，来，咱换一下啊，手里头现在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做的这款啊，
1: 这款，嗯，然后我们在这个小月月的基础上，
0: 嗯，
1: 它又做了升级，
0: 对，是
1: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鱼
0: 的
1: 野生捕捞啊，
0: 哎，
1: 这个在其他的鱼我们鱼油上面我们目前也看不到。
0: 哎，对，野生捕捞这个方式上头啊，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大家非常注重食品安全，特别是东方购物，它在食品安全上面是特别注重的。
0: 哎，
1: 我们不光是在这个野生捕捞上面，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嗯，对，
1: 我们升级了原来没有的 DPA，
0: 对，是，
1: 还加入了更高的 DHA。
0: 哎。
1: 包括这个纯度啊，我们也是要求它不能低于原来的。
0: 对，是比原来的那个检测数值
1: 还要高，
0: 对吧？但是价格变了吗？
1: 没有
0: 。
1: 我们这个如果价格变了的话，对顾客来讲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
0: 是，包括还有就是咱们特别喜欢的这个长绒包衣技术，不翻新的这个技术，咱们还是保持住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是东方购物来说，从2023年开始做小月月第一家做这个长绒包衣的产品。
0: 哎，是。
1: 其他没有做。那我们这个很多顾客，前面我们也在跟导演分享的。
0: 嗯。
1: 有一位导演。
0: 对。
1: 他之前吃鱼油，没办法吃。
0: 那老觉得就腥嘛，对吧？
1: 他说吃完了以后，我这个一个下午都不要说话了。
0: 一打嗝一说话，那个鱼腥味就出来了。
1: 啊，
0: 但是这一款
1: 吃了这一款以后，他坚持吃2年多。上次邱老师也讲的，体检以后他还问邱老师有没有了。
0: 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好东西啊，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在追，我们自己的导演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一批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吧。
1: 没有错
0: 啊，
1: 是去年2025年我们联系了3个月以后嘛，
0: 对，
1: 就立刻找到工厂去生产。
0: 是，
1: 但是从那边运过来也需要时间。
0: 对，
1: 大概是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首次的直播，这是第三次直播。
0: 前两次也都是我和邱老师带给大家，对吧？
1: 现在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马上新闻综合那个联动观众就要来了。
0: 对，
1: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小月鱼油是第一款做新闻联动的鱼油，当时是第6届进博会，
0: 对，
1: 刚刚开始有这个活动我们就参加了。
0: 对，
1: 自从有了这个活动以后，非常多的顾客买了以后，
0: 嗯，
1: 就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找我们
0: 找了。
1: 所以我很担心等一下新闻联动的顾客来了以后，大家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去抢这款产品。
0: 备货不多是吧？今天
1: 没有错，
0: 没错啊。因为呢新鲜批次去年11月份刚刚到港，我们今年1月头才是直播，今天也才算是第3次和大家见面，所以备货真的不多。感谢沈总啊，我们待会儿再和您来聊。我和邱老师还是要和观众朋友要来说一下咱们的高纯鱼油啊。因为很多顾客说了这款鱼油到底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欧米伽三的一个纯度。观众朋友今天看一下啊，您现在拿开手就打开手机，你说我不懂你们说的这些这个英文的单词，没关系，你把95%的纯度的欧米伽三拍下来，包括呢啊，您看咱们一粒胶囊1500毫克，我们可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的鱼油啊，
2: 对，
0: 大的鱼油带给大家，大的鱼油啊，欧米伽三达到了1425毫克。EPA 更是突破了4位数。我们为什么要把 EPA 做这么高啊，邱老师？
2: 因为我们之前吃鱼油呢，大家是没有什么区分的，所以头道提纯的鱼油基本上就是三磷鱼油。EPA 大概在180毫克。
0: 对，
2: 那在那个00年到10年期间其实都是这样的鱼油。
0: 嗯，
2: 所以很多时候市面上会有一种声音说吃鱼油不如吃鱼，因为你吃同样的鱼的脂肪这点含量鱼当中有，同时鱼还能吃到蛋白质这一类。后来我们发现欧米伽三是一个人体无法合成的脂肪酸，我们对它的摄入是有量的要求的。所以如果你吃我们30%的鱼油，你可能摄入更多的像欧米伽6、欧米伽9饱和脂肪这一类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的脂肪酸。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平衡你膳食的脂质就很难做到。
0: 嗯，
2: 所以后来会发现东方购物也是第一个把鱼油做就是高浓度70%的这个鱼油的这样一个平台。
0: 对，
2: 然后做完之后吃了之后反应真的是不一样的。那到后面鱼油开始慢慢深入人心的时候，对于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浓度也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东方购物在卷鱼油的时候， 欧米伽三的那个值从70到80、85、90、95，我们是一步一步看过来的。
0: 对，
2: 所以现在我们卷的是多少分数？99分以上。
0: 对。
2: 那么欧米伽三，这是我们到了第二代，大家知道就是说哦，要吃欧米伽三含量要高。嗯。那么现在我们又发现，因为鱼肉当中它的脂质有很多的成分种类。
0: 对。
2: 我们说的欧米伽三当中。EPA 它是针对我们血管营养的，DHA 它是可以进入大脑和眼睛的，所以如果到了我们冬季或者说我们日常膳食当中，其他的脂质太多带来身体负担的话，对于血管的保养，我们需要更好的营养，就是 EPA。
0: 是，
2: 所以把 Omega 三当中的 EPA 再要做到提高的话，这又是一个难度。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在市面上如果去看。大部分他都不舍得做1500毫克
0: 啊，是
2: 做的基本上都是500毫克，然后呢，他给你的不会是60粒一瓶，
0: 对，
2: 基本上是盒装的30粒一盒的，
0: 是。
2: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按照500毫克30粒来算的话，我们这一瓶
0: 对
2: 抵外面就是6瓶
0: 哦，
2: 所以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凑完蛋3块多钱，
0: 对，
2: 我说外面你真的很少能看到标那个。含量那么高，
0: 对，
2: 配比那么好的鱼油，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今天再看一下啊，咱们上面呢是类似于像这种磨砂的质感，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款极佳鱼油的自己的一个独特之处啊。
2: 对，
0: 就是哪里呢？它叫做长绒包衣技术，它的好处是什么呀？
2: 我们就叫它不反腥的鱼油，
0: 哎，
2: 所以你吃完之后，哎，嘟嘟叮叮到了我们的那个肠子里面，好好去吸收，不会进过胃，你吃饱饭吃。不会有反腥，你空腹吃也不会有反腥，
0: 对，
2: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来尝试，因为以前都知道鱼油好，不吃为什么？
0: 对，
2: 那一嘴巴的腥味谁都受不了，
0: 是。
2: 但是今天解决了你这个困扰，您就可以放心来吃，而且每天可以摄入到。足够含量到Omega 三，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起来了，所以呢，我们赶紧要来说一说组合构成啊，小组合很多顾客刚才订了，发现不划算，退掉了，因为什么呢？3瓶装是999块钱，按理说咱们翻个倍的话，应该只拿回去6瓶，今天在6瓶基础之上，再加第7瓶、第8瓶，8瓶装1998块钱，一共呢480粒。我还要强调一句啊，不光叔叔阿姨要吃，咱们现在电视机前的中年人，像人家自己现在哪天要吃2粒，我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吃2粒啊。来，今天价格单粒只需要4块1毛钱，参加完活动每一粒的价格只需要3块3毛钱。我真的敢拍着胸脯说，叔叔阿姨，你把这个鱼油拍下来，然后你再去到网络当中再去对比，包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智能的那个 APP 吗？
2: 啊，对，
0: 哎，你去问问他，你说这个鱼油纯度高不高，这个价格合算不合算，对我的身体好不好，我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肉，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种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肉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搿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辣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啊，秋冬季节是这个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太冷了，对吧？你家里面现在开了空调，地暖，包括商场里、地铁里，进来出去，这个温差一下子在10几20度的时候，你的心脏是不是会打颤？然后呢，你的血管是不是会收缩？而且呢，尤其是最近啊，包括我要强调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在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太使劲，因为什么呢？就怕你的血管突然一下子崩掉。就像因为什么呢？您家里面的这个水龙头长期要是动。 冻住的话，你想想看，是不是如果要是温度特别低，它会爆血管啊，会爆这个水管。其实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刚刚转台过来，我们刚才呢请我们的沈总呢给大家说过了，原来我们很多的顾客买的是哪一款鱼油？
1: 这个
0: 小月月鱼油是吧
1: ？Vicky 小月月鱼油。
0: 哎，就这款啊，就他手里这款，来，我给大家拿着啊，您看看，就这款。这个当时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它叫不反腥鱼油。
1: 一个是它在原料的基础上就在升级。
0: 嗯，
1: 原来小月月的鱼油也是在南极圈的，但是它没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书。
0: 对，
1: 想要取得这个野生证捕捞的证书啊，
0: 嗯，
1: 鱼油目前只有吉家油
0: 啊，只有吉家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顾客说你们说野生就是野生啊，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观众朋友看到吗？野生捕捞。我们来自于秘鲁渔场啊，野生捕捞写在这个瓶子上头了，所以它的捕捞方式已经是提高了，
1: 对，安全性就非常高嘛。
0: 哦，那第二个升级是啥？
1: 第二个升级，它在这个指数上面
0: 啊，纯度
1: 指标上面，
0: 对，
1: 它又升级了。
0: 哦，
1: 第一个是，这个 DHA 原来是202.5，现在升级到225，当然实际检测会更高。
0: 对，
1: 另外还它加入的 DPA，前面我们就在讲 DPA 的话，其实是在海豹油里面才有的，
0: 对，
1: 鱼里面是非常稀少的，它要经过不停的提炼，不停的提炼，
0: 嗯，
1: 要提炼十几道以后，它才会这个数字才会上去，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哎，所以你看啊，咱们里边的指数升级了，我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里头的这些纯度，包括这些 DPA 啊、DHA 啊，包括还有 EPA， 还有就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最喜欢的这个不反腥长绒包衣技术，我们依然做了。
1: 其实我们这次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在这个体感上是非常好的，很多人坚持不了的原因就是他吃了以后人会难受，他的感受不好的话他怎么去坚持吃，
0: 他坚持不下来，对，
1: 他就坚持不了。所以这个长绒包衣是解决大家一个体感上面的这个问题，
0: 嗯，
1: 这是对大家来说能坚持做很多事情需要坚持。
0: 哦，对，
1: 健康就是坚持。
0: 哎，那我问一下啊，原来小月月咱卖多少钱？8瓶装，
1: 1998，8瓶装。
0: 咱们今天涨价了吗？
1: 没有涨价。
0: 我们做了那么多升级，干嘛不涨价呢？
1: 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
0: 对，
1: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信任的基础的。
0: 哎，
1: 第二个，我们对观众的这个感受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做长绒包衣，包括这个价格，就是为了让观众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0: 哎，是我问一下啊，批次新鲜不？你把这块板给大家举一下，你看一下啊。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说啊，这个是去年11月15号是刚刚到港的。我记得我们本来说是去年12月要做直播，我们会都开完了，然后结果最后没做，一直拖到了今年1月份。这是咱们第三次直播，前面两次也是我跟沈总还有邱老师我们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现货多吗？
1: 我们这个目前来讲生产就非常困难
0: 哦，
1: 因为原料的原因啊。
0: 哎呦，只有19组了，我都不用问他了，导演直接告诉我库存只有19组了，今天能加一点吗？
1: 我只能讲大家可能后续还要等很久吧。
0: 后续还要等很久。话说到这儿，抓紧要来订。沈总歇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我现在要干嘛呢啊？很多顾客说，既然这么好，它到底有多好？来，邱老师，咱俩做啊。我们把这个鱼油要么再挤一遍。我们刚才啊已经滴出来了，就是这些实验我们现场做的，是不是？哎，您拿回家一定要去做。
2: 我们这个呢也是在教观众朋友的鉴定方式。您家里有鱼油就把它挤到这个水里面，
0: 哎，
2: 然后你看看它的颜色是不是跟水的颜色比较接近，
0: 对，
2: 这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一个表现。
0: 是
2: 因为我们其他的脂肪啊，
0: 嗯，
2: 它有它特有的特点，比如说那个饱和脂肪它在常温下是会凝结的，
0: 对，
2: 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就是我们炒菜油啊，花生油，玉米油，大豆油，你看它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
0: 哦，
2: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鱼它的鱼油是粗豆提炼出来的话，
0: 对，
2: 一个它放到冷冻箱里面会有絮状物，
0: 哦，
2: 微微的凝结。另外呢，就是它是呈现这种金黄色的颜色，
0: 对，
2: 因为里面有更多比欧米伽三更多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
0: 哎，
2: 而我们现在饮食当中其实都不缺这些脂肪，
0: 嗯，
2: 太多了，
0: 对，
2: 我们要欧米伽三去跟它平衡。但你想想，你早上吃的早餐当中有深海鱼吧，午餐有深海鱼吧，现在晚餐时间也完结束了，
0: 对，
2: 有没有？有的人可能一天都是以肉类和那个蛋啊这一类的豆制品这一类为主的，摄入不到欧米伽三，所以身体里面一直在累积这一些对我们可能负担比较重的脂肪，而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就是跟它去平衡的。所以你想想，你吃只有180毫克的 EPA， 你说够不够？而我们今天这一粒的 EPA 要达到1000多毫克以上。
0: 对，是，
2: 所以这样才能去跟你膳食做到平衡，才能建立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
0: 观众朋友们啊，像我现在一天是2粒随餐吃，而且我不会放在晚饭，我就是放在早饭的时候
2: 随餐吃。早餐随餐，对，是的，我们一般营养素都是会在早上这个时间去摄入。那么像鱼油的话，它其实就是鱼，就是食物，只是把食物当中鱼当中的脂肪再给你进行分离，把我们特别缺的那部分给你多道提炼之后，变得浓度很高，其实它还是食物，所以我们要吃的时候还是要跟食物进行搭配，随餐吃是它的那个服用方式。
0: 对，是，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呢天天就是带在身边，但凡一吃饭的时候那个紧箍咒就上出来，我要吃鱼油了啊。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最近呢尤其是快过年了，咱们吃的东西都是大鱼大肉的，过年期间又有各种的酒局啊，要喝酒啊，要应酬啊之类的，鱼油一定提早咱们买回去啊。8瓶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很多顾客都是说为了凑单，包括走亲访友的时候可能要送人的一个需求，今天都在订着这个8瓶装，因为参加完活动单粒3.3元，哪怕不参加活动，观众朋友看到了单粒4.1元，这个我真的还是要说一句啊，4.1元，您想想看，对于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多大？叔叔一天抽2根烟、3根烟，是不是可能4-5元已经出去了？阿姨，你想想看，咱们吃一块巧克力，吃块别的东西，可能4-5元又出去了。一瓶好一点的，现在矿泉水都不止4元了。但是今天这款好的鱼油，咱们及时补充起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啊，只剩最后12组了，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4: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的一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3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欧米伽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

0: 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1: 对，
0: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1: 对，
0: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
1: 哎，
0: 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1: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评
0: 价。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1: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0: 对。
1: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Omega-3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0: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
1: 啊，
0: 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1: 哎，
0: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1: 看看、
0: 如果是Omega-3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1: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0: 对，
1: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0: 是的，
1: 咱们今天评升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为什么那么多的鱼油？你想，我跟邱老师做了这个鱼油，包括啊，可能不说上百场、上千场，差不多也都有了吧？估计真的是有了、
0: 几年下来真有
1: 了，几年下来我们累积下来，接触了太多的鱼油，包括市面上的鱼我们都看到过，但是自己吃的，我刚才还在问邱老师，我说你自己吃的哪一款，他说我吃就这一款。
0: 我是比较就是说有好的过来，有新的过来，我就会换，因为对我自己身体负责。我要的就是好东西啊。
1: 对，
0: 所以当初小月月没有之后，那我肯定还是要选99以上的鱼油，
1: 是
0: 他来了，我肯定还要再选不凡心的鱼油。
1: 是的啊，邱老师，咱们再给大家挤一下，好吧？我们这次再挤一次啊，我们挤完了，我们就要收一趴了，因为呢，很多顾客现在
0: 挤的时候，大家也看一看，学一学。
1: 对，
0: 您的鱼油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鉴定，它的品质的好坏啊，Omega-3的高低，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来了解它有多好。
1: 王总，我们已经挤了3粒还是4粒进去了？
0: 三粒了
1: ，对吧？您看，依然非常的清澈透亮。您家里边的鱼油，你也可以挤出来对比一下那个颜色啊。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子，它们俩是在一体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那个哎呀经常有活动，那活动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油，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Omega-3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你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 这个新奇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继续买了，继续吃下去。上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油气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1: 好，感谢光头热情订购啊！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估计就是两三组左右，我们还有九分钟呢。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的是，咱们今天货不够卖。嗯，因为确实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很早就有这个领先的意识，就是开始吃鱼油。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跟你用手机一样的嘛，你从最开始的那个什么大哥大，对吧？然后到了什么小灵通，然后到了这个智能的手机，现在多少代更新迭代了？您看您那个手机的像素都已经到几亿的都有了。
0: 对，
1: 这就跟鱼油其实。这是一个道理，对吧？
0: 是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各个脏器、各个器官里面，它都有对于营养特定的要求。我们日常膳食当中能补到的、能吃到的，它就在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些好的方面。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从膳食当中不太容易吃到的，那就会缺失。那么这种缺失日积月累的话，就导致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那种次品的状态。特别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地方，比如说血管，
1: 对，
0: 为我们全身器官输送营养和养分、氧气，还有我们各个脏器、心啊、脑啊，都不能缺乏一些好的营养物质。所以如果膳食吃不到的，我们现在就有营养补充剂的方式，同样来给我们做到好的平衡。
1: 您别说啊，咱现在呢确实生活条件好，每天都跟过年一样，更别说了接下来的过年了，对吧？咱过年的时候，我刚才跟邱老师说，我这过年到哪儿去吃两天去，我到哪儿去聚一下去，
0: 看到就是吃，
1: 对吧？就是说了一个吃，但是你说到这个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欧米伽三摄入为什么不足啊？你看咱们中国人每一天的膳食的这个欧米伽三摄入量只有49毫克，
0: 对，
1: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是要在接近2000毫克左右。人家这些临海的国家可能吃比如说生鱼呀、深海的鱼呀，吃的比较多，而且呢人家是生吃的，咱是啥烹饪熟了的。您看看咱们平时天天摄入的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牛奶，对吧？你看欧米伽三微乎其微。
0: 是的，
1: 你说虾，深海虾，但是你虾是生着吃的吗？
0: 不是啊，
1: 不是啊，对不对？
0: 烹饪超过30度，它的脂肪酸就可能发生改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既然膳食当中吃不到，我们就通过特有的方式，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鱼油就是从鱼的脂肪当中去提炼出来的。但是出道提纯的话，它的欧米伽三大概就在30左右。所以像 EPA 只有180毫克，根本没有办法跟你膳食当中去进行平衡。而我们经过多道提纯，又是在那个秘鲁渔场进行野生捕捞，才能有那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1: 对，
0: 每一粒1400多毫克，
1: 1425毫克，对，
0: 这个才能足够的跟我们膳食去进行好的平衡。
1: 是，而且关键呢，今天这款鱼油我们叫做不反心鱼油，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啊，我知道，我理解，我每次吃鱼油的时候，我也说，哎呦，吃完那个一打嗝，一股腥味，跟人要社交的时候都不敢靠太近。但是今天这款您看到了，长绒包衣技术，东方购有那么多的鱼油的品牌，但是唯独他们家有这个长绒包衣技术哈。
0: 对，所以我们这样吞服的话，它在肠道里面才崩解，无论你空腹还是饱腹的情况下都不会让你难受。所以我们说今天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都是膳食当中不够，要真的要去弥补的。所以像这样的好鱼油每天吃一粒，你时间越久对你的那个身体的帮助就越大。
1: 是的啊，我们最后两组了啊，然后呢价格方面还有很多顾客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再问价格。三瓶装999块钱，咱们外边一瓶是999，三瓶今天东方购物可以买三瓶啊，这个性价比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直接翻倍，因为为啥？你按照999的话翻个倍应该是6瓶装嘛，但是我们今天8瓶带回去，一共480粒。你看啊，像如果说您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的话，建议大家是1天2粒，
0: 对，
1: 对吧？包括还有像我这种啊，已经检测出来这低密度和这个胆固醇的指数已经是已经往上了啊，我也是吃2粒的。还有就是你要关心一下电视机前，哎，我现在是不是孩子还在加班呀？最近年底了还要考核呀。包括可能应酬又特别的多呀，
0: 经常吃外卖啊，这种啊，
1: 是给他们也备一下啊。1998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粒价格3.3块，哪怕我不参加，单粒4.1块。这个我觉得对于叔叔阿姨来说的话， 不是说咱们负担不起，而是对于你的身体保驾护航。我算了一下，一天4块多钱，我就吃2粒，8块钱，30天下来300多。
0: 对，
1: 你说咱出去，
0: 如果你要知道，我们今天2粒就是要将近3000毫克欧米伽三的啊。
1: 陈总，我这边因为有一个问题啊，你过来，来，因为我要临时把他叫上来，因为导演跟我说马上要快售罄，2组全部都是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啊。来，咱站起来，我问一下你，你加点货呗。我每次要是叫我们供应商临时上来的时候，确实就是且买且珍惜啊，叔叔阿姨们且买且珍惜。咱们这批货，你今天能给我临时加一点不？
4: 我目前来讲，后面都排满了。
1: 都排满了，
4: 对，
1: 就这么点了，
4: 不能说改变我们这计划吧。
1: 你再给我加10组吧，我多也不要，我就要10组行吗？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盲线，我就把后面那一场直播，因为后面那一场直播我知道要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也还是我在做嘛。因为今天是这个极佳鱼油第3场直播，前面2场都是我跟这个邱老师做的啊。我今天因为做第3场了，我就自己问你要这10组，然后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因为你看现在直播的这个8瓶装只剩最后一组了。行吧，
4: 我们尝试先去调动一下吧。
1: 行，好，那就是先赶紧定。
4: 因为顾客那么支持的话，我们也不能
1: 就驳了这面子嘛，
4: 对
1: 吧？
4: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货真的多还是少？
4: 不多，
1: 不多。
4: 前面我们还在聊，这个货的多少还取决于我们这个原油。
1: 对对对，
4: 这个原油野生捕捞的数量本来就很有限，
1: 很有限。对，
4: 不是说那些去圈养那些
1: 对
4: 那些，它可以批量生产。
1: 对，
4: 我们这个
1: 批次还要给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个批次是多少的？我们给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调不到这么多的货啊？您看看，11月15号刚刚到岸，
4: 对，
1: 咱今年直播
4: 的货，
1: 直播的时候好像是1月份吧，对吧？
4: 1月5号
1: 第一次。
4: 本来因为这个野生捕捞啊，国家在海关就是检查的非常严，本来我们定于12月就能跟大家见面，
1: 对对对对，
4: 但是我们后来就耽搁了，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提供非常多的
1: 这个。对，是
4: 去告诉我们相关的部门，这个的确是野生捕捞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这个原料是非常稀少的，
1: 很少了。所以咱们今天您看啊，刚刚到岸，然后保质期有36个月，也就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组合构成，我今天临时问你调了10组，但只剩最后的2分多钟了。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我估计现在还不知道呢，对吧？
4: 没有错。
1: 还没错了，所以
4: 你不问我要这10组的话，我可能又要往后推迟了。
1: 还要往后推一推啊！但是要抓紧给我们啊，顾客先赶紧定啊，因为我要的这10组是现货啊。加的货现在已经全数在商谈了，如果你再要是要犹豫的话，我也没本事问他再要10组了，好不好？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先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老张呢，我也在吃鱼油啊，刚开始吃呢，总是。人老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得伊。跟老早有点不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6: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的一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老张呢，我也在吃鱼油啊，刚开始吃呢，总是人老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得伊跟老早有点不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 吃到胃里头吧，啊，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起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 Omega 3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 Omega 3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
1: 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 Omega 3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啊，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
0: 对，
1: 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啊、
1: 如果是Omega 3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审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啊，刚刚过完了立夏，现在这温度啊，能感觉到上海的夏天是真的来了啊。今天我在马路上一走啊，就觉得真的要被晒化了，所以呢，特别想喝一点冰冰凉凉的小果汁。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桑加一的这样的桑葚汁，还有到了我们的石榴汁。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小朋友雅琳，你好雅琳。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好的啊，然后呢、哎、也是品质非常高的一款果汁，100%的纯果汁，也就是你喝到的每一口全部都是由鲜果给大家压制而成。但今天的直播不一样的点是什么？特卖，好吧，
0: 是的。
1: 如果家里面小孩子喜欢吃这口，或者你说啊，我看中里面的营养的话，今天要多囤两套。
0: 嗯，是的，真的，我们这次的性价比真的是超级无敌高啊。
1: 对，
0: 像最受大家欢迎的我们的桑葚汁，今天呢199块钱15瓶啊，15瓶的情况下，还给大家一个额外的加赠的积分，10块钱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价的话，184块钱，
1: 184除以15，每一瓶纯果汁，听清楚了，多少钱？12块钱，
0: 天哪，
1: 一瓶纯果汁12块钱，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啊、哦，它有多超值。首先，你看，我们每一瓶桑果汁144颗新鲜的桑果压榨而成，你就12块钱，你去买144颗桑果，你都买不到，
0: 买不到，绝对
1: 买不到，肯定买不到。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石榴汁啊，石榴汁每一瓶里面有5颗，哇，5颗石榴帮您压榨出来的石榴汁，你12块钱能去买5颗石榴吗？
0: 真的买不到，
1: 那也买不到，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果汁特别好喝啊，它好喝的理由还有什么？就是看水果的原产地。
0: 是的，
1: 刚刚我跟佳佳还在聊天啊，什么品种的西瓜好吃？8424，看品种，
0: 对的，
1: 看产地，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桑葚是什么地方，攀枝花延边县的桑葚，而且日照时间长，温差大，所以果实汁多味甜，哎，小朋友更爱喝。
0: 对的。
1: 然后再看我们的石榴啊，石榴是哪里的石榴出名？中国石榴之乡四川会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用到的还是突尼斯的软籽石榴的品种，
0: 没错。
1: 所以果香味很浓之外，我们的营养价值含量也更高。
0: 是的，真的。
2: 12块钱一瓶。
0: 一说到夏天，最喜欢喝什么？真的就是果汁了。
1: 对。
0: 冰冰凉凉的，特别的舒服啊。
1: 但是买果汁你要认清楚了，它是还原的，还是有添加的，还是里面加水什么东西的，对吧？我开场就说了，我们是100%的桑葚汁，
0: 是的，
1: 100%就是里面没有一滴水在里面，所以我们叫 NFC 非浓缩还原，不是那种浓缩汁加水帮你还原出来，不是那样子的啊。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就只有一样东西。NFC 桑葚汁，哇！哎，如果是还原果汁是什么样子的呢？可能是什么桑葚原汁，后面再加水，
0: 对
1: 吧？这个是还，当然它也不错，但是口味没有我们100%纯果汁来的好了吧？然后再看我们的果汁含量，100%，哇！保质期啊，因为呢，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夏天的第一档特卖，
0: 是的，
1: 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的，保质期8个月。能放冰箱冷藏你就冰箱冷藏，没有办法去放冰箱冷藏你就常温存放，也可以避光保存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打开来我们看看啊，看这颜色，
0: 我跟你讲，就是夏天就盼着这一口。哇，天哪，加上这样的冰块，看它的颜色是那种深紫色，就是那种原本桑葚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在的、啊、
1: 你知道大自然界当中像这样深紫色的蔬菜是不是比较少？像这样深紫色的水果是不是比较少？但是你知道它里面的营养价值满
0: 非常高，
1: 花青素，满满的白藜芦醇，对眼睛好，对皮肤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血管好。来，佳佳喝喝看，我们这个桑果汁啊，就是它的果香味非常浓，
0: 还备了一个吸管、
1: 我来帮你，我来。
0: 真的，我特别就是等这一口了。它里边丰富的铁元素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 C 啊，满满的都是啊。我来替大家尝一口啊。
1: 对，女孩子要多喝，然后小朋友要多喝，包括喜欢喝酒的老爸也可以多喝，对吧？经常熬夜的男士，对吧？像这样子纯的桑果汁也可以适当的，每天喝一点，每天喝一点。
0: 酸酸甜甜的，
1: 好喝吧，
0: 特别的清凉，好好喝。
1: 对，
0: 真的特别的解暑。因为今天其实温度还是蛮高的，30多度。一喝这一杯果汁下去，整个人透心凉，好舒服啊。
1: 对。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石榴汁，石榴汁应该很多妈妈会非常熟悉，那个非常贵的那个保养品。 对吧？哎，什么石榴籽精华，
0: 红石榴，对
1: 对，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对吧？什么石榴籽那些，因为当中富含丰富的什么石榴籽多酚，
0: 是的，
1: 多
0: 很有营养的。
1: 你知道巧克力黑巧营养价值含量高，里面有可可多酚，
0: 是的，
1: 茶叶绿茶我们要经常喝，里面有茶多酚，
0: 没错，
1: 我们石榴籽里面有石榴籽多酚，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也是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哦，
0: 是的，
1: 这个颜色。
0: 想要不要尝一口？
1: 好的，我啊，可以给我秀起一下。平时我都是咚咚咚的，
0: 很好喝，真的。夏天要多喝一点这样的果汁。主要什么 NFC 认准这个标识的，我们是非浓缩的果汁哦，没有添加任何的糖水
1: 过来
0: 之类的任何东西啊。
1: 过来做直播的路上特别热，
0: 是不是？
1: 本来我想去买冰镇饮品的，后来想想我要直播，
0: 对，
1: 还有现成的，而且还那么放心的。
0: 是啊，真的好好喝，
1: 对，
0: 忍不住要真的再喝几口了。
1: 嗯，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反正我们的品种特别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原果的产地也特别好，然后我们的加工工艺一定要强调一下。买任何的一些果汁啊，或者是饮品啊之类的，你就看看啊，比如说你那个鲜果吧里面的，是不是给你做到百分百鲜果？压榨，我们今天就百分百鲜果压榨，
0: 是的。
1: 但是那种果汁吧，买一杯20来块钱哦，
0: 很多都兑水的，我跟你讲。
1: 我们今天12块钱一瓶，然后是非浓缩还原，配料干净，无不良添加，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
0: 是的，非常非常合适。就在这个天气啊，很多的叔叔阿姨家里边这个小朋友回来了，你说他满头大汗的，吵着要吃个冰激凌，
1: 是
0: 要吃个这个零食那个零食的，咱不如给他来一杯这样子的果汁，非常的好，营养也很丰富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阿拉屋里向的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生果子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四五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1: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的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啊，我平常啊喝白水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喝果汁啊？但其实啊，喝果汁不仅仅是为了解渴，更是为了补充营养。很多叔叔阿姨年纪大了，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但是有时候啊，可能肠胃啊、胃口都不是很好，吃饱太多的水果。但喝果汁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的方式啊。嗯，
1: 牙口不好的时候，真的像我爸爸，哎，要切个苹果，要干嘛呀，啃不动，是不是？
0: 是的。
1: 我自己的话，有的时候那个苹果我也不太愿意啃，但你知道水果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丰富的维生素，对吧？ 特别是维生素C之类的啊，然后现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像我们其实家里面老人小孩，包括平时工作啊比较忙的，需要特别的一些营养的一些完善的人群，其实水果的话，每天要吃上一个，因为补充当中适量的一些营养要素。那不方便吃的时候，或者你不太愿意吃的时候，像我儿子有的时候给他水果切块切好了，哎，他嫌什么？
0: 嫌什么？
1: 我给他切好了，去了皮儿，去了核，他都嫌，吃起来麻烦。
0: 我的妈！
1: 然后如果是果汁的话，是不是就喝起来很方便？
0: 真的很方便，而且我看了啊，我们的每一瓶桑葚这里边居然含144克，哎，而且144克是个什么概念呢？哎，
1: 我跟你讲，现在就算啊，我刚查了一下，每一颗桑葚大概的话4克左右，4克的话144克，将近600克，一斤多，
0: 一斤2两，
1: 一斤多的桑葚哦，
0: 因为一斤多的桑葚，因为桑葚的这个出汁率很低，
1: 是的，
0: 对吧？
1: 不像橙子，不像西瓜，对吧？
0: 哎，对，
1: 所以的话，你想，我们一瓶这样的纯果汁，两百九十毫升。 需要用到144克这样的桑葚原果，
0: 是的。
1: 那换一个概念去理解一下，大家如果能够在买得到桑葚的季节，首先是不是很比很多的水果都要来的贵？
0: 对，
1: 再有一个，很多桑葚是不是不会说按斤来卖？
0: 没错，
1: 对吧？基本上都是什么150克这样一小盒，一小盒呢看上去老大个盒子，但底下垫的全部都是那些泡棉纸啊之类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而且新鲜的桑葚拿回去之后呢，
0: 放不了很久，
1: 今天买今天吃，你想隔夜好像。 就不太容易的事儿，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的果汁，只要不开封，对吧？我们有8个月的保质期，而且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0: 对的啊，我觉得话买果汁，大家的话可能说自己去榨，自己去榨的话，不是那种就是低温去榨，它很难去保留一些果这个果子里边的营养啊，包括说它这个口感，口感是不是都在里面了？
1: 这个要提一嘴啊，高速的那种高温的那种榨汁机就不要去榨果汁了，因为这个维生素坏掉了，高温特别容易被破坏掉，对吧？但是我们是这种低温压榨出来的，哎，就是然后还有，比如说给你去榨石榴汁，谁去榨？
0: 我跟你讲，真的，石榴，我回家自己剥籽儿嘛，自己去榨。真的，我们的每一瓶里边有5颗石榴哦。我那天路过水果店还看了一眼，因为我想吃石榴，
2: 石榴挺贵的。
0: 但是，我跟你讲，一颗啊，它是按颗卖，1颗10块钱，真的我都震惊了。然后那天啊， 手都脏了，还有1颗1颗去吃，它就软籽的石榴几乎是找不到的，几乎没有，而且要更贵了。
1: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一瓶，我们的纯石榴汁里面要用上5颗这样子的软籽的突尼斯的石榴。
0: 是的，
1: 是不是？所以这个性价比很多爸爸妈妈哪怕不做特卖，哪怕没有额外的积分，没有额外的力度，我们原价去卖，每年都卖的非常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高端的水果它的产量往往少，
0: 没错。
1: 而且高端的水果成本高，所以我们每年天气热的话，直播的频率是非常有限的。今天看到有特卖啊，家里面小朋友啊比较喜欢喝的，你就索性多囤几套。
0: 真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特卖价格真的是我觉得是物超所值的，190的不需要了，加赠10元的积分，还有5块赠送订购，下到183块钱。到时候 喝得放心，喝得安心啊！
1: 对，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乡的啊，阿拉屋里乡的啊，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生果子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1: 葛末我嘛，经常帮阿拉小的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2: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这次特卖价格确实力度很大，大家都不想错过。而且夏天到了，真的是应该多喝一点这样子冰冰凉凉，而且健康又营养的小果汁，对不对？
3: 多爽口呀！
2: 哎
3: 呀，真的，反正大家今天真的可以多囤两套啊。哎、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好吧？全部都是新鲜批次，2026年，对吧？哦，上个星期，
2: 就前两天，半个月前，
3: 没有半个月吧，就。5月1号之前嘛，对，差不多、嗯。然后直播过一次，是原价直播，哦，好吧，那个是我们今年的首播、哦。然后今天是我们今年第二档直播，特卖，好吧，之后会有第三档。然后呢，不可能再给大家做特卖了啊，
2: 没错。
3: 所以今天这一瓶您听清楚了啊，我们现在桑葚汁抢得非常非常厉害，很多都是东方购物老观众，这一瓶290毫升的12块钱，
2: 对，
3: 12块钱你就看里面用了多少颗新鲜桑果，144颗。144颗，很多爸爸妈妈冲着我们的桑葚汁的口感，更多的人是冲着我们的营养价值。什么营养价值？花青素。有没有去买过花青素胶囊？哎，是不是？为什么去买它？对，为什么去买它？是不是对眼睛很好？
2: 没错，
3: 是不是对我们皮肤也很好？当然，我们的桑葚不单单只是有花青素，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白藜芦醇呀，
2: 对的，
3: 维生素 C 呀，
2: 铁元素，
3: 它的铁元素含量特别高，
2: 是的，
3: 就女性朋友要。就是身体额外补充什么这种铁元素啊，这种营养要素啊，天然的食物去补充特别好啊。
2: 没错、
3: 啊。然后来我们的配料就是 NFC 桑葚汁，果汁含量100%。100%，并不是所有的果汁它都敢把100%写在上面的吧？
2: 是的，
3: 对吧？
2: 是的。
3: 然后就说明我们没有一滴其他的液体，就是一点其他的东西加在里面。
2: 没错啊。它这个颜色就是原原本本的桑葚的颜色，深深的这样子的紫色，而且呢味道它很有层次感啊，真的是比吃那个桑葚要来的更加爽快的、啊。
3: 而且要不你自己去果园摘桑葚，挑那个紫到发黑的。
2: 是的。
3: 你如果去水果店买那种桑葚，基本上它就不是完熟的时候采摘的，它要七成熟的时候采下来，因为要放得起嘛，对吧？要精放一些。但是你看我们这样的果汁，它就是100%完全成熟的时候采摘下来，然后就压榨的，
2: 太诱人了。
3: 我放进去了，佳佳。
2: 你喝，真的太诱人了。这个天气啊，就是立夏刚过，其实我们觉得啊，上海的温度已经升高了。你回家之后，你来上一杯这样小果汁，我觉得真的是人生一大乐趣所在啊，对不对？
3: 刚刚佳佳有说12块钱现在买什么奶茶，买什么咖啡，好像好一点的奶茶咖啡你都买不到，你都
2: 买不到。
3: 当然12块钱你去外面好一点的果汁，你也是买不到，很难买到的。
2: 是的，是的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2块钱我们不需要什么20-30块钱买那种纯榨的啊。今天的话199，我们的15瓶的桑葚汁，包括15瓶的石榴汁带回家了，而且额外加赠什么？加赠了10元的积分哦，还有5块自动订购，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特卖啊，这个价格184，到手整整的15瓶了。我觉得这个天气啊，不让小朋友吃什么冰激凌了，喝点小果汁，健康又营养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生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生果子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1: 葛末我嘛，经常帮了小的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果汁啊，浓缩了几十颗水果的营养，喝起来真的是很方便，而且吸收也快。并且呢，我们这款的果汁它是冷压榨取的，能够保留水果最原始的营养和味道，我觉得真的特别棒啊。嗯，
1: 排队哦，现在打电话的人很多，
0: 是的，
1: 排队的人很多。现在下午13:41的时间，应该有很多老爸老妈是刚刚睡午觉睡醒，
0: 没错，
1: 对吧？也有的时候你觉得下午的时间，哎呀，小孩子嘛，孙子孙女又在学校，在幼儿园，嗯，然后该忙的家务上午也都忙完了，
0: 是的，
1: 下午刚好可以休息休息。哎，平时呢，你看就喜欢泡一点茶呀，来点咖啡呀。但是你看看，有时候像我的话，下午就不敢喝咖啡，
0: 哎，我也不敢喝，
1: 一会儿我就晚上睡觉，真的是这个一言难尽了。
0: 是的，
1: 但是想吃点东西怎么办？哎，我们今天来一杯鲜榨的这种新鲜的果汁，对吧？纯果汁12块钱这样子的一瓶，
0: 是的，
1: 你自己再配一点小点心、小零食，自己在家里面，
0: 哎，
1: 非常舒服的这种下午茶、下午餐点，多好呀！
0: 真的啊，我就是喝果汁的话，我就一定要选择什么有 NFC 标识的，
1: 纯果汁。
0: 真的，我特别关注这个纯果汁和那种就是加水的果汁，我觉得口感、营养，包括说味道上面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大家的话也是一定的啊，就是选择果汁一定要选择这样的 NFC 的。包括说今天啊，我觉得桑葚汁大家可以人手带回去一个。如果说你不知道选择什么口味的，桑葚汁一定要尝一下。
1: 对，今天下午抢桑葚的这个，
0: 是吧？太多了，
1: 太多了，太多了。我们其实有一点稍微备货，有一点紧张了啊。
0: 对的。
1: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买桑葚的话，桑葚汁的话，大家下单的速度快一点。
0: 是的。
1: 别排队，左下角那个二维码有微信的话，自己可以扫起来，可以用起来啊，自主下单。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哇，真的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桑葚汁卖的特别好。嗯，桑葚汁的话，因为本身《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桑葚这个果实，对吧？就有记载，
1: 是的，
0: 桑叶也是好东西，桑果也是好东西，对吧？被称为老糟，就是一两千年之前就被称为什么民间圣果了。哇，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是特别丰富的。
1: 是的，
0: 就不要小看桑葚这个水果啊，就是真的非常。我前几年的时候还一定要选择这样子好的品质的，然后是好的产地的。对，我们今天用的是攀枝花延边县的桑葚，攀枝花这个地方应该啊昼夜温差也大，对吧？日照时间长，那么日照时间越长，昼夜温差越大，这个果子水果，对吧？就更甜更好吃嘛。
1: 是的。
0: 然后我们桑葚的品种还是中科院研发的品种，就果实是更大更饱满的那种。
1: 真的，就是你现在一想嘛，每一瓶的这个桑葚的含量是一百四十四颗，对吧？食品就是一千四百四十四颗桑葚，才能有十瓶。
0: 一千四百多颗桑葚给多少颗桑树才行？真的，2000多颗桑葚可能才能出15瓶。我觉得你这样子盘算一下，你哪怕是吃桑葚，你这个价格你都买不来那么多桑葚，对不对？
1: 对，反正大家就千万别等，现在刚刚5月份，对吧？马上要这个端午节，
0: 价格，今天特卖的价格。
1: 是的，
0: 今天是礼拜一啊，大家记清楚这个时间，
1: 因为
0: 如果是常规节目，我们就是不做特卖了。
1: 对的，
0: 而且越往后面，我们的直播会越来越少的。
1: 是的啊，所以今天啊，抢到就是赚到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900。
2: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哎。
3: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2: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伐，就买了好几箱。
3: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2: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1: 哇，我真特别喜欢喝这个，我就想再打开一瓶，再来一瓶吧。
0: 喝，我们今天畅喝。
1: 哎，真的，
0: 不花钱，
1: 因为它的这个口感很神奇，它不是那种单吃桑葚的那种单一的味道，它有点那种层次感。
0: 好喝的，
1: 而且你看，真的这种深紫色颜色特别诱人哦。
0: 对，你知道深紫色我们是没有任何色素的，
1: 是的，
0: 这个是非常放心。它为什么颜色会那么深？
1: 哎、我看一个，
0: 纯的，完全成熟。对吧？
1: 是的，
0: 你去采过桑葚吧，就是包括小时候养蚕宝宝，
1: 对，
0: 在商店 对吧？到了现在这个季节，桑葚果熟的时候，由青变红，红变紫，紫变到发黑，那种成熟的状态。
1: 好好喝，
0: 你看我们这种就是紫到发黑的那种状态。
1: 真的，天哪，这好好喝。
0: 因为完全成熟嘛，再有一个本身
1: 甜甜，
0: 对，本身桑果的话，就是在很多的水果当中，它不是属于以甜口为主的，对吧？如果你说你要我要吃纯甜的水果的话，
1: 是的。
0: 纯甜水果，我也不知道是啥，就是
1: 西瓜嘛。
0: 对，就是我们这个不是讲究纯甜，它的口味是非常丰富的，甜当中有一点点那种酸口，
1: 哎，
0: 对吧？有一点这种桑葚的这个味道在里面，
1: 但 是那种果汁的酸甜感啊。
0: 对，就是好喝，它有原因，因为100%桑葚汁，
1: 对
0: ，NFC 不是还原出来，
1: 哎，
0: 不是浓缩汁再加水，
1: 嗯，
0: 浓缩汁再加水是什么意思呢？就好比鲜牛奶跟奶粉的区别，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哎，
0: 就是这个区别，就是这个区别。所以你看，是不是鲜牛奶更贵一些？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纯的啊，桑葚汁，然后每一瓶290毫升，有144颗攀枝花的新鲜的桑葚，然后压榨出来。
1: 我俩刚刚一算啊，一颗四克的情况下，它这样的有1斤多呢，
0: 就原果
1: 嘛，一瓶有1斤多原果呢。
0: 有真的，大家以后去水果店可以关注一下，对吧？
1: 对的。
0: 这个新鲜的桑果的话，你给花多少钱？
1: 对的。
0: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甄选四川延边中国果桑之乡新鲜桑果，上面都有，
1: 哎，
0: 都写的非常清楚的，你回去自己看啊。然后我们的果汁含量就是100%，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8个月，但是没有防腐剂，你是可以常温存放。
1: 对的，
0: 我们更建议您呢去把它放冰箱冷藏，
1: 哎，冷藏更好喝，冰冰凉凉的啊。
0: 对，
1: 所以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我们的果汁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点点的糖，您喝到的就是纯正的这个果实的味道啊，太好喝了。
0: 排队的人现在要远远超过我们正在打电话的人数，好不好？
1: 真的，
0: 我们还有9分钟直播结束了。
1: 是的，扫码直接下单了，今天性价比太高了，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0: 好，
1: 哇，这个桑葚汁黑黑的啊。今天的话到手199是15瓶哦，每瓶的话是290克，浓缩了144颗桑葚。
0: 嗯，
1: 今天的话额外的积分加赠10块的积分加5块自动订购价的话184，
0: 是
1: 你看一下，每一瓶的价格只要12块钱左右。
0: 对，
1: 真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咱们外面去喝一杯奶茶要20-30块钱，但是你今天喝一杯纯果汁只要12块多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四五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瞧，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1: 咁么，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哇，我现在一想啊，这个价格真的太神奇了。因为那天呢、啊，我路过水果店，我去看，桑葚啊，这个季节刚刚下来吧。
1: 对，
0: 它
1: 也销售期也就两三个星期，
0: 真的，
1: 差不多一年也就两三个星期。
0: 然后早来的时候就特别贵，你知道吗？就那小一篮子下面垫很多的泡沫，
1: 对对，
0: 一斤都不到啊，几百克，两三百克，十几二十块钱，二十来块钱，
1: 对，150克啊，或者是什么的，
0: 对，
1: 就是如果换算到斤，
0: 太贵了，
1: 换算到斤，我之前有换算过，好像是要100来块钱左右一斤这种样子，对吧？就是属于水果当中真的是属于比较金贵的，
0: 没错，
1: 一个呢是贵，一个呢金呢是比较娇气，对吧？就是放不起，不像什么。什么苹果、橙子，对吧？一放放个个把月都没问题。而且很多的一些果汁，你一年四季，很多的水果一年四季你都买得到。
0: 是的，
1: 是不是？确实是这样子的。
0: 确实是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其实桑葚本身在一年当中就少有的天数能买得到。
0: 对。
1: 石榴的话，也不是一年四季都能买得到的。
0: 对，是的。
1: 所以今天两个口味，大家就自行选择。
0: 没错。
1: 如果你是第一次吃，两个口味可以各订一套回去试试看。嗯。对吧？如果是就是之前订过的老观，我们今天很多老观众是直接订购两箱这样子桑葚汁的，
0: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话，这个我们的一个礼盒这样的包装啊，我们再去送朋友也可以，
1: 也可以直接留他们地址嘛。
0: 对的，
1: 然后直接帮你免费搬楼的
0: 果汁，哎，我觉得没有人会拒绝，没有人会不喜欢。
1: 是，
0: 而且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这么高，朋友们，咱们去外面商超都很难见到的一个价格。
1: 对，
0: 199都不要了，我们今天是184，到手整整的15罐哦，每一罐价格只要12块钱。你想啊，一罐的桑葚汁，这个桑葚的含量就144克了。
1: 对，
0: 这个你自己榨一下。真的是很难做到的啊。
1: 对对，就不用我们多说，大家懂的都自然而然懂的，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压根也没怎么就是说啊，就大家就是自助下单的非常多。
0: 对的。
1: 甚至你看什么天津北京，对吧？包括我刚刚还看到有甘肃朋友都有在订啊。桑葚真的是个好，非常好的水果，
0: 真的
1: 营养价值含量真的是非常高，
0: 特别的好喝啊。现在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大家都囤一些这样子的小果汁，
1: 对，
0: 放冰箱里面冷藏一下，我觉得太舒服了，这就是夏天该有的节奏啊。
1: 对。然后早餐的时候，你可以配着你的这些什么早上的一些什么点心啊，对吧？主食啊之类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慎重的承诺一下啊，所有的我们的桑葚也好，我们的石榴也好，
0: 很浓郁，
1: 都是优选的原产地。因为你去买水果，你肯定要，比如说哈密瓜，你去买哪儿的？
0: 新疆的，
1: 对吧？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什么，还有什么枇杷，你去买哪儿的？
0: 是的，
1: 是不是都有挑选的？然后我们的桑葚，你看，攀枝花的。攀枝花也是被称为中国的桑果之乡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个石榴是四川会理的，
0: 而且这个是软籽石榴哦，
1: 这个石榴是突尼斯的软籽石榴，非常非常的这个高端的一个品种。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桑葚啊，我们这个果子它的品种也是中科院研发的品种，
0: 叫做
1: 月盛大十号，哇，就量又少，品种又好。然后今天我们的果实就是这个果汁当中，还没有任何添加。
0: 对的，
1: 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100%桑果汁，纯的桑果汁，
0: 是的，
1: 144克一瓶，一瓶哦。我如果想节约点成本，我可以可能用个50克、70克，
0: 对的，
1: 剩下的我加水，也可以，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为了让大家吃得好、喝得好、吃得更有营养，144克桑果出这一瓶，
0: 是的，
1: 满满的花青素，
0: 没有，就是如果说是加了水的，
1: 对，
0: 加了那个糖的，都不能叫 NFC 的果汁，
1: 都不能叫纯果汁了吧？
0: 是，大家要认准那个标志了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是我们的第一次的特卖，之后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了。
1: 之后的话，直播也不会那么频率高。
0: 是的，今天大家看一下，我们15瓶带回家是199，然后特卖的组合是这样子的，给大家加赠10元的积分哦，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下来的话是184块钱，到手满满的15罐了，营养和好喝，您都可以带回家了。
1: 每一罐听清楚，每一罐12块钱，
0: 是的，
1: 今天
0: 性价比太高了啊，比你喝一杯奶茶啥的要划算多了，而且是健康的纯果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3: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2: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搿趟子哦，我看到。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个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啊。 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3: 葛末我嘛，经常帮了小的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还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2: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哇，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刚导演跟我说桑葚汁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就剩最后的十来组了。
1: 那卖完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的啊，就是品牌方一直还没有给我们答复今天能不能加货之类的问题。
0: 是的，
1: 因为今天实在是太实惠了，12块钱一瓶啊。
0: 没错，哎，
1: 懂的人自然而然就懂的，你随随便便买一个什么饮料，哎，买一罐饮料你都给花多少钱？什么是饮料？就是你去看那个配料表里面密密麻麻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老长的那种，
1: 对对对，饮料啊，我们今天叫果汁，好吧，是纯果汁。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桑葚的一定要带回家，如果说想要尝一下16的，我觉得也是很好喝的，
1: 也可以，就是如果说你就想买一个口味，那你就买桑葚，好吧，我们都是强推，包括今天订购的这个桑葚果汁的观众朋友也特别多。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货呢确确实实是不多了啊，都是新鲜批次，您放心囤，8个月的保质期是可以常温存放，但是冷藏呢是更好啊。
0: 是的啊，夏天就要到了，大家的话多囤点这样子的果汁在家里边是特别的好的。
1: 对，
0: 小朋友们回来了啊，不要给他吃什么冰激凌了，来一瓶果汁，又好喝又营养又健康，关键话性价比是极高的，12块钱左右一瓶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

0: 总重3.2。我们再给大家送了一床，跟这个被子是一模一样，
1: 双胞胎，
0: 一点儿不带差的。我就不再重复一遍它的参数了，都是一样的，也是3.2斤。所以今天以6只床为例，达到了6.4斤的总重。您以为到这就结束了吗？没有，再给您送上一个丝棉毯。这个丝棉毯里面没有化纤丝编织哈，
1: 对，没有什么珊瑚绒了、反然绒，
0: 没有那种东西，
1: 化纤的，
0: 那种塑料的成分一样
1: 的。这现在正正当时，
0: 这是用什么编的？这、
1: 就是全棉的和那个是蚕丝
0: 啊，全棉和蚕丝，
1: 对的。而且它接下来还有什么好处？天如果稍微一热的话，空调底下。
0: 稍微盖一盖，搭一搭。
1: 如果在单位里边的话，开着空调，你脚上搭一搭
0: 也舒服，
1: 肩上搭一搭也可以。
0: 关键它不是化纤的呀。
1: 对的，
0: 所以搭起来健康。
1: 而且还有一点，如果有小朋友的话，给小朋友用也非常好。
0: 安心，你这个上面写的啊，我往出这边动一动。
1: 这是我们正当时的一个蚕丝的口罩，这口罩也是人见人爱，包括我带到外面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来问我，这啥东西啊？怎么？闪闪发亮的，对吧？一看到是蚕丝的，人家都要手来摸一摸，哇，那么光滑！我说别摸，别摸，因为它有也是有18种氨基酸，90%蛋白质，它就是可以是一个是什么移动的面膜，对吧？不仅可以，现在有一些花粉啊什么的，还有接下来天热的时候，阳光的直射，你戴上这个口罩。正当时
0: 好，这一对的价格是1160元。我们今天一共这一对口罩算是一件嘛？
1: 对，啊，
0: 一件整个的产品，所以有四大件产品，咱除以4，大概是300块钱。
1: 对，
0: 300块钱，您这个口罩可卖吗？
1: 不可能，
0: 一对300块，
1: 不可能。想
0: 那那300块的丝棉毯可以吗？
1: 不可能。
0: 那我就不要问11888了，你这1000多块钱都不肯300卖给我。
1: 所以今天的价格低到极致，低到极限，低到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都会流泪。
0: 那就叫我刚才算了半天，这咱就是1年4季被都可，到冬天的时候把它合在一起。
1: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什么话？应该调价，必须调价，就是因为今天一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没有调价。不过马上要。调价的，我们金嘉莹的一个这么一款被
0: 子。既然如此，300来块钱，请问这里面如果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重量不足怎么办？
1: 对，如果这样的价格你到市面上去买的话，很会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0: 缺斤少两。
1: 对，我们金嘉莹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们始终坚守的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一根假丝赔偿你人民币1亿，你知道目前在中国蚕丝被行业有这样两大承诺的，除了我们金嘉莹，没有第二件。
0: 好，有卢总的这么多承诺，我相信观众朋友买被子也该是非常的安心。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我一般的文化，来了东方购物了，你把了金嘉莹水丝笔买好了。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被扎在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3: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嘉莹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嘉莹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4: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3: 所以她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她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5: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电灯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然后来阿拉娘呢，那个公公购物金嘉莹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自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嘉莹的被子。
0: 大家看到这些小棉斗了没？刚才卢总也给大家提到了。目前为止金嘉莹一直在保持着咱们传统文化
1: 手工棉制作蚕丝被，你知道目前在中国蚕丝被市场，
0: 这个就是棉斗了，大家看，
1: 对的，
0: 就是
1: 中国蚕丝被市场用手工棉制作蚕丝被的规模工厂也只有金嘉莹了。哦，
0: 但是这样的方法很累很麻烦。
1: 是啊，
0: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1: 它可以让蚕丝的它的营养原汁原味的保存下来，这就是它最大的特点。
0: 可是您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保留归保留，你的人力成本呢？
1: 那当然，
0: 你万一一个人生病了，另外三个人休息啊，
1: 是啊。

0: 你的生产效率又降低了呀。
1: 我们金家营的蚕丝，我们被称为就是皇帝被，为什么你知道吧？古代皇帝盖的被子都是用这样手工棉做的，而且我们又是巴拿马金奖的获得者，而这样的一个床被子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确确实实是，
0: 哎，你看这就拉丝，
1: 不可思议的，
0: 你看就这么一层层，就是它拉的薄厚均匀，也不会中间露一个大洞，有可能政治号这个人力量少了，结果那个人拉走了，中间有一个洞，
1: 为什么不漏洞？一个是工艺。就是你的技术，还有一个蚕丝它的韧性啊，
0: 所以
1: 韧性很重要。
0: 我明白卢总的意思了，观众朋友，可能我现在我做这么多次跟卢总做节目啊，这次呢我是能够感受到说，这个蚕丝被之所以更加的让人觉得喜欢，在您这个充分拉这个被子的时候呢，就这个丝的韧性，如果稍微有一点不好，比如说我在拉的过程中，这个丝就断开了，
1: 对的，
0: 那就直接扔掉，或者是你想冒充你都冒充不了。你明白吗？你只有拉的均匀以后，一展示到了我们刚才卢总说到的，尽量用手工，你用人的温度去感受。你知道很多的寿司，它不用机器搓，用手去搓。我们一直讲究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手的温度对于食材的重要性。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不？同样，这个蚕丝被，当你用手去拉去感受这个蚕丝的时候，薄厚均匀，这个人的温度、人的情感在这里面。所以这个被子拉出来以后，它盖在身上也特别的安心，特别的温暖。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床被子啊，首先一共是有A 类的纯棉表布，大家听清楚，是 A 类啊，不是普通的。
1: 哎，
0: 这个 A 类的纯表布，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讲啊，这个棉呐、啊，有的时候弄一个小背心啊，你知道小婴儿的那些小睡衣什么的，
1: 你价格不菲。
0: 哦呦，有的时候上近千元左右呢。
1: 所以我们一个被套等于一个全棉四件套的，
0: 可以理解的啊。
1: 是的。
0: 然后里边用到的什么丝呢？优等品的桑蚕长丝，11,000多块钱，3.2斤的总重。今天几床呢？双胞胎，常理来说，卢总也清楚，买主品3.2，送个3.0，送个2.8斤的也就差不多了，因为是终究在这个季节在这儿嘛，没有必要送这么大的，这么重量的哈。但我们今天3.2送3.2，不是3.0哦，不是2.8哟，所以一年四季咱都可用。
1: 对的，
0: 合二为一，
1: 合二为一，一年四季的问题解决了。哎。
0: 贝壳跟我们刚才主品是一样的啊，再加上这个多用毯，这个多用毯是什么呢？丝棉毯，没有化纤丝，没有九孔棉、七孔棉编的。
1: 金家营从来不用化纤的东西。
0: 不用那些东西哦，1,300多块钱。还有，这个是卢总个人非常偏爱的，把他喜欢的送给大家。
1: 移动的面膜，哎，
0: 1,160元。
1: 美肤的神器，哎，
0: 一对啊，这个是一对。100%真丝的，除了我们这个松紧带这个大家不要去纠结它，在我们所有面部的这个地方都是100%的蚕丝制成的啊，没有任何的化纤的东西在摊在这里边。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些，这算是一件，一对算一件了啊，我不给它分开算啊，那就过分了啊，分开算没必要。一件、两件、三件、四件，
1: 对，
0: 四件产品1,200多还是1,300多，咱这个先放一放不重要，你除以这四件，每一件300多，我不管你1,200多还是1,300多，除完之后都是300来块钱一件。
1: 对，
0: 所以你看，300多，
1: 我一直拿着我们的承诺。
0: 卢总承诺一下，
1: 中国蚕丝被市场唯一的承诺，我们是表里只是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10万。如果里边有一根假丝的话，
0: 怎么样？
1: 那金家营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赚。
1: 我今天不仅要做承诺，我更要告诉大家，像这样的价格、这样的组合做直播是难得。
0: 好，您说到这儿了，那我就最后插一句话，观众朋友抓决定啊，接下来的下一周咱同样的构成再来一次，您肯不肯？
1: 不可能。
0: 为什么不可能？
1: 因为任何东西成本管着的啊。今天是一个两个节日，一个是东方购物的周年庆，
0: 周年庆快结束
1: 了，一个是世界地球日，
0: 我们东方购物的生日，
1: 所以这档节目难得一次，接下来马上这大家都应该懂的，我有些话不要说得太明，对吧？这个组合这个价格以后你不能
0: 再见不到了，行吧？那我们就把它当做这个组合啊，尽量当做唯一的一次来看待就好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众所周知啊，金家营的每一床蚕丝被都是全手工制作而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车间呢，首先就是他们剥茧的一个专业车间。每一个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蚕茧，可以说都是啊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于说是万里挑一的。而且总共是要5个蚕茧才能首先拉出一个棉片。剥完茧之后呢，我们又跟卢总来到蚕丝被手工工艺制作的第二步，那就是上环。
3: 是的，现在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用棉片来上环。我们是4个棉片。做一个棉斗，
2: 哇，像这位残娘这样拉，其实还是很需要有一定专业的手的这个力道的啊、哦。
1: 一般的人拉不动。嗯，
2: 现在呢，我们带你来看一下金佳莹的专业的棉斗烘干的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它是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啊，必须保持80度以上的非常高的温度，并且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也没有什么悬浮物的。这个也是保证了它所有的棉斗呢不会在这个烘干车间当中增加任何的分量，让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绝对做到了足斤足两。大家看到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都是由这样的四个蚕娘朝四面八方四个方向均匀地为大家所拉出来的，而他们所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个一个的棉斗，而且呢，对于每一个工人他们拉丝的身高呀、体重呀、力道呀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关键在哪里？大家来看，他们在拉的时候，这拉出来全部都是薄薄的一片，所以其实单独如果说按500克来算的话，这样的一床填充物重量的蚕丝被总共是要用到800个蚕茧才能够来做出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其实我们不是这个行业里的行家，嗯，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坑啊，在网上卖的一些啊，是便宜的不得了啊，卢总啊，什么100多、200多，
1: 100多还好嘞，我上次看到45块一床，
0: 这也敢买的，也敢卖，
1: 把我吓死了。
0: 对，哪有这种的？他连针的线都不叫了，都回不来吧。
1: 在中国买很多东西，就蚕丝被和其他的东西都不同，嗯，因为你知道蚕茧的收购价在我们中国是国家统一的，哦，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这种蚕丝被的价格。我不用看他的被子，我就知道他是
0: 肯定有问题，他肯定有问题，因为正常来讲，国家统一收购价是有个价格的最低标准的。
1: 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说金佳银的蚕丝被品质达到了皇帝被的品质，而我们价格达到了百姓价，并且我们是同等品质，目前在中国比我们更低价的没有。同等品质有个前提，同等品质，比我们更低价的没有。
0: 所以您看，从我们的蚕丝蚕茧的选择，双工茧是吧？双工茧，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再到我们的工艺手工拉丝。刚才娇姐给大家在做外拍的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这是要做一床被子，至少得800个蚕茧呢。
1: 是啊，
0: 800个哟。
1: 所以金佳银到现在为了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我们是不计成本的在东方购物坚持了22年。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被子的品质，除了刚才说到的一，它的蚕茧原料用得好；二，它里面大家用到的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蚕丝的数量够多；再有，它本身贝壳你不是要用吗？回去这个贝壳
1: 也是全棉的，不用聚酯纤维，
0: 对不对？这不仅是纯棉，还是 A 类的
1: A 类表布，
0: 就小宝宝在上面蹦来蹦去，小宝宝穿的衣服，
1: 它就是一床安全的被子，健康的被子。
0: 是的，今天这一床11000多，3.2斤的总重，今天再来给您加上一床，这两床被子是双胞胎，不用让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参数了啊，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也都是 A 类的，这3.2加在一起有6.4了，所以要是稍微冷一点的，你就把这两床被子合在一起盖。再有，今天第三条就是丝棉毯，没有化纤丝在里面编织，我们里面纯纯用到的就是棉和蚕丝这两样宝贝，把它编织在一起，哎呦，这个手感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自己用途自己想，这个随便大家想怎么用怎么用都没问题的。还有这个是好久没见过了，说实话应该有个大。不是半年，是一年都没见过。
1: 我告诉你，
0: 一年都没见过。
1: 这个就是供不应求，因为要我们这款东西的人太多了，它能够无数次的洗涤，不像有的口罩只能一次性的使用。
0: 好，1160元，除了我们这个小弹力筋之外啊，挂在耳上弹力筋之外，这个所有面部的这块地方，里从里到外全部都是
1: 100%的桑蚕丝，
0: 从里到外都是100%的桑蚕丝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从1160元、1380元到21888元，价格才只需要1300多，原本是2398和2298，不对，是3398和
1: 3298，一个是世界的地球日，双喜临门，所以直降
0: 给大家又让了2000块。
1: 对，
0: 明白了吧？所以如果错过这档节目，再有这样的构成，很有可能价格恢复到3398。
1: 不是很有可能，绝对的。哦，
0: 好吧，那也谢谢卢总这么大气啊。那您在最后帮我承诺，难得一次。
1: 所以我们今天这档直播这样的组合，这样的一个价格是难得一次。
0: 其实观众朋友也要把握住，为什么呢？东方购物庆生月马上就要结束了。您看这都几月，4月20多号了，是不是？所以一旦结束以后，很有可能这些构成组合以及卢总让利的力度也就没有了。一定要帮我观众朋友们再承诺一下，卢总。
1: 我们金佳银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的金佳银，到现在为止东方购物22年，我们一直秉承的是什么？要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所以我们蚕丝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表里一致的，在分量上更是标多少就多少，连国家允许那个享受的复工差都不享受，足斤足两，哪怕少了一克，对吧？国家允许的，因为按照国家它允许蚕丝被的分量可以小于等于12%，也就是说1000克的蚕丝被你少掉12%是正常范围。那我们金佳银到现在为止东方购物22年，都是标多少就多少，只多不少，哪怕少了一克，金佳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如果有一根假丝，那更加不得了，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希望观众朋友们 账户当中一分钱也没有没关系，喜欢这套构成的话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行，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我08年辰光辣辣东方购物上买个金刚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在一道，那能干呢就厚了。
3: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刚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家人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4: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3: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5: 我记得我老早读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刚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刚银的被。
0: 其实此时此刻应该聊一聊盖蚕丝被的原因。有些观众在讲说，我家里面有各种被子，卢总啊，我为什么非得要换这个蚕丝被啊？上海这个季节、这个气候、这个天气适合盖蚕丝被吗？
1: 当然了，啊，就适合在潮湿的天盖蚕丝被。
0: 我需要晾晒吗？
1: 它永远干爽，啊，不需要去晾晒。
0: 不需要晾晒。
1: 你比如讲羊毛被、羽绒被、老棉被，你出了汗之后你不晾晒就是霉菌。霉菌在什么地方蔓延最快？床上，温床上，所以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产生。
0: 你看今天这个小雨绵绵、细雨绵绵的哈，
1: 就是盖蚕丝被，而且蚕丝被冬暖夏凉，不像有的被子，冬天它保暖程度是可以的，夏天不能盖。蚕丝被冬天的保暖程度又是棉花被的3倍，相当于羊毛被、羽绒被的保暖程度。
0: 一斤丝三斤棉。
1: 对的，但是在夏天透气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因为还有最后的两套现货没了。60床最后2组，一点不夸张。东方购物的庆生月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对，
0: 所以卢总在这边给大家从原本的3398和3298让利了2000块，包了一个2000块的红包，把今天的价格做到1000出头一点点。但被子上面一点都不小气，
1: 是啊，
0: 首先 A 类的纯棉表布，3.2斤的总重，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共被，2床被子。按理来说，一般的构成是3.2斤主品被。哎，送您一个3.0、2.8的赠品被子，差不多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终究是1000多的被子嘛，
1: 对
0: 吧？总价，结果今天没有想到是，
1: 不是1000多？你知道这个是10000多的被子，
0: 是
1: 价格。
0: 我们今天总价，我们今天的总价1000多嘛，所以今天两个被子放在一起，跟主品被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被。如果不一样，你来找我们。如果你发现你那是3.0或者2.8，你来找我们，你可能中大奖了。再来看这边1380元的丝棉毯，棉和丝合在一起的编织的，非常好，这手感也很棒。您可以回去，比如说洗完澡啦，稍微的搭一搭啦，在空调下面搭一搭，放在车里面都可以啊。这一对儿有粉的，有黑的，这是一对儿的真丝的口罩。
1: 对，
0: 真丝口罩啊，除了当这个松紧带的绑带，这个肯定不是了啊。所有的面部接触，这个全部都是。
1: 是。
0: 60床还有最后一套啊，60床最后一组，5床呢还有最后的3套，所以大家要抓住机会，按照4大件算，一对口罩算1件，丝棉毯2件，3、4，一共是4大件。

0: 请大家用数学题的方法除一除，一千咱不用1298，1398除以四，是不是300多块钱一件？300多块钱一床，卢总，这里边
1: 300多块钱一床，你买到的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是100%伤残室，100%优等伤残室，100%优等伤残室当中的上上等室，是巴拿马金加银的蚕丝被，它的品质接近皇帝被的品质，而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不能说是百姓价，我要说一句其他的话，叫白菜价。
0: 那如果里面有任何假丝或者缺斤少两的情况怎么办？
1: 如果有一根假丝，赔偿人民币1亿；如果表里不一、短斤缺两，一床被子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
0: 好，抓紧时间订购50床，最后2套现货，02151119900。
2: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娃有，总共大概700多套。
3: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加银的蚕丝被，
4: 贴身很好，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加银是实在是好，这个好。
3: 我是金加银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加银的东西。
5: 我08年的辰光，在东方购物上买了金加银水丝被，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隔酸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许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3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好了。
6: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加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加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7: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6: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8: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地毯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刚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只是有呢，阿拉好像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刚银。

0: 关键辰光，辣辣东方购物上买个金帐银水水瓶，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点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能搿能介呢就厚了。
1: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帐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七八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家人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2: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1: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3: 我记得我老早读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嘞，那些公公购物金家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家银的被。
4: 其实，此时此刻应该聊一聊盖蚕丝被的原因。有些观众在讲说，我家里面有各种被子。卢总啊，我为什么非得要换这个蚕丝被啊？上海这个季节、这个气候、这个天气适合盖蚕丝被吗？
5: 当然了，就适合在潮湿的天盖蚕丝被。
4: 我需要晾晒
5: 吗？它永远干爽，不需要去晾晒。
4: 不需要晾晒。
5: 你比如讲羊毛被、羽绒被、老棉被，你出了汗之后你不晾晒就是霉菌。霉菌在什么地方蔓延最快？床上、温床上，所以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产生。
4: 你说今天这个小雨绵绵、细雨绵绵的哈，
5: 就是盖蚕丝被，而且蚕丝被冬暖夏凉，不像有的被子，冬天它保暖程度是可以的，夏天不能盖。蚕丝被冬天的保暖程度又是棉花被的三倍，相当于羊毛被、羽绒被的保暖程度。
4: 一斤丝三斤棉。
5: 对的，但是在夏天透气啊。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因为还有最后的两套现货了，没了。六尺床最后两组，一点不夸张。东方购物的庆生月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对，
4: 所以卢总在这边给大家从原本的3398和3298让利了2000块，包了一个2000块的红包，把今天的价格做到1000出头一点点。但被子上面一点都不小气，
5: 是啊，
4: 首先 A 类的纯棉表布，3.2斤的总重，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共被，两床被子。按理来说，一般的构成是3.2斤主品被。哎，送您一个3.0、2.8的赠品被子，差不多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终究是1000多的被子嘛，
5: 对
4: 吧？总价，结果今天没有想到是，
5: 不是1000多？你知道这个是10000多的被子，
4: 是
5: 价格。
4: 我们今天总价，我们今天的总价1000多嘛，所以今天两个被子放在一起，跟主品被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被。如果不一样，你来找我们；如果你发现你那是3.0或者2.8，你来找我们，你可能中大奖了。再来看这边1380元的丝棉毯，棉和丝合在一起的编织的，非常好，这手感也很棒。您可以回去，比如说洗完澡啦，稍微的搭一搭啦，在空调下面搭一搭，放在车里面都可以啊。这一对儿有粉的，有黑的，这是一对儿的真丝的口罩。
5: 对，
4: 真丝口罩啊，除了当这个松紧带的绑带，这个肯定不是了啊。所有的面部接触，这个全部都是。
5: 是。
4: 六尺床还有最后一套啊，六尺床最后一组。五尺床的还有最后的三套，所以大家要抓住机会，按照四大件算，一对口罩算一件，丝棉毯二件，3、4，一共是四大件，请大家用数学题的方法除一除，咱不用1298，1398除以四，是不是300多块钱一件？300多块钱一床，卢总。这里边
5: 300多块钱一床，你买到的是什么？
4: 是什么？
5: 是100%桑蚕丝，100%优等桑蚕丝，100%优等桑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是巴拿马金家银的蚕丝被，它的品质接近皇帝被的品质，而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不能说是百姓价，我要说一句其他的话，叫白菜价。
4: 那如果里面有任何假丝或者缺斤少两的情况怎么办？
5: 如果有一根假丝，赔偿人民币1亿；如果表里不一，短斤缺两，一床被子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
4: 好，抓紧时间订购五尺床最后两套现货，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茶叶，自古以来呢，在咱们中国就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我们有茶马文化，对吧？茶马古道，包括呢也有丝绸之路。茶文化呢，可以说在我们整个中国人的这个文化，这个包括我们的血脉当中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深厚的。那么在今天的东方购的这场直播呢，给大家带来在夏天的时候大家特别适合喝的绿茶。那这款绿茶也是来自于汪裕泰这个大品牌。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喜欢这个品牌，然后也知道在这个季节里面多喝点绿茶对咱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帮助，就不妨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场直播。当然今天请来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产品，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相信呢大家对汪裕泰非常的熟悉啊，上海茶叶总公司。那么汪裕泰呢，它是1850年成立的。那你想想看，汪裕泰它是作为安徽茶叶的代表到上海成立的，主打的打响品牌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山石语，是镇店之宝的茶种。
0: 还是镇店之宝呢？
1: 镇店之宝。
0: 那咱们这个茶叶确实是有来头，
1: 有来头，太有来头了，100多年的历史啊。大家都知道上海呢是一个当时啊这个竞争非常的厉害。那么汪裕泰呢是安徽人，安徽鸡西人在上海开的一个茶庄，汪裕泰茶庄。那么在1950年的时候呢，我们说他金山石语，他早期叫什么呢？金山名物。到1868年的时候，他才把它定名为金山石语。它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因为它是在谷雨前后采摘的，
0: 好雨知时节。
1: 对，好雨知时节。那第二呢，它是采摘于啊安徽鸡西县的古称的这个金山村啊，所以呢，它这个叫金山石语。那么在1896年的时候呢，它已经成为了贡茶，是当时慈禧太后的专贡之茶。所以呢，到现在其实啊，这个茶虽然说很多人不是太了解，但是它的历史之悠久，而且它档次之高，所以当时也是汪裕泰的镇店之宝。
0: 今天就相当于把这个汪裕泰这个大品牌的镇店之宝，然后带过来了。其实这个可能大家想象中的镇店之宝价格应该非常贵。现在我们如果到外面去点一杯好的茶，
1: 对
0: 啊，绿茶如果是3两知己啊，坐在一起喝，可能都要花上一个大几百块钱。
1: 对，一个下午几百块钱。哎，
0: 对，就是你可能一人一杯，然后呢，你喝完以后，再给你续一下。但是呢，你至少可能要花到200-300块钱。但是今天的这个呢，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1: 太高了。咱们今天呢，说句实话，第一，牌子响啊，百年老字号；第二呢，它是贡茶的底子。那么第三一点呢，今天是口粮茶的性价比。足足600克，你想想看，这个1斤多的茶叶，对吧？而且我们今天才298块钱。而且这个茶叶最大的一个好处，一般的绿茶，像什么龙井啊，其他茶叶泡2泡，顶多3泡。这个茶叶耐泡到什么程度？5泡6泡仍有余味。
0: 哎呀，
1: 你看，耐喝呀。
0: 是的，它的大罐装呢是196块钱一罐，小罐装呢是98块钱一罐哈。
1: 这个是大罐200克，小罐是100克。
0: 是的，我们今天一共是600克。
1: 对，
0: 600克、
1: 就是。两罐大的，两罐小的。
0: 对，它是两大两小，这是两小罐，这是两大罐。
1: 对，一共4罐。
0: 一共是4罐。
1: 一共4罐。
0: 你这个呢，你要送人的话，或者是自己吃的话，
1: 是
0: 这个都是特别好的礼物，因为都是要上100块钱的。
1: 那当然了，
0: 好茶叶，
1: 而且拿到手，汪裕泰大公司大牌子啊，上海茶叶的应该讲国际老字号了。所以大家看啊，汪裕泰的金字招牌。这边呢，你看1951年啊，这个成立到现在，你自己算是不是百年的老字号了啊？而且你看吉爱地理标清清楚楚的，而且呢，金山石语它是汪裕泰的成名之作，也是汪裕泰的在上海的整个的镇店之宝。
0: 再给大家看一下底部哈，底部这边都帮大家写的很清楚，就是一级的等级，
1: 是
0: 以及100克的净含量
1: 啊，
0: 出品方是上海茶叶有限公司，
1: 是
0: 啊，然后呢，
1: 安徽鸡西，
0: 对，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GI 的地理标志
1: 地标
0: 啊，就告诉大家它这个确实是系出名门的，确实是就是当地出产的，
1: 是
0: 有地标的好产品。
1: 对，而且看一下它整个的它的这个地方啊，您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是安徽鸡西县的上庄镇啊，就是以前的啊这个金山村啊，鸡西。那同时呢，你看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4月17号，2026年的新鲜的茶叶，真正的谷雨前后的好茶叶。
0: 是的，我们现场呢其实也倒了一些茶叶出来，
1: 对，
0: 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色形，然后呢也可以闻一闻它的味道。
1: 对，其实呢高老师，我们离的还是就是这个距离都已经闻到这个茶香了，
0: 闻到了，
1: 扑鼻而来。毕竟它是2026年的新茶啊。
0: 是
1: 这个茶叶呢，跟我们常见的我们说龙井茶呀，包括我们说到的其他的，比如说像我们毛峰啊等等，它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它第一，它的茶形不一样。
0: 嗯，
1: 龙井茶是扁平的。
0: 嗯，
1: 毛峰
2: 呢是有点卷曲的，但我这个是什么呢？条索紧实，像什么？像女子的发髻。它是发髻款啊，就发髻型。金山石语的一个型，就发髻型。而且呢，你看它整个颜色呢，它是绿润显毫。像。

0: 你看得出来它的牙头非常的好，牙头很肥壮，同时呢它上面的整个白毫也是显现的，说明什么，它的有机物质含量非常之高，所以特别的鲜爽，
1: 看上去有点像铁观音，
0: 哎对，
1: 是不是，
0: 对对，但是呢它没有经过这个烘焙啊，
1: 对，
0: 所以它是真正的绿茶，清炒的这个绿茶、啊、
1: 对对对、嗯、就是烘焙的这个程度是不像铁观音这种，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种乌龙茶哈，
0: 是是是，
1: 就是这种发酵的程度更加浓郁一些，
0: 一般来说呢，我们用这个茶叶啊，它可以水温度可以稍微高一点，没问题的啊。我们用啊1/3的这个水啊来润一润杯，
1: 嗯，
0: 因为呢你也知道的，其实呢它刚才是球结卷曲在一起的，是形成团状的，像发髻状的，非常的形很美，
1: 嗯，
0: 对吧？但是真正你看它展开来很快速。
1: 是，
0: 而且一展开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牙头很嫩，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谷雨前后它精选的这个鹰嘴型的这个茶叶啊，它是非常漂亮的，而且也是很嫩的。这个茶叶的颜色呢，它不是说的那个纯绿的碧碧绿的，它是绿中带点嫩黄，
1: 嗯，
0: 所以它是更加绿嫩的那一种啊。同时呢它的兰花香啊显现的非常明显啊，
1: 嗯，
0: 差不多稍微润一润之后呢，我用茶顺着杯壁啊让它翻滚起来，茶泡七分满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以后啊老茶客呢，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茶它很耐泡，所以你不用放特别的多。那一般来说呢，你这个茶啊，像我这边已经泡好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茶你看1/3的，
1: 哎，这边已经泡好了一杯，
0: 对，1/3这个茶叶上面1/3的这个水啊，这个就比较好一点。很多老茶客呢，他追求这个浓度啊，茶叶放的比较多，那这个呢，喝不出它的鲜味儿，可能苦涩的味道更多一点。我们这个茶叶啊，可能稍微少放一点，放到那个1/3上面呢，1/3的水，再有茶倒七分满就可以了，
1: 哎，是的。
0: 所以你看啊，这个牙头你看嫩不嫩？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嫩，
1: 很嫩啊，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它是真的，而且呢，大家可以闻一闻啊，就是这个茶呢，它的蓝韵呢很足。高老师，您可以闻一下，
1: 嗯，好，
0: 拿下面，
1: 拿下面，是有点，
0: 拿下面啊，拿底，拿底，哎，先闻它的香，
1: 嗯，
0: 哎，
1: 确实是
0: 高香持久，
1: 嗯
0: 嗯，香高持久，哎，而且非常耐泡。
1: 闻的时候，其实那个就已经。两颊之间就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啊！特别是对于喜欢喝茶的一些老茶客来说，这个茶是绝对可以解馋的。
0: 您这一杯呢，可能还有点烫啊，没法喝下去。那我呢，自己带的杯子，这是我自己带的杯子。
1: 那你可以替大家尝一下。
0: 我带的杯子呢，大家看一下，我也是这样的，差不多呢，倒了1/3的这个1/3的茶叶，1/2的水，用玻璃杯泡，能够显现出它整个的茶形呢，非常的漂亮。大家看一下，嫩芽嫩叶。
1: 真的
0: 很漂亮，对吧？
1: 那其实这种泛着有一点泛黄的，
0: 对，
1: 恰恰说明它很嫩。
0: 对，我喝一点。
1: 对，像这个，比如说吃完了晚饭，然后呢，人这个胃有点胀胀的，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这个时候来上一杯茶，刚好帮助自己消消食儿，
0: 对对对，
1: 然后口气也更加清新，是相当不错的。
0: 哎呀，这个一喝到嘴里面去啊，这个兰花的香味非常的明显，而且喝下去之后呢，那种香醇，哎。净爽的这个感觉非常明确，而且我说话之间啊，它的回甘就出来了，你可能会觉得口水比较多，
1: 是，
0: 那么同时呢，它整个香气啊在你的口腔当中啊能够保持很久的这个时间，说句实话，真的不愧为汪裕泰的镇店之宝，
1: 是的，
0: 也不愧为当年百年的贡茶了，
1: 没错没错，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这个新茶哈，也是金山石语的新茶，
0: 4月17号啊，
1: 对，4月17号的生产日期，298块钱拿回去2大2小，一共有600克，
0: 是
1: 啊，大家自己吃或者是分给喜欢吃茶的一些茶客，
0: 哎，
1: 都是相当不错的，或者家里有紫砂壶，也可以拿一把紫砂壶出来泡一泡茶，
0: 一共啊4大罐。啊，4罐，2大罐，2大罐2小罐，一共加起来是600克啊，600克，这个分量口粮茶298块钱，这个汪裕泰的百年老字号的品牌，
1: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时光在流转，自然在淬炼。北纬30度青山之上。春风掠过茶廊，晨曦起山巅，实力焕发新生。
3: 喂，叔叔，杀猪去喽！
2: 白云深处，采茶歌起，甄选新绿，摊放，杀青，亦馥郁茶香，揉捻，作坯。

法，烛火去碎，造传世精品。金山石语行此发髻，花香高长持久，纯爽回甘，似春雨润涤内心，凝聚着绩溪人对茶工艺的匠心之魂，对茶产业的百世心血。

0: 啊，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是整个的一个就是茶道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哈。
1: 对，您到汪玉泰啊，就是上海茶叶总公司啊，您去看到店里面去的时候，他就可能给你展示这样的一个茶叶的整个冲泡的这个过程啊。您会觉得他其实用白瓷杯啊，这个瓷盏、茶盏，这个泡也是非常漂亮的。而且这个茶叶跟一般的绿茶它不一样，有些绿茶呢，它只能说啊，它这个怎么讲呢？它茶和汤啊，它不能分开的，就是它必须要泡在水里面的，但是你像铁观音这种，它是可以那茶叶和汁啊，它是能够分开的，
0: 是。
1: 但这个茶叶因为它什么呢？它很耐泡，它稍微就是非常好的，它这个汁啊，它能够泡好多遍，所以它能够绿茶当中极少能够做到的茶叶汤汁分离，这个，你看它就可以做到了，
0: 你看到没有？它是可以做到的，
1: 它是把茶汁倒出来的，再来分杯啊，因为它足够耐泡，但是一般像龙井茶或者其他的一些绿茶啊，它普通的也就是2泡到3泡，所以它万一把这个茶汤倒出来，第二泡就没味道了。
0: 哎，
1: 对，
0: 原来是这样。
1: 所以，但是这个它非常耐泡，所以作为口粮茶来说，这个老茶客啊，只要是上海老茶客到汪玉泰去买过茶叶的，那一般呢，金山石语是一定不会错过的一个，应该讲啊，藏入深闺的一个经典名茶。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啊，大家都知道喝茶的好处，喝茶的健康。那绿茶当中呢，含有比较多的丰富的茶多酚，包括茶甘宁，
1: 对吧？
0: 然后呢，包括就是对我们身体好的这种生物化学物质
1: 等等
0: 那这些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呢，一方面呢就是对健康有好处，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不同的茶其实也在不同的季节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当然，
0: 你比方说冬天，可能大家就会相对来说会喜欢喝一些
1: 普洱，对吧？
0: 那么如果是到了天气热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更愿意喝一些绿茶。对，那又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宁静然后整个人身体也会特别的舒服
1: 通透。哎，还有一点呢，其实尤其上海人啊，其实老上海人其实呢，喝绿茶的这个应该讲啊，喜好程度会更高一点。汪玉泰呢，因为在上海呢，1851年左右吧，那到现在已经是170多年的老字号了，对吧？那安徽，汪玉泰是安徽鸡西人，在上海开创的茶庄，他一定会把他家乡最好的茶叶拿过来。那我们说安徽鸡西，它的金山村，它出的是什么呢？安徽当地啊，它是最认的就是金山石语。1850年的时候，它还叫金山名物。到1868年的时候呢，重新它开始定名为金山石语，是吧？在1896年的时候呢，它已经成为了就是说贡茶了。当时呢，就是成为上贡的这个茶叶了。作为贡茶，它都已经有，那真不容易啊！这是当地的名。

0: 产市场啊。
1: 你想想看，现在呢，大家很多人都退休了，
0: 对，
1: 然后呢，在家里边呢，有的时候呢，就觉着呢，一定要做一点什么事情，对吧？
0: 对，
1: 比如说一边看看电视，然后呢，一边弹弹琴，一边画画画，嗯、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可以学一学这种茶道啊，
0: 茶艺啊，
1: 或者说是自己有一些好的茶艺，嗯、自己买一点茶席，把茶道六君子也拿出来，把原来上班的时候没有功夫去玩的那些东西，对，紫砂壶拿出来都用一用。哎，现在终于到了这个放松的时候了，终于到了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种时光的，对，慢生活的这种魅力了。
0: 对，
1: 你在家里面，以前工作多忙啊，对吧？匆匆忙忙的，那就哗啦泡一大杯，就赶紧拿着就上路了。
0: 是，
1: 那你现在可以在家里面好好的把这些茶盏呐、
0: 对
1: 吧？茶杯呀、都拿出来用一用。
0: 对对对，
1: 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0: 但是也要配得起好茶呀，配得起这个名茶呀，对不对啊？所以呢，金山石语茶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它的形特别的美，它是什么呢？它这个形状像女子的这个发髻一样，哎，卷头就盘头盘在那个发髻一样的，所以它有一种温婉秀丽的这个感觉。那第二呢，它的整个的香气特别的明显，它的兰花香、兰花韵非常明显啊，是其他茶叶不能，而且它香高持久，它的冲泡的你五泡六泡，它依然这个香味在。再有一个呢，我说到五泡六泡大家都懂了，因为绿茶嘛，
1: 对，
0: 正常来说两泡、顶多三泡，
1: 没错没错，
0: 那就淡而无味了呀。
1: 是的是的，提示大家，我们这会儿呢商谈排队很高，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靠山云雾，出天香，人间难得几回闻。好茶，好茶。在下陆羽。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都知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茶叶当中，其实咱们中国的陆羽，它是有把茶叶分得非常仔细的，绿茶、白茶、红茶、乌龙茶、黑茶、青茶等等。那么绿茶呢，其实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看刚刚过完立夏，然后接下来的24节气就是比如说芒种啊，这个小满呢、以及大暑小暑接踵而至，对，就会非常的热。这个时候呢，咱们如果是经常喝点绿茶，对身体的帮助还是挺大的。
2: 对，尤其呢，我说句实话，这个我们说既然是喝茶了，那一定什么呢，选择好品牌，第二呢，选择好的品种啊。那刚才说到了汪玉泰，1851年到现在那170多年的历史了啊，确确实实是个上海滩的老字号，而且作为他成名的这个镇店之宝，就是这款金山石语。所以老茶客一到这个时候，谷雨前后嘛，那一定是就是说刚才说好雨知时节，谷雨前后采摘的，而且是什么呢，是鸡西县的金山村啊，这个地方呢，它所以它就是金山石语以此命名，1868年都已经命名了，也就是160年前左右啊，150多年前，你看这个茶叶都已经是名闻遐迩了。
1: 是，我们替大家尝一尝这个茶汤的味道
2: 啊。好的，
1: 茶汤还是很香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它那个气息非常的高远。
2: 对，这个茶叶呢，你看它的嫩芽挺多的啊。我们虽然是一级茶，但是你看得出来，这整个的芽叶呀、它是还是第一芽叶肥壮，第二呢，它整个的芽叶还是非常的嫩的。那么再来一个呢，整个茶汤呢，你看到没有，它是非常清澈的黄绿的这种颜色啊。然后我拿起来我也喝一下，因为这个茶叶呢，
1: 哎，这个饭后喝特别好，
2: 兰花香十足，
1: 哎，
2: 这个是真的高山茶的特点啊。
1: 对，兰花香，然后呢中饭后啊，早饭后啊，
2: 鲜，鲜醇无比，
1: 应该是也挺爽的哈，
2: 爽，而且呢、回甘特别的快，所以呢很多人说这个回甘一好之后呢，你齿颊留香嘛，这个感觉我跟你讲，品茶之乐就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茶呢，它金山的，它我们说到鸡西金山的，它海拔呀在500到900米左右，这个、所以它是高山茶，它接近
1: 高山云雾出好茶，
2: 对，好茶嘛，对吧，这个茶叶再加上它独特的炒制的这个工艺啊，摊青啊，揉捻啊，定型啊，然后呢包括这一步8步工序，才能够成就我们今天这款历经100多年的贡茶。

0: 茶名茶。
1: 嗯，我们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呢一共是600克，
0: 对，
1: 600克呢能够喝到就是这么好的茶，其实这个价格还是属于口粮茶的价格，
0: 是。
1: 两罐大的，两罐小的，啊，两罐大的分别是200克，加到一起400克，两罐小的分别是100克，加到一起200克，
0: 对，
1: 400加200，一共是600克，对，600克，您可以送人啊，或者是自己喝，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端午佳节吃粽子吃的有点油腻了，也来上这样的一杯好的绿茶，对自己的帮助，身体的帮助，去去油腻也是挺有帮助的。这个或者说是跟好朋友分享，因为这是汪裕泰的大品牌，
0: 对，
1: 专柜里是有售的啊，196一罐大的，98一罐小的，
0: 啊，
1: 都是能买得着、看得见的东西。然后它也是一个大品牌，来自于上海茶叶有限公司。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时光在流转，自然在淬炼。北纬30度青山之上，春风掠过茶廊，晨曦起山巅，实力焕发新生。
3: 喂，送上杀猪给喽！
2: 白云深处，采茶歌起。甄选新绿，摊放杀青，亦馥郁茶香，揉捻作坯，成道地古法，足火去碎，造传世精品。金山石语形似发髻，花香高长持久，醇爽回甘，似春雨润涤内心，凝聚着绩溪人对茶工艺的匠心之魂，对茶产业的百世心血。

0: 们说喝茶的朋友哈，对于茶叶都是挺有研究的。
1: 是是是，
0: 每个季节喝什么样的茶啊，都是有讲究的。对，对身体的帮助，大家也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对，
0: 毕竟咱们中国啊，有一个字儿叫茶寿啊，有个词儿，茶寿是120岁。
1: 对啊，
0: 就是这个确实是很讲究的，就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很大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对于自己的身体，大家都会说，哎，我喝点好的茶叶，对我的这个各方面啊，就包括心情，
1: 是
0: 都是会有调节的。
1: 对对对，其实之前好像世卫组织啊，他调查过的，就是说啊，对身体有益的一些饮品当中啊，茶叶的排名非常之高。嗯，因为它里面的茶多酚啊，包括谷氨酸呐，包括其他的一些营养的物质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说呢，常喝绿茶是不错的，尤其是呢，我们今天啊，这个茶叶呢，它我们叫金山石榆，它正好是在谷雨前后采摘的，
0: 是，
1: 尤其是高山云雾茶，对吧？那高山500到900米之间的高山，那么里面采摘的茶叶，这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远深山之中啊，没有工业，它远离污染，对吧？这种呢，尤其我说句实话，鸡西这个地方啊，那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著名的这个学者胡适老先生，他也就安徽鸡西人呀，对不对啊？而且鸡西他这个茶叶金山石榆，在1896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了当时慈禧太后的贡茶。哎呀，在1915年的时候，他参加的国际博览会，他获得金奖。就这个茶叶啊，它不仅是中国人知道哈，你想想看，当时能够成为皇室的贡茶，所以他走到海外去的时候，一样也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0: 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用家里的这个就是一些茶器拿出来，好好的泡泡茶，
1: 是，
0: 然后对自己的身体的滋养帮助也很大。或者来了朋友到你家里来，有的时候我们老是想到要到外面去招待朋友啊。其实如果你家里有茶叶，有好的茶，自己在家里招待朋友也是相当不错的。
1: 那我跟你讲，是性价比完全不能比。哎，
0: 真的。
1: 高老师，今天我们到，比如说下午我们到哪里去喝个茶？这一杯茶一个人吧，我说茶加茶点一个人100多块钱，随随便便的，
0: 随随便便，
1: 随随便便的。你今天三四知己在那儿一坐，你一个下午差不多500-600-700肯定就没了呀，对不对？
0: 是。
1: 那你要在家里面，你说我娓娓道来，跟你讲一讲金山石榆的历史，赏一赏它的茶形，闻一闻它的茶香，品一品它鲜醇醇厚的这个滋味，是吧？而且它不像普通的，你比如说像龙井啊，像一些其他的，你泡个2遍3遍，好了没了，我得再换新茶重新泡。它这个呢，最大的特点在绿茶当中，它是太属于耐泡型的，六泡仍有余味儿。
0: 六泡
1: 人有余味儿，所以对老茶客来说，哎呦，这一泡不用上午泡一杯，下午泡一杯，他不需要，他一杯泡好之后，那一杯杯冲水倒进去好了，六泡人有余味。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喝好的茶叶，不要错过今天的这场直播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这个备货呢，就一个货号，就是298，然后一共有600克，带回去咱们一级的
1: 口粮茶，
0: 一级的这个口粮茶，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高山云雾出天香，人间难得几回闻。好茶，好茶。在下陆羽。
1: 回到节目的现场，刚才有朋友在问今天的构成，今天的构成是600克，然后呢，我们是分4个罐子，2大2小，
2: 对，
1: 两大呢分别是200克，两小呢是分别是100克，
2: 是
1: 啊，是这样的一个构成，
2: 加起来600克，
1: 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上面的信息哈，你拿个这个大的，我给大家说一下，
2: 对，
1: 首先是汪裕泰，汪裕泰这个品牌呢，它是来自于上海茶叶有限公司的，
2: 对，啊，
1: 它也是创始于1851年。所以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2: 170多年，
1: 也是一个大品牌
2: 了、啊、
1: 对、这边会有 GI 的地理标，就表示它的产品是有这个出处的，
2: 是
1: 啊，是当地原产的啊。金山石语是茶叶的名字
2: 名称，
1: 啊，茶叶的名称，
2: 这个名称在1868年的时候就有了、就叫金山石语了、对，这个历史真的很悠久，
1: 是的、就是它其实是历史很悠久的一款茶，
2: 而且是贡茶、
1: 对
2: 对，
1: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金山石语茶发髻型，
2: 对啊，所以它的形如发髻，
1: 对、它就是那种，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有一点点像我们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喝到的那种铁观音的感觉，但是铁观音它是发酵过的，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
2: 就是炒青，
1: 这个就是、对，它的那个发酵的程度是非常低的，就是绿茶的，
2: 就是绿茶
1: 发酵的程度是非、非常非常微弱的这个发酵。一级品啊，绿茶，然后再看到就是下面就是有它的这个地址哈，是安徽省的这个上庄镇，
2: 对，看到没有？鸡
1: 西县的上庄镇，就在这个地方，
2: 对，
1: 所以它的地理标志就是说我的茶叶
2: 俗称金山嘛，
1: 对，
2: 所以叫金山石，
1: 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
2: 对对对
1: 啊，就在这儿，
2: 而且生产日期是4月17号，2026年4月，非常就是刚刚这非常新鲜啊。清明之后，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
1: 对、很新鲜的茶叶、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喝茶叶，你也会发现说，有些茶叶虽然品牌很大，或者说是名气很大，但是如果它不新鲜，其实你喝到嘴里的那个味道，其实也是差强人意的，
2: 那当然差别多了，
1: 对，就差很多。
2: 绿茶一定要喝鲜茶，
1: 对，
2: 对，
1: 绿茶是真的就是那口鲜爽，是真的是跟它的那个采摘的时间，
2: 是
1: 和它这种发酵的过程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它就不能，比如说不能发酵的太厉害，
2: 对，
1: 然后它必须是新鲜采摘，
2: 是，
1: 然后很快就送到您的身边，然后很快就能喝到那一口鲜爽。
2: 对对对对对，这个茶叶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啊，它整个来说呢，干茶的时候呢，刚才高老师给大家看了，它整个的形如发髻，对吧？那现在你看它泡过之后的茶。

0: 茶叶，你一般呢放个1/3的这个茶叶，上面的水呢2/3，上面再留一点，我们所谓茶到七分满嘛，所以这样的茶，你想想看啊，它不会苦涩，
1: 是
0: 对吧？而且很耐泡，很耐喝，我们刚才说了，像一般的绿茶2泡3泡就寡淡了，
1: 没有味道了，
0: 对吧？你肯定要倒掉，重新再泡了。但是我6泡仍有余味，这是这个茶为什么很受老茶客的喜欢，而且呢，整个的香气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它山高，对吧？云雾当中的，所以呢，它的这个兰花香韵呢，非常之明显。
1: 是的，每天来上这样一两杯、两三杯，鲜爽的绿茶，确实是对身体的帮助很大，而且心情也会特别的愉悦，因为你一边在喝着茶，一边能闻到那个茶汤的香味，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嘴巴里面全都是这个香味，
1: 对对对，
0: 口齿留香。
1: 咱们中国的茶寿108岁可不是白说的。
0: 对，
1: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也是性价比很高。可能我们传统印象当中说，哎呦，喝一个这种名气这么大的茶，怎么的也可能要500-700。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298，然后有600克啊，所以它主打的就是一个
0: 性价比
1: 高，
0: 口粮茶。
1: 对，口粮茶。
0: 对，
1: 就我刚一来的时候就跟我说口粮茶了，口粮茶来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看中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时光在流转，自然在淬炼。北纬三十度青山之上，春风掠过茶廊，晨曦起山巅，实力焕发新生。
1: 喂，宿舍杀出去喽！
0: 白云深处，采茶歌起，甄选新绿，摊放杀青，亦馥郁茶香，揉捻作坯，成道地古法，足火去碎，造传世精品。金山石语，行此发髻，花香高长持久，醇爽回甘，似春雨润涤内心，凝聚着绩溪人对茶工艺的匠心之魂，对茶产业的百世心血。

0: 你看这个茶叶在这个跟着我们的水哈、啊、充分的融合之后啊、嗯、在这个水杯当中上下翻腾，你看着就很愉悦，
1: 白毫显现。
0: 哎
1: 哎，这个白毫其实是什么呢？白毫就是它的有机物质呀，
0: 嗯，
1: 对吧，它的嫩芽当中的这种有机物质。所以我们这个茶叶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绿润显毫，那个白毫啊特别明显，
0: 嗯，
1: 而且它那个白色的，它那个结啊，其实就是它的香气的来源。
0: 嗯，我刚才喝这个、嗯、喝了几口茶汤之后、啊，打了一个很舒服的嗝。
1: 哦，是吧？
0: 哎，你看，就是饭后哈、
1: 哎，
0: 有的时候积食
1: 啊，
0: 然后你打一个很舒服的嗝之后，哎呦，感觉到上下就通透了，
1: 哎、
0: 特别舒服。
1: 是，
0: 所以大家平常哈，无事喝茶，喝茶无事。啊，这是以前我们老话说的，
1: 对对对，
0: 无事喝茶，喝茶无事，很有道理的。尤其是家里面如果有紫砂壶的，
1: 嗯、
0: 前些年高丽也
2: 存了点货，
0: 高丽也卖了不少紫砂壶。
2: 对对 对, 对, 对，
0: 大家如果在高丽手上买过紫砂壶，把紫砂壶都拿出来用起来呀，
2: 来
0: 别存在那儿了。
2: 对
0: 对，就喝喝茶嘛，对不对？然后这个。现在比较讲究的有些朋友哈，就是一个紫砂壶泡一种茶叶、
2: 哎、对
0: 我不知道是不是，
2: 是的，
0: 就比如说
1: 专茶专壶，
0: 哎，比如说我这个茶叶、嗯、我用的是这把紫砂壶，我那个茶叶用的是那把紫砂壶，我不混用，
1: 哎
0: 哎，这种也是大家的一种讲究。
1: 嗯，
0: 我们待会

0: 我现场再给大家冲泡一下，感受一下这个茶叶，它冲泡也是有它的冲泡方法的。
1: 对，它有它的特点啊。因为第一来讲呢，这个茶呢，虽然好多人说，哎呦，金山石语我没听过，我没见过，好像它没有，好像我们常见的什么龙井呀，像碧螺春那么的有名气，实际不是的啊，只是说你没有接触过而已。它在，如果我们都知道啊，天下名茶很多出在安徽的，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安徽的猴魁啊，包括它的整个的毛峰啊，但是你到安徽去，安徽人他自己认什么茶？我跟你讲，安徽人自己认的是金山石语。
0: 当地的东西
1: 他知道，
0: 他知道这个茶，他也知道这个茶是真正的好东西。
1: 对，所以呢，当地人我跟你讲，他喝金山石语，
0: 嗯，
1: 所以汪玉泰的他这个就是掌门人嘛，他当时他到上海来打天下的时候，他带的是什么茶来的？他带的是就是金山石语，他家乡最出名的，当时还叫金山名物。这是1850年的时候到上海来，上海滩来，鸡西人他开创的汪玉泰茶庄，主打的就是金山石语。那么后来他把这个1868年的时候正式命名为金山石语的，因为它是金山村，对吧？产地它保证了。第二，石语是什么呢？好雨知时节，谷雨前后采摘，保证它的时令的新鲜感。那么再有呢，经过它独特的炒制的型和它的工艺，高香扑鼻以及耐泡，所以它在1896年的时候呢，它已经成为了就是慈禧太后喜欢的贡茶，这一贡就是百年贡茶嘛，对，
0: 是的。真的确实是喝茶的朋友会特别的多，但是呢有些朋友苦于找不到性价比特别高的真正好喝的这个好茶。那今天的这款茶呢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1-9900。

0: 时光在流转，自然在淬炼。北纬三十度青山之上，春风掠过茶廊，晨曦起山巅，实力焕发新生。
1: 喂，宿舍杀出去喽！
0: 白云深处，采茶歌起，甄选新绿，摊放杀青，亦馥郁茶香，揉捻作坯，成道地古法，足火去碎，造传世精品。金山石语形似发髻，花香高长持久，醇爽回甘，似春雨润涤内心，凝聚着绩溪人对茶工艺的匠心之魂，对茶产业的百世心血。
2: 我们那个备货已经快不多了，因为在开场之前，直播之前，就这场直播之前，其实就已经已经卖掉了
3: 很多了，
2: 对，卖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货源了，
3: 对，
2: 所以实际上这场直播就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发现货有点不够，
3: 对对对。
2: 那今天呢，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直播呢，时间还有点时间，我们货源大概还有个20套，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就别错过，因为确实是它来的时间来的次数其实是非常少的。
3: 对，
2: 据我所了解，好像这个茶一年也就是来个
3: 就来么一次
2: 到两次吧，好像都不超过两次。
3: 因为我说句实话，
2: 这个茶其实它不是量产的茶。
3: 对对对，因为你前面刚才说的，我真的想说一句啊，因为咱们东方的老顾客真的是懂茶，我说句真的是懂茶，因为你到汪玉泰去，你稍微打听一下人家汪玉泰，你看他的历史，他啪啪啪给你一介绍，你就知道了，这个茶才是他的开店之作，镇店之宝。1850年，人家那个安徽绩溪人汪家带着什么茶到上海来？这个站稳脚跟打天下，闯出名号来的，就是金山石语，就是这款金山石语茶。
2: 是的，是的。
3: 所以老茶客懂的。那么今天这个性价比，尤其是呢，我们今天600克啊，298块钱扣凉茶，一提茶。
2: 现场我们再冲泡一下啊，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冲泡，首先是大概这么小半杯，
3: 对，三分之一左右，
2: 对
3: 对，
2: 让它暖一暖，
3: 是啊，
2: 相当于热身一下，
3: 对，润润茶，因为我们的干茶嘛，尤其它的整个工艺呢，它整个卷就是卷结的非常之紧，所以这个茶它比较紧，陈茶速度比较快，但是呢，它把香气啊全都储存在这个里面，
2: 它包裹在里边，
3: 包裹在这个里面了，对吧？所以说呢，第一，你什么呢？你用水啊，要把它润开来。这个润茶就是让干茶慢慢的伸展、舒展开的这个过程。大概呢，大概30秒到40秒左右的这个时间，
2: 茶跟水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3: 是
2: 这样一个过程。
3: 对，
2: 然后大家这个时候过了一会儿以后，把这个热水、沸水再冲下去啊。让它跟这个水跟茶充分的
3: 翻滚接触，
2: 对
3: 吧？茶到七分满，这个茶型在水中翻滚的时候是它最美的这个时刻啊！
2: 是的，是的，
3: 对，
2: 那个香气也出来了。
3: 对，而且你看到没有？它在冲滚的时候，这个白毫啊，整个杯子里面白毫，你肉眼可见的那么多的白毫，其实都是它的鲜滋味，就是它的有机物质。对吧？那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泡好的这个茶叶当中，你会觉得它整个的茶底呀，很鲜很嫩，它的颜色呢是有一点这种黄绿色，黄绿色才是这个茶叶真正的嫩的底色。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汪玉泰的茶叶哈，再跟大家来做一个小结。
3: 好，
2: 因为实际上呢，在每个季节都有适合喝的茶，比如说冬天我们适合喝红茶，对吧？或者是喝一些乌龙茶，或者喝一些这个普洱茶。那么到了夏天，天气炎热，人容易出汗，容易津液流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适合喝一点绿茶。那今天的这个绿茶呢，跟以往大家喝到的绿茶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它历史非常悠久，可能您没有听说过，但人家历史确实是非常悠久。
3: 是。
2: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绿茶它很浸泡。
3: 对。
2: 我们以往的绿茶可能2泡3泡啊，基本上这个茶叶你就要倒掉了，
3: 那没味道，
2: 已经没滋味了。
3: 对。
2: 它最多可以泡到6泡。
3: 哇，这个厉害啊！对吧？老茶客喜欢呀。
2: 对对对，这个就是说，大家比如说，你要是喜欢像我这样拿一个壶，泡一天，
3: 我说句实话，这一罐要是普通茶叶啊，你当它100克，你比如说喝个1个月到1个半月，那你要我这罐，我可以泡6泡，你不喝2个月到3个月了吗？ 你等于你实际上是在给你更省钱了呀。
2: 哎，真的，
3: 对吧？
2: 真的是。这个送人也是可以的，
3: 对对对，
2: 然后又是汪裕泰这个大品牌，
3: 对
2: 吧？上面会有 GI 地理标志，就是我们说系出名门嘛，对不对？一方水土出一方好的茶叶啊，今天就是汪裕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金山石语的绿茶。一级品，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一共有600克啊，
3: 对，
2: 是真正的这个口粮茶的价格，但是吃到的是好的绿茶，
3: 而且4月17号的新鲜批次，
2: 哎，很新鲜，哎、
3: 对，
2: 很新鲜、所以你喝到的那个鲜爽感是非常强的。
3: 对，
2: 家里面如果有一些这个吞云吐雾的这个朋友，对吧？经常嗓子干干咳咳的，哎、特别不舒服的，你就逼着他多喝绿茶。
3: 对。多喝茶有好处，
2: 对，
3: 喝茶无事无事喝茶，
2: 因为它这个地方就经常可能有一口痰，
3: 对啊，
2: 然后经常这个地方也干干的，咽喉不舒服，对吧？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咽喉会特别不舒服的朋友也很多，那你就经常逼着他多喝点绿茶，
3: 对，
2: 对身体的帮助也是很大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时光在流转，自然在淬炼。北纬30度青山之上，春风掠过茶浪，晨曦起山巅，实力焕发新生。
1: 喂，树上杀猪给喽！
0: 白云深处，采茶歌起，甄选新绿，摊放杀青。亦馥郁茶香，揉捻作坯，成道地古法，足火去碎，造传世精品。金山石语形似发髻，花香高长持久，醇爽回甘，似春雨润涤内心，凝聚着绩溪人对茶工艺的匠心之魂，对茶产业的百世心血。
2: 茶叶就主打一个性价比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叶呢，也是这个汪裕泰旗下的一个他自己的拳头商品。
3: 对对对对对，百年的我们说镇店之宝嘛。
2: 嗯，
3: 这个而且啊，汪家到时当时1851年、50年到上海来这个闯天下的时候，带的就是这款金山石语茶，所以也是他们的镇店之宝，也是他名扬上海滩的一款名茶。
2: 是的，
3: 对吧？
2: 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我们给大家的价格，大家可以看一下，298块钱。
3: 嗯，
2: 如果大家刚好最近买了一些东西，就差了一点点，然后想要参加凑单，
3: 哎，
2: 对吧？活动凑单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那你刚好这个一凑上去，那400元积分一到账啊，相当于这茶白拿的。
3: 哎呦，还真是啊，
2: 是不是？
3: 而且还有一点要给大家算笔账哦。一般的我们说绿茶泡3泡，
2: 嗯，
3: 对吧？2到3泡没味道了，我这可以泡6泡呀。
2: 嗯，
3: 那等于是我这100克等于你要当200克来喝了呀。
2: 对，
3: 对不对？其实是更省钱了。
2: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平常呢，比如说饭后啊，对吧？或者说是出去玩啊，也别喝外面的茶叶，咱们就自己可以带一点好的茶，然后呢，随时随地喝到自己的这个好的茶。包括呢，如果是有朋友到家里来，也可以向他展示一下自己的茶艺。
3: 对对对，
2: 对不对？也是
3: 紫砂壶啊啥的用起来。
2: 对，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哈，因为现在在家里面能够有一方茶席，然后呢，茶道六君子，然后呢，好好的品茶，其实都是这个生活富足的一种。
3: 高老师跟大家解释一个问题啊，好多人说为什么你到5月份才把这个金山石语拿过来，是这样的。
2: 4月多后才。
3: 对呀、啊，人家这个高山茶呀，它本来采的就晚，
2: 对，
3: 对不对啊？
2: 长得也慢，
3: 长得也慢，不像浙江这边的绿茶，它3月多它就开始采了，它要4月多才开始采，所以它比正常的绿茶它稍微晚一点点，但正是它的难得之处，对吧？我们是4月17号，应该讲。很早很早，在当地来说很早的一批茶叶，我们采过来给大家尝鲜。
2: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哈，就是因为我们确实现货也不多了，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浪漫法兰西，童话德意志，文艺意大利，纯净瑞士，畅游欧洲，您的预算是多少？在浪漫之都巴黎，游览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还要走进艺术圣殿卢浮宫，感受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更不能错过最巴黎的玩法，乘上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风光。德国新天鹅堡，真正现实里的童话世界，在这犹如人间仙境的地方，藏着有关公主和骑士的古传说。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历史的瑰宝，文明的殿堂，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您值得拥有。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在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贡多拉游船，穿越运河，赴一场叹息桥的华丽之约。瑞士少女峰，通常市面高端旅行团才会到达，搭乘登山火车和景观索道缆车，在世界之巅一览冰雪与山峰，阳光与云海。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四国还不够，东方购物联合深耕欧洲线路多年的众信旅游，特别加送荷兰、比利时，尽享风车之国的明媚阳光、斑斓色彩，在比利时适宜小镇重现中世纪欧洲花园之美，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欢迎每一位观众在每周四晚上8:01的时间呢，守候在电视机前来关注我们乐游下一站的栏目。其实呢，风风雨雨已经陪大家度过了这么多年，同时而且呢，每一次到乐游下一站，我们都会精选爆款的线路带给大家。今天同样也是不例外的，我们精选到的是在去年和前年一直带给大家的一个王牌线路，也就是我们众信旅游带给大家的7国12天的精华游。那今天很多顾客都说了，哎，怎么看上好像只有人家一个人做介绍呢？我的嘉宾呢，今天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重磅福利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会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一一为大家去揭晓。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的老搭档了，来自于众信旅游欧洲深耕我们欧洲旅游线路的小贝。小贝你好。
2: 你好，人也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对，
2: 你看我今天带了一个蛋糕上来，为什么？今天是我们上海众信入驻东方购物10周年的大日子，然后特意带了一个蛋糕过来。
1: 是啊，
2: 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对东方购物和上海众信欧洲游的产品的喜爱。
1: 对，是。
2: 对，今天除了蛋糕以外呢，我还带来了满满的诚意。
1: 对，是。
2: 今天带来我们年度爆款和比加德奥法意瑞7国12天的行程，价格也是绝对的诚意满满。
1: 所以呢，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不光是要品蛋糕的美味，更要享受到我们去欧洲玩欧洲游的一个经典。那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哎呦，这辈子想去欧洲。那我们把经典的7国线路串联起来的时候，很多顾客也都知道了，现在呢去欧洲我一定要挑时间，因为一辈子去一次的时候，我就想避开7、8月份，比如说暑假的这个人潮。那我6月份去，当然景色又美，天气又好，
2: 是人还没有那么多，
1: 但是价格很贵。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和众信旅游10周年特别带给大家西欧7国精华游的话，来观众看这句话啊，这是小贝作为项目经理来说的话，给到我们最大的一个承诺和我们的一个优惠了。
2: 对，
1: 本产品在旺季期间，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黄金周前执行的咱们东购的诚意底价，您看好了，一个人只需要21,999块钱，
2: 是
1: 对吧？这个价格您很有底气。
2: 对，非常有底气，
1: 非常有底气，对吧？我们放心大胆，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您市面上可以去比价。而且在我印象当中，我记得好像淔季的时候，我们也要卖到23,000、24,000的。
2: 对的，我们上一季是卖到22,999，
1: 对吧？哎，你毕竟7个国家来，欧洲7个国家飞一趟的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燃油费上涨，机票来回可能
2: 汇金都涨了，
1: 对吧？
2: 是，
1: 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咱们今天呢是一价全含，而且郑重给大家承诺的是什么呢？全程没有自费项目。我们如果有推你一个自费项目的话，推一罚十，
2: 退100欧赔你1,000欧。哇，
1: 所以说到这儿，来，赶紧我们看一看行程线路啊。因为这个行程线路呢，我确实我觉得设计的特别好，因为什么呢？把这么多的经典的欧洲国家咱们全部串联在一起了，而且不走回头路哈。
2: 是，我们会用东方航空上 上海直飞罗马，而且是正班机，大家到了以后是可以入住酒店休息的。那么在罗马呢，意大利的首都，永恒之都，700年的历史。那首先我们会游览罗马斗兽场，然后呢会跟着罗马假日的脚步去西班牙台阶许愿池，还会品尝奥黛丽·赫本同款的冰淇淋。
1: 这个好，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2: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就会来到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了。那这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因为在佛罗伦萨，你可以随处可见就是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这些大师们的作品。然后我们会游览圣母百花大教堂、乔多钟楼、天堂之门等等等等。你一定要花时间在佛罗伦萨看看它的建筑、它的艺术。
1: 对，这也是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
2: ，对的。
1: 好。
2: 然后再接下来一站呢，又是经典了，就是水城威尼斯了。那在威尼斯呢，首先我们会坐水上巴士上岛，那么在岛上呢游览圣马可教堂、圣马可广场，被评为欧洲最美会客厅。之外呢，我们还会乘坐威尼斯最著名的贡多拉
1: 游船，
2: 一定要去体验的，就是当地最热门的旅游项目了。
1: 是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包含在里边的，对吧？
2: 当然了，而且威尼斯也是可能若干年以后要消失的城市，
1: 是啊，
2: 所以要抓紧时间去。
1: 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咱10周年了，一定在周年庆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商品线路绝对是爆款，而且品质好，
2: 是的，
1: 对吧？好。
2: 然后再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奥地利的山城因斯布鲁克。你不要小看这座城市，它开过2届冬奥会，它是被整个阿尔卑斯山包围的一座城市。
1: 对，
2: 然后我们会去看到它的黄金屋顶，然后我们还会去施华洛世奇，你可以买一点伴手礼回来。
1: 是。好，接下来
2: 德国旅游的名片新天鹅堡，刚刚去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新晋的世界文化遗产。
1: 对，
2: 那么在新天鹅堡呢，我们是会入内参观的。它也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当时巴伐利亚国王是倾全国举国之力建造的这座城堡。
1: 是我们这次要入内参观。这个门票其实也很难约得到的，
2: 对，非常难约。
1: 是。好，
2: 好，接下来我们会路过邮票王国之后呢，进入到瑞士。那瑞士的第一站呢就是琉森，那琉森也是奥黛丽·赫本度蜜月的城市。
1: 对，
2: 湖光山色的代表，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这些我们都是会去到的。
1: 对，是琉森这个小镇非常非常的美，它是这个瑞士的一张明信片的代表一样。
2: 说到瑞士，大家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琉森了。
1: 对，好。
2: 那接下来呢，重中之重，然后重头戏来的就是我们会登上欧洲之巅少女峰。
1: 是。
2: 而且我们是会先坐缆车，再坐火车上到少女峰的山顶。然后我们还会在山顶的景观餐厅用餐。
1: 是。观众朋友，您听清楚了，我们今天价格做到底20000出头，但是呢没有偷工减料，没有给您把什么贵的旅行的景点给您省去。
2: 对，
1: 同样都是在里边的。少女峰是很吃价格的。
2: 对，少女峰的话要200欧的门票。
1: 对，是，
2: 这些还不含餐，加上餐的话就要2000块钱左右，
1: 对吧？你看缆车呀、小火车呀、景观餐厅啊，我们一项都没省，
2: 全部包含在内了。
1: 是的。好。
2: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到巴黎了。那巴黎呢，欧洲城市千千万，巴黎是独一无二的。
1: 对，
2: 那在巴黎呢，我们首先会坐运动员同款的塞纳河游船。那目之所及呢，都是世界遗产，你可以看到卢浮宫、大小皇宫、埃菲尔铁塔等等，巴黎圣母院，
1: 对，
2: 你都能在船上看到。
1: 是。
2: 之后呢，我们还会入内参观的，就是卢浮宫和凡尔赛宫。
1: 哇，两宫我们一个都不落下。
2: 我们会有电子导览。对。那么卢浮宫是世界三大博物馆之首，你可以看到蒙娜丽莎、圣女女神等等等等。然后呢，凡尔赛宫呢又是世界宫殿的教科书。哇，
1: 是。而且凡尔赛宫呢，基本上呢是我们也是入内，
2: 对吧？入内参观，而且是有电子导览的。所以说，你整一个巴黎的行程的精华，我们都是会去到。
1: 对。
2: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安排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会有巴黎的西岱岛的 City Walk。
1: 是。
2: 因为你去到巴黎，如果只是去这两个景点，你并不能完全的了解到巴黎。
1: 对，是。
2: 对，只有去走一走它的西岱岛，它真正的市中心，它的发源地，你才会了解巴黎。而且我们会入内参观，重磅的就是巴黎圣母院。哇，
1: 巴黎圣母院我当时都还没去，对吧？
2: 对，那个时候应该还在修。
1: 对，浴火重生之后，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你想深入了解到这些景点的时候，西岱岛呢，因为呢小贝是这个项目的产品经理，
2: 对，
1: 所以他知道哪些精华放在里边是特别好的。
2: 一定要，一定要去看。而且那边还有莎士比亚书店。那个是海明威他们曾经光顾过，很多大文豪都去过的那家书店。
1: 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说了10周年，一定是诚意满满，把精华都给大家放在里边哈。好，接下来下一
2: 站，接下来我们还继续向北，我们会来到布鲁塞尔的首
1: 比利时的首都
2: 布鲁塞尔。
1: 对，
2: 那在布鲁塞尔我们会去它的适宜的布鲁塞尔大广场。那在这个大广场上面可以看到市政厅，而且 且马克思恩格斯在那边写了《共产党宣言》然后我们还会看到这个尿铜鱼莲，
1: 对
2: 对，这个非常有名，因为他救了整座城市嘛，最受欢迎的小朋友，
1: 民族小英雄。
2: 对，接下来我们下一站就是来到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那在阿姆斯特丹呢，我们会带大家乘坐运河游船，因为在阿姆斯特丹也被称为北方威尼斯，它整座城市有1700多条运河，也是世界遗产。那么游览的最佳方式肯定是坐船了。
1: 对，是哇，我们这次也还坐船。
2: 对，然后你可以坐在船上，不用你走路，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阿姆斯特丹的市区的风光，它就很接地气，
1: 对，
2: 彩色的房子就很惬意。
1: 所以观众您看啊，我们塞纳河的游船，包括还有像这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游船，
2: 贡多拉的游船，威尼斯的水上巴士，所以我们会坐四次船在这个行程里面。
1: 你想想看，四次船包含在里边。如果你说我没有去过欧洲的话，我想一次饱览7个国家的美景。您看，我们今天啊，就这一个行程线路全都给您串联起来。
2: 因为这几个国家最重要的像珍珠一样都串起来了，基本上就是不留任何的遗憾了。
1: 而且全程不走回头路，对吧？站站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东方购物专享一个人的价格就是21,999块钱，而且出发的日期特别好，6月3号和6月17号。我记得6月17号是快临近到这个端午节。如果你说家里边的小朋友想跟我一起去的时候，孩子想一起去，请假请的会少一些。
2: 是的，
1: 而且关键咱们今天旺季的底价反复强调了，到在10月1号
2: 黄金周之前，
1: 对吧？
2: 这个肯定是最低价了。
1: 是的啊，咱们是一价全含，
2: 一价全含，餐餐全含，六菜一汤，然后还包括特色餐、景点门票。全部都包含在内，而且绝无自费，
1: 对吧？我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因为今天栏目当中我们反复强调了上海众信和东方购物携手走过10周年，
2: 对，
1: 特别给到大家的这个底价是21,999，
2: 是的，
1: 放心大胆去比价，
2: 对，
1: 对吧？
2: 绝对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给到了非常非常有诚意的价格。
1: 对，而且关键大家要知道啊，众信旅游深耕欧洲旅游的市场这么多年了， 对吧？龙头企业，所以能够拿到一手的资源，才有这么的有信心。
2: 你知道现在航油在涨价，那个汽油也在涨价，
1: 就
2: 飞机也在涨，车子的成本也在涨，但是我们反而在降价。
1: 对啊，所以观众您自己想啊，来回像这些7个国家，你玩玩，光是交通费用，包括这个来回的机票，是不可能都这点钱了，
2: 是的，
1: 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双人订购可以订那个预付款200块钱的货号就可以，没有签约，随时可退。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浪漫法兰西，童话德意志，文艺意大利，纯净瑞士，畅游欧洲，您的预算是多少？在浪漫之都巴黎游览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还要走进艺术圣殿卢浮宫，感受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更不能错过最巴黎的玩法，乘上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风光。德国新天鹅堡，真正现实里的童话世界，在这犹如人间仙境的地方，藏着有关公主和骑士的古传说。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历史的瑰宝，文明的殿堂，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您值得拥有。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在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贡多拉游船，穿越运河，赴一场叹息桥的华丽之约。瑞士少女峰通常市面高端旅行团才会到达，搭乘登山火车和景观索道缆车，在世界之巅一览冰雪与山峰，阳光与云海。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4国还不够，东方购物联合深耕欧洲线路多年的众信旅游特别加送荷兰、比利时，尽享风车之国的明媚阳光、斑斓色彩，在比利时适宜小镇重现中世纪欧洲花园之美，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1: 好，提示一下 谢大家啊！我们今天反复强调了“乐游下一站”栏目当中才会出现的这个历史的底价21,999块钱，因为这也是我们中信旅游携手东方购物走了10年了，对不对？所以重磅回馈给到大家。
2: 对，
1: 因为我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有时候真的辛苦了一辈子啊！你说有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忙家庭，老了之后可能现在还要帮我们照顾小孩子，对吧？你说有哪有空？但是1年365天，咱们抽出12天的时间来给自己放个假。你说，哎呦，我可能亚洲东南亚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欧洲一直没去过，不知道怎么玩儿。来，今天这条经典的线路也是我们爆款的线路，带给大家。法伊瑞、荷比德奥是不是全都是经典欧洲国家？
2: 对的，最经典的。如果您从来没有去过欧洲，那第一次去欧洲一定要选这条线路。
1: 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啊，就是属于那种一冲出国门到欧洲以后，我先选一个国家深度游，那个我觉得没必要。
2: 是的，
1: 对吧？
2: 你可以先走一条连线，先了解一下。如果你回来发现，哎呦，这个国家特别好，
1: 对，
2: 你可以再去。
1: 是的啊，我们这次来看一看，并不是价格做低了，我们的景点就变少了，可能高档的享受没有了。很多观众朋友会说，你们以低价团吸引我们去，然后到那儿了再给我们说这个需要自费，那个需要加钱。我们东方购物不做这个事情啊。咱们今天节目里头说到的涵盖的项目，全部都是在里头的。
2: 是的，
1: 我们都不和一般的普通团来比了，观众朋友，我们起板就是和什么呢？高档团去。
2: 是的，
1: 对吧？你看啊，他有的我们今天都有，双工、
2: 双工、双船、少女峰。特色餐，这个就是已经是市面上的高端团的标准了。
1: 哎，卢浮宫、凡尔赛宫，咱们全部都是入内的，
2: 对
1: 吧？你看到了这个威尼斯要坐贡多拉吧，对吧？到了巴黎，塞纳河游船都有。然后呢，瑞士少女峰用餐，各种各样的特色餐，对不对？
2: 包含在内的。
1: 好，你觉得这个已经很高端了，对吧？这只是对于我们东方购物来说是一个基础。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加码了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德国新天鹅堡，对吧？我们不是。参观一下，是入内，
2: 入内，
1: 对不
2: 对？然后我们还会安排法式的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的4道菜，所有法国最著名的美食都涵盖在这顿菜里面了。
1: 别最后后面回来说法国到底啥好吃，没吃过法式西餐，没吃过，对不对？好，还有巴黎的
2: 蒙马特圣心教堂，这个也是巴黎深度游览的内容之一，那我们也都是涵盖在内了。
1: 对，是。您觉得到这儿结束了吗？并没有。再升级，我们的栏目里边再给大家升级。
2: 对，栏目再升级就是带大家乘坐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游船，
1: 是
2: 因为这个呢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的运河。那我们坐在船上呢游览，就是轻松惬意，又可以看到阿姆斯特丹的市景。
1: 哎，是的啊，尤其是6月份的时候啊，您看看欧洲的6月份。天气很舒服，对吧？20出头的一些温度，包括还有像这个西岱岛的千年时光漫步哈。
2: 你看，其实整一块它都是世界遗产，然后我们会从市政厅开始走到西岱岛上，然后会入内参观巴黎圣母院，然后我们又最后在右岸去莎士比亚书店，之后我们再会穿过巴黎最古老的桥叫新桥，然后再回到巴黎那个塞纳河的左岸，所以我们就是整一个西岱岛我们都游览到了。这个就是整个岛，它位于塞纳河的中心，它是巴黎的发源地。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西岱岛的千年时光漫步是我看了那么多的法伊瑞的产品当中没有的，
2: 对，
1: 中信应该算是独家的。
2: 是因为这个我自己去走过，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一定要去走一走。
1: 我跟大家说啊，因为呢中信旅游深耕欧洲市场，小贝去这些地方已经是去了好多遍，然后就是把精华给我们筛选出来，对吧？然后呢，很多顾客会说了，那你们是不是去了，比如说还有一些餐呀或者什么样的，再推我一些自费呢？来，我们反复强调了，没有隐形消费。
2: 对，
1: 你以为的自费，我们今天都涵盖在里边，
2: 是的，
1: 对吧？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两宫几个游船，
2: 雪山、少女峰、新天鹅堡，
1: 是不是？
2: 包括我们还有一个邮票小镇，然后我们西岱岛的 City Walk 全部涵盖在内了。
1: 是吗？你看，我看了一个贵的，就是一个少女峰的话，小火车加缆车就是200欧，1000多。我20000出头的价格里头，我可以不用包这个1000多嘛？我到那儿了，你都去了，
2: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雪山，就会便宜很多。
1: 是，你看啊，少女峰的景观餐厅用餐，一顿餐就是35欧。
2: 对，叔叔阿姨一定要知道，6月份如果你不选择好，不选择正确的雪山，上面是没有雪的。
1: 对。
2: 所以它少女，你一定要选择海拔足够高的雪山，你才能看到雪。
1: 是，
2: 所以一定要去少女峰。
1: 你看还有啊，像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法式的4道式，
2: 是的，
1: 西餐4道式。 55欧嘞，折合人民币下来400多块钱，
2: 是的，
1: 对不对？
2: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墨鱼面，然后我们还有全程韩餐，其实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就是如果不是全程韩餐，其实叔叔阿姨们到了外面，其实吃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吃不好，还有一个要花很多钱。
1: 对，因为去欧洲吃饭太贵了，我每次都会说，我说我去年10月份去到欧洲去拍旅游的时候，一瓶可乐咱们在这儿买3块钱，到那儿30块钱人民币，对吧？
2: 那叔叔阿姨有时候不愿意，就不舍得，就吃泡面啊什么的。真的，所以我们就是全程韩餐。
1: 真的跟着咱们东方购物跟中信出去啊，不用带脑子，真的钱包有时候都不用带，对吧？咱们把换洗的衣物带好，然后呢，把手机带好就可以了。
2: 对，其实带点零钱，
1: 其实就可以了啊。
2: 对，
1: 再次强调，出发日期特别好，旺季中的旺季，6月3号、6月17号。如果你说我欧洲什么时候去最好的话，我一定会推荐6月份。
2: 对，它真的就是人不多又不热，这个季节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旺季出行的时间，但是。淡季的价格，因为今天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东方购物携手中信旅游走过10周年，
2: 对
1: 这句话我们再给大家读一下啊。本产品在旺季期间，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黄金周前，咱们今天执行的价格是
2: 2199，
1: 不会涨价了，
2: 不会，
1: 因为我看了一下啊，就最近的燃油费不停的在往上涨，
2: 对，不光燃油涨，汽油也涨。你想，我们大巴车也是要烧油的，飞机也是要烧油的，其实所有的成本都在增加，但是我们的价格是往下走的。
1: 它不管怎么涨，跟我们没关系，只要今天锁定名额。
2: 是的，
1: 所以叔叔阿姨，我们说辛苦一辈子了，想要去欧洲玩的话，这条线路首推给到大家。而且关键的，今天不是说一下子20000块钱我们就付出去了，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的预付款都是退款，
2: 都可以退的，
1: 对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2: 是，
1: 所以啊，我们的名额又少，对吧？因为我们不可能无限量开给大家50-60人的这种名额，是不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浪漫法兰西，童话德意志，文艺意大利，纯净瑞士，畅游欧洲，您的预算是多少？在浪漫之都巴黎，游览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还要走进艺术圣殿卢浮宫，感受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更不能错过最巴黎的玩法，乘上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风光。德国新天鹅堡，真正现实里的童话世界，在这犹如人间仙境的地方，藏着有关公主和骑士的古传说。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历史的瑰宝，文明的殿堂，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您值得拥有。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在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贡多拉游船，穿越运河，赴一场叹息桥的华丽之约。瑞士少女峰，通常市面高端旅行团才会到达，搭乘登山火车和景观索道缆车，在世界之巅一览冰雪与山峰，阳光与云海。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四国还不够，东方购物联合深耕欧洲线路多年的众信旅游，特别加送荷兰、比利时，尽享风车之国的明媚阳光、斑斓色彩，在比利时适宜小镇重现中世纪欧洲花园之美，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1: 你自己觉得最喜欢或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2: 那当然是罗马。
3: 我觉得呢，一个呢是鲁姆。
2: 我觉得罗马的那个风土人情和那古迹呢，确实是非常的宏伟，吃惊。
3: 斗兽场，西班牙广场，
4: 就随便拍张照片，侪老
5: 好，侪是真的。搿个倒是阿拉辣国内是根本看不到。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其实说实话，这七个国家各不相同，风格迥异，对吧？
1: 是的，嗯，
0: 因为它的每一个景点呀，包括它的整个的风格呀，以及你会发现每一个国家的人的那种脸上的精神面貌，好像都不一样。
1: 对，你想意大利世界遗产排名第一，法国好像是第四还是第五，就是他们的排名都特别的靠前。哎，
0: 是你到意大利感受到的是什么？就是那种热情，包括他可能呢是那种哎蓝色的眼睛，金色的头发，对吧？然后呢，你会觉得哦，好好看，意大利的帅哥特别多。
1: 对。
0: 然后你到法国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个浪漫是刻进法国人骨子里的。
1: 走在路上呢，都特别优雅时尚。哎、
0: 是、嗯。然后呢，你到了德国之后，你又感受到的是德国人的那种严谨，严谨，对不对？到了荷兰之后，你说，哎呦，那的人身高都很高，对吧？
1: 对，1.9米，2米多。
0: 而且尤其是你在阿姆斯特丹，你会发现你看到的自行车要比人还要多。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些国家每一个你都感受到的是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如果说我没有去过欧洲，我一定和小贝首推这条线路给到大家。
1: 对对对，每一个国家都会给你不同的感受。
0: 对、嗯、而且关键这是咱们的爆款商品，
1: 是
0: 推荐了这么多年，依然每一年有观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说，你们那个7国12天精华油什么时候有？
1: 对，
0: 而且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这一次的价格到底了。
1: 对，真的，
0: 对吧？
1: 作为旺季来讲，这个价格真的是到底了。
0: 是的、嗯、我记得上一次的时候也都是接近23000左右。
1: 对，是的，
0: 对吧？
1: 上一次我们就是22999的价格。
0: 对、嗯、那很多顾客说了，哎呦，那你们现在怎么价格反倒降下来？就是因为问的人太多了。
1: 对，
0: 对吧？我们要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
1: 对，正好10周年，我们也想是好好的感谢一下我们的顾客。
0: 是的啊、嗯、反复提示大家，乐游下一站这个栏目当中，我们每一次都会精选的是爆款线路、嗯、而且在栏目当中我们拿出的诚意和在平时的旅游节目当中肯定有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是价格、嗯、对吧？因为我们说了，很多顾客都在每周四晚上8:01在守候着咱们的这个乐游下一站栏目、嗯、那我们今天这条爆款线路，我们承诺给到大家，在旺季期间，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因为现在天气慢慢热了嘛，
1: 对，
0: 到11黄金周前、
1: 嗯、哇，
0: 这个跨度好长。哎，
1: 对，就整一个旺季期间，这个是最低价了，
0: 最低的价格21999块钱、嗯、然后你不要再等什么10000多，那想都不要想，咱冬天卖都没有这个价格。
1: 是的、
0: 嗯、而且呢，我们全程没有自费或者是强制的项目给到大家。
1: 对对对，
0: 自费项目
1: 退一罚十，
0: 对吧、嗯、你都可以把这个承诺函你拍下来，嗯，你去对照着去看好不好啊、嗯、然后呢，我们快速再过一下行程线路。嗯，很多顾客会担心的是，行程线路7个国家串联起来，是不是走马观花，或者是只给我一个城市两个城市这样点带点，嗯，这个带到就好了。来，观众朋友，我们仔细看我们的行程线路，一定是深度游给到大家、嗯、哈。嗯，
1: 我们是用东方航空，上海是直飞罗马的，所以它航班的飞行时间最短，而且呢、嗯、我们是用的正班机，所以到了罗马呢还能入住酒店休息。哦、啊、接下来我们就是罗马市区的游览了。那我们会去到罗马斗兽场，然后我们还会跟着罗马假日的脚步去西班牙台阶许愿池、嗯、然后我们还会品尝到奥黛丽赫本同款的冰激凌。
0: 对、嗯、是好。哎呦，这个真好、啊
1: 嗯、对，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摇篮翡冷翠，徐志摩脚下的、哎、然后我们会去圣母百花大教堂、乔托钟楼、天堂之门等等。然后在这个小镇呢，我们走在佛罗伦萨的古城、嗯、会看到大师们的作品，感觉跟大师们呼吸同样的空气。
0: 是的、嗯、好
1: 好、嗯、接下来我们会来到的就是水城威尼斯了。那威尼斯也是可能若干年后会消失的城市，它整座城市都是建造在水上的、嗯、那我们首先会坐水上巴士上岛，然后呢我们会乘坐最著名的贡多拉。哇，
0: 贡多拉游船也包含在里边、嗯、尤其我反复说了，威尼斯啊，你一定要早去，对吧？
1: 对，
0: 有时候哪一天这个水要是没了，对不 对？
1: 其实这个贡多拉一艘船还挺贵的，这一艘船的话差不多要700-800块钱。哇、
0: 哦嗯、真贵。
1: 对，
0: 但是我们也是涵盖在里边，
1: 是的，
0: 对吧、啊、我们说了不叫大家多花冤枉钱哈、啊、嗯。
1: 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了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那因斯布鲁克呢开过2届冬奥会，它是被阿尔卑斯山包围的一座小城、哦、然后呢我们还会去看到它的黄金屋顶。
0: 对，
1: 然后我们会去施华洛世奇的旗舰店，那么大家叔叔阿姨们要买伴手礼就可以在那里、哎、
0: 嗯，
1: 来点施华洛世奇。嗯，接下来呢就会来到德国旅游的名片新天鹅堡。那这个呢、嗯、也是最新去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0: 对，
1: 而且我们是入内参观，有中文的耳机讲解。哇，
0: 这个好、嗯、因为呢之前我去年介绍这个团的时候呢，一直都是只是外观，然后看一下，就说呢、嗯、它是迪士尼的城堡的原型。嗯，但是今年呢我们说到中信旅游还给大家升级，我们入内参观。
1: 对、嗯、好，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瑞士 市了。那在瑞士呢，首先第一站就是琉森，是奥黛丽·赫本度蜜月的城市。那湖光山色，有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这些啊，那我们都会去到的，在琉森。
0: 是。
1: 然后下一站呢，就是我们著名的少女峰了，
0: 对，
1: 欧洲之巅，因为少女峰有欧洲最高的火车站。哦。而且叔阿姨们啊，就是六月份去，你一定要选择海拔高的雪山，你才能看到雪。
0: 对。
1: 不然它就是一座绿色的山。哎，
0: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完全其实可以把少女峰去掉，对吧？
1: 对，因为少女峰其他的山会便宜很多，但是我觉得既然去到瑞士，我们一定要看一看正宗的雪山。然后我们是先坐缆车，再坐小火车上到少女峰顶，而且我们会在峰顶的景观餐厅用餐。
0: 观众朋友，您看看，就这三项下来的话，少女峰你肯定要花到接近2000块钱，对吧？
1: 对。
0: 我们去到瑞士，你会发现我可以用其他的山峰来代替，便宜一些，可能风景没那么好，对吧？但是少女峰在瑞士境内，一个海拔最高，第二个消费是非常贵。
1: 对，在少女峰上吃一碗方便面也要200块钱。
0: 啊，这么贵啊？啊，
1: 对。
0: 我们是在景观餐厅用餐。
1: 对，我在少女峰下面吃了一碗牛肉面，是250人民币，印象深刻。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咱们品质给大家绝对是拉满的，十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1: 对，你想，如果餐餐全含，在瑞士用一顿餐就是200多块钱，
0: 对吧？所以您自己可以细数啊，咱们的品质到底有多好。接下来，
1: 我们就来到了重中之重巴黎了。
0: 对，是
1: 浪漫之城巴黎。在巴黎呢，首先我们会乘坐的是塞纳河的游船。哇！那在塞纳河游船呢，我们会看到的叫塞纳珠景，就是所有的景色全是世界文化遗产，有铁塔、圣母院、大小皇宫、卢浮宫等等等等，
0: 对，
1: 你都能看见。
0: 对，
1: 而且我们还就是很轻松的方式可以去游览。
0: 是，因为呢，这个游船，尤其是我当时坐的时候，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啊，左岸右岸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而且它是有中文耳机讲解的。
0: 对，我当时还没有啊，
1: 是吗？
0: 我当时没有，
1: 它有中文的讲解的。哎，
0: 那你有讲解更加的生动，你也更加理解了旁边的建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好。

0: 后接下来我们还会入内参观卢浮宫。其实卢浮宫现在门票也很难订，因为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到了巴黎，他都会要去卢浮宫的。
1: 是，
0: 然后我们可以去看看蒙娜丽莎。
1: 是。
0: 接下来我们还会入内参观的，就凡尔赛宫，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凡尔赛宫是世界宫殿的教科书。
1: 对，
0: 你可以说这个地方是被称为比如哪个国家的凡尔赛宫，哪个地方的凡尔赛宫。其实我们总归要看到最正宗的凡尔赛宫。
1: 对，是。而且我告诉大家，凡尔赛宫我们也是入内，
0: 入内参观，而且我们是有讲解的。
1: 它有一些坑的是什么的？它给你买的是花园
0: 啊，对，其实你是要入内，像静听啊这些，你肯定是要入内参观的。
1: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呢是宫殿入内参观。
0: 好，接下来我们还会去到的就是那个西岱岛的 City Walk 了，
1: 在这儿。
0: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西岱岛的 City Walk， 首先我们从市政厅出发，穿过塞纳河，先来到的是西岱岛上的巴黎圣母院，而且我们是会入内参观的，因为巴黎圣母院是刚刚开放没多久，
1: 对，
0: 重新修那个翻新。翻新了以后
1: 是所以啊，我告诉大家啊，西岱岛的这个千年时光漫步呢，是小贝特别精心为大家打造的，
0: 就是左岸右岸你都能走到。
1: 对，我们现在年轻人流行的是什么？就是去到一个城市 City Walk
0: 对吧？
1: 我慢悠悠的去体验当地人的这种生活，看到的更加的是接地气的这种生活哈。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哈。
0: 对，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北上来到了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那布鲁塞尔呢，其实也是欧盟总部的所在地。那在布鲁塞尔呢，我们会去布鲁塞尔大广场，这个大广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对，是。
0: 然后我们还会去看看尿童鱼莲，
1: 是民族小英雄。
0: 对，各个国家都会给他送衣服。
1: 对，是他定期会更换衣服 的，根据季节不同、时节不同，他会换的。
0: 他会换不同的衣服。
1: 是。
0: 那离开了比利时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荷兰。那在荷兰呢，我们会游览阿姆斯特丹它的首都。那么我会去风车村，这个桑三斯风车村。然后我们还会去到的就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运河游船。
1: 对，
0: 带大家坐这个游船呢，你可以在游船上看到两边非常接地气的、非常具有烟火气的、色彩斑斓的房子、街景等等。
1: 是，这个游船其实价格也不便宜，而且关键呢，我们坐在游船和你自己走路去看的时候，
0: 对，你走路你走不了那么多路， 对吧？你坐游船就很轻松、很惬意的，你就可以游览整一个阿姆斯特丹了。
1: 对，我们最后呢是从阿姆斯特丹
0: 又是直飞回上海，也是东航，所以我们是东航双直飞。而且大家都知道，就是坐东航是飞行时间最短的航司。哇，
1: 所以光说您看了，我们是不是给大家安排的行程丰富，同时我们能让大家直飞的都尽量直飞，都没给你说我因为价格便宜了、燃油费涨了、我再给你换成中转的，都没有，对不对？
0: 这个行程就是又合理又经典，
1: 价格又便宜，
0: 对，价格又实惠。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出发日期6月3号、
0: 6月17号、
1: 黄金旅游季给到大家，旺季出行、淡季价格到底了。观众朋友们，不要再指望说东方购物再跟中信旅游，下一次可能到20周年的时候，
0: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产品首先是全程含餐，然后6菜1汤，然后我们还有特色餐，
1: 对，
0: 门票全部都包含，而且我们是绝无自费项目，没有任何的坑。你在外面，你其实真的，你只要买点水，然后准备好上厕所的钱就 OK 了。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真正意义上的宜家全涵带给大家。如果说我向往欧洲已久了，我真的想去串联这几个国家的话，
0: 对，
1: 跟着东方购物，跟着中信旅游，咱们一起出发深度游去探啊。所以喜欢的话，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双人去就定200块钱预付款的那个货号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浪漫法兰西，童话德意志，文艺意大利，纯净瑞士，畅游欧洲，您的预算是多少？在浪漫之都巴黎游览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还要走进艺术圣殿卢浮宫，感受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更不能错过最巴黎的玩法，乘上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风光。德国新天鹅堡，真正现实里的童话世界，在这犹如人间仙境的地方，藏着有关公主和骑士的古传说。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历史的瑰宝，文明的殿堂，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您值得拥有。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在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贡多拉游船，穿越运河，赴一场叹息桥的华丽之约。瑞士少女峰通常是面高端旅行团才会到达，搭乘登山火车和景观索道缆车，在世界之巅一览冰雪与山峰，阳光与云海。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四国还不够，东方购物联合深耕欧洲线路多年的重信旅游，特别加送荷兰、比利时，尽享风车之国的明媚阳光、斑斓色彩，在比利时适宜小镇重现中世纪欧洲花园之美，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1: 提示一下大家，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咱们名额也要即将售罄，因为呢，叔叔阿姨太懂金了，市场的价格一透明一对比，您就知道东方购物携手中信旅游给到大家的品质不一样。
2: 是的，六月份这个价格真的是做到底了。
1: 对，是，别说六月份了，咱这个价格放在冬季卖都不成问题。
2: 对，对吧？是的。哎，
1: 我真的跟大家说，因为现在你但凡说到去欧洲，20000起步，对吧？我刚才还在跟小薇说，我说你光一个法意瑞三个国家，你去找找看。对不 对？
2: 是的，哎，
1: 哪怕给你有18000-19000的，你看有很多的自费的坑在等着你，
2: 对，
1: 对吧？
2: 然后有很多的餐是不含的，很多门票是没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比清楚，
1: 比清楚。我们今天呢，告诉大家就是，只要你感兴趣，只要你说，哎呦，我有颗想出发、想去探寻的这颗心的话，咱们就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
2: 对，
1: 而且呢，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了。东方购物携手中信旅游今天把价格做低了，但是品质不降。我们因为我们主打的是什么？就是品质好。我们优于其他的市面上的同类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把品质做好，让叔叔阿姨出去以后不要说，哎呦，踩着坑了，或者觉得这个安排的不合理了，天天骂着你，对吧？因为出去旅游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啊。
2: 是，
1: 反复强调，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可以推自费的项目，
2: 全都包含在内了，
1: 全部包含在里头啊。咱们的是真一价全含，但凡自费项目推一罚十啊。比如说我们卢浮宫、
2: 双宫、凡尔赛宫含在内，然后我们塞纳河游船含在内，
1: 对，
2: 然后我们选了瑞士门票最贵的雪山少女峰。
1: 哎，我跟你说，你小贝其实还少写了一个游船，像那个我们的阿姆斯特丹的游船，
2: 运河游船，
1: 运河游船，
2: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都不稀罕写在里头了，对不对？少女峰，你看啊，小火车加缆车200欧，折合人民币已经是1600左右了吧？
2: 对，是的，1600多。
1: 哎，我们再加上少女峰的景观餐厅
2: 用餐，
1: 你算一下是不是这一天就2000块钱出去了？
2: 对的。
1: 好，新天鹅堡，对吧？
2: 哎，
1: 你看巴黎的西岱岛的 CityWork 60欧，折合人民币下来又是500块钱，对吧？
2: 然后威尼斯贡多拉很多也是卖自费的，然后很多客人他不是坐船上岛的。
1: 这个还有区别。
2: 你如果走的话要走40几分钟。哟，
1: 那你自己想，对于老年人来说，咱坐船不是更舒服一些吗？对不对？你看我刚说那个少女峰的
2: 景观餐厅用餐，
1: 小贝刚才说了一个，如果在那个少女峰脚下吃一碗方便面是多少钱？
2: 方便面200块钱，我吃了一碗那个牛肉面。是250块钱，
1: 更贵了。所以你看，是不是我就跟你说了，品质不一样，但是我们全都是涵盖在里边的，对吧？特别升级的这个，我们还是给大家含了。
2: 对，我们有一个特色餐，就是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的4道式，然后我们有一个墨鱼面的体验，
1: 对，
2: 然后我们有冰淇淋，然后我们是全程含餐，然后6菜1汤，餐餐全含，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叔叔阿姨到外面，他就是 去餐厅点餐也不方便，哎，然后呢他又不舍得花钱。
1: 但关键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价格汇率放在
2: 太贵了，
1: 太贵了，对吧？一碗米饭折合人民币十几二十块，
2: 而且西餐还不一定合胃口。
1: 对，是你说你吃中餐，我最后现在发现，在欧洲吃中餐特别贵，对吧？那你说你餐餐全不含的话，十几顿下来，你自己要花几千块钱了，是不是啊？对不对？反复提示大家啊，咱们是在这个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十一黄金周前。我们都不涨价，
2: 对，
1: 都是
2: 二幺九九九，是的，
1: 二幺九九九。但是我们一直无限量的给到大家吗？
2: 没有没有，我们也就是这两个团期了，后面的团期真的是不能保证，肯定是要涨价的，
1: 对吧？所以大家都知道，六月份刚好是错峰旅游，七八月欧洲又热，然后人又
2: 多，
1: 对不对？六月份刚好是初夏的时节，那边的温度又舒服，体验感又强，
2: 人又没有那么多，
1: 对不对？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是一价全含，先把名额占下来，套餐内容呢你也可以拍下来再去做对比，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家里面几口人去我们就定几个名额，合同签订之前呢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都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叔叔阿姨趁着现在腿脚还灵便，我们一定要早一点出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大千世界值得我们去探寻，尤其是欧洲，对吧？咱们有时候小时候在课本里边，在这个电视里边，我们看到说，哎呦，欧洲的各个强国，欧洲的各种建筑啊、风格啊，都是不一样的。您不想去体验一下吗？千万不要等到说，哎呦，我腿脚都已经不灵便了，走不过去了，然后呢，长途飞机也坐不了了，你这时候再想去的时候，有心无力了，对吧？我们说做任何事情要趁早，咱们的心动呢不如行动起来。何况今天呢，我们一下子没说20000块钱我们就交出去了，只是你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呢，我们跟大家也说了，放心大胆的去做对比，没问题。这个行程线路安排的合理程度，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安排的深度不深度，对吧？各个这种比如说可以自费的项目，在其他的行程线路里边，外面市场上你也都可以去做对比啊。反复强调了，乐游下一站，我们今天众信旅游携手东方购走了10年的时间，那我们把精品的爆款线路给到大家，而且关键是说了这个价格，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保证到11黄金周前我们都不涨价。现在燃油费也好，包括还有现在的各种什么机票价格都在涨，我们没有选择中转的航班，反倒全部都是直飞往返。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名额现在不多了，订购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名额越来越少，大家都太懂金了，因为旺季出行，6月份啊，非常美的黄金旅游季，但是能做到20000出头的价格确实不容易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叔叔阿姨趁着现在腿脚还灵便，我们一定要早一点出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大千世界值得我们去探寻，尤其是欧洲，对吧？咱们有时候小时候在课本里边，在这个电视里边，我们看到说，哎呦，欧洲的各个强国、欧洲的各种建筑啊、风格啊，都是不一样的。您不想去体验一下吗？千万不要等到说，哎呦，我腿脚都已经不灵便了，走不过去了。然后呢，长途飞机也坐不了了。你这时候再想去的时候，有心无力了，对吧？我们说做任何事情要趁早。 咱们的心动呢，不如行动起来。何况今天呢，我们一下子没说2万块钱，我们就交出去了。只是你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呢，我们跟大家也说了，放心大胆的去做对比，没问题。这个行程线路安排的合理程度，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安排的深度不深度，对吧？各个这种，比如说可以自费的项目，在其他的行程线路里边，外面市场上你也都可以去做对比啊。反复强调了，乐游下一站，我们今天众信旅游携手东方购走了10年的时间，那我们把精品的爆款线路给到大家，而且关键是说了这个价格，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保证到11月。

0: 黄金周前我们都不涨价。现在燃油费也好，包括还有现在的各种什么机票价格都在涨，我们没有选择中转的航班，反倒全部都是直飞往返。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名额现在不多了，订购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名额越来越少，大家都太懂金了。因为旺季出行，六月份啊非常美的黄金旅游季，但是能做到20000出头的价格确实不容易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 浪漫法兰西，童话德意志，文艺意大利，纯净瑞士，畅游欧洲，您的预算是多少？在浪漫之都巴黎游览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还要走进艺术圣殿卢浮宫，感受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更不能错过最巴黎的玩法，乘上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风光。德国新天鹅堡，真正现实里的童话世界，在这犹如人间仙境的地方，藏着有关公主和骑士的古传说。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历史的瑰宝，文明的殿堂，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您值得拥有。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在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贡多拉游船，穿越运河，赴一场叹息桥的华丽之约。瑞士少女峰，通常市面高端旅行团才会到达，搭乘登山火车和景观索道缆车，在世界之巅一览冰雪与山峰，阳光与云海。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四国还不够，东方购物联合深耕欧洲线路多年的众信旅游，特别加送荷兰、比利时，尽享风车之国的明媚阳光、斑斓色彩，在比利时适宜小镇重现中世纪欧洲花园之美，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2: 从这小孔里灌酒之后，马上要小孔。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旭明。今天在这一时段呢，给大家推荐，他在我背后已经看到了满满当当很多的，如果对于收藏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会一眼发现，哎呦，生肖生肖生肖。提到生肖，我们跟大家聊聊看这个生肖在中国的收藏历史上某一张票有多重要，那个猴票。先来口票聊聊看。
1: 这个1980年是开创了我们生肖收藏的元年。1980年的猴票呢，也伴随着我们几代人成长的回忆，并且呢，现在1980年8分钱的面值的猴票，现在也是价值不菲。
0: 好，
1: 今天呢，我们和许明老师晚上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大组合，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丰满的一个组合的藏品给到大家。
0: 各种生肖，
1: 没错，
0: 生肖大满贯，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1: 是
0: 我们今天呢，你说那个邮票的生肖的那个，对，我跟大家讲，那个也不稀奇。你可能能拿到，哎，找找门路什么也是有可能的。
1: 是，
0: 但是目前为止，我给大家展示一个啊，这个的生肖的大全，背面是1元钱，翻过来，这个是什么的第一轮？
1: 这个是我们生肖纪念币的第一轮。
0: 纪念币的第一轮，
1: 没错，大家都知道，生肖纪念币呢是从2003年的羊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的马年结束，整整的12年的第一轮，我们叫第一轮。
0: 第一轮
1: 生肖纪念币
0: 大概现在值多少钱？我们给大家看一眼啊。
1: 对，这个第一轮呢，也是我们生肖纪念币里面这个占比非常重的3980。
0: 为什么？
1: 对，它和我们那个猴票是一个道理。第一轮的第一枚，对，第一轮的第一枚那个羊，领头羊，我们叫领头羊，
0: 太重要了。
1: 那个羊是特别贵的。
0: 第一轮3980啊，
1: 是
0: 好了。那你说前不久，包括有些观众朋友在看那个马年的这个，
1: 没错，
0: 钞啊什么的，我们给大家露过脸。
1: 是，
0: 哎，那个马年钞里面有个币，就是这款，
1: 是
0: 看到了吗？
1: 2026年的马年
0: 也是收官。
1: 没错，也是收官。
0: 收官，
1: 这个呢是我们从2015年到2026年截止的第二轮的生肖纪念币，它的面值呢就从1元到了10元，背面我们看一下，
0: 10块钱了。
1: 对，10块的面值，
0: 面额立马增加。
1: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为什么今年要做这个藏品呢？就是今年马年正好收官了，
0: 收官，
1: 我们把一轮、二轮、12年，
0: 集齐了，
1: 对，24年的两轮，
0: 24年啊，
1: 全部集齐给到大家了。
0: 这一年的这一轮的一整轮啊，不用大家一枚一枚自己去攒了，
1: 没错，
0: 我们给您弄好了，1280块钱，
1: 没错。
0: 那这俩价格加在一起有个5000块钱了吧？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们，您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生肖的钞有没有听过，我没有听过，我是真是。要不老刘给我今天拿这个，我一次都不知道我的生肖还有钞。
1: 这个呢是很多人不了解的，这个是我们生肖纪念钞，它实际是最早的。它是从我们的这个龙年的
0: 龙，
1: 对，
0: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上面啊，给大家看一下写着吗？这不写了吗？大西洋银行，
1: 是，
0: 这是中国银行，
1: 没错，
0: 都是12张，
1: 是，
0: 都12对，
1: 对，
0: 它同时发行的，而且它后面我看挺有特色的啊，
1: 是的，
0: 最后三个数都是啥？
1: 伪三同，
0: 对了，
1: 并且它互相之间还是伪三同，
0: 哎，
1: 横向和纵向之间都是伪三同。
0: 对的，这横也是伪三同，它纵也是伪三同，
1: 没错。
0: 而且它是一对一对的。你说为什么同样的钞票你要给我两个？你要注意它的发行不一样的。这个是中国银行发的，
1: 是
0: 这个是刚才说到大西洋银行发的，它是两个不同银行发的啊。
1: 是的，
0: 但都是正规的货币啊。
1: 是的，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安心，它肯定是正规货币，
1: 都是带面值的。
0: 对的，它带面值，你可以拿出去花的啊。
1: 嗯，
0: 这个给大家讲清楚。然后这里面的具体的样式，我们说十二生肖呢，龙、蛇、
1: 马、
0: 羊，你看大家看到没？这具体的都是像一个剪窗花似的。
1: 没错，没错。
0: 我是看到这两个银行发行的，尤其是生肖纪念钞，我没见过也没听过。
1: 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和我们电视机前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你肯定能找到你对应的属相。
0: 对的，然后再加上这一套。
1: 是的，
0: 有，这是一套还是两套啊？
1: 对，这个就是这个是
0: 24张。
1: 对对，24张
0: 也是一对一对。
1: 对，24张嘛。
0: 1560。
1: 是的，1560，这个就不见得是那个是那个对号的了。是的，
0: 这个是1560块钱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刚才算到有5000多，再加1500多，已经有6000多块钱
1: 了，这就小7000了。
0: 哎，小7000块钱了。
1: 是的，
0: 如果到这儿您觉得结束的话，我都说了，这跟生肖有关系，一定要全。
1: 没错，
0: 我们给您再来提供一套。蛇年的生肖一整年，因为我们的马年还没有过
1: 完。是，这个是我们25年去年一年的、
0: 去年一整年的啊。
1: 我相信很多收藏这个集邮的藏友们都知道，这个是我们的年册。
0: 哎，
1: 对，整个年册去年一年从头到尾发行的每一枚、每一个行章全部在里面，
0: 都在里面。
1: 对，你看
0: 刚才
1: 多漂亮，
0: 半天，
1: 你看这多漂亮，
0: 集艺术、文化，
1: 是
0: 你包括这里边所有的故事什么的，
1: 民俗等等，
0: 我这里面还刚才
1: 纪念，对。
0: 英雄，
1: 对
0: 一些英雄的什么形象，
1: 是的，
0: 包括风景，
1: 对啊，这个翻都得翻一阵儿的。
0: 我跟你讲，翻一阵儿了，我这里面还我记得还看到一个这儿，朋友们，我给您看看，看到这是啥了吗？嗯，小时候喜欢看的动画片《天书奇谭》，
1: 没错，
0: 这是个纪念。我刚才看这儿的时候，我都看了老半天了。
1: 对，我们小时候看过，我们这一代人都看过《诞生》，对吧？诞生，
0: 所以这一套送给大家，送啊，
1: 没错。没错，
0: 大市面上买一买的话，大概
1: 这个买一买也得大几百，
0: 大几百。
1: 对，
0: 还有一个精彩的，大家看我手里这个，哇！我先来告诉您价格好不好？我再给您看真容。
1: 好，我们先看背面的这个价格，
0: 看看这价格是1100多少钱？
1: 对，1160，
0: 1160啊！
1: 这个是我们中国邮政官方发行的。
0: 注意，这样我读一下啊。中国邮政集邮文化产品，
1: 没错，
0: 正版的中国邮政发行的，1160。
1: 对，
0: 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马年邮票长什么样？有没有印象？
1: 要回忆一下，翻过来我们就看到了。
0: 回忆一下，你要回忆不起来没关系。来了，哇，
1: 就是我们，
0: 这就是一个大版的马年邮票，
1: 对，大
0: 放大了，
1: 是的，
0: 放大了啊。
1: 对，
0: 这就是因为是本来就是邮政发的嘛，
1: 没错，
0: 邮政就对着那个邮票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么大的金色的放大版，
1: 是，并且它有名字的，它的名字叫什么？
0: 叫
1: 神骏送福，哎，这个名字也特别的好，寓意特别好。
0: 这整个林林总总加在一起要多少钱了？
1: 是的，
0: 8000，
1: 这个要小9000了，
0: 8600多，
1: 没错，
0: 小个9000块钱了。
1: 是的，
0: 所有都是您的，但是一些细节我要跟您讲。今天不是3980吗？近9000块钱的产品，今天我们给大家3980元的，这是首发，第一次。
1: 没错，
0: 还有很多的细节在哪里呢？我们今天这里边包括了塑封，
1: 是啊，这个都是封装好的，
0: 封装未流通，一定要注意未流通，
1: 对，
0: 也就是全新的了，
1: 全新的。哦，
0: 未流通很重要吧？
1: 没错，这个太重要了，这个金属币最怕流通。因为金属币怕接触指纹，因为我们这个潮湿一过呢，它会氧化，这个金属币最怕氧化。
0: 对了，这也是未流通的意思啊。
1: 对对对对
0: ，MS70
1: 70分满分的，对，
0: 满分币，
1: 这是满分，没有氧化哈，
0: 全都是未流通，
1: 没错。
0: 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钱币之外，还有一个钱币，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拿了这两个，包括了。我看看啊，大西洋银行发行的，包括中国银行发行的这两个，
1: 并且是伪三铜的号码，是的，
0: 把这俩叠在一起看啊，
1: 是的，
0: 最后的结果全新。全新也都是未流通的，
1: 对，
0: 伪三铜，
1: 伪三铜，
0: 伪三铜。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我都忘了。
1: 还有一个，
0: 这东西太多了。
1: 所以说，我们东西
0: 马年的，终究说了半天了。去年的整个蛇年您有了，马年的纪念钞，包括马年纪念币。刚才你看到那个大全套里的纪念币，有这里面我再给大家送了一枚。
1: 我们这个是一个伴手礼，相当于是个伴手礼。
0: 这个大家开心就好了，也是全新的，
1: 也是送给大家，
0: 也是送给大家的两枚，全都是你的，都是封装评级。
1: 没错，
0: 我们来看封装评级的最后的结果啊，得有鉴定证书。
1: 是，
0: 包括神骏送福的生肖组合以及2026年的马年纪念钞币，全部都是全新真品，
1: 没错，
0: 全新真品，
1: 是
0: 全新真品，给大家再看一眼前面的摆着的所有这些东西啊，
1: 林林总总，东西太多了。
0: 第一、第二轮的纪念币、生肖纪念币、大全，刚才说的中国银行和大西洋银行的两套一对儿一对儿的啊，
1: 是，
0: 这是生肖纪念钞，集权，还有刚才说到的神骏图，
1: 对这个，
0: 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啊。
1: 神骏送福，
0: 送福，
1: 还有我们的年册，
0: 年册邮票年册，
1: 是的，
0: 以及单枚的生肖纪念钞，
1: 零零总总一共七样东西，
0: 七样东西，
1: 对，
0: 3980，这每一样算起来才多少？这500块钱左右，
1: 没错，没错，
0: 人家这个标价是1100多，我们5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您说呢？非常的划算，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跟您推荐的所有的生肖大全套各种全。
1: 是
0: 邮票呢，是把蛇年一整年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过完的，我不能给
1: 大家没错
0: 没有过完怎么给您做全套呢？所以在去年的蛇年的时候，一整年的我们给大家集齐了年册，
1: 全部给到大家了。
0: 所以很多人喜欢有集邮的，有这种需求的，那我们今天给您满足这方面的愿望。
1: 是，
0: 还有刚才说到的包括生肖里的钱币，
1: 对，
0: 你对于邮票感不感兴趣？咱先暂且放一放一说另一说，那至少对于钱感兴趣吧？
1: 没错，
0: 我们当中的钱有几种形式啊？纸钞的。就钞票型的，
1: 对，
0: 还有钱币硬币型的，
1: 对，还有硬币型的，
0: 金属型的也都有。
1: 是的，实际我们等于是相当于是把36年的，三个12年的都给到大家了。一个12年呢，就是我们的生肖纪念钞，从龙年开始，兔年结束的，一个生肖纪念钞给到大家12对24张，并且是伪三同的号码给到大家。还有我们的生肖纪念币，从2003年开始到2014年结束的这个第一轮生肖纪念币给到大家，包括从2015年开始到2026年，今年刚刚结束的第二轮的生肖纪念币给到大家，一共是36年跨度的这些钞和币给大家集齐了。
0: 在我印象当中啊，目前为止，我先给大家介绍我最喜欢的。我个人喜欢的就是这两套。硬币了，
1: 对，
0: 全部都是第一轮和第二轮的，
1: 一轮二轮，
0: 跨越24年呢，
1: 没错，
0: 谁有空能天天盯着它？万一有一年没集齐怎么办？
1: 对，
0: 而且关键人家是全新未流通啊，
1: 没错，
0: 70分满分的品相啊，
1: 你
0: 这里边的价格，因为我喜欢它，也是喜欢它的价格也挺好的，尤其是第一轮卖到了3000多，3980，
1: 没错，第一轮那个领头羊是特别特别贵的，
0: 是的，
1: 那个领头羊和我们的那个猴票的地位是一样的，
0: 这就上面是第一轮，
1: 对。
0: 这就是第一轮，
1: 对啊，第一轮2003年的那个羊，很多收藏这个币的人都知道。
0: 这是第一轮，第二轮呢，价值是1280块钱，
1: 是，
0: 这是第二轮啊，
1: 对，
0: 价值1280块钱，所以加在一起这两个已经有5000来块钱了。
1: 对，
0: 那你今天花3980元，就算是这个纪念币，这是实打实的，后面有面值的，
1: 没错，
0: 我觉得都值啊。你说你除了这个纪念币之外，还记得有纪念钞来着？
1: 对，
0: 对，这个纪念钞呢有点意思。
1: 是，
0: 你别看它俩长得一样的，但是呢，它的发行银行并不一样。
1: 没错，
0: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发行银行在这里啊，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大西洋银行。
1: 没错，
0: 这个大西洋银行是来自于哪里的？
1: 这个大西洋银行也是在我们发的这个澳门地区发的一个钞，对，
0: 这个是澳门地区的，
1: 对，
0: 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1: 是的，它是这个生肖发的比较早，生肖就从那个龙年开始发的，对，
0: 澳门，中国银行也是澳门的，所以你看啊，这三个钞里边有点意思了，中国银行。大西洋银行，
1: 没错，
0: 这个是中国人民银行，
1: 没错，对，囊括齐了，
0: 对，全都齐了，关于发行钱的地方，
1: 是
0: 大家一次性都集齐了，所以你看是不是有点意思，很有特色的吧？
1: 的
0: 关键今天这个钞呢，更有特色的是在后面的伪三同上，
1: 是的，
0: 457457457，您别看这是两个版本的啊，不同银行发行的，全部都给您集齐的是什么？
1: 它横向和纵向都是
0: 四五七，
1: 没错没错，
0: 全都是伪三同
1: 的，
0: 都是伪三同。而且也都是全新未流通，
1: 没错。
0: 今天这个价值也不得了了，1560多块钱，
1: 是
0: 加在一起有6000多块钱，接近于7000块了。
1: 是，
0: 所以单单只论钱的部分，又是币，又是钞，又是第一轮，又是第二轮，大集齐了，7000块钱左右。你说除了到这儿就没有别的了吗？刚才给您看到的邮票忘记了，您就当偏得。
1: 对，
0: 说实话，当然它要跟我们整体的币来比，它肯定比不过那个价格。
1: 没错，
0: 你动不动1000多、3000多的，
1: 这个是我们给到，
0: 这是一个情谊。
1: 是的，
0: 对，很多人我知道，大家对于邮票呢，现在可能没有像30年前、20年前那么的有那么大的热诚，但没关系，
1: 没错，
0: 终究会有很多长辈喜欢。
1: 没错，
0: 我知道，像我老爸现在这个年纪，五几年的人，
1: 还是很有感情的。
0: 我不管你00后喜不喜欢，你什么90后喜不喜欢，人家50后喜欢就行了。
1: 没错，没错，
0: 这个关键是有人也喜欢就成。
1: 是，
0: 我们就送给你，不用自己再去买，不用自己再去问这个是这个渠道那个渠道，我们送。送的时候，你看这里边呢，包括蛇年的，本年的。这些每一年当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1: 没错，
0: 人家都会把它给它做成邮票，
1: 是
0: 很有意义。这100年不用我说了吧？
1: 对，集成一个年册了，
0: 是不是？这里面呢，包括了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喜欢看的
1: 动画片《
0: 天书奇谈》
1: 的，对，
0: 这种我跟大家说，就这种制作邮票的这个形式，在大概30年前有另外一套，我印象当中我也爱集邮，有一个跟它极其相似的，还有一些金线的什么，就有些金颜色的小亮片片的，跟这个极其相似的风格，你这个风格一出来，像手工画什么的，我就特别特别爱。
1: 是的，
0: 走不动道，反正我可能是有些80后也喜欢集邮吧。
1: 对，
0: 虽然没有什么实质的邮什么写信的实际的意义，但是它是一个情怀，
1: 没错，
0: 还是有意思的啊。
1: 集大成者，
0: 就是我们不指望它。 升官发财，能让我们一系列暴富，我真不指望它。但有的时候拿出来欣赏欣赏，总感觉是一个时间的沉淀，
1: 补了一个空缺。
0: 这么多年来，每一年的历年，可能因为什么什么事情，哦，这年发生什么大事的事，而有这一个事儿，然后什么什么的纪念，几十周年的纪念，55周年的，100周年的，
1: 没错，一整年的大事件，
0: 很有意义。不一定让他发财，但是很有意义，我们送。
1: 没错，
0: 除了送这个之外，来，
1: 哇，还有这个，
0: 让我们手里拿这个
1: 大红马。
0: 大家要记得啊，如果您手头也有邮票，有今年的马年邮票，您传过了，您看看跟您的马年邮票
1: 这个规格可高了。对，
0: 您的邮票可能这么大点儿，
1: 是
0: 我们今天多少个他这么大了？
1: 对，
0: 但可不是盗版啊，这是人家的正规厂商的正规的，这叫嫡长子，
1: 对，
0: 这嫡传的啊，这嫡传的。哦，大家看看什么叫嫡传的，你看看这中国邮政发行的啊，
1: 没错，
0: 你的邮票谁发行的？我们这发行自己的1160，后面有价格。
1: 是的，
0: 您想要送人都成，字儿有点小，那我们石阳老师，
1: 您在邮政的门店去买，它就是这个价格，
0: 就这个价1160。
1: 今天我们送给大家，
0: 免费送，
1: 是
0: 金颜色的，其实它里面是金属的，我记得，
1: 没错没错，
0: 金属版本的，很有意义。所以如果有人谁属马的时候把这画往家里一挂，它不仅仅是画，它是按邮票等比例放大的。哦，
1: 对，很好看，并且它有一个手铃袋，这个拎在手里面送人啊什么的，特别合适。
0: 还有刚才那个邮政的也是这样，我们邮政也有这个盒，
1: 是
0: 就是把它这个中国邮政，哎，这一年是蛮有特点的，这个是白色的。
1: 对，
0: 以前可不是白色，我记得一般都是红色的。
1: 是，
0: 我记得我以前收藏邮票一整年一整年都是一套红一套红的。
1: 对对对，
0: 今天这个是白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说得出来吧，我可不是忽悠大家吧，我对邮票真的很感兴趣。
1: 是的。
0: 好了，这个年纪没有办法藏不住，就像到一定年纪了就爱喝点茶一样的道理。来吧，我们跟大家讲一讲今天带回去的总共的这些零零总总加在一起有近900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价格多少钱？
1: 3980。
0: 3980，
1: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并且我和许明老师还上节目之前还在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藏品的推荐，这一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丰富程度还是第一次。
0: 另外让大家安心，必须是真品。
1: 是，
0: 来看看怎么真品。国信评级，
1: 没错，
0: 国信评级，所有的刚才拿出来的任何一个，包括币，包括钞，包括邮票，所有这些系全新真品。
1: 是的，
0: 全新证，两张证书都给您带回去啊。导演老师，我们现在因为还剩30分钟啊，我们备货不多的。我们这是首发，仅仅单单只是让大家尝尝鲜。
1: 没错，
0: 因为之后按照市场价格的话，近9000块钱，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保证3980，一直推荐给您。
1: 是的，
0: 导演老师，我们来关注一下还剩下最后的几套备货，一会儿我们告诉大家一下啊。最后的5组。
1: 哦呦，
0: 导演老师刚刚帮我确定一下我们的库存了。订购的非常火热，如果占线的话，麻烦您先扫一扫这里，记得啊，选择货到付款就行。
1: 对，
0: 您可以明儿再去市场逛一逛，去问一问那什么集邮市场啊，咱上海
1: 我们所见即所得，就是这些东西，
0: 随便你去问，你在网上你也淘一淘，你看看它到底保不保真，有没有品相，有没有塑封。你让不让你安心，
1: 并且我们这是全新未流通 的，这个是最关键的。
0: 以后啊，什么是生命啊？全新未流通，一定要新才是生命，
1: 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0: 对，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刚才跟我们老刘再聊一聊，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选择这款推荐给大家？
1: 是的，首先我们生肖呢是2026年的这个马年，刚刚结束的第二轮，它是热热乎乎的，完完整整的两轮的生肖纪念币都给大家带到了，不像我们这个生肖纪念币，它一轮发完发第二轮，然后明年又是羊年又会发第三轮，但是那个纪念钞，对不起，从龙
0: 没有
1: 到兔结束就是结束了，因为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联袂出现的这种中国银行和大型银行同时推出的这种生肖纪念钞了，以后再出现的就是我们每一年一年一年发行的，我们这个就像我们马年刚刚发行单枚的这种纪念钞，塑料的竖版的，
0: 确实是蛮特别的，所以把这几个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看一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以前都是竖版的，就拿竖版的对比竖版的你就知道了，
1: 是
0: 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一般都是竖版的了，
1: 没错，
0: 是吧，都是这样一个状态了，
1: 对，
0: 但是以前呢你看是什么版的，
1: 对，横版的，
0: 横过来的啊，
1: 是的，
0: 所以横版的，而且这个最有特色的是你别看他还别说你干嘛给我两套一模一样的呀，
1: 他不是一样的，
0: 他不是一样的，
1: 他不一样，
0: 大家注意啊，你看看右上角是中国银行吗，
1: 是，
0: 注意他不是中国人民银行，他没有人民两个字啊，
1: 是，
0: 你要注意了啊，中国银行啊，
1: 对，
0: 然后这边是什么银行呢，你看看
1: 这个是大西
0: 洋银行啊，
1: 是的，
0: 它主要针对面向于哪里发行的呢，澳门，
1: 对，
0: 这是澳门，
1: 是，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就没有接触过这个生肖纪念钞，并且大家看，因为我们面上看到只是一个龙，但是实际因为封装的这个要求，
0: 他把它压住了，
1: 对，他给它塌住了，它从龙后面可就不是龙了，
0: 它
1: 从龙一个一个生肖拍下去的，
0: 这下面你看它的款式是不一样的，
1: 龙虎，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板板吧，
1: 对，
0: 这个板子上面有啊，你说从龙到蛇、
1: 马、羊，
0: 哎，就这么下来的，
1: 看，猪，
0: 他们都不一样的，
1: 属牛、虎、兔，是的，
0: 到这儿。结束，然后下面又来一次，
1: 是的，
0: 又来一次，就是告诉您它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银行发行的，
1: 没错，
0: 今天两个银行有，就讲这话我刚开始都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中国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这应该是一回事，有点孤陋寡闻了，它两回事啊，大家一定要给大家这个把这概念说一下啊，
1: 是，
0: 你看这里来了，咱们这边用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钱，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流通，
1: 是
0: 使用的，
1: 都可以流通的，
0: 都可以的，
1: 都可以流通，
0: 这都是正经的人民币啊，
1: 是，
0: 这
1: 是正经的，只要带面值的都是，
0: 对，这个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什么，哦，这是不是一个类似于仿的呀或者干嘛，不会的啊，不会的，
1: 对，
0: 它就是钱，没人敢仿的话那是违法了，那不可以的啊，所以大家安心，然后你再看这个上面的面值很重要的啊，457457，它后面的尾三筒，
1: 对，
0: 你发现了没，
1: 横向纵向都一样，
0: 对，全都是尾三筒，
1: 是，
0: 所以如果在尾三筒的情况下，市面上的价格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个价格多少钱，
1: 这个1560，
0: 1560块钱，
1: 是的，
0: 拿回去，一共是
1: 24张，
0: 1560块钱，
1: 是的，
0: 除这个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第二套的纪念币，
1: 对，
0: 这个纪念币在当时发行的时候有多少人喜欢，尤其在第一轮发行的时候有没有集权过，没有集权没关系，12年，从哪年开始发的，
1: 从2003年，
0: 03年，
1: 2003年，
0: 现在
1: 26年，
0: 一共有24年过去了，
1: 对，
0: 哈哈，观众
1: 这个正好是24年，今年往前推的24年，这个齐了
0: 、齐活了，当时的面值是1块钱，
1: 是，
0: 现在的面值是10块钱，
1: 没错，
0: 你看看这一轮是不是都很有特色的，现在这两轮合在一起，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价格，应该有个5000块了吧，看一看
1: 第一轮的3980，这是第一轮的，
0: 第一轮3980，
1: 对，没错，然后这是第二轮的，第二轮的是1280，对，
0: 是不是就5000块钱左右了，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您看啊，神骏送福，
1: 对，
0: 这里面是给大家正统的，
1: 对，正统的这个邮政发行的这个马年版画，
0: 哎，马年版画，哎，3980块钱，
1: 是，
0: 背后请看，有价格，
1: 对，
0: 1160，
1: 对，在邮政的门店里面买就是这个价格，是的，
0: 1160，这一个是跟您本身邮票放大，
1: 是的，
0: 放大能多少倍，我这也算不出来呀，你的邮票也这么大块吧，看是不是就这么大一个片，你看这有多少个这个邮票这么大了，你要送人的话我觉得蛮体面的，
1: 是的，
0: 金颜色的，而且好像是金属版本的，
1: 没错没错，
0: 很体面，很体面，
1: 是的，
0: 还有刚才给您看到的我们的
1: 集邮，
0: 哎，这年册稍微给您翻一翻，反正我是集邮爱好者，我喜欢这些东西，你别管它大几值100、200的还是多少几百的，
1: 对，
0: 反正我觉得
1: 这个都是送给大家的，
0: 时时刻刻翻一翻，我也没有指望它让我一夜暴富，对不 对，它就是一个情怀，
1: 对，
0: 还是蛮好看的啊，大家你看这里边的任何一些纪念的
1: 事收藏的一个类别和属性，把它填补空白了，
0: 对，是的，反正你每一年能集的话，我们就集一集，
1: 不用一张一张去集了，这个一整年的
0: 全都给您了，
1: 发行的所有的邮票都在这个册子里面，所以说我们叫年册，
0: 是的，这些 再给大家配上了我们的证书，鉴定证书。很多人害怕说你这个又是有钱又是有币，再是有什么邮票的，你这里不会有一些假的是吗？我们首先东方购物不卖假货，尤其是钱敢谁敢卖假的？
1: 是的，
0: 那不要疯了吗？啊，这鉴定证书国信评级，这里面所有的结果是什么？系
1: 全新真品，是的。
0: 全新真品，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21分钟，我们的备货刚才说是还剩5套，现在我估计也就是3-4套的样子了。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先把握机会，货到付款就行。02151111900。

0: 最后的三组现货了啊，观众朋友们，按照我的理解啊，本来呢我们老刘给大家能够集团这些已经够不容易的了，嗯，尤其这个总价小9000块钱了，
1: 对，
0: 毛个9000块了啊，嗯，快小10000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3980块钱，嗯，单拎出来两套完整的24年的这个纪念币，生效纪念币一整套啊，两套啊，
1: 并且是全新未流通的，
0: 全新未流通，
1: 这个就很珍贵了，嗯，
0: 再加上我们的刚才说的一对一对成对出现的什么？
1: 是的，生效纪念钞，哎，
0: 这个也很厉害，
1: 这个生效纪念钞从2012年到2023年。刚刚完成的这个历史的发行，并且以后不会再有了，不像我们纪念币它发完了一轮二轮三轮一直会排下去，
0: 关键人家是全新未流通啊，
1: 没错没错，
0: 你这就这三样咱不多算啊，我说实在话，关键咱不多算，感兴趣生肖的有自己，尤其是不管哪个生肖咱肯定中一个，
1: 是
0: 或者你未来出生的宝宝什么的，你说我给我孙子孙女我真愿意留给他留着的，这个是好东西，尤其是钱，
1: 对，
0: 你就算看不上咱的那个邮票，我说实在话，有些观众们说邮票的到底能值多少钱呢，如果大家纯纯的只是论投资，那大家买那个什么去了，股票就得了，我说实在话，你就那你买投资股票去了，你买基金
1: 得了，收藏和投资还是有区别的，
0: 对，这个里边呢它没有那么的急功近利，
1: 没错没错，功利心没那么强，
0: 我们玩的是一个情怀，这个是涉及到钱，为什么涉及到钱，那它更靠谱，
1: 对，
0: 更保准，
1: 没错，
0: 以我自己如果要投资收藏，我愿意跟这个有跟钱搭边的东西，
1: 没错，带面值的，
0: 对不对，大家说实在话 是不是愿意跟钱搭边，它带面值，它更靠谱，
1: 是，
0: 因为没有人不爱钱，
1: 对，
0: 我觉得公开说不丢人，我是爱钱，我谁不爱钱呢，
1: 对，
0: 爱钱的，但取之有道，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即便希望它能够为我们以未来带来很好的期许，
1: 是，
0: 那我们就选一个更靠谱的渠道，
1: 对，
0: 东方购物给您拿来的是全新真品，
1: 没错，
0: 不会给您来旧的，你知道所有跟钱涉及到的，我跟老刘给大家介绍过的人民币2、3、4套，
1: 是
0: 四五套什么的，
1: 对，
0: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越全新未流通越值钱，
1: 没错，
0: 这就是全新未流通，
1: 挺像是它的生命线，
0: 生命线啊，
1: 许明老师您知道吗，您手上的这可是拿的是24年前的这些钱币，
0: 沉甸甸，
1: 并且我们刚才那个镜头打上去，大家注意看啊，它可是圆光的，什么叫圆光，玩这个硬币类包括银元类的人都知道圆光有多么重要，我们以前的那个银元一说到圆光和不是圆光的那个价格可差的大了去了，
0: 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差多少吗，
1: 比如说
0: 银元来说，
1: 比如说我们的圆大头如果是圆光的，那是几十万，但你如果不是圆光的流通过的它只有几千块，它的差距就是这么大，
0: 那圆光的那多少很稀缺的，根本拿不着，
1: 太稀缺了，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它是这个是未流通满分70分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就是这个未流通全新70分的，
0: 好，
1: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市场上的价格，你一定要和我们同样的这种比例的去了解，同样是这种全新未流通的，
0: 给您看看，就这两个价格啊，一个是1200多，一个是3900多，主要一个4000，一个
1: 1000，但它一定是全新的才是这个价格，
0: 对，原叫全新的啊，就5000多块钱吧，5000出头一点点啊，记住这两个，5000出头一点点，3980值不值？
1: 是，
0: 值了吧？还没结束，
1: 太值了。
0: 刚才说到这个啊，这个千万别小瞧
1: 了，
0: 说你们干嘛费两边事儿，给我们两套一模一样的，不是一模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请大家找不同呗，大家看看找不同来。
1: 对，
0: 这个地方到目前为止也不一样，这个地方字儿也不一样，你往上看啊，
1: 是
0: 十大小行也不太一样，最上面你看这个地方
1: 没错，
0: 这个中国人民银行，这个没有，那你说了，哎呀这个不是钱，你没有银行，谁说的，翻过来啊，
1: 是
0: 这儿的银行在这儿呢，
1: 大西洋银行，对，
0: 这不是咱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人民银行，
1: 没错，
0: 因为它终究的发行的地区它不一样，
1: 对，并且这一个生肖纪念钞呢，很多人他是不了解的，很多人他因为他发行的这个区域我们不普及，所以说很多人不知道，所以说我们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藏友或者说朋友们，你看到这一套肯定有一张是和你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我们看到的是龙，实际它后面延续的一直到兔都是关门的，
0: 它不是只是都是龙啊，
1: 对，
0: 它是12生肖的，比如
1: 龙
0: 给它翻过来，
1: 后面是蛇，对，
0: 最后它收官的是兔，
1: 是兔，
0: 所以是龙蛇什么什么这都被压住了，
1: 23年刚刚结束的
0: 哦，
1: 并且它你看今年26年了，为什么它后续不再发行了，
0: 为什么，
1: 实际它24年的龙也可以开始发行第二轮，
0: 为什么呢，为什么
1: 它没有了，它这个大西洋银行和中国银行它不可能再联袂了，对，
0: 就这件事儿就
1: 对
0: 成为一个历史的经典，
1: 是的，
0: 好吧，457457它是伪三铜，
1: 是
0: 不仅是联袂，它还是伪三铜，横也伪三铜，它竖也伪三铜，
1: 是，
0: 所以它也值钱，这个值多少钱呢，1560，
1: 没错，
0: 1560块钱，刚才说5000多，1560， 6000、7000，快七千块了，
1: 这就快七千了。
0: 就这几样东西就已经快七千块了。
1: 是，
0: 不要说我额外送给大家的，这个是1160块钱。
1: 1160，
0: 这是1160哦。嗯，你说你乱定价，我可不敢。谁定的价？中国
1: 这个是邮政的官方渠道的，
0: 这邮政定的啊，不是我定的。11160，
1: 没错。
0: 你说为什么定的是这个价格呢？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
1: 是
0: 再加上一定的收藏价
1: 值。在邮政的门店里就是这个价格，
0: 就是这个价格。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它跟您的邮票里那个码
1: 是
0: 放大版本，
1: 对，
0: 就是你那个码的邮票吧。
1: 它
0: 那个邮票大概也就这么大块，
1: 没错，
0: 就这么一大块。你看这个码，嗯，你要是属马的，你往家里一放，多来财呀！这名字叫什么来着？
1: 神骏送福。
0: 神骏
1: 是这个名字还特别好，
0: 还神，哎，所以你看看。多体面，而且关键这个闪来闪去的，
1: 对，
0: 这个马的鬃毛都有立体感，
1: 没错，
0: 好看的，你愿意送人都成，好吧？你在家里自己藏着也成了。嗯，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好像备货不多了，还有最后的两组，13分钟了。13分钟哎，剩两组啥意思呀你？咋回事今天？
1: 没有
0: 整这么少。
1: 我们这个是24年前的。
0: 我知道，那你给的太少了。
1: 我们要保证全新的这种品相。
0: 行吧，我也理解。哦，对，还有一个忘跟他讲了，我们还有一个超和 B 的那个马年的，
1: 是
0: 报你回来再说吧。我们先这段先跟大家收一下。嗯，就是马年纪念超和纪念 B， 如果你今天没抢到的话，我们也有。
1: 对，
0: 给大家补上，行不行？抓紧时间订购，也是全新未流通，02151119900，最后两套。

0: 跟大家说一声啊，抱歉，老刘这边还在这个瞧那个什么，瞧啥呢？瞧哪一个？是，其实是因为它一共有七种，我能够理解是这样，我跟大家讲，七种你每一种都让老刘必须能够拿到全新未流通的，这件事对他有难为的。
1: 这个、
0: 比如说他可能有些渠道能拿到邮票，我邮票还可以提供。但我邮票提能提供，我的那个生效的纪念币没有了，那你也组合不了这一套。
1: 徐明老师，您知道吗？我们这个生效纪念币哈，我们一共是给今天给大家拿到的是24年，历经24年的每一年的纪念币。
0: 从二零零三年开始，
1: 2003年
0: 到2026年，
1: 对，2003年到2026年结束，这24年当中的纪念币，实际说白了啊，这24年当中这些纪念币，实际它不稀缺。不稀缺，我相信电视机前每一位藏友朋友们家里面肯定都有或多或少有几枚这个纪念币，
0: 我相信
1: 在家里面，
0: 对的，
1: 或者有几枚甚至是几十枚，
0: 是的，
1: 近几年来 的，近几年来那种整卷的肯定也有的，但是这种24年前领头羊的那一枚这种全新的品相，真是少之又少，我们币商手里面都很少有。
0: 你就像老刘刚才提到的，如果你玩袁大头，圆光的，
1: 对。
0: 和你用过手又摸又流通又磨又蹭的
1: 使用过的完全
0: 不一样，是完全两
1: 个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可以这样同行类比一下，因为它都属于钱币类的嘛。
1: 是，
0: 如果你这里面也是圆光的，你大家看嘛，光不光亮，亮不亮，漂不漂亮。
1: 是，
0: 我说实在话，就我手里拿就这个。
1: 我们所见即所得，大家拿到手就是我许明老师给大家展示的这种品相哈。
0: 就这三样啊。
1: 总
0: 体来说应该算四样，也应该是这四套。
1: 对，
0: 你看这个钱币是两套、啊、
1: 四样东西，是的。
0: 你看长得有点像，但它不一样啊，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对的，因为它是联袂的，两个银行联袂合在一起的，再之后就不联袂了啊，所以也是十二生肖的。
1: 是的，
0: 这个是一个是第一套，一个是第二套，
1: 对，
0: 两套的生肖纪念币。所以一共加在一起是有四样。
1: 对，
0: 市场价格是近7000块，
1: 没错，
0: 算得出来的一个。纪念钞纪念币，我给大家算价格啊，
1: 在
0: 这里有，来，
1: 这里
0: 给大家展示这个。
1: 对，这是我们，我这里是纪念币的价格，许明老师手上是纪念钞的价格。
0: 这个是一个3980，一个近4000，一个1100多，这是已经5000了吧？
1: 对，
0: 5000你再加个1500多，是不是近7000块钱？
1: 对，
0: 所以这都是明码标价的，让大家买的安心的。
1: 是，
0: 如果您对这个方面感兴趣，尤其生肖感兴趣，你就是马上入手。还有给大家开始额外送啊，
1: 是
0: 送什么东西呢？刚才这个没有展示的，我给大家稍微提一嘴，今年是不是有一些属马的想要找搞一个马年纪念钞？
1: 这种竖版的一钞一币。
0: 一钞一币，是不是全了？
1: 全了，
0: 全了吧？你要说你没拿到，我们送，
1: 没错。
0: 不，钱不能说送啊，我们让您偏得啊，这个是正规的中国人民银行的偏得啊，
1: 没错，
0: 不能说是送，
1: 他也是带面值的。
0: 偏得开心啦，我也开心，你开心我也开心。咱老师最后两套，又走掉一套，
1: 是，最后一个了，
0: 最后一组现货啊。我很严肃地跟大家讲哦，大家可以选，一定听我劝。如果你有一个感兴趣，比如我对这一套感兴趣，马上定；你对这个感兴趣，马上给我抢。
1: 实际第一轮的生肖纪念币，这第一轮的这一个就值会今天票价
0: 了。因为它好多都跟钱有关系，它不是只是单单的类似于，你可能是一个邮票，你说这个面值只有几分钱，几毛钱，你说我看不上。没关系，你要是这种想法没关系，你可以不定。但问题是我们这是钱，是真的这种钱啊。
1: 没错，
0: 所以你看，你刚才是不一定看得上眼的邮票，我们今天有。您看上眼，我跟你讲，好多人看得上眼了。
1: 这是
0: 尤其是50后，
1: 是的，
0: 60后，我跟大家好多人喜欢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你别说50后、60后，我80后也喜欢的，我80前，我是开玩笑说啊，中灯。对的啊，就大概是这个年纪的人都很喜欢的。
1: 是，
0: 你看这个里啊。这里面好多的什么100周年的啦，包括这个是
1: 实际有很多他一整年发的这些邮票的
0: 新章、
1: 新章和套票全部在里面了，
0: 包括这个文化纪念，看
1: 对啊，
0: 文化传承这太有意思了，我真心实意建议大家，
1: 是
0: 您这个是我们送，
1: 对
0: 送、
1: 这个新章，
0: 我们不论心，对吧？论迹不论心，行吧？我们就送给大家了，好不好？这个您要是愿意说值100来块钱，值200块钱，随便大家怎么值都成，反正我们一整套去年都送了，
1: 是
0: 还有这个。这个大家对于马年的邮票有没有的？
1: 神骏送福，
0: 把您家那个拿出来看看，是不是放大版的？
1: 是，
0: 您那个邮票大概是拇指大小吧？
1: 是，
0: 大拇指盖大小，是不是？我们今天有多少个拇指盖大小了？你给自己看。
1: 对，
0: 这一整个你要多少钱吗？大家不要小瞧它啊！
1: 是，
0: 这是正规的中国邮政出品的。
1: 1160，
0: 是 1160元，
2: 邮政的门店里就是这个价格，
0: 就这价，
2: 是
0: 一毛钱不太抢，
2: 一分钱不打折。
0: 那你说怎么着？你说我要买的话，你接着这个当做一个礼物送出去，这个是金属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摄像老师麻烦给他一个镜头，
2: 并且我们这个手铃袋拿出去特别大气，
0: 让大家感受它的这个颜色的丰富程度，
2: 对，
0: 它这种不灵不灵亮的感觉，尤其是这个马的鬃毛，
2: 没错，
0: 我跟大家讲，你绝对值，你看从这个眼子中，你看
2: 邮政出品不会有差东西的，
0: 所以尤其是马的鬃毛，大家自己感受，是不是？非常的灵动，
2: 罗野三 D 技术是的，
0: 是有点这个意思啊，它叫神骏送福，好不好？好了，观众朋友们，先聊到这儿，还有最后5分钟，我们按最后一套，已经有一位观众打进电话来了，您选择货到付款。不管您账户当中有没有钞票，没关系，
2: 是
0: 先占名额，占完名额之后了，您明天你看看你到市场自己存，
2: 没错，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送上您的这个纪念币是不是原光的？
0: 对，
2: 是你在收下，
0: 是不是全新的？
2: 是，没错，
0: 两套你都得给我搞全新，
2: 没错，
0: 搞完全新搞到手以后，你再去搞一套那个两个银行联
2: 配的，并且价格大家随便可以比价，但是前提一定是和我们同等标准的，
0: 一定要全新、啊，
2: 对，一定是全新的。
0: 我们这面是有国信鉴定的，
2: 没错，
0: 国信鉴定结果是要具有法律效应的，
2: 没错，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的鉴定机构。
0: 你要是没有这样的鉴定，你怎么保证你的钱的品相是全新？
2: 没错，
0: 怎么保证你拿回去的是真品？
2: 是，
0: 或者你怎么保证你没有洗过的、没有裁过的？谁能保证给你？
2: 对，
0: 有的时候就裁那么一点点，你都看不出来。
2: 是，
0: 就裁那么0.001毫米，
2: 我们肉眼肯定看不出。
0: 对，我们都看不出来的。
2: 是的。
0: 那你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既是让您安心的平台，又是这么齐全的，所有的这些品类都在一起。您说您有哪一个会让你
2: 满打满算7样东西？我们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丰富的东西。
0: 还担心今天节目说不完呢。这7样一说个10分钟，产品都没介绍呢，这
2: 7样都说不完这个构成。
0: 所以大家自己回去慢慢品味吧，把玩吧，这个东西是真的值得入手，好不好？如果您是50的、60的、70的，请一定要听我建议，咱们爷叔们、兄弟们入手这一套，对于很多的，这可能是很多的男性观众朋友
2: 来讲，今天的无意之举，未来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0: 应该会有惊喜。
2: 是的，
0: 尤其是这么多有面值的，
2: 没错，
0: 是真真正正的人民币。
2: 是的，
0: 明白了吗？打电话抢吧，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9900。

0: 应观众的要求啊，说今天是不是就像过年似的？这应该在过年推出你。
1: 对，
0: 这个像不像过年？
1: 但是没办法，我们要考虑一个完整性。是的，
0: 从这开始看啊。嗯，这边呢是给大家有配了一个保险箱，大家看到保险箱了没？
1: 对，
0: 看到了吧？这有保险箱啊，
1: 对，
0: 把所有的宝贝都放在里面的啊，像保险箱啊。嗯，你这个是两个银行，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大象银行，
1: 纪念
0: 联袂发行的，从龙到兔两套一模一样的
1: 24张，
0: 对，都是伪三铜的，都伪三铜，全新真品。这是钱啊，真正的钱可以花的啊。这个同样是钱，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1: 对，原光
0: 原光
1: 全品相的
0: 第一套的纪念币。你紧接着第二套，目前为止就发了两套纪念币。
1: 你看这两轮它的光泽度是不一样，因为它用的材质和技术都不一样。
0: 这两个加在一起近7000块，再额外给您送上这个，
1: 没错，
0: 这个什么？
1: 这个藏品之大，一只手拿不下。
0: 这东西它叮光的啊，
1: 是的，
0: 这是邮票啊，去年的一整套邮票，再给您送上。超合币的马年的超合币，
1: 没错，
0: 这一套，再给大家这个配上这个，
1: 是
0: 这个是
1: 神骏送福，
0: 你那个打开给大家看看呢，那
1: 神骏送福在那边，在那边，在那边，
0: 在我这儿都拿不过来了，这儿
1: 呢，
0: 神骏送福1160，
1: 对，
0: 这是邮政的正品行货啊，中国邮政出品的啊，
1: 门店就是这个，
0: 都送，抓紧时间吧，最后一套了，赶紧，
1: 七样东西，是的，
0: 02151111990。

0: 公的要求啊，说今天是不是就像过年似的，这应该在过年推出你。
1: 对，
0: 对，看像不像过年？
1: 但是没办法，我们要考虑一个完整性。是的，
0: 从这开始看啊，这边呢是给大家有配了一个保险箱，大家看到保险箱了没？
1: 对，
0: 看到了吧？这有保险箱啊，
1: 对，
0: 把所有的宝贝都放在里面的啊，像保险箱啊。嗯，你这个是两个银行，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大象银行，
1: 纪念
0: 联袂发行的，从龙到兔两套一模一样的，
1: 24张，
0: 对，都是伪三铜的，都伪三铜，全新真品，这是钱啊，真正的钱可以花的啊。这个同样是钱，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1: 对，原光
0: 原光
1: 全品相的
0: 第一套的纪念币。你紧接着第二套，目前为止就发了两套纪念币。
1: 你看这两轮它的光泽度是不一样，因为它用的材质和技术都不一样。
0: 这两个加在一起近7000块，再额外给您送上这个，
1: 没错，
0: 这个什么？
1: 这个藏品之大，一只手拿不下。
0: 这东西它叮光的啊，
1: 是的，
0: 这是邮票啊，去年的一整套邮票，再给您送上。超合币的马年的超合币，
1: 没错，
0: 这一套，再给大家这个配上这个，
1: 是
0: 这个是
1: 神骏送福，
0: 你那个打开给大家看看呢，那个神骏送福
1: 在那边，在那边，
0: 在我这儿都拿不过来了，这儿
1: 的
0: 神骏送福1160，
1: 对，
0: 这是邮政的正品行货啊，中国邮政出品的啊，
1: 门店就是这个，
0: 都送，抓紧时间吧，最后一套了，赶紧，
1: 七样东西，是的，
0: 02151111999。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款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可能没有订到，或者说是动作慢了。那接下来这档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也动作也要稍微快一点。因为其实在这个季节，就是说你看刚刚马上就是过完了这个春天，5月5号就是立夏了嘛，就是这种春夏之交，季节更替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感觉到自己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都是往下走的。为什么呢？因为尤其是季节更替的时候，一会儿是大风，那今天就是大风预警，然后明天一会儿窜到28度，这种天气人特别容易生病，特别容易不舒服。所以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关注到自己的自身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免疫力。你的免疫力跟你的免疫细胞跟你的免疫器官都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你的免疫器官非常非常的良性循环，对吧，说它能够不断的，比如说胸腺啊、骨髓啊，不断的产生好的这个免疫细胞，对吧，然后不断的产生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其实你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像我爸妈那个年龄70来岁了，你说他们这个免疫力肯定是往下走的。所以呢，就是要从外界来补充，给自己相当于给自己的免疫力加一个拐杖，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省力的方法。好，那说到今天的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上海的老字号，同含春堂。同含春堂呢，在东方

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好，它的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好，来看到啊，破壁灵芝孢子粉，孢子粉呢它是有两层壁的，就是细胞壁的。那么如果是没有破壁的话呢，对于我们人来吸收的话，就会碰到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吸收不会特别的好。所以一定要孢子粉要破壁，那么对我们的吸收就会更好一些。这当中呢会有两个非常核心的，也就是帮助你的细胞来打仗的两个核心的成分，一个叫灵芝三铁，一个叫灵芝多糖。我分别来给大家介绍这两个核心的成分啊。一个就是多糖，每100克当中高达1.6克，也就是1600毫克，在这个位置啊，这个是多糖，粗多糖啊，就是那个灵芝多糖当中的多糖的含量，这是起到一个防疫的作用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总三贴啊，它的全称就是灵芝总三贴，每100克高达16克，什么概念？就是16000毫克，16000毫克，所以这个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能够在我们所见到的很多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当中，能有这么高的灵芝总三贴和灵芝多糖的含量是不多见的。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可以来吃一点通含春糖的好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我跟大家说一下这当中的这个细节啊，这一大盒呢，当中一共是这个12盒，就是12小盒，它一小盒一小盒是这个样子的，就你随身携带也很方便，这样的12盒，每一盒当中是10袋，一袋是这个样子的，一袋就是1克，一天吃2袋就可以了。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啊，快要吃晚饭了，你就吃完晚饭以后，睡觉之前来上一包，早上起来来上一包，早晚各一包啊，就可以了，它的量。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东西，这一盒当中一共就是120包哈。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同含春糖，因为它是种在地里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要考虑到当中的这些农残呐、啊，对吧？这些大家比较担忧的东西有没有残留？我们今天222项农残，注意了，不是一点点，是222项农残全部未检出。啊，全部未检出，这个大家可以拍照截屏下来。这个是同含春糖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能够做到200多项的农残都未检出，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200多项啊，就说明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是非常讲究的。好，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我们的种植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灵芝是这样的，灵芝它有很多种类，灵芝一共有6种，比如说赤芝、紫芝，对吧？各种各样的就是灵芝的品种。那么当中呢，比较能够就最早我们说在古籍当中记载的那个作用很强的，主要是以赤芝和紫芝为主。尤其是在《本草纲目》当中，对于灵芝就有记载，他说赤芝生霍山，主胸中结一心气，其形如君，生于枯木。那就是灵芝嘛，对吧？我们说那个就是如意的原型就是灵芝，久服轻身延年。那么霍山在哪里？有人就问了，霍山就是今天的大别山腹地安徽金寨，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安徽金寨这个地方，而且是222项农残未检出，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是有感觉的。好，它的破壁率高达99.5%，多糖和三铁在盒身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两个数值，一个是1600，一个是16000。1600和16000这两个数值有没有达到呢？今天东方购物要求供应商做检测，所以这是检测有没有达到，大家可以看到达到了，对不对？达到了盒身上标的这个值数，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就说，哦，我心里是放心的，不是说你在盒身上随便标标的，你确实是也是做到了的，这个实际上它的多糖和三铁的量，主要是这样的一点跟大家来分享。好，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是这样的，因为这里面含有的是两个对我们增强免疫力很重要的成分，一个是三铁，一个是多糖。那么三铁呢，它主要是增强我们整个机体的这个免疫能力，让你的机体的这个细胞啊，那个免疫器官呢、啊，都处在一个比较良性的，这种良性循环的状态。多糖呢是调节细胞免疫，包括体液免疫。所以呢，它俩其实是缺一不可的，对我们整个的免疫调节都起到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调控的作用。所以为什么千百年来灵芝在九大仙草当中，它的记载就是扶正固本，正气存内。

0: 而邪不可干也，就这个意思。这个在同安春堂里面是有售的，豫园的门店是198块钱一盒，198一盒，这一盒当中一共有120包，每一包是9.9块，你觉得贵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对不对？毕竟它含量有这么高呢，对不对？今天在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我给大家带来了三个构成，大家听好了哈，这三个构成不是一直都有售的，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可以来订大构成。哟，有些朋友已经在订了，你们都不听我介绍，你们就订了。你是已经在那个手机里面已经看到了，对不对？一盒装是120包，120克，因为它一包就是一克啊，这是一盒装。门店的价格是798块钱，就是在这儿，门店的价格798，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啊。那同安春堂门店798块钱，120克的这个单克的价格6.65块，门店价呢798。在这里120克，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是直降399，然后是3.3一克，在这儿，这是今天给大家看到的跟门店同款的这个798，120克，单克价格6.65的这个，我们只要3.3，这是第一个组合。第二个组合是1、2、3，3盒，一共是360克，360克门店的价格就是将近2.4万了，今天直降以后只要999，算下来2.7一克，就是2.7一包啊，就这个意思，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对吧？好，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三个组合啊，第三个组合是6盒装，4+2，4+2一共是520包，520克。门店的总价是3588，因为这个是198嘛，这个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大盒，一个小盒，小盒是198，大盒是798，啊，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两个加到一起的门店总价是3600元，东方购物今天加到一起是520克，直降以后是1199，你没有听错，今天这个价格是1199，比之前还要再降了。之前大概要差不多将近1300块钱了，今天只要1100多块钱。这个6盒装一共520克的价格，如果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积分到账之后是1.5一克。所以如果大家刚好在这个季节里面碰到了气温忽上忽下，自己的体力也有的时候对吧？有的时候免疫力或者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了，想要去增强一下自己的这个。免疫力吧，对吧？因为增强免疫力嘛。今天的同安春堂真的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性价比，真的性价比太高了，低至1.5一克，它一克就是一包啊，就是相当于你这一包就是1.5，你一天吃2包就是3块钱。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我在第二趴会跟大家分享这本书里面关于灵芝与健康之间的关系。那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02151199000。
1: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精湛”，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萜，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作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2: 破壁灵芝包作粉是吗？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3: 增加免疫力。
4: 吃过。
2: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4: 家人吃。
2: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4: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嗯。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5: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嗯。我是营养师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6: 阿拉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末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葛末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搿个同安村的包子粉， 伊讲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3: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汁孢子粉。
7: 今朝帮咱娘到动物村来买点孢子粉，阿拉娘吃个孢子粉已经六年了。
6: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浮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3: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莲汁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8: 在同行春堂工作了34年，谈起工作，陆师傅乐此不疲。
9: 每天我们店里都会来很多客人，有上海本地客，有外地游客，还有外国人，和他们介绍好我们同安春堂240年的品牌历史，讲很多生龙产品的知识和要领，客人们都很要听的。我们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跟顾客交朋友。
0: 那说好同安春堂这个品牌，1783年，对吧？在上海是一块金字招牌，很多朋友呢是从小的时候，在豫园啊，在其他的地方啊，都能够看得到同安春堂的那个门店。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同安春堂的这一款灵芝孢子粉，它的选料包括它的这个就是当中含有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含量是222项农残都未检出的。那么在大家在吃的时候，或者说是给家里的老人家吃，你心里是放心的，对不对？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的这款产品，它其实呢，特别给大家带来的是很新鲜的一批货。我们的大组合是2026年1月份的，因为毕竟是食品嘛，对吧？2026年1月份，那么很新鲜啊，我们可以吃24个月。但是其实很多人是吃不到的，因为我们的大组合520包，如果说是你每天吃2包的话，也就是260天。260天是一个人，对吧？是260天，没错啊。如果是两个人一起来吃，就是130天。所以算下来，其实就是几个月，差不多4个月左右，咱们就吃完了。那这个构成呢，其实大家是可以来囤货的。确确实实是大家现在都知道，免疫力强跟免疫力弱真的天差地别，完全两样。你出去玩，玩什么？玩的就是免疫力啊。你要是免疫力不强，对吧？走不动路，然后呢，一不小心中招了，或者是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对吧？这儿咳，那儿那个，这身体不舒服，那生活质量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受影响的。所以呢，今天同安春堂就是，也是相当于就是迎接上海的这个上海，应该来讲是一个银发的时代，包括就是咱们说老龄化的程度比较高的一个城市，大家呢都希望能够健健康康的到一个。这个中老年的阶段，对吧？不要说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孢子粉现在是越来越受欢迎。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也碰到好多我们的观众朋友，是比如说50岁上下的，然后比如说退了休的，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想着别的都不在意了，就是关注到自己的一个身体的健康。但是你要知道，人的这个免疫力啊，它真的是需要你一点一点攒起来，就跟攒钱一样。对吧？我们说年轻的时候可能攒钱，但是年纪大了以后呢，你就不光是攒钱了，你也要去给自己的免疫力要攒一点。因为我们的胸腺其实从20多岁就开始退化，还有骨髓，对吧？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说生成和培训免疫细胞的地方，他们都在慢慢的退化。那怎么办呢？外面如果突如其来一场这个不好的东西，你可能就一不小心就中招了。所以自己的自身的免疫力把它夯实来是比较好的。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有些朋友是上班族，但是长期劳累，就你的孩子啊，电视机有些观众朋友是自己的孩子，对吧？或者是自己的父母，长期都是处在一种很累的状况，亚健康的状态，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免疫力低下的状态，对吧？亚健康的状态不可能是免疫力很强嘛，对不对？然后容易各种容易感，对吧？皮肤上也容易痒不舒服，原来皮肤好好的，对吧？皮肤很干净，哎，怎么皮肤上会长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也不干净了。这种其实都是因为你皮肤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啊，皮肤是人体的第一道屏障，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皮肤是很容易出各种问题的，这也是信号，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还有就是当然了，就是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晚上不可能睡得特别香吧，对不对？也不可能吃得特别香吧，或者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就是我硬就是已经60、70岁了，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我们说这个50而知天命，对吧？就是你很多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就是该到哪个年龄就做哪个年龄的事情。70就是古来稀， 就是它每个年龄阶段有每个年龄阶段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大家要有这个意识，提前关注起来。还有自愈能力变差了，以前有个小伤口或者怎么样，或者说是感了什么，对吧，咳嗽啊什么之类的，过两天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力低下的，你就会发现你的自愈能力会变弱，会变差，这都是免疫力低下的一种表现。如果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大家就可以来关注起来。这个呢在吃起来很方便哈，我给大家说一下，你每次呢就吃两包，每次吃两包不用多，每次吃两包就可以了。我们就直接那个直接这样撕开，这边有个小撕口，现场给大家冲一包。这个就把它放到水里边，尽量不要放，不要用太开的水啊。就是高丽再提醒大家，所有很珍贵的东西，活性的东西，咱们都尽量不要用太开的水。你就像喝麦洛卡蜂蜜一样，对吧，你就水温都是保持在这种30-40度是比较好的。这个里面是满满的我们的这个灵芝包子粉，然后你在吃的时候也很方便。我今天就现场给大家泡两包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色泽，它这种天然的菌菇的香味非常浓。哦，你看这勺子，勺子上全都是啊，这个颜色就是那个我们这灵芝天然的包子粉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它在自然界是弹射出来的，从整个的这个灵芝当中弹射出来的味道，就是天然的这种菌菇的清香。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对吧？你可以分次来吃，比如说早一杯，晚一杯，或者说你说有点麻烦，我就一次性把它喝掉，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它就是天然的那个淡淡的巧克力的香味，天然的菌菇香，而且你看它很浓，它就直接粘在我们这个杯壁上了，看到没有？都粘在这个杯壁上了，所以你在喝的时候，你的整个的身体是有感觉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产品，它的产地是，安徽的霍山，也就是大别山的腹地，在这个地方，赤芝生霍山，主胸中结义心气，久服轻身不老，啊。然后延年，整个的它的这个我们用到的是赤芝自有的一个菌种的种植基地，破壁率高达99.5%，多糖和三铁是它最骄傲的。它的灵芝总三铁100克多达16克，多糖呢是100克多达1.6克，就是1600毫克，就这两个成分是非常高的。这也是跟大家讲说，当你的身体是处在一个免疫力比较低下的状态，其实你是可以来吃这个好的这个包子粉来提升免疫力的。在和参上面，我们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在这边蓝帽子动物实验证明确实是有免疫力的。那在这儿增强，那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就是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对吧，我们说年纪大了嘛，总归要从外界来补充一下免疫力，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它就是能够帮助你来增强你身体当中那个随着年龄增长缺失的那块东西。今天我们会有1盒装、3盒装和6盒装，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6盒装，因为这个6盒装真的性价比好高啊。参加完活动之后是1.5块一包，那你一天吃2包也就是3块钱，就这样，一天吃这样的2包是3块钱，两盒是这两盒是相当于就是小盒装，它是这样的状态，它是这样的啊。然后呢4盒是大的，就是这样的礼盒装的。那我们有没有礼盒和礼袋？全部都有，这个是礼盒。然后有朋友问有没有礼袋，我们全部给大家配了礼袋。这个礼袋也是同安春堂的这种金字招牌的礼袋，大家如果想要去送礼，比如说五一小长假，想要走亲访友，对吧，想要去表达一份自己的心意，今天的这个1199的套餐，然后我们是520包，可以吃260天，一个人吃260天，这个套装是目前东方购我们给大家拿到的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组合了。这也是不是常规组合，这个是非常规组合，就是4+2的组合。你如果看直播，你应该知道，就这种4+2的组合是几乎很少，这是第一次嘛？4+2是第一次，对吧？之前真的没有看到过，这种4+2的构成， 这是第一次，然后其实也是提前给大家过这个五一的小长假。喜欢的话直接扫码，这个组合售完之后，下一次这个组合很可能就拿走了，所以我不知道它这个低至一块五的组合能够做多久。这个组合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一月份，全部有礼盒礼袋啊，都在问有没有礼袋，有的，全部有礼袋的。你要送人的话，这个金子礼袋全部都有的，很漂亮的。

0: 哇，真是神农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1: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智既补阴。
2: 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哦，又补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哇！所以呢，
0: 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1: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这增强免疫功能。
3: 它可是个宝贝啊！
2: 主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补气血、提升免疫力，还好喝。
4: 灵芝孢子粉，叔叔阿姨们知道吗？
2: 可以帮我们补气血，然后提升免疫力的。
4: 提升免疫功能的，哎，灵芝孢子呢，它是有一层。
5: 膜的，你要是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加工方法，就是破壁，破壁就是说把这个膜给打破，这样它这个它弄成的粉状，它这个有效成分才好。的确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3: 我们迎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长寿的时代，对吧？上海的人均的可愈期寿命已经差不多是80多岁了，所以呢，大家呢都有这个意识，我们要健健康康的活到老。但是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呢，他头上就会长白头发，他的脸上就会有皱纹，这是生命的规律。我们呢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利用身边的资源，让自己老得慢一点，对吧？让自己的免疫力能够停在那个地方，不要。 一直往下走，所以说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其实特别适合于那些工作繁忙的或者压力大的，或者是亦或是已经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对吧？那咱们这个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的朋友，咱们来通过好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免疫力，让自己老得慢一点，让自己呢依然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那么说到今天的同安春堂这个品牌，上海的这个老字号。 创始于1783年，他们家的好多全都商品在东方购物都很受欢迎。今天是他们拿到了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的，应该来讲这次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次，对吧？一块五一包，一包一块五。那有人就在问了，一天要吃几包？一天吃2包啊？一天你吃灵芝孢子粉的价格只需要3块钱，你没有听错。 你只需要花3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我认为是超级可以的。而且它是222项，不是22项，也不是2项，是200多项农残菌位检出，所以你吃起来是放心的嘛，对不对？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要吃好的品牌，要吃放心的东西。今天的这个4+2的组合520克的这个组合，下一次我不知道有没有。 今天有货的话，就抓紧来拥有它。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这会儿是商谈排队是非常高的，就是大家就屏幕的左下角直接拿手机 biu 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9900。
1: 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 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比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湛”，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萜，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孢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 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6: 灵芝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

0: 底有哪些好处啊？
1: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0: 嗯，
1: 免疫力下降。
0: 哦，
1: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2: 在同韩春堂工作了34年，谈起工作，陆师傅乐此不疲。
3: 每天我们店里都会来很多客人，有上海本地客，有外地游客，还有外国人，和他们介绍好我们同韩春堂240年的品牌历史，讲很多生农产品的知识和要领，客人们都很要听的。我们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跟顾客交朋友，另一方面传递了健康养生的理念，看到他们买到称心如意的产品，心里很自豪的。
0: 说到免疫力啊，其实一年四季都特别的关键，那尤其是在季节更替的时候，5月5号就立夏了，然后呢你看今天就是大风，对吧？风特别特别大，出门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就一不小心就中招了。还有就是如果说是这个季节更替，对吧，一下子冷一下子热，也容易不舒服的。所以其实啊，你会发现当你免疫力强的时候，外界风吹草动对你来说你是安如泰山的。可是如果说你的身体的本身的免疫力不够强，其实外面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可能就很容易被它感染，不是感染啊，就是很容易被它所影响。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说今天的这款产品来自于同韩春堂，它的品质、品牌还有它的性价比是做到了，我们说目前渠道上面是我们是超级有这个可比性的，大家可以也去比一比，买完了以后可以到各个渠道去比一比。因为你要知道，这样的一大盒在专柜的价格就要798，我们今天四个大盒，还有两个中盒，对吧？一共是五百二十包，520克。好，我给大家看这本书啊，这本书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然后这位王永斌老师，他本身就是一位这个博士后，然后博士啊，他是专门研究这个灵芝孢子粉与健康的。这里边呢，他专门有一个章节是讲到灵芝孢子粉的作用，那免疫调节，那我们今天就增强免疫力嘛。你看它是对咱们机体的，对吧，有明显的增强作用，对机体细胞的免疫和体液的免疫有调节作用，对免疫，对吧，各方面有正调节作用，看到没有，对免疫功能也有调节作用。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灵芝孢子粉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因为它当中我们一般来讲跟大家讲的就是啊，灵芝三铁、灵芝多糖，但是你知道吗，它除了灵芝三铁和灵芝多糖，它里面含有的这些活性的成分很多很多，包括甾醇类的成分，对吧，包括那个核苷类的成分都在它这个里边。好，它这个三铁和多糖其实就是主要的两大我们说能够增强大家免疫力的这两大的生物活性物质。这个三铁呢，就是增强整个的通盘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功能，然后多糖呢是调节细胞免疫以及调节体液免疫。所以你看看 B 细胞啊、 T 细胞啊、 NK 细胞啊，这些细胞的活性，对吧，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往下走了，我们通过这些好的可以说是天然的东西吧，因为它就是灵芝的种子嘛，所以换句话说它其实就是天然的成分嘛，可以来帮我们增强，就是这是它的一个作用。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一盒是一共是120包，蓝帽子，有蓝帽子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总三贴100克，帮你打仗的那个灵芝总三贴是16克，就它的整个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打开是这个样子的，很漂亮，你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带上这样一盒，这里面一共有10包，每天吃2包，相当于这样的一盒就吃5天，是这个样子的啊。送人这一盒的价格就是798，如果大家想要拿它单独来送人，哎，我没有拿错啊，798块钱呢，120克，单克6.65元。如果你想要拿它来送人的话，我们今天会有礼袋，那就这样的礼袋，大家送人的话就直接把它放到这个里边，你这一盒送出去就是800块钱的大礼 啊，而且关键是这个价格就是同行春堂都可以比得了价的，对吧？童叟无欺的价格，这是比较好的，毕竟是人家是中华老字号嘛。好，然后呢，同行春堂特意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产品的，是222项的农残均未检出。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它在种植方面是非常讲究的，因为今天的这些灵芝，全部是在同行春堂自有的种植基地来种植的。换句话说，就是他的包子粉他不会给别人用，别人呢也拿不到他的包子粉啊，就这个意思。222项啊，大家可以拍照啊，也可以到东方购物来问着要都可以的。这个就是同行春堂的破壁灵芝包子粉，222项农残均未检出，很厉害，很牛的。好，然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大组合订的人很多，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一定要等你退休以后再吃，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个意识，说啊，包子粉我不是说要等到退休以后再吃。当你劳累了，当你免疫力低下了，当你那个身体亚健康了，当你发现自己不像年轻的时候体力那么充沛了，其实或者免疫力低下了，其实你就可以来吃包子粉。包子粉它是帮你增强免疫力的嘛，你何必要等到重大问题发生了再吃呢？对不对？你何必一定要等到那一纸报告已经摆在你面前了再吃呢？你早一点让身体修复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这个车子已经是拉不动了，已经要报废了，你再去吃这个东西呢？你为什么不等到早一点，还是40来岁的时候，人还处在年轻的状态，那个时候可能小修小补就回来了，对不对？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不要太晚的吃，早一点吃是更好的。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是大组合拿到的性价比是第一次我拿到这个组合，就是4+2的构成。这个产品我卖了好几次了，就4+2的构成是我第一次给大家介绍。门店总价3600左右，今天是4+2，520包，直降以后只要1199。你看到这个价格，你一看这个价格就知道没见过，对不对？然后400元凑单成功之后，6盒520包哈，520克就是520包，因为它一克就是一包，是这个799，算下来是1.5元一克，1.5元一克就是1.5元一包，一天吃2包就可以了，就这样的。那泡成水就这个样子。很浓郁的，像热巧克力一样的这个颜色，然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就是那种天然的，你可以去闻，它就是那种天然的菌菇的香味。然后你每天早一包，晚一包，让自己，比如说睡前，有些朋友说我可不可以睡前吃特别好，你睡前可以来，还有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空腹可以来上一包，都是可以的。直接来抢大组合，因为导演跟我们说了，大组合已经快没有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抢这个大组合了，02151199000。

0: 杏仁汁、豹子粉是吗？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
1: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
1: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1: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医院司机，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包子粉。
6: 哇！哦，这就是灵芝包子粉啊！
7: 很细很细的，你看。
6: 滑呀！
8: 对。
9: 我每天给他包子粉呢。哦，
8: 你就算每天吃这个的。
9: 不然那今天不哭了。
6: 给我喝的那个哦，我知道了。我去您家做客，奶奶给我端那个茶，然后熏熏的褐色的那个茶，就是包子粉的茶。
7: 灵芝包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
9: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一村买了个同一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10: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灵芝包子粉。
11: 今早帮俺娘到动物村来买点包子粉，俺俩娘吃个包子粉都老腻了。
9: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10: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灵芝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1: 大组合还有三套，今天的大组合是1.5元一包，一天吃两包就是3块钱。你吃到的是同含春糖，每100克高达16000毫克的，就是灵芝总三贴的这个批次。所以呢，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要抓紧时间，这三套售完之后，我们今天是没有开放预约的，因为这个构成本身也是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那么这个构成也是跟同安春堂的这个总店去争取过来的，总店争取过来的，不是说一直跟大家介绍的。因为这个同安春堂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我已经给大家带来好几次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想要囤货，对吧？因为大组合就囤货嘛，大组合一个人可以吃260天嘞，你算来你天才花多少钱，对吧？一天3块钱。哦，这个价格绝对可以的，就我们这个性价比是绝对可以的。这会儿电话是排队比较高哈，如果大家碰到打电话进来忙线，对吧？因为忙线啊什么的，大家就会比较着急，你就直接那个就是订购，扫码订购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组合呢，就是特别为大家争取过来的，而且是东方购物是，我们是独有的一个构成，对吧？外面没有的，外面是没有的，看不到。这个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它的油性足啊。这个实验大家也可以去做，可以去做的。备货只剩两套，又订走一套，就是它的油性非常足，当中的三铁啊，包括多糖啊，含量非常高，所以你吃下去，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细胞能够得到这个相当于就是战斗力嘛，对吧？否则我们说这个打仗没有士兵怎么行呢，对吧？没有这个战斗力怎么行呢？它其实是相当于给你增加你打仗的身体打仗的这个战斗力的。我们回到现场吧，我给大家泡一包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吃的时候啊，注意了啊，不要用太开的水去泡，因为所有的生物活性的东西，活性很高的东西都是很害怕水温太高的。比如说你吃那个好的蜂蜜啊，或者是吃那个野山参粉啊，对吧？这个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也是卖得特别好的，也是很受欢迎的。我们这个也是建议大家都是用温水去泡，给大家用温水啊。我这个水也是，就是这么基本上30-40度的水是特别合适的。然后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它的那个色泽，我先不搅和，让大家自己肉眼可以看它那个色泽，对吧？肉眼可见的，这个就是赤芝，赤芝生霍山嘛。你看这颜色啊，就是直接这勺子这个颜色，赤芝生霍山。这个，所有的灵芝呢，它是这样的，它会有很多的种类，比方说有赤芝，有紫芝，有白芝，有青芝，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灵芝的种类。在《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就是赤芝， 在这儿，赤汁生霍山，主胸中结一心气，啊，赤汁就是今天的安徽金寨大别山腹地自有的军种基地。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能预约吗？大组合不能啊，开个两三套呢，开不了，大组合开不了预约啊。就这个还不像刚刚那个双黄蛋还能开，大组合开不了预约，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了。这个是这样的，这是多糖，多糖是1600，三铁是16000，很好记，一个1600，一个16000。三铁和多糖这两个数值都是很漂亮的数值，考试成绩也都是合格的，对吧？这个就是考试成绩在下面给你列着了，考试成绩也都是合格的，达标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呢，这个就是哪些人特别适合来吃，就是你免疫力低下的朋友，亚健康的朋友，或者经常熬夜加班的，很累的，对吧？动不动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睡觉也睡得不香，吃也吃得不香，这个就可以来通过好的包子粉来提升一下。还有就是自愈能力比较弱的，容易皮肤上长东西的，对吧？长那个皮肤上面经常皮肤，这是我们的皮肤是人体的很大的一个屏障啊，你的这个屏障如果出了问题，免疫力出了问题，皮肤上是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免疫力的，这些都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你想想看，你在这个时代你能够有好的东西，你真的不要错过。因为你想，你心脏如果说是没有动力了，你可以吃辅酶 Q10， 你眼睛看东西你觉得那个叶黄素可以补充一下，当然你关节你需要氨糖，那你的免疫力呢，你的那么多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巨噬细胞白血球，对吧？那个给你增加免疫力的这些东西，他们也是需要有外界的力量来帮助他们，他们也会衰老，包括胸腺，十几岁、20岁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胸腺是培训免疫细胞的一个地方嘛，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就是增强你免疫力的。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30-40岁啊，40-50岁啊，是可以来吃的，不要一定要等到重大问题发生了再吃。其实是免疫力低下就是一个，大家就可以来去判断自己是不是需要吃。222项农残均未检出，所以大家放心，就是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是非常讲究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那个油性的含量，大家就知道它的油性含量非常高。大家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个实验，就是我把它倒在我的手上，给大家感觉一下啊。好，这个粉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珍惜啊，因为它当中的油性是非常高的。感觉到了吗？感觉到油性了吗？就这样一捏啊，一捏它就已经可以成为一个油饼，我们叫油饼，它是可以捏出油饼来的，这个油性就非常足了。我给大家捏一下，那就这种一捏就可以成这种状态，这就说明油性含量非常高。然后给大家看我的手，这也是油性足的一个表现，就是我去用手去摩挲它的时候，是它那个整个的那个粉质可以嵌到我的这个指纹里边，这都是好东西的一个表现。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啊，不能浪费，我要把这个放在里面待会来吃掉。是这样的，我们的常规组合是一盒装和三盒装，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六盒装。六盒装是专门为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特别带来的，也是谈了很久的，算下来六盒装的单价性价比特别高，低至1.5块。什么意思呢？专柜里是这样的两个价格，一个是798，一个是198，分别是这个大礼盒和这个小礼盒，这两个价格分别是798和198，这两个价格啊。好，我们今天这个大组合是这样的，1199，按照专柜的价格，你只能拿一个这个组合，对不对？今天给大家拿四盒，1234，看到没有？下面还有两盒，所以这叫4+2。4+2的组合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第一次出现，算下来单个价格就是1.5块，所以这个组合售完是没有的，没有预约，也之前没有卖过，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囤货的特别好的时期。有朋友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全部有，礼盒礼袋是有的，你要送人，你要自己吃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排队很高哈，这个好东西是不等人的，尤其是像200多项农残都未检出的这个好的，我们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又是同安春堂的产品，大家要买就是要买大品牌嘛，对吧？人家毕竟是中华老字号嘛，它在选料上，它在整个的工艺上面是讲究的，你吃的是放心的。我们电视机前有没有一些朋友是买了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的？其实有很多朋友就是家里面就是同安春堂的这个一个专柜，里面又是野山参粉，又是同安春堂的那个就是西洋参片儿、西洋参粉，然后也有同安春堂的整个的他们家的这个包子粉啊，这都是好的东西，大家都可以来吃起来，因为现在条件好了嘛，对吧？就是又到了一定的年龄，上海呢又是一个咱们中国老龄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深的一个城市，上海的平均的那个可预期寿命80多岁了，所以大家我们一定不要拉低那个平均线啊，咱们一定要在平均线之上啊，咱们要健健康康的，所以这个东西都离不开你的免疫力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是把自己的免疫力来提升了，02151199000。

0: 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咁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咁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搿个同安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1: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汁包子粉。
2: 今朝帮俺娘到同安村来买点包子粉，阿拉娘吃个包子粉已经六年了。
0: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1: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安春坛这个牌子的莲汁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智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款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接触会越来越多的一款，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硒元素。说到硒哈，其实以前呢，大家可能会到巴马呀，包括到一些富硒的地方去买一些富含硒的食物，包括在那些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你会觉得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程度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硒呢，实际上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是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人呢其实自身无法合成，必须要从外界当中来摄取来补充。硒如果是在身体当中缺乏的话呢，其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呢，随着大家对于长寿的追求，对于健康的追求，对不对，对于硒这个元素呢，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关注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款硒片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是首发，请到的是在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高老师一开始就点题了啊，因为硒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的这样一个微量的营养物质。很多时候我们很担心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会有农残，会有重金属，我们也担心环境当中的某些粉尘进入到身体之后对我们身体造成危害。但是我们人体是一个智能的这样一个结构，它会有一系列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它有专门的耦合机制。当它跟这些比如说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机分子也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无毒的物质，而这个物质我们身体就有能力把它代谢排出体外了。但是当这些营养物质缺乏的时候，那么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些物质，包括我们自身产生的某些代谢的有害物质，它都会储备在我们的身体内部，慢慢日积月累就会对我们身体构成一些伤害。所以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是对硒的摄入量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都有一个建议值。同时因为我们从成年之后我们身体多多少少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特定人群我们又有一个硒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的一个阈值，这个范围就是60微克到400微克。在这个之间我们根据自己身体情况年龄情况可以来选择这个安全阈值来吃。你每天补充之后，那么无论是你内部生成的这些有害物质，还是因为你通过饮食环境空气当中进入身体的有害物质，它都有机会来进行耦合，然后有机会排出体外。
0: 我们待会儿在后面会跟大家来分享硒这种元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究竟发挥的是一项什么样重要的工作。那么说到这个硒的富含硒的食物，现在我们在身边会看到很多，比方说前段时间高丽就买了那个富硒的玫瑰花，包括富硒的菊花茶，包括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到富硒的鸡蛋，
1: 对，
0: 富硒的茶叶，那个价格会比一般的食材会贵，价格会贵一些。那为什么会价格会高一些呢？因为硒对于提高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包括修护我们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
1: 对，
0: 包括保护我们的眼睛，保护肝脏，保护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它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大家现在呢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当中我很多元素都要注意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被定义为人体必须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硒元素，我是不能去缺的。
1: 对，
0: 刚才邱老师也讲到，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对于硒有一个这个建议的摄入量，
1: 是的，
0: 从60微克到400微克。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丹麦公主，那在这边它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商标的哈，皇冠的，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非常的可爱哈。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跟一般的我们所了解到的硒片，它不太一样。
1: 对，
0: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有机硒，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样一个硒。那么在这个硒片当中，这个成分跟我们平时的无机硒它是有天壤之别
0: 哦。
1: 因为无机硒呢人体是没有办法就是主动吸收的，然后吸收之后它在身体里面要转化一个物质，然后转化完了之后它无法在身体内储备，它要被排出体外。然后如果在身体里面摄入量过高的话，它就会引起一些有毒有害的反应。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它是可以通过氨基酸的那个路径来进行吸收的， 身体主动吸收之后，它可以转化成储备在我们的那个蛋白当中，蛋白质当中，所以它对身体的呢安全性会更好，而且是可以储备的。我们当储备完成之后，当您身体里面有各种各样问题需要去运用的时候，它就可以从你的肌肉和你的一些其他的蛋白质的储备当中给把它提取出来。所以我们说特别是那个就是酵母硒，我们今天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硒，它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成分会非常的高，而无机硒的成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摄入的时候是可以更安全更多的去摄入。
0: 是的，刚才邱老师讲到说从我们的肌肉当中调取，从我们这个脏器当中调取，从那个脏器当中调取，你就会想到说硒在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分布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还记不记得辅酶 Q 十在什么地方的分布量最高？
1: 心脏、啊、
0: 心脏对吧？
1: 对，
0: 在心脏当中，然后在肝脏也是消耗的大户，在肾脏也是消耗的大户。肝脏肾脏也加到一起要100多毫克，然后呢那个心脏是也要100多毫克。
1: 对，
0: 来看一下硒元素在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脏器当中，它在肌肉当中的含量是最高的。
1: 肌肉就是硒的一个储备仓库，所以你要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肌肉里面去提取出来。
0: 是的，那除了肌肉之外呢，排名第二第三的就是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血液。
1: 是的，
0: 当中也是分布了有大量的硒的元素的。那么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在你的大脑，在你的肺部，在你的心脏，在你的脾脏当中，其实都离不开硒元素。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它的定义就是它是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那么它是属于人体必须的微量营养素。

0: 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有很多，对吧？我们之前分享过，比如说Omega 3，
1: 是的，
0: 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1: 是的，
0: 对吧？那么人体必需的有也有一些常量元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嗯，它就是属于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自身无法合成，
1: 对，
0: 必须从食物当中来摄取，
1: 是的，
0: 这是它的一个定义。
1: 就像我们跟那个微量元素的铁，大家都知道跟我们血红蛋白有关，
0: 对。
1: 而当这个缺乏的时候，你这个能力也在下降。我们身体有一种物质叫谷胱甘肽，
0: 对，
1: 它是我们身体自己的防火墙，嗯，而在谷胱甘肽的构成当中，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嗯，我们每一个核心的那个细胞当中都要有四个硒原子，有了这个四个硒原子，就像我们的那个那个家电的构件当中一样，
0: 是
1: 它构建完成，它才能为你工作。
0: 所以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一个过氧化物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都是离不开硒的。就我们的身体的防护墙，防火墙，它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些重要的元素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刚才讲到说这个元素对我们来说，它不是说可有可无，它是必须的。那么刚才又讲到说，咱们中国有9亿人是生活在一个缺硒的地区，
1: 对。
0: 那么补硒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今天这款产品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它叫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它其实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核心的元素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它每一粒哈，每这样一粒就是你吃到的这一粒，相当于约5.8公斤的富硒大米，相当于约28枚富硒鸡蛋，
1: 对，
0: 这没法吃了哈，
1: 是，
0: 然后相当于约925克，就是差不多
1: 将近2斤了哟，
0: 2斤的茶叶，或者是48瓶，哎，这个是大家熟悉的啊，
1: 是
0: 吧？这个富硒矿泉水很多人会去买，相当于这么多的营养素，它一粒是350微克，所以大家有没有印象？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 UL 值是400微克，
1: 对，
0: 也就是说在400微克里面，咱们来每日的来这个吃它是比较放心的，今天呢是在东方购物的首发，在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其实硒片我们给大家做的直播是不多的，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硒片也是希望精挑细选，能够给大家带来好东西。
1: 是的，
0: 会有两个构成，3瓶装和6瓶装，三瓶装一共是180片，6瓶装一共是360片，
1: 对，
0: 这个3瓶装是799，6瓶装是1498，
1: 对，
0: 如果是买6瓶送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一片就差不多3块钱，
1: 是的啊，
0: 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可以先买个3瓶装感受一下，
1: 对，
0: 也是不错的，因为这个硒元素啊，现在随着大家年龄的增长，开始慢慢的会关注这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了，
1: 是，
0: 喜欢的话直接可以扫码来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铺村，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硒之母。
1: 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那么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身体，只要你身体的内部的环境是正常的，是好的，细胞是在安居乐业的，它不会发生变异。那么在变异过程前期就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身体的内部环境发生了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有可能就是跟我们饮食当中摄入太多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其实大家对于那个，就为什么很多人要吃有机食品，对吧？就是因为有机食品里面可能就是农残啊、重金属啊，包括那个各种各样的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会没有。所以大家可以安心来吃。然后还有就是您呼吸的空气，为什么家里要用空净？是因为通过空气净化器之后，这个空气会让你觉得更安心。但是还有一个部分是你根本无法去来改变的，就是身体的内生之毒。您的那个年纪越大，身体堆积的这些物质越多，那么有的可能堆在肝脏里面，有的可能堆在我们的那个肺部，也有可能堆积在我们的神经和大脑里面。所以随着这个堆积的问题越来越多，你身体的内环境才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要的是自身有能力把这些物质给代谢掉。所以天然我们身体就有一种成分叫谷胱甘肽，它是由3种氨基酸构成的这个物质，但是在构成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酶要去激活它，而这个酶当中就需要4个硒原子的支持。 这个支持到位了，那你身体你想你的进化状态是一直在完成，身体的内环境一直保持一个好。

0: 发达，所以大家在做这些调研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要把这一部分的情况进行改变的时候，我们对于营养素的摄入一定要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硒的摄入这一块，我们从60微克到400微克有这么大一个阈值？关键还有一点，硒的补充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建议大家尽量补充有机硒？因为无机硒它虽然也是身体所需要硒原子，但是无论从吸收、从身体的那个运化到身体的储备，无机硒在身体里面吸收是少的，产生的代谢的有害物质是多的，储备是不能完成的，一定要被身体排掉的。所以摄入的时候一定会关照大家硒的摄入量不能超过100微克，这是因为无机硒带来的身体可能就是安全阈值比较低。
1: 嗯，
0: 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第一个它是主动吸收，它可以跟我们的氨基酸的吸收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吸收率是非常高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产生有害的一些物质，而且它是能储备的。所以您会发现在我们身体里面储备量最高的地方是肌肉。
1: 嗯，
0: 肌肉的蛋白质当中会有硒的一个储备，然后到你每一次代谢的时候需要这些啊内生的物质产生，或摄入的一些不安全的物质在身体里面运转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身体内部进行调动来完成身体的这个螯合过程。一旦螯合完成，这个物质可以被代谢出身体体外，不会储备在身体内部。
1: 它叫这个整个的这个元素哈，它跟一般的我们吃到的就是硒的元素不一样。
0: 对，
1: 它是贝塔葡聚糖的麦芽复合片。
0: 对
1: 啊，它而且是个酵母。
0: 嗯，
1: 所以吃到身体当中其实你的消化吸收转化是比较快的。
0: 是的，
1: 一共是360片，一片就是1克。
0: 嗯，
1: 然后我们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你拿到以后吃下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价格是1498。
0: 嗯，
1: 积分到账之后呢，算下来差不多3块钱1克，
0: 是
1: 3块钱1片。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您要是没有吃过，您可以来先定个小组合来尝试一下。
0: 嗯，
1: 如果说哎之前知道，然后呢也想要尝试一下大组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就可以直接来订购了。800-708800-0215111九九零零。
2: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正确补硒，高效补硒。加拿大
1: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0: 是的，
1: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哎，对于硒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0: 对，是的。
1: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0: 是的，
1: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0: 对，
1: 它其实不是色素
0: 啊
1: 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
0: 接骨木
1: 莓粉。
0: 嗯
1: 啊，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
0: 元素。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1: 没有色素，
0: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
1: 嗯，
0: 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1: 嗯，
0: 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1: 对
0: 啊，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哎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0: 是的，
1: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些指标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0: 是的，
1: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
0: 哎，
1: 他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0: 对，是的。所以你想，就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 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

0: 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微克之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1: 对，
0: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1: 对呀，
0: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
1: 是的，复硒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0: 蛋白质
1: 对
0: 上面，
1: 硒蛋白嘛，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0: 对，
1: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2天吃一粒
0: 一次，对的，
1: 两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0: 是的，
1: 800-708-8000-0215-1511-9900。
2: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1: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0: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你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向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哦，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1: 对，含量会，
0: 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得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贝塔葡聚糖的这样的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1: 对，
0: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1天1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1: 对，
0: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1: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
0: 对
1: 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有机硒，
0: 对，
1: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0: 是的，
1: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购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0: 是的，
1: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15119900。
2: 恩施被称作中国西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1: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硒片，你赶快来订大购成，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0: 是的，
1: 1498元是6瓶，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0: 对，
1: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0: 对，
1: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0: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的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有机硒比较低啊，
1: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0: 对，
1: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0: 对，
1: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0: 对，
1: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0: 对的，
1: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的都要卖个500-600块钱，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0: 对，是的，
1: 他们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
0: 因为我们这个硒还有个特点，因为它的含量高，所以它的难度也高，在市面上有很多硒的含量大概在100微克左右，所以你会觉得哎，而且还是那个无机硒，所以我们不能从价格上去看一个硒的好坏，今天我们要给到我们那个需要这个足够量400微克以内的这些人群，我们今天一粒就可以做到。
1: 是，
0: 同时如果我们是每天来摄入，要达到一个正常的摄入量的话，我们一周只要吃2到3次。所以像这样的硒，您今天有机会尝试的话，
1: 对，
0: 一定回去试试看、啊。
1: 是的，是的，临时帮大家这个争取到的福利啊，终于在最后一刻同意了，就是也是跟丹麦总部那边沟通下来，同意了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在大组合当中。听到这个声音了没有？很特别的硒片，然后当中含有的是这种酵母类的产品，
0: 是的，
1: 它是从酵母发酵当中提取的。电话排队很多，您没有听错，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送的福利就是大组合会给大家开放一瓶丹麦原装进口的硒片来试吃，赶快来订吧！哎呀，这个福利我都没有想到，最后终于能够说通了哈。
0: 对，
1: 800-708-8000-0021-5119900。
3: 硒本身是一个好的东西，因为人体内不可能自己来合成硒元素，必须要外面加给它。我吃了25年了，因为我自己搞硒的，所以这个比较重视。我已经82岁了，可是我现在出去呢，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到学校去。我住在钱塘江边上，到学校，一趟要39分钟，骑车的，回来一趟我去办一个车啊，去哪的幼儿学校。

0: 名额，所以你不要都打开，你先开一瓶来感受一下这款有机硒，而且富含了这个就整个的元素含量会非常的高，浓度含量也很高，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0211-5119900。
1: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正确补硒，高效补硒。加拿大
0: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2: 是的，
0: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对于硒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2: 对，是的。
0: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2: 是的，
0: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2: 对，
0: 它其实不是色素啊，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
2: 元素。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0: 没有色素。
2: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0: 对啊，
2: 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3次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2: 是的，
0: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些指标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2: 是的，
0: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他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2: 对，是的。所以你想，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到400微克之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0: 对，
2: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3次就可以了。
0: 对呀，
2: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
0: 是的，复习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2: 上，蛋白质
0: 对
2: 上面，
0: 硒蛋白嘛，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2: 对，
0: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2天吃一粒，
2: 一次，对的，
0: 2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2: 是的。
0: 8007

0: 0888000和15119900。
1: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0: 柯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2: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你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下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者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0: 对，含量会，
2: 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你得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贝塔葡聚糖的这样的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0: 对，
2: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0: 对，
2: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0: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
2: 对，
0: 对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有机硒，
2: 对，是
0: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2: 是的，
0: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构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2: 是的，
0: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0011-5119900。
1: 恩施被称作中国硒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0: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2: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硒片，你赶快来订大构成，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2: 是的，
0: 1498块钱是6瓶，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2: 对，
0: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2: 对，
0: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2: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的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0: 有机硒
2: 比较低啊。
0: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2: 对，
0: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2: 对，
0: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2: 对，
0: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3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2: 对的，
0: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都要卖个500-600块钱，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2: 对，是的，
0: 他们上下上班都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001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说到翡翠啊，东方购物有销售很多的翡翠的挂件、翡翠的手镯，或者是翡翠的戒指等等的，但是摆件类的特别的少。为什么？因为摆件的话，它的原料消耗非常的多，而且它需要有多年经验的老师傅，然后呢来雕刻这个摆件。今天给你隆重推荐的这款呢，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题材——山水的摆件。它的原料非常的好看，而且是由傅风奇大师亲自雕刻的。那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墨月轩的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今天这件摆件啊，我们一定要提到傅风奇大师。
0: 是的，
1: 傅风奇大师从十几岁、二十岁不到开始从业四十余年，他人生中做的最多的、获奖最多的就是山水摆件。但是傅风奇大师自己也说了，今天这款山水摆件是他行内的里程碑之作，是他最骄傲的一款摆件。那我们先告诉大家，为什么是他最骄傲的？
0: 是的，因为这一款他曾经在这个原料上雕刻完了之后呢，这款山水摆件获得了中国玉石雕刻作品匠人天工展的这个金奖，
1: 是的，
0: 获奖证书，这是他的获奖证书，
1: 是的，
0: 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同样的题材，
1: 同样的大师雕刻。
0: 对的，我们今天所有的摆件都是由傅风奇大师雕刻的。除此之外，我们今天拿到的所有的摆件的原料和这一款金奖作品的原料是同一块，
1: 是的，
0: 原料同一块原石。
1: 这样啊，我一道给大家看一下这款原石。这款原石呢，当时在翡翠行业内是引起过轰动的啊，因为它特别大，颜色特别好。你看啊，这是我们在公盘2022年投标的料子，我到2024年的时候才把它切开。来，大家可能没看到，这块石头上写的是2970公斤。将近3吨，试问有谁见过这么大的翡翠原料，对不对？我跟大家说啊，
0: 将近3吨的原石，
1: 这个将近3吨的原石，一共做了20件山水雕刻摆件。当时刚刚青青老师说的那件，就是这块原石做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就是这个获奖的这个作品，就是由刚才照片当中的原料做的。所以今天你拿到的是金奖作品的同一块原料，
1: 对，
0: 也是有这一位大师来雕刻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摆件非常的厉害。
1: 对，我刚刚跟大家说了，这块原石引起过轰动，对不对？这款获金奖的摆件也引起过行内轰动，你包括百度、搜狐、今日头条都有对它的报道。我们单独来看一下这个啊，你看啊，10年难遇冰种三彩翡翠原石惊艳现世，傅风奇欣欣向荣，荣获匠人天工展金奖。这款原石啊，看一下朋友们，这款原石啊，三彩原石啊，真的所有行内人都说它是10年难得一见。你看啊，此次获奖关键因素之一便是该作品使用的翡翠原料的稀缺性啊，包括这个地方讲到了这款翡翠摆件获金奖的这款，它的重量乃整体尺寸为32厘米乘20厘米乘12厘米，包括它翡翠部分的裸石重量达到1300克。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1300克的重量？就是跟我们今天息息相关。我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件，这样我们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件主品。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说啊，今天这件主品，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重量超金奖那款作品啊，翡翠部分啊超40%，每一个的裸石给大家保1800克以上。
0: 是的，首先它的这个宽度够宽，
1: 对，够大件，
0: 厚度够厚，哇，
1: 是不是？360度特别好看。这样，朋友们，我先不给大家看细节，你们就看这一个颜色，好不好看？
0: 好看，
1: 是不是？三彩的颜色在这个摆件上面，有紫有绿有飘花，对不对？你看啊，山水雕刻我们讲究的是意境，在这么漂亮的原石上面，是不是就是有一种刚刚下过一场雨，你看山呀、树呀，
0: 水在流动，
1: 对，
0: 它被洗刷过。
1: 是的，你看啊，你想象一下，什么叫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就是那个树跟山被洗刷过了以后，然后天空中升腾起了紫色的烟雾，是不是如梦如幻，像仙境一样，
0: 对
1: 不对？
0: 首先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么大的摆件， 它如果是同一个颜色，我都觉得很震撼了。更何况我们今天是有到不同颜色的翡翠，而且这些颜色，孙总一直跟我说，它不是人为的去什么着色，
1: 天然颜色，
0: 人工的这种，我可以加点紫的，这加点绿的，不是的，所有的它都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1: 是
0: 自然生成的，
1: 是的，而且每一件啊，朋友们全部都是做了俏色角巧雕，你看随着镜头从上往下，绿色的部分做了山头吧，对不对？你包括树，给大家做了一棵大树。树的这个松枝上面也是郁郁葱葱，是不是？在我们镜头接下来这个地方，你看做到了两个仙人，这叫什么？仙人指路，对不对？你看亭台楼阁隐隐绰绰，是不是？每一个细节都给大家雕得非常的到位。
0: 大树一定要枝繁叶茂，
1: 对，
0: 哎，让人想到那个成语就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
1: 是的，
0: 哎，所以呢，中国人对于这种题材的话就非常的喜欢。
1: 是的，然后我给朋友们看一下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富丰起大师的雕刻，富丰起大师的雕工，你看精湛到什么地步啊？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来，看到没有？全镂空透雕啊！你知道报废率是高达80%几的，你在外面看山水摆件，几十万的山水摆件，顶多给你镂空一根松枝。但是这尊山水摆件，我给大家保证，只要你是看到松枝的地方，全部都是做的镂空雕刻。
0: 太不容易了，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
1: 全部都是镂空雕刻。只要你看到是松针的地方，每一根松针都给你们做出来了。
0: 看到没有？
1: 哎，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玉石雕刻啊，打个比方，你吃饭的时候拿筷子，不小心，这个夹的东西也会掉下来，对不对？这个可是拿簪刀去簪刻的，这个大师的手稍微抖一下，这个摆件就废了。
0: 这个我觉得，我感觉啊，他其实没。如果不做成这样也是可以的，也好看的，这个不是增加了自己的难度吗？
1: 为什么我跟大家说金奖作品同样如此的难得啊？因为这是照金奖的规格做的，而且金奖作品啊，它是耗了60天的工，这一款啊是耗了80天的工，80天多20天的工。就是因为傅大师对于这块料子，他是想要开发到极致的，他是想要把这块料子做得特别好的，而且关键就是啊，我还没有给大家说，我给大家打个灯看一下，看到没有？这么厚，全部都是打灯爆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款翡翠山水摆件用到的是冰种。冰种翡翠，冰种翡翠的挂牌多少钱？朋友们，冰种翡翠的这一块小小的挂牌，起码要5000多6000块钱。我跟大家说，这是一颗
0: 冰种的一个手镯，
1: 看到没有？
0: 我记得我在几十年前看到，
1: 现在就要过
0: 20几年前看到都要那个8000多，那时候8000多可不得了啊！九几年的时候，而且我们不但是冰种，还是春带彩，因为有紫有绿，这就是高档翡翠的一个代表了。
1: 对，看到没有？小桥流水，遇水则发，两位仙人，仙人指路。好了，好多朋友在问，
0: 寓意太美好了，
1: 如此美好的一件山水摆件摆在我家里，该有多好看，对不对？
0: 对，
1: 不会。今天是超高性价比，青青老师，今天是我从业以来，
0: 因为我回答
1: 真的是，
0: 是因为首先我们说这一款原料，2022年拍下来的，2024年切开的，然后傅丰奇大师用它雕刻了这个山水摆件，获得了金奖，
1: 是的，
0: 所以这一款作品啊，就是这个欣欣向荣，我们傅丰奇大师雕刻的，最后的一个市场价格是16.8万，
1: 对，
0: 你今天拿到的同样的题材。同样一个人雕刻，
1: 对，
0: 这个16.8万是谁雕的？是傅丰奇大师。我们今天同样是这个大师雕的，而且同样是这一批的原石。
1: 是的，
0: 那你想，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1: 这样子，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十几年了嘛，是吧？我给东方购物的价格一定不是市场价。我们在市场上，跟金奖作品就差一张证啊，差一张证。我们在门店卖价就已经是68000块钱了啊。同样的翡翠摆件，今天数量一定不够抢。我刚刚跟他讲，跟大家讲了一块原石，总共做了20个摆件，有一个摆件是获评金奖，已经售出了。另外，我们还有9尊摆件，东方购物上次直播真的，青老师，我节目都没有。做完一下子就秒没了，然后真的东方谈到现在
0: 一共做了二十几件，整二十件，对，上次销售多少？
1: 9件，
0: 那今天也只剩下了
1: 10件，
0: 最多10件，
1: 对，今天只有10件，我全部带到东方购物了，真的是多一尊都没有的，因为只有这款金奖 原料的石头才能做出这么好看的摆件。只有十件。
0: 对，
1: 然后抓紧时间。
0: 您拿到手之后还会有到这个收藏证书。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这样的一张证书，所以我们是双证带回去。
1: 对，因为大家都担心啊，这么好看的摆件是不是粘合的、染色的，给大家带到了国家珠宝玉石鉴定的检测证书，宝天然 A 货翡翠啊，然后包括傅峰奇大师亲笔签名跟盖章的收藏证书全部给大家带到。然后今天的收价格这样子，青老师我不卖关子，因为好多朋友一直在问，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
0: 好的，我们看一下。
1: 我们今天正常直播
0: 15800
1: 之前之后15800的直播现场的价格，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0000吗？10000吗？10000以内都已经
0: 10000都不到。
1: 对，
0: 只要8800元。还没有结束，竟然还给大家赠送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赠品。同样是这个原料的原石，
1: 我是
0: 想做的手把件。
1: 来，朋友们，这款手把件限量的啊！这款手把件跟我们这个金奖同料，跟我们现场的这个手把件都是一块原料，它的重量不低于200克，而且全部都是冰种的、双彩的，而且全部都是傅峰奇大师工作室。啊，大师工作室雕刻的，并且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摆件你去市场上买一买，10000多块钱要的，你到东方购物，你现在就在东方购物的网站买，6980块钱。如果直播结束以后，要回到15800的价格，并且手把件是不送的。
0: 是的，我前面问过孙总，以后你说再有原石也能够再去雕这个主题，当然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你拿到的就不是我们今天金奖铜料了。
1: 对，
0: 对，我们可能拿
1: 金奖铜料这个料子有多好，它10年难得一见的冰种三彩摆件。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
1: 是
0: 的，喜欢的话你现在可以下单。然后我们是移动店铺配送吗？
1: 移动店铺配送
0: 会带几尊？
1: 两件以上，
0: 上门挑选。
1: 打个比方，朋友们，如果你刚刚看到我讲的这个，因为它每一件都不一样，你看我这一件跟旁边那件都不一样，
0: 因为它都是天然的。
1: 我会带两件以上给大家上门去挑选，但是你如果特别相中某一件的话，你一定要早下订单，因为今天10个名额根本就不够抢。
0: 先到先得，
1: 先到先得，先到先抢，好吧？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戴月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这尊摆件采用稀有的双色翡翠，阳绿与紫罗兰或飘花交织，种水达到冰种，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此款欣欣向荣与匠人天工展金奖作品同款同料同规，它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它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3: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4: 对呀、
3: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4: 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去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3: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4: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可以开几十万都瞎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3: 冰种要过百万。
4: 要过百万的。
3: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4: 这个得70万。
3: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4: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的。
3: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4: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你现在这个行情这乱开都没必要。人家这都是百万级的，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要达到冰种。
0: 孙总跟我说，这个是实拍的，
1: 是的，
0: 真实的。你如果说，你自己也可以去逛，拍多了，现在可以有这种卖翡翠地方很多，您自己去逛，你可以去做一个对比的一个价格。 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级别的宾种的春带彩的，有紫有绿的，然后还要雕刻的这么好看的，
1: 人家外面商场
0: 天然 A 货翡翠的，
1: 人家外面商场可能给你开价都是大几十锅一百万，对，还有重量，
0: 还有大小，
1: 你听到没有？人家老板怎么说的？哎，宾种的只能做挂件，谁拿它做摆件？
0: 说达到宾种的摆件多少？他刚才说的是
1: 过百万，过百万，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啊，真的，你如果出去市场上对比一下，你们就知道今天这个翡翠摆件我给你们开的价格就是。绝对的是莫玉轩的品牌宣传友情分享价。
0: 所以孙总一直说，哎呦，青青啊，真的是给到东方购的观众很抄底的一个价格，很实在的一个价格。然后今天这一款的话，首先你拿到的是金奖的铜料，
1: 对，
0: 再次强调是这一款金奖的铜料。同样，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位观众，他都是由傅昆萁大师，他是亲自雕刻的，不是监制，
1: 是的，
0: 是亲自雕刻的。所以今天你想，他获奖的这款金奖作品是卖了16.8万，
1: 是的。
0: 然后你今天只要花8800，金奖的铜料。金奖的这个雕刻大师来雕刻的，
1: 是的。刚刚青青老师给大家说到了金奖铜料，傅昆萁大师很多山水摆件都获过那个玉雕奖啊，包括这个大件的古城小镇玉雕百花奖的银奖，市场售价76万，包括一帆风顺2018年得到了鹿子钢杯的银奖，市场价售价26.8万。所有傅昆萁的山水雕刻摆件售价都是非常高的，几十万起跳的。我们今天跟这尊金奖作品同料的同料同规的，包括它的重量还比这款金奖作品更重，重超了40%。这款作品2024年。他已经获得了匠人天工展的金奖，市场售价16.8万，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啊。所以你知道，我们能拿这款金奖作品铜料拿过来给你们去做分享，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吗？所有玩翡翠的、收藏翡翠的，你懂料子、懂玉的，你应该都知道这是多大的漏。
0: 只有10个名额，今天只有十个名额
1: 。刚刚
0: 他剩完是没有办法补货的，因为这一批原料拱中就做了20件。
1: 对，是的，是的，不是东方购物一直跟我们沟通，我们不能再拿剩下来的10件来了。你知道你在市场上啊，就是我们门店标一标，也是6万多块钱的价格，到东方购物来连一个零头都没有，8800的价格。
0: 8800。
1: 好，我们看。
0: 再来细细欣赏一下，
1: 好不好看，朋友们？你看啊，整体这个摆件，一个山形的摆件，所谓的山水雕刻，一定要做好多山头。你看，
0: 背靠大山
1: ，对不对？是不是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吧，
0: 它这个山头的话是
1: 年年起伏吧，是不是？
0: 而且有很多的山头。
1: 是的，当然了，你背靠好几个大山，哎，你包括整个松柏长青，寓意长寿嘛。
0: 是的，
1: 整个一棵大树，大树底下好乘凉。讲到了这么多。寓意说1000到10000，好的寓意就一定要有好的工艺。你说这个工艺，你看啊，每一个松树全部都是做到了镂空雕刻，对，全部都是全立体给大家做好的雕刻，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到没有？这个山脉起伏的感觉全部都给大家做出来了，因为都是参考金奖作品的工艺去做，包括它在这件作品上面耗费的时间比金奖还要时间长，超了20天呢。
0: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就做得很精巧，看到没有？
1: 对，
0: 这个地方你看，这种好多树，
1: 你看，
0: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房子，
1: 哎，看到没有？宾子的翡翠，看到没有？宾子的翡翠，哎，你就是把它去做一个挂件，这一块紫色去做一个挂件，
0: 就这一小块紫色的挂件好了，
1: 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好几千了吧？要
1: 看一下好了，那这个是市面上，那我们专柜可能会卖到的山水牌啊，山水牌这个的售价是6980块钱，要吧？要吧，一块大牌子。
0: 要的，要的。
1: 但是这种牌子，
0: 我以前买过一个，就是我指甲盖啊，就我指甲盖大小的一个紫色的蛋面的，多少年前啊？20年前，东方购物刚开台的时候，2000多还是3000多，我忘了，2000-3000。
1: 要的，要的。
0: 就指甲盖大小的，
1: 要的。
0: 侧面的话就一点点，很薄薄的，然后蛋面的就这么点儿，2000-3000。
1: 对，
0: 我们今天是这么大一块，
1: 整体1800克，
0: 才8000多。
1: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一个这种山水摆件做这种挂牌，起码是可以做30个的。
0: 是的，
1: 包括大家对手镯比较了解的，对不对？那我们也是专业做手镯的啊，这种春彩的手镯是一定售价到3万多块钱的。那你想，一个摆件能做几个手镯？所以我们是牺牲了多少经济效益去成就的这一尊摆件？一个摆件起码能做小10条手镯。
0: 刚才你说牌子能做多少个？30个。
1: 30个，
0: 起码多少钱？市场上，
1: 6000多块，真的是6000多块。你现在可以满市场去兜。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你一个摆件在市场上开价几十万，是太正常的事情了。
0: 所以他前面不是有个老板，你偷偷拍那个人说
5: 70万，
1: 对，
5: 那个放在橱窗里的那个70万，
1: 他还说他不是冰种，是糯冰的
5: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款的话，达到冰种，然后还是春带彩的，有紫色有绿色，全部啊，这些全部的翡翠这么厚实的天然 A 货，绝对没有人工的任何的这个添加，
1: 保天然 A 货翡翠，保翡翠原料一体雕刻，没有任何的拼接粘合，包括没有任何的染色啊，朋友们能够在一块翡翠摆件上出现这么冰透的料子，这么绚烂的颜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你看这个雕工，我跟朋友们说啊，真的你出去啊，你看100个摆件都未必有这个摆件的雕工好，太难得了。
5: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首先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山水的主题啊，山水主题。第二，我们的这个原料就是和金奖获奖作品的原料是同一块原料，
1: 对，
5: 也是同一位大师来雕刻
1: 的。
5: 然后呢，我们拿到的每一个摆件的话，都会有到这样的一个收藏证书，还有到这个原料的这样的一个证书，证明它是天然 A 货翡翠啊。
1: 是的。朋友们啊，你知道吗？很多人特别喜欢在家里面摆翡翠摆件，放在客厅正中的位置，就是对你的整个家庭都特别特别的好。你就包括你放在玄关的位置，哎，你知道玄关的位置非常的重要，
5: 很重要。
1: 你一打开门以后，背山面水，你知道这个寓意有多好吗？对不对？
5: 对。
1: 你就包括很多爸爸妈妈想要送给女儿、想要送给儿子的，对不对？你不知道送什么，你送一尊山水摆件，摆在他们家的客厅，或者说你以后传承给你的孩子，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因为它是什么？它是一种家族传承，它是非常有文化寓意，然后代表了你的家族兴旺的一种象征。
5: 是的，所以今天看到这边的话，你也不用纠结，8800元的话，现在也没有花出去。
1: 是的。
5: 然后常规积分是88，我们给大家264元的积分，再要送给大家。
1: 是的。
5: 铜料子的，这个真的让我震惊的，铜料的。
1: 青青老师，你看
5: 手把件，
1: 这个翡翠，一会儿这个是山水摆件，节目直播结束以后，我们要回到15800块钱的价格。然后这个手把件正常的售价是6980块钱，
5: 在东方购物的 APP 上面有，
1: 那就是相当于是23000块钱的价格。我们今天23000块钱的价格，仅限直播给你做到的是8800块钱到手，到手直播结束以后，你要花23000块钱才能把这个买齐。
5: 是的，而且今天你一个电话，或者是直接扫。

0: 玲珑这个可以开几十万都瞎开了，玲珑要过百万。
1: 玲珑要过百万？
0: 啊，
1: 哦，
0: 要过百万的。
1: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0: 这个得70万。啊，
1: 这个也不是玲珑的。
0: 啊，玲珑都是瞎讲的，玲珑是做挂件的。
1: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0: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现在这个行情这乱开都没必要。人家这都是百万级的，
1: 哦，
0: 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样达到冰种。
2: 大家好，我非常有幸能够认识傅峰奇大师，也很荣幸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这样一位真正站在行业巅峰的玉雕艺术家。傅峰奇大师在中国玉石雕刻界的地位，可以说早已不需要过多的修饰，他是公认的玉雕界泰斗级人物，放眼整个玉雕行业。真正能够在艺术高度、技术深度与个人风格上同时达到傅大师这个层级的玉雕师屈指可数。尤其难得的是，傅峰奇大师不仅技艺炉火纯青，更在创作中不断突破。他独创的牙仙宫雕刻技艺将玉雕的细节表现推向了一个极高的水准，使作品在微观之处依然生动传神。特别是在粉碎山水题材中，山形层次、数十纹理、气韵流动都呈现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傅峰奇大师不仅代表着当代玉雕的最高水准，也为中国玉石雕刻艺术的发展树立了重要的标杆。
3: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2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今天这款欣欣向荣的山水摆件就是由傅大师雕刻的。
4: 是的，
3: 他可以说是这个山水雕刻的泰斗级的人物，
4: 对，
3: 从业已经有40余年了。
4: 嗯，
3: 然后他雕刻的这款欣欣向荣获得了金奖，
4: 是的，
3: 那一件送展获得金奖，售价是16.8万。
4: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同样是傅峰奇大师雕刻的，同样获奖的原料，
4: 对，
3: 只要8800元。
4: 8800块呀，朋友们，8800块后面加一个零，88000块钱，你明天就去市场上看，你看你能不能看到冰种春带彩的翡翠摆件。
3: 嗯，对，说到这个，我们一定是达到冰种，
4: 对，
3: 而且是春带彩。什么意思？就是有紫色，
4: 也有绿色。对，
3: 因为就是翡翠当中的紫色其实是非常稀有的，
4: 红翡绿翠紫为贵呀，
3: 很值钱的。
4: 是的，
3: 是的。我刚才说到，我以前买的这个这么小的指甲盖的这个蛋面的那个小项链，就这么点点。
4: 对，
3: 而且还是20年前买的，那时候东方购物刚开台，我记得也要2000-3000块钱。
4: 现在多少钱了？对，
3: 这么大。这大约是多少克来着？
4: 每一尊翡翠摆件的裸石翡翠部分超1800克。
3: 嗯，
4: 超1800克，这个的话可能是2000多克。
3: 嗯，
4: 你们回去，因为我们会带2件以上上门挑选。嗯，你们回去看一下。
3: 嗯，
4: 刚刚青青老师说的金奖作品同样呢，金奖作品你比一下，我们这款要比金奖这一款
3: 还要
4: 大40%左右啊，朋友们。来，刚镜头给到了这个山水摆件，
3: 是
4: 因为还剩最后4件了，是吧？青老师，大家再看一下啊。我跟你们说，如果想要这尊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定了，因为这尊还特别，因为它是三彩的，它上这个地方还带飘花，看到没有？这个地方还带飘花。
3: 嗯，
4: 然后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镜头给到的地方是带紫色的，而且是梦幻的粉紫色。
3: 嗯，
4: 你看到没有？
3: 紫色真的，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4: 而且紫色是非常昂贵的，在市场上你随便去买一个春带彩的翡翠挂件啊，
3: 嗯，
4: 山水牌像这个样子的6000多块钱。
3: 嗯，
4: 至少是要的。我们今天一个山水摆件超1800克，起码可以做30块这个挂牌了。
3: 嗯，
4: 从经济效益讲啊，真的朋友们，我要是做翡翠挂牌的话，
3: 嗯，
4: 我起码能卖10几20万。
3: 对，
4: 真的。
3: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雕刻，我觉得我很惊叹的是这个，
4: 全部都是用到了傅氏牙签工，
3: 就是，
4: 慢慢草场雕刻。
3: 就我想象当中，就树跟这个山连在一起嘛，
4: 啊，
3: 也看着是好看的。
4: 你在市面上看到的普通山水摆件，就是不需要做这么多镂空的啊。
3: 对，
4: 这个是傅大师在每一个松枝的地方，
3: 嗯，
4: 你只要能见到松枝，就给你做了雕。
3: 这也太精细了，
4: 这个
3: 细节上，
4: 是的，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报废率很高了，
3: 对对，
4: 所有这种松枝啊，只要他的手抖一下，
3: 哎，
4: 就整体报废了。所以为什么说这块山水摆件报废率
3: 断掉呀？因为
4: 超80%，
3: 对不对？
4: 真的，
3: 它的报废率很高。
4: 嗯，
3: 你想这么好的这个原石，本身能够开采到它就已经挺不容易的。
4: 是的，
3: 又要飘绿，又要飘紫，这边还要这样的一个
4: 飘花，还带了
3: 飘花，这又不是人工做上去的，是它天然形成这样一个颜色。然后主题还要雕刻的那么好的主题，有这样的一个层次感。 错落有致，背靠大山，很多个山头，然后还有这种小桥流水，还有这个树底下两个人仙人指路，它的寓意是非常美好。很多人说，哎呀，我要买回去放在客厅的正中央，或者我要放在玄关，或者我有特别的地方要摆的。所以这个主题很好，原料又那么好，要那么多的这个达到了1000多少克？
4: 1800克，
3: 1800克。
4: 做手镯能做10条呀，朋友们，这个我要卖手镯得卖多少钱？
3: 你无论是做挂件、做手镯，
4: 这个说的有点俗气了，因为翡翠摆件它是翡翠类目里面最值得收藏的大件之一啊！我跟你们说，它是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传承意义的。我不能用挂件和手镯的价格去衡量它，但是我跟大家说，每一尊翡翠摆件你收到它都是要看缘分的。嗯，缘分这个词啊，你听我说好啊，不是你收到的每一款都像我，真的。
3: 缘分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
4: 你真的你去市面上买这样的一尊山水摆件，是不是？也要10000多块钱、今天这个山水摆件冰种的，
3: 那大家
4: 颜色这么炫丽的，
3: 今天是星期五，你下单了，你8800元还没有付掉，我们是移动店铺，把实物2件以上到您的府上去选，
4: 还带好赠品。
3: 那么今天是星期五，你下单后，比如说你明天周六后天周日你有时间你去逛，你无论是家里附近的或者你说我要跑到远一点的地方你自己去逛，达到这个分量的主食部分达到了大约1800克，
4: 对，
3: 达到这个分量的还要是天然 A 货的，还要得有紫有绿的大师雕刻的，什么价格你自己去商场比较一下。然后你要觉得不满意，你送货上门的时候你说我不要了，
4: 我昨天晚上特意去逛了一下，我不骗大家哦，这个手把件我在人家商场看到的价格就是快20000块钱、啊，还没有这个种水，还不是冰种的，颜色还是很干的，然后很单一的那种。我这个是双彩的，每一个手把件都是双彩的。但是我跟你们说啊，不要说明天去逛完了以后，然后再过来下订单，因为我们只有在直播现场的时候给大家给到的是8800块钱的价格。直播一旦结束以后，我们日常售价是15800，相当于直接给你们降了7000块。另外，只有在节目当中的时候会给大家送到了一个山水的手把件，跟这块我们的主品是同料的啊，山水手把件也是冰种的，也是有双色的，超漂亮，对不对？而且这个山水手把件的售价是6980块钱。
3: 对的，
4: 我这个赠品啊，朋友，我跟你们讲啊，你都不用看主品，你看到赠品你都要秒下单。
3: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赠品有多重哦？我刚才拎了一下。重的不得了，
4: 超200克，
3: 这么厚的原石，
4: 这个其实是300来克，我都没敢说，
3: 送给大家
4: 抢疯了，没货。
3: 是的，而且你今天在直播当中订到的每一个摆件都是金奖的铜料，这是我要强调的。如果您之后再看到同样雕刻题材的，就不是这一批的原料。
4: 是的，
3: 这是我们今天直播的一个重头戏，金奖的原料，然后呢，也是金奖的这个获奖大师傅峰奇老师亲自雕刻的。
4: 亲自雕刻的，然后关键就是还剩2组，15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抢名额，
3: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这尊摆件采用稀有的双色翡翠，阳绿与紫罗兰或飘花交织，种水达到冰种，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此款欣欣向荣与匠人天工展金奖作品同款同料同规，它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它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1: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2: 对呀、啊，山
1: 水。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2: 啊？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去头了，在50万朝上，50多万。
1: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2: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给你开几十万都瞎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1: 冰种要过百万？
2: 要过百万的。
1: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2: 这个得70万。
1: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2: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都是做挂件了。
1: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2: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你现在这个行情就乱开都没必要。人家这都是百万级的，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个达到冰种。
3: 好的，直播还有12分钟啊，时间非常紧迫了。为什么？因为你说山水摆件，我下次想买，哎，我们也能为你去制作。但是你要用获奖的这一批原料这一些，总共这批获奖的原料呢，雕刻这一款欣欣向荣只雕了20件。
4: 对。
3: 其中一件去参展了，
4: 对，
3: 获得了金奖，销售价格16.8万。
4: 对，
3: 那也就是还剩下19件。上一次直播卖了9件，还剩下最后10件。
4: 是的，
3: 这一批卖完，想给你变着出来，这个都没有，因为金奖的原料是只有这些。
4: 对，
3: 所以今天这场直播的重点是你拿到的每一款的山水摆件是获金奖作品的原料，
4: 对，
3: 并且也是金奖大师傅大师雕刻的，每一件都是他亲手。因为我这是再三跟那个孙总确认的，不是这个大师来监制，
4: 不是、
3: 因为以前有这样子，比如说这个大师雕了一件作品，他去参展获得金奖了，那么这个形不是就出来了吗？
4: 对，
3: 好，他的工作室就模拟他这款去雕，
4: 不是，
3: 他只要监工一下。不是，我们今天是傅大师雕刻的作品参展获得了金奖，然后再由傅大师为你雕刻了其余所有剩下的。
4: 这种好料子只有傅丰奇大师敢操刀。我跟大家说啊，山水摆件啊，真的是太难做了、一个摆件要雕几百万刀，不是从业40年以上的老经验的师傅他是不能动的。
3: 一个是要雕多久啊？
4: 一个起码要雕80天。金奖那款其实是雕了60天，我们今天这个是雕了80天。因为我跟你们讲，这块料子太好了，傅丰奇大师都不忍心在它上面少加一刀。
3: 而且这个真的是怎么说，开工没有回头箭的，你每一笔下好你都得想好的，否则要报废的呀。
4: 是的，尤其是你看哦，这个摆件哦，你看这个摆件它这种就是松枝的雕刻部分，你看到它的镂空度了吧？
3: 枝繁叶茂。
4: 对，
3: 我们中国人可讲究了，一棵树种下去它必须长得要参天古树，
4: 真的就是家业
3: 兴旺，枝叶要多，对吧？开枝散叶都是美好的寓意哦。
4: 是的，一定要把它放在家里面正中的位置。我跟你们说啊，你包括你看啊，松柏长青寓意长寿，是不是？
3: 这种光泽是因为它是冰种才能够达到的。这种光泽像不像那种就是打了高光，水在流动？
4: 只有冰种，因为它种够老啊。你看这种玻璃光泽的感觉，就是那种宝石光泽啊，出现在一个翡翠摆件上面。你看我们下了多大的血本。
3: 像这种亭子也有很多，这也都是美好的寓意。这边有，
4: 对，
3: 然后这个山顶上好多的山头，
4: 对，
3: 好多的这个亭子，所有的寓意都是非常的美好。所以这个题材是我们中国人一直从古至今都非常喜欢的。
5: 啊，你看啊，
3: 谁不喜欢在家里摆点寓意美好的呀？
4: 对，
3: 对吧？
4: 背山面水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吧？ 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有些顾客说啊，人家老师跟我说了，家里一定要摆放一个山水摆件的，所以我去买了一个，就放在我们家客厅的位置。哎，我放了这个山水摆件以后，我觉得我的生活特别幸福，
3: 我
4: 特别开心。
3: 中国人古人不是很讲究什么地理位置呀？有山有水呀，包括我去旅游也是什么，带大家去北方看山看水，哎，这
4: 那
3: 很重要。
4: 关键就是，如果你一定要放一个山水摆件在家，求它的好寓意，对不对？你是想放这样的10000多块钱的，啊，你是想放这种干干的，然后雕刻很简单
3: 的
4: 小小的，啊，你去市场上能10000多块钱买到这个摆件就不错了，朋友们，我跟你们讲啊，摆件外面买是很少的，你去一般的翡翠店铺就没有摆件这个类目，没有。
3: 我们都知道要买到这么大的、这么好的摆件，只有一个字。贵
4: 啊，就是贵，所以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去上海的各大商场去逛一逛，不是我乱说的，几十万是人家必须给你开的价格。因为我们去市场有一次，我有个员工，我让他去市场看，他说看到了人家柜台有一个冰种的山水摆件，他想问一下，拿出来看一下，看看多少钱。人家那个店员直接跟他说200多万，你要买吗？你要买我给你拿，你不买我不给你拿啊。哦，不是我说的，你可以去外面感受一下。
3: 明天是周六，大家是可以去逛街的，周六周日去逛一下，对吧？
4: 对，
3: 你要觉得我们这个8800元你觉得没到你心理价位，你直接拒收也可以。你现在先把名额抢下来，我们移动店铺实物送到您的府上，你有时间了在外面去逛一下，自己去比价。
4: 是的，关键就是还有2个名额，朋友们，两个名额结束以后啊，就正常情况下，我们网站售价15800块钱，这是我们的日常售价，但是日常售价的15800是山水摆件，但它不是金奖铜料。
3: 对的，我们今天是金奖原料啊！再次强调，今天所有的作品你拿到的每一件都是这一款欣欣向荣获这个金奖的这款作品
4: 的
3: 同一批的原料，只有在今天只有这个10个，我们今天整场节目就10个，以后你再看到山水摆件可以有，但一定不是这个金奖的原料了，因为原料没了，原料没有了啊！
4: 不仅不是金奖铜料，不仅价格不是8800回到15800，而且送不了这么大一件的冰种双彩的山水手把件。
3: 如果以后再有这个山水摆件，已经不是铜料了，已经不是金奖铜料了，再直播是没有这个的，
4: 没有的，
3: 对不对？
4: 因为这个我们日常有卖的啊，你们可以去买的，6980块钱这件。
3: 是的，
4: 啊，所以这件
3: 今天因为还在4月当中，还是我们东方歌舞的庆生月，所以今天的福利会很多。
4: 是的，
3: 以后你再看到这样类型的山水摆件，不是金奖的原料，
4: 15800
3: 不会有这个吧？
4: 不会
3: 有这个赠品啊，这个赠品不会给大家了。然后今天的话还会有到收藏证书，还会有到玉石鉴定的这个证书，
4: 是的，
3: 然后积分也很高啊，264元的积分，这个证书都是会给到大家的。
4: 对，
3: 还有6分多钟，你要抢的是名额，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戴月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这尊摆件采用稀有的双色翡翠，阳绿鱼子罗兰或飘花交织，种水达到冰种，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此款欣欣向荣与匠人天工展金奖作品同款同料同规，它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它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1: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2: 对呀，啊，
1: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2: 啊，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去头了，在50万朝上，50多万。
1: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2: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给你开10万都瞎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1: 冰种要过100万？
2: 啊，
1: 哦，
2: 要过百万的。
1: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2: 这个得70万。
1: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2: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了。
1: 你说的七尺王是实价是不是？
2: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现在的行情这乱开都没必要。你看这个是百万级的。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样达到冰种。
5: 大家好，我非常有幸能够认识傅峰奇大师，也很荣幸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这样一位真正站在行业巅峰的玉雕艺术家。傅峰奇大师在中国玉石雕刻界的地位可以说早已不需要过多的修饰，他是公认的玉雕界态度级人物。放眼整个玉雕行业，真正能够在艺术高度、技术深度与个人风格上同时达到傅大师这个层级的玉雕师屈指可数。尤其难得的是，傅峰奇大师不仅技艺炉火纯青，更在创作中不断突破。他独创的牙仙宫雕刻技艺将玉雕的细节表现推向了一个极高的水准，使作品在微观之处依然生动传神。特别是在粉碎山水题材中，山形层次、数十纹理、气韵流动都呈现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傅峰奇大师不仅代表着当代玉雕的最高水准，也为中国玉石雕刻艺术的发展树立了重要的标杆。
3: 那当然了，我觉得这个阿姨说的很好，
4: 是的，
3: 就是摆件摆在那边，你看了会心情好。我们中国人家庭一直讲究什么？家里的装潢，家里的摆设，
4: 是
3: 的，从古至今我们都是很讲究，就是我觉得古人老祖宗是很讲究这些的。
4: 这尊翡翠山水摆件啊，你一定要摆在你家里面客厅的正位置，你知道吗？不仅可以提升你整个家庭装饰的这种氛围感，而且你每天看它都会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3: 寓意美好呀。像我们现在那个什么包包的挂件，打个比方，手机的挂件，谁不是希望买一些对合自己心意的？你看着它，你心情好了，它寓意美好，你就有一种像自然的这种力量的那种感觉。
4: 是的。
3: 那我们今天再次强调，所有的都是由傅大师来雕刻的。
4: 对，
3: 傅大师而且是获得金奖的同一批的原料，但是直播结束之后，对不起，不能享受8800的价格了，
4: 而且不再是金奖作品同料，因为金奖作品同料今天我看到还有一个了，
3: 原料没有了。
4: 对，原料没了。
3: 山水摆件以后还能雕刻，但是没有金奖的同料了。
4: 是的，没有了，而且价格啊，就是不是金奖同料的价格都要回到15800，不是8800，而且送不了手把件。
3: 对，
4: 手把件一个的话，我们售价是6980，你就买这手把件都值了。
3: 连我们送的手把件都是金奖的原料。
4: 是的，
3: 所以今天而且还是移动店铺，我们会带2件以上的作品到你的家里让你选。
4: 对，
3: 你看不中，你说我没有眼缘了，没有关系，直接拒收就可以了。
4: 对，但是朋友们，这是你离金奖作品最近的一次了，而且没有任何情况下，你还会有机会在10000块钱以内能够买到冰种的，保证双彩的，保证是玉雕国大师雕刻的，保证金奖作品同料的翡翠山水摆件了。
3: 还有收藏证书，还有玉石鉴定证书。好的，最后的几十秒时间留给您来订购，直接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对，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这尊摆件采用稀有的双色翡翠，阳绿与紫罗兰或飘花交织，种水达到冰种，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此款欣欣向荣与匠人天工展金奖作品同款同料同规，它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它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1: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2: 对呀、
1: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2: 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噱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1: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2: 达不到丙中，诺中，丙诺。丙中这个可以开几十万都瞎开了，丙中要过百万。
1: 丙中要过百万。
2: 哎。
1: 哦。
2: 要过百万的。
1: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2: 这个得七十万。
1: 这个也不是丙中的。
2: 啊。丙中都是瞎讲的，丙中是做挂件了。
1: 你说的七十万是实价是不是？
2: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现在这个行情也乱开都没必要。你看这是百万级的。
1: 哦。
2: 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丙种，这样达到丙种。
1: 哦。
5: 大家好，我非常有幸能够认识傅峰奇大师，也很荣幸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这样一位真正站在行业巅峰的玉雕艺术家。傅峰奇大师在中国玉石雕刻界的地位，可以说早已不需要过多的修饰。他是公认的玉雕界泰斗级人物，放眼整个玉雕行业，真正能够在艺术高度、技术深度与个人风格上同时达到傅大师这个层级的玉雕师屈指可数。尤其难得的是，傅峰奇大师不仅技艺炉火纯青，更在创作中不断突破。他独创的牙仙宫雕刻技艺将玉雕的细节表现推向了一个极高的水准，使作品在微观之处依然生动传神。特别是在粉碎山水题材中，山形层次、数十纹理、气韵流动都呈现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傅峰奇大师不仅代表着当代玉雕的最高水准，也为中国玉石雕刻艺术的发展树立了重要的标杆。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哦，
0: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这么快啊！
0: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彩，真的、哎、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1: 是
0: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1: 老品牌，
0: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韦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
1: 喜爱，也是南非产的，
0: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这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1: 是，
0: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1: 是，
0: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1: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韦林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
0: 喜欢，还有椰子油，
1: 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0: 对，它有点像蒂芙尼蓝，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0: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1: 对，
0: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1: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0: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1: 对的，
0: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
1: 是
0: 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1: 必须的。
0: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1: 是，
0: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1: 它会掉皮屑。
0: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1: 对，
0: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1: 老年人是这样，
0: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1: 对，
0: 我
1: 越抓越痒，
0: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1: 是是是，
0: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 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1: 没错，
0: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是的，
0: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倒刺儿啊，
1: 裂口，
0: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1: 对的，
0: 然后足底的开
1: 裂，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林氏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0: 它是草本的，然后6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
1: 香樟，对，
0: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1: 蓝叶油、
0: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1: 这个都是
0: 还有一个是芦荟，
1: 对，
0: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格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好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0: 对，
1: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0: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1: 很大
0: 一瓶儿。
1: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0: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1: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0: 对对对，
1: 随涂随抹，
0: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1: 是的，
0: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1: 小的，对，
0: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1: 对，
0: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
1: 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没问题。
0: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the #1 cream.
7: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会的。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就呀，你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0: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1: 是。
0: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1: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1: 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 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0: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用，
1: 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啊。
0: 那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1: 很温和，对，
0: 对，它非常温和。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1: 对，
0: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1: 对，
0: 对吧？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1: 说太对了，
0: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的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1: 对，
0: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1: 老牌子。
0: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1: 都是当地人哦。啊，
0: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1: 是，
0: 那就是这一款。
1: 伟林氏的南非膏。
0: 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1: 是，
0: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1: 国民品牌，
0: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1: 是是是，就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0: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1: 还挺有学术背景。
0: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1: CTFA
0: 的认证。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
1: 对，
0: 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看，
1: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0: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您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0: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1: 对，
0: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1: 对，
0: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1: 椰子油
0: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对，
1: 是是是，
0: 它会有蓝色。那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油，另外还有向日葵的向日葵籽油，
1: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0: 包括还有蓖麻油，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1: 对，
0: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1: 是，
0: 包括还有芦荟，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1: 对，
0: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你先把这瓶打开。
1: 是，
0: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
1: 的，
0: 这里面也不少了，有50毫升。
1: 对
0: 啊，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块钱退还给您，
1: 全额退款，
0: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的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嘛。
1: 是是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块钱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21，5111，结角00。
3: camphor cream, Verox camphor cream,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 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7: 哎呦，搿后跟哦像视频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侪皮屑，侪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喏，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唻，对伐？没有人去做勿来，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我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它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下。
0: 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了
1: 嘛、
0: 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
1: 啊？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单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八十几块钱，
1: 八
0: 九十块钱，
1: 对，
0: 八十九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七十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舒服啊，
0: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哎，
0: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
1: 是
0: 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1: 都给涂上
0: 啊，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会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的，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 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嗯，对吧？
1: 对，
0: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
0: 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儿，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先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好不好？
1: 是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它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只收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会的，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哄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就呀，你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
3: 哎呦，搿后跟好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相信我太瘦，夜到你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一来皮肤老光滑，等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嘞，对吧？没用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本事。

0: 会儿就是忙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
1: 对
0: 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又
0: 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有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哦，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
0: 赶紧，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很多，
1: 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
1: 大家的
0: 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6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
1: 是
0: 啊，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的颜色，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丽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有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源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都会亮亮堂堂，有光泽，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疼，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
1: 哦，
0: 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先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现在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1: 对，
0: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the number one cream.
7: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个，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

皮肤来看起来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这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
1: 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丸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哈，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
0: 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来抹，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1: 对，居然

0: 裹了三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1: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0: 对，
1: 非常滋润了。
0: 是
1: 的，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小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嗯，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0: 对对对，
1: 都不好看了。
0: 没错，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钩丝儿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有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往脚后跟抹，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留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1: 这个我特喜欢，
0: 真很棒，
1: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0: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是有售的，
0: 有售，
1: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0: 对的，
1: 89一罐，就是拿大丸百货
0: 都是有专柜的，
1: 对，89一罐。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0: 对，
1: 两罐多一点点，
0: 第三罐都买不着。
1: 我们今天是四罐，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0: 对，
1: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00-02119900。
2: 原料我做手对吧？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3: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觉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啊。就讲日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喏，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个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1: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0: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块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1: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0: 七十多
1: 一罐儿。因为刚才我也问了供应商，我说你们在小屏直播的时候大概卖多少钱一罐儿？他说70多块钱一罐儿。那你想想看，如果是70多块钱一罐儿的话，我们今天其实是这个价格是拿三罐儿，
0: 对吧？
1: 拿三罐儿，但我们今天我们的组合是拿四罐儿，
0: 四大罐儿。
1: 对，四罐儿， 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用了你就真的是觉得特别好。你看我这个手上其实，哎呀，我们今天我拿一张纸啊，嗯，给大家感受一下，它不黏腻。它为什么不黏腻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你看我拿这个纸在手上，我其实这个已经抹了三遍了，
0: 哎，对，我们都抹了很多层，它都不搓泥，
1: 你没有感觉到它很黏腻的感觉。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可以用，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是吸收进去了嘛，嗯，因为我们是有试用装的。
0: 对，你拿回去自己涂自己感受，
1: 你自己来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啊，就是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东西，您在电视机前那边看一定是半信半疑的。
0: 对，
1: 你说你是主持人吗？你肯定说他好了。你是嘉宾啊，你肯定说他好了，对吧？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一直就是建议说，我们给大家试用，让大家自己得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
0: 对，
1: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你帮到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决定权一定是要交给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好了，嗯，所以呢这里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组合，有且只有一个组合，哎，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是不是啊？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0: 三年保质期。
1: 三年保
0: 六年保质期。
1: 六月份的啊，全是六月份的，
0: 三年保质期。好，
1: 然后呢这个是哪用得了三年？我觉得一会儿就用光了。拿到手以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先开这个，
0: 对，
1: 先开小瓶装啊，你先开小瓶装，给自己有留一条后路。
0: 对
1: 啊，就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您不喜欢是可以退的。
0: 是的，如果全额退款退货。
1: 对，全额，你大组合就不要开。你如果说是用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因为才200块钱，嗯，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
0: 没错，
1: 你到外面喝一顿下午茶，200多没了。
0: 对的，
1: 你到外面去随便买件什么小衣服，200块钱没了，嗯，但是这个能一年四季用。
0: 对，
1: 你夏天你用用，你发现蚊子不太爱找你，
0: 哎，而且脸上长痘痘还可以点涂在脸上，它能祛痘，嗯，另外还能修护，还能滋养，还能舒缓。
1: 对，
0: 产品还很温和，这是写在我们的检验报告上的。
1: 对啊，我还得找供应商，那个在我弄一罐啊。我跟大家讲，我这个那个样品都没拿到货，我这也替大家要好好的那个感受一下，之前那个样品都给我爸了，我自己都没用着，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商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哪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得拉了一双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恩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呀，也没啥，你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好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我自家觉着，哎，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但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我脱手，夜到你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来光滑，而且搿种物事还有最好吃，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种物事。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东方购物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这款商品呀，期待已久了，三年没有来到东方购物，很多朋友留言也好，打电话也好，都会说啊，你们的那个铁棍淮山药粉什么时候有啊？今天阔别三年之后啊，来自我们2025年年末，但是呢是已经首发，为了你所献上。在一开始，各位等待已久的老会员朋友们可以抢先用回去，组合也是相当的划算，满满当当的是8+5的组合，8盒当中它是个大的礼盒哈，带回去礼袋带回家，还有呢5盒是赠品带回去，总共是13盒带回家，130条，299元。那么长时间3年，价格没有变，但是我们的品质做到了一个升级。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福州，福州您好。
3: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在东方购物的老朋友们都知道淮山堂这个品牌，一听到这个品牌就会特别激动。但是我们暌违3年哈，重新回来调整了配方，给大家带来的仍然是特别地道的。哎，铁棍山药，铁棍山药不是普通山药，它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而且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但是说到铁棍山药，大家特别知名的就是淮山堂，它源自公元1773年，到现在已经253年了。淮山堂这个品牌哈，即使在河南焦作当地也是一个名门望族，因为1773年河南温县康王山创立了淮山堂品牌，所以在当地您看一个巨大的牌匾，就是当地望族的一个表示，河洛康家。我们做的铁棍山药就是现代第8代传承人康明轩给大家做的配方，非常好。当地啊，河南焦作鲁土地种下去的铁棍山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横种竖长，往地下扎根扎到5到10米，所以非常非常有营养。今天我们比以前的配方更加的精进，价格更加的划算，你可千万别错过了。
2: 是的，199元啊，299的元，130包带回去。跟你说呢，铁棍山药跟我平时生活当中吃的那些啊，这个菜市场买来的山药做汤吃有什么区别？
3: 有什么区别？来看一下，观众朋友，这个就叫菜山药，它的那个就是水分比较多，然后你吃口呢是水比较多，对，有点糯糯的，或者是有点脆脆的。
2: 是的。
3: 但是铁棍山药不是这样的，
2: 铁棍你去就长得像跟铁棍一样。
3: 对，是的，是的，它不是那么粗，它的水分不是那么多，但是它很扎实，你抠啊，基本都抠不动。
2: 很硬的。
3: 对的，很多朋友去买铁棍山药，有些好的超市40块钱一斤，
2: 是的，
3: 这个山药可能2块钱一斤，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产量、营养和保有量都不一样。但是这样的铁棍山药你要怎么吃呢？
2: 怎么吃
3: 啊？这个皮肯定得削掉，对不对？然后你削皮的时候可能会弄得手全部发红发痒，肿起来。我这是吃过亏的，所以我现在从来不买这种生的山药。然后皮里面很多营养生物碱什么的，你就全部浪费掉了。然后你要炒着吃、蒸着吃，你也没有办法每天坚持吃，因为你还得吃别的菜。
2: 对对对，
3: 我们今天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敷炒打粉，让你吃到铁棍山药的全面的营养。
2: 是，那看看这个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营养啊？我们有一拍手板当中也为您所做到了铁棍山药。它的皮黏膜包括它整个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多的，给大家看一看。你看皮当中还有啊很多一些，比如说是 DHEA， 对不对？青春烟子、微量元素铜，粘液当中呢有这个粘蛋白呀、山药多糖，包括铁棍山药当中它富含多种的氨基酸、多巴胺，包括是这个软磷脂、蛋白质、维生素 C， 很多很多。
3: 对，
2: 所以你说的山药是个好东西，
3: 对的，
2: 要入到我们的这个脾
3: 肺肾三经。所以我们说前天 已经冬至了啊，咱们现在就要吃山药，因为它调整你的脾胃，可能过了冬至您还会吃很多虫草啊，什么野山参啊。如果脾胃，如果你的肺没有好好的调养好，你可能吃那些昂贵滋补品，你吸收的量很有限。我们先把身体的底子打好，底子夯实，我们再来吃那些昂贵滋补品，那就是事半功倍。所以我们对脾能够健脾养胃，对肺能够益肺气养肺阴，还有肾是滋阴啊，滋肾益精的。那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不止只是铁棍山药，
2: 是的，
3: 这个
2: 包装
3: 非常清新啊，我们叫做淮山堂康明轩第八代传承人康明轩的最新的一个配方，铁棍山药淮山那个淮山药粉。
2: 对，
3: 首先您看，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这个就特别特别有讲究。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标识，另外淮山堂源于1773年。今天给大家的带来的配料，首先铁棍山药片的含量是大于等于85%的，
2: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成分就是它了。
3: 对，写在第一个。另外给大家带来了小米、
2: 红金，
3: 这个大家可能最近都觉得特别红啊。现在不是有很多网络上的什么荒野求生的节目，
2: 对，
3: 那些人在野外没钱，靠自己生存，就在地底下，第一个是挖山药，第二个就是挖黄金，维持自己的营养，维持自己的生命体征。另外还有大米、玉米、乳粉，还有超级超级食物的奇亚籽。奇亚籽呢，它富含非常多的那个就是欧米伽三呐，包括其他的特别好的成分。
2: 是的，
3: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来做一个配方？康明轩老师有自己的一个考量。
2: 为什么？
3: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2: 好，
3: 我们全新升级的一个配方，讲究的是五谷养生。中国人都知道五谷为养。
2: 对对对，你说五谷杂粮，五谷杂粮，五谷是哪五谷？
3: 是是是，
2: 对对，
3: 传统的文化里面，五谷叫天。天谷、地谷、风谷、玄谷和水谷，我们可能现在都不太了解哈。天谷指的是果实长在头顶类的作物，比如说小米，比如说奇亚籽。风谷呢是靠风传播繁衍的作物，比如说玉米。还有地谷，地谷就是果实长在地面下的一个作物，比如说黄金，要到地底下去挖的。还有山药也是这样，果实悬在枝蔓上的作物叫做玄谷，玉米也是玄谷哈。水谷，水中生长的作物。所以我们今天除了有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之外，我们还有天谷、水谷、地谷、玄谷，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就是
2: 集合了我们老祖宗的精华，
3: 智慧在这边。
2: 同样也是很多朋友会说，确实以往不知道这些东西就大家一起到底有什么作用。
3: 对，
2: 其实很多的时候啊，在我们的成语啊，包括是民俗当中已经为我们所开解出来了。
3: 现在大家越来越感受到
2: 方不方便吃这个问题，知道是好东西，性价比也挺高的。
3: 我们今天这样的就是一小包有12克，我觉得这个淮山堂特别实在的，就是这样的一包12克装的满满当当。有一些你看它一大包里面装个5克6克，一点点。我们今天满满当当一大包，全部都是粉在里面。
2: 好，我们倒到温水当中去。
3: 我们这个
2: 不是喝吧，这只是给大家看看它
3: 可以喝
2: 效果。
3: 对，也可以看，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特别速溶，但是没有加其他任何什么速溶剂什么的。我们完全是连皮带肉带这个黏膜给你打碎，给你麸炒，
2: 摇一摇就好了吗？
3: 它有麸炒工艺，就是跟那个麦麸一起来炒制的工艺，它让它变得很有乳香。
2: 确实
3: 很有麦香。
2: 给大家看看，第一点，这个因为山药它有这个粘稠度的，
3: 对对对，
2: 但是如果说是铁棍山药，淮山的这个铁棍山药的话，它因为粗粒感特别的强，
3: 对，
2: 能打得很细才可以。
3: 是的，非常非常
2: 好
3: 喝，好
2: 香啊！
3: 对的，完全可以喝当早餐、午餐、晚餐，或者是这个老公出去应酬之前，去喝大酒之前，先来上一杯，好好的养护一下肠胃，而且对肺非常好。白色食品是入肺经的，哇，烟花一饮而尽了，给我们来大家讲一讲这口感怎么样
2: 啊？我告诉你，口感是这样，它有浓浓的铁棍山药的味道，但是呢，非常的好喝。同时加上了我们一些五谷之后啊，它的回甘度是非常的绵密的，很浓。你感觉啊，不像是什么哦，我知道了要吃，但是很难吃，硬着头皮吃，并不是，
3: 是会自己想
2: 吃。你好，真是一包一包想接着吃，
3: 对的，
2: 这种感受。就它的吃和饮用，第一是方便的，
3: 方便；
2: 第二不会成为一种负担，
3: 没错；
2: 第三口感来说，你不会觉得哎，我好像是硬着头皮要去吃，并没有。今天这一套组合，并且是做到了一个升级，
3: 是，
2: 而且
3: 补7种。在里面，
2: 你看，对于我们这个冬天来说，肺要不要补，肾要不要补，对不对？都是需要的，
3: 对的。
2: 而且冬 至过后就是养生进步的季节。
3: 没错，我们这个覆巢工艺给大家来看一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这边是认定康明轩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所以我们的原料好，配方好，我们的覆巢工艺还好，
2: 是的，
3: 才能那么好吃，那么方便，那么速溶。
2: 对，除此之外呢，今天帮您打磨成粉了之后啊，还有个企业良心，是中华老字号，为您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在整个淮山堂的铁观山药粉当中生产过程当中啊，无农残，无激素，无污染，无重金属残留，无食品添加剂，
3: 对，
2: 所以放心的可以来吃。组合非常简单啊，我们是一提加上五盒，总共是13盒，130包，
3: 130包，
2: 对吧？299块钱，阔别3年了，立刻来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4: 离开了上海1000多公里，现在我带着各位已经来到了我们中原的腹地河南焦作的温县。这个地方呢之所以出名，就在于这个地方孕育着非常独特的铁棍山药。这里的土质啊，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硬。这里的土呢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卤土，卤土是非常硬的土质，但是别看它硬，它所含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北临着王屋山、太行山，从山上下来的岩溶水千年的冲刷，让这片土地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啊、矿物质啊，以及我们说的氨基酸。所以大家看，喏，哎，这已经到了地表非常深的地方了，但是你看跟最开始的位置上依然如初一样，它的营养成分、它的肥沃程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种出的铁棍山药与众不同。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地方温泉也特别有名，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地热嘛，从底下慢慢的蒸腾上来，它会把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带到地表，挖出一个铁棍山药出来。喏，看到没有？铁棍山药，来，看到没有？这么粗壮，我们把拿出来。哎呀，好深呐！啊，哎呀，呜，喏，这么粗壮的一根铁棍山药，大家看到，整个从头到尾。它都是要深埋在土地之下的，每一个小触角都是要来吸收土地当中的所有的营养成分。那么铁棍山药呢，跟其他的不一样，我们啊只取当中最尾部的这一段精华的部分来制作我们的山药粉。这个铁棍山药在这片土壤里种植过以后，在接下来的5年当中，这片土地不会再长出铁棍山药了，只有等过5年之后，让这个土地充分的休养生息过后，才能再次种得铁棍山药。好，各位，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山药粉在分装前的最后一步了。大家看下来整个过程啊，我有三大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在这里面它拥有非常独特先进的烘干技艺，这就保证我们的山药粉做出来又细又滑。第二个感受呢，就是它整个的加工工艺啊，都是一种物理性的加工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它等于只是把山药到山药粉形态上的一个改变。第三大感受，我要把口罩摘了，因为在这里工作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你闻上去，哎呀，满满的那种就像奶香味儿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香味儿？因为我们说山药粉的蛋白质、植物蛋白非常高，在这里边整个空间都弥散着一种浓浓的山药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很幸福，让人有醉的感觉。一定要拿回家试试看，太香。
5: 那关于这个吃山药的问题哈，有没有禁忌？
6: 其实就是我们说啊，如果有消化不良的人啊，反而我们鼓励要多吃点山药。山药呢，它的一个淀粉啊比较细，颗粒比较细，容易消化。另外呢，它的膳食纤维呢比其他的粗粮杂粮要少，所以呢，一般我们说多健脾对吧？哎，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
5: 所以消化不好的人吃点山药是好的。
6: 而且山药当中的成分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细胞的一个增殖，反而对消化有一定的好的功效，就是一般的人都可以吃。
2: 哇，真的，今天只要是报完我们的这个组合价格之后，立马很多老会员说终于来了，终于来了。很多朋友是2套3套都来进行囤购的。
3: 对的，
2: 像我之前也是，我说刚才喝的那个味道就想到了3年前的味道。
3: 真的，
2: 我之前还
3: 是一点没变，对吧？
2: 就不止3年吧，2年前。
3: 很久了。
2: 为什么？因为3年前我囤了一波，然后呢吃到现在。
3: 真的，像这种白色食品是润肺的，要多吃，特别是铁棍山药，它是入脾肺肾3经的。一般的山药只能叫菜山药，那你也不能说它 赛人参，这个是有点过了。但是铁棍山药，人家都说它就是白色人参，吃铁棍山药冬天就是叫做胜过吃人参，而且它入脾肺肾山津，不仅是对肺特别的好，对你的肾啊，就是补补肾阴虚，还有对脾强脾健脾都特别的有好处。所以很多人就说，如果你湿气很重的话，你要吃点铁棍山药的，因为脾强健了，才能把身体里的湿气给代谢出去。
2: 除此之外，它还好吃哦，
3: 好吃。
2: 我有这个冲水喝之外，我平时会放在包包当中。就肚子饿的时候，有时会想拿，你知道吗？就直接倒在嘴巴，然后那个香气香味特别好吃，空口吃也可以。
3: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2: 这种工艺，
3: 对这个浓就。倒出来之后，它是非常浓稠的，你看到没有？它是那种像，不是说像清汤寡水什么汤这样子的，它是有一种琼浆玉液的感觉，有一种浓浓稠稠、软软糯糯的这个质感。
2: 而且呢，就非常好冲泡，
3: 对，
2: 只需要这个温水啊什么都可以来进行冲泡。
3: 没错，温水摇一摇，或者您直接放在粥里面，放在牛奶里面，你愿意放在豆浆里面，你放在任何饮料里面都可以来当一个饮料伴侣。
2: 确实，
3: 但是它真的非常有营养，因为我们今天是五谷的一个配方。
2: 确实，再跟您说一下组合啊，我们。其实是130袋带回去，但是呢，它是分这样的一个大的礼盒，礼盒当中呢是我们的8盒8小盒，对吧？
3: 对。
2: 然后再送大家5小盒，等于说是总共啊是
3: 130条，
2: 133盒。对，为什么做成条呢？你就第一点啊，你每天的这个量好控制，
3: 好控制。
2: 第二点呢，就是你携带起来方便呀，不像是装在罐子当中，万一这个受潮了什么的，它不是非常的好，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还有非常的好的这个营养，再加上它是做到一个升级。80条加上50条，总共是130条的这个价格，299块钱。
3: 对，
2: 平均下来每天也就几块钱的事情，
3: 2块钱左右吧。
2: 对吧？再加上它的升级是什么？它是铁棍淮山药粉加上了五谷，
3: 对，
2: 进行了一个混搭。
3: 是的，以前大家买我们的铁棍山药粉可能只有铁棍山药片，我们今天首选的肯定也是铁棍山药片，给大家做到的是85%的含量，另外还加了五谷配方，天谷、地谷、风谷、玄谷、水谷，有小米，有黄金，黄金也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它有一个美称叫做仙人鱼粮，说的是哈神仙吃的主要粮食就是黄金。另外还有我们人不可或缺的大米、粗粮的玉米，还有加了一点点乳粉，让它充满了牛乳的清香。
2: 对，
3: 另外还有超级食物的奇亚籽，对我们的膳食纤维的补充，身体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您看哈，我们的这个
2: 蛋白质
3: 非常高，4.8克，平时听到广告里面3.6、3.8很高，我们今天直接高达4.8的一个蛋白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所以今天这个食品也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各种营养成分都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盒很漂亮哈，有120克，有10条，每条呢就是12克，装得满满当当。真的有一些那个商家，我也不知道人家怎么回事，一个大包装里面装6克5克，我们今天实实在在12克，再给大家冲一包，
2: 好的，
3: 让大家感觉一下它有多方便。
2: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第一点就是它就是非常好，然后铁棍山药啊，它不是说是今天刚刚新出来一个名词，
3: 在东方购物风魔10几年了。
2: 对对对，你在很多一些啊这古法书籍，包括是一些养生书籍当中，都有它的一些名称的这个出现。
3: 对的，
2: 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3: 细腻，
2: 然后再进行这个摇晃，
3: 真的好吃。
2: 刚才喝了一小瓶，就是有时候啊，就是你稍微倒多一点，就2袋冲进去，特别好。
3: 你想要再浓稠一点，你再多放一点，少放一点水。如果你喜欢稀一点的，你就多放一点水，少放一点粉都没有关系。这个是食品，而且老中青吃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家里应该多囤，全家人都可以来吃，早餐热热乎乎喝上一罐去上学，这多有营养啊哈。
2: 而且我是觉得胃特别舒服，
3: 对，
2: 就是喝进去之后，你能发现整个第一暖暖的，第二它很滋润，不像有时候你吃到嘴巴当中或者有一点点刺激啊，没有，从这个喉头这边一直到食道，然后到我们的这个胃当中。非常的顺滑，很滋润，
3: 对的。
2: 再加上它是铁棍山药，
3: 铁棍山药，对的，铁棍山药。
2: 我知道了，就很多一些古法书籍当中，
3: 是，
2: 包括养生书籍当中，
3: 对的，
2: 它都有记载。
3: 铁棍山药，您来看哈，四大淮什么这几个字，对吧？里面有一个就是铁棍山药，这个就是专门讲铁棍山药的山药专论，这里面直接就讲到了铁棍山药是干嘛的，在《神农本草经》里面被列为上品，它能够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色精用于什么啊？脾虚食少，肺虚、肾虚、虚热，就是对您的脾肺肾还有很虚热的这些人都非常好，补气养血的。那么本草这个蒙泉怎么说呢？说南北周郡俱产山药， 不少，哪里都有的产，什么地方优中选优特别的好呢？怀庆府，今河南境内者良，正是怀庆这个地方就是河南焦作。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河南焦作，它有非常特别的地理的地貌哈，所以它产的铁观山药会特别的好。这个地方叫做依山傍水，叫做一个风水宝地，北临王屋、太行两座大山。这个地叫做鲁土地，然后它有洛水、有黄河，然后非常好的一个地貌，底下还有特别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往上蒸腾，就把地底下的很多好的元素啊，比如说我们很难得到的，像有一些铬呀，有一些那个锌啊，那些好的元素，
2: 微量元素，
3: 对，微量元素蒸腾到这个地表上，让它长出特别好的铁观山药。铁观山药呢是五年一轮种的，种一次收获一次，这个土地要休息五年，所以这个土地的营养都被它吸走了。这就是为什么铁观山药特别有营养啊。
2: 所以今天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们特别多，再加上今天也是阔别三年之后的一场这个直播，
3: 是
2: 难得的有限时鲜活，又在2025年的这个年底，
3: 这是25年最后一场直播了、
2: 啊。谢谢，在这支25年也好，26年也好，新的一年来临之前嘛，其实我是觉得养身体啊，包括是它的好吃啊，都是非常好的。
3: 对，
2: 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啊，五谷养生的铁观山药粉130条带回去，只需要299元，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扯机的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家注意，这个山药的它的选择品种很重要。其中有一种山药呢，叫铁棍山药，它是山药中的上品，是对于健脾益气作用很好。山药呢，在这里呢，它主要是起一个健脾补肺，还有呢就是补益胃、补肾，也就是补益胃和肾。另外呢，还有固精、固色的作用，还有呢，固精呢，还有益肾，那么这样的一种作用。所以呢，在这里呢，应该说是健脾补肺，这是主要的，跟肾和胃呢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滋补的一个食物。
1: 十七分钟时间了，其实脾胃肾啊，其实这个人体当中的每一个器官都是需要好好呵护的。
2: 对，
1: 那么通过什么来进行呵护呢？我们都说，其实在这个天地之间有我们的食物，有我们大自然给到我们的一些精华。
2: 对，
1: 那么在山药当中，都知道山药挺好的，山药粉啊，确实也是对我们的这身体有好处。
2: 没错，没错。
1: 第一点啊，这个认准山药。
2: 是的，
1: 很多朋友会说，哟，我要吃菜山药，因为它也是山药。但在没有了解到淮山的铁棍山药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就是你们传说当中啊，有那么多的一些精华的一些
2: 山药。但淮山是淮山啊，普通的山药不能叫人参的，但是淮山药它的美称就叫淮参啊。包括到这个，它也曾经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你可以想象它在全世界都非常非常的知名。另外，人家说冬天吃山药赛过吃人参，说的也是铁棍山药，它只长在鲁土地那片神奇的土地上面，地下有地热资源，旁边有王屋太行两座大山，还有黄。和落水依山傍水，非常有营养，而且每种一轮铁棍山药，这个土地得修生养息5年，否则这个土地真的叫寸草不生，因为铁棍山药就是把所有的营养都吸收过来了。我们人哈，万物之灵，就是要吃这种能够吸收营养的好的作物，铁棍山药就是这样的好东西，把这些营养吃到自己身体里面，助我们抵御这一个冬天的严寒。据说哈，这几天上海要开始冲刺入冬了，不管前一段时间天气多么的暖和，也许过几天冲刺入冬成功，就是严寒的时候就来了。
1: 今天就已经很阴了，
2: 很严寒了，对不对？
1: 你看这个冬至过后，真的是开始数九了哈。
2: 所以真的要开始养生了啊！
1: 所这个线上是来自河南焦作温县的正宗的淮山铁棍山药，
2: 你看这个
1: 对吧？而且我们这个出品也是中华老字号的淮山糖，
2: 对，中华老字号，
1: 哎，都是为您做到了一个啊古法的这个制作，包括是这个选择材料，299元130条，立刻来抢线，利用专线是8000088000，您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最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1: 我曾经在焦作的这个怀庆府，我去挖过这个山药，山药它是非常那种垂直的长在地底下，非常的深。那种完这一年的山药地，三年之内是长不了山药，
2: 它特别的费地。
1: 没错，它是吸天地之精华于这么一条，所以说它真的是好东西。嗯，
3: 看到吗？很多一些这养生的节目当中，包括懂行的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山药第一点它难种，
4: 对，
3: 但铁棍山药它是对于土壤水质，包括它这个成因环境是特别有讲究的，
5: 抵抗自然环境，自己进行一个非常丰富的营养累积，这也是它就是吸收营养特别多的一个秘密。另外它是白色食品，白色食品大家都知道入肺经哈，对我们的肺特别好。秋冬季节，特别现在我们都会叮嘱小孩出门啊、上学戴好口罩，对吧？就是因为有一些对肺的问题，又会大行其道。所以秋冬季节养护肺部，我们多吃白色食品，多吃铁棍山药是非常对路的。何况除了对肺好，它还入脾经啊，脾肺肾三经，所以脾阴虚的、肾阴虚的吃铁棍山药都特别特别对路子。关键是它不是说像野山参啊，像什么就是鹿茸很燥很热，有一些体虚啊或者是虚不受补的人群还不能吃，它是食品，所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能吃，你就把它作为你日常的一个食谱里面纳入进来，就很好吃。
3: 对，每天早上的时候跟着牛奶麦片可以，包括就像我，就是如果说身边没有一些温水，或者真的是有点饿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倒在嘴巴当中。关键是什么？就是它的选择材料正宗，
5: 正宗，
3: 对吧？第二点，制作工艺正宗，
5: 正宗，
3: 中华老字号淮山堂的制作工艺
5: 是，
3: 再加上整个的升级的配方，
5: 对，
3: 又是提升了一个现代人更加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到你手中。方便，好吃，所以今天带回去说三年当中为什么会没那么长时间，
5: 真的是这样子
3: 的，是因为那边的土地要休息了吗？
5: 是、首先是产量非常的少，另外呢可能以前就是只在我们东方购物供大量的货，现在很多其他的渠道发现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很好，然后在其他渠道卖的特别特别的贵，在东方购物这边呢可能不太愿意涨价，所以导致我们供货量就减少了。今天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发消息说太想念淮山堂了，所以我们今天重磅回归，还是给大家超级低的价格，但是给大家带来了改良了更优良的配方。首先大家特别喜欢的铁棍牌山药，我们给大家的含量85%，真的是非常毋庸置疑的排在第一名。另外小米黄金这个叫仙人鱼粮，人家说它是跟人参差不多，但是比人参啊更加的平和啊，能吃的人更多，补气的、养血的，也是入脾肺肾三经，传说是神仙吃的食物。包括到现在很多荒野求生的节目，那些选手在野外生存就是挖山药跟黄金吃，你想它多有营养。另外还有我们人类不可或缺的大米、玉米、乳粉、奇亚籽，吃一补七，七种东西都在里面。首先它是一个蛋白质很高的食物，你看蛋白质含量高达4.8，我们常看到的广告3.6、3.8特别特别多。但是我们今天首先蛋白质含量很高，另外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康明轩康总为什么要给大家来做这个配方，因为完全遵从古法的五谷养生。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做五谷啊，五谷是天谷、地谷、风谷、玄谷和水谷，果实长在头顶叫天谷，果实长在地上叫地谷，可以随风传播的叫风谷，悬在枝蔓上的叫玄谷，水谷是水中生长的。您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方，天谷有了小米和奇亚籽，风谷和玄谷、玉米和这个玉米都有了，还有 水谷是大米，地谷是黄金，这一个所有的配方加上我们的铁棍山药这个地谷齐活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完整的五谷为养的一个配方。
3: 所以今天说到了五谷杂粮也好，包括是用到我们的五谷养生也好，原材料帮你凑齐，然后再加上精益求精和制作工艺的优良，今天在东风购物还给到大家非常优惠的这个价格。中华老字号淮山糖果您所出品的铁棍山药，我们今天呢是总共啊这个一个大礼盒，然后再加五小盒，反正你按照
5: 13盒是130条，
3: 对，你按照每一条来算的话是130条，每条是12克的分量。
5: 是
3: 东方购物在3年前我印象很深还没有升级配方的时候，它基本上也是299块钱，
5: 对的，
3: 对不对？
5: 是的。
3: 还有呢就是它可以冲成啊这非常浓郁的一些物质，
5: 哎，
3: 您无论是加上温水呀，包括很多一些说喝到热热乎乎的都很好，对吧？养生壶当中包括是直接把粉末冲进去就行了，
5: 有点像牛奶的那个感觉哈，
3: 特别特别浓郁。
5: 对，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它是有稠厚的感觉的。
3: 对的，
5: 如果你想喝更稠，您多放点粉，少放点水。如果你喜欢这种感觉，你就少放点水，多少放点粉，多放点水，
3: 然后它
5: 很好喝，
3: 很香。
5: 是的，
3: 它那个香
5: 气。该我喝了，
3: 对不对？非常
5: 好，你喝了两杯了，
3: 有点饱腹感的、哦、这个东西喝上去，确实它是吸取大地之精华，而且要去买到铁棍上自己来。去做打磨成粉非常非常难，
5: 太好喝了，朋友们，真的这个口味太好了。除了我们的铁棍山药正宗，我们的麸炒工艺也是非物质文化传承遗产，所以你来尝一口你就会离不开它的，
3: 而且更加放心，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出品，包括是卖了那么多时间了哈，这种承诺您所担心那些比如说是农药激素污染啊、重金属残留啊、食品添加剂都没有，
5: 对，
3: 放心
5: 放心。
3: 130条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特惠价格只需要299元，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始祖了，
5: 每一条才2块钱左右，小孩百颗糖都买不到。
3: 一开始在第一盘的时候，我们包完组合价格就有朋友们老会员在那边订了，
5: 是的，
3: 哦，就是那个淮山糖的吗？
5: 想念这个味道了，
3: 是的，赶紧要把握住最后的始祖现货，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80004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场直播背后最后的五组限时现货电话太堵了，
1: 最后六分钟
0: 所以呢，对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特定优惠的省手机 APP 进行下单。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踊跃抢购之外，你看他们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啊，还有很多安徽的朋友们也在订购了。
1: 没错没错，都是我们的老顾客吧。很多朋友很久没有看到淮山堂这个名字了，看到了以后真的叫做老客人狂喜，对，赶紧就订了。我们承诺给大家，我们带给大家的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还是那个味道，一点都没有改变，奶香奶香的，稠稠厚厚，软软糯糯，还有一股麦香。因为我们的原材料没有变，还是河南焦作鲁土地上的铁棍山药，我们的制作工艺也没有变，还是康明轩老总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一个
0: 传承
1: 工艺，所以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配方给大家更为升级。今天的配方85%的铁棍山药的含量，后面给大家加了真正的五谷为养的五谷，让你不仅是入脾肺肾三经，更加的调养五脏，固本培元，调理气血。每天2块钱左右，小孩一颗糖都买不到，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就可以得到这么多好的铁棍山药，而且里面7个食材啊，叫做吃一补七，不只是铁棍山药一味了，有7味。大家今天赶紧来买，
0: 备货不
1: 来了，赶紧来补身体。
0: 是的，电话依旧排队，再给大家这个留点时间好吧，先抢先吃先货。订购专线的是80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山药粉在分装前的最后一步了。大家看下来整个过程啊，我有三大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在这里边它拥有非常独特先进的烘干技艺，这就保证我们的山药粉做出来又细又滑。第二个感受呢，就是它整个的加工工艺啊，都是一种物理性的加工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它等于只是把山药到山药粉形态上的一个改变。第三大感受，我要把口罩摘了，因为在这里工作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你闻上去，哎呀，满满的那种就像奶香味儿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香味儿？因为我们说山药粉的蛋白质，植物蛋白非常高，在这里边整个空间都弥散着一种浓浓的山药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很幸福，让人有醉的感觉，一定要拿回家试试看，太香了。
1: 好，观众们，周的4:06的时间，我们还有没有现货？福州问一下，今天如果说现货卖完之后，还能不能预约名额或者再去加一点？
2: 今天真是加不了，这是我们2025年的最后一场直播，所以给到大家，这是一年当中力度最大的，而且给大家升级了配方，但是还是非常好的口味儿。我们今天合下来一条啊，只要就是本来299只有一箱嘛，今天等于多给大家五盒，
1: 是的，
2: 五盒就是50包哎，所以你想想看，今天你不定，下次再看到，可能过半年看到我们的直播，299就是一箱，今天是一箱5盒，就是一箱多50包。总共有130包，
1: 哎，每一包每一条2块出头一点点，
2: 对对对，12克，
1: 但是你可以知道是什么，正宗的河南焦作的淮山堂的淮山山药，对吧？铁棍山药，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五谷，口感又好，
2: 非常好，
1: 冲泡又很方便，
2: 对，
1: 而且关键是啊，现在真的是很需要。
2: 是的，冬至已经过了，大家真的是养生的黄金时期已经到了。但是如果你觉得就是有一些就是保健的东西吧，比如说野山参，比如说鹿茸，太燥了，太热了，冬天您不敢吃，虚不受补的话。特别平和的山药您一定要吃起来，因为它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对脾非常非常的就是友好，让脾特别的强健，对肺，白色食品入肺经润肺阴的，另外对肾也很好。如果就是老年人经常半夜起来起夜，然后觉得经常腰膝腿软，肾特别的虚弱的话，吃山药是补你的肾阴虚的。所以作为食品来说，老年人、孩子、年轻人都很适合来吃，家里囤多少都不嫌多，
1: 对，
2: 早餐一人一条就已经5条没有了。
1: 是的，299元啊，今天是多加了5盒，多加的等于说是50条了。
2: 是的，
1: 总共130条装带回去，还是您所熟悉的淮山堂中华老字号，
2: 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并且我们这个非遗传承，好吧？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吧，赶紧来抢，问问看有没有现货，有现货立刻来抢，或者您可以走绿色通道，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
2: 可以。
1: 订购专线的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就在1分41秒的时间，问一下傅征哈，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吃呢？哎，
1: 铁棍山药它是食品，所以基本上全年龄段都可以来吃。小朋友把它当早餐，或者是小朋友脾比较虚、比较积食的话，你就直接在餐前给小朋友喝上一杯，或者作为饮料给他喝，不比喝那些加了香精色素的那个香精饮料好得多吗？另外，老年人可能脾比较虚，就没有食欲，或者吃完了以后半天不消化，那个食物还顶着喉咙口要吃下一餐了，赶紧来吃点这个就补脾的好东西啊！因为脾强健了，湿气才能出去，才能运化掉你身体的能量和食物。那年轻人更是了，你就把它当代餐。中午老板让你加班了，没空出去吃饭了，外面太热了，太冷了，不想出门了，冲上两包，直接在粥里面也行，直接冲也行，当糊糊这样吃下去，很管饱，还很营养，还入你的脾肺肾三经，对你的身体还很补益。
0: 最后的这几十秒时间，早上可以吃，中午可以吃，晚上也可以，对吧？299元，再跟您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的数量是130条带回去，有一个呢是礼盒装，还有呢5盒是赠送给大家的，好吧？利用专线的是8007-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最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1: 我曾经在焦作的这个怀庆府，我去挖过这个山药，山药它是非常那种垂直的长在地底下，非常的深。那种完这一年的山药地，三年之内是长不了山药，
2: 它特别的费地。
1: 没错，它是吸天地之精华于这么一条，所以说它真的是好东西。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李强
4: 会生活，
5: 每周日的中午21:30，丹丹李强会生活准时跟大家见面。
3: 快过年喽！
5: 今天这三场完全符合他的意思，全部都是吃的。
3: 我从昨天晚上就没吃晚饭，
5: 全部都是
3: 就等着今天吃。
5: 你是从昨天上午就没吃完就没吃饭了，你就别那个什么了。
3: 而且今天吃的是涵盖着给各位准备过春节之前都可以用到的。
5: 对，是的，而且价格都不高，观众朋友啊。是这样的，我们第一场给大家带来的是千岛湖的鱼头，有机的，但是它只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所以我们要抓紧。第二场是邵万生的冠名的商品，40分钟，有那个反正各种好吃的吧。完了，第三个是那个草莓，咱们那个青浦的草莓啊，50分钟的时间，
3: 优良历史传统的草莓种植地，
5: 是我们跟农委合作的，应该是啊，所以的话我们也是
3: 超高。
5: 对，这样吧，如果大家没什么事儿的话，就今天看一下会生活，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吧？来，
3: 好，
5: 千岛湖鱼头。千岛湖鱼头是我盯了他们好长时间，我说春节前你必须得给我上一次。
3: 上次直播他是好久了吗？
5: 好久，反正我是知道这个商品，但一直没货，全部都是有机的。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啊，东方购物238块钱，这是一个组合，它有两个组合，这个组合里面就是说是三袋鱼头，但一袋呢是半片，是一袋是半片，因为它这个千岛湖鱼头是有机的，特别的大，如果是一整只的话就没法弄了，所以是这样的，三袋，每一袋是750克，对，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一袋啊，这就是一袋，就是一半一个鱼头的一半，但是你看它的那个鱼的那个叫什么身子这一部分，就是最好吃的这块肉什么的，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750克啊，
3: 极其新鲜，
5: 对，极其新鲜，待会再给大家看，我先把左右过程说一下啊，一共是有这样三块，全部独立包装，赠的是三袋的鱼尾，每一袋是250克，加在一起总的分量是6斤，观众朋友238块钱，但是它是可以享受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那个五倍积分的板呢？没错，在哪儿？哦，在这儿。对，我找的是这个，观众朋友，看今天是享受五倍积分的，12块钱的五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是它可以享受17块钱的那个优惠，这相当于221块钱，6斤，观众朋友6斤，这个是必买的啊、哦，这个是必买的，好吧，全部都是有机的，
3: 这叫什么？
5: 而且有机证，
3: 这叫年年有余，
5: 年年有余。啊，
3: 春节鱼鸡这些东西手打的就是鱼，而且鱼要有头要有尾，吃饭的时候尊贵的一个摆鱼头一个摆鱼尾，
5: 少说废话，
3: 全身全影，
5: 少说废话，来观众朋友再来一个啊，同样的品牌，同样的也是千岛湖的啊，有机的，这还有一个鱼片，观众朋友啊，纯鱼片的一个组合，鱼片给我拿过来，一片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有150克，观众朋友啊，也是有机的，
3: 也是花莲鱼头的鱼鱼啊，
5: 是的，是的，这个的话呢，只有150块钱，我们就不出，我就不出产品了啊，在现场我们也不出菜了，因为来不及，观众朋友啊，大约7.5块钱的这个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相当于137.5块钱，这个做下来的话，整个是大概5斤。五斤啊，5斤，
3: 做个糟溜鱼片也可以。
5: 对对，全部都是有机的。
3: 鱼片你可以想一想，鱼头连想都不要想，今天必须抢。为什么？刚才我说了，有头有尾。第二是千岛湖的，第三是有机的，第四大家都知道，现在鱼头比鱼还贵，
5: 没错。
3: 然后这个鱼头个头还大，你在家里做个鱼头汤，吃个什么剁椒鱼头全都可以。
5: 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有机的鳙鱼头，就是那个我们的花鲢，就是我们的俗称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那个大花鲢。
3: 对，
5: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机，有机。
3: 你去千岛湖吃，你说都很贵。
5: 你说这个东西在那个菜场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但是菜场不是有机的，
3: 啊，
5: 所以我不太在菜场买那种鲜活的，完了一摘下来的那种。我。

0: 因为胖头鱼它里边不是空的，
1: 对，
0: 它里边有点像那个，就像豆腐一样的那个。
1: 但是不能吃的东西全部都给你吃掉了。
0: 然后你看它这个，等会儿你别动，你别动，你看它这个就是这个软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1: 没错，
0: 而且个头巨大无比。然后你看它的腮，看它那眼睛，看眼睛，
1: 巨新鲜，
0: 新鲜无比。
1: 其实它在敦煌购物直播，就是销量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这个肉，看到了没？看到没有？
2: 三个呀，我的天！
1: 非常新鲜，但是他没货，就是尤其是那种上海一些高端的那种商超啊什么的，都问他们家进货啊。
3: 别的不说啊，
1: 你别动
0: ，你站好了，你就看他跟那脸相比，你看看，比丹丹的脸都大，你看到没有？各位，
1: 你们还给镜头，你们还纵容他，我的天！
0: 鱼头就是要买大的，买肥的，买干净的，知道吧？
1: 来了来了，我们要出菜了啊，观众朋友，来。出菜吧，这第你先别动，你先别动，我先给观众一个那个，你先给观众一个镜头。这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大花莲做的这个鱼头汤啊，你首先就是要跟那个豆腐啊什么的炖这样一个汤，这个颜色就是它自己这样炖出来，对吧？自己炖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啊，观众朋友。
0: 奶白色，
1: 奶白色的啊，这个鱼
0: 头。然后呢，有些人啊，到冬天的时候喜欢往里放点白胡椒，可以。但是呢，千岛湖的鱼头呢，你甚至可以
1: 不
0: 放鱼白胡椒，
1: 一点
0: 它很鲜，
1: 对，
0: 很鲜，
1: 一点都不腥啊，什么泥巴味儿、土味儿什么的完全都没有，好吧？来，观众朋友啊，我给，
0: 哎呀，你们说的那个有点甜的那个水，不就是千岛湖吗？对不对？然后呢，来，
1: 我简直受不了了，简直，你能不能一边去，别碍事儿？
0: 哎呦，
1: 能不能别碍事儿？
0: 就这一块，哎呦，就这一块，哎呦呦呦，这块我留给你啊。我来一点、哦、
1: 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同志们，你们赶紧定啊，赶紧定啊，就甭管我那个镜头什么的，你们就穿酷酷定就行了啊，因为这个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来，观众朋友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肉啊什么的全部都在啊，这个肉看到了没有？
0: 这一个有一斤半、啊、
1: 看到了没有？六七百五十克啊，这一半块鱼头，半条鱼头就是750克，观众朋友啊，或者一包就是750克。这么大的一锅鱼头汤，如果你在外面吃的话，怎么着得个200多块钱吧？
0: 三个鱼头拿回家，一个做白汤的，一个做红椒的，
1: 对，
0: 一个做青椒的，
1: 没错，
0: 双椒鱼头加汤。
1: 谢谢大家，来接着啊，再给大家出一个送的鱼尾。送的鱼尾的话是每一包鱼尾是多少克？250克，250克我们送三包，观众朋友啊，送三包啊，这个是完全就是
0: 同样总重量是750克。
1: 对对，哎，这个鱼尾说不是说没肉啊，这个鱼尾你红烧啊什么的，香煎什么的都可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个鱼尾。看一下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新鲜啊、哦，极其的新鲜。所以的话呢，春节前是不会再有直播了。这个商品春节前不会再有直播了，所以这是一个囤年货的，就是有机的高端的鱼头囤年货的唯一的机会，好吧？好，谢谢大家啊！按一号键，现在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
0: 我多说一句话，各位，你再过两天，再过半个礼拜，你到菜市场，很多菜市场的人都回家过年了。
1: 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鱼片也有啊，鱼片150块钱。有五斤有机的鱼片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4: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袋鱼头，三袋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10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冬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现在鱼头抢疯了，观众朋友啊，我再说一下，鱼头不多啊，鱼头不多，因为而且这个鱼头大家知道，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次数也非常的少，就是因为什么呢？像这种高端的有机的鱼头、鱼片，我包括我们送的鱼尾，全部都是有机的，观众朋友啊！
1: 你现在外边随便去吃一个馆子，弄一个剁椒鱼头，你看看多少钱？
0: 对对，
1: 鱼头现在卖的比鱼贵。
0: 完全不行，我们是千岛湖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大胖花鲢，
1: 对，
0: 那个鱼头。
1: 胖头鱼。
0: 胖头鱼的那个鱼头，鱼头比鱼身子贵，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我们是有机的，所以说大家放心。应该说，整个千岛湖的最优质的那块水域，我们养出来的这个鱼有机的，所以它没有土腥味，没有泥巴味。
1: 大家知道啊，千岛湖旁边其实本身就没有什么工业，
0: 对，
1: 然后水质本来就好，
0: 对，
1: 能够在这个水质里再上一个等。

0: 次拿到有机，说白了这个干净的程度，它平常养殖的环境，
1: 是
0: 你都连操心不用操心了。
1: 没错，
0: 但是各位，鱼头、花莲、千岛湖、有机这几个词都代表着一个字，贵。
1: 贵，
0: 但是今天你自己算算，我们才多少钱？
1: 对，是的，来再说一下啊，东方歌舞是238块钱，但是它享受12块钱的积分，5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东方歌舞给它优惠了17块钱，
0: 你把这个鱼尾
1: 送货到家
0: 去掉。你就算算今天一个鱼头相当于只花了一杯咖啡的钱，
1: 对，真是这样回事啊。整个这个鱼头的组合是6斤，观众朋友啊，一个鱼头是750克，一个包装一袋就是750克，有3袋，完了我们又送了大家3袋的那个鱼尾，观众朋友啊，又送了3袋鱼尾，每一袋鱼尾是250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卖爆了，你们真的得抓紧时间啊，它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现在全线排队，
0: 能抢到就是运气，
1: 现在全线排队，观众朋友啊，
0: 自动订购。
1: 其实这个商品我是盯了它很长时间了，但是它一直没货，一直没货，因为会生活的那个量也非常的大，又到了年前，他们说丹姐真的没货，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说在春节前你得给我上一次，就是现在有机的鳙鱼头，鳙鱼头就是花莲的那个鱼头，有机证全部写得清清楚楚，
0: 而且我们全程冷链送货上门，
1: 对对，到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来再看一下这个鱼头打开来以后，就化开来以后巨新鲜无比，观众朋友看啊，我们就是那个配料表上面就是鱼头，再加上1点食用盐，它那个盐哦，不是说是给你那个腌制了，不是的啊，它肯定是因为工艺的那个
0: 需要，在包装的过程中总会涉及点
1: 淡淡的，吃不出来盐味儿，
0: 吃不出来
1: 盐味儿啊，就基本上我再戴手套啊，观众朋友来，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它放盐的目的是什么呢？防止那个水的
1: 反渗。给大家测吧，我们巨新鲜，这就是回头到您手上的这条鱼头啊，750克，这样的有3只，这样的有3只，我觉得过年期间吃吃什么的也够了，你蒸一个，炖一锅汤啊，或者是你再红烧一个，
2: 我来拿着，你把手比在前面，你看看跟手比，
1: 看我的胳膊，
2: 看
1: 我的胳膊，
2: 各位
1: 看到了没有？
2: 这叫花莲，这叫鳙鱼，这叫大头鱼，也叫胖头鱼，
1: 极其新鲜。看这个肉，观众朋友，看这个肉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新鲜的不得了。你说这个市场上有卖的？对，有卖的。
0: 是不是有机的？不敢肯定。
1: 对了，
0: 产地不敢肯定。
1: 是的，是的。说我在市场里吃的都是新鲜的。是这么回事儿。我反正已经很多很多年不在菜市场买那个新鲜的活鱼了，啊。因为我认为鱼离开了水它就应该不活着，那么也离开水那么长时间还让它活着，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啊，所以我不吃那个它不应该活着的鱼，
2: 有方法的，高科技，
1: 所以我有些话我就不能说了，所以的话呢，我希望观众朋友就是说有机，能吃有机的东西尽量吃有机的，它没有土腥味，没有那种什么那种腥味。
0: 马上放寒假了，孩子来爷爷奶奶家弄个大鱼头，嘿，这玩意儿当好子。
1: 来吧来吧，给这啥，这是那个
0: 白胡椒，
1: 哎，再撒点白胡椒，我天哪，
0: 发汗用，
1: 这太香了。你看这个鱼头啊，炖出来这汤，它就是那种白白的，那种浓浓的那种感觉啊，观众朋友，好不好？来吧，你别瞎白活，
2: 看看，
1: 哎呀，来这一块，来，导演已经受不了了，导演来这一块是最，这块是对吧？最嫩的这块肉，是不是这样子的？这块带着鱼眼睛啊，让你吃个鱼眼睛长长眼啊，以后，但是以后那个25年的时候别烦人啊。来，
2: 咱俩就是眼睛，你自己抬头，你自己戴那眼镜，谁长长眼？
1: 来，观众朋友，再看这个啊，很肥哎，这个鱼看到了没有？很肥啊，很肥美，很肥美。它的节目时间是不是还有10分钟？10分钟就，哦，还有15分钟，还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啊。按一号键啊，没货了。对，货已经备货不多了啊，不追加，观众朋友啊，不好意思啊，春节前就没有这个直播了。
0: 对，
1: 春节前我们所有的排班已经全部排出来了啊，没有这个直播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囤年货最好的。你没开火啊这个？
0: 再过2天物流啊，包括放假前呀、啊，
1: 下一排出。
0: 其实很多地方慢慢陆续14号开始春运，你想想吧，下礼拜
1: 是的，
0: 很多人就开始回家了。
1: 20，东方购物是28号放假，28号是大年30儿，是不是？ 我们二十七号放假，27号放假的最后一场直播是我做，我整个排班已经
0: 26号还有一场会生活，
1: 26号还有一个会生活，对对对，所以大家就都不东西都不重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无论如何要囤的，谁那个不囤的话谁会后悔的啊，过年的时候会想到说，哎呀那天那个有机的大花鲢鱼头没买，真的是太吃亏了，
0: 家里边过春节哪能没有条鱼，
1: 不贵，观众朋友真不贵，六斤才238块钱，整个算下来才221啊，给了积分什么的221，
0: 六斤其中有4斤半是鱼头，
1: 我问一下他可以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吗，已经这么便宜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好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是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
0: 加
1: 400多块钱吧，
0: 400块钱、啊，
1: 400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0: 哪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
1: 一份啊、
0: 鱼头组合啊，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
1: 嗯，
0: 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1: 整个算下来，
0: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11斤哦，全部是有机的。
1: 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那一份都拿不下来。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
1: 没有，它是有机呀、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冬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爆线的一种状态啊。红豆，请给我来。
1: 鱼头啊，就是这样。
0: 泡一下。
1: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0: 热水，
1: 对不对？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对。
1: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1: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
0: 对。
1: 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没错，
1: 还加上鱼尾，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1: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成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1: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

0: 价格也优惠，221块钱六斤啊。
1: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六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好吃。
1: 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那后边的尾鳍啊，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你拿到的时候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1: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7年了。全有机，
0: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最佳点
1: 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0: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货，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1: 吃鱼，
0: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啊，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1: 好口彩，年年有余。
0: 你说啥？
1: 小元宝，抓元宝。
0: 250块钱，
1: 整个这一锅出去，200-300块钱。
0: 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1: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0: 哇，
1: 这你看看这里边全是肉。
0: 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1: 就看会不会
0: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在。
1: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
1: 这个嫩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这个
1: 翻过来，翻
0: 过来，翻过来给大家看，
1: 看
0: 这个地方都在
1: 啊，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0: 在
1: 这一大块，
0: 对，
1: 哎，别浪费。
0: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啊？
0: 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1: 看，
0: 你筷子拿掉，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真是。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1: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0: 它就干了。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
1: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0: 今年就这样
1: 了，那就大家想
0: 不到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

0: 这么一大锅呢？
1: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0: 来了，
1: 就是烦人死了。
0: 看看，
1: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0: 这，哎呦呵。
1: 哎，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像那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0: 是这块最好吃了。哎呀，
1: 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好吧？今年怎么样，观众朋友？我真的就跟打仗似的啊，给大家抢到了这么几十套，
0: 我也跟大仗一样，跟单单抢
1: 啊。今年我算是尽力了，好吧？那个。我觉得啊，像这种鱼头类的东西，过完年以后，其实大家也能吃的。
0: 我告诉你，它好就好在，第一是有机千岛湖，除此以外，其实说是鱼头，
1: 对，
0: 它是那个大鱼头，其实后边带了一段身子那
1: 段，这段都带着，
0: 你知道吗？如果说不带后边那一块，其实这个鱼头，说实话，它本来含金量已经很高了，但带了那么，而且不是一个小边儿，是一个差不多4指宽的大边儿。
1: 来吧，我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我就收了啊，因为也没货了。谢谢今天观众朋友对会生活第一场的这个鱼头的抢购啊！来，半个小时我们一抢而空，包括我们的后面的现货50套也全部马上抢完了啊！来，这是就是三，哎，这叫什么呢？三条、三扇、三袋。对吧？这样的鱼头每一袋是750克啊，
0: 1斤半。
1: 对，这就是一个1斤半，好吧？我们又送了大家3袋，以同样它的尾巴，
0: 1斤半、3斤、4斤半，这又1斤半，加起来6斤。
1: 六斤的东西，好吧？平时是238块钱，但是不太来，没货啊，没货。只要来一次直播，甭管放在任何时间段，都是秒抢的节奏。但是今天多给了12块钱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等于是多优惠了17块钱，相当于221块钱6斤的鱼头送鱼尾拿回家过年，好不好？另外还有一个组合，我稍微再说一下，鱼片倒是还有点
0: 像。鱼片就是用身子划的鱼片，你在家做个什么糟溜鱼片啊，做一个什么炸的那种鱼片啊，做一个鱼片煲鱼片羹。
1: 鱼片在这儿，观众朋友，鱼片的话是150块钱，它给完积分啊什么的，相当于137 APP 订购再减掉，相当于137，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250克，也快没货了。鱼片也快没
0: 了。鱼片干嘛呢？我们现场做了个炸的，
1: 啊、
0: 你拿回家
1: 做点什么？这个是5斤，
2: 做个鱼片粥，
0: 特别好。
1: 对，这个是5斤，我们是现场给大家油炸了一下，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时间出鱼片的菜了。今天，好吧，我就说你就弄一个定型的，已经也快被他给吃成这样了，糟蹋完了，就鱼片已经被他，你看到了没有？好吧，鱼片还剩十套啊！今天第一场给大家安排的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挺好，因为我是
0: 今天我觉得3场都不错。
1: 对，尽量选择我喜欢的东西啊，品质高一点的，我喜欢的这种东西给大家准备点年货啊。好，后面一场就是那个
0: 邵万生
1: 冠名的邵万生啊，邵万生也是肉加香肠，肉加肠的组合啊。那个邵万生的肉和肠的品质也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一会儿见，好吧？谢谢大家。还有最后的这场直播还有最后的58秒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就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嗯，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嗯，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
0: 加
1: 400多块钱吧，
0: 400块钱，
1: 400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0: 哪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鱼头组合
1: 啊，
0: 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嗯，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1: 整个算下来，
0: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11斤哦，
1: 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拿一份都拿不下来。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嗯，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1: 它是有机呀，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中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报线的一种状态啊。红豆，请给我来。
1: 鱼头啊，就是这样。
0: 泡一下。
1: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0: 热水，
1: 对不对？嗯，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对。
1: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1: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
0: 对。
1: 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
1: 还加上鱼尾，嗯，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嗯，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1: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成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1: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1: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好吃。
1: 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嗯，那后边的尾鳍啊，嗯，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嗯，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嗯，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嗯，你拿到的就是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1: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7年了。
0: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嗯啊，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追加一点
1: 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0: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
1: 要没了，
0: 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货，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3: 吃鱼，
0: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啊，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1: 好口彩，年年有余。
0: 你说啥？
1: 小元宝，抓元宝。
0: 250块钱，
1: 整个这一锅出去，
0: 天哪，
1: 200-300块钱。
0: 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1: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0: 哇、哎，
1: 这你看看这里面全是肉。
0: 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1: 就看会不会
0: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
1: 嗯，
0: 在、啊。
1: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
1: 这个嫩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
1: 哎，
0: 是这个地方，这个
1: 翻过来看，
0: 翻过来，对对对对，给大家看，这个地方都在啊，
1: 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0: 在
1: 这一大块，
0: 对，
1: 哎，别浪费。
0: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
0: 啊？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1: 看，
0: 你是筷子拿掉，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真是。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1: 开了？不能再蒸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蒸
0: 它
1: 就干了。
0: 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儿
1: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0: 嗯，今年就这样
1: 了，那就大家
0: 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锅吃了，
1: 这怎么大锅呢？
0: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1: 来了，
0: 就是
1: 呼，
0: 烦人死了，
1: 看看。
0: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1: 这，哎呦呵！
0: 哎，
1: 你看，
0: 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像那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1: 这块最好吃了。
0: 哎呀，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 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大早上呢，给大家聊聊看腰的问题。有些观众一躺在床上，哎呀，这个舒服啊，然后一站起来，哎呀，这个难受。有的说还得抱个小孙子、小孙女儿，我的天哪，那个难受程度，腿都麻了，腰都酸了。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啊？嗯，我来先给大家看一下。您呢，可以去什么高岛屋，咱上海都有的卖。我这一个价格呢，大概是要花到658块钱，怎么样？许明是不是有点超标？错了，观众朋友们，我并不是在这儿买的，是在东方购物，咱自己的价格呢非常划算，就200多块钱。然后这里面有问观众朋友问题啊，就是说我花个200多块钱慢慢护腰，我以前给我妈买过，我买的价位啊，50多块钱买过，150多块钱买过，350多块钱买过，500多块钱我也买过。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从刚开始图便宜，上当受骗，然后一步学经验，最后买的500多块钱，觉得是这个意思，意思到了。所以您拿过去的这款产品啊，目前为止是我买到的跟我之前买的500-600块钱东西差不太多的，但是还没有它的功能度。这一款是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斯托康的护腰带，这个护腰带你从它的型还有它的工艺来讲，那是非常先进的，因为日本的在这个护腰这方面做的好像投入比较早一点，所以它确实是相关来说比较专业一点。而且这个牌子在咱上海，注意要是在上海，2020至2022连续3年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就意味着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消费者是很认可这个牌子的。当时一买，你要花多少钱买？花个658块钱买。来给大家聊聊看，晨曦，这款到底的特色是哪里？
5: 在哪里啊？现在的话呢，我也已经带上来了。首先我要说一下，这一款啊是来自日本的斯托康这个品牌。斯托康这个是在日本专业做护具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话呢，现在已经是老龄化社会了，所以他们很多的护具做的是非常好的。而今天给您的这款护腰带的话呢，是非常专业的一款啊。首先我给大家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款我们的护腰带啊。首先打开之后，它和您在市面上用到的很多的护腰带不太一样。到底专业在什么地方啊？它在你整个腰的正中间，就是你的这个腰椎的这个地方啊，它是有到一个树脂帮您做到一个支撑的，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支撑性，它不是那种软塌塌的，能够很好的让你的整个的腰椎的整个的生理曲线是达到了这样一个 C 字形的一个状态，让你的腰的负重力是比较小一些的，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在它的两边啊，是给您做的是一个双重的加压，稍后我给带大家来看一看，对不对？对吧？它是个双重加压的，你看，而且的话呢，我和明明稍微的拉一拉，大家会发现哦，整个腰带它是有延展性的，
3: 对，
5: 所以说它是来模拟您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纹理走向，让它可以很好的护住你的整个的腰椎的地方，
3: 是
5: 横向有这样的延展性，但是明明你看一下纵向，
3: 哦，
5: 它没有，它的编织工艺不一样，你看到没有？
3: 这个大家看到没？这个这个地方拉不动，
5: 哎，
3: 这个邦邦的拉不动
5: 哎，所以说它的上下的话呢是护住你整个腰的上下。
3: 为什么上下又拉不动呢？
5: 因为上下你的腰是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来进行活动的。
3: 是啊。
5: 但是左右的话呢，它是需要把你的腰给固定住的。
3: 对的。
5: 哎，所以说你左右你像前倾啊，还有弯腰呀，等等等等，它是需要旁边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活动性的。
3: 你这样，你跟我说不行，来个实验吧。
5: 啊，来来来来，
3: 正好就是这个实验跟大家去聊一聊，来旁边这个实验。
5: 看到这边啊，因为你要正常我们佩戴，可能在你的腰间，对吧？
3: 对。
5: 我们要看一下好的专业的护具和你在市面上随便买一个护腰带有什么区别啊？
3: 可舒服了。
5: 首先，我要跟您说，您在家里面无论是啊弯腰、洗菜、做饭，或者是接小孩子、拎个重物，你要知道啊，它你的腰部都是在承受一定的压力和负重的。
3: 哦，它纹丝不动哎，几乎。
5: 为什么？
3: 几乎。
5: 因为就是说了，因为专业的护具它是有支撑性的，它把你的腰完全的支撑住了。所以说你在向前倾也好，向后仰啊，左侧、右侧啊都没有任何问题，提重物都没问题，所有的压力帮你释放掉了，外面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保护，
3: 五金呢、挺沉的了啊，
5: 对，
3: 它都纹、几乎纹丝不动了，
5: 是
3: 不变形。
5: 哎，但是这边同样也是一个护腰带，如果您在市面上也买过的话，但你会发现好像也是把腰给保，
3: 这个就是我当时第二、第三阶段买的，买的100来块钱那种。
5: 对，
3: 然后你 看样子不错，看样子不错的。
5: 万一我要低头拎个菜，我要弯腰打扫个卫生，我要抱一下小孙子，您看一下，这个压力。 它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很好的支撑，
6: 是，
5: 所以说你的整个的腰的受力是非常之严重的，它就没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专业的护具帮你来做到分散压力，帮你做到一个支撑，
3: 是，
5: 所以说好不好，专业不专业，咱们是一目了然的。哎，
3: 除此之外，它的一个整体的重量非常的轻，你看我们前面摆那小秤了没有？它就比这个苹果还要再轻很多，
5: 还要轻，
3: 在你身上你没有压力。另外，观众朋友们，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包括我最开始啊，我看到某岛屋啊，高岛屋上面啊，
5: 对，
3: 它这个价格658，当时我就问了，还问了一下营业员，我是真的看到过，去那逛过，我说这个东西，因为我那段时间就真的跟我妈妈在找，我说什么东西护腰，这真的是不错，已经买了，约花了好多冤枉钱，他说600多块钱，我说凭啥呀？他跟我讲，我们是有远红外功能的，但是他没有提供，当时没有提供证据啊。但是我东方购物引入这一款以后呢，我说供应商，我知道你们这个牌子，我曾经买过，
5: 对，
3: 就关注过，但是没舍得。但是里面就不是说我买了500多块钱那个吗？没有这个功能。你看，它是有远红外性能，
5: 对，
3: 符合抽检报告的。注意啊，这是咱们的抽检报告，是远红外功能是符合的。
5: 对，
3: 一定要注意，它是有远红外功能的。
5: 给大家看，
3: 对于壮老年朋友是多么的重要啊！
5: 一个是在你的背部的地方，你看到没有，在我们后背啊。这边是有，
3: 你知道它是什么功能，远红外什么作用的、哦？哎，
5: 还有一个是在你的腹部的地方，你看旁边、这边，咱们一记过来，在腹部的地方，
3: 可温暖可舒服了，
5: 也是有远红外的。所以说的话呢，它会有到远红外的效果。
3: 对，
5: 但是我们整个材质又不是闷的，
3: 对，
5: 天气变暖和之后，它的透气性是很好的，
3: 看得到的，观众朋友
5: 看得到，对吧？
3: 所以现在你出去啊，什么春季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啊，不闷的，
5: 对，
3: 一点都不闷，特舒服的啊。
5: 是，
3: 所以你看值不值？600多块钱没说的，从工艺角度来讲，从它用到的科技来说，编织工艺，还有当然你终究要进口过来的，还有一些报关税，所以你这里面要600多块钱也是要要的。今天价格刚才给大家说过多少钱，298块钱，咱就可以拿回家了。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抢购，只有在今天。我们一会儿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跟新闻频道有联动，所以很多其他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也会过来跟你一起抢。
5: 对，
3: 所以这个好消息是大家人多，不好的消息是容易抢光。
5: 是，
3: 赶紧订阅线下入围抢，80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这款产品啊，不像大家表面上看跟平常的一个护腰，哎呀，不就是个护腰吗？就围上就得了。
1: 有保护，但是它不影响你正常的日常的行动也好呀，蹲啊、拿呀、弯腰呀，这些咱们都不影响啊。嗯，
0: 所以您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护腰，哎呀，我跟你讲，说都要。你看，为什么红颜色叮叮叮叮在亮？哎，那是远红外。你自己家里的腰带你随便找，
1: 是，
0: 反正我买那几袋里面花了500来块钱，那个也没有这功能。
1: 对，
0: 只能说它的编织工艺呢，跟今天这款有点类似。它起到一个我即便。把它系上去啊！哎，我动啊，
1: 活动，
0: 我没什么束缚，我照样可以活动。
1: 对，
0: 我不是那种戴上去以后这儿不能动，我腰不能弯，我怎么怎么地的，我像一个木头棍儿，对，走起来就特别怪。
1: 哎，
0: 有些那个腰啊，就感觉你这个人怎么感觉奇了怪了呢？哈，然后今天不会这样的啊，所以今天从无论从实用性角度来讲啊，还是从这个性价比来说呢，整体是比较划算的。而且我东方购物的顾客观众朋友反馈呢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样，我们正好也跟大家来看一看，聊一聊今天东方购物的顾客的反应，好不好？
1: 好，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呗。朋友们介绍买的啊，东西很好，做工精致、透气、行动自如，是护腰的好东西。这个是2023年3月份，哎呦，就前不久买的啊，护腰很舒服，支撑感，注意观众，支撑感，
1: 对，
0: 不自觉就挺胸收腹了，棒极了。你看这个很喜欢，年龄大了腰部经常酸痛，用了之后好多了。你看，大小正好，腰部舒服的时候一定要有东西支撑，然后这个地方有了支撑，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哎，说到这儿来，程序给大家说一下尺码。
1: 好，来
0: 尺码的问题要跟大家讲清楚啊。
1: 是，
0: 我们是有定小尺码的啊。哎，
1: 对，我们首先的话呢，按照腰围来做到一个选择啊。如果说1尺9到2尺4，你就选择 M 码；2尺4到2尺9，选择 L 码；2尺9到3尺3，就选择 LL 码啊。三个尺码。
0: 如果我个人理解啊，女性观众朋友们不一定完全适合，女性绝大多数选择 M， 你就不用考虑别的。
1: 对，
0: 您是女性，你就选择 M。除非您觉得自己稍微的
1: 富态一点、
0: 过于富态一些的话，你就选择 L。
1: L
0: 一般来说，很多爷叔大概的体重大概在160左右，
1: 是是是，
0: 您就别往小了买了，
1: 买大的，
0: 咱们就直接选择这个女性，
1: 男性
0: 大概两头，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好吧，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如果你说我自己的腰围就是在这儿，我自己清楚，那无所谓的啊，男女咱都可以，反正我个人觉得，你要实在记不住自己腰围，你说我先帮我买一个。你就这两个，我们可以给你换吧。
1: 对，
0: 如果你不满意，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感觉有一点点小，哎，给你换到满意为止。
1: 是，
0: 这个没有问题的啊。然后我跟大家再来讲一下，今天这款您是在包括咱上海的之前前几年的进博会是有的啊。
1: 有。
0: 2020年至2022年，这可不是小牌子，可不是随便大马路上随便找了一个什么代加工咱就做出来的啊。这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当中是参展的，
1: 对，
0: 参展在咱上海的高岛屋有的卖，就是要花到658块钱。这个必须要备案的，
1: 对，
0: 大家要理解，我们东方购物是你这个价格你必须要提供证据的。你现在去高岛屋你看得到卖它，
1: 是
0: 658块钱，您可以今天下午都可以去看。您现在必须把它抢到手里面。另外一点，它有什么好处，来曾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当中的一个特点。
1: 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个护腰带啊，它是能够模拟到人体正常的生理曲线，它是有一定韧性的，
0: 对，它不是钢板，
1: 对，它是你正常的
0: 编织工艺
1: 啊，你弯曲可以，你弯腰拿东西
0: 可以，
1: 你拖地，你洗菜，你抱小孙子，它给你的后背啊，给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支撑，
0: 特别好。
1: 但是还没有结束哦，因为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什么双重的加压。第一点啊，外围你给它系上去是一重加压，第二层中间也是一层加压，关键是我和明明拉一拉，大家看一下，它的横向啊，它是有，哎，你看横向它是有拉伸性的，你看这个，哎，
0: 所以你的腰围不怕，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下面的，我来拿，
1: 来，
0: 好，你就是比如说这个肯定是得有几尺腰了，哎
1: 呦，这个
0: 得有个2尺9了吧，
1: 那有3尺了，这已经，你看，
0: 这不管怎么说吧，你看这个腰，这比我粗，比我腰粗多了，
1: 哎，所以说你看没有任何问题啊，
0: 轻松，
1: 横向它是有延展性的，这个的话呢是不影响大家正常的这个腰围正常的一个活动，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它的纵向，我们必须要跟观众来说一下啊，
0: 纵向
1: 专业的护具师，它纵向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拉伸性的，你看纵向你去拉伸它动不了的。为什么？因为你的上下这个腰部的地方啊，它是要帮你给裹住的。哎，你不能说我一弯腰咔呲腰一下扭着了，对吧？
0: 咔呲，
1: 你纵向这边我们是要给你做到一个保护的。
0: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好处啊。
1: 好，
0: 其实大家就看这个开心，但是看开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腰真的是很关键的问题。
1: 是是是。
0: 所以在家里面有的时候我跟程一起放啊，
1: 一起。
0: 3、2、1，请看，
1: 不同的护具。
0: 一样的重量，
1: 你看一下，
0: 为什么？大家自己琢磨，我们先不解释，您觉得为什么这个会这样？ 而我们几乎纹丝不动不变形，大家回答一下，回答不出来吧？对，晨曦解释。
1: 你看一下，首先这边的话呢，它只是啊像一个护腰带一样，你看没有，绑在你的腰部，但是它的后面它是没有支撑性的，看到没有？没有支撑性的话呢，您在弯腰的时候，你在做工作的时候，你坐在那边久坐的时候，你的腰部的所有的力量全部是靠您自己的腰部来做到受力，但是用到专业的护具，您看到中间它全部是有到支撑的，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树脂，把你的腰完全的呵护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符合人体的这个腰椎的生理曲线，让你的腰所有的压力释放掉，给您包裹住，分散掉，所以说你的腰啊不会再更加的额外的受力，那对你的腰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了。
0: 而且呢，额外大家看到了这个上面还有一些这个位置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1: 对，
0: 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远红外功能。
1: 是是是，
0: 这个小点点看到了没有？
1: 远红外。
0: 您家里面的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
1: 对，
0: 您看看，如果光是一个编织工艺那不行啊，你必须得有证据。
1: 是，
0: 咱东方购物说话办事，咱必须得有证据，得有检测报告啊。抽检报告告诉给您了，远红外性能符合要求。
1: 对，
0: 跟你讲，这个极其方便。
1: 是，
0: 看我还是有点小肚子的哈。你看健身的人还是有点小肚子，你就这样一粘，
1: 一粘很方便。哎，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一点没有任何的需要。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家注意啊，这还有一个小秘密，看这脸，看到吗？
1: 二次加压。
0: 二次加压，看
1: 来，它是有，对，它是有弹性的。
0: 我觉得如果稍微的紧绷了，我稍微往后粘一粘。
1: 对，
0: 如果觉得不够紧绷，
1: 往
0: 前粘一粘。
1: 哎，你的腰完全是合理的帮你做到一个固定了。
0: 哎呦，舒服的不得了。
1: 舒服
0: 啊。好了，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在高岛屋有的卖，658元。今天的价格是
1: 298。
0: 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8000，手机户021-5111-9900。
2: 这个老了米了，做啥事体才要小心翼翼。我自己啊也买过其他的品牌，用起来有个太松没咬过，有个呢太闷，哎不透气，哎有个里向是用钢板的，弄得了我腰啊更加痛。后来我逛了进口超市，买了斯托康的护腰带，面料看起来啊就是科技感十足。
3: 现在阿拉年龄越来越大了，搿腰酸背痛的毛病就越来越突出了。老娘做家务的辰光还要老小心的，出去散散步，没走几步，只有就腰就吃不消了。后来阿拉儿子就帮我买了只斯托康的护腰带，搿只护腰带真的蛮好的，伊像只手一样帮我腰部托牢。伊个支撑条我发觉设计了老贴的，贴合我只腰部。伊拉天热打起来一点也勿闷的，现在我带了个腰带，平常做家务啊、散散步啊，侪没问题了，还好出去跳跳广场舞嘞。
0: 腰多重要，那不用我说，大家都懂，只不过选一个好的正规的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个一定要正规。
1: 是，
0: 所以你看斯托康这个品牌本来就是一直在坚持做一些跟健康保护、健康身材的骨头的相关的东西，
1: 专业的保护具。上一次
0: 我跟程曦也给大家介绍过那个护膝，
1: 对，
0: 他们家其他好东西也蛮多的。您呢，那个红颜色亮亮的地方是啥意思呢？那就是一个远红外功能啊。您家里面有这么好的远红外功能的吗？所以您回去试试看啊。
1: 对，
0: 没有什么担心的。你看这个尺寸，女性刚才我说了，尽量就选 M。我给大家大概说的意思就是，如果您对于自己的腰围不清楚，
1: 是
0: 女性大概选 M。
1: M，
0: 如果您大概腰围清楚，您就
1: 按照尺码选。
0: 男性你腰围不清楚，选双 L。
1: 对，
0: 如果万一尺寸不合适，我们还可以给你免费换。而且这个产品，就算大家有10000个不开心，哎，您在符合规定条件的情况下，您还可以不要了嘛，
1: 哎，
0: 可以给还给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咱东方购物绝对不强买强卖，
1: 是，
0: 至少观众朋友们，您回去您带个一天两天，
1: 您
0: 试
1: 试
0: 看，
1: 对，
0: 跟您之前的一不一样，哎。你是能够理解我和程曦一直在讲说为什么这个编织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这个远红外很重要啊，为什么它两个双重的加压、不断的给您自己调节的机会，平常的护腰粘一扣就结了，
1: 对，
0: 还给你两层三层护腰，是一层都不给你层呢，哎，我们就一个完事
1: 儿呀，哎，
0: 所以您放心好了啊，298元，现在电话线非常爆，感谢很多从新闻频道过来的我们的好朋友们
1: 啊，是，
0: 特别是一些老顾客朋友们，还有一些新顾客，您可以了解有东方购物本身说话办事的一个态度，
1: 对，
0: 我们办真事儿，就是说，咱就说老实话，咱不给大家吹嘘什么，这个没有这功能，我们给你吹一顿吹，没有必要。
1: 是，
0: 所以你喜欢咱就试试看， 不喜欢那就不要了。
1: 对，哎，
0: 就这么简单，在合理的这个咱们要求售后要求范围内
1: ，
0: 好不好？嗯。打电话咨询订购298.8元，如果您有任何的怀疑，这个价格上面，您今天下午您抽个空去高岛屋啊，卖658元左右，
1: 您看一下，
0: 这个我不敢100%拍定啊，万一人家搞个活动不好讲，
1: 对，
0: 万一什么打个九折啥，你说哎，跟你不是658，我们说啊，一般的标准价格658，可能会打个活动，打个8折，我就算给你打8折，
1: 好，
0: 它能打到298吗？
1: 就是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你肯定是拿不到，在外面啊，
0: 是不是？
1: 你可以去比一比看，
0: 你去比比，啊，没关系，我们放开让大家去看，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这款护腰的尺码问题啊，这样我再跟大家更正一下吧，因为有些妈妈阿姨呢还是觉得我稍微大一点我放心。
1: 对，
0: 那就这样，观众朋友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刚才订过的 M 到，除非您特别特别瘦，就是真的瘦个像小杆似的啊，特别特别瘦，你就选择 M 号。绝大多数阿姨，像我妈妈的身材呢，大概是120斤左右，我妈妈身材120斤重量啊，所以她就选择 L 号。您110斤，你也可以选择 L 号。好不好？这个腰带大一点，对您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啊。L 号，男性呢就双 L 号。
1: 双 L，
0: 您也甭犹豫了，加快大家咱们的一个转换了。
1: 对，
0: 您就也就知道，要不然现在电话线爆的不得了。
1: 是，
0: 你现在打不太进来。你看到刚才我和晨曦拉来拉去的什么意思？那不就告诉你在横向。
1: 它有延展性，
0: 横向有延展，
1: 它不影响你的活动。
0: 对，你的腰围粗一点没关系，
1: 没问题。
0: 它的横向有延展，但竖着，它有点儿，
1: 对，它没有
0: 会给你。对，它不是给你搞的什么什么那种
1: 软塌塌的呀，这种
0: 撑不起来的，
1: 帮你做到一个支撑保护的，对吧？而且在你的前面的腹部和你的背部，这个是什么？全部都是远红外啊，
0: 没错，
1: 给到大家啊，
0: 红颜色小点点，远红外。所以你看到一般有远红外功能的，它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证据，甚至批文或者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检测报告，
1: 检测报告，
0: 我们是给大家展示的检测报告，
1: 是，
0: 那是相当不容易的。这可不是嘴上说说有远红外就可以展示的，你必须得有这样的本事。家里面有小孙小孙女还指着您照顾呢，有的时候生二胎三胎的，
1: 对，
0: 有很多妈妈和爷叔开始说你可别让我照顾了，照顾你们家一胎就够呛了，照顾第二个我的腰不行，是不是经常说这句话？
1: 是
0: 腰不行啊，要是我再年轻个两三岁我就没问题的。这个现在呢，你如果真的没办法，女儿儿子是不是这个什么儿媳妇儿，你这个还是要帮一帮的，能帮就帮一帮。你说再怎么办？你这个叫什么？
1: 护腰带，专业护腰带怎么用起来？
0: 好啊，我们现在电话线真的很满，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我们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这你看，我提前说17分钟就售罄了，因为很多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好朋友们，那很多消费者咱们试试看，第一次看这个尺码啊，这个尺码很关键啊，建议女性朋友们 L 号，男性朋友们双 XL，
1: 双 L 号，
0: 双 L 啊。一个 L 女性购买，
1: 两个 L
0: 男性购买，好不好？万一您觉得有点长，您再换回去就好了，
1: 可以，
0: 没问题的，满足您的所有条件，在我们的合理的本身的售后的方面
1: 啊，
0: 要求内啊都可以的，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今天带回去的是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斯托康的护腰，很多去日本玩的观众也知道，哎呦，这个日本这方面做的是有点专业哈。
1: 对，
0: 然后看到这个尺码呢，女性选
1: L 码，
0: 男性
1: 选双 L 码。哎，
0: 大家记住啊，
1: 对，
0: 你就甭考虑犹豫其他的了。
1: 是，
0: 您愿意网上订购，你就看腰围行的，不是不行。但是我个人建议，这个东西买大一点没问题、啊，
1: 没问题的。
0: 如果太小的话，你站不住。啊，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做啊，你看看。
1: 第一步啊，
0: 我许明还是有点小腰的哈、啊，小饭儿吃的挺饱的。哎呦，然后这个地方，
1: 这旁边是，
0: 注意啊，
1: 二度加压，哎，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
1: 两边，
0: 这两边，看这个东西啊，这东西干嘛呢？如果你觉得第一重，
1: 哎，有点好像不是说收的那么紧。
0: 第二重马上，哎呦，就你知道这个腰是从类似于是从这样的。通的一下拉完以后是这个样子的哦，所以你明显感觉这个腰啊被保护起来了，
1: 撑起来了，
0: 撑
1: 支撑了，
0: 是的。然后我再看一下旁边，来晨曦，就是大家家里面肯定有一代、二代、三代、四代的，
2: 有的有的，
0: 不管你多少代的，哎，但是如果和晨曦一、二、三，
1: 咱把水挂上去，您看一下，
0: 同样重量的水啊，
1: 这个就是模拟你正常弯腰提重物、抱小孙子，对吧？洗个菜、拖个地，都会腰部受力。这边的话力量帮你分散支撑掉了，但是这边它没有完美的支撑性，它不是专业的护具，所以说最后这些东西压力到哪里去了，被你的腰来做到一个支撑了，最终你的腰是不是就越来越受损了。
0: 反正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很舒服的、
1: 舒服。
0: 但价格上面呢，您放心，咱不给你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事情啊。本身人这个牌子很厉害的，2020年到2022年连续3年进口博览会，
1: 对，
0: 可以吧？进口博览会一定说明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啊？品牌不应，我们不请。
1: 是
0: 你请了，你主动要求，我也不让你来，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您看，然后咱在高岛屋这边658，或许他会有点折扣。人家这种商超也会搞活动的。
1: 对，
0: 我们不一竿子打死，就说100%658，就什么一分钱不便宜。那我不说这话。可能给你打个八折左右，8.5折9折有可能吧？
1: 对，
0: 是不是有可能？你再有可能，我就算你658，你打个8折，600+400多块钱，你还有400多块钱来。哎，你自己算算看，要不要400多块钱？我们今天298，我比你这个打完折以后，说不定还要便宜呢。
1: 对，
0: 便宜很多嘞。哎，所以在我东方购物订，没什么问题，放心吧。还有最后的12分钟，可能现货还剩几套了，导演？我们这个面可能哦。最后的25套左右哦，又走出去2套，最后的22、23套，所以大家赶紧抢啊！里面还有远红外的功能啊，8007088000手机5011-5111-9900订购吧。

0: 你是要不然上镜不好看吗？你大家理解哈，男人也是要爱面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看看今天这个
1: 哦，这个延展性，这是专业的护具才有的，对吧？横向有延展，但是它的纵向它是没有这样的延展性的，把你的腰做到支撑，做到保护，但是横向能够把你的腰全部包裹起来，模拟你年轻时的这个肌肉的走向和状态。
0: 对，
1: 哎，让你可以自由灵活的来活动。
0: 哟，最后的12组，再加上你看它重量上面的，它横着可以。竖着它不变形
1: 了，那当然它有支撑的呀。
0: 左侧是我们的哦，
1: 对，左侧我们，你看到没有？你弯腰的时候，你抱孩子的时候，你洗个菜的时候，你做个饭，你拖个地，你那个腰得弯吧？
0: 对呀，
1: 那个腰它就在有压力。但是今天用了我们的专业的护具，帮你把腰压力给分散掉了，帮你把这个腰给支撑住了。
0: 建议大家就
1: 建议，
0: 您甭也甭看腰围了，
1: 是是是，
0: 一般女咱买大点没关系的。男性啊，
1: 双 L 码，
0: 女性
1: 哎 L 码，
0: 男性
1: 双 L 码，
0: 记清楚了啊，已经反复说了很多遍了，
1: 对，
0: 不用再打电话再问。
1: 是，
0: 原来专柜价格658块钱的高导物的价格，今天价格
1: 来
0: 298元，打电话订购80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000。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顾客的享受的权益啊。嗯，我知道电视机前的您爷叔阿姨还是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没关系，咱们回去试。嗯，因为从常规的我们的消费者权益里边呢是有7天的无理由退换的。嗯，大家别顾拿回去以后这又洗了又涮了又这个那个整污了，那你这个跟人家退换你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哈。但是咱们就试试看，对吧？你按照原封不动的样子，你别把这个一些洗标啊或者什么价签你叮咣一顿撕
1: 什么的，
0: 对呀、啊，剪了撕了的那就不好弄了哈。我们稍微的也体谅体谅商家，我们都是比较那个什么的善良的顾客朋友们，我东方工作朋友们素质很高的，
1: 对，
0: 所以你回去试试看啊，你戴上一下，你戴上一天，你感觉感觉有没有很大的给您的缓解？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售罄了不追加预约了啊，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9900。

0: 这款产品啊，不像大家表面上看跟平常的一个护腰，哎呀，不就是个护腰吗？就围上就得了。
1: 有保护，但是它不影响你正常的日常的行动也好呀，蹲啊、拿呀、弯腰呀，这些咱们都不影响啊。
0: 所以您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护腰，哎呀，我跟你讲说的不了，你看为什么红颜色叮叮叮叮在亮，哎，那是远红外。你自己家里的腰带你随便找，
1: 是，
0: 反正我买那几袋里面花了500来块钱，那个也没有这功能。
1: 对，
0: 只能说它的编织工艺呢跟今天这款有点类似。它起到一个我即便把它系上去啊，哎，我动啊，
1: 活动，
0: 我没什么束缚，我照样可以活动。
1: 对，
0: 我不是那种戴上去以后这儿不能动，我腰不能弯，我怎么怎么地的，我像一个木头棍儿，
1: 直立着，
0: 对，走起来就特别怪。
1: 哎，
0: 有些那个腰啊，就感觉你这个人怎么感觉奇了怪了呢？哈，然后今天不会这样的啊，所以今天从无论从实用性角度来讲啊，还是从这个性价比来说呢，整体是比较划算的。而且我东方购物的顾客观众朋友反馈呢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样，我们正好也跟大家来看一看，聊一聊今天东方购物的顾客的反应，好不好？
1: 好，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呗。朋友们介绍买的啊，东西很好，做工精致透气，行动自如，是护腰的好东西。这个是2023年3月份，哎呦，就前不久买的啊，护腰很舒服，支撑感，注意观众，支撑感，
1: 对，
0: 不自觉就挺胸收腹了，棒极了。你看这个很喜欢，年龄大了腰部经常酸痛，用了之后好多了。你看大小正好，腰部舒服的时候一定要东西支撑，

0: 这个地方有了支撑，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哎，说到这儿，来程序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嗯、
1: 好，来来来，
0: 尺码的问题要跟大家讲清楚啊。
1: 是，
0: 我们是有定小尺码的啊。哎，
1: 对，我们首先的话呢，按照腰围来做到一个选择啊。如果说1尺9到2尺4，你就选择 M 码；2尺4到2尺9，选择 L 码；2尺9到3尺3，就选择 LL 码啊。三个尺码。
0: 如果我个人理解啊，啊、嗯，女性观众朋友们不一定完全适合，女性绝大多数选择 M， 你就不用考虑别的。
1: 对，
0: 您是女性，你就选择 M。啊，除非您觉得自己稍微的
1: 富态一点、
0: 啊，过于富态一些的话，你就选择 L。
1: L
0: 一般来说，很多爷叔大概的体重大概在160左右。
1: 是是是，
0: 您就别往小了买了，
1: 买大的。
0: 咱们就直接选择这个女性，
1: 男性
0: 大概两头、嗯，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嗯，哦，好吧，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如果你说我自己的腰围就是在这儿，我自己清楚，那无所谓的啊，男女咱都可以。反正我个人觉得，你要实在记不住自己腰围，你说我先慢慢买一个。你就这两个，我们可以给你换嘛？
1: 对，
0: 如果你不满意，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感觉有一点点小，哎，给你换到满意为止。
1: 是，
0: 这个没有问题的啊。嗯、然后我跟大家再来讲一下，今天这款您是在包括咱上海的之前前几年的进步会是有的啊。
1: 有。
0: 2020年至2022年，这可不是小牌子，嗯，可不是随便大马路上随便找了一个什么代加工咱就做出来的啊。这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当中是参展的，
1: 对，
0: 参展在咱上海的高岛屋有的卖，嗯，就是要花到658块钱。这个必须要备案的，
1: 对，
0: 大家要理解我们东方购物是你这个价格你必须要提供证据的，嗯，你现在去高岛屋你看得到卖它
1: 是
0: 658块钱，您可以今天下午都可以去看，嗯，您现在必须把它抢到手里面。另外一点，它有什么好处，来陈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当中的一个特点。
1: 来来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个护腰带啊，它是能够模拟到人体正常的生理曲线，嗯，它是有一定韧性的，
0: 对，它不是钢板，
1: 对，它是你正常的
0: 编织工艺，
1: 哎，你弯曲可以，你弯腰拿东西可以，
0: 可以
1: 拖地，你洗菜，你抱小孙子，它给你的后背啊，给你做一个很好的支撑，
0: 特别好，
1: 哦，但是还没有结束 哦，因为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什么双重的加压，第一点啊，外围你给它系上去是一重加压，第二层中间也是一层加压，关键是我和明明拉一拉，大家看一下，它的横向啊，它是有，哎，你看横向它是有拉伸性的，你看这个，哎，
0: 所以你的腰围不怕，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下面的，我来拿，
1: 来来来，好好好，
0: 你就是比如说这个，这个肯定是得有几尺腰了，哎
1: 呦，这个有，
0: 这个得有个2尺9了吧，
1: 那有3尺了，这已经，你看，
0: 这不管怎么说吧，你看这个腰，这比我粗，比我腰粗多了，
1: 哎，所以说你看没有任何问题啊，
0: 轻松，
1: 横向它是有延展性的，这个的话呢是不影响大家正常的这个腰围正常的一个活动，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它的纵向，我们必须要跟观众来说一下啊，
0: 纵向，
1: 专业的护具师它纵向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拉伸性的，你看纵向你去拉伸它动不了的。为什么？因为你的上下这个腰部的地方啊，它是要帮你给裹住的。哎，你不能说我一弯腰咔呲腰一下扭着了，对吧？
0: 咔呲，
1: 你纵向这边我们是要给你做到一个保护的。
0: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好处啊。
1: 好，
0: 其实大家就看这个开心，
1: 但
0: 是看开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腰真的是很关键的问题。
1: 是是是。
0: 所以在家里面有的时候我跟程一起放啊，
1: 一起。
0: 3、2、1，请看，
1: 不同的护具。
0: 一样的重量，
1: 你看一下，
0: 为什么？大家自己琢磨。我们先不解释，您觉得为什么这个会这样？嗯，而我们几乎纹丝不动、不变形。大家回答一下，回答不出来吧？
1: 对，
0: 晨曦解释。
1: 你看一下，首先这边的话呢，它只是啊，像一个护腰带一样，你看没有，绑在你的腰部，但是它的后面它是没有支撑性的，看到没有？没有支撑性的话呢，您在弯腰的时候，你在做工作的时候，你坐在那边久坐的时候，你的腰部的所有的力量全部是靠您自己的腰部来做到受力。但是用到专业的护具，您看到。中间它全部是有到支撑的，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树脂，把你的腰完全的呵护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符合人体的这个腰椎的生理曲线，让你的腰所有的压力释放掉，给您包裹住、分散掉，所以说你的腰啊不会再更加的额外的受力，那对你的腰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了。
0: 而且呢，额外大家看到了这个上面还有一些这个位置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1: 对，
0: 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远红外功能。
1: 是是是，
0: 这个小点点看到了没有？
1: 远红外。
0: 您家里面的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
1: 对，
0: 您看看，如果光是一个编织工艺那不行啊，你必须得有证据。
1: 是，
0: 咱东方购物说话办事咱必须得有证据，得有检测报告啊。抽检报告告诉给您了，远红外性能符合要求，
1: 对，
0: 跟你讲，这个极其方便。
1: 是，
0: 看我还是有点小肚子的哈，你看健身的人还是有点小肚子，你就这样一粘，
1: 一粘很方便，哎，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一点没有任何的需要。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家注意啊，这还有一个小秘密，看这脸，看到吗？
1: 二次加压，
0: 二次加压，看
1: 来，它是有，对，它是有弹性的。
0: 你我觉得如果 稍微的紧绷了，我稍微往后站一站。
1: 对，
0: 如果觉得不够紧绷，
1: 我
0: 往前站一站。
1: 哎，你的腰完全是合理的帮你做到一个固定了。
0: 哎呦，舒服的不得了。
1: 舒服啊。
0: 好了，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在高岛屋有的卖，658元。今天的价格是
1: 298。
0: 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000。
2: 这个老农民的做啥事体才要小心翼翼。我自己啊也买过其他的品牌，用起来有个太松没咬过，有个呢太闷，哎不透气，哎有个里向是用钢板的，弄得了我腰啊更加痛。后来我逛了进口超市，买了斯托康的护腰带，面料看起来啊就是科技感十足。
3: 现在阿拉年龄越来越大了，搿腰酸背痛的毛病就越来越突出了。老娘做家务的辰光要老小心的，出去散散步，没走几步，这腰就吃不消了。后来阿拉儿子就帮我买了只斯托康的护腰带，搿只护腰带真的蛮好的，伊像只手一样帮我腰部托牢。伊个支撑条我发觉设计了老贴的，贴合我只腰部，伊拉天热打起来一点也勿闷的。现在我带了个腰带，平常做家务啊、散散步啊，侪没问题了，还好出去跳跳广场舞嘞。
0: 腰多重要，那不用我说，大家都懂，只不过选一个好的正规的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个一定要正规。
1: 是，
0: 所以你看斯托康这个品牌本来就是一直在坚持做一些跟健康保护、健康身材的骨头的相关的东西，
1: 专业的保护具。
0: 上一次我跟程鑫也给大家介绍过那个护膝，
1: 对
0: 他们家其他好东西也蛮多的。您呢，那个红颜色亮亮的地方是啥意思呢？那就是一个远红外功能啊。您家里面有这么好的远红外功能的吗？所以您回去试试看啊。
1: 对，
0: 没有什么担心的。你看这个尺寸，女性刚才我说了，尽量就选 M。我给大家大概说的意思就是，如果您对于自己的腰围不清楚，
1: 是
0: 女性大概选 M。
1: M。
0: 如果您大概腰围清楚，您就
1: 按照尺码选。
0: 男性你腰围不清楚，选双 L。
1: 对。
0: 如果万一尺寸不合适，我们还可以给你免费换。而且这个产品，就算大家有10000个不开心，哎，您在符合规定条件的情况下，您还可以不要了嘛，
1: 哎，
0: 可以给还给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咱东方购物绝对不强买强卖，
1: 是。
0: 至少观众朋友们，您回去您带个一天两天，您试试看。
1: 对，
0: 跟您之前的一不一样，哎。你是能够理解我和程鑫一直在讲说为什么这个编织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这个远红外很重要啊，为什么它两个双重的加压不断的给您自己调节的机会，平常的护腰粘一扣就结了，
1: 对，
0: 还给你两层三层护腰，一层都不给你层呢，哎，我们就一个完事儿，所以您放心好了啊，298元，现在电话线非常爆，感谢很多从新闻频道过来的我们的好朋友们
1: 啊，
0: 特别是一些老顾客朋友们，还有一些新顾客，您可以了解了解有东方购物本身说话办事的一个态度，
1: 对
0: 我们办真事儿，就是说，咱就说老实话，咱不给大家吹嘘什么，这个没有这功能，我们给你吹一顿吹，没有必要。
1: 是，
0: 所以你喜欢咱就试试看，不喜欢咱就不要了。
1: 对，
0: 哎，就这么简单，在合理的这个咱们要求售后要求范围内
1: ，
0: 好不好？打电话咨询订购298元。如果您有任何的怀疑，这个价格上面，您今天下午您抽个空。去高岛屋啊，卖658元左右。
1: 您看一下，
0: 这个我不敢100%拍定啊，万一人家搞个活动不好讲。
1: 对，
0: 万一什么打个九折啥，你说哎，跟你不是658，我们说啊，一般的标准价格658，可能会打个活动，打个8折，我就算给你打8折。
1: 好，
0: 它能打到298吗？
1: 就是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你肯定是拿不到，在外面啊，
0: 是不是？
1: 你可以去比一比看，
0: 你去比比，没关系，我们放开让大家去看。
1: 是，
0: 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000。Yes.

0: 这款护腰的尺码问题啊，这样我再跟大家更正一下吧，因为有些妈妈阿姨呢还是觉得我稍微大一点我放心
1: 啊。对，
0: 那就这样，观众朋友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刚才订过的 M 的，除非您特别特别瘦，就是真的瘦个像小杆似的啊，特别特别瘦，你就选择 M 号。绝大多数阿姨，像我妈妈的身材呢，她概是120斤左右，我妈妈身材120斤重量啊，所以她就选择 L 号。你110斤，你可以选择 L 号。好不好？这个腰带大一点，对您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啊。L 号，男性呢就双 L 号，
1: 双 L，
0: 您也甭犹豫了，加快大家咱们的一个转换了。
1: 对，
0: 您就也就知道，要不然现在电话线爆的不得了。
1: 是，
0: 您现在打不太进来。你看到刚才我和晨曦拉来拉去的什么意思啊？那不就告诉你，在横向
1: 它有延展性，
0: 横向有延展，
1: 它不影响你的活动。
0: 对，你的腰围粗一点没关系，
1: 没问题，
0: 它的横向有延展，但竖着它有点儿，
1: 对，它没有
0: 这样的。对，他不是给你搞的什么什么那种
1: 软塌塌的呀，这种
0: 撑不起来的，
1: 帮你做到一个支撑保护的，对吧？而且在你的前面的腹部和你的背部，这个是什么？全部都是远红外啊，
0: 没错，
1: 给到大家了啊，
0: 红颜色小点点远红外，所以你看到一般有远红外功能的，他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证据，甚至批文或者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检测报告，我们是给大家展示的检测报告，
1: 是，
0: 那是相当不容易的。这可不是嘴上说说有远红外就可以展示的，你必须得有这样的本事。家里面有小孙小孙女还指着您照顾呢，有的时候生二胎三胎的，
1: 对，
0: 有很多妈妈和爷叔开始说你可别让我照顾了，照顾你们家一胎就够呛了，照顾第二个我的腰不行，是不是经常说这句话？
1: 是是是，
0: 说腰不行啊，要是我再年轻个两三岁我就没问题的。这个现在呢，你如果真的没办法，女儿儿子是不是这个什么儿媳妇儿，你这个还是要帮一帮的，能帮就帮一帮。你说再怎么办？你这个叫什么？
1: 护腰带，专业护腰带，咱们用起来。
0: 好啊，我们现在电话线真的很满，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我们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这你看，我提前说17分钟就售罄了，因为很多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好朋友们，那很多消费者，咱们试试看，第一次看这个尺码啊，这个尺码很关键啊，建议女性朋友们 L 号，男性朋友们双 XL，
1: 双 L 号，
0: 双 L 啊。一个 L 女性购买，
1: 两个 L
0: 男性购买，好不好？万一您觉得有点长，您再换回去就好了，
1: 可以，
0: 没问题的，满足您的所有条件，在我们的合理的本身的售后的方面
1: 啊，
0: 要求内啊都可以的，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0-8000，手机5021-5119-9900。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顾客的享受的权益啊。我知道电视机前的您，爷叔阿姨，还是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没关系，咱们回去试。因为从常规的我们的消费者权益里边呢，是有7天的无理由退换的。大家别过拿回去以后，这又洗了又涮了又这个那个整污了，那你这个跟人家退换，你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哈。但是咱们就试试看。对吧？你按照原封不动的样子，你别把这个一些洗标啊或者什么价签你叮咣一顿撕，对呀，剪了撕了的那就不好弄了哈。我们稍微的也体谅体谅商家，我们都是比较那个什么的善良的顾客朋友们，我东方顾客朋友们素质很高的，
1: 对，
0: 所以你回去试试看啊，你戴上一下，你戴上一天，你感觉感觉有没有很大的给您的缓解？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售罄了不追加预约了啊，800-7080-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说到这个金华的香肠特别的有名，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浙江的老字号，进入到60几年的历史了。我们特别推荐大家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里面呢，我们有到香肠是6袋，有到5花的咸肉是4包，6加4总共是10包带回去，性价比非常的高。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4: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1月18号，2月17号呢我们就是农历春节，就是过年了。所以你知道其实啊，囤年货，我们不管是我们上海人还是江浙呀，包括在我们四川，包括还有很多像腌腊制品，每年都要备，
3: 真的要有。
4: 但是我们知道提到香肠的话，像四川香肠就是偏辣口的，广式香肠呢就是可能比较偏甜一些，
3: 哈尔滨香肠呢偏大蒜味，不
4: 对，对，但是金华的香肠它就是比较偏香一些，对吧？然后呢，我们其实金珠这个品牌去年来东方购物呢有跟大家推荐过，也是我们浙江当地的一个老，就是这个叫什么老字号之外，还是伴手礼推荐品牌。所以现在目前为止啊，在他们所有的官方旗舰店，我们金珠品牌的金华土香肠，看到吗？1包200克，跟我们一样的。是39.8块是一包。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如果你选择298的这个组合，就是东方购物给您的特惠价格是29.8块，
3: 29.8块了。
4: 对，也就相当于一包我们给大家省了要差不多10来块钱的样子。
3: 是的，
4: 但是呢，东西肯定是保证跟大家跟我们所有去门店买到的是一样的，甚至我们的生产日期、我们的这个新鲜批次更加新鲜一些。
3: 然后再来，我们的保质期呢是8个月，
4: 8个月。
3: 像接下来的话，下一周节气上是大寒，大降温。这个时候你其实已经可以吃起来了，再留几包吗？囤在我们过年的时候吃。
4: 我不用等下个星期，我今天下午已经看到公众号推文了，好像极端气温22号早上，22号早上啊。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包装，好吧？浙江老字号。始于1958年，
3: 对吧？
4: 而且它的前身是什么？前身的话是金华肉类联合加工厂，所以非常有实力的一家工厂，一个品牌。
3: 小的时候一说到火腿香肠，就是金华。
4: 来，包括我们是什么叫金华土香肠？什么意思？香肠好吃不好吃，跟它的灌装技术、跟它的这个风干的技术之外，还有跟它的猪肉的原材料，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啊，金华当地土猪肉的同时。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5花肉，5花肉比腿肉可来的更稀罕更值钱了，所以今天这一包是200克，在我们官旗接近40块钱，我们东方购物是29块多，
3: 6包带回去。
4: 然后再来，这个5花肉今年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升级包装，这样子的200克这样子的一包，看清楚了啊，5花肉一样是用到金华当地的一个土猪肉，而且肥瘦比，而且这个风干的时间也特别好，我现场开一包，
3: 好的，
4: 先开一包，先给大家看一看啊。
3: 是的，这个咸肉的话，它这个一看颜色啊，就是这种粉红色的，非常漂亮，
4: 对，
3: 说明它的肉质新鲜。
4: 来吧，
3: 来吧，
4: 很干净处理的，你看干干净净。想象一下，小的时候
3: 你家里根本就做不出来的，人家可是专业的浙江老字号。
4: 你想象一下小时候是什么样子，挂在阳台，挂在室外，
3: 对
4: 吧？
3: 然后颜色是发乌发灰的，
4: 然后上面厚厚的盐，对吧？妈妈每次的时候要拿那个刀啊，把上面的那种什么干燥的什么都给要去掉，对吧？刮掉，然后才能这个，
3: 而且很容易。 发霉，因为你自己做的话你控制不好温度和湿度。
4: 对，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看到没有，这个斜肉看到地道的土猪肉的这个五花肉，这五花肉漂亮吧，一层瘦的一层肥的，而且当中还带有雪花纹路，对吧？这个猪肉的话，而且它比较干燥，它没有那么的含水率高，含水率很高的话它可能就比较压分量，而且放不起，
3: 对，
4: 我们今天是常温存放，没有防腐剂，我们是有八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
3: 已经有人在订了啊，
4: 对，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咸肉啊，然后
3: 也是200克一包的，
4: 对，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香肠，因为这个他们家香肠特别好吃，你知道吧，就是
3: 这个香肠，哎，香肠蒸蛋，
4: 香肠
3: 炒饭，
4: 我
3: 香肠煲仔饭，
4: 来
3: 香肠菜饭，
4: 我拿两根
3: 灵魂啊，灵魂
4: 出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好香肠，你看一下它的肠衣，看到没有，是贴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肉馅儿上面的，而且它的香肠是2:8的肥瘦比，也是用到土猪肉的五花肉部分。好香肠颜色是红的，然后脂肪是白的，如果脂肪发黄了，说明里面的肉就不新鲜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这个生的、
3: 新鲜批次啊，
4: 切开来一刀给大家看看，看看里面这个香肠灌得紧实不紧实，而且好香肠肠衣要比较薄，对吧？这个就证明是好香肠。再按压一下，看到吗？是不是紧实又饱满又有弹性？
3: 是的。
4: 然后
3: 包括这个香肠炒那个蔬菜炒一炒的话，也是一道非常好吃的菜。
4: 切一根熟的，好不好？切一根熟的给大家看看啊。
3: 直接蒸香肠，
4: 对，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家里面
3: 这个就是过年，这个就是年味儿。
4: 来，就小的时候其实特别爱吃，
3: 饭上电饭煲上面直接放。
4: 对，你看蒸完了之后啊，就是哇，里面汁水，
3: 诱人诱人，
4: 里面这个汁水，里面这个汁水，看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上好的土猪肉，你看，经过高温之后，这个脂肪啊化开来，这种油滋滋这种感觉。
3: 而且我们今天配了香肠，还有道咸肉，你可以香肠咸肉菜饭，对吧？
4: 这个他们家香，你知道他们家这个香肠哦，金华土香肠，我有说过吗？金华的香肠什么特点？香，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一切开来，特别的香，
3: 是，
4: 对吧？香气扑鼻，而且猪肉的话，新鲜的原料选的都很好。
3: 这可是浙江的一个老字号，你知道是浙江的老字号啊。
4: 你知道其实，在金华，你小心啊，金华当地就是火腿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3: 真的
4: 闻名全中国。但是金华当地人其实包括像我们这个江浙一带、沪一带，对吧？也更爱吃这个金华的这个香肠，
3: 包括跟小孩子出去有的时候看到这种什么香肠饭啊，香肠什么煲仔饭，很喜欢点。
4: 对，
3: 但是你知道吗？外面经常我们点到那种香肠，就是一看就品质级别很差的。
4: 我说的这个香肠
3: 真的，
4: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香肠的话，我们的配料表没有任何的淀粉啊。
3: 第一位就是猪肉，
4: 对，
3: 这个是真正的好香肠，
4: 对。
3: 所以我有的时候更加愿意自己在家里做这种香肠饭，
4: 对。对，就是它里面呢，你看清楚了啊，这个是生的，我们切了一颗给大家看，你能看得到里面有什么淀粉啊，或者面粉什么吗？
3: 我们没有，
4: 我们是没有淀粉，没有面粉的，
3: 没有放的，
4: 对，没有淀粉，没有面粉的纯猪肉的香肠，而且不是用腿肉什么夹心肉，我们用的是五花肉，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然后呢好吃，
3: 对的，如果放了淀粉的话，我就觉得对不起这个老字号了，
4: 肥瘦比特别好，我也来吃一块，
3: 你吃个，好香好香。我最喜欢香肠蒸蛋，蛋不要打散，蛋直接打上去，然后蛋清跟蛋黄是这种，就是还分离着那种。
4: 什么荷兰豆炒香肠，什么蒜苔炒香肠，
3: 上面五个蛋全部一口气吃光，
4: 随便。
3: 还有这个，咸肉香肠炒饭，咸肉香肠菜饭，好吃的。
4: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香肠的肉？肉还很嫩，有弹性的同时还特别嫩，然后还
3: 正好午饭没吃饱，我说哇，等着这场直播了。还有你记得吗？小的时候那个白馒头蛋的，里面加两片这个香肠咸肉，也很好吃，很香啊。
4: 反正今天是我们今年冬天来首发。今年冬天，
3: 每年过年的时候，这种蒸一蒸端上来的话，是不是大家都很有食欲？
4: 我这边提示
3: 的下酒菜也是一个。
4: 对，我这边是要提示大家的哦。今天是1月18号，2月17号我们就过年了。
3: 对的，
4: 我们的直播编排呢已经排到2月份了，对吧？
3: 已经排到直播，
4: 在2月份就编排排出来这个时间，我们没有直播了。这个呢是我们今年冬天的一个首发，所以保证一下大家，大家想要囤年货的，你可以蒸今天，好吧？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淀粉，无烟熏。肉无人造肉，所以一包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要接近40块钱。
3: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当然你也可以单买香肠，单买咸肉，这个组合都在屏幕下方，
4: 可是不划算。
3: 对的，你可以单买的。然后我们现场直播的话，主要是推荐这个，香肠加咸肉，6包香肠，4包咸肉，298元，也是我觉得寓意十全十美嘛，10包，
4: 对对对，
3: 分享一下也是比较合适的。
4: 是的，
3: 好吧，大家可以扫码来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5: 子的香味使你的餐桌更加诱人。不仅如此，它还能作为下饭菜的最佳搭配，让你的米饭更加美味可口。对于爱吃的朋友来说，用它来拌面绝对是不错的选择，综合了口感和风味，绝对让你吃出幸福的滋味。

0: 我记得小的时候，说到金华的火腿、金华的咸肉、金华的香肠，就是赫赫有名的。过年要送火腿。送金华这两个字是招牌，
1: 对，因为其实人家工艺好，对吧？那么长的时间，还有就是金华这个地方，大家如果去过的话，也是啊，一个呢就是森林的覆盖面比较广，对吧？然后的话，基本上也是这样子，像这种猪啊、土猪啊，当地这种养殖方式也都特别好，而且金华当地的土猪的猪种也特别好，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
0: 香，
1: 对我们今天金猪这个品牌是浙江老字号，听清楚了啊？
0: 对的，
1: 浙江老字号，我们在于原材料的选择上面。很讲究的，不用其他的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肉，而且用的是金华当地土猪之外的身上的精华部分，就是五花肉的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咸肉还是我们的香肠，都是用到五花肉的部分。
0: 是的，那我们说广东的香肠偏甜，而金华的香肠的话，它就是偏咸鲜。刚才我说到了，看到它就想到了年味。
1: 对，
0: 确实的，在当地的话，他们的香肠、他们的这个火腿是一个民俗，代表了丰收和年味儿。这是我们记忆中的年味儿。
1: 所以你看，过年的时候，肯定这些腌腊制品，
0: 对，
1: 少不了的。寒冬腊月的时候，
0: 潘老师在卖那个人参酒。人参白酒，我说跟这个不要太配哦。
1: 对呀，其实一看到这些，大家就想到了年
0: 味嘛，有酒有肉，
1: 对，每年过年都要吃的。但是呢，就是现在买东西的渠道很多，买东西大家也变得很方便。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边东方购物有义务有责任教一下大家怎么去避免踩坑。比如说有一些香肠颜色特别红，那我告诉你它为什么会颜色特别红。首先呢，可能会有色素，再有一个可能呢就是亚硝酸钠可能会比较偏重了，加的过多了，所以它的颜色就比较失真了。
0: 是的，
1: 看上去哇，这个鲜艳透亮这种颜色，其实这种猪肉不可能有那么漂亮这种颜色。还有一个，你去看啊，如果香肠当中是有肥肉的，肥肉部分新鲜的猪肉打造出来香肠，它的肥肉是白白的，就是特别的漂亮的白，不是那种发黄的，或者是那种发那种灰的，很暗的、暗沉沉的那种颜色，
0: 是的，
1: 对吧？那种也证明我们的原材料可能不够新鲜。
0: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现在说那个可能咸肉香肠，平时的话吃的比较的少了，但是过年过节它是必不可少的，它真的是一道美味。那么对于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就更加要选择品牌了。
1: 对，
0: 所以像有的时候啊，去到旅游的一些城市或者一些不熟悉的地方，这种香肠饭我都不太敢买。这肉眼，你有的时候像我虽然不懂，我肉眼一看我就看得出这个香肠不太灵光的，
1: 面粉肠还淀粉肠，还是边角料，还是
0: 吃好的。
1: 对，
0: 我们要吃有品牌的金猪，我们是浙江省的这样的一个老字号。
1: 对，
0: 而且我们是金华，产地就是浙江金华。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因为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冬天首发，你看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月过年了，我们刚刚来备货直播，
0: 正好在降温前做到直播啊。
1: 对，主要是我们今年的备货的话，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要把价格把它压了这么低的话，我们其实双方也谈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大家看到这档直播又是新鲜。批次常温又有八个月的保质期，你就囤货呗。
0: 是的，其实我们更加现场是更加推荐大家买香肠加上咸肉，这两者我感觉在家里的话缺一不可呀，
1: 对呀，
0: 水头不太行。
1: 对，你煲个老母鸡汤，来个老鸭汤，
0: 切两片咸肉，
1: 包括马上过了春节之后的话，来个腌笃鲜汤，
0: 对，
1: 炖个老豆腐，你必须要用咸肉。很多的咸肉是拿腿肉做，我们的咸肉是拿五花肉做
0: 的。如果家里说，哎呀，我囤了香肠，那你买咸肉；囤了咸肉了买香肠。如果说你跟我们一样，家里还什么都没准备的，正好这个构成都有了，
1: 可以298，一共是六包我们的金华土猪肉的香肠，再加上四包我们的咸肉啊，
0: 十包十全十美带回去，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批次，都能够放到8个月，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刚回到现场，我们是精华的香肠加上了精华的咸肉的构成。
1: 对，
0: 我再来看一下，你可以单买咸肉，也可以单买香肠。那我们今天现场的话，主要是推荐大家香肠加上咸肉，
2: 更有性价比。
0: 对的，四包咸肉298，十包十全十美。哇，正好是一个年货。你真是，我真的觉得缺一不可，该蒸的蒸，该炒的炒，可以做汤也可以，对吧？咸肉可以放汤的。
1: 对，有新疆的朋友都有在点。然后给大家看这个品牌啊，我们其实买吃的东西，现在爸爸妈妈越来越认牌子，有的时候大品牌有实力的牌子，我们就是很放心，也不管它价格有没有促销活动的价格。所以这样子的一包我们的香肠，在我们自己的官旗哦，差不多接近4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0多块钱，而且看清楚了啊，我们是金珠品牌，浙江老字号，看到没有？包装上面有这几个字。浙江老字号，6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0: 1958年到现在，
1: 前身就是金华肉类联合加工厂，并且你知道金珠这个牌子，我们也是作为曾经作为这个金华当地的一个伴手礼哦，看到吗？金华香肠，然后金珠品牌是作为当地的一个伴手礼。什么是伴手礼？过年过节的时候，拜年的时候，对吧？大家可能要拎礼物的时候，会选择金珠这样子的牌子。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啊，再切给大家看一下，
1: 我再看一个香肠吧。
0: 无论是咸肉还是这个香肠，我们用到的肉，
1: 对，
0: 这个土猪猪肉特别的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原料啊，
1: 对，
0: 原料好，
1: 对，来，都是五花肉。都是五花肉。哦，
0: 现在我们这个298的大构成正在热销当中，买这个没有错的啊，叔叔阿姨，
1: 排队排的太多了。这个是我们蒸熟的，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看一下啊，这个是生的，
0: 生的，
1: 看到没有？生的，你看到没有？它更紧，对吧？更紧，说明新鲜呀。
0: 而且这个颜色，你看，真的、新鲜的颜色。
1: 对，然后
0: 新鲜猪肉
1: 做熟了之后啊，好香肠。
0: 我记得那个有的时候家里懒嘛、就那个直接香肠放在米饭上。
1: 对，就是以前拿到那个竹签或者拿个筷子，对吧？直接插了就吃了。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里面的肉饱满。紧实有弹性，而且这些是什么部位啊？不是说什么肥肉什么肥膘、然后什么瘦肉给你拼出来的，都是五花肉。
0: 对的，
1: 五花肉就是自带的一个肥瘦比，而且切开来哦，
0: 它也不是那种腊肠就很咸的那种，
1: 对，我们
0: 很适中咸鲜。
1: 哎，你看这个里面的脂肪哦，烧化了这种感觉。
0: 对的，
1: 哎，想象一下吃那个红烧肉的那个感觉，那入口那肥肉的地
0: 方，但我们这个肥而不腻，我觉得，对吧？
1: 而且它很香。
0: 对的，
1: 它没有任何面粉淀粉
0: 的，
1: 我稍微切薄一点给大家看，哇，看到没有、切薄一点，看到没有，这个漂亮啊、这肥瘦比是不是很好看？对吧？有的时候我之前真的网上买过香肠，买回家那个照片可好看了，然后买回家之后一蒸一吃，
0: 还有一些有股
1: 全是肥肉，你知道吗？全是肥的，
0: 还有些有点蒿味的，
1: 对对对，不新鲜。我们是浙江老字号，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我们这个品质啊，是不是都很好看的？
0: 是的，
1: 这一片一片薄薄的，
0: 是的，
1: 小孩可爱吃了。
0: 对的，
1: 给大家看两个菜。
0: 过年的时候，好的呀，
1: 来吧。
0: 过年的时候，你给它蒸，就切片，然后一蒸。
1: 对。
0: 无论是叔叔的下酒菜、小孩子的这个开胃菜，来都非常的合适。
1: 来，这个呢，
0: 我想吃点，待会儿吃个菜饭吧。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双拼。
0: 对的，我们把我们的咸肉加上了这个香肠，
1: 这个香肠，然后哦，不好意思，动作太快。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咸肉，咸肉，你看这五花肉
0: 点这种
1: 肥瘦比，你能看得出来吗？就是这种金华当地的土猪肉，土猪肉的五花肉啊，
0: 刚尝过了，
1: 底下再是一点厚百叶，
0: 哎，
1: 让它吸个味道。
0: 这个啊，
1: 好，
0: 哦，这个咸肉菜饭，好赞，
1: 咸肉菜饭
0: 绝对赞。
1: 然后你还可以自己再配一点香肠在里面，对吧？
0: 香肠咸肉菜饭，
1: 就是主要是你要原材料选得好，对吧？我们做出来才特别的好吃。反正今天是我们今年冬天的第一档直播，好吧？反正很多爸爸妈妈都知道的，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直播。
0: 是的，今天的话，如果说你还没有囤年货，赶紧来囤我们这个组合，六包香肠，四包我们的咸肉，都是金华的产地，
1: 都是
0: 298，
1: 金华土猪肉的五花肉部分。
0: 是的，是的，298元是十包带回去，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8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年的年味就在今天，怎么能够少了金华的香肠？
1: 你们听青青的声音，
2: 好好吃哦！今天没切回来，我真的我要忍不住了。
1: 哎，你说菜饭稀奇啥呀？对不对？就真的有那么夸张吗？但是我们现场吃下来之后，真的为什么加了我们金柱的？
0: 哦，它里面这个是香肠，
1: 对
0: 呀，咸肉，
1: 香肠加咸肉啊，就把它切成小肉丁。然后你知道我妈妈做这样子的咸肉香肠菜饭里面还喜欢放什么吗？
0: 哎，观众朋友们，你说
1: 我妈妈里面还喜欢放一点白萝卜丝在里面
0: 啊？哎，我们倒没试过，可以试一下的。
1: 可以，对，反正什么都可以啊。
0: 我们倒是有那个香木笋叶子、莴笋叶，
1: 哎，也可以
0: 烧的菜饭。观众朋友们，待会回来现场有个超赞的汤。
1: 哎，你不能拿勺子吗？
0: 我不要。哎，你把那个汤的火开大了，待会儿喝汤了呀。
1: 好的。
0: 蛋饺全家福，哇，这个全家福这个菜饭。哇，每个都赞。哎，
1: 名
0: 把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吃饿了。
1: 就是你名不虚传嘛，你说这个食材有多困难嘛，也没有，对吧？
0: 对，
1: 哪儿你都看都像，甚至像很多爸爸妈妈特别厉害的，
0: 但是你那一枚
1: 都会做咸肉，
0: 哎，就不好吃。
1: 对，很多爸爸妈妈你看自己都会做咸肉，而且很多的一些像什么四川，像合肥那批，他们都会自己灌香肠。哦，但是不一样，
0: 太厉害了。
1: 我们
0: 家当时我妈做过咸肉，没做过酱油肉。
1: 哦，
0: 咸肉好像做过一次。哦，但后来现在不做了。
1: 嗯，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对，
0: 有几次还做失败了。
1: 对，那个时候的话，可能现成的也没有那么多，对吧？嗯，但是现在
0: 没有，以前是觉得说那个外面买的不好啊，自己去做啊什么的。
1: 对，但是你看现在的话，确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对吧？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其实很费劲儿的，特别是灌香肠这个事儿，对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浙江老字号，所以品牌我们是有实力的，原材料选择我们是挑剔的，是讲究的。一个老字号其实它更加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因为它这个要品牌，对吧？要一代一代、一年一年传下去的。所以你看香肠也好，这个咸肉也好，我们选的都是金华当地的土猪。土猪肉的话就特别的香，然后再用到我们的五花肉部分啊，坚决不用那些边角料，您可以放心的，好吧？什么这个什么烟熏肉啊，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人造肉啊，什么色素、香精、淀粉啊，我们都是不用的，没有的啊。
0: 好的，那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啊，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哎，马上回现场呢，我不报电话了，大家自己打电话，电话吗？在下边，02153919002。

0: 吃饱，
1: 我们要吃好
0: 吃饱
1: 喝好，
2: 吃好喝好，
0: 吃饱了，
1: 吃饱了，来，
0: 这个汤，
1: 对你先给大家看，
0: 我们先看看，我们先看看，来来来，
1: 看一下原料，真的漂亮的，精华的，
3: 推荐二九八的组合，因为二九八呢更有性价比的同时，
1: 是的，
3: 我们里面都有了啊，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五花咸肉，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肠，全部给大家配齐了，香肠有六包，咸肉是有四包，每一包都是200克的分量啊，今天加在一起就是10包，单独一包香肠在我们官方旗舰店接近小40，今天二九八10包是不是？每一包才29.8元，
1: 而且确确实实现在这个大组合卖得更好。
3: 对，29.8你要看清楚，如果我们要把价格打下来，多加点面粉、淀粉，多用点
1: 其他部位的肉，
3: 用一点腿肉，我们的成本都能下来。但是我们用的全部都是五花肉，明白吗？
1: 是，
3: 五花肉是不是猪身上更加精华、金贵的部位？
1: 六包香肠，4包咸肉，10包带回去，整整10包，298元，这个现在卖得非常的好。
3: 对，然后你看我们的产地，对吧？看到没有？浙江省金华市，而且金珠这个牌子，当地的伴手礼品牌之外，浙江老字号之外，你看我们这家工厂就在这个地址，没有任何其他的代工厂。或者是找那些代加工，对吧？那些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品质。我们是老字号，所以呢，你看我们是自己来源头上面把关，包括加工的过程、工序等等的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这个香肠拿开来的时候，这是生的，切开来看好，香肠肠衣是薄的，然后呢贴合度非常高，包括你看这个香肠拿在手上，你看这种新鲜度，是吧？这个地方凹凸不平的，就说明它新鲜度真的非常的高。然后脂肪的地方是雪白雪白的，对吧？瘦肉的地方呢又是非常漂亮这种红色，这个是我们的香肠，五花肉、五花咸肉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漂亮吧？
1: 对，我可以蒸，可以烧汤。
3: 哎，我第一眼看着他们家这五花咸肉啊，真的就直接去这个把它做炒做蒸菜，我愿意吃的。很多的有一些咸肉你是不愿意吃，对吧？肥瘦比不好看。
1: 对的，你跟家里人一说，这可是精华的咸肉，
3: 对，
1: 都放心吃了，
3: 对
1: 吧？好吃，工艺放在那边，
3: 对，土猪肉的五花肉，然后来汤好了，
1: 来吧，过年一定要有这个汤，我吃的
3: 全
1: 家，你是吃饱了就好。过年一定要放这个蛋饺呀、
3: 肉丸
1: 呀、肉皮呀、大虾，然后我们放了这个香肠，
3: 对对对，你的香肠可以放在里面稍微
1: 好像再烧一会儿的，
3: 香肠应该好了，香肠可以了，香肠可以了，
1: 香肠可以了。
3: 嘿，看看这个肥瘦比
1: 是
3: 很好看，很好看，对吧？看这个颜色。看得出来吗？新鲜不新鲜的猪肉，没有淀粉啊，不是淀粉肠、面粉肠，没有色素在里面啊，全部都是地道的部位。
1: 还有这个咸肉，也替大家尝一块啊，哇，
3: 精华的
1: 咸肉，漂亮吗？看水晶，
3: 太香，我还是喜欢整根的直接蒸。就是香肠烧汤，它会有一部分的香气
1: 被吸掉了。
3: 这个咸肉倒是可以放汤里的，对，它会有一部分这个香气到汤里面去。就是你如果要吃香气更浓郁的，就不要去烧汤，你做炒菜，
1: 是的，
3: 做蒸菜，甚至做在米饭里面，对吧？
1: 是，好了，看看这边的话，继续打电话来订购啊。这个肥肉也不油腻的，很下饭。
3: 还有一个月时间，过年了，抓紧时间。
1: 是的，我们是6包的香肠，4包的咸花肉，加在一起是10包带回去，298元。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4: 丰富与菜肴丰富的香味，使你的餐桌更加诱人。不仅如此，它还能作为下饭菜的最佳搭配，让你的米饭更加美味可口。对于爱吃的朋友来说，用它来拌面绝对是不错的选择，综合了口感和风味，绝对让你吃出幸福的滋味。
5: 爆了！
3: 你把这香肠菜饭打包回去吧。
5: 我先端到我面前。
3: 对，打包回去吧。我就看到王青青就是停下来的时候就香肠菜饭，香肠菜饭，
5: 就太得我心了，好吃。
3: 这个香肠，你就像刚刚那个画面一样，简简单单。今天比如说下班晚了，今天回家晚了，天气又那么冷了，然后想吃点荤菜，没有荤菜对吧？你就香肠直接电饭煲底下米饭，
5: 对，
3: 上面拿个盘子蒸个2包，
5: 对，
3: 蒸个2包，今天晚上晚饭的这个荤菜，我跟大家说就有了。
1: 对的，
3: 而且你也不需要去炒菜去干嘛，就这样子蒸完了之后，它就是而且很好吃，
1: 而且它是不用放冷冻的，是常温的。
3: 常温存放，这个肯定是常温存放。
1: 然后你切起来不像冷冻，你切不动，它这个常温嘛，你要吃的时候。 一切，你无论是蒸蛋、炒蛋，就很快速的。
3: 对，莴笋炒香肠也不需要放那么多蒜，知道吗？就我们的香肠，它的味道已经很香很鲜，对吧？不需要，就是
1: 上海人对太会放太多的，
3: 不需要太重的那个蒜味儿，把它本身的这个香气给盖掉了。所以拿回去时候，你看炒什么蒜苔，炒荷兰豆，炒鸡蛋、
1: 滑蛋，
3: 对，
1: 香肠滑蛋，
3: 对，甚至你香肠什么这种煲仔饭、香肠菜饭不高兴做，你可以自己香肠炒饭。
1: 对的，
3: 也可以的哈。
1: 对的，我最喜欢做香肠蒸蛋，因为很方便啊，不用起油锅就给它蒸一下，扩两次叠两次，我都不打散的，直接扩两次，叠吧归叠吧，蛋黄归蛋黄。
3: 那你想
1: 太好吃了？
3: 那你想我们可以做这么多菜，如果你订了小组合，是不是不够吃？
1: 不够呀，
3: 吃不到过年。
1: 小组合它是单一的，好像不能双拼的。
3: 对你双拼，
1: 只能单一的香肠或者单一的选择的咸肉。
3: 你双拼数量少之外，还要花300块钱。
1: 对的，
3: 我们今天298大组合有6包香肠，对吧？4包。我们的这个咸肉，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的话，10包的话也是到真的是可以作为家人的分享一下，好了，
3: 炒香干，
1: 炒香干，炒蒜苗，
3: 是，冬笋呢？现在，
1: 反正这个两个东西在家可以蒸，可以炒，可以煮，可以炖，
3: 他菜炒冬笋，切两片香肠进去，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过年的年味儿。这道菜的话，真的过年你留一点哦，除夕之夜必吃的，好吧？大家可以扫码订，直接手机微信或者那个支付宝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7: 天气白天还是有点热了，所以大家说这个慢慢往后啊，这个昨天应该是春分啊，然后再开始要慢慢，对吧？我们说4、5月份的时候进入夏天，天热的时候要准备好，我们既要好胃口，同时有好的这个下饭菜啊。我们说咸鸭蛋肯定首当其冲，来，今天梅氏的双黄咸鸭蛋加上咸鸭蛋的松花蛋组合，两个组合规格给到大家，应该也是一个尝鲜装，对吧？雅玲先给大家问个好吧。
3: 我们先选择双黄蛋的组合，
7: 是吧？
3: 对，因为去年的话也是我跟大家推荐的，我们差不多也是去年3月份这个时间给大家上新。但是你知道双黄蛋我们就卖过一回，就做过一回直播之后就断货断货断货了，因为双黄蛋本身在鸭蛋当中它就是属于量很少的。
7: 东方宫其实有卖过双黄蛋的，就有卖过咸鸭蛋的，但是搭着几个作为赠品送双黄蛋的，
3: 是的，
7: 它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产品销售。但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是有30个独立的双黄蛋，
3: 30个全是双黄蛋，
7: 30枚，然后199带回去，好吧？这双黄蛋就个头更大，
3: 对，
7: 然后呢油脂更多啊，
3: 对，
7: 然后再来看旁边那个是咸蛋加皮蛋的组合，好吧？这个组合也是很划算，也是30枚，对吧？
3: 对，
7: 而且一共40枚，
3: 对啊，
7: 150块钱，
3: 对
7: 吧？我觉得这个呢可以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
3: 就是30个咸鸭蛋单黄的，再加10个皮蛋啊，都是单黄的，然后40个蛋，然后150块钱，双黄蛋呢是199，对吧？30个全是双黄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鸭子，包括水禽，它是很挑水域的，而且全中国几大知名的咸鸭蛋产区之一，看清楚哦，
8: 鄱阳湖，是不是五大淡水湖当中它的面积远远超过其他四大淡水湖的？嗯，所以水质非常的优良，而且边上全部都是湿地，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然后我们的鸭子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鄱阳湖的这个鱼虾蟹等啊，这些就是水生食物，对吧？包括你看整个鸭子自然放养的方式，自由觅食，这个是非常关键，不是笼养，不是圈养，全部都是自由觅食，
7: 好得多呢，就它吃的也多，吃的也多呢，它下蛋呢，蛋也更大一些，
8: 品质好，
7: 对吧？然后它下蛋，哎，这个个头也大，
8: 对，
7: 这双黄蛋啊，
8: 对，这个是双黄蛋哦，双黄蛋，我们其实腌制咸鸭蛋的话，其实讲究的是工艺的。老早很小很小的时候，如果啊家里面有农村的，看到过腌那个咸鸭蛋是拿什么腌？拿那个草木灰啊，
7: 草木灰，草木灰啊，
8: 对，你看我们用的就是古法的草木灰去腌制我们的咸鸭蛋，散养的咸鸭蛋，然后再经过古法的腌制，而且精准的控制它腌制的时间，差不多45天左右，然后再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对吧？里面有没有工业的一些东西啊？有没有额外的一些添加呀？首先配料表当中首当其冲是什么？这个鸭蛋啊，看到没有？这个是我们的鲜鸭蛋，然后水，然后一点食用盐，
7: 没有了吗？
8: 没了，就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化学添加，对吧？如果只是写盐的话，你就不确定它是用工业盐还是什么盐。我们今天是食用盐，保质期来6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今天是今年的首发，都是3月中旬上个星期的新鲜批次。
7: 是是是，
8: 6个月的保质期啊。
7: 好烫好烫，双黄蛋
8: 啊！你看你
7: 把这个壳剥了以后、
8: 我们是节省时间啊，把这个壳给剥开来，然后给
7: 两个蛋黄，看到啊？
8: 对，
7: 两个蛋黄。
8: 哎呦，
7: 看到吧？
9: 这
7: 油啊，
8: 对，
7: 看到吧？哎呦，哎，这个油脂，
8: 这看着就满满的幸福
7: 感。这油脂，
8: 哎呦，
7: 好吧，这油脂。
8: 我跟大家就是，
7: 好烫！除了烫之外没毛病啊，就因为它刚煮出来之后，一定要吃新鲜热乎的。
8: 对，然后这个
7: 真的好烫。
8: 就好的咸鸭蛋，它为什么可以富到流油？可以富到流油。首先，这个鸭子它本身吃得好，对吧？小鱼小虾都是自然的这种水生这个食物啊。然后就是长足天数，对吧？
7: 看看蛋黄呀，
8: 看看蛋黄，
7: 这蛋黄沙沙的，看到吧？我就不用去把它搅的，它就沙沙的蛋黄。
8: 对，
7: 这蛋黄真的很。
8: 小时候吃咸鸭蛋哦，最爱吃的就是鸭蛋黄，这是咸蛋黄，
7: 对，
8: 就是又鲜，对吧？然后又美味。来，给你试试，给你擦一下。
7: 哎呦，好香。哦，真的好香，
8: 咸香。
7: 哦，真的好香，好香。而且鸭蛋、咸鸭蛋、双黄蛋，它没有腥味儿。
8: 对，
7: 我告诉你，就是香。
8: 其实如果有腥味的这种鸭蛋的话，就可能就不一定是这种散养的了，对吧？就是它吃什么饲料啊，什么什么什么呀之类的啊。你看看这个，哇，这个天气慢慢转热了之后，
7: 蛋黄挖出来之后，你还能做一个什么那个。就避风塘的这种炒，
8: 对吧？咸蛋黄、南瓜，
7: 对对对，咸蛋黄、南瓜，对对对，
8: 什么，对吧？
7: 然后
8: 对，包括那个什么上汤娃娃菜之类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双黄蛋啊，我这边还没挖完呢，我这边还有一个
7: 果粥吃，
8: 这边还有一个黄，
7: 一级棒，
8: 对。真的品质太好了，去年双黄蛋直播就卖过一次，后面就再也不卖了。
7: 我跟你说，
8: 后面没货了。
7: 你搭着卖送两个赠品，送两个咸鸭蛋、双黄蛋是有的。你要真的挑30个双黄咸鸭蛋。真的没有的，好吧？
8: 白老师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不是很咸
7: 啊？对啊，我蛋白没吃呢啊，
8: 不是很咸，
7: 不是很咸，
8: 不像小时候的那个咸鸭蛋，要做的，因为要那个和米饭嘛，和粥嘛，对吧？要下饭嘛，
7: 不咸，
8: 对，所以会做的比较咸，
7: 对对对。然后蛋白蛋黄一起吃很好吃，今天30个双黄咸鸭蛋啊，总共价格是199，你自己算一算，其实性价比蛮高的。然后另外一个组合是。皮蛋10个加30个咸鸭蛋，普通咸鸭蛋，这个是150，好吧，都挺好的。
8: 你知道外面双黄咸鸭蛋多少钱一个吗？
7: 多少钱？
8: 大概是9块钱、10块钱左右。
7: 我们才6块钱一个。
8: 这个是比较便宜的，对，90块钱、9块钱、10块钱左右一个。所以30个就给他300块钱。我们今天是199的价格，后面今年还有没有直播不知道，不确定啊。
7: 反正天热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差不多16、17度的温度啊。就大家说，哎呦，中午没什么胃口，来个粥；早上没什么胃口，来个粥，然后来个对吧，果粥的下饭菜。
8: 下啥饭？直接我们就剥个咸鸭蛋，
7: 空口吃是吧？因为它不咸。然后还有这个上汤娃娃菜，上汤菠菜，
8: 对
7: 吧？
8: 这个里面你
7: 就加了皮蛋。
8: 这个里面你最好的就是拿个我们的咸鸭蛋，然后把它放油锅里面先煸炒一下，对吧？把这个蛋黄的油啊，再把它炒一点出来，然后你再放一点皮蛋进去，再放一点其他的河鲜啊、虾仁啊什么进去就可以了。然后今天这个松花皮蛋也特别好，这个松花皮蛋我跟大家说，无铅的。
9: 有松花，我
10: 里面是真有松花。
9: 我真的，我小时候就想看松花皮蛋，那个松就是像雪。
10: 但你有没有发现，不是
9: 下雪的那个
10: 一块，不是所有的皮蛋都有松花哎。
9: 是吧？
10: 嗯，都不是所有的皮蛋都有松花那么好看，而且不是所有的皮蛋上面都能做到这么 Q，
9: 对，
10: 这么弹。
9: 你看，
10: 有的皮蛋它做的工艺不好，腌制工艺不好，上面就是烂的，
9: 像琥珀一样，你看晶莹剔透。
10: 对。
9: 然后这个，你看这个呼之欲出的蛋黄，
10: 对，
9: 它也同样是很有那种绵密流沙的感觉。你看，
10: 对，潘老师那边先给大家看那个，我给大家包了一个我们的这个皮蛋的蛋黄，你看。大不大？就是我们这个鸭子不单生活的环境好，养殖的方式好，都是散养的自由觅食，而且是麻鸭，怎么去证明它是麻鸭？你就看它蛋黄大不大，是不是？你看一个皮蛋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这个蛋黄这么大，然后你再看剥开来之后这个流心的这感觉，他们家皮蛋工艺特别好，
7: 它皮蛋鸭蛋都挺好的。
10: 哎，皮蛋你看这个流心跟皮蛋，这工艺加工工艺太到位了。这天热，来个拌豆腐。
7: 对，
10: 对不对？再来一点剁椒，
7: 然后下酒菜，
10: 稍微配配味道，
7: 挺好的。
10: 我们家就是缺个菜的时候，可能今天少个荤菜，就拌个皮蛋，
7: 拌个豆腐呀，皮蛋拌豆腐呀，
10: 就是你拿点生抽，拿一点剁椒，
7: 麻油
10: 直接拌一拌都行，
7: 都可以。
10: 对，
7: 然后放点那个花椒油，
10: 好的，
7: 对吧？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再跟大家说一下，双黄咸鸭蛋蛮难见的一个产品啊，今天是30个199带回去，好吧？然后还有一个普通咸鸭蛋加10枚松花蛋皮蛋，
10: 对，
7: 这个是150，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1: 我得了看到有的上海的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哦，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辣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蛋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往海带油，哎呦，这个捏到手上这个海带，我有个蛋全部滴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的，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个海带王，就起酥的，而且咬到嘴巴里全是满口的香味，哎呦，味太好吃！我一个觉着老年人也好吃，小人也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朗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礼物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着打两下回转去。送八亲朋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其实裹着粥吃好吃吧？好吃的，就是空口吃下酒菜好吃吧？好吃的，这个当零食吃也可以吃，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它不太咸。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好多好多的一些什么青团啊、粽子啊，还有什么？对，而且加的是咸蛋黄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粽子还有咸蛋黄？
1: 有啊，
0: 咸蛋黄粽子
1: 有啊，而且双蛋黄的粽子价格更贵。我们今天你看是双黄蛋，双黄蛋，因为你知道，其实鸭

0: 个双黄蛋，哎呦可开心了哇！怎么吃到一个双黄蛋？所以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别定错了啊，199当中不是说给你配了10个，配了15个双黄蛋，我们是30个蛋全部都是这个双黄蛋。
1: 这个特别难得，我突然想到每天我早上给孩子们，比如说弄个血蒸蛋啊，或者弄一个那个煎荷包蛋，我要打一个鸡蛋双黄蛋，开心的不得了。
0: 对，
1: 这是碰运气开盲盒。
0: 对，
1: 但鸭蛋你要打双黄蛋，基本上一年碰不到一次。
0: 对，
1: 所以我们要有30个双黄咸鸭蛋。
0: 对，而且你想，你吃咸鸭蛋，没有人说基本上喜欢吃蛋白，不喜欢吃蛋黄的，好像几乎很少吧，我不敢保证。但是我比较，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的。
1: 对，
0: 哎，就是那种沙沙的这种油润的感觉。
1: 这个蛋黄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因为我们就是吃咸鸭蛋长大的，就以前吃咸鸭蛋里面的蛋黄特别硬。
0: 对，
1: 就有点像那种硬块，一块一块的，很难嚼，不好吃，所以不吃。但这个咸鸭蛋的蛋黄特别绵密，沙沙，像吃那个流沙包里面的那个，对吧？是那种感觉，真的很绵。你看，
0: 很细腻的这种口感。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工艺越来越就是发达了，我们用到的这些什么检验呀、光检啊、什么敲照啊等等啊，就是先在我们腌制咸鸭蛋之前，先已经确保每一个鸭蛋的品质了，然后再经过我们严格控制它的一些温度啊、湿度啊，包括腌制的时间，
1: 对，
0: 然后腌完了之后还要再进行相关的再次检测。
1: 我们回来好不好？
0: 所以你品质才好。
1: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双黄蛋呀。就今天双黄蛋特别难得，因为去年我记得还跟你一起第一次跟大家买双黄蛋，没那么优惠的价格，今天优惠真的很划算，199。
0: 对，反正就去年就卖过一回，后来就没了。
1: 因为大多数基本上是买咸鸭蛋，给你送个2个、3个，
0: 对，
1: 了不起5个啊，这个双黄咸鸭蛋。
0: 对，
1: 我今天是整个双黄咸鸭蛋，居然给你拿了30个，199，
0: 30个，
1: 好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组合太高了，好吧？所以大家说双黄蛋跟这个普通咸鸭蛋一比，我肯定选双黄蛋呀。
0: 对，就是没差多少钱嘛，
1: 对
0: 吧？因为你想小组合是这样子的，150块钱，它也是30个咸鸭蛋，但是它是单黄的。我们其实199也就多花了40来块钱，但是它30个鸭蛋全部都是双黄，也就多了30个蛋黄呢。你想想看，
1: 对，
0: 是不是
1: 多了30个蛋黄？
0: 对，
1: 对吧？然后价格又没有多。
0: 然后如果你说我实在说，哎，小组合里面有皮蛋，你其实两套组合都可以订回去，因为现在3月份的时候慢一点，到了4月、5月、6月的时候是更加大家家里面就是咸鸭蛋一个旺季需要的一个季节，
1: 对
0: 吧？所以你可以两套都订回去，而且我们拿回去你就常温存放6个月的保质期。
1: 我们给
0: 配料表又干净又没有防腐剂，
1: 我们给大家就现场演示都大火，就是拿到手里面都一样的，好吧？
0: 对对，
1: 就不一样来找我们啊，没问题的。这就是我们的品质。东方购物，22岁了，22岁，说实话就是一个成年人的一种，对吧？
0: 可以
1: 样子
0: 讨老婆了。哎，
1: 22岁是一家企业成熟并且风华正茂
0: 啊，
1: 同时也是最具有公信力和负责任精神的一个时期。
0: 是啊，
1: 所以东方购物的22年时间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厚爱和捧场。攀登在东方购物也服役了22年，
0: 对
1: 吧？所以也是真的是一路走过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更好的产品和品质带回去。
0: 是
1: 啊，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双黄蛋啊，就每一个双黄蛋真的是个顶个的大，然后呢个顶个的香，好吧？这个性价比真的蛮高的，
0: 对，品质非常好。
1: 对，
0: 就别蛋黄就别看了。
1: 单黄也有的人说，那我不要双黄蛋，
0: 我给你看一下。
1: 你看到双黄蛋，你就没有不要的。
0: 那这个是我们的单黄的，这是小组合单黄的，这个是双黄的，你自己看嘛，对不对？就是眼看着可能是觉得，哎呀，差了40来块钱，但是其实从性价比上面来说的话，真的，我们双黄蛋就是更加的性价比高。其实
1: 这层衣啊都很薄很透明，然后你再来看两个上下两个。
0: 哎，我们看清楚啊，这个蛋就是把这个壳稍微剥开来，没有作假。没有任何的套路在里面。
1: 电视购物的公信力，各位，这不是其他任何渠道可以比的。
0: 开，
1: 好吧。
0: 对，其实我们每一次开一个，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油到底多少，但是你看，哎呀，双黄，这是。
1: 哎呀，双黄。
0: 两个都是这样滋滋冒油的。
1: 对，然后我把它。
0: 说到之后，明天就我怎么觉得最近这个天气啊，你有没有觉得过了年之后啊，其实现在人嘴巴刁了，就平时吃都很好，
1: 对，
0: 反而是这些有的时候朴实无华的这种食材，小的时候一直吃的，反而倒是有时候有一点念想，特别想吃那种感觉。
1: 你看这个双黄蛋，这个蛋黄，它一点都不硬啊，不板结，不成块，它就是绵密的，细沙一样的，好吧。
0: 而且你知道，鸭蛋的营养价值就是含量会比鸡蛋高一些，而且不挑人。
1: 对。
0: 还有一个，如果经过腌制之后的咸鸭蛋，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什么营养价值含量会更高。会更高啊！所以为什么多夏天呢？天气热了，暑气旺的时候，大家要多吃点咸鸭蛋。

0: 就是因为里面的营养不一样。哎，然后你看这个蛋其实铁元素含量也很高，
1: 是，
0: 你看边上这个颜色，对吧，贴着蛋白的地方铁元素含量也很高，
1: 真的很好，
0: 是的，
1: 品质不错，
0: 品质相当不错。我们是鄱阳湖的啊，散养的这个麻鸭，你看，怎么样，
2: 真的不错，不咸
0: 不咸，
2: 哎，居然真的不咸，
0: 是的，
2: 就是以前你会说这咸鸭蛋怎么这么咸，就稍微搭点味道就好了，但今天没有，今天这个咸鸭蛋真的很好，但是我们今天古法来进行腌制的，
0: 包装上每一个蛋是这样子的包装，
2: 好吃的
0: 抽真空的包装，我们是可以直接打开来就吃的，但是你如果想要吃的油更多，你可以把它加热，加热啊，加热吃的话油更多，然后这个包装上写的是古法草木灰，看清楚了啊，不是每一个鸭蛋都是用草木灰去腌制的，用草木灰我们要经历的时间，等待的时间长达45天更久，如果用其他的一些东西，它可能短短几天就能腌好了。
2: 好食材就是慢工出细活。
0: 然后你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只有鲜鸭蛋、水和食用盐，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保质期呢是6个月的时间。
2: 对，
0: 来生产日期再给您看一下。今天你拿到手的，我们全部都是3月16号的。你知道今天直播呢是3月21号。我们为了这档直播，什么时候就开始跟工厂下采购合同了吗？已经在今年刚刚过完元旦之后，就要提前，
2: 两个月前，
0: 对，要提前那么长时间，我们说我们要一批这样子双黄蛋或者是什么样子，要不然的话你根本订不到双黄蛋的这个单，
2: 是，所以品质更好嘛。
0: 对，
2: 然后这那个小组合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单黄蛋，然后再加那个皮蛋的组合，150块钱也是现在有人订啊，但是大部分的订购数据是来自于我们双黄蛋，
0: 对，
2: 双黄蛋确实好吃不易得，
0: 对，
2: 今天30枚，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一枚你想。我都可以空口吃，又不咸，
0: 两个
2: 又很鲜，
0: 两套都订回去，然后可以分一分，对吧？像我如果跟我妈妈家的话，我就两套都订回去，对吧？然后这个单黄蛋、双黄蛋分一分，皮蛋的话，你看我们是这样子的包装，这个皮蛋也很好，上面写的很清楚，无铅工艺，对吧？皮蛋你是吃的话，最担心这个铅含量啊之类的，我们是无铅工艺。然后松花皮蛋，我们的配料表，松花鸭皮蛋。这个纯鸭蛋水，然后这个叫什么食用盐，对吧？红茶，也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2: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皮蛋也蛮好的，但皮蛋也不是说是我顿顿都吃，那男班早上吃一吃，来淋点醋，淋点酱油，放点麻油，也很好吃。
0: 就强嘛，这没什么好说的。
2: 下酒菜，对吧？也很。然后那边那个是上汤的，上汤的这个菜，这个是蒜香排骨炒。
0: 咸蛋黄
2: 。
0: 对，咸蛋黄蒜香骨吧，咸蛋黄。
2: 尝一个。
0: 我其实喜欢直接吃这样的，
2: 尝一个啊！
0: 咸蛋黄南瓜，
2: 咸蛋黄炒南瓜，当然咸蛋黄炒南瓜最好吃了。
0: 咸蛋黄那个地瓜条，红薯条。
2: 好。
0: 潘老师胃口开了。
2: 我胃口一向很好的，我什么点吃都能吃得下。
0: 我
2: 但咸蛋黄这个真的是很绵密的沙，
0: 对，
2: 然后裹着肉的香，
0: 对，
2: 入口的时候是有口感的层次感，很香很鲜，一点都不腥。这个蛋黄真的不错，不愧是双黄咸鸭蛋。不说了啊，抓紧时间赶紧订，好吧？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不养我的吧，我自己养不过来。那边的生态环境哦，老好哦。那边的叫个鸭子，来了水里向来游来游去，所以讲搿鸭蛋啦，品质老好的。鸭蛋品质好，做出来的海带那个肯定好呀，配上一碗粥。真是一道美味有营养的早餐。伊烧菜的辰光哦，还可以配佐料嘞。我对吧，烧梭子虾的辰光对吧，把几粒搿蛋黄烧出来，真的美味可口。阿拉囡恩对吧啦，老欢喜吃鸡翅的。葛末烧好子呢，我把几个海带放进去，哎呦，真的是美味可口。所以讲呢，我买海带啦。我就是认真搿只海带的。

0: 这咸鸭蛋分量我觉得刚刚好，大家说多了，如果弄个七八十盒一套的，大家说哎呦吃不了坏掉，那少了那不够吃，30枚双黄蛋，是吧？你就一天吃一个30天，两天吃一个60天。
1: 对吧？两个月的时间啊，我们今天保质期是90天是吧？
2: 保质期6个月，
1: 6个月，6个月，6个月，常温存放，你就是独立的抽真空包装，对吧？不开封的话，开了封你就马上吃完哦。
0: 对，
1: 因为它熟的，你把剪开来，你就可以马上吃。
0: 开了封肯定都吃完。
1: 对对对。
0: 太好吃。
1: 然后你要吃里面油多一点的话，你就直接把它加热吃。然后做菜的话就没什么讲究了啊，就是反正大家随便怎么去做。
0: 咸鸭蛋做菜也是很流行的。
1: 对对，就是其实就是真的是很难得，因为一个这样子的双黄蛋，我记得我之前在外面买过的。
0: 差不多就是算下来的话，大概9块钱10块钱左右的样子，一个双黄蛋，30个你真的就花个300块钱左右。
1: 咸鸭蛋，它既可以当配菜吃，也可以当一个炒饭的配料。你咸蛋黄炒饭，咸蛋黄炒南瓜，嗯，咸上汤娃娃菜放咸蛋，
0: 对，
1: 再来点皮蛋。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天热的时候大家没胃口，来点这个有胃口的。
2: 哇，面焦头，算了，
1: 真的再放一点这种啊，剁椒啊或者是这种圆椒进去，嗯，咸蛋黄鸡翅。
0: 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对，
1: 对吧？你放油锅里面炸一下，就是做法的话，反正是做。你要是做这种菜的话，我就觉得30个蛋就不够吃了，
0: 是是，
1: 真不够吃了，
0: 不够吃，买2组。
1: 你看一顿里面烧一个菜就给放6个蛋黄啊！
0: 你看我们今天就是捣鼓出来的那个蛋黄啊，它不是板结一块一块的，这就是我们鸭蛋鸭种好。
1: 是吧？嗯，麻鸭，麻鸭，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蛋啊，
2: 产地好，
1: 双黄蛋，养殖方式好，
0: 鄱阳湖，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小鱼小虾嘛。
1: 对呀，鄱阳湖几大淡水湖，小学课本里面就学过嘛。
0: 鸭子产蛋不高的啊，鸭子产蛋不高的。
1: 对，我们其实人做的什么事情呢？基本上就白天让它自己去自由觅食，对吧？自己去这个鄱阳湖啊，像这种生态的湿地这里自己去游玩嬉戏，然后人做的事情就是到处去捡蛋，
0: 对，
1: 就是到处去捡蛋，捡完了蛋之后你还要。 分出来蛋黄的双黄的，是不是？所以量的话就不多，所以去年哦，2025年，我们其实就是咸鸭蛋的直播有好几档的，但是双黄蛋真的就是一档。
0: 卖过之后就直接断货，再也去年就没来过。
1: 就我也卖过不少的
0: 咸鸭蛋，基本上就是买一个普通咸鸭蛋一个组合，然后送你5-6个，
1: 给你尝鲜，
0: 两3个双黄蛋，对，双黄蛋也就是这么对吧？紧俏啊，物以稀为贵，所以你说菜场里买一个双黄蛋多少钱来着？一个
1: 9块钱10块钱
0: 一个，对吧？也不便宜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算起来其实性价比蛮高的，好吧？30个双黄咸鸭蛋，各顶各的。
1: 油脂特别足，然后也是下饭下果粥，嗯，
0: 没胃口了。哎呦，今天真的没什么胃口。我告诉你，到天热的时候，你没胃口的时候，可能会更多来。我对吧？人家说苦夏嘛，
1: 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这时候来点咸鸭蛋吃吃。
1: 对，然后你看，
0: 开胃的。
1: 对，皮蛋跟黄瓜凉拌一下。对，就是很方便的。小时候吃蛋就是这样子切开来的。
0: 对吧？
1: 然后就特别爱吃里面的鸭蛋黄，就切开来，你看我们30个如果是双黄蛋都是亮，跟蛋黄。
0: 哎呦，零个零个零个。
1: 吃起来真的是过瘾哎，而且不是很咸，这是最关键的，并且我们没有用工业盐，不是用那种什么水啊什么帮你泡的，我们是传统的古法，一个是食用盐，还有一个是草木灰，去把它做到自然的腌制，而且腌制的时间要长达45天左右，对吧？
0: 好了，抓紧时间啊，送订购再减5块钱， 02151199000。
3: 也到上海的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哦，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因为它这个海带呢，辣辣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蛋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往海带油，哎呦，搿里这个捏到手浪向，这个海带，我油个滴滴滴滴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打开了吃到嘴巴里的。 你像个海带王，就起酥的，而且熬到嘴巴里，全是满口的香味。哎呦，饭太好吃哦！我就觉着老年人也好吃，小人也好吃。偶然时光，我装了箱，觉着那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看看，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早带两箱回转去，送八亲朋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0: 这个大个儿的咸鸭蛋，大个儿的双黄蛋，然后再说里面沉甸甸的，
1: 我们
0: 你这是普通的。
1: 对，我们有这个小组合，小组合是单黄的啊，单黄的其实这个咸鸭蛋，然后个头也不小，然后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双黄蛋，双黄蛋每一个都保证大家是在80克以上啊、哦，
0: 隐隐约约的两个蛋黄就在里面，
1: 而且你们看到了，看这个蛋壳颜色，青鸭蛋的蛋壳，哎，小时候好像我妈就喜欢挑青色的这个鸭蛋壳，
0: 我好像没有捡过鸭蛋啊、哦，
1: 是吗？
0: 但是这一看，哎。
1: 我好想去捡鸭蛋。
0: 好，给大家来看看这双黄蛋，
1: 就是工艺非常好，好吧，有实力。所以的话，我们腌制的时间其实很讲究的，并不是真的不是每一个鸭蛋、咸鸭蛋，它这个都能做到油那么多。你看到没有？它油那么多，
0: 而且源源不断。
1: 它不是说有油，而是油的这个起油的这种效果。你看，这只是一个鸭蛋黄，
0: 一个鸭蛋黄
1: 哦。对，咸鸭蛋有这个油的话，口感非常好，
0: 对，
1: 很油润，沙沙的感觉，就是不干不硬，对吧？里面这个蛋黄起沙哦，你要干啥？
0: 对，我想拿个勺子把它挖出来，就没有合适的大小，你
1: 没有金属勺，没有金属勺，对吧？我把这个蛋黄挖出来，哎呦，我觉得这个壳，这个蛋白，这个上面一层
0: 蛋白很有韧性，
1: 对，哇，两个蛋黄啊，好富有啊！啊来，看到没有？紧挨着的，
0: 好吃，
1: 对吧？很好吃，而且你看这个盘子里面，你看这盘子里面，看盘子里面这么多油，
0: 富得流油啊！
1: 为啥没放我们白粥里呢、对不对？
0: 就是这蛋黄，这蛋白也很好吃。
1: 对，我把夹开来给大家看看这个中间哦，夹开来看看我们这个中间，咸鸭蛋的蛋，这个蛋黄的中间，你看中间的部分。都是颜色是均等的，对不对？然后也是油油的、沙沙的这种感觉。
0: 你喜欢吃蛋白蛋黄？
1: 当然蛋黄了。
0: 我以前喜欢吃蛋白，但我碰到它，我喜欢吃蛋黄，因为蛋黄我觉得有点硬。以前蛋黄就是一块一块的，很硬的。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个蛋黄来，我一捏，看好了，沙的、粉的，这说明什么？特别好，就是很绵密了。它不会就是，要吞不下去啊，或者是太硬，没有。就是这种品质的蛋黄我才爱吃，
1: 对，反正我过完年之后的话就是胃口也不是特别的好，就感觉吃啥就
0: 哎呀，一碗白粥就可以了吗？
1: 你看哇、这个我就是感觉今天下午怎么食欲都来了，我是在家里吃过中饭的，在家里吃过中饭、然后过来的、
0: 哎呦，这个拌粥吃不要太好吃了、
1: 这一口
0: 与其吃酱菜不如吃它，有一句说一句啊，前两天我女儿胃口不好，然后我给她买了点酱菜，不大爱吃，后来吃了咸鸭蛋，我觉得挺好的。
1: 我们
0: 毕竟还是有营养，鸭蛋嘛，对吧？
1: 对啊，鸭蛋本身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更高，更贵。我们又是古法的草木灰腌制工艺，
0: 对，
1: 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也没有工业盐等等的。皮蛋也是，
0: 皮蛋还能再剥一个吗？
1: 这
0: 不是这有点跟刚才那个混在一起的，我想看它里面那个松花的样子啊，就是那种吹弹可破、晶莹剔透的松花样子，所以叫它松花蛋，松花蛋啊。就像咱们说这个飘在，对吧？我们说这种冰棱上面的那种雪花的样子一样，
1: 对，
0: 真的很好。
1: 然后这松花纹路，
0: 对，剥开了之后也是。
1: 它里面的鸭蛋黄，
0: 对，
1: 真的太那个，都溏心的，你知道吧？
0: 对，
1: 他们家这个皮蛋哦，真的蛋黄都是溏心的。你看一圈一圈，你看不是每一个鸭蛋做皮蛋都是这样子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颜色哦，证明我们正宗的麻鸭。而且蛋黄你看捏上去它很有弹性的，
0: 对，
1: 对吧？
0: 看到吗？
1: 可以了，加油，
0: 特别好，特别好。这皮蛋我都想空口吃一个。
1: 所以不管小组合大组合，今天如果真的是难以做选择，那么两个其实都订购回去。两个订购回去的话，你想想看，一整个夏天你基本上咸蛋皮蛋你就不想买了。
0: 可以了，
1: 对吧？就不想买。
0: 双黄蛋
1: 你还可以分一分。
0: 各位，你可能你真的我反正长这么大，双黄咸鸭蛋吃的次数不多的，
1: 很少吃
0: 的真的不多的。好吧，
1: 对，
0: 咸鸭蛋炒个南瓜也挺好吃的，
1: 对，
0: 多好吃的咸鸭蛋，来个上汤菠菜，上汤娃娃菜，
1: 是的，
0: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30枚双黄咸鸭蛋199块钱带回去，对吧？两个组合都带回家的话，你其实双黄蛋吃完了，我还有普通咸鸭蛋，
1: 对，
0: 普通咸鸭蛋今天也是，也是流油，
1: 对，
0: 也油是蛋，
1: 品质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是单黄，一个是双黄，一个个头大一些，一个个头小一些，
0: 好吧，
1: 都是实惠的这个组合，
0: 对，
1: 你要干啥呀？
0: 好吧，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单黄的咸鸭蛋，
1: 别看了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我先给大家。哎，我啊，还是要看一下。你看，就是你
1: 帮我拿下，我都想节约时间，大家
0: 这一个单黄的咸鸭蛋啊，我都能够给它，也是这样的。
1: 这个，
0: 就是你， 就你不会买错的了，今天这个。
1: 对，
0: 看到吧？
1: 这个还是没热过的呢，你看冷的啊，你看到没有？就我们这个打开包装就是可以直接吃，
0: 看到吧？
1: 哎，热一热吃的话，它更好吃
0: 一些。也同样很绵密的蛋黄，品质一模一样的，好吧？这都经过检验了啊，不是说我只给你开双黄的。
1: 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上个星期的啊，都是我们新鲜的，保质期的话是6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常温存放。
0: 赶紧订双黄蛋吧，好吧？02151199000。
2: 不养我的吧，我自己去旅游过来，那边的生态环境哦，老好哦，那边的叫个阿姊。来了市里向嘞，游来游去，所以讲搿鸭蛋啦，品质老好的、啊。鸭蛋品质好，做出来的海带，那个肯定好呀。配上一碗粥，真是一道美味有营养的早餐。伊烧菜的辰光哦，还可以配佐料嘞。我对伐，烧梭子蟹的辰光对伐，把几粒搿蛋黄烧出来，真的美味可口。阿拉囡恩对伐啦，老会吃。鸡翅的，葛么烧好子呢？我把几个海带放进去，哎呦，真的是美味可口。所以讲呢，我买海带啦，我就是认真搿只海带。

0: 好的，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最后的七分钟时间啊，这个
1: 看看我们画面，看看这些鸭子，
0: 麻鸭鄱阳湖的吗？啊，
1: 对呀，几大中国五大淡水湖，对吧？然后水质优良，生态环境好，不是人工把它围起来的。哇、哦，到夏天的时候，这鸭子也太幸福了，河里面这么多的饵料，这么多的小鱼小虾，它可以自由的去觅食。
0: 好鸭子其实是要贵一些，
1: 这个鸭肉肯定也很好吃，
0: 好吃的。就我要说，你买一只鸭子，买一只鸭子的钱可以买两只鸡。
1: 对。
0: 好鸭子不便宜的，因为我经常买菜，我也知道，对吧？
1: 你就说
0: 好鸭子不，这鸭蛋要比鸡蛋贵一些吧？
1: 贵贵贵，
0: 对吧？
1: 而且鸭蛋不挑人，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像我爸爸就不太好吃鸡蛋。
0: 鸡蛋，
1: 对、
0: 啊、
1: 我爸爸可以吃鸭蛋。
0: 鸭蛋，哎、
1: 啊，真的、啊，对，就是这样子的啊。
0: 是。
1: 然后你再看，
0: 这是草木灰吗？
1: 小时候是不是就是这种草木灰、嗯？对吧？就是草木灰，农村收割稻子之后。
0: 哎，我以前见咸鸭蛋，他们是用那种稻谷。
1: 对呀、啊。
0: 对。
1: 对对，就是草木灰，其实就是稻谷收上来之后，然后把它给烧成灰嘛。啊、对，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再加食用盐。因为这个样子的话，其实很费时间，
0: 45天
1: 以上。啊，你如果现在有这种工业的做法的话，它很短的时间就能把一个鸭蛋给腌好了。嗯，但是你吃不到小时候那个味道了，对吧？而且你也不太放心这个品质。
0: 对，
1: 但是我们坚持的是传统的老法，这个是这个咸鸭蛋豆腐，你可以跟这个虾头虾脑炒一炒。对吧？然后再放一点这个豆腐啊等等进去，
0: 好吃的。
1: 哇，这真的是鲜的没卖。
0: 我告诉你，这个一定要挑不腥的、没有骚鸭骚气的那种鸭蛋吃。我之前买过那种咸鸭蛋，就是一个是它蛋黄很硬，第二个你把它蛋白崴出来之后放在汤里面，你有股腥味，你得加点酒去点腥。但这个鸭蛋不需要的，
1: 就你
0: 鸭种好。
1: 对，就是你剥完了这个咸鸭蛋啊，那个鸭蛋油哦，你自己手上留完之后，你闻闻看有没有这个腥味，有没有这腥味？
0: 我的手刚才是要算是，
1: 我们俩对，就闻下来这手指。
0: 像
1: 没什么味道，
0: 护手霜一样，啊，应该不行啊。
1: 对。
0: 啊，好香，来吧。
1: 我把小蛋
0: 好香也好吃啊。然后这个我再说一下构成好不好？最后的五分钟时间，这三十枚不是普通咸鸭蛋，是我们双黄咸鸭蛋。看啊，都是每一个都这样的啊。
1: 双黄，
0: 来
1: 30个全双黄蛋。
0: 对，
1: 全双黄蛋。
0: 哎呦，双黄蛋，哎呦，油都下来，对吧？双黄咸鸭蛋每一个都是这样，好吧？一共是199块钱。嗯啊，嗯。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单黄蛋加上皮蛋的组合，150。
1: 对，30个单黄鸭蛋加10个皮蛋，40蛋，150块钱。
0: 是，
1: 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没有任何添加，都是传统的古法腌制啊。然后6个月的保质期，随便你选哪个组合吧。
0: 大
1: 的。然后双黄蛋，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去年就卖过一回就没了，后面就只卖单黄蛋了。
0: 看得到了，两个都是双黄蛋呀。
1: 随便你看哪个吧，我们还有4分钟，两个都看。
0: 两个黄，我要看一下那个。
1: 你看，快看。
0: 哎，有没有那个尖一点的？啊，这也可以啊！我来，我先戳一个蛋黄啊，来，
1: 啊，靠，
0: 看到吗？
1: 对，
0: 很绵密。
1: 我们今天开到现在40分钟的直播，
0: 再来一个第二个蛋黄，
1: 已经五个蛋了吧，差不多，
0: 好吧，
1: 对吧？
0: 来，哎呀，这个蛋黄这个沙啊，都很好，
1: 对，
0: 蛋黄这个沙都很好，你看，哎呦，
1: 而且。特别就颜色都很好看，对吧？你看自然的这个鸭蛋黄这颜色，
0: 对，
1: 这一口哦，这一口送到嘴巴里面去，全到嘴里面去，多过瘾哦！
0: 你看看啊，全都是沙，
1: 对，
0: 很绵密，没有板结，没有硬块，这就说明什么？我们很好的这种鸭蛋的鸭种，对不对？
1: 对，
0: 好吧。
1: 好的，还有3分钟，
0: 不多了。不多说了，
1: 我们
0: 这果粥吃，
1: 对，
0: 好吃，皮蛋也是下饭菜。
1: 对，反正货是真的不多，因为产量就不多，它又不是生产线流水线下来的东西。
0: 对，
1: 大家看到的话就抓紧时间来买，批次我们都能保证大家性价比，你不用担心199的价格，我们基本上也不太会再有更低的价格出现了，克重都保证大家。
0: 对，今天因为是我们东方过二周年庆，
1: 对，周年庆是的，
0: 应该也是最早的一批上双黄
1: 蛋。对，就是去年卖的非常好的一个品牌。牌啊，只可惜我们的双黄蛋的量去年就不够，今年的话，我觉得按照今天这个趋势的话，之后也不一定够了，就是大家早买就是早吃到吧。
0: 双休日的早上，一碗泡饭粥加上点这个咸鸭蛋，好了呀，对不啦？也很好的一顿早饭，对吧？你这个咸鸭蛋你还能炒个菜，打啥的都可以，
1: 对，
0: 好不好？今天199块钱是30枚双黄咸鸭蛋，很难得的一次机会，
1: 对，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最后一分半钟，一分五十秒的时间啊，先锁定好您，我们是双黄咸鸭蛋啊，非常难得的一个珍品。确实，大家说普通咸鸭蛋吃多了，这是一个蛋黄，我们是两个蛋黄，
1: 对啊，
0: 然后都是流油脂特别浓郁、很芬芳的感觉。
1: 对，其实买咸鸭蛋的话，其实就怕几个点嘛。一个呢，你吃到的咸鸭蛋它没有流油，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鸭蛋黄就比较干、比较硬。再有一个呢，就把它做的齁咸齁咸的。但是今天这些顾虑呢，我们全替大家打消了。而且今天这个性价比的话，外面买一个差不多10来块钱的双黄蛋，30个300块钱，我们今天是199的价格。懂生活的、懂这个叫什么外面的行情的妈妈，其实都知道的、
0: 你信不信小朋友在没胃口吃饭的时候，你给他来一个咸鸭蛋，来个熬点粥喝，他肯定保准把这个粥喝下去。
1: 对，而且我们品质特别好啊，传统的古法草木灰腌制的工艺，配料表就3样东西：鸭蛋、水、食用盐，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抓紧时间锁定啊，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我们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咱们各位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其实啊，每家每户在吃的方面，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就是甜的吃好之后呢，就想吃点咸的；咸的吃好之后呢，就想要再吃点甜的，对吧？在上海话叫直接吃扯呀扯扯。那真就很好，在我们饭菜当中，今天也是一个甜鲜加上甜鲜两个混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两个产品了。那今天为大家所献上也是全新品的首发，这套商品拿到之后我会发现完全不一样，是什么呢？是肉圆加上了粗米饭。说句实话，如果您对于肉圆来说，那你有一个啥细节呢，对吧？你就荡出来汁，然后呢就裹一裹，炸一炸的。今天这个肉圆跟以往的肉圆不一样哦。第一点，它没有加任何的其他东西，它只有纯肉。除此之外，而且是品牌的猪肉。同时这个肉还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猪肉，就是新的这个猪肉啊，它还有咸肉加进去，更加鲜美。那乌米饭更加不用说了，这个季节啊，清明节之后就开始吃到乌米饭的一个时节。乌米饭软糯香，那个香气是男竹叶的清香沁入到这边，组合也是非常丰富啊。我们是六加四的一个组合，六盒是我们的肉圆，然后呢四盒是我们的乌米饭。总共再加一起呢是十件单品带回去，咸口有了，鲜口有了，甜的呢也有了，199元。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4: 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正常的就是我们喜太湖呢，就是是一个专供五星级连锁酒店的一个供应商，所以我们这个肉圆啊，或者是这个乌米饭啊，都是供连锁酒店的，品质有保障。
3: 哦、是的，那说到这边，刚才我稍微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肉圆的与众不同的点，对不对？因为说到啊，它是一个成品，就是你回去之后加个热，无论是红烧啊、酱香啊、烧汤都很好吃。
4: 对。
3: 那么看看成品之后啊，有半成品嘛，它的一个当中的配料表是不是干净？
4: 对的，首先是我们产品的名字叫喜太湖肉圆啊，我们不是狮子头，我们是肉圆。为什么叫肉圆呢？因为我们里面是没有淀粉的，配料表就是猪肉、食用盐、然后鸡粉、绵白糖、黄酒、香辛料。完全是没有淀粉加入的，就是纯猪肉，80%的那个鲜肉，20%的咸肉。然后还有一个细节给大家看一下，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专门给常州当地的五星级酒店供货的。然后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然后这一个表面是四个，其实是五个。
3: 五个五整只，
4: 没错，
3: 五整只肉圆啊，半斤。
4: 是
3: 250克的纯肉带回去，对吧？我们剪开来给大家看一看。
4: 好的，非常漂亮的肉圆，
3: 对对对，
4: 纯手工制作的哦。然后是安徽的黑猪肉，加上那个就是咸肉也是用安徽的黑猪肉做的。你看每个都是这么大，纯手工包制。就是我们吃肉圆，就是平时吃狮子头感觉有点面面的，这个就是用苏州话叫硬香，就是硬香，非常 Q 弹，非常有嚼劲的，全是猪肉加咸肉的那种鲜味。这真的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安徽的土猪，黑土猪嘛，它是跑山的，所以你看这个质地 真的是非常漂亮，好的猪肉才能做好的肉圆，而且每个都是手工包制给大家。
3: 对，
4: 所以大家
3: 您在市场当中看到肉圆基本上是小个头的，
4: 对的，
3: 对吧？你就比如说是煲汤啊，包括在很多三鲜汤当中放两个，或者红烧的也有，
4: 没错。
3: 那这个蛮咋做啊？你想250克一整盒，
4: 是
3: 平均下来每一个肉圆啊都是纯肉的，有50克嘞，
4: 50克，
3: 50克的肉圆，你建议大家就是怎么吃？
4: 我建议这个是就是烧汤是最好，首先是红烧，红烧就是你直接把这个不要放任何的那个，就是红烧，其次就是烧汤，然后这两个是其实是最棒的，因为我们这个肉是非常雅香，用苏州话雅香雅香就是很，
3: 用上海话咋说？
4: 那印香是怎么说？
3: 这是普通话，印香啊，
4: 雅香，雅脏，
3: 啊，雅脏。
4: 对的啊，
3: 老娘子，
4: 对的，跟那个狮子头粉粉面面不一样，狮子头也很好吃，也是粉面的，但是我们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肉圆，
3: 就是更 Q 弹，
4: 对的，
3: 对吧？更加 Q 弹。刚才我们的嘉宾也说了，这款呢适合于比如说是红烧，
4: 对，
3: 煲汤都可以，对吧？
4: 没错。
3: 我们先看汤
4: 了。好了，
3: 因为什么？红烧啊，有那个酱油酱色，清上去之后呢，可能会一下子看不清楚。
4: 是
3: 啊。这个呢，你放在汤当中，哇，这锅汤当中几个肉圆啊？
4: 放了6-7个。
3: 穿好子。对吧？这肉圆你看，第一点它的这个形状不规整，
4: 对，
3: 因为是手工来进行这个搓的，
4: 没错，
3: 对吧？捏的啊，所以它不规整。
4: 是。
3: 那第二点呢，就是它当中纯肉，你看到很多一些肉圆加这个加那个的啊，
4: 全是淀粉。
3: 它可能也不叫全是淀粉吧，其实全是淀粉比那米疙瘩了，对吧？它有肉吧，有一点点，但是呢有加淀粉的，
4: 没错。
3: 那么你花的是肉的价格，买到了淀粉，很多人觉得不划算。还有吃口方面来说，我要吃淀粉呢，我干嘛不吃这种啊这个面啊，
4: 对啊，
3: 米啊，
4: 对
3: 不对？
4: 是。
3: 那真正很好，这样一锅啊这个肉圆汤，你平时可以下个饭也是挺好的，对吧？再开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就烧熟了之后当中那个肉质是粉粉嫩嫩的，
4: 是的，
3: 说明呢它的肉质啊就是用的原材料比较好，
4: 纯猪肉。
3: 然后呢你看啊，它那个肥瘦比也是为您所这个想到的，
4: 基本上是8:2的一个组合，
3: 8:2的组合，
4: 对的，基本上是。
3: 我尝一口，我还从来没有烧熟了吧，
4: 烧熟了，烧熟了，
3: 烧熟了，我还从来没有这个尝到过当中有加咸肉的肉圆。
4: 咸肉，这是我们常州的一个特色，专门加了咸肉。咸肉有是用就是两成的咸肉，也是用黑猪肉给大家做的。
3: 对，我们上海一般加咸肉加在汤里头一朵鲜。
4: 哦，一朵鲜。
3: 腌猪鲜，你可以加点，比如说春笋，对吧？然后呢，加上这个咸肉。
4: 是。
3: 这个肉圆当中加咸肉还从来没尝到。
4: 是的呀，就是那种很咸鲜口的那种感觉，但又不是特别咸。
3: 我终于了解到一项了，昂扎，人家苏州人怎么说？昂扎，
4: 昂香，
3: 昂香哦，
4: 对，
3: 是什么概念呢？咬下去确实比上海的肉圆还要这个紧实，
4: 对，
3: 它就肉质很紧实，
4: 零淀粉
3: 啊，然后呢是纯肉，就没有那种面面的或者糯的这种感觉，
4: 对的，
3: 没有，它肉拍得非常的紧实，
4: 是没错。
3: 狮子头，你看狮子头也是挺紧实的，
4: 对的。
3: 但它因为是切成了肉丁，所以呢拍好之后啊，它当中空气储存度会比较高，
4: 对。
3: 但这个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绞肉绞好之后，
4: 纯肉的感觉，
3: 整个是纯肉的感觉，
4: 不一样，
3: 确实蛮好吃，而且
4: 没错，
3: 咸鲜味你不用再去任何调了。第一，它当中为你调好味道；第二，它因为更加鲜香，有多少比例的咸肉？
4: 是20%的黑猪肉。20%的咸肉，但是那个咸肉也是用黑猪肉给大家做的，
3: 所以很鲜，
4: 对，
3: 非常鲜，
4: 非常扎实，
3: 对，很扎实，又鲜又扎实。这个煲汤啊，在烫耳朵
4: 的，是的，红烧汤都可以，
3: 是。那看完我们整个的这个咸肉的肉圆，啊，就是咸肉和猪肉这个肉圆出来。乌米饭
4: 是，
3: 对吧？也很好。我们快速给大家说说这个乌米饭。
4: 乌米饭是这样的，是我们江浙沪清明的时候，就清明之后吃的。我们是乌米饭，除了乌米饭之外，这个黑色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么漂亮的黑色不是色素，不是人工色素，是南竹树叶给大家浸制的啊，天然的南竹树叶。
3: 我们乌米饭不是黑米哦，
4: 对，不是黑米啊，是乌米啊，是我们江浙沪人
3: 是
4: 清明之后吃的一个东西。
3: 它那个乌米饭是用这种糯米做的，
4: 对的，
3: 然后进入南竹叶的这个香。所以它香气特别特别，
4: 是。
3: 然后你看它有点像八宝饭，
4: 对，
3: 对吧？就当中没有加豆沙，
4: 没错。
3: 上头有什么呢？有红枣，包括葡萄干，
4: 然后还有核桃干，
3: 哎，那么大颗的这种啊，整颗的葡萄干，
4: 对的，
3: 还有核桃干，
4: 是的。
3: 这个营养价值也蛮好的，刚刚
4: 关键好吃。
3: 对，刚刚吃了我们这个肉圆之后，有点咸香，说哎呀，就底下
4: 米香非常足，
3: 对吧？然后你这两个正好是一顿饭嘛，
4: 对的，
3: 主食有了，肉也有了，你看那锅汤当中你配点蔬菜就可以。
4: 这个就是真的很香的，就是有南竹树叶的香，又有糯米的清香，两种口味是非常棒的，对。
3: 它那种感觉跟八宝饭还不一样。它有一点点甜口，但是它没有额外加白砂糖。
4: 没错，
3: 我看看啊，有没有加？哦，有加绵白糖。嗯，来看看它的配料表吧。我们的这个乌米饭，有这个乌米，柠檬水，
4: 是
3: 猪油、绵白糖、食用盐、松仁、核桃仁、瓜子片、葡萄干、红枣片。所以呢，这个保质期是6个月啊，大家放在冰箱速冻当中，蒸一蒸。就很好吃，
4: 真的好吃，
3: 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当做主食来吃的，
4: 对的，
3: 而且呢正好是跟粽子啊，咸鲜粽子有的一拼，但这个时候要吃粽子了，
4: 对，
3: 乌米饭同样也是糯米做成的，非常的好吃，
4: 是，
3: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咸鲜
4: 的肉圆，
3: 特别给力，好吧，今天我们组合的是6+4的组合，6盒，每盒呢是250克的这个分量，
4: 5只，
3: 5只左右，
4: 对，
3: 反正就半斤的一个分量，
4: 是。
3: 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4盒的这个乌米饭，带回去，总共呢是10件单品，每一份啊只需要19.9元，
4: 对的，
3: 对吧？APP 订购自动订购更加优惠，再为您立省5块钱，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我们有这个六合，等于说三斤啊，
1: 对
0: 吧？三斤的这个肉圆，这个肉圆跟以往的肉圆还不一样，
1: 是
0: 它是用到了这个
1: 安徽的黑土猪，
0: 安徽的黑土猪，然后当中还有20%这个是咸肉，
1: 80%的鲜肉，黑土猪鲜肉，20%的咸肉，这个就是所有的猪肉都是黑土猪做的，就是我们用黑土猪腌制了咸肉，2%放进去了，80%的猪肉，20%的咸肉，所以你吃到都是咸香味，然后又 QQ 弹弹，更加的就是有嚼劲。
0: 是的，而且呢，它因为是纯肉嘛，
1: 对的，
0: 当中没有加任何什么淀粉，
1: 保证没有
0: 淀粉，对吧？没有加进去，而且口感刚才我尝过了，
1: 哪
0: 确实，上海人听了都能跟哪香的啥意思啊？它就是说，比较紧实，
1: 对，
0: 非常紧实，
1: 对，
0: 但是呢，不嵌牙齿。你吃猪肉吃排骨啊吃什么，第一点你要吃起来麻烦，
1: 没错，
0: 第二呢它那个肉质比较的粗纤维，
1: 对，
0: 它这个肉质是精选了哪些部位的这个
1: 我们都是基本上用的安徽黑土猪的那个后猪腿肉，
0: 后猪腿肉，
1: 对的，然后的话是肥瘦比12:8，然后的话是咸肉的说法20%，鲜肉的话是也是80%，
0: 哎，对的，
1: 所以你吃到的都是安徽黑土猪的肉啊，做的肉圆，
0: 香味
1: 没错，
0: 而且它因为当中有20%的是这个黑土猪的咸肉嘛， 对不对？所以那个鲜味是浸在整个的肉圆当中。
1: 没错，
0: 你肉圆当中啊，你去发现不像有时候肉圆它也鲜，但是呢，它是以比如说是味精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添加剂，让它来进行咸鲜口感。而我们这个肉圆大家它是天然这种，等于说是咸的猪肉，
1: 是
0: 咸猪肉那个浸好之后，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鲜猪肉的80%。肉圆带回去，上海人喜欢怎么说呢？红烧之前油里头过一过，
1: 过一过，对对对。
0: 过完之后你红烧的酱香的，甚至有人做这咖喱的也可以，创新手法也可以，但是红烧的比较的给力，
1: 对的，
0: 然后呢浸进去，红烧本来就是咸香，
1: 没错，
0: 在红烧的时候这个肉圆啊，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呢这个酱油少放一点点，
1: 少放一点，
0: 你着色放多一点就好了，因为它本身的咸鲜口感非常浓郁
1: 了
0: 很鲜，
1: 对，
0: 不咸，不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啊，它那个肉质真的是好吃，
1: 紧实，
0: 你吃到肉圆怕吃到什么？怕吃到肉质不好的，
1: 对，
0: 怕吃到不入味的，
1: 没错，
0: 然后怕吃到部位不好的，
1: 对的，
0: 或者怕吃到啊，很多人说哟，这个猪的来源是不是好？
1: 对，
0: 他们这家人家呢也是供很多星级酒店的供应商，
1: 常州当地的供五星级酒店的一个供应商，我们之前有卖过鳝丝啊、银鱼啊，大家品质都是非常受认可
0: 的。
1: 我们你像酒店里吃的肯定不会差的，是不是？
0: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熬着品质保证，那咸鲜口感之后再给大家尝尝当季的时鲜货
1: 乌米饭，是
0: 东方购有卖过我们的五常大米，
1: 对，
0: 对吧？也卖过黑米，有卖过的，也卖过糙米，
1: 对，
0: 但是乌米饭为您做好了这道菜没有吃到过。
1: 是，
0: 那这个季节呢，特别是在清明节以后，特别在端午节这段时间，
1: 对的，大家
0: 吃乌米饭的人会比较多，
1: 没错，
0: 蒸一蒸，你可以连着这个盒子一起蒸，
1: 是，
0: 蒸好之后倒扣出来，看到吗？它底部啊有那个瓜子仁啊、葡萄干啊、红枣啊、大核桃啊，全部浸上去，有加一点点绵白糖，因为那个乌米呢它是糯叽叽的，对吧？啊，这个放上去，某德子是啥嘞？
1: 他是做的那个
0: 吃饭团啊。
1: 是的，是吃饭团。
0: 哦，那吃饭团可真没嘴呀！这个看上去好有食欲，就好想吃哦。
1: 我们厨师做的很。
0: 对，这个太香！你看，油条咸鲜，加点肉松，鲜的，
1: 萝
0: 卜糕，对吧？好正宗的。这个乌米又是这个甜的，而且乌米它本身就有我们南竹叶的这个清香。
1: 对的，有南竹的清香，还有糯米的香味。
0: 糯米的香味。
1: 所以你吃到的都是糯米的整个香味，
0: 所以呀，你看咸的甜的今天都有。六合黑土猪的这个肉圆带回去，每盒呢是250克，5只左右，然后四大盒是我们的乌米饭，
1: 是
0: 乌米饭的倒扣出来，它里头的那配料表当中很干净的，
1: 是
0: 无论哪一个配料表都很干净，
1: 没有
0: 肉圆纯肉的，
1: 对
0: 吧？然后呢，我们的乌米饭也是精选了道地的乌米饮用水、猪油、绵白糖啊，包括是为什么用绵白糖不用白砂糖？更加细腻，
1: 对的，
0: 因为糯米糯，你加白砂糖呢，它那个颗粒感你会感觉到那个糖的这种晶体感，
1: 没错，
0: 绵白糖它就更加细腻的沁进去了，
1: 对
0: 吧？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乌米饭。你看，这个已经是前头被我们瓦过一点点了，
1: 瓦过了，对，核桃什么都吃掉了。
0: 乌米饭它啊，因为是糯米做了之后，它非常的糯，看到吗？
1: 是
0: 当中拉丝了，
1: 没错，
0: 就是 你吃到乌米饭，它黑黑的当中有很多一些花青素，
1: 对，
0: 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说各式各样的米呢，要多吃一点嘛。你看我筷子稍微要分开来一点，才能够再把它粘起来哈、乌米饭是甜香，而这个香跟以前的这种啊，这个糯米香不一样。
1: 没错，
0: 它这个是乌米的一个品种，
1: 有树叶的香味，叫南竹树叶。它是用我们是用南竹树叶浸泡之后吃的，所以那个真的是又有树叶的香味，又有整个糯米的香味。真的，江浙沪人比较粗暴，简单粗暴啊。我们都是
0: 我很细腻的，
1: 对、我们都是不是就是我们是放绵白糖，直接就是蘸糖吃的。现在我们真的是很厉害的吃法。
0: 蘸绵白糖，
1: 对，蘸绵白糖吃，还要蘸绵白糖吃，
0: 那是真的很喜欢吃甜口。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乌米饭加上胡椒干什么，天然的这种鲜甜口感已经够了。
1: 没错，
0: 再给大家看看肉圆，我觉得今天肉圆特别好吃。
1: 是，
0: 乌米饭也是软糯，一点都不嵌牙齿，也不粘牙。
1: 看了个汤的，看给大家看一个那个红烧的吧，好吧。我们因为是很。就是很，你看肉质非常紧实，
0: 哎，啊，你看扎实吧，
1: 扎实吧，
0: 是吧？
1: 真的是
0: 非常扎实、哦，
1: 没有那个粉啊在里面的，纯猪肉，80%的鲜肉，20%咸肉，你吃到的只有这个猪肉香，黑土猪的香，没有别的味道。你回去炸一下，红烧一个，是不是当个丸子非常棒的？这口感是真的非常硬，非常不是非常那种 Q 弹，非常有嚼劲的啊。
0: 是的，是的，
1: 纯肉的那种感觉啊，姐姐们。
0: 不硬啊，它是属于肉质紧实，
1: 紧实对
0: Q 弹。然后呢，你咬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哦，那个肉很老扎嗦了，
1: 扎嗦
0: 对吧？肉圆的选材100%的是猪肉，安徽的土猪肉，20%呢是土猪肉，这是咸肉，80%是鲜肉，
1: 是，
0: 所以生态环境好。第二呢，肉香味浓，
1: 对，
0: 猪肉它本来就是本地的土猪嘛，
1: 没错，
0: 很香，
1: 安徽土猪。
0: 然后制作工艺方面啊，咸肉是古法腌制的，
1: 是
0: 鲜香。再加上整个的肉圆是纯手工搓成的，
1: 一定是手工。
0: 哎，它的一个个头大小差不多，因为要称分量嘛。但是形状各式各异的。
1: 对的，
0: 传统手工来进行这个捶打。保留了肉质的这个原味，那再加上我们这个乌米饭，乌米饭当中除了有非常好的乌米之外，
1: 是
0: 还有加入了什么呢？有我们的松仁啊，核桃仁、瓜子片、葡萄干、红枣片，非常的可口。
1: 没错，
0: 关键今天带回去之后，好吃的同时还很健康。因为它很多朋友说，我认准这个牌子，或者说在很多酒店当中吃到过它，
1: 对，
0: 那怎么那么好吃？哪里可以再吃到？家里头可以吃到，零淀粉，
1: 是
0: 零防腐剂，
1: 是
0: 零添加剂，纯手工制作。而价格方面，今天我为大家做到了一个推广价格，
1: 推广
0: 全新品
1: 是。
0: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要烧点鲜的汤的，
1: 放进去，
0: 肉圆可以
1: 是，
0: 跟肉圆配上主食，用点甜口的
1: 乌米饭
0: 也可以，对吧？三鲜汤，包括我们跟一些什么丝瓜呀、南瓜呀、苦瓜呀，
1: 放上去
0: 胡萝卜什么都很好。
1: 红烧也可以、
0: 你弄点蔬菜，这一顿就有了。关键是纯肉组合，今天还想怎样？6+4的组合带回去，6盒是我们的肉圆，4盒呢是我们的乌米饭，通通加在一起10盒带回家，199元。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新品首发，为您献上是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关键是尝鲜，肉质好。
1: 是
0: 五一小长假是不是要来了呀？
1: 要来了。
0: 真正好家中鲶鱼大菜硬菜有了，烧汤当中的配菜有了，
1: 没错，
0: 乌米饭吃点不一样的，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天我是六位顾客陈文回去啊，我再问一下，他这个做法跟狮子头的区别在哪里？
1: 这个是
0: 用筷子敲的。
1: 对的，用筷子敲，然后纯手工制作。关键我们里面是狮子头嘛，多少要加点粉啊什么的。我们就是纯肉，只有一种肉，就是安徽的黑土猪肉，给大家也看到那个 VCR 里也看到了，都在跑山。其次，除了纯肉的话，鲜肉是八成，还有两成的咸肉，所以这个味道是非常特殊的，有种那种，咸香味。然后呢，嚼劲又是非常有的，是不是？然后也非常 Q 弹，所以跟狮子头一种粉，狮子头当然也很好吃，跟粉粉面面的是完全两种口感，我们就叫肉圆的这种口感。
0: 哎，我们的肉圆。然后呢，你平时喜欢吃肉圆的啊，就下馆面条，
1: 对，
0: 对吧？你弄两颗进去了，两口们正好一盒呀。
1: 对，
0: 对吧？先生稍微吃多点嘛，三个肉圆，你太太们吃少点，两个肉圆
1: 一盒，
0: 你够了。而且每一个肉圆呢，50克的一个分量。
1: 是，
0: 我们不像有时候啊，这个太大的。或者一整个
1: 有点撑，
0: 有点撑，吃不了，有点腻。那真正好好这样呢？这个第一，它不腻，不腻的原因在哪里？有20%的咸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加工工艺，
1: 对，
0: 你像很多一些的肉制品，它要在什么鸭汤、鸡汤当中宽汤久煮的，我们这个没有吧？
1: 没有久煮过，只有的肉的香味啊，
0: 哎，原汁原味，反正就原汁原味，
1: 没错。
0: 要上汤的可以，要什么红烧的呀、酱香的呀，你爱怎么烧怎么烧，好吧？感谢68位顾客成功回去，我们今天的肉圆是6盒啊，5米饭是4盒带回家，总共是199块钱。你可。

0: 我们刚刚吃了16分钟的时间嘛，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开发这个商品的时候，你是因为吃到好吃的吗？
1: 是因为这样的，我平时吃也爱吃狮子头，但是那个比较粉面比较多。
0: 我们不跟狮子头比，
1: 好的，
0: 跟肉圆比。
1: 对的，因为我想吃到这种就是同款。
0: 狮子头那么好吃，我们狮子头销量很好的。
1: 啊，好的。
0: 对，
1: 就是我们就是。 狮子头是那种有那种粉的，但是我们是纯肉，就为什么呢？就是我想吃到那种就是没有完全就像燕华老师说的，没有在那个鸡汤里掉过，没有在猪骨汤里掉过，原汁原味的这种肉圆，所以我们这个肉的这个肉圆的鲜完全是来自猪肉，猪肉呢，而且里面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咸猪肉，就是咸肉加上新鲜猪肉，这样的话底味就已经成了，不需要再。
0: 这个蛮难的，
1: 是的，
0: 就是无论是上海的肉圆也好，包括其他地方也好，是常州的肉圆都会加这个咸肉嘛？
1: 常州的会加，我们苏州的也不加，但是常州的是特色，是要加咸肉的，而且对的，说到常州了，而且我们这个品牌也是专门供。
0: 给大家做，常州那什么要用安徽的土猪肉呢？
1: 常州也有猪呀。常州那边猪可能没有安徽的那边好，我们就是选用精选到底的猪肉给大家。
0: 常州那什么要用安徽的土猪肉呢？
1: 常州也有猪呀。常州那边猪可能没有安徽的那边好，我们就是选用精选到底的猪肉给大家，专门跑去安徽那边圈的，看到那个安徽的土猪肉，所以好的猪肉再配上好的纯手工制作的一个肉圆，所以这里吃到就是很印象。用苏州话说，俺下就非常有嚼劲的猪肉圆，而且是纯猪肉给大家做的。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包括它本身啊，你说就是纯的这个猪肉，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样子？
1: 是的，是这样的。首先是配料表是来自哎这里，来自喜太湖肉圆，而且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啊，猪肉使用盐、鸡粉，然
0: 加剂，没有淀粉，而且是生产是来自我们这个新上龙食品有限公司，专门给常州当地就是五星级连锁酒店。然后大家看一下，肉圆是这样的啊，每个五个纯手工制作，大小不一，我们保重量，不保每个的分量。你看，每个都是
1: 整盒，反正不低于250克。
0: 对的，
1: 你看它生的时候都是能够。弄得那么的这个扎实，对吧？而且呢，上海人吃肉圆啊，就是要必定要油里头过过一遍。
0: 对，
1: 就甚至上海的肉圆
0: 是
1: 用这绞肉机绞出来的，但好像你们扎这个肉圆
0: 手工做的，
1: 对吧？
0: 都是手工敲打的，手工做的。
1: 好的，给大家看看吧。
0: 好的，你看我给大家撕了一个，你看肉是不是很扎实、很紧实啊？
1: 对的，
0: 这个是炸完之后红烧的，非常紧实啊。
1: 是，肉质非常的 Q 弹，然后呢非常紧实，然后当中呢，你有时候。刚刚烧好之后，当中还会爆汁，
0: 对的，
1: 因为什么？因为它有这个肥瘦比嘛，对不对？基本上2:8或者1:9
0: 的
1: 一个样子，所以呢，肥肉不是很腻的。
0: 是，
1: 这个肉圆吃下去不腻。
0: 是，
1: 这边又烧了一个
0: 金汤肥牛，是的，
1: 金汤肥牛，
0: 金汤
1: 肉圆，肥牛
0: 哪里来的？金汤肉圆，
1: 金汤肉圆啊，
0: 是
1: 金汤的做法。然后呢，就是把肥牛换成了肉圆，对吧？以前的金汤肥牛的牛都是。
0: 娃娃菜，
1: 对，娃娃菜，
0: 毛豆啊，都是一些时令的。再给大家撕一个啊，看这个肉圆多紧实。
1: 这个只是把肉圆放到汤当中去，
0: 没错，
1: 对吧？完完全全，我们今天肉圆是有这个6盒带回家，大家看到它整个拉扯出来肉的紧实度，
0: 真的都是肉、
1: 对不对？都有这种啊，这个肉的这种纹理能够看得到，
0: 没错。
1: 好了，看完我们肉圆之后呢，再来说说我们的乌米饭。乌米饭也是，就是在平时生活当中，上海人吃乌米饭的。不是很多，
0: 不是很多吧？
1: 说实话，我也是，就是很少看到乌米饭。
0: 这是乌米饭。

0: 介绍一下。
1: 这个还不一样，这不是黑米啊，这是我们乌米饭。乌米饭呢是用什么呢？就是南竹的一个树叶，再加上糯米，然后糯米浸在南竹树叶里，所以你看到黑色都是天然的那种树叶的黑色，不是什么色素啊什么的，而且我们配料表也非常干净。你用乌米，你用水、猪油、绵白糖、食用盐，还有一些松仁、核桃仁。啊，还有这是瓜子片、葡萄干、红薯片，就是你可以当一个乌米的八宝饭吃。江浙沪基本上都是清明之后吃这个东西的，又有那种树叶的香，又有糯米的香，非常棒的。
0: 这个是还做了一个乌米饭的炒饭，
1: 对，
0: 就除了清蒸啊，你蒸好之后它可以直接吃之外，你还可以跟就是把它当做主食嘛，
1: 对，
0: 跟其他的一些什么香肠啊，包括跟肉圆。
1: 也可以，对啊，
0: 也可以，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呢肉圆，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这个乌米饭，一个甜口的，一个咸口的，
1: 没错，
0: 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更关键是它更干净，对吧？我们待会儿把那个夹出来的都去掉，
1: 好的，
0: 零淀粉，零防腐剂。零添加不良的一些这个什么色素啊、香精啊都没有的，每一个肉圆呢都是纯手工制作。
1: 对，
0: 乌米饭同样也是，因为乌米饭它定好型之后啊，底部铺的那些说松子仁儿啊，包括是瓜子仁儿啊、葡萄干啊，甜的口感也是蛮好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呢是6+4的组合带回去。六盒是我们的肉圆，每一盒肉圆的净含量是250克，总共的肉啊，纯肉的一个含量就是3斤，
1: 对，
0: 3斤的肉。然后呢，乌米饭是每一碗是500克，1斤的，
1: 整整一斤，
0: 4斤，对吧？带回去，等于说今天带回家十全十美的套组，有甜口有咸口，带回去190块钱。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了。
1: 对，
0: 来上海的朋友们想个尝个鲜，
1: 是
0: 今天真正好像是可以尝到，然后也可以尝到我们全国各地啊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肉质的选择。你看在扬州他们是用到的是什么？用的是狮子头。
1: 对，
0: 然后呢上海呢是本帮的这个肉圆，要通过这个，你为啥一定要是加上很多一些这个方言来进行解释、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油炸，对不对？让它更加鲜香。那常州的肉圆啊，它的一个不同特点是在鲜肉里头加上咸肉，是常州的肉圆都是这样的吗？
1: 是的，常州的肉圆基本上都会加点咸肉的，因为它本身就想让这个肉圆有点咸味啊或者鲜味在里面，所以它常州的肉圆都会放一点咸肉在里面，这是常州的一个特色。我们今天是放了两成的咸肉，然后的话咸肉也是黑猪肉，那个八成的鲜肉、然后也是黑猪肉，给大家都是用安徽的土猪肉做给大家的。
0: 那我再问想问一下，就常州人吃这个肉圆平时怎么吃？
1: 平常就是烧个汤，但是烧个汤，然后这样其实跟上海本帮的差不多，炸一下红烧，然后放在汤里都可以，就是你不要再放多放盐啊什么的。像现在是吃那个腌笃鲜的时候嘛，你腌笃鲜里放点我们这个肉圆也非常合适啊。
0: 腌笃鲜其实秋冬季节吃的更加多一点点，用冬笋。现在大家就吃到这个春笋是三鲜汤，对吧？都可以用到它。那这个肉圆呢，跟你平时在市场上买到那些火锅的小的肉圆还不一样。那个呢，可能就淀粉含量更加高一点点，对吧？那我们这个呢是每一个个头也是挺硕大的，关键是肉质拍的紧实，
1: 是
0: 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花在了肉上。
1: 对，
0: 而这个肉是什么肉？
1: 肉一定是安徽的黑土猪肉给大家做的啊，一定是安徽的跑山猪。刚才 VCR 也看到了，我们不用杂牌猪，不用乱七八糟的没有证明的猪，因为我们杭州新上楼有限公司呢也是给杭州当地的一些
0: 常州
1: 也是给当地一些五星级酒店做一些供食材啊什么的。那酒店五星级酒店吃的肯定是稍微更加安全。
0: 常州五星级酒店比如说有哪些呢？
1: 喜来登，然后的话是那个希尔顿，这些就是比较连锁的都有的。
0: 所以呢在常州当地如果有一些朋友们吃到过类似的一些当地特色美食，那今天也可以在家中可以做起来了。
1: 没错，
0: 关键呢是平时你按照上海的这个家常菜的做法
1: 都可以，
0: 对吧？关键是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东西，纯肉的肉圆还是

0: 沙馅的，它没那个豆沙馅，
1: 没有豆沙馅，
0: 但是呢，那个乌米的鲜香甜糯它有，一样是糯米。这个糯米通过了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可以变成了乌米呢？
1: 是这样的，糯米的话是我们用当地的南竹树叶，然后包在那个树叶里，然后就是纯天然的就变成黑色了，不是加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我再强调，你吃的黑米也是天然的，我们这个用树叶的天然黑色给大家做的，所以你就又能吃到糯米的那种绵绵的口感，又能吃到这个树有里面有南竹树叶的香味。
0: 是的，您看啊，这有点像这种东南亚特色糯米饭。
1: 对，
0: 而这个糯米饭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它不是白的，
1: 没错，
0: 它是这种啊，这个乌黑亮丽的，
1: 是，
0: 对吧？你也可以放心，因为这个黑色不是说我后期人工额外添加的，
1: 那肯定不是的呀，这是南竹树叶。
0: 对，当中有松子仁，每一个呢都是颗粒饱满的这个松子仁，包括红枣啊、葡萄干呀、花籽仁啊都在上头了，还有核桃仁，
1: 非常的就是糯糯的，然后的话非常香甜，又很清香。
0: 对，它这个其实热的能吃，冷了也能吃。
1: 对的，
0: 它那个糯米冷掉之后不僵的。
1: 对的，然后呢，平时就是这个也可甜，就是基本上就是泰国的那种，你浇些那个椰汁做个甜品也非常合适。对，
0: 甜品好扎实，
1: 是超级扎实的一个甜品。
0: 对对对对，芒果加上我们这个糯米饭
1: 、
0: 我尝尝看，浇上椰汁之后它的口感怎么样？
1: 口感更加层次更加丰富一点，
0: 它有椰香，
1: 对，有椰香味，还有糯米的清香，还有那种是吧，
0: 有椰香奶香在里头。
1: 是，
0: 好了，那说完我们这个乌米饭之后，再说说我们这个
1: 好的
0: 肉圆。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肉圆啊，平时放汤里啊非常合适。其实我一直总结这两个，这个肉圆就是一个扎实，因为是纯肉做的，80%的咸肉，你看80%的鲜肉再加20%的咸肉，全是黑猪肉给大家做的，所以大家能吃到一种肉的口感啊，没有那种绵绵的感觉，非常扎实，非常的 Q 弹，
0: 就是很鲜。
1: 对的，你平时弄个汤，那个腌笃鲜里放个肉圆，棒吧？然后你平时红烧一下，本帮的做法也都可以。关键是要肉好。我再次说，我们这个是用的安徽的黑土猪肉给大家做，你看，每个都是粉粉嫩嫩的，对吧？非常的扎实。
0: 对对对，平时说要弄点这种荤菜大菜类的可能要大动干戈。
1: 对，
0: 但是现在呢，你有这个好的原材料之后啊，你弄锅汤，整个的肉放进去之后也不用多少时间，
1: 对，
0: 那个肉质就能够把鲜味香味给沁出来了，
1: 没错，
0: 对吧？然后这是一种做法，烧汤热汤当中都可以放。还有啊，一些朋友们比如说是炖蛋，跟蛋一起煮，
1: 对，
0: 也可以吃，对吧？包括是有这个红烧的，红烧的做法也很好吃。那边呢有金汤的，
1: 这个是
0: 金汤的也挺好吃的。
1: 毛豆娃娃菜放在一起都是一锅里面，
0: 非常香。这个菜让我想到什么？就一般来说，这个金汤娃娃菜啊，毛豆放进去有个油面筋塞肉。它就是把那油面筋去掉了，
1: 对的，
0: 但是用到了是我们这个肉圆，对吧？有点香菇、毛豆，你像现在春天嘛，这个蚕豆放进去，真正好好，反正就是不腻，很鲜啊，非常的鲜美的口感带回去。包括还有我们这个糯米饭，糯米饭的乌米饭呢，它也可以跟这个。对，蒜香骨的那个排骨肋排
1: 是
0: 一起蒸，你粉蒸肉上去也很好吃，肋排玉米加上我们这乌米饭，
1: 我们厨师好会
0: 做，有一种这种五谷丰登的丰收的感觉。
1: 对，
0: 那上头的肉呢是咸的，底下的这个乌米饭呢是甜口，稍微多一点点，那加在一起，我们说各式各样的米啊都是可以吃一点，因为黑色嘛，黑色的一些这个食物啊食品，它是天然植物当中那种黑色，
1: 对，南竹
0: 包裹进去之后形成了这种非常鲜香。六盒肉圆，四盒乌米饭加在一起，今天东方购物售价只需要199元，把握住新品首发的优惠价格和组合，也是尝到一口鲜。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到两分多钟时间啊，我们的背后和祖叔快要不多了。哎，今天我看到有天津的朋友们也来购买了，
1: 哦，谢谢。
0: 那他以前在
1: 江苏
0: 那边，
1: 江苏应该住过，
0: 对吧？然后就想到了这一口，哎，肉当中有加咸肉的这种肉圆的做法，
1: 是的，特有的风味。
0: 那带回去之后，这些啊，你还能够开发出什么样的这个新式的做法，包括是炒菜类的吗？因为光一个汤，我们汤当中能放很多东西嘞。
1: 其实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汤和红烧两个的。我们吃肉圆好像也吃不出什么新鲜的方法了，但是主要是就是老底子那种味道，手工给大家做，所以大家就是你常规的做法也能吃出新鲜的口感。因为我相信上海人肯定是很少吃到有咸肉的肉圆的，我相信姐姐们可以试一下，真的是非常鲜甜，非常非常扎实的肉圆。什么叫肉圆？真正的肉圆就是这么做的。
0: 是的。那你们咸肉加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1: 咸肉是20%的咸肉，80%的猪肉，然后这样
0: 鲜肉，
1: 对，鲜肉就是黑，关键这个猪肉都是用安徽的黑土猪肉给大家做的。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发现，咬进去之后，第一点肉质很新鲜，然后呢很扎实。
1: 对，
0: 他们这个扎实啊，是不是说通过油煎之后的扎实？就本身捶打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肉头很紧实，但是呢不是那种很硬啊，一点都不硬，但是就是很扎实的感觉。
1: 对，
0: 吃到嘴巴当中，哎呦，很饱满，
1: 是，
0: 就味蕾层次感的绵绵出来的感觉会很多。
1: 没错，
0: 你烧汤啊，汤当中啊那个鲜味道，你可以通过这个肉圆来调调看，因为当中除了有它的咸鲜味道之外，还会有咸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四合的乌米饭，
1: 是
0: 加在一起，肉圆的组合是6盒，乌米饭呢是4盒，总共加在一起是10盒单品带回去。今天东方购的售价是199元，江苏朋友们也开始来进行订购的，
1: 谢谢，
0: 立刻来进行抢先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话不多说，先来看看我身上这身衣服，你喜不喜欢？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哦，看看这个剪裁，这种手感，这种光泽，我转一转，
4: 版型
3: 经典啊！来看长短，怎么样，爷叔？怎么样，老师们？
4: 满意，
3: 满意了，不错。女款怎么样？漂亮。
4: 女款四个颜色，我穿的这个颜色得到很多人表扬，说绿色这个颜色一看哦，哇，眼前一亮的感觉。特别感谢导演啊，今天给了个非常美的背景，
3: 对，
4: 是那种金秋落叶的那种感觉。你想象一下，如果拍照美不美，好不好看？
3: 好看。
4: 而且很特别的是什么？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经常能够看到圆领的套头的羊毛衫，
3: 对，
4: 但是首次出现加厚的翻领的羊毛外套。大家记住啊，是羊毛外套加厚的，而且四个颜色。我身上这个绿色，我建议大家买绿色，想显白的，想显得肤白貌美的，想显瘦的，买这个绿色。另外呢，还有个金黄色，它更接近于羊毛的原色。另外呢，是这个红色以及藏青色，都是加厚的，都是开衫，都是带翻领的，这是女款的啊。
3: 四个颜色，
4: 男士两个颜色，
3: 男士今天咱们爷叔们咱就别挑了，咱就两个颜色，选其中一种，一个是驼色的，一个是
4: 铁锈红。
3: 虽然到年底了嘛，该红红的，但它也不能那么红，所以咱们低调点红，不错的。我请问大家，199，我和莹莹不可以大家说材质的话，您这么一猜，化纤的，
4: 针织的，
3: 针织的
4: 啊，对，
3: 你说您199能买什么？我来给大家看看啊，
4: 看材质啊，看材质，
3: 来看材质，
4: 金秋了，来买羊毛衫了，100%的绵羊毛，
3: 看看价格，699，
4: 699，
3: 今天的价格199元，注意啊，您看到俩价，男款199。
4: 女款179，因为我刚才还在想直播前怎么明明要比我贵那么几十块钱，后来我一看吊牌，女款的是599，所以我们今天是卖179，男款的更耗料，而且你看哦，女士啊，到了冬天特别怕冷，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如果买了一件羊毛衫，只有深冬穿着，但如果是件羊毛开衫就不一样了，它首先带领子，而且领子的面料也是做到100%的绵羊毛，
3: 是
4: 领子哦，给人感觉很有正式的感觉，
3: 对，
4: 而且绿色。衬得肤色很白，我们刚从夏天过渡过来，我经过这么日晒啊等等之类的，应该是显黑的，但是这个颜色穿了以后超级显白。另外你会发现它做的是宽松的款式，
3: 对，
4: 羊毛套头衫相对来说会修身一点，
3: 对，
4: 你胃包有肉啊，肚子有肉就会一目了然，但我们是羊毛开衫，开衫的比例放得更大，所以更能藏肥显瘦，这一把是松的啊，另外我们是加长的，做到一个半弧度，前长后长，后面直接长到了像一件外套的长度，把我的臀部是完全遮挡掉的。其实在市场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羊毛衫，它就算说是中长款的，也基本上是到肚子这个位置，所以你会发现有肚子的阿姨们遮不住，对吧？但我们今天前面也全部做加长，你这个扣子啊，冷的时候可以全部扣上，但我更建议大家穿出那种潇洒的感觉，就系一粒扣啦，系两粒扣啦，或者哪怕我这个扣子不系，我敞开穿， 也完完全全可以。
3: 当然，
4: 羊毛开衫哦，
3: 多休闲哎，
4: 多休闲，多帅气。嗯，而且即便你有胃包，肚子比较大，你穿着它的感觉哦，还是不会显得很胖，因为你的注意力什么，绿色绿色都是吃掉的颜色，嗯，中间白色就露出来一点点，就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丰满，对吧？
3: 对，
4: 这个衣服我跟许明算了一下，从现在这个季节开始穿，穿到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一月份、二月份，甚至于开春以后，
3: 完全可以。
4: 三四月份依然可以穿到
3: 它。你都穿了几个、哦、小半年穿出来了。
4: 小半年了，才花了199或者179，对吧？
3: 而且这几个颜色、嗯，您如果要挑的话，我个人建议，红颜色越来越到年底的喜庆，咱挑一件。嗯。您说再挑一个，莹莹身上穿的这样一个绿色的，两个颜色对撞一下。嗯。平常穿绿色，到节日的时候咱把红颜色穿上。
4: 对，完全可以。而且明明的这个颜色，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嗯、你想，如果这个红色做男款的羊毛衫啊，许明肯定不穿了，说这个太红了，有点 hold 不住。
3: 我
4: 但是男士叔叔们，这个颜色稳重。
3: 爷爷跟我说，许明你选一个两个颜色，驼色我说我不要，红颜色的。
4: 铁锈红，
3: 这个红颜色的，这好看，
4: 稳重，
3: 绝对的稳重。您说这个，首先啊，材质上面柔软，非常的舒服，摸上去也没有那么刺刺的，软软的，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它是男款，这是圆领的啊。很多爷叔说我这个嗓子啊，这儿啊，我得包裹好一点，别到时候钻风来个鸡心领。很多爷叔对于鸡心领呢比较抗拒，这个对吧？不像女性啊，需要这么修饰脸型。
4: 对，
3: 我们这儿主打暖和，主打实用。对，半高领，用材料也好，袖子这儿咱也不钻风。你看看这收口这儿，
4: 螺纹收口，螺纹收口，哎，
3: 这么宽，特别好。到位，同时在你的下摆的地方，您看看
4: 加长，
3: 你看到哪里了？
4: 再做螺纹收口，嗯，叔叔们的腰、肚子，哎、都被我们这个羊毛给包裹住了。
3: 对你这样，你是不是就算有点肚子，嗯，咱也没关系，
4: 看不见，
3: 谁还没有点肚子？我这也有点肚子啊，但没关系，来一穿上就可以了。我们的尺码。
4: 对，到目前为止节目刚刚开始、而且是在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首次出现翻领的、开衫的、加厚的羊毛外套、所以呢我们尺码目前为止全啊，我们来看一下女款三段尺码，110斤以内选择 AL 码，我穿的是 AL 码，110到130 XL， 130到160双 XL、男士部分三段尺码140左右的 AL 码，140到160 XL， 许明穿的是 XL， 160到180的叔叔们啊可以选择双 XL 码，
3: 万一不合适
4: 哦，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3: 抓紧时间来抢购，800-7088-000手机红零211-5111-9900。

0: 哦，这个也太像那个有的时候那种呢子大衣，你懂不懂？
1: 对对对，羊毛大衣的感觉，
0: 特洋气，特好看。
1: 对，有个牌子 Max Mara 啊，就是很经典的颜色。还有英伦风的那个鼻夹那个风衣，包括那个开衫大衣，也都是一种经典色。
0: 是，
1: 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都有，以超低的价格，
0: 里面肯定有搭个小内搭的，
1: 是的，
0: 要不就冷了吧。
1: 明明太懂了，我里边这件吊带的基本上已经收纳起来了，
0: 对不对？
1: 如果不是有开衫的话，我是不太再穿的，
0: 肯定不太能穿了。
1: 但因为有了件羊毛开衫之后，我里边那个背心吊带还能穿，
0: 还能再穿，对，
1: 还能再搭一下，对吧？而且开衫是绝对拉长了你的穿着时间，因为很多圆领的或者高领的这个羊毛套头衫，你只有深冬的时候穿。开春或者入秋还穿不到，但是开衫就不一样了，入秋的时候开春的时候都能穿到，深冬当然也能穿，
0: 深冬就系扣，
1: 对，
0: 哎，暖和了就开衫，
1: 就跟现在这个模特看到没有，就把领子所有都系上，因为今天我有麦啊，所以我也不方便，但是你看我们外拍的这个照片里面都给我们演示了，它就是一件加厚的羊毛开衫，我个人非常喜欢，而且做一双很不容易啊，备货直接女款备到四个颜色，备货越多，羊毛纱线用到的越多，染色工艺用到的越多，成本越高。
0: 对，
1: 在我们市场价格599，东方购物做到179，这个价格我认为觉得真的很便宜。
0: 我们都知道阿姨们爱美，需要挑的颜色多一点，但咱爷叔们啊，咱就不那么计较了。首先我们就选比较安全的颜色，对，稳重的，比如说驼色的。家里要有一件，
1: 有的，
0: 比如说红色的，是普通红吗？大红吗？
1: 不是，不是，
0: 我们什么红？哎，特别的沉稳，特别的帅气。所以今天这两个颜色都为您考虑到了。平常穿驼色的，有点喜庆的时候，咱就穿咱今天的铁红色的就好了。199是男款，注意了啊，男女款。不一样价，
1: 对的，女款是179块钱。
0: 对，
1: 看到没有，刘阿姨给我现在展示一个绿色啊，
0: 多好看！
1: 刚才我站在那个背景下是秋叶，那个绿色好看。
0: 你看刘阿姨穿那个下摆多长，
1: 好看，
0: 真的用料
1: 加长的，因为做开衫很多供应商都不愿意做，
0: 对，
1: 甚至于提报听到说179要来提报都不愿意，因为太耗料了。羊毛开衫的话，它的宽度啊、幅度啊、加厚的一个重量啊，肯定是跟那种薄款不一样的啊。
0: 今天女款卖的特别好，
1: 对，179啊，179，
0: 比男款便宜20，我便宜1块我都买了。
1: 但是很多叔叔男款要求就也买了，
0: 也是不错的。
1: 其实很多太太在给自己考虑到羊毛衫的时候，给老公也带一件。哎，
0: 对，带一件吧，带一件，俩老伴在一起才多少，300块钱左右。
1: 而且我跟明明两个人反复强调，因为在屏幕前你可能只能够看到款式，但是因为我们是摸过这个材质的，我提示大家，我们是加厚的，这点很重要。进入到秋天，说降温就降温了，说春冬来就来了，你再买那种薄款的羊毛衫只适合那种春天穿的，不行了。所以现在我们是秋冬装上新，做的是加厚的。
0: 有的时候我就看什么又什么什么啊，其他的一些比较普罗小众的牌子啊，大众的牌子，它里面那个手机手电筒一打开啊，
1: 透光
0: 那个所谓的什么羊毛织的啦，什么东西的都不行，
1: 不是高密度的
0: 编织，特别薄。
1: 明明知道吗？透光意味着什么？透风，
0: 对，
1: 对吧？那种洞眼很大的，穿在身上你觉得不暖和。但我们这个不一样啊，即便今天这个温度，我都觉得穿得特别舒服。而且羊毛还有个特点，特别是绵羊毛，它很柔软，它的手感是非常非常柔软和细腻的，无限接近于羊绒般的触感。再做加厚，这个成本放那儿啊，所以男款的吊牌价是699，
0: 来，
1: 我们今天199，
0: 把爷爷移步到这里。哎，我们俩又要炫了啊！假设是我们是两口子，
1: 红配绿也不突兀吧？
0: 炫耀一下啊，
1: 对不对？我这个绿属于很洋气的，就是翡翠当中的洋绿色。然后呢，明明的这个红色呢，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炸眼的红，所以当我们这两个颜色放在一起的时候，完全可以。但你说我今天如果要跟老公配，我买一件红色搭老公的红色，可不可以？
0: 可以吗？
1: 也可以，
0: 当然了。
1: 我模拟一下，
0: 上身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老公如果穿这个红色就不行了，但女款穿这个红色可以啊。
0: 而且大家发现了没？刚才莹莹说的这一点啊，女款的开衫跟男款设计不一样。但是有一说一，开衫这种设计是很实用的，但是一般来讲，男性的设计在男性身上开衫，好像没有女性这么漂亮。
1: 对的，
0: 说实话，
1: 因为男士很多不喜欢穿开衫，
0: 对
1: 吧？他宁愿穿夹克衫。而且我们还是加长的，加长在侧面的位置还有个弧度，到了这个后面的时候是设计成像燕尾服的款式，就是把你丰满的臀部给遮挡掉。这一段加长啊，设计是很妙的，又有很多的那个外套，帮你下面底部封的是一刀平的，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好看。而且刚才我比划了一个红色，
0: 对，
1: 现在我再比划一个驼色给大家看、
0: 好看好看，驼色特别像那个外面那个高档的大衣，对，
1: 奶茶色、咖啡色，
0: 是好看的、
1: 冬天的第一杯奶茶，我们由卡曼开始，好不好？来，这个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驼色， 而且这个驼叫金驼色。哦，另外很多阿姨说怎么没有深色，我跟大家说绵羊毛如果做成黑色的话，这个染色工艺就摸上去手感会很硬，所以我不建议大家买特别深的黑色。那如果说我要追求显瘦，你可以买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藏青色，藏青色穿完以后呢很显瘦，而且这个颜色很耐脏，我实话实说啊，实话实说它就没有像绿色那么亮眼。你如果是追求拍照好看的，然后呢希望在这个灰暗的冬天里边有一抹亮色的，而红色家里又有的，那就买我这个绿色。
0: 我报告一下啊，你猜一下现在哪个颜色卖的？
1: 我觉得是绿。
0: 对，非常聪明。一个是绿色，还有你身边的跟你搭在一起，对，这两个颜色卖特别好。
1: 阿姨们很有眼光，真的很有眼光。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这四个颜色当中我首选了绿色，为什么？我追求白，就是经历过一个夏天以后，紫外线晒了以后，我追求这个颜色上升以后要显得我白。所以你看这个绿色上升显得很白，很白，很白。另外呢，我是觉得它的余量做得很宽松，这点我是很看重的。有很多的那个套头的羊毛衫啊，它是很紧身的，很紧身的话对你肚子啊、腰围啊各方面胸围什么都有要求。而我们这个宽松，宽松以后穿了以后你会发现用料足，弹力大，它不压你的身。而且呢现在的阿姨们啊，包括我也是加入到阿姨行列里了。好多小朋友都叫我阿姨，我也认，因为年龄到了嘛，对吧，40多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衣服啊就是很能够显得松弛，这点很重要。你有肉，你有胃包，你胸围比较大，你就不能穿很紧绷的衣服。很紧绷的一些羊毛衫是暴露你的缺点。那我们这个穿就很宽松。我现在里边穿的是一件吊带。如果天气再冷一点，你里边加一件什么棉毛衫。或者再加一件高领的针织衫，搭我们这个都可以。
0: 都行。
1: 因为我们是羊毛开衫哦，我反复强调羊毛开衫。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1: 那个
0: 今天拿回来的这个尺码啊，来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女款的尺码 L 是110斤以下，110到130斤 XL， 130到160斤双 XL； 男款是140斤以下 L， 140到160 XL， 160到180斤双 XL。在一会儿的屏幕这个位置，会蹦出来一些尺码。如果有一些爷叔阿姨老师们此时此刻没有那么快速的记住尺码，没关系，别担心，仅仅关注屏幕右下角这个位置。会随时出现尺码来给您进行一个提示的，如果万一不满意，哎
1: 呦，必须得换啊，换到你满意为止啊，对吧？而且不需要你承担运费啊，所有的尺码颜色承诺，只要不满意，换货免费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现在屏幕里面展示的是咱们男款的男性的铁红色，还有一个是驼色的，全部都是圆领的啊，有点这个小半高领的设计感觉。女款的大家看到的是这种开衫型
1: 的，对的，而且是翻领的开衫、哎。有很多人说翻领开衫是不是只可以当开衫？不是的，你可以当开衫，也可以做内搭。所以我觉得这款的设计太妙了。你说东方购物成立那么多年，有那么多的品牌，羊毛衫的品牌来过东方购物做直播，绝大部分是圆领的、米领的、半高领的、全高领的，但是首次出现了翻领的开衫，而且还是加厚羊毛衫，颜色直接做到四个羊毛衫，对于供应商备货来说压力是很大的。
0: 对，
1: 现在我们绿色在热卖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订购的是绿色，而且尺码是双 XL 码的话，速度加快哦，因为这个尺码的颜色在热销当中。
0: 男款的爷叔咱们款式啊，双 XL， 也就是您160斤往上走，咱们就订双 XL， 这个尺码

0: 全部都要售罄了，因为男款选择度不多，颜色一个是驼色的，一个是铁红色的。反正我个人建议，可以两件咱都拿回去，您先试，别着急，现在就决定是哪个颜色，俩都定。阿姨们，您定两个，一个定绿色的，一个定驼色的。这两个，一个是平常穿，一个可能是要在特殊场合穿。
1: 对对对，
0: 都可以，
1: 不用纠结。哎、我觉得驼色有驼色的优雅，绿色有绿色的亮丽。你看到、羊毛衫品牌很少有做到这么好看的绿，
0: 是
1: 它就有点像翡翠当中的洋绿色，多一抹深了，少一抹脆了，但是我们这个颜色上身以后就显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叔叔啊，模特儿叔叔，他所穿的这个颜色就是我们今天男款的另一个颜色，这个叫做深驼色。这个摸上去啊，我跟明明都在说手感特别特别好，为什么？因为它这个颜色的纱线更接近于羊毛本身的白纱线，手感软啊，糯啊，轻盈啊。今天无论是许明我还是我们外拍的那个叔叔阿姨们啊，他们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得到的感受是不扎。而且你想，我们今天是节目上新，但是这个外拍是前一段时间比较热的时候，
0: 对，
1: 但是叔叔们都在说穿完以后暖，但是热气能够迅速湿吸排汗掉，不会有那种闷和燥的感觉，
0: 这就是羊毛衫的优点嘛。而且很多阿姨有点肩周什么
1: 这个
0: 对肘关节
1: 对
0: 有点什么不太容易有太大的展幅，是吧？您这个是开衫穿脱特别方便。
1: 哎呀，明明讲的太好了，
0: 是不是？
1: 这个点是的，
0: 很多阿姨是这样的，肩难
1: 过。对，
0: 他打不开的，
1: 因为你要套头穿，手啊脚啊就很不是脚不用，就是两个手啊就很局促。
0: 是，
1: 但是开衫的话就
0: 随便穿，
1: 随便穿。
0: 你爱这个胳膊有一点点，比如说很多我看那个现在小视频里面有阿姨要那个什么叫富贵肘，富贵肩，
1: 50肩，
0: 对，
1: 50肩，
0: 就您只要像我这样抬高。你根本就抬不起来，很多爷叔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就这个肩到这儿可能就已经可以了，到这儿上不去了。您说你这还怎么穿东西啊？当然我们这个没有办法给您设计这个小纽扣，像女款那样的，男款您指的是这样，但是你像莹莹这样
1: 开衫，
0: 你随便穿脱特别方便。
1: 对，但有很多阿姨说你这个只能够做羊毛开衫，万一天再冷了以后，我作为内搭，外面搭衣服可以吗？完全可以。我为了让你看到这个颜色的亮丽，我搭各种颜色，我搭了一件白色的，而且是羽绒马甲。我们都一般会觉得说羽绒有膨胀感，但你看我压这个绿色就完全不显胖，对吧？你如果白色的里边再搭那种暗色，就跳脱不出来。一定要搭亮色，有领子，我们再加一个还是好看的。而且手臂这一把的绿色全都展露出来的话，就会显得你这个白色的颜色没有那么大的膨胀感。另外现在还流行什么？我们这件开衫长到什么程度？比我这个羽绒马甲还要长。但是现在流行这种穿法，明明
0: 是吗？
1: 流行，就是外面里面的衣服有点边沿是露出来的，正面也是，然后看到吗？有点边沿是露出来的。现在就是流行这种穿法，
0: 真好看，真好看，
1: 很好看。
0: 而且我告诉你，
1: 所以不要就是局限于说我开衫只能够当羊毛开衫，它既可以当开衫当外套，又可以做内搭。
0: 你看内搭多漂亮！现在你这个绿颜色，
1: 哇，
0: 最棒！
1: 阿姨们，绿色们买起来，因为我觉得绿色买完是不会后悔的颜色。
0: 四个颜色，女款一共有4个颜色
1: 啊，四个颜色，驼色，红色，藏青色，而且我们是加厚的，男士部分两个颜色，驼色和铁锈红色。
0: 对的，男款呢，这个价格大家如果想送人也成，699，我们今天价格是199元，女款的价格是
1: 599，我看了啊，老标牌价格599，100%的棉羊毛，我都打算送我妈妈了，我跟她说待会儿看直播啊，来599标牌价，然后材质成分没有什么化纤啊，聚酯纤维啊，100%的棉羊毛，
0: 是。
1: 现在绿色我提示大家，有部分尺码要售罄了，就是我上这个绿色。冲绿色，因为绿色确实好看。来，110斤的女士买 L， 我穿的是 L， 110到130斤 XL， 130到160双 XL。男士部分140斤以内的 L 码，140到160跟明明一样的选择 XL， 160到180可以选择双 XL 码。
0: 在屏幕的右侧，大家看到了，一直挂着，我当然也会有的时候会缩进去啊，会现在出现了，您可以拿手机拍下来，或者仔细趴在屏幕面前稍微看一看，女款的是什么，男款是什么，都是常会有啊，别担心。

0: 然后稍微搭一点你那个，就感觉是内搭。
1: 对，
0: 就什么都，他这个场合怎么运用这么广、
1: 啊？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开衫的好处啊。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性朋友在选择套头衫和开衫的时候都会选择开衫。
0: 是，
1: 但你会发现开衫的这个价格，就是门店的标价，就会比套头衫贵，因为它那个所有的洞眼都要手工的。叫手工开口，所以更加的耗时、嗯、但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开衫啊可穿的时间就完全拉长了，就不像套头衫那么的局限，只有深冬可以穿、嗯、我们现在有了开衫之后，春天啊秋天啊秋冬啊深冬啊初冬啊都能穿到它，
0: 而且这个绿颜色啊很跳，嗯，拍照一定很美，
1: 很出片。
0: 还有一个在咱们日常生活里面，很多阿姨就喜欢一个经典颜色，驼色啊，
1: 驼色和绿色，
0: 驼色和它两个不相上下，当然是我们这个翡翠绿更胜一筹啊。
1: 这个洋绿色，
0: 翡翠绿，
1: 我把这个绿色叫做翡翠中的洋绿色。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很多阿姨戴的那个翡翠手镯，再配上这个衣服，绝了。
1: 还有我们东方购物以前不是还卖蜜蜡吗？哦，蜜蜡那个黄色，
0: 再配上这个颜色，它俩对撞也绝了。尤其是那个驼色，如果再配上那个蜜蜡颜色，它们两个相近，但是。如果你喜欢相近色的话，你就选驼色。
1: 对，
0: 你要想选对撞的，你就选我们今天绿色的。
1: 绿色，绿色在热卖当中。
0: 是，
1: 你看现在刘阿姨穿这个绿色，但是把所有的纽扣全部都扣上的。哦。但是扣上以后，它也是一件非常中规中矩的羊毛开衫。嗯。加厚，然后呢，像我敞开来穿也完全可以。
0: 可以。
1: 我们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啊，除了史明身上穿的这个铁锈红之外，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男模穿的这个叫做深驼色。
0: 对。
1: 它摸上去那个手感哦，绵羊毛哦。软软的糯糯的，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不做羊绒，哎，羊绒100多买不到的、哦、对吧，我们花100多的钱能够买出羊绒的手感，然后穿上以后不扎，然后又是加厚的，你干嘛不花小钱办大事呢、
0: 说实在话，虽然我们也在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男款的羊毛衫，但从性价比和实穿角度，我个人更推荐咱们今天比如说电视机前您爱人阿姨出去了忙去了，电视机前的爷叔们可以为您爱人买今天女款的，比男款少20啊，
1: 179，
0: 而且它的实穿性很强。莹莹作为女性角度已经给您介绍过了，反正如果大家需要天气热的时候扭开扣扣，嗯，天气冷的时候系上扣扣，一年四季里面可能穿个3季都有可能。
1: 对的，而且东方购物的开发真的很厉害，嗯，就是圆领啊、V 领啊、高领啊、半高领都开发过了。
0: 对，
1: 我们要出现一个阿姨们衣柜里没有的款式，嗯，而且颜色直接做到4个。
0: 对，
1: 所以你随便挑随便选，就是让你挑花眼。还有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女性观众直接买2件，嗯，就两个颜色都买，
0: 回去都是。
1: 179一件，2件也才300多块钱，嗯，而门店当中一件的价格就要卖到599，以款为例599啊。你看我穿完这个羊毛衫，很多人都说很有松弛感。
0: 对，
1: 一般很多套头的羊毛衫做不到这个感觉的，好像很潇洒，口袋一插，对吧？50-60岁的阿姨们穿完以后秒变40多岁，显年轻啊，显白啊，对吧？而且你看，如果是做那种套头衫的话，它必须要相对来说修身。
0: 要的。
1: 你做的太宽松就变成卫衣了。但是我们这个开衫就能够幅度做得非常非常大。
0: 对。
1: 宽幅做得非常大，对你的腰围、对你的肚子、对你的胸围
0: 不挑，
1: 没有限制，而且做加长。做加长以后整个版型就做得更好，我甚至于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我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不压身，完全不包身，嗯，甚至于说胸围丰满的、胃包大的、肚子大的都能够通过这种剪裁的衣服啊，让你觉得显瘦，让你显得有潇洒的感觉。嗯，另外很多人说100%绵羊毛，我要看一下那个质感。来，
0: 就是你刚才转身背后的我就觉得它真的是相当垂啊，
1: 垂吧，
0: 相当
1: 有质感。是的，
0: 就是它如果重量飘轻的话，它不会有这种抖发抖发的这种亮泽感。
1: 哎，来来来，明明就看我背后好了。哎，
0: 就看到
1: 你刚才背后，
0: 就你刚才说的动了两下，
1: 这样可以吗？
0: 对，大家看到没有？就这质感啊，看到没有？垂顺感啊，多好呀！如果它的羊毛用的量不足，它怎么可能有这种垂下来的感觉？
1: 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羊毛。不是普通说100%羊毛，我们在品名当中说是100%绵羊毛，是小绵羊的羊毛，它那个光泽度细腻感就非常舒服。而且我不知道我这个镜头对到这儿能不能够看到一根一根羊毛的那个质感，就我衬在后面这个黄色底色那个小绒，一个多的小绒，它不扎也不高也不长，但它就小绒朵那种触觉，就让你摸上去那个手感像羊绒般的触感。然后这个地方的位置，哇，
0: 所以现在的技术要比之前好太多了。
1: 对的，
0: 以前你说羊毛衫谁敢贴肤穿，现在的羊毛衫的科技，很多人说了，阿姨说我想既省钱又美，那你今天可以试试我们这款，虽然叫羊毛衫，

0: 您可以尝试一下。尺码呢？
1: 现在尺码已经要出现断码的问题了啊，有颜色要断码了。像明明穿的这个男款的铁锈红色的双 X 适合160到180，即将售罄。140到160 XL， 140斤以内的男士选择 L 码。女士双 X 和 XL 的绿色即将售罄。
0: 是的，
1: 130到160
0: 抓紧时间。
1: 110到130 XL， 110以内的可以选择 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啊！我再次强调，加厚的100%的绵羊毛的羊毛开衫。
0: 万一不合适，给您换。屏幕的右侧有的时候会出现我们的尺码，别着急，此时此刻您也可以打电话来询问都成，赶紧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你看这个驼色，为什么？我跟你讲，你的身上的祖母绿色，啊、我愿意叫祖母绿。
1: 好，
0: 然后呢，可以这个
1: 驼色的，
0: 就他们两个总在争第一。哦，
1: 那怎么办
0: 呢？你来给我分析一下。
1: 我觉得，因为喜欢就是拍照出片一点的，应该会选我这个绿色。
0: 那为什么驼色也走？
1: 因为驼色阿姨们懂金。驼色的那个颜色更加接近于原羊毛的颜色，手感更柔软。
0: 那你出个主意怎么办？
1: 两件都买啊！
0: 好主意，
1: 对吧？
0: 两件都带回去。
1: 你599一件，两件都买，老公要说你的。买一样的喽，花那么多钱喽，对吧？你179一件买两件，300多块钱，
0: 回去
1: 应该不会说。
0: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阿姨们、老师们，您都每一件都喜欢。您就留下，如果某一件您不喜欢，退我们呗。
1: 对的，对的，您讲的对的，因为这个过了这个阶段，你再看到有直播，可能你要的那个颜色就没货了。
0: 对，
1: 就像我们今天为什么出那么多的全的颜色？
0: 你会发现，我跟莹莹经常介绍，没介绍完一档，接下来后面一档就断码。
1: 对的。
0: 然后就大家说，哎呦，买不到了，就很麻烦。
1: 像这个绿色卖的那么好，不是断码的问题，还会断色。嗯。就下一档直播可能
0: 就俩颜色，
1: 两个颜色，对吧？现在是绿色卖的特别好。明明喊他祖母绿色，我喊他杨绿色，就是翡翠当中的杨绿色。
0: 杨绿啊，翡翠里的杨绿色。
1: 杨绿色，
0: 如果
1: 确实好看。
0: 阿姨们、老师们，您特别爱戴翡翠，挂件或者手镯的，您就买绿色。我跟你讲，相得益彰，
1: 显白，
0: 特别好看，
1: 显白。
0: 您放心，肯定好看。如果您爱戴那个大吊坠的，不管是那种大项链儿来什么，您就选驼色。比如说大珍珠白色的，什么您也选驼色戴，我跟你讲超美的。
1: 现在不流行戴黄金吗？黄金配绿色也好看，
0: 黄金也行，
1: 对吧？我基本上跟明明两个人把我们做过的珠宝节目都罗列了一下，
0: 对，
1: 翡翠能搭。
0: 蜜蜡能搭，
1: 珍珠能搭，
0: 能搭哎，
1: 黄金，阿姨们最近喜欢那个珠光宝气的黄金，搭这个也好看。
0: 尤其是这个驼色跟黄金，它的色系有点相靠，
1: 对，
0: 所以他们两个又不抢，
1: 是的，
0: 还能突出您颈间那一抹黄金色，哎呦，真美啊！
1: 我跟阿姨们说，你们这个羊毛外套买了，就期待着天快点冷吧，就感觉要马上能穿，
0: 能穿。
1: 我说实话，昨天很冷，风很大啊，其实已经可以穿到开衫了，对吧？人家在穿那些不开衫的时候，你就穿羊毛开衫，
0: 而且发现羊毛的质感确实上身跟平常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能看出来。
1: 普通的一些布料贴在你身上容易显胖，
0: 对。
1: 但是羊毛有垂直的质感，而且是绵羊毛，既暖和又恒温，又能吸湿排汗，又穿完以后不显胖，这点太重要了。我们第二个卖的好的颜色是现在我们刘阿姨展示这个驼色，
0: 驼色，这个驼色真的要入一下，
1: 金驼色。然后我跟明明说奶茶色，咖啡色，
0: 对，
1: 就这个颜色很洋气。我觉得阿姨们如果平时啊你们不化妆的话，穿这个颜色也可以的。
0: 它这个会比我们在演播厅里面这个灯光照出来，阳光照的颜色比我们还好看。
1: 对，哎，有一段时间你记得吗？明明就是很流行美拉德色系，你记得吗？这个颜色叫做大地色系，就是美拉德色系当中非常标准的一个颜色。
0: 怪不得。
1: 对，好，很好看，对吧？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卖得非常好，这两个颜色就是绿色的。哎，想象一下，导演特别布了一个金秋的景，这个金秋秋叶不就是黄色的吗？你如果穿这个金驼色呢，容易同一色系埋没掉。但你穿这一抹绿色就不一样
0: 了，
1: 对吧？而且绿色给人感觉就是希望的颜色。我今天什么珠宝都没带啊，下一回再有直播机会的话，我来带这个蜜蜡什么之类的啊，把那个家当都带上。
0: 对，
1: 然后长短，长短很重要，羊毛还帮你做那么长哦。燕尾服的长短，臀部是完全遮挡掉，臀部遮挡掉很重要，因为很多阿姨们肚子大，还胃包大，还那个臀部丰满，对吧？来看一下那个弹力。我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因为它是开衫，所以要比普通的套头衫来得更加的宽松。
0: 是，
1: 穿完以后就是满满的那个松弛感在那边了。我今天里面就穿了一件吊带啊，穿吊带，你搭这件
0: 冷吗？
1: 完全可以，我觉得不冷哎，因为它是羊毛的。如果是普通那种布料的，风一吹容易进风。
0: 对的，
1: 而且你看啊，我们的密度多高，我已经拉到这么大了，一般容易透光，容易透手，对吧？但你看我们这个。它是高密度编织加厚羊毛，所以深冬穿着也依然是暖和的，没有什么透光透风的感觉。
0: 那要天气热了怎么办？还能穿它吗？
1: 开衫，来，
0: 就开衫，
1: 我把最后一粒纽扣都给打开，
0: 多随心呐！
1: 对的，
0: 想怎么穿怎么穿，
1: 非常随性。就是我觉得穿完以后，就是有那种很松弛，很休闲，很休闲的感觉。就是阿姨们啊，到了50-60岁，像我妈妈现在70岁，我经常跟她说，你70岁，你尽量穿亮点的颜色，然后呢偏年轻的款式，不要很老气。我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如果不做唇色，绣一朵牡丹在那边， 就有点破坏了，就有点破坏它的经典感了。这种衣服就是纯色，然后不做任何刺绣，不做任何烫钻，反而能够拉长穿着时间。
0: 你拿这个驼色比量一下呗，我们给大家阿姨再看一看。
1: 来，驼色，
0: 老师们再看一眼，来来来。
1: 驼色的这一件
0: 好看
1: 吗？我个人觉得驼色这件低调了一点啊。如果阿姨们想低调一点，我就追求手感的，就买这个驼色，
0: 而且加厚。这个驼色我会有的时候看很多阿姨穿啊，是有一种妈妈的感觉，就温暖。
1: 温暖。
0: 驼色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1: 母爱。
0: 对，就特别的温暖，这特别的温柔柔和这一个女性。如果你有想这种风格，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你说我比较喜欢偏这种感觉，给别人很温暖，像小太阳一样，你就选驼色。如果你说我拍照想跳出来的话，今天就选绿色的。
1: 绿色
0: 我们的尺码，莹莹，
1: 我跟大家说，绿色真的快
0: 抢空了，受尽了啊，要受尽了，
1: 真的所有尺码就绿色三个尺码都要受尽了。110斤以内的 L 码，110到130 XL， 130到160双 XL 码，双 XL 只剩个位数了啊，阿姨们，来男款部分三个尺码，140斤以内 L， 140到160 XL， 160到180双 XL。
0: 万一不合适呢？啊，
1: 承诺尺码免费做更换，而且不是普通材质啊，100%绵羊毛。吊牌价格女款为例599，男款价格吊牌价格是699。
0: 您男款、女款，女款比男款再便宜20块，抓紧时间来选购。尺码一会儿在这个角度会实时的为您提醒，根据您自己的实际体重来选择自己的尺码。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价啊，你说怎么一会儿179，一会儿199？对，男女款价格不一样啊。你别看女款的这个价格179，好像便宜，你说是不是短款的？不是，
1: 不是，不是，加长加厚的，
0: 加长加厚的。
1: 男款为什么做那个199呢？因为男士的版型更大，更耗羊毛，所以呢，羊毛和羊绒一样的，以克来计价的嘛。所以男款的定价在市场当中就是比女款贵的。男士吊牌价格是699，女款吊牌价格是599。所以在东方购物所直播的时候呢，我们男款这次卖199，女款卖179，179我们总共四个颜色，但是现在绿色啊，女款的绿色。所有尺码全线到齐。
2: 叫什么绿来着？
0: 足不是羊绿，
1: 翡翠当中的羊绿色。
0: 羊绿色就是您要是阿姨爱戴手镯，爱戴翡翠吊坠什么的，您就选择那个。还有一个颜色是驼色，
1: 驼色我就觉得卖的也好，
0: 一看着就暖暖的。
1: 对的，我们除了这两个颜色之外，还有画面中看到的红色以及我们的这个藏青颜色。
0: 哎，这就驼色。
1: 对，驼色，金驼色，金驼色。刚才明明说这个金驼色应该就是母爱的感觉。
0: 对，就是暖暖的，我就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1: 因为金驼色也属于暖色系，所以在冬天来穿到的时候很暖和，像个小太阳的感觉啊。领口全部领到底，它是一件翻领款的，而且连领子的部分都是100%绵羊毛的。
0: 我报告一下啊，就是你现在穿的这个羊绿色的，羊绿色的。你那个尺码最热卖的
1: 160，
0: 大概还有最后的三组
1: 哦，售完为止哦，
0: 三件。
1: 我提示大家，绿色的双 X 码最后三件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
0: 还有那个驼颜色的最后的五件又走掉一件，哇，驼色的最后四件，咱们绿色的还有最后的两件。
1: 不预约的，所有的现货不预约，尺码别纠结，颜色别纠结。后续如果尺码想做更换，颜色想做更换，全部都是免费做更换的。
0: 我给各位的老师们建议是，您可以两件都买回去，不是说您后悔了，就是没有后悔的机会。如果您对某一个颜色您上身没有那么喜欢，退。
1: 对的，
0: 但是两件先选回去。
1: 对的，而且是当季的产品哦，一旦降温之后了，秋风起了，冬风起了，就直接可以穿了。
0: 对，右侧屏幕右侧一直有尺码。阿姨们、爷叔们，你想选择哪个尺码？根据体重来挑一挑，好吧？女款比男款还便宜20元，抓紧时间抢！绿色最后的一件，驼色最后的两件，800-708，800手机红零21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说到这个五一劳动节呢，很多人说我在家里要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休息的至于的时间哈，可能很多人就是要在家里面把家里的卫生好好的打扫一下，家里的这些锅碗瓢盆啊，对吧，之前一直没擦的，之前一直没洗的，还有家里那些角角落落啊，真的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来打扫一下。那这个时候就少不了抹布了，对不对？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抹布特别受欢迎，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抹布。这款抹布它自带了这个洗涤剂，所以说你在清洁的时候你不需要再额外用洗涤剂了，而且用完就直接把它扔掉了，非常的方便。我们家里的这个抹布哈，其实它上面是一个细菌滋生的温床，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很多人说家里的这个抹布啊，看着就脏，看着就恶心，但是呢一时想不到到哪去找替代的。今天的这种啊，用完以后直接可以抛洒掉，特别特别的方便。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晨曦，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晨曦。
4: 好的，谢谢高老师，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先给您来看一下，您家的抹布可能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这离得这么大的距离啊，就已经感觉到上面有一股味儿了。而且你像这个抹布用久了之后发黄的，摸上去黏黏腻腻的，里面都是细菌，对吧？还有像这样的百洁布也是一样的。马上我们上海的黄梅天一来，里面大量的霉菌细菌滋生起来，您还在拿它洗碗擦锅吗？像这样的一个钢丝球啊，很多朋友在说我在家里面洗锅洗油用钢丝球，但这种钢丝球太锋利了，容易把你的锅具给刷坏掉。
3: 有一个那个检查报告说是抹布的细菌是马桶的20万倍。你千万不要觉得这夸张啊。抹布真的脏啊，是真的脏，就是因为它当中接触到了很多我们的就是食物的残渣，
4: 是啊，
3: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唾液呀，包括食物的残渣，它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尤其是像现在这种天气，慢慢的开始高温高湿的天气，
4: 对，
3: 一块抹布到底有多脏？使用5天，细菌猛增1000万倍，抹布比马桶还要脏，19种常见的菌它都会有，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有的人说天气一热我容易拉稀跑肚啊，容易身体不舒服啊，很可能那个罪魁祸首就是抹布。
4: 对，
3: 所以来看看一下今天啊，这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它是一个抑菌的，
4: 对，
3: 那个清洁布，
4: 对，
3: 对不对？它本身天然是带有银离子来帮大家抑菌的，
4: 对的，
3: 是不是？然后呢，1、2、3、4、5、6、7、8。再加上第9，再加第10，第10盒是开放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4: 对，
3: 因为我们跟人说了很多，这个抹布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在东方购物可以说是
4: 狂销热卖，
3: 狂销热卖，真的狂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待会儿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4: 好，
3: 今天我们是专柜总价480，直降60，只要238。不管多少价钱，大家先把这个抹布抢到，首先用起来这一盒，一盒的专柜价格试用哈，
4: 对，
3: 试用是48块钱，您先用起来你就知道这个抹布有多好。
4: 对，
3: 家里的之前的抹布全扔了，全部都扔了，
4: 扔掉。
3: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抹布，来晨曦给我们分享一下。
4: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抹布啊，每一盒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而且的话呢，通过这个抹布上面大家会发现有几个关键信息，有一个什么大大的银离子，而这盒抹布的话呢，打开之后啊，它里面是有30片的，每次的话呢，你放在厨房间放一盒呗，然后你每次拿出来就这样一片啊，
3: 对对对对，
4: 关键是这个抹布它不是小抹布，我给大家打开你看一下，还是非常大的，就跟你家里面正常的抹布是一样的。而且很多朋友以为说是不是厨房用纸啊，我给你听听声音，它不是纸，它是布， 你看到没有？
3: 对，
4: 所以说的话呢，它可以，
3: 它就是抹布，
4: 就是抹布、对吧？然后用法的话呢很简单，我给各位朋友来看一下啊。你用之前的话呢，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打打湿就可以了、这缸水我先给你检验一下，没有加清洁剂的，因为一加清洁剂肯定要起泡沫嘛。
3: 对，
4: 什么都没加啊，就是清水，
3: 清水，
4: 把抹布往里面一放、然后稍微的把它打打湿。你想一想，家里面我们吃完饭的特别油腻的这个碗盘、已经

0: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免费试用，每一片抹布用完之后，你发现它那个上面的洗涤剂用的差不多了，大概一周多，两周左右，
1: 你就把它扔了
0: 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是
0: 8007088000021519001。

0: 本进口，加厚设计，爱思乐抑菌银离子清洁布超值组特惠加赠了，超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它大展身手的好地方，特惠构成，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1: 我用了至少有的一年了吧，你的嘛好了啥地方，侬反正侬可以个厚度比原来的升级了，随后呢好像还自带清洁功能的，搿清清爽爽，屋里向碗再洗好，再擦擦灶头用好，再倒脱，便当了。啊，我去天没要热了，用于细菌滋生，搿一次性的用用蛮好。家里洗碗，还有灶头，还有我是比较要做人家，用到后头来要擦擦灶头，擦好鞋子直接倒脱。各种擦布，冰箱擦擦，不像人家要把清洁剂，清洁剂也不要嘞。我记得搿只擦布原来是到日本去辰光看到，原来是要到日本去买，现在上海还有得买。因为日本人对家居生活类的物事侪是比较人性化，还有就是搿物事品质是没问题的。伊有辰光有种的往外头买哦，其他牌子搿种擦布也有的，浸了热水以后会得馊脱的，就伊搿浸了热水以后对伐，勿会得馊脱，还是保持老硬实的。
2: 抹布在厨房里面是一个安全的大隐患，也是一个健康的大隐患。
3: 确实，
2: 家里的抹布究竟是脏了该扔？还是要清洁。
3: 说如果已经用了一个月了，那你可以扔掉。就说我们很多人有个习惯，洗完碗用抹布把它抹干，然后放起来。这个呢，就说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用抹布然后抹的话，那么这个碗他们做过实验，就是说细菌超过10倍，和自然晾干的细菌要少很多。
4: 你看家里面这些。尤其是厨房哈，反正我们家阿姨每次到家里来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发现她在厨房和卫生间这两个地方待的时间是最久的。
5: 最久，对。
4: 这两个地方其实也是家里面最脏的地方。那客厅你说也就是一点灰，
5: 对，
4: 对吧？卧室里面也就是一点灰，但真正脏的地方就是厨房跟卫生间，尤其是厨房。
5: 对，
4: 因为厨房当中有食物
5: 啊，
4: 然后呢，这个食物它会有残渣，如果你清理不干净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
5: 对，
4: 抹布是一个大家对待清理食物残渣的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帮手，
5: 对的
4: 工具。但是中国人我们原来传统的习惯哈，我们就是一块抹布用到底，
5: 对，
4: 一块抹布打天下，对吧？但现在后来慢慢的开始发展成什么，就是厨房里面擦桌子是一块抹布，
5: 对，
4: 洗碗是一块抹布，
5: 对，
4: 然后呢擦台面是一块抹布，对吧？这是开始有进步了。
5: 对，
4: 再往下走再进一步，就是说我不仅是专抹布专用区域，而且还要这个抹布要定时的更换掉，而且这个更换的频率要加大。
5: 是，
4: 因为如果你是那种传统的抹布，你不会想到说更换频率加大。这个好在哪里呢？这个它最大的特点好处就好在说，因为这个里面它本身是自带那个洗涤剂的。
5: 对，
4: 当你洗到后面，发现哎洗涤剂快没有了，你就自然把它扔掉，
5: 扔掉就可以
4: 了。对，它这个材质呢，就是你用到后面，你会发现它有点变毛毛的感觉了。
5: 对对对，
4: 它没有一开始那么光滑了。而且它那个洗净的能力变弱了，这个时候就提醒你可以扔掉了，你就把它果断的扔掉。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家里面家家户户都需要的。
5: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关键是给您的量还大呀。今天我们一共10大盒，相当于是300片，你哪怕说我奢侈点，对吧，我2-3天扔一片，你这都能用1年到2年左右的时间，你一点不心疼啊。
4: 对对对，
5: 今天这个抹布的话呢，它的每一盒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啊。然后你会发现打开之后
4: 它这个有个小窗口，
5: 小窗口
4: 你从这个地方打开，然后你每次用的时候就从这里面抽一片出来。
5: 对，
4: 甚至你要奢侈的话，你可以一次性抽2片
5: 也行，
4: 都没有问题。我一般都是一次性抽一片。它这上面有小网眼，看到没有？看得清楚吗？
5: 是，
4: 它会有小洞洞眼儿。我们镜头再推近点，可以看到小对，
5: 有
4: 看到没有？它上面有小洞洞眼儿，这个里面就有银离子，包括还有洗涤剂在这个里边。
5: 对，
4: 你不用。

0: 再加洗涤剂啊，然后你就直接拿它来放在水里边，就清水，拿它直接来清理你家里的脏碗、脏锅、脏瓢，
1: 对，
0: 怎么清怎么干净，
1: 哎、
0: 超级
1: 方
0: 便。方
1: 便，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大家可能还不相信，说，哎呦，到底跟我家里面抹布有啥区别呀、啊？我告诉你，这个抹布它不用加洗洁精，你看一下这缸水，咱们就是一个清水啊，没有加任何的洗洁精，没有泡沫的，你就把抹布放进去打打湿就可以了。
0: 对，
1: 像你吃完饭了之后，你的那个锅碗瓢盆啊，一定都是很油的、
0: 哎。你先看一下，
1: 你看这个油腻，
0: 这个油已经够可以的了哈，已经够可以的了，这已经是叫做很难。清脸了，
1: 是的，
0: 咱们直接不用洗涤剂，
1: 我不加洗涤剂，
0: 不用洗涤剂啊，
1: 就是这个抹布打打湿，然后你就放在里面，你就这样擦。家里面的话呢，像很多的有些朋友说，我家里面用那个不粘锅，我拿那个钢丝球去刷呀，弄啊，弄个两次，涂层刷掉了，锅刷坏掉了，对吧？今天咱不用担心，洗涤剂都不用，看脸，锃亮瓦亮的，
0: 看看，看到没有？对。他不伤手，你看刚才那个晨曦都没有戴手套，
1: 我不戴手套呀、啊。
0: 他不伤手，他这上面写的、叫做那个手戴不要，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戴手套，
1: 不需要。
0: 哎，手戴不要，然后这上面是什么不要？洗涤
1: 剂不要，
0: 然后还有什么
1: 消毒液？
0: 消毒液也是不用的，
1: 不
0: 都不用。这个什么银离子的那个银离子，它自带抑菌的银离子。然后这个抹布看上去有点。

0: 是，
1: 假如说你说，哎呦，我没有用过这样的抹布，我不知道这抹布我趁不趁手，嗯，我开不开心，我用的用的喜不喜欢？
0: 对，
1: 今天48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抹布，给大家一盒，先用起来。哎，你先感受一下，48块钱，你用3个片全部用到底朝天。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专柜的价格48一盒嘛，专柜总价就要到480块钱了。嗯，东方购今天呢，我们原价299的层售价啊，
0: 对，
1: 今天直降60，相当于今天是大活动了。
0: 对，
1: 239块钱
0: 是
1: 算下来一片抹布7毛钱。嗯，啊，一片抹布7毛钱，我们大概可以用个一两周左右。
0: 对的，
1: 你像平均每天你的花费才多少钱？嗯，你自己算一下，
0: 几分钱吧。
1: 对，性价比，关键你洗涤剂的钱还省了。
0: 是不是
1: ？清洁的那个工序还变简单了。
0: 对，
1: 不用频繁的把洗涤剂又洗得干干净净的。哎、那80070880000021599000。
2: 日本进口加厚设计艾斯乐抑菌银离子清洁布超值组特惠加赠了，超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它大展身手的好地方，得特惠构成，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3: 这个纸呢蛮好的，而且呢我感觉呢也方便，一个礼拜呢你就物价呢增长2000元，吃完弄大个三天掉它，三天掉它，而清爽，而且你得性价比蛮高，不贵，
4: 一样。
3: 哎，这挺方便。现在我虽然这个年纪了，但是我这个用惯了以后，我现在用毛巾都不适应了，感觉不舒服。也用了一个脏一点点脏吧，就看得出的。它呢有点脏，一出就没了，真的颜色有点深了，我就丢掉了，不要了。
4: 拿它擦些什么？平时
3: 擦呢？擦碗、擦灶台、擦碗、擦灶台、擦锅子，都用这种洗的。那么有时候我还感觉啊，洗好了都弄好这个布，准备不要丢的时候，我还不舍得，还擦地，就把地擦擦。地沾上这个有的油腻嘛，我也把它擦擦，然后废物利用，反正用好了再擦掉。所以说呢，我说这个性价比蛮高的。
1: 你看啊，家里面其实这种家务活啊，嗯，说实话还是很繁重的。
0: 对，
1: 尤其是放假的时候，在家里吃饭的人多，然后呢想要多做几个菜，嗯，那家里面那个厨房真的就是一个战场、啊。
0: 是、
1: 啊，每顿饭后面都要打扫，对吧？打扫起来都是劳心费力的。嗯，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趁手的抹布。
0: 对，
1: 这个抹布哈、啊、看上去平淡无奇，好像是一张纸一样、哎，嗯，但这张抹布是非常神奇的。
0: 对的，首先的话呢，它是自带清洁剂的，所以说像以往的话，你在家里面啊用抹布的时候肯定要加大量的洗洁精或者清洁剂，我们这块抹布不需要，而且不仅自带清洁剂，你看到没有，擦完之后油污都沾染在抹布之上，你后期啊拿个水一冲，干干净净的，就是它是一个特别趁手的抹布，您回去试用之后你就知道了、嗯、哎呀，家里面无论是一些油污我能够打理，包括你家里面有一些啊干用你擦擦灰吸吸浮灰、嗯、都是很好用的、嗯、我建议大家家里面每个居室空间你都可以放上这么一盒、啊、
1: 对，你看看没有用洗涤剂、对吧，
0: 不用、嗯
1: 不用洗涤剂，
0: 对，
1: 然后直接用这个，为什么不用洗涤剂，我跟大家讲一下原因哈、啊、因为这个抹布是自带洗涤剂的
0: 、
1: 洗涤剂的、嗯、
0: 对，
1: 而且它不伤手，所以你直接就用它就可以了，大概一张抹布可以用个1-2周左右的时间、啊、根据你用的那个频率哈，
0: 对，
1: 用完以后你就把它搭在你那个
0: 水龙头上、
1: 水龙头上面，
0: 对，
1: 我们家就这个习惯，嗯，搭在上面一下就干了
0: 啊，
1: 一下子就干了，
0: 对，
1: 然后你可以分区域，比如说你的那个餐厅、哎、啊，比如说你的这个卫生间，你可以用不同的这个抹布就搭在那个地方，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得毛毛的，毛毛糙糙的、嗯、那这个时候上面的洗涤剂已经开始用的差不多了、嗯、你就可以换一张新的了，
0: 对，
1: 这种抛弃型的抹布其实是很卫生的、
0: 嗯、没错没错，
1: 我们刚才讲到这款抹布的抑菌的作用，
0: 对，
1: 这款抹布抑菌作用非常强啊，非常非常强，你看、嗯、你处理家里的卫生间的死角，
0: 是、
1: 啊、处理家里厨房的这些死角，哎，你都可以来专抹布专用，你、嗯、你可以，因为我们今天一共有30片嘛，
0: 对，
1: 30片你可以自己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嗯、
0: 对，
1: 你看它的抑菌率会很高，我们在天热的时候、嗯、会有几种菌会让我们容易拉稀跑肚啊，一个是大肠杆菌，
0: 对，
1: 对吧，一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嗯，包括还有绿脓杆菌、沙门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嗯，这些的抑菌率高达99%
0: 啊，
1: 抑菌率高达9%。另外，它还添加了银离子，能看到没有？银离子在这儿，银离子添加了，这样让它的抑菌率会更高。
0: 对，
1: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主要的抑菌的品种、嗯、种类都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0: 对，
1: 在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背后
0: 都印有的，
1: 嗯啊，以及它可以用于擦拭哪些地方，可以用在哪些地方都有，
0: 对，
1: 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方便、嗯、
0: 是的，
1: 那家里面这个时候应该是吃完早饭了啊，或者快吃完早饭了，
0: 对，
1: 然后家里面那个厨房的那个晚餐

0: 里面是不是堆了一堆的碗，
1: 嗯，
0: 碗筷勺子啊，开始要清洁了，对吧？因为五一劳动节嘛，劳动嘛，
2: 要劳动起来，
0: 劳动让人快乐，对吧？
2: 哎，
0: 劳动让人紧张，劳动让人兴奋，劳动让人身体健康。
2: 对，
0: 好，我们要爱劳动。
2: 好，
0: 来看一下今天的咱们这个抹布怎么样帮助您，让你的每天的那个活儿变得更轻松一点。
2: 对的，让你劳动的同时啊，能够减轻很少的啊，减轻很大的一些压力和负担。今天像这样的抹布啊，大家会发现啊，直接用法很简单，你就放在清水里面就可以了。我先印证一下，我们这个水没有加任何的清洁剂、洗涤剂，没有任何泡沫的，就是清水啊，把这块抹布放进去，你就打打湿，因为它里面是自带清洁剂的，所以说你想想，稍微打湿之后啊，这块抹布它就变成一个神奇的抹布了。像我们吃完饭之后，你家里面的碗盘特别脏、特别油的，你说我要倒多少洗洁精才能洗得干净啊？像这个盘子，
0: 对。
2: 但是今天你看，就是这张抹布哦，我不用加洗洁精，你也不用担心，哎呀，后期那个洗洁精加多了，这个碗盘我还要漂洗半天呀，还要冲啊。今天就是走过去干干净净的，因为这个抹布啊，它自带清洁剂，而且它这个编织工艺不一样。它能够很好的把油吸纳进来，你再去摸它，咯吱咯吱，我给你听听声音就知道了，
0: 听到了没有？
2: 咯吱咯吱
0: 的，我都听见了，
2: 很干净的。
0: 最关键是个抹布的后期清理，
2: 清理，哎呀，
0: 对，因为你看这个抹布已经看上去很脏了，对吧？
2: 脏成这样了，油了，
0: 脏成这样了，
2: 对。
0: 那一般人讲都说，哎呦，这抹布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2: 啊，
0: 来看看，
2: 来，
0: 哎，
2: 今天
0: 我们直接放到清水当中，
2: 我就这样抖一抖，
0: 你就直接放在自来水当中啊，
2: 你就冲一冲，
0: 这样过一下，
2: 过一过。
0: 哎，它为什么会这样？我跟大家讲，它的那个结构、哎、
2: 是，
0: 这跟它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2: 有关系的，
0: 对，
2: 啊、
0: 它是有孔的结构，
2: 对。
0: 看到没有、
2: 嗯、
0: 它是有
2: 孔洞的、
0: 哎嗯、它是有这种孔洞的结构，
2: 对，
0: 这种结构呢让它吸附油污可以、
2: 嗯、
0: 然后把整个的油污清理也非常的方便，
2: 对，
0: 这就是它的很特殊的结构，
2: 嗯，
0: 然后很牢固，
2: 对，
0: 非常牢，它不是纸，看上去像纸，
2: 哎，
0: 实际上它不是纸，
2: 是
0: 这个，你就直接把它放到水当中，
2: 对，
0: 加了水之后清理你家里的这些各角角落落呀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哎、对的，哎，所以说的话呢，这块抹布的话呢，你用完之后啊，它还是非常有韧性的、
0: 嗯、
2: 哪怕过过水之后它不像纸，对吧？它不会什么脱落呀、散掉呀，所以说你这样一块抹布，我们建议大家，你大概用个一两周左右的时间、
0: 嗯，
2: 对吧？慢慢没有洗洁精了，你就给它扔掉就好了、啊。
0: 是的，今天一共有十盒、
2: 嗯，
0: 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
2: 试用。
0: 对、嗯，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用过这个，我不知道它用的我喜不喜欢、趁不趁手、哎。开放一盒让您来用，您把它用到底朝天，当中有30片啊，
2: 对，
0: 30片，从旁边会有一个那个小窗口、
2: 小开口、
0: 小开口在哪个地方？在这个地方，
2: 侧面。对，
0: 你注意了哈，你拿到以后，你别从上面开，嗯、你从侧面。
2: 侧面。
0: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开口，你把它这样
2: 直接
0: 哎，这样，然后看到没有，一个小开口，你直接把它开开来，开开来以后撕开，你每次抽就从这个地方抽出来，
2: 从侧面抽，
0: 侧面就把那个抹布从这个侧面抽出来就可以了。那这边有一个小撕口啊，
2: 对，
0: 我撕的不是很漂亮，那你就这样一张一张的抽出来就可以了，
2: 嗯，
0: 很方便，里面一共有30张，
2: 对，
0: 你把它用到底朝天，
2: 嗯，
0: 800-708-8000-02151-1999-00。

0: 日本进口，加厚设计，艾斯乐抑菌银离子清洁布超值组特惠加赠了，超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它大展身手的好地方，特惠构成，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1: 这个是用了几天了？这个是
2: 三天，
1: 三天。
2: 这个是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到进的，这个是三天嘛？你看，其实三天。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吗？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咱们今天是第二天。
1: 嗯，
2: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1: 嗯，
2: 但是三天的，
1: 还挺干净。
2: 对啊，就第二天嘛，这第、如果是它就是等于你看，
3: 嗯，
1: 那其实
2: 它第三天后面它怎么它擦什么呢？那擦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它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它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
1: 嗯，
2: 就不像说你花掉三天以后变形，它
3: 不
2: 变形，你看啊，
3: 不起毛头的，
2: 就
3: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2: 嗯，
3: 往布一样的像，一点不起毛头的。不像有的要起毛头，起毛头的，它不起。
1: 还蛮足的。
3: 蛮好嘛，韧性很足。
2: 而且没有异味的，
1: 耐用，
2: 它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觉得，一出来这个东西，东方 C 出了以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以后一买就是买这么多年，都没有停过。
3: 好几年，真的用了好几年。
2: 哎，
3: 这个真的好几年，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了。
1: 用了几年？
3: 用了好几年，大概
2: 宝宝四五年了，
3: 我来了四年了
1: 、
3: 来就用这个东西，
1: 对，
3: 又便宜又不贵，但性价比高，而且方便。一般亲戚朋友来都说，哎呀，你们的抹布很干净嘛，其实我是换的勤呀、
1: 介绍给亲戚朋友用起来，
3: 是的呀，所以说呀，我和他们说的
1: 呀
3: 推荐呢，我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都用这个了，我两个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都叫他们的子女去买这个东西、很好的。
4: 清洗家里的这些家务活儿，确实是给家庭主妇会带来很繁重的事情。
5: 嗯，
4: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家是分工，是我妈做饭，我爸洗碗。
5: 哎呀，
4: 然后呢，我爸呢每次洗碗呢，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注重卫生的人，所以他每次要洗很长的时间。
5: 嗯，
4: 就往那一站啊，我就感觉到他要站差不多将近40-50分钟了。
5: 哎呦，
4: 就年纪大的人站久了，我觉得也很累的，
5: 对对对，
4: 很辛苦的。
5: 嗯，
4: 所以如果家里面的这些碗呢，就是就算脏了以后，你可以这个抹布上面能够帮自己，比如说你10几分钟就洗完了，对吧？
5: 哎，
4: 那你是不是轻松很多呢？
5: 对，
4: 对不对？
5: 嗯，
4: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抹布是很重要的？因为像原来没有这个抹布之前，像我爸首先要第一遍先做个、先做个初处理，对吧？
5: 哎、
4: 先清理一遍，清理一遍以后，然后用洗涤
5: 剂
4: 来洗，然后他还怕洗涤剂有残留，
5: 哦，
4: 对吧？洗涤剂因为如果有残留，那不是更不好吗？
5: 对，
4: 洗涤剂本身还用的多多的，特别油的东西，然后有残留的情况下，还得再给他再洗一遍，
5: 对，
4: 所以说每次他洗碗差不多。有的时候能站1个小时，
5: 哎呀，
4: 我看着都觉得，哎呦，这洗个碗，站着就真的觉得累。
5: 是，
4: 啊，但是呢，你说他不洗干净，他心里也过不去。
5: 对，
4: 所以今天这个抹布，有了这个抹布，大家就轻松很多呀。
5: 对呀，
4: 是不是？
5: 是，你看一下，直接把你这个吃完的这些碗盘呐、筷子呀、锅呀，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4: 嗯，
5: 然后你就把这一盒一盒抹布啊，放在你的厨房间，放个几盒。
4: 嗯，
5: 每次的话呢，就抽这么一片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啊。
4: 对，
5: 就抽出来的话呢，你也不要加洗洁剂了，以后你家里面这个洗洁剂的钱你也省掉了啊。水一冲，然后打打湿，然后你就去擦它，它吸油污的能力是特别特别强的。
4: 嗯，
5: 而且它还添加了银离子，所以说它后期也不用滋生的各种那些细菌啊，你也不用担心，哎呀，打理不干净滋生一些小虫啊。天气越来越炎热了，越潮湿了，这些东西啊就容易在你的这个厨房间里面来滋生。
4: 对，
5: 那有一块好的抹布就帮你解决了这些问题呀、对吧？而且洗完了之后，你拿水一冲，干净了啊。你后期的话呢，过个1周2个礼拜，你给它抛弃掉，你也杜绝后患嘛，不用担心把你的厨房间变成一个细菌的温床了。
4: 对，这种抛弃型的抹布其实是很好用的。今天我们的免费试用的名额是加在整个的组合当中，
5: 对，
4: 所以呢，大家呢拿到以后呢，可以先开一盒来用一下。
5: 嗯，
4: 我们整个组合到目前为止大概还剩下20来套，
5: 哎呀，
4: 售完即止，因为全部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5: 没错没错。
4: 但是就是就是专柜的价格是48块钱
5: 一
4: 盒，所以10盒是480，
5: 对
4: 吧？480块钱。
5: 是，
4: 天气热了，家里的抹布要开始要想一想了，对吧？你家里面用什么样的抹布来清理这些？家里的桌子呀，家里的柜子呀，卫生间的死角啊，还有厨房的死角啊，
5: 是，
4: 咱们用好的抹布来清理。上台非常高啊，上台家排队家等待家到70-80多门电话，我们建议大家扫码来自动订购，这样会更方便一点，凑单也很方便。你如果刚好凑单是差一样东西，
5: 对，
4: 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
5: 嗯，
4: 相当于这个凑单完了以后，这相当于这份抹布是
5: 送
4: 给你的，
5: 送给您的，
4: 是不是？
5: 对对，
4: 送给大家的。
5: 对，
4: 就是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20来套，
5: 哎，
4: 我们今天全部是就是日本原装进口，
5: 对，
4: 最新鲜的批次，
5: 是的。
4: 然后呢，再有就是你在家里面在用这个抹布的时候，再提醒大家，可以不用戴手套，
5: 哎，不需要，
4: 它是不伤手的，
5: 对，
4: 是不是？800-7088，800-0011，1519900。

0: 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他大展身手的好地方，有特惠购成，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1: 这个是用了几天了？这个是
2: 三天
1: 。
2: 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倒进的，这个是三天嘛？你看，其实三天。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吗？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咱们今天是第二天。
1: 嗯，
2: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1: 嗯，
2: 但是三天的
1: 还挺干净。
2: 对啊，就第二天嘛，就第、如果是算就是等于你看。
3: 嗯，
1: 那其实
2: 它第三天后面它怎么它擦什么呢？那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它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它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
1: 嗯，
2: 就不像说你花掉三天后变形，它
3: 不
2: 变形，你看吧。
3: 不起毛头的，
2: 就
3: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2: 嗯，
3: 哦，网布一样的，像一点不起毛头的。
1: 嗯，

0: 性特别的强，对吧？而且呢不容易保存，对吧？咱们平时那时候呢基本上呢可能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咱们吃点桑葚。
1: 哎，我们是费尽心机啊，给大家弄到了一点那个桑葚。
0: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吗，已经就是要化，要融化了，看到没有，整个就泡在这种溢出来的汁儿里面。
0: 对，
1: 所以你现在想吃鲜桑葚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哎，我们是新疆的桑葚五六月份的时候刚刚下来成熟的时候就直接给大家做成原浆。哎，
0: 所以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像家里面小朋友特别喜欢吃桑葚的，或者说喝这个桑葚饮料的，我们建议大家更换一下，因为为什么呢？饮料里边毕竟的可能添加会比较的多，
1: 是。
0: 但是您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只有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之类的，
1: 是。
0: 而且呢，适用的人群观众可以看到了 除了我们说到的孕妇
1: 婴幼儿，
0: 是的啊，还有就是对原料过敏的人不宜使用之外，其他人其实都是可以的。
1: 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制造商啊，在这边，
0: 在这边，
1: 大家这个福中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牌子，它是做药的一个企业，它是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它的这个制作标准非常非常的高。
0: 对，
1: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像这样的，我数了一下，这样的一盘里面大概几十个吧，
0: 是
1: 完全做不了我们今天的一袋，因为我们今天这一袋是需要270颗的桑葚，这一盘新鲜的时候，我们大概要花30几块钱，270颗桑葚，以这个价格算，可能要花到200-3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在原产地新疆的桑葚哈，所以我们能够把成本控制的比你自己去零买要便宜太多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这一盒里边啊有7小包，和观众来看一下，咱们那是独立的包装啊，有7袋，每一袋的净含量呢是30毫升，
1: 270克桑葚榨出来的原浆，不加糖，不加水，不加色素防腐剂。
0: 是，那我们现场呢，请这个傅州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倒放到这儿吧，
1: 行，
0: 稍微好方便一些，
1: 行，
0: 对吧？
1: 真的就是跟您买的那个新鲜桑葚是一模一样的颜色，但是绝对不是那种所谓的色素调出来的颜色哈，它是新鲜桑葚，给你不加水，就一点一点压榨出来，就这个颜色。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颜色，大家觉得是黑色吧？我把它摇一摇，你看看它这个挂壁，你就知道它其实是紫色。
0: 对，
1: 它其实是紫色，它其实是那个就是。花青素的一个颜色，
0: 对吧？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颜色呢其实就是有一点泛花青素的那种青色、紫色再结合在一起，
1: 对，
0: 就像有点像红酒的感觉一样，
1: 没错，
0: 对吧？
1: 我跟你讲，你把这个拌在酸奶里面，可漂亮了，就出现那种像那个彩虹一样的哈，慢慢的泛紫色，然后你想空口喝也可以，你愿意兑点其他的饮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哈，以前大家买的这个桑葚汁觉得巨甜，因为那个叫浓缩汁，
0: 对，
1: 浓缩还原加糖加水，我们这个不是的，我们这是270克桑葚榨出这样的一包完完全全的原浆，所以它只有果子的清甜，没有那种很齁甜的感觉哈。
0: 是的，而且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不加水，不加糖，然后呢甜味剂、防腐剂还有人工色素一概都不加。你看啊，现场呢傅州啊一饮而尽，因为为什么呢？好喝，满满的果香味在里头，
1: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长假的时候开车出去玩，那个车上备上几个，渴了的时候直接拿它来补充精力。
0: 对，
1: 然后出去玩的时候不是还挺费劲的嘛，就是爬山涉水的，拿它来补补元气，补补阳气也特别的好哈。
0: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会说了，桑葚到底适用于什么样子的人群，我适不适合喝啊？来，观众可以看一下我们桑葚呢，第一个是什么呢？长期的脑力工作者，为什么在大家一放假说哎呦我就要瘫在家里头不想动了，儿子女儿经常要是个伏案工作的，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呢像学生朋友的每天上学，你看看现在的这个学业压力大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成熟人群是什么意思呢？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导致又提前的这种成熟，对不对？
1: 就是怕自己太过成熟，希望自己又太一点，是吧？
0: 对，是。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啊，有时候呢，比如说你看，岁月虽逝，往事亦美好。其实我们写的都很含蓄、很漂亮的话，
1: 对吧？是的。但老年人群也希望自己就是。不要有心无力，要像年轻人一样有干劲，也有力气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咱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如果你说哎呀我想尝试一下的话，来走亲访友你也可以送2盒的，我们选择6盒装啊，
1: 是
0: 6盒装，每一盒里边呢是7袋啊，也就是40多袋，199块钱。但如果你要说我长期要喝，包括呢家里边哎呀好不容易儿子女儿从外地回来了，对吧？最近呢孙子孙女也都放假了，在家。哎，咱们其乐融融的全家来享用的话，您可以选择12盒。12盒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是398块钱。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338块钱，12盒带回去。
1: 价
2: 便宜了60块钱。

0: 而且我们中秋上门的时候，你拎上月饼，再拿上两盒我们的这个桑葚原浆，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体面了哈。
1: 对，
0: 今天没花多少钱，但是你送出去的这个礼物的这个价值感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营养又健康，100%的桑葚的原汁，没有任何的水分呀、啊，包括还有什么甜味素、糖味的这些东西都没有、
0: 啊。都没有。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链15111-9900。
2: 桑葚啊，这个大家应该特别熟悉，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是桑葚干，
3: 它一方面有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针对一些口干呀，就可以用桑葚，因为可能有的朋友有感觉，就是吃完桑葚以后反而大便更通畅，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桑葚起到一个生津润肠作用啊。
2: 那其实吃鲜的和吃这个干有区别吗？
3: 鲜品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说过了这个鲜桑葚季节的话，那咱们就退而求其次，选桑葚干也是没有问题的。它可能最长的季节是4到6月份，在咱北方啊，这时候桑葚是比较多的市面上啊。
2: 对，
3: 现在可能桑葚干是多一点。
2: 这泡水是吧？
3: 泡水
2: 干嚼可以，
3: 干嚼也可以，
2: 或者葡萄干吃。
3: 对对，或者桑葚酱也可以。
4: 又叫桑果、桑枣，早在2000多年前，桑葚已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品。因桑树特殊的生长环境，使桑果具有天然生长、无任何污染的特点，所以桑葚又被称为民间圣果。
5: 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活性蛋白等等营养成分，
6: 桑葚的乌发效果好。从营养成分上来看呢，桑葚含有丰富的微量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它能扩张头皮毛细血管，起到补益精气的作用。经常使用可使头发变得黑而亮泽。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现在电话线一下子繁忙起来，37位顾客订产品了。
0: 哇，真是，大家都知道、哎、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什么节气、什么时节吃什么样对应的食物，对吧、哎、我要是夏天我强迫要吃那个西瓜、那是挺好的，我冬天我也说要吃西瓜，那大人肯定对你说这不是这个节气的东西、哎、
1: 对。
0: 那么秋天很燥很虚、然后夏天的虚劳完全堆积到了秋天，让我们觉得秋天这个身体很不好的时候、该吃什么？哎，该是桑葚，因为桑葚是润燥的、滋阴的圣品，它叫民间圣果、而且啊，马上到了冬天，我们要靠强大的肾气、强大的精气去对抗这个严寒的季节，要把肾给补好。哎，桑葚又是补肾的非常好的东西。
1: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里面啊，100%的桑葚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甜味剂、防腐剂，包括人工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0: 是，
1: 所以我们给大家要来承诺。问一下啊，因为呢，叔叔阿姨一定要放亮眼睛是什么呢？就是市面上有太多的一些也叫做植物饮料，
0: 是，
1: 但是里边添加了很多的东西，咱都不添加。我们的配料表里边只有100%的桑葚的原浆，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对吧？
0: 非常非常干净。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您看我们的名字就是叫做桑葚原浆，然后下面的产品类型植物饮料，然后配料表就是100%的桑葚原浆，什么意思？没有加水，不是那些浓缩还原汁。为什么有些桑葚汁特别甜啊？
1: 对，
0: 它是浓缩过再加糖加水给你兑出来的，可能还加点色素。这里面是30毫升一袋，有7袋，每30毫升一袋里面要用到270克的桑葚才能做出来。
1: 对，
0: 12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制作公司是叫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他们制作的工艺是制药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每个上面都会有一个标贴，把它贴起来，没有开过封的，还会有一个查询码。
1: 对，
0: 然后这里面是什么样子呢？打开以后就是一袋一袋7袋在这边，您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把这个小撕口啊，把它往对，往下一撕，直接你就可以对着嘴巴就可以喝了。
1: 对，
0: 然后这个30毫升非常非常的好喝，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0: 对，因为这个放在盒子里大家可能就是看不清楚。
1: 对， 来，观众朋友啊，我稍微拿一张这个纸来看
0: 一
1: 下啊，来，好，没关系啊。所以观众朋友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0: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挂壁的颜色哈，
1: 颜色有点像那种红葡萄酒的那种
0: 颜色，是，
1: 对吧？
0: 没错，如果你说我的桑葚枝倒出来起码黑，摇出来挂壁是那种墨水的颜色，那可能是有色素的。其实真正的花青素挂壁的感觉是这种紫颜色啊。
1: 来，我来尝尝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因为呢，现在呢，家里面有孩子，包括还有老人，经常我有时候喝一些这些饮料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就是里边有没有什么添加，对吧？包括你说你大人现在喝，我们都说了尽量避免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天然的桑葚在里边。
0: 没错没错，特别是现在长假的时候，孩子说平时不让我喝饮料，长假总让我放松放松，喝点饮料吧。要喝咱们也喝天然的，不加糖的，不加水的。
1: 哎，观众朋友看完啊，喝完这儿这块的挂壁，非常非常的清楚，很明显，杯子上面呢还是有这种我们说到的紫色的东西，对吧？
0: 花青素嘛，
1: 花青素含量非常高，而且关键是什么？它不甜，
0: 不甜。
1: 我们有时候喝饮料最怕的是啥？就是小孩因为在生长发育阶段，
0: 对，
1: 你给他万一糖吃的太多的话，对吧？对牙齿啊，对他发育都不好。但这个东西就是天然的水果，咱们压制而成的，而且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自己喝也可以，或者是说呢，送人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一点也不错啊。
0: 对，
1: 因为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
0: 是
1: 这个好，就是我放的时间也可以时间长一点，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但是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0: 啊。
1: 12盒。市场的价格8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338块钱，
0: 太划算了吧？每一盒合下来也就30块钱左右。
1: 对，
0: 那我拿出去送给亲戚朋友。桑葚原浆什么样的水果汁的价值感能比啊？完全是非常非常就有面子的。走亲访友的时候，长假去朋友亲戚家坐坐，中秋的时候拿上月饼，再拿2盒桑葚原浆就很体面了。
1: 是的啊，还有叔叔阿姨可能过了国庆要出去长途旅游的，对吧？咱包里头随身携带一些都非常的方便啊，建议大家直接订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更具性价比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015111-9900。
7: 民间圣果是什么呢？
8: 桑葚。
7: 哦，这东西好吃啊！没想到这是他做的酒吧？
8: 是，
7: 这太好喝了。
8: 这个酒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是自然的酿造的，自然的发酵形成的这种酒，
7: 它是自不干肾的。
8: 桑葚的功能呢，归纳起来可以有三大方面。第一个呢，它具有很好的这种滋阴润燥的作用，那么这种就是对于我们讲的这种阴液的不足具有缓解的功能，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用干的来煮水。如果是热象比较突出的，比如说有口舌的干燥甚至咽喉的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加用银花10克，还有淡竹叶10克，用桑葚12克来煮水，煮15分钟左一个功效，滋阴润燥。第二个呢，比较大的就是这种滋补肝肾，滋补肝肾对于腰膝酸软呐、肝肾阴虚呀、还有呢就出现这种头发的早白，那么它有很好的作用，叫乌发。还有一个是明目，如果是眼睛干涩呀、视力下降啊，也有帮助。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叫做润肠，它主要针对的是肠燥津液不足，而这个大便的不通畅，所以用它很好，可以单独吃生的。
9: 眼睛嘛不大好，来嘛有糖高高，这个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着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点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呢，清洗这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那么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女将我觉得相当好，我没欢喜。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当然背后也不多，因为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咱们平时有时候买那个桑葚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对吧？价格也不便宜，
0: 对，而且贵的，
1: 哎，很贵。时令性的季节，你说一年四季你能看得到苹果啊、梨啊这些东西不稀奇，香蕉不稀奇，
0: 对。
1: 但是桑葚，你说你什么时候能看到？好像在超市里头、水果店里头，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0: 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哎、而且那个，因为桑葚这个东西真的太娇嫩了，大家都知道它有多嫩，嗯、就是放一夜它就要出水了的那种、哎。所以它如果要运鲜果到超市里，它是不能等它熟的。
1: 对，
0: 它就是还很不熟的时候就得摘下树，然后再经过冷链运输，然后到商场，嗯、然后你买回去这段周期哦，如果它熟了以后，它早就化水了。所以你吃到的桑葚永远是不熟的，永远很涩，永远不甜。你没有吃到过真的成熟的桑葚的味道。
1: 对，
0: 我们今天是新疆的桑葚，而且是树上自然熟的桑葚、嗯、来给大家做原浆哈，270克养，所以270克桑葚才能出一袋我们今天的原浆。但是你喝到的那个味道就跟我们以前吃到的完全不一样、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加了糖，而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新疆的树上熟了的桑葚、哦、压的这个汁儿。嗯，所以你就觉得，哎呦，为什么跟以前买的鲜果味道差那么远？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我们是不可能吃到熟透了的鲜果的。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妈妈啊，就有时候说家里头的孩子想喝一点饮料，你碳酸饮料肯定不会让他喝，对吧？哎、
0: 不太敢了、哎。
1: 就有一些植物类的饮料，但是呢，你会发现，哎，一打开那个配料表里边，什么甜味剂啊、嗯、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啊，
0: 一大堆、
1: 啊。但是咱没有啊，咱配料表里干干净净，就是100%的桑葚原浆，
0: 是，
1: 对吧？嗯，这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你就放心可以给孩子去喝的。
0: 对，就是这样子的、嗯。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是糖过量，对吧？什么东西里面都有糖，哎、为了口感好。我们今天不用糖、嗯，我们口感一样的好，因为我们是新疆的熟透的树上熟的这样的桑葚鲜果、
1: 嗯。
0: 关键是它对我们真的好处太多了、哎。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需要的营养素、维生素就不用说了，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老年人想要头发更黑，哎、想要皮肤更润泽，想要早上在马桶上坐的时间短一点，想要吃完饭以后不会口干到好像喝多少水都不解渴，因为您阳亢阴虚了啊、嗯，在这个很燥的秋天，咱们就要吃点滋阴的植物。哎、什么叫做滋阴肾果？其实我们民间叫滋阴肾果的就是桑葚，滋阴太强了。
1: 是的啊、嗯，所以我刚才前面还在跟傅舟在聊，我说呢，我是今年明显感觉到就是一入秋这个秋燥的这个魅力了，因为什么呢？哎、
0: 威力。
1: 原来啊，就是年轻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现在呢你会发现嘴巴发干，然后呢经常吃完东西呢觉得渴，还有就是什么呢？哎，手上慢慢好像这个水分流失的比较多。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刚才像傅舟说到的、嗯，早上在马桶上的时间待的会比较的久了。
0: 是
1: 我前一段时间呢还专业机构去看，人家最后后面给我那个方子上头啊里头我看了有一项专门就是说到桑葚，桑葚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好，所以呢观众您自己想，咱们小小的这一袋啊30毫升，您别看说不起眼，
0: 对，
1: 它需要多少？270克哈。
0: 对的，一袋桑葚原浆我们要用270克新疆的桑葚来压榨，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很多汁儿的食物嘛，所以真的是需要大量的这个原材料才能出这样的原浆，而且不加水、不加糖、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
0: 我们的原产地是在新疆，只有新疆才有树上熟的桑葚，而且新疆的日照特别长时间，有助于桑葚积累这个充分的营养物质啊，而且口感更加的好吃。嗯，而且它基本上不用打药，因为大家都知道桑叶要给蚕宝宝吃，它是不能打药的。
1: 对，
0: 所以它在新疆那样干燥的气候，它是没有什么病虫害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环保，非常非常的生态。嗯，而且桑葚的这个功用呢，我也再给大家在书上来看一下哈。首先，桑葚是被称为人间珍果，从古到今，中国人吃了好多年，非常的喜欢。它能够补血、滋阴、
1: 对
0: 生津、止渴，而且润肠燥啊、哦！因为它对头发特别好，它含有乌发素、嗯，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还有现代的科学也给它的营养下了定论，它的营养非常丰富多种，嗯、芦丁、花香苷、胡萝卜素、维生素 A、B、C、E， 还有矿物质钾、钙、镁、锰、铜、锌含量都非常高。
1: 所以你看、啊，现在我们 就说了，各种桑葚的罐头也好，冰激凌也好，酸奶也好，都有这个口味的。
0: 是，
1: 但咱们今天是什么呢？配料表再让大家要看的放心一些啊，来自己可以看看成分配料表里边就是100%的桑葚的原 浆，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制药我们是什么呢？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
0: 所以人家的标准很高，制药标准、
1: 啊、对吧？保质期有12个月，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啊，放心大胆的去囤，因为在外面的话，说实话价格蛮贵。我刚才还真的看了一下，我说网上搜的这种的话，价格其实挺多的，因为它是100%原浆的东西的话，您自己来看一下一盒的价格啊。49.9，
0: 是
1: 对吧？好，还有像这种呢，您看看人家上面写到的这些话，对不对？啊，87.12一盒，尝鲜价格87，人家还限时8.8折呢。
0: 这个不是什么橙子原浆，不是什么草莓原浆，桑葚原浆
1: 是
0: 档次就放在这里啊。
1: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这个12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12盒今天带回去的话，价格是338块钱，本来应该是398
0: 嘛，对吧？啊，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足，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0: 我们用到了桑葚，桑葚黑色的，质地非常的润泽，到干了以后质地都非常的润，所以这种润泽的东西一定具有着滋补的。在滇南本草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桑葚益肾脏而固精，那就是滋补肾嘛。久服黑发明目，我们不论他后边的黑发明目有没有实践的结果，但是他益肾的作用，补肾精的作用，这是存在的。再比如说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说，桑葚呢滋肝肾，充血液，健步履，息虚风，清虚火，写了这么长一大串，就那一句话，对人好，用了以后没问题，尤其对哪儿好呢？肝肾好，所以这两个食材是滋补肝肾精。
11: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啊，我得去买那种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过来，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的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果干。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葛么我是泡白酒，啊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的。直接买搿个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去吃，葛么侬觉着吃2袋也可以，吃一袋也可以。炖搿个原材料啊，顶起码要1箩筐了，交关才好做的呢。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原浆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不啦？你吃一天一包，我吃5天嘛，当5包个便当嘞，我是吧？
1: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直播还有11分钟的时间啊。今年好像是有，因为有这个闰六月，对吧？所以呢，我们的到了9月底，你看10月初，我看过两天，好像这个温度还是要再回升一下。
0: 哎，是的，秋老虎特别特别的长，也特别特别的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首先特别燥，然后皮肤啊、头发都干得不得了。
1: 对，是。
0: 哎，这还是外表的燥啊，内在的燥，你每天早上蹲那个马桶的时候，你都感受得到，
1: 感同身受这两天。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呢，就立马入秋以后，这个燥的感觉就来了，就是你内里调的这种感觉，你就说，我必须要加强了，就是早上蹲马桶，各种羊粪球，对吧？各种马桶下不来，然后呢，
0: 好难受啊。
1: 你说，我这水果也没多吃，
0: 没少吃啊，
1: 蔬菜也没少吃，为啥呢？季节到了，人家老话说秋燥秋燥是有道理的。
0: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春夏养阳呢？春夏要养阳气，但是秋冬季节到了，阳亢阴虚就很严重，所以我们要养阴气。秋冬养阴，养阴滋阴的圣果啊，就是桑葚。而且不说这两年我们把它炒作起来的，从古到今中国人吃桑葚多少年了，对吧？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桑葚里面有一种东西叫乌发素，就是对头发好。乌发，大家想想看，黑色食品入肾精啊，肾气足，头发就黑，皮肤就亮，这是一个很有逻辑的关系。
1: 你倒是提醒我了啊，咱们的这个妈妈们经常一到这个秋冬季节，10月份一过，然后打个什么芝麻呀、黑米呀、 核桃粉啊这些东西、嗯、里头好一些的话还会加一些桑葚干的，
0: 那成本可就高了去了、哎、芝麻核桃那是真的别跟桑葚来比这个成本。
1: 对，
0: 所以在外面就是每年我们五到六月份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桑葚鲜果的、嗯、首先你吃到的一定不是那种树上熟的那种果子、哦、
1: 对，
0: 是就是到了那个就是超市、哎、如果你是熟的果子、
1: 这个
0: 嗯、一定会烂的，就是出水的，很难看、哦、卖相很难看，它必须是那种很生的果子摘下来你才能在超市买到，所以我们永远吃不到鲜果，是那种成熟的鲜果、嗯、但是我们家桑葚是什么样的桑葚，是新疆的树上成熟的很、哦、很好的桑葚，然后帮你压成这样的汁。要多少桑葚才能压汁啊？我说了大家可能不相信，
1: 对，
0: 因为桑葚它没有什么很多的汁，它不是出汁率很高的水果。一袋的桑葚原浆，因为我们不是还原的、嗯、我们直接压，不是那个加水的，
1: 就这一袋
0: 270克。哇，270克，我刚才那一盘估计也就30克左右，
1: 你就算它50克，
0: 就算它50克
1: 对吧，
0: 也得再来个6盘左右、哎、那真的是100-200块钱的，在上海买桑葚100-200块钱才能出这一
1: 袋的原
0: 浆，
1: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为啥好、嗯、而且人家网站当中价格为啥那么贵、嗯、对吧，一盒给您标到80多块钱的都有，因为啊咱们配料表里面
0: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1: 是它跟你苹果香蕉梨不一样、嗯、对吧，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就是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没有，
1: 而且呢这个人群上面啊，观众朋友们、
0: 啊、大家看清楚、啊、
1: 看清楚，除了孕妇
0: 妈妈别喝、哎、然后3岁以下的小婴儿别喝，其他的人都没问题，
1: 除非你说我对桑葚过敏、
0: 嗯、对
1: 吧、嗯、好，除了这些基本都能喝，而且呢咱们的委托商您看一下 啊，
0: 安徽福州人药业有限公司、哎、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生产商的资质也不一样、嗯、标准都不一样哈。
1: 是的啊，这个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头、嗯、咱现在天气慢慢凉了，就是常温保存12个月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再一个呢，我们让大家啊要买的放心的是什么、嗯、就是给您要做承诺，因为呢市面上有太多的现在什么桑葚味的酸奶、
0: 哎、对，桑葚风味的什么东西、哎、
1: 对、嗯，风味和这个原浆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咱们呢里边呢不加水，
0: 不加糖，不加甜味剂、哎、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色素，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嗯、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1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4: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今天呢，我们是跟朱总一起驱车了，差不多有5个多小时，
15: 辛苦啊，
14: 开车了400多公里、啊，
15: 对呀、
14: 啊，真的是应该吃了
15: 啊，吃了。
14: 但是我觉得为了这份辛劳特别的值。
15: 是的，
14: 哎、你知道什么事情会让我开车400多公里5小时
15: 啊？肯定是一个好门。
14: 这不光是好东西、嗯，而且是一个香味十足的辣味儿。哎，我们来到哪里呢？哎、来到了九华山、嗯
15: 啊。对，
14: 九华山这个地方是啊，我们说风水宝地，对吧？哎、然后又是人杰地灵，嗯，然后今天我们在整个九华山的九芙蓉 啊这个工厂当中，嗯，露天露台为大家看到的是，它真的是农家的土味土辣味，就是为大家在上海餐桌上过年的时候那一口香，哎，
16: 子。
14: 今早准备了几只么子？来，
16: 今早子准备了三样么子。
14: 三个东西，哪三样东西？
16: 一样，刀背香。
14: 刀背香，
16: 安徽的刀背香鼎鼎有名，九华山的刀背香特别香。
14: 我们都知道徽菜是八大菜系之一，徽菜当中不仅有臭鳜鱼，还有刀板香。
16: 刀板香，
14: 你知道刀板香香在哪吗？就是在砧板上一边蒸出来，一边切，一边切一边往嘴里送。哟，那是我小时候的记忆。
16: 侬一边讲，我一边都笑下来。哎，
14: 而且刀板香它不光清蒸好吃，而且加很多像百叶包也好吃，加点毛豆也好吃，
16: 对，
14: 做汤啊、做包啊、干吃啊、蒸啊都好吃。是的，刀板香今天不要错过，四斤八两，两不觉得不矿啊你，
16: 对
14: 吧？侬讲个对吧？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说农家土猪肉做的香肠，这个香肠首先个头就很大，而且不用担心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就是纯天然的散养土猪带来的，
16: 对
14: 是不是啊？
16: 哪个关键啥个？今早是阿拉搿个肠子是二八肠。
14: 什么叫二八肠？
16: 两分肥，八分瘦。哦，所以交关担心肥肉的老师，我不得老多担心。
14: 侬快快快快，这个香肠首先很正气，
16: 是
14: 每一根香肠的粗细都比一般的香肠更粗更大，
16: 对呀，
14: 因为它猪种好，
16: 是吧？用的才是皖南的土猪，
14: 皖南的土猪，散养的土猪，所以说这个肉质又非常的新鲜，闻一闻。
16: 香啊，
14: 应该有好吃啊嘛！
16: 关键啥了？阿拉侪是自然烘干，不是烘箱出来的，所以不会有得好吃，不会有得好吃。
14: 这叫集天地日月之精华，
16: 你知道吗？说
14: 虽然太阳快日薄西山了，但是我们说，每天周而复始的一日三餐咱得做呀，晚餐就得吃呀，
16: 马上要过年了。
14: 我昨天还做了一个这个香肠，
16: 是吧？
14: 侬讲侬晓得我哪能做啊？
16: 哪能做？
14: 我刚才铺了。铺在那个碗底，然后再切两片这个，清蒸一下，又不放油，也不用放盐，
16: 自
14: 然的香味散发出来。今天它也是四斤八两，今天的价格是268块钱，好吧，带回去啊。好，因为今天构成比较丰富啊。接下来我们还有，来，这是我们说到了刀板香，来刀板香看一看啊。好，为什么要把这个刀板香一块一块一块一块挂出来了？
16: 要风干，
14: 要风干啊，风干多少时间？
16: 伊基本上要来
14: 30天，
16: 眼睛当地啊。但是西北风不吹的话，就是要至少要30天。西北风吹起来要10天左右的。
14: 是是是，
16: 来来，
14: 好，来来来，我们说这块肉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它拿下来啊。
16: 好，
14: 拿了拿了，先看一下这块肉，我们说它的猪种特别好。首先看它，你看啊，这块肉，你看，搁这哪能有得红颜色个？
16: 搁就是皖南土猪的猪种。才会晒撕出来以后，才会呈现这种红色的。
14: 我在菜场里看到那种猪肉，
16: 白的对吧？
14: 白的，对啊，
16: 那是乌克兰白猪。猪种不同，好吧？
14: 所以它也很香。
16: 是
14: 啊，没有好吃，又没有好吃。
16: 侪是自然风干，侪是自然。
14: 哪个侬看？这块肉正气吧？
16: 关键啥个？阿拉用的部位，搿一整块部位一级五花肉，
14: 一级五花肉
16: 必须是肋条部位才能称之为一级五花肉。哪个老师们不要担心，阿拉骨头侪帮侬剔脱了。侬今朝是买回去是勿含骨头啊？好吧。
14: 而且这块肉你看啊，它是沉甸甸的。
16: 是啊，
14: 我们今天这个刀板香四斤八两，
16: 对，
14: 好吧，总共是给大家2400克，四斤八两。
16: 对，
14: 然后我们今天请老朱给大家现场啊，
16: 来来来，
14: 这个你在演播室里是看不到的，咱们直接来到这儿啊，给大家现场切开来。
16: 来，
14: 哎呦呦呦呦呦，
16: 那快，
14: 知道吧？
16: 知道吧？
14: 啊，
16: 哥哥，你有五花三层，看到吧？
14: 哎，这传说中的五花三层就是这么来的。
16: 那当然，
14: 对吧？五花
16: 好的肉。才能完整的体现这样子，而且肥肉肥瘦比相当的
14: 好。有没有想跟牛牛当中的大理石花纹？
16: 对
14: 吧？这个肉体，
16: 我也是肥瘦
14: 注重好，注重好
16: 啊，注重好。如果是白猪的话，它可能就更肥一点了。
14: 关键它也要靠时间来沉淀。
16: 对，
14: 我告诉你，中国的好吃的东西，各大菜系好吃的东西，它一定不是加了很多科技糖货，没有的。我一定是靠时间来沉淀的。刀板香，我们一会儿会上一个已经蒸好的，一边切我一边吃给你看，好好吃的，又不是很咸，但是又很香，
16: 对，
14: 香味打底，咸味衬底，那叫满口留香。好，就起咱们。
16: 来嘛，
14: 来来来来来，
16: 啊，阿拉搿块，
14: 哎呦呦呦，来来来来来，腊八，
16: 腊八，
14: 啊，腊八腊八腊八腊，
16: 啊，
14: 来，
16: 搿块是腊八骨，
14: 腊八骨，
16: 就是五花肉搿只骨头剔下来的，剔下来的搿部分，辣条，
14: 有啥讲法伐？
16: 哦，阿拉搿个辣条是帮侬侪摘好，
14: 摘好，
16: 哦，侪摘好的，等下可以拨大家看，保证啊，保证啥个？阿拉搿只小排部分，就搿块部分啊，是勿用的，用的全部是腊八骨。
14: 为啥道理？
16: 像已经上了火流。哎，
14: 而且它就是这个部位都又比较活络，比较灵活，又像又不容易柴，也好吞咽，也好拌饭吃，裹饭吃，下酒吃都好吃。而且把它尽量的那些靠骨头的肉给去掉。
16: 搿只鼻子阿拉叫小排骨了，小排骨搿块三把弄吃脱了，三把弄吃脱了。
14: 对对对，
16: 全部用的侪是搿一块。那搿一块就是肋条部分，是吧？真正的好肉为止。哎呦，
14: 灵啊灵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也是摆了一个大台子，对吧？像吧？哦，在门口啊。好，好吧。
16: 搿只是真的是。
14: 搿只是用
16: 啊。到天冷是没抵抗力。
14: 到白相。哎，
16: 到白相了吧？
14: 腊八骨。
16: 冬笋。
14: 哎呦，鲜啊！
16: 是吧？哎。谢谢潘老师夸奖啊！哎，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搿上头搿个油脂啊是。这个辣椒里向自然生出的，自然生出的。
14: 看到啊，伊
16: 阿拉用的不是啥用鸡汤或啥帮侬去熬的，不是。
14: 哦，老香啊，
16: 是吧？
14: 搿拌饭吃，哎呦，勿要太累哦。哎，
16: 过年了，热腾腾，
14: 咬一口，抿点老酒，这过年的年味儿呀。
16: 对，
14: 我告诉你，现在缺的是啥？现在缺的可能就是一些年味儿。
16: 对，
14: 年味要靠年货铺，
16: 对，
14: 要靠好年货。年货当中的首选是辣味，
16: 有好么子？
14: 辣味又为啥就选在九华山人杰地灵？
16: 对，
14: 对吧？刚刚我开车过来，九华山堵啊，对吧？大家都懂的啊。
16: 认
14: 所以大家说精选到了这么一块好地方，原生态，也是让大家尽可能尝到我们说到的餐桌上不太容易吃到的好辣味。
16: 是，
14: 这是我们的刀板香。哎，
16: 这是刀板香。
14: 刀板香，
16: 东西
14: 刚刚蒸好，
16: 哎，刚刚蒸好，
14: 来，刚刚蒸好，来，先让大家静置两秒钟，让您看看它的外观，
16: 是，
14: 让您看看它的成色。哎，
16: 看到这个像大理石纹一样的，一层接一层，一层接一层，这是真正好的一级五花肉它具有的这样的一个性状和表现，
14: 对吧？
16: 对呀，
14: 看到吧？哎呦，你看。而且它的肥瘦比是刚刚好，
16: 是啊，
14: 对吧？
16: 没有，那比牛麻木。
14: 如果太肥了，就觉得太腻了；如果太精了，你会觉得太柴了。
16: 对，
14: 我今天是肥瘦相间，就肥。

0: 乎你没有肥肉就不香，太多肥肉就容易腻，好吧？来，我一张帮大家切切，好吧？
1: 好，
0: 来来来，我直接扒拉子。哎，为啥叫刀背上的这个？
1: 啊，为啥？
0: 为啥叫刀背上？
1: 哥，
0: 我这我也是听说啊，
1: 对吧？
0: 这是以前啊，咱们说把这个刀啊放在这个砧板上，而这个砧板必须是木质砧板
1: 啊，这可中国的砧板。
0: 为啥？一边切，它这个丰富的油脂会渗入到木质砧板当中，你吃到的不光是肉香，还有砧板的香气。
1: 哎呦，
0: 叫刀背香，
1: 懂了懂了。
0: 好，以前你知道吧？小的时候啊，我都会
1: 哇。
0: 对吧，在妈妈旁边，然后妈妈切一块，
1: 没有冰切，
0: 你冰切吧，切啊，
1: 你要到直播里上来，
0: 来来来来来，我们切片，我们切片，来来来来来，知道吧？知道吧？这叫多白香，香得不得了，
1: 香
0: 得，这么香得不得了，来来来来来，
1: 哦。哪看不是老
0: 咸呗？
1: 啊，不是老咸，
0: 这个东西
1: 我们是减盐版本
0: 啊。对，这个都为了大家的健康，膳食的健康，但是没有咸味是不好吃的，
1: 对，
0: 咸味打底。咸香适宜，
1: 是的，
0: 满口留香。这个土猪还真的是名不虚传。为啥？每天在那拱，每天在那跑，散养的。
1: 赶紧的，
0: 弄亏。这亏鱼呢？啊，侬假使讲一下子吃掉它，会觉得腻。一定要结合这个筋肉的部分一起吃。
1: 心内刀枪，
0: 来来来，
1: 越嚼越香。真的香！
0: 哎呀，不粗不粗啊，不粗啊。精壮。100克，一包400克，好吧，总共是4斤8两，
1: 4斤8两，老包大物件，老包大物件，好吧，
0: 今天价钱很给力，然后我们给大家承诺一点，
1: 来来来，
0: 这个很重要，你不管买什么辣味，科技很火，买得到吧？买不到，我告诉你，就是原生态的，原生态猪，
1: 我们九华山这个刀板香就是我们自然状态的啊，自然风干用的土猪，
0: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让你
1: 吃天然，
0: 古法做的。你知道刀板香挂在这种地方，风吹日晒雨淋就得足20天以上。
1: 是的，
0: 所以好东西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而只有时间的沉淀才能酿得出好东西。
1: 对呀，
0: 来，今天298块钱带回去，好吧？哎，
1: 4斤8两啊，
0: 我觉得应该不堵。你今天差不多几个人吃一吃分一分，可能就没有了。
1: 对呀，
0: 松松林，松松榜友，
1: 哎，老
0: 金句，
1: 吃吃快来些，
0: 快来些。
1: 刚刚这一块400克，
0: 来
1: 一蹲头，对吧？哎，烧只一刀西，烧只三西汤，对吧？谁要用刀的？
0: 接下来还有香肠，对不对？来来来来，香肠，农家土香，
1: 哦，
0: 这香肠太香了。昨天吃那道菜，我真的太绝了。就把蔬菜打底，黄瓜菜也好，对吧？大白菜也可以，娃娃菜也可以，好吧？然后就可以上面再铺一层我们的香肠，或者你香肠我都可以什么？我都可以做一个煲仔饭，我都可以清蒸香肠。来，今天香肠也是2400克，
1: 对呀，
0: 4斤8两，
1: 对呀，
0: 248块，
1: 要248块啊。
0: 哎，
1: 对了。都是自然晾晒，用的都是皖南土猪的猪种，
0: 哎，
1: 好吧，哥哥，品质相当好啊，
0: 是是是，好，然后还有腊排骨，
1: 这是一个都老少，
0: 这是
1: 上海口的味道少，为啥道理？搿只部位更加就是浪费呀，屋里向一般性更加是腊排，是屋里向是，我屋里向老早子就是五花肉，就做海肉了，到头来腊排做海肉有点浪费，
0: 对，
1: 对吧？但是
0: 是这样的，就是肋排你要做排骨，你首先这个猪得选得好，
1: 对。
0: 对吧？一般在上海和在我们安徽地界跑的猪，其实猪种不太一样。
1: 那不一样，
0: 你说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也孕育出好的动物来，
1: 是啊，
0: 对吧？我们说这个猪，它必须是肥瘦相间，然后必须把这个肋排靠近骨头那一边给去掉，
1: 对呀，
0: 保留出它更加原味的味道。同时它的肉还不至于太塞牙。
1: 是啊，
0: 来，今天也同样啊，看好了，1600克，
1: 哎。今朝只是1600克，
0: 1600克
1: 啊，三斤两，268块，
0: 哎，
1: 268块，好吧，
0: 特别好。
1: 我们这三个产品，首先向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承诺
0: 啊，
1: 好了，承诺啥个？我们都是自然风干的，
0: 哎，
1: 没有添加防腐剂这些东西，
0: 是，
1: 不是烘箱烘出来的。
0: 你自然，既然说自然风干，我们不妨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其实就打开了现场的厨房，给您看一看今天整个场面，摊子大不大？
1: 对呀，
0: 我刚才一进来，我第一次过来，我说哇，
1: 我说
0: 这么大的一个阵仗，
1: 震撼吧，
0: 真的是，哎，林林总总，我拍照片给我女儿看，她说你真的是到了一个
1: 啊，
0: 对吧？这个香肠的一个
1: 世界，对吧？
0: 还真是，
1: 哎呀，
0: 领啊领啊，哎，这种地方我们其实上海人还真的蛮难。
1: 比较少，
0: 对吧？
1: 因为搿搭实际上空气状态老啥，它是现在能够满足这样一个状态。侬讲登了上海，对吧？侬有眼啥个情况，对吧？有眼灰老啥，伊搿个实际上就顶勿住了。
0: 搿搭侬看啊，今朝太阳光没有？
1: 是 的，
0: 对吧？空气也蛮好，
1: 对，
0: 对吧？它其实就吸饱了阳光，吸饱了整个的九华山的
1: 天地精华，对吧？九山还有昌明县上面的黄金啊。
0: 哎，对
1: 对
0: 对，黄金、
1: 只有有足够的天地精华，黄金才能长得好。我们九华山的皖南土著啊，这个意思。
0: 这个土著不是吃黄金长大的。
1: 当然
0: 啥都没有。我告诉你啊，黄金精神的金，
1: 对，
0: 它是一个也是很好的一个草本，好吧？
1: 是的，
0: 好，来看看哦，这是后面还有啊，你看。整个
1: 晒满了，晒满
0: 太多了
1: 啊，都是新鲜的日期。
0: 而且老朱，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整每块的肉啊，就像双胞胎兄弟一样
1: 啊？对，这是我们工厂的工艺标准要求高，要求高。我们每一块，老师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用的都是一级五花肉。这个一级五花肉判断标准就必须是肋条边肉，是只有这个部位才能做成我们高板虾。
0: 而且据说我刚研究，据说它其实整个的技艺传承还是有年头的
1: 啊。
0: 它不是说我今天新来一个徒弟马上就能做，不是的，
1: 是的，是的，
0: 必须要老师傅带上十几年的时间我才。
1: 这个，
0: 而且这个手艺是什么？它先需要切，然后需要腌，还
1: 要
0: 需要翻缸。
1: 所以叫起来叫三腌。三压三晒三晾整个光晾就要二三十天前面的工艺的这个流程都是传承古法标准的，
0: 搿叫啥？慢工出细活，
1: 是啊，
0: 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啊。就个市面高头有交关像呢，有的交关刀背上还有老啥，对吧？老便当，现在科技发达了，
0: 对
1: 对吧？烘箱，烘箱老快了，三到五天就基本上解决问题了，对吧？但是阿拉老师们可以看到了，太阳。
0: 对，所以我喜欢去农家吃什么风鸡风鹅，就挂在那种木头的悬那个屋檐下面，
1: 对吧？这有自然的味道，这才是食物的本味。
0: 你说对了，这就是自然的味道。我们今天其实就把自然的味道带给大家。其实今天不是要不要的事情，这个货很快就会卖完的。
1: 是的，
0: 就是大家订几箱，刀背箱两箱，对吧？
1: 对。
0: 辣排骨两箱，对吧？
1: 香囊搞个
0: 香囊两箱，香囊真的不够吃
1: 啊！香囊快，
0: 香囊老好吃
1: 啊！是啊，
0: 每一样东西都是滋滋有味儿，
1: 对，
0: 滋滋入味儿。你信我的，好吧？潘东不会给大家推荐其他产品，就是为大家推荐更好的年货，
1: 对，
0: 年味儿。咱们中国人其实就喜欢讲究，一年到头了，团团圆圆，吃着我们的饱，吃着我们的炖菜，然后聊一聊过往一年的开心的事儿。
1: 哎，侬假使变成上海特产也可以啊，用个刀背箱或者腊肉去烧一锅汤。
0: 但是您在上海饭店未必能吃到特别正宗的。
1: 对
0: 的，我说未必，
1: 但是
0: 对吧？
1: 但是再拿一把上蛋饺，发一包，或者肉皮，就是一碗
0: 菜。觉得我最会洗个菜。我没有直播的时候，我中午自己在家都会做，
1: 是吧？
0: 现在冬笋上市，来点冬笋，
1: 一剁洗，
0: 一剁洗，对吧？
1: 对吧？阿拉上海人个一剁洗没抵抗力，对吧？
0: 好吧，今天还是那句话啊，刀板箱赶紧，我们今天备货速度非常不多啊，
1: 是的，
0: 建议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您定着，我跟老朱在这儿吃着，抓紧时间锁定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900。
2: 哦，搿只香肠对伐？香肠还是九华山的特色哦，伊搿只香肠哦，结构相当好，肉感老强的，伊是一面土猪肉做的，而且还要带点甜米米，相当好搿只香肠。香肠烧，香肠菜饭，搿菜饭好吃嘞，因为香肠香，侬晓得不啦？而且搿香肠炒炒蛋，人家蛋勿吃，吃香肠嘞，屋里向，阿拉儿子啦就要盯到搿香肠吃。
3: 迭个是安徽九华山个老牌子，猪肉个搿个腊排，伊个以腌制而成，特色呢就是讲骨头小，就是肉多，吃口好。
2: 搿只刀背香哦，我一直买个，相当好，因为是安徽个老牌子，因为是九福龙的嘛。伊拉个工艺老考究的，我吃过的，哎呦香嘞！像马上春节了，春节弄里向，像我里向总归要一只十斤蔬果啊，里向咸肉、蛋饺、鱼，还有胸，非要把搿只咸肉，搿只咸肉侬勿摆对伐？搿三鲜汤就勿鲜了。

0: 好的，对于大家来说，其实这个刀板香也好，香肠也好，腊排骨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美味。
1: 不，你离不开，
0: 买得到啊，也许都能买得到，在市场当中。但是你要吃到这种正正宗宗的原汁原味，不是说每个人都愿意开五小时的车，我可是开了，他也开了。
1: 对，
0: 我今天真的是，我就为了追求这一口香，我才过来的。
1: 是啊，
0: 不是这香味勾我过来，我是不来的。
1: 对的，今朝，但是今朝大家老方便，只要。我的订单就能到虾米到大位去了，
0: 对吧？我刚刚进工厂，就是啊，一股香香味儿，
1: 就跟了。
0: 但是你要知道，像这种辣味啊，它往往会裹着一定的油耗气。
1: 耗气。
0: 但是今天香而不耗，
1: 哎，
0: 对吧？为啥香而不耗？我可能觉得，哎，每一个香肠的个头，它都是经过了这种太阳的15天、20天、25天
1: 风吹日晒，
0: 哎，
1: 风吹日晒。
0: 所以我们说，哎，来到了这么一片，对吧？就
1: 对
0: 吧？等于说香肠的世界、肉的世界、辣味的世界，让大家不但开眼界，还开了胃口。而且你看，它叫二八比，就是它肥是有的，那叫增香。然后再来，它的那种肉质也很紧，但是不柴，
1: 不柴，不会柴。为啥？
0: 龙虾
1: 了，用的安皖南土猪，
0: 皖南土猪
1: 啊，皖南土猪，
0: 皖南土猪的每个部位都是精华。
1: 是的，
0: 其中某一个部位其实做出来的是咱们的这个香肠。然后来。另外一个部位，我们说刀板香，
1: 哎，
0: 好吧，来，这是香肠，先看一眼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哇，这香肠太好，
1: 闻着就香，
0: 我真的叫闻一闻，
1: 哎，真的闻着就
0: 香，真的香，
1: 哎，侬可以看到阿拉用的不是橙子啊，用的草的，
0: 哎，
1: 草神的香气也能进入这个香肠里面，才是真正的土味本味，
0: 所以我觉得九华山这个地方还真的是孕育出来了，不光是好的，对吧？大家传统习俗，
1: 对，
0: 也有非常浓重的年味儿。现在我觉得大家年味儿可能略微少了一些，我们现在重燃大家的年味儿，
1: 是的，
0: 重新让大家激发出这种年味儿来。
1: 对，
0: 那辣味的代表啊，我觉得这个肉香肠，对吧？土猪肉香肠，这是其中之一啊。
1: 对，
0: 今天也是分量十足的，两包四包矿上爹，
1: 四斤八两，
0: 真的是哎，你送送人，这是安徽土特产，送送人多少好，
1: 是啊，
0: 大家奉奉好吧？好，
1: 啊，
0: 我去，来，哥们子，
1: 搞这才是，搞这才是，
0: 对吧？
1: 啊，地标性物质，
0: 哎，地标性物质，好吧？
1: 这个地标性物质，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切的那块，
1: 来，
0: 是的，好，我们再给大家好好说一说这块肉，它为啥吸引我？首先，我觉得先看一下这个地方，你看
1: 颜色，
0: 每一块肉的它的颜色
1: 啊，
0: 都是那种粉红嫩
1: 对
0: 白，而不是说先是惨白，
1: 哎，不是血血白，
0: 血血白
1: 啊，不是血血白，
0: 为啥道理
1: 啊？一是猪种，
0: 哎，
1: 我们是皖南土猪猪种，才会让这个表皮略微的呈现这个颜色。关键还有啥？我们是风干，不是烘干啊，九华山的太阳，九华山的风才能吹出这样子的一个色泽。
0: 九华山的风够大的，我们站在天台上吹荡风啊，
1: 对，
0: 但是就是为了这块肉能够活色生香，好吧？来，我们请老师给大家来切一块，
1: 来，老师们看啊，老师们看，
0: 哎呀，
1: 赶快你看到吧，
0: 隔
1: 里香。大理石纹路
0: 哦，真的是
1: 啊，真的大理石纹路，整个腌辣的这个口感、味道、香气就已经全部
0: 我们保证你切出来的每一块都是这种
1: 都是这种
0: 基调的。
1: 对，
0: 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腊肉其实定位的基调是非常出色的。
1: 为什么我们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用的肉的部位，
0: 哎，
1: 一级五花肉
0: 啊，
1: 一级五花肉的标准是什么？一级五花肉的标准是所有的这个肉，它只取用猪的肋排。周边这一块，它不会说是啊肚腩部分这些，
0: 而且你看啊，像这种白花花的，来，
1: 这个是板岩了，
0: 来，格子，我闻一闻也不好的，我知道是板岩，也就是意味着它吸饱了太阳，它会渗油，
1: 是的，
0: 但这种油它不是油蒿，
1: 对呀，
0: 是油香。
1: 这回老师要担心，侬刚了把补纹，侬骨头那里香吗？我们刀板香骨头全给你拆光，不留骨头的，
0: 跟老皮人工啊，
1: 跟着老皮人工
0: 清楚，
1: 那么实惠呀，那骨头来里向也是钞票啊，
0: 对
1: 吧，也是钞票，
0: 对，
1: 嗯，
0: 就是实打实每一块肉都很好吃，
1: 是的，
0: 然后旁边这一块啊，就是我们的，
1: 跟着现在市面高头比较少见，
0: 腊排骨，
1: 腊排，
0: 哎，腊排，
1: 老师们请放心，侬收到的腊排，全部是当中的腊排部分，两边的小排部分全部放进去，
0: 就骨头最多的这个部分给你去掉了，
1: 啊，对
0: 吧？
1: 对呀，
0: 肉
1: 的顶头顶硬的部分去掉了，
0: 肉的最多地方。不是说全是肉，它肯定有骨头的。
1: 是啊，
0: 这个骨头是很香的，是可以做鹅，是可以吸的。
1: 是啊，哎，哪嘎啥？哪嘎阿拉是用的皖南土猪，老师可以看到各个肌肉间的这个脂肪
0: 啊
1: 啊， 格格有点像和牛的味道。哦，
0: 对，我觉得像这种一级五花肉，
1: 对，
0: 我们拿来比如说像做东坡肉
1: 啊，
0: 和牛，
1: 是啊，
0: 对吧？那才是一块红烧肉。但你想，那是另外一种做法。
1: 嗯，
0: 所以中国的餐桌美味啊，
1: 嗯，
0: 你有各种菜系，
1: 对
0: 吧？我们说川菜也好，徽菜八大菜系之一，
1: 是啊，
0: 刀边香也是我们徽菜出名的代表。
1: 是啊，
0: 你一提到徽菜，对吧？你说我今天还想吃什么？吃一个臭鳜鱼
1: 啊，
0: 对吧？对吧？等等。
1: 臭鳜鱼搿只物事能接受个人勿多，
0: 哎，
1: 有叫有眼朋友是勿接受搿
0: 个，对对对对
1: 但是刀板香
0: 啊，
1: 好像侬只要吃猪肉，
0: 对，我们刀板香，我们刀板香好了吗？
1: 对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我们小哥也是很辛苦啊，这大冷天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这道菜，这道菜就是我们用到了冬笋。啊，其实不加都可以，就是为了把它的腌笃鲜的这种鲜味给剁出来。
1: 是啊，
0: 剁出来，然后这是刀板香，这里像刀板香的话，
1: 哎，可是刀板香，
0: 辣白辣白锅。
1: 老师可以看到啊，这个汤已经是发黄了。
0: 嗯，
1: 这个黄是刀板香香里香的油脂，辣白锅里香的香味道，
0: 哎呦，
1: 挥发出来，
0: 哎呦，
1: 那再剁出去就白了，
0: 对吧？
1: 豆里上头，我哎，搿一层漂亮了不得了。
0: 哎，这是刀板香，
1: 我也比敢比谁都漂
0: 亮。哦，这是刀板香。哦，然后这是腊排骨，
1: 嗯，
0: 哎呦，这个腊排骨，而且我看到了中间的软骨，
1: 是啊，
0: 这个软骨嚼吧嚼吧，这个特别好，牙口好的话，
1: 可以看的。我们腊腊排骨全部是搿个肋排部位，等下阿拉现场吃好，把老师们看看啊啊，看到搿个刀背香，
0: 哇，好鲜！
1: 搿个刀背香，搿个五花三层，一层一层皮，一层筋，一层皮，一层筋，外加搿个味料勿是老好。
0: 来
1: 啊，
0: 来来来来，
1: 搿个肉丝啊。不是侬烧出来不是七七八八，
0: 哎，
1: 会得有那个天然的这个黄色。
0: 我们今天啊，
1: 吸取日月精华的颜色。
0: 我们今天一包都是400克，
1: 对，
0: 都被我跟老朱刚这一大块。你先来看看这个肉，哎，侬看到吧？哎，各种 Q 弹，哎，各种 Q 弹，而且你可以看啊。这是一点点的肥肉，
1: 嗯，
0: 这是中间的筋肉，
1: 对，
0: 嘎筋嘎皮，嘎筋嘎皮，没有肥肉不香的，肥肉太多太腻了。光有筋肉有点柴，有点筋肉打底，那叫真的柴而不香。
2: 为啥不叫老皮？因为一级五花肉的这个部位啊，它就决定了它肥肉最大的部分不在这里。
0: 刀背香，刀背香，切了真背过的。
1: 嗯，
0: 一边切，一边切啊，一边吃啊。
1: 是啊。
0: 筋膜啊，
1: 嗯，
0: 好了，我好香，老香，哇，哇，香吧，太棒了！再给大家看，我多歇几天。刀板香，刀板香呀，
1: 嗯，
0: 不刀啊，反正我在家，只要有空，我都喜欢做菜。
1: 哎呦，皮当了不得了，
0: 这个
1: 菜没菜了，哎，你捞一块，刀板香捞出来了，对吧？
0: 捞垮
1: 就认识，来认可了，刀板香啊，真正
0: 对，
1: 对吧？
0: 你
1: 刀板香香肠腊八锅啊，真正宗。
0: 你这道菜做什么？你清蒸也可以，你要像我做，
1: 哦，你这块切的有点浪费了，太厚了，
0: 不能吃呀。
1: 啊，你说，
0: 脏的，对吧？八一包。对吧？
1: 三鲜汤，嗯，
0: 最后弄个鸡毛菜，
1: 丁丁要进啥？
0: 排
1: 上要叫一桌式的，
0: 哎，
1: 对，
0: 这个，哎，香笋爸爸，对吧？一桌式吃吃，好不好？
1: 好。
0: 然后你看，这一盘我把它都切出来啊，
1: 嗯，
0: 各位，你看我的刀工应该还是可以的，你看可以吧？好，刘
2: 漂亮，
0: 刘弄过来，漂亮漂亮来，把过来，对吧？哎，知道吧？看到了，看到了，这一盘哎，香吧，老香了。
2: 太阳下头，
0: 大家，
2: 我怎么看到？
1: 现在是太阳光，太阳下头个色泽，这才是真正好的
0: 搭配。哇，太棒了！
1: 啊，不是白塌塌的，
0: 真的，
1: 不是乌糟糟的，啊，不是暗红色的。
0: 然后你说这清蒸，那是最原汁原味的。
1: 嗯，
0: 那我今天除了清蒸之外，来，我们还能做一个炒菜，
1: 对，
0: 对吧？那会是吃点辣的，
1: 嗯，
0: 放点辣椒，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无所谓啊，
1: 是啊，
0: 但是今天关键吃的香哦，这还放了那个豆干，
1: 对啊，
0: 我尝一尝这个啊，
1: 那九华山豆干也很有
0: 名，九华山豆干很有名，
1: 嗯
0: 啊，哦香，
1: 哦，侬，
0: 哎，搿叫真个农家一碗香啊，
1: 侬看看伊拉个厨师就比较做人家了，侬看到伐？
0: 嗯，
1: 实际上刀板香就要吃了薄，
0: 对，
1: 啊，
0: 就要吃了薄。今天刀板香，我告诉大家，今天总共4斤8两，200多块钱，
1: 嗯，
0: 一大包，哎，我们配送都是冷链。
1: 当然要
0: 冷链送到你家，零下18度冷，
1: 啊，对，
0: 新鲜批次，
1: 嗯，
0: 好吧，我们宝儿新是，
1: 侬还不要点新鲜批次吧，新鲜批次，只有今年子搿些辰光，要冬至以后才好吃，
0: 对，
1: 啊，只有搿。

0: 辰光做出来的啊，好吧，嗯，侪是有一份的生产日期。
1: 对
0: 啊，搿是刚刚
1: 冷藏保存六个月，冷冻保存是12个月时间，反正就这2个月都吃完了呀。嗯，侬分分送送零，蛮好的呀，对吧？白爷娘，
0: 我这种吧，分啥？自家屋里向都整理就没了。侬去想想看，搿只装备箱，哎，整可以吧？
1: 啊，
0: 可以
1: 啊。
0: 放炭可以吧？
1: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不，
0: 马上一到起好烧了吧？
1: 烧
0: 了。哎，你要菜饭？
1: 哎，哎呦，哎。还是你会做啊，
0: 对吧？
1: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眼。我觉得今天这个菜啊，
0: 嗯，
1: 身后的整个的这个场景，确确实实我
0: 很壮观啊。
1: 我没见过，
0: 侬来上海看不着，
1: 我们看不到，
0: 上海
1: 看不
0: 到，真正的土法制作，真正土法制作，肉好，原料好，工艺又严惩古法，严格严惩古法
1: 啊。关键我觉得工艺这个东西在现在蛮稀缺的，
0: 是啊，
1: 因为大家能沉下心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蛮难得的。
0: 潘老师讲了正对，为啥道理现在才要用烘箱烘干的技术？擦冰块，周转快，只有阿拉安徽九华山现在还辣海用搿种刺，一次要三十。
1: 阿拉搿个烘箱叮一下，
0: 啊，
1: 葫芦叮一下，
0: 是啊，
1: 这是靠天地日月精华，
0: 是啊，
1: 确实是这样。
0: 对呀，
1: 这个东西你年份，你通过它的色泽和香气，你是辨别得出来的。
0: 对对，
1: 不是我在这里跟老朱在这里说夸它怎么好，您自己通过肉眼去看每一块肉。我这一排，我一会儿再带您去看后面那一排。
0: 嗯，
1: 每一排肉，对吧？每一排的香肠，每一排的辣排骨。它都是几乎都是孪生兄弟，
0: 是啊，
1: 为什么它在猪肉的长成的时候，
0: 因为它只用这一个部位，它不会其他乱七八糟部位用给你的，一级五花肉部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老师们可以看到我们成品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晾晒的是一样的啊，老师们可以看到跟猪皮的颜色一样嘛，
1: 哎呦，
0: 对吧，搿是工艺标准，这个才叫工艺标准。搿
1: 叫牛当中的原切，猪肉当中的原切，
0: 是的，没错没错没错，
1: 好吧，
0: 没错，啊，搿是刀背下，阿拉腊排骨，老师们可以看到，用的所有的我刚刚讲的小排部分全部去掉了，全部是当中的腊排部分，看到吧？
1: 对，
0: 这是最好最精华。
1: 这一包就清蒸吧，各位，蒸一蒸，蒸出来好好吃的，
0: 烫
1: 也可以的，
0: 对吧？
1: 好吧，反正
0: 做这煲仔饭，
1: 嗯，
0: 这腊排骨，
1: 哎呦，那自己家吃的成本比在外面吃划算多了，
0: 要划算多了，
1: 对吧？
0: 首先有点一格算，第二味道好，为啥？阿拉原料来源清爽。
1: 哎，
0: 啊，侬晓得我就用啥么子做啊？
1: 对对对对，
0: 啥辰光我肉做啊？对吧？啥地方的猪肉做啊？搿个餐厅，对吧？
1: 反正今天就是这样，咱们把这个整个年味搬到您的餐桌，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2: 徽菜的另一道代表菜刀板香。鲜肉腌制后省去了烟熏的程序，切片把它放在上等的香樟木板上，耐心地等待樟木板慢慢吸走咸肉的油腻，既保持肉的咸鲜又油而不腻，这才是真正的刀板留香。
3: 用猪肉排骨加大量食盐腌制入味，有的会加些辅助的白糖香料的，让走地猪得到更丰富味道。猪肉和调料最后相逢在一只可以滤水的木桶中，经约15天腌制后，盐味已经深入骨髓，骨头和肉的味道融在了一起，水分被大量挤去。这时肉的香味去裂却不够到位，还需在背阴通风处晾干，在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之后，肉的味道才会变得辣味十足了。文火炖开，汤色纯白鲜美，肉质细嫩，

0: 我们今天其实他昨天来的，我今天来的，
1: 对呀，
0: 五个多小时时间，就是为大家追寻年味的脚步。马上过年了呀，不到一个月时间过年，你餐桌上年味需不需要？肯定有必要啊，对吧？
1: 整整九五，
0: 你有鸡鸭鱼。肯定得有，
1: 辣货一定
0: 要，辣货一定要有，
1: 一定要
0: 香肠切片蒸一蒸，那是个开胃菜，
1: 是
0: 对吧？刀板香切片蒸一蒸，那是全家人都爱吃的下饭菜，
1: 是没错。
0: 再来一个蛋饺，再来一个全家福，你再放一点辣排骨，那又是一个全家大
1: 碰下，
0: 好吧？所以每一道菜它其实是什么？它是一个主角，但如果它做一个炒菜，它搭着吃的时候，也是一个黄金配角。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啊？来，首先来看看。来，这片区域，
1: 这就是腊八锅，
0: 腊八锅，
1: 腊八锅啊！哎呀，最后不是腊八锅个位置，
0: 好了，搁颜色，然后包括它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气味也好，哎，都蛮正的，
1: 对呀，
0: 对吧？
1: 可以看到，就刚才阿拉搁里向搁颜色，
0: 哎，透哎，
1: 瘦肉和肥肉相间，
0: 哎，透亮，
1: 哎呦，搁这帮太阳正好下来，漂亮了得了。漂亮了，
0: 太阳正好，说明什么？你看我肌肉的纤维的纹理，而且你看它的血红蛋白，就是我告诉大家，
1: 皖南土猪，开始，
0: 对吧？
1: 真正用皖南土猪做的。
0: 但是这个肋排，好像它旁边的那一块，
1: 阿拉会得吃它个，
0: 哎，为啥吃？
1: 侬送到屋里向有个旁边小排骨部分骨头头啊，侬可能吃起来比较麻烦，阿拉就全部是搿辣椒部分。啊，全部是搿个辣椒部分，好吧，手到手一定是人家的，
0: 然后你看看上面，对吧，然后再来看到这边，好，这边我们再来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刀板香，
1: 正宗的九五山的刀板香，
0: 在砧板上用刀切出来的每一片的辣味都是这么的喷香，刀板香，
1: 我们用的部位都是一级五花肉，老师们可以看到，一切啥叫一切五花肉，就是只有这一块肋条边上的这一块，见方的这个肉叫一级五花肉，我们今天悬挂的都是这样的，而且里面的骨头全部拆掉了，
0: 大家也是
1: 骨头全部拆
0: 开了眼界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皖南土猪的猪肘
0: 啊。
1: 刚刚亏这个就是讲这块八卦子，你知道吧？
0: 侬那一块
1: 来，
0: 好，我那一块，好吧，我那一块，
1: 来，
0: 那两个都比比
1: 一样了。老师们可以看
0: 到，啊，没做，
1: 不过当然了，
0: 真的，
1: 搿一块拖得紧啊。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个所有的阿拉搿个颜色，猪皮的这个颜色，就是自然风光日晒。风吹的这个
0: 老朱，我们就是把这个肉切下来之后，然后一块一块封装好，
1: 对，
0: 给到顾客手上，
1: 对对。
0: 所以刚才看到了，我们切下来每一个包装好的，跟它颜色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1: 而且什么？而且我们这个色泽，大家可以看到，跟市面高头一般性的咸肉不大一样，一般性的咸肉会得发白。对吧？我的爸爸
0: 好，
1: 阿拉搿个颜色略微有眼红啊，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跟大理石花纹一样，这么的漂亮。
1: 是啊，
0: 为啥？
1: 搿太阳过来，侬看，
0: 你对啊，
1: 哎呦，搿漂亮了不得了啊！从肉皮高头，阿拉可以区分，阿拉个用的猪种就是皖南土猪啊，就是皖南土猪，
0: 特别好。
1: 是啊，
0: 所以大家说，哎呦，这个刀板香好吃啊，一边切一边吃，
1: 对，
0: 喷喷香。
1: 是啊，
0: 然后香肠，香肠在我们太阳马上要下山的时候，微微传递过来的热量，
1: 哎，
0: 裹着香肠本身的香气
1: 啊，
0: 这个香气是香而不蒿。
1: 是
0: 啊，侬看啊，它叫二八肥
1: 啊，二八肠，我们是二分肥八分瘦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是真正土法的，大家可以看到，就刚才各个肠那个各个香肠节之间啊，我们用的不是棉线，用的还是稻草，能把稻草的香气浸到了这个香肠里面。
0: 这个就是在我们大自然叫取之于大自然。还原到大自然，
1: 完全没错，真正古法，
0: 大自然当中的这些动物它本来的香气，
1: 是的，
0: 它做出的这个肉肠的自然香气，经过啊，我们说香肠，
1: 哎，
0: 金宝良，
1: 对
0: 吧？多贝香，金宝良，
1: 对呀，
0: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多贝香，
1: 来吧，
0: 多贝香，
1: 多贝香，多贝香，多贝香，
0: 多贝香，多贝香，哎有啊，多贝香，
1: 哎有，
0: 请请请，来，我们先来看这个叫一个
1: 合蒸，
0: 哎，合蒸，
1: 辣味合，
0: 辣味合蒸
1: 啊，搿过年辰光真爱吃大菜了。对吧？真的是这种菜来海了。过年的辰光海
0: 了，不要过年，过年在马来西亚，对吧？就现在咱们说啊，咱们说那个平时咱们吃晚饭，对吧？你说冰箱里，哎呦，这个没有了，没东西，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啊存货拿出来，对吧？切一片，它也不用化冻的。
1: 对，
0: 我告诉你，直接上笼屉蒸。如果是冷冻状态下蒸的时间稍微长一点，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好吧？哎，屏幕下方电话啊，别忘了今天还能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
1: 对，
0: 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66。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燕华，我们都说回娘家的时候啊，应该是什么呢？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今天东方就给到大家两个组合，一套呢就是啊性价比非常高的6整只的童子鸡带回去，199块钱，满满当当。关键是蛋仙新的品牌童子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没有任何的这个激素，除此之外也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残留啊。2整只呢是我们的1公斤左右的一个这个分量，还有4只呢是650克左右的分量。这一套组合性价比特别高，而且在春天吃鸡也是特别好的。另外一套组合呢就是我们的老麻鸭的组合，对不对？2整只带回去是178块钱，每一只净含量在900克左右。所以呢，爱吃鸡的朋友们可以买鸡，爱吃鸭的朋友们可以买鸭，甚至又可以啊，就是鸡和鸭通通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这个福州，福州你好。
6: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春天的时候吃童子鸡和麻鸭都是正当其时，因为春天啊阳气生发，小童子鸡呢刚好就是补阳气的，所以叫做顺应天时。这个时候吃点童子鸡，补充身体很多的营养元素。但是春天呢又容易上火，所以吃点老麻鸭汤，清火滋阴也非常的棒。所以今天两个组合难以抉择哈，喜欢就全部带回去。
5: 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哈，鸡和鸭的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感都是很好，而且顺应现在的这个时节。关键是什么？就是现在吃鸡啊，朋友都知道蛮好的，但是不敢吃。
6: 对，
5: 那不敢在哪里？我们今天有没有大家所市面当中不敢的那些东西？给大家看看，我们包装当中都为您标注的清清楚楚。
6: 没错，童子鸡，我手里拿的呢，这个是600多克的啊。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包装，总共是有6只土鸡血统自然生长，它是走地鸡跑三鸡，徽州童子鸡，可以清蒸，可以烤制，可以白切，都可以。你看，但先生在东方购物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回头客无数。我们是得了农展会金奖的，而且我们是无抗的童子鸡，所以好鸡就选蛋先生。这边呢会有一个透明视窗啊，像这样子的这个屠宰的产品的检疫合格证也是贴在这边，包括到童子鸡，这下面也直接告诉到你650克加减50克、哦、都在这里。
5: 这是小的分量，
6: 对，小的分量
5: 有这1公斤重啊。还有点就是这三个，对不对？
6: 是，
5: 就是我们说啊，没有任何的抗生素。无激素以及是无抗生素，包括是无重金属残留。除了在包装当中为您所展现出来之后，我们在节目现场还为您来出具我们这个证明。
6: 没错，我们这个无抗产品的认证证书，包括到附件，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啊。上面直接把我们的生产场地、基地的地址，然后这个童子鸡生产规模全部写在上面，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童子鸡是无抗的，而且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残留，给老人吃、孩子吃，你都会特别放心。
5: 确实，那看看啊，我们这个童子鸡化完了这个冻之后啊，它的一个样子，包括特色大概是什么样的？
6: 哎，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它叫黄油鸡的鸡种，虽然它是童子鸡啊，它的这个石头，它这个年头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它的这个黄油都已经透过皮肤撑出来了
5: 啊。我们戴上手套给大家来看看，
6: 满地鸡油黄的这个颜色，给大家来看一下，通过它的皮肤都露出来了，所以它已经很有鸡香味儿，很有鸡的味道了，也是给大家做了净糖的一个处理。 理，毛啊那些其他的东西都弄得干干净净了，您回去清蒸一下也可以，空气炸锅烤一烤也可以，或者其他的烹饪方式怎么做怎么都好吃。
5: 确实，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为大家所弄了，你看这个它时间很短，烹饪起来 对不对？
6: 是，
5: 这是一个葱油童子鸡，无论您是清蒸好了之后，包括是啊葱就是葱油啪一浇一淋，特别特别鲜香，
6: 好漂亮哦！给大家来看这个童子鸡的腿啊，其实都挺大的了、
5: 对，
6: 它的特点就是这个皮特别特别的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皮透出这个黄油来，但是没有什么很厚的一个脂肪，然后里面就是非常结实的这个鸡肉，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蛋白质。人家说这样的这个白切鸡里面有点血丝的是特别特别正宗的啊、然后这个非常嫩的这个肉质，老年人、孩子、换牙的孩子、没有牙的老年人都能吃得动，非常非常的。你看这个皮有多薄，
5: 是呀、
6: 但是这个薄薄的皮，它会有这个黄澄澄的颜色、所以非常非常的好吃，很有那个鸡香浓郁的味道。你看蘸一下我们的酱汁、平时没有胃口的老年人、小朋友啊，要长身体的，来一口这个，是不是特别特别过瘾？
5: 确实，你看它这个做起来方便，然后无论是清蒸啊、煲汤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炒。这都可以，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199元是六只。刚才我算了想，每只童子鸡大概是在这个30出头一点点，
6: 是
5: 就可以带回去了一整只鸡啊。进堂之后的分量也是非常足的，给您看一下我们童子鸡的一个组合，其中呢包含了两只，每一只是1公斤左右的，就是1000克左右的童子鸡，很大了。还有4只呢是650克左右的这个分量，那总共是6整只带回去，不需要挑选的，6只带回去，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元。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老麻鸭。
6: 老麻鸭，
5: 老麻鸭是什么样子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对对对，我们的老麻鸭真的，它是这个巢湖水系的老麻鸭，真真正正非常非常棒。我给大家先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包装，特别好看。安徽老麻鸭，麻鸭呢是自己的一个品种哈，它不是白条鸭，它一定是真正的老麻鸭，它才能写上老麻鸭这三个字。另外，400日慢养，一口都是湖的味道，在巢湖水系慢养了400天，所以这个鸭子啊，真的叫做非常非常好吃，真的有那种鸭的味道，而且它是走地的，这个在湖上游泳的鸭子，自己要去拼搏，要去觅食的，所以这个鸭子你看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啊，非常非常到日子。大家都知道，鸭子到了日子才真的是做得特别的好吃。这里直接写到了麻鸭不是其他的鸭种来冒充的，因为麻鸭就是非常非常贵，很多年前麻鸭就已经要出口了。你想想看，在鸭子里面叫做翘楚。那我们今天解冻以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麻鸭，真的很漂亮，而且它的很多特征呢都能告诉大家这是真真正正的麻鸭。首先您看哈，它这个皮肤里面有一些毛根在里面拔不出来的，是黑色的，这是麻鸭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果是白条鸭，它的毛根是白色的。另外再来看看哈，我们这个麻鸭它的整个嘴巴的一个位置，它的嘴巴呢因为在湖里面要吃那个小鱼小鸭小螺丝很硬嘛，所以把它这个很硬的嘴巴都给磨损了一点，它就不是那么平滑，这个地方会有个小坑，大家就知道它是真正的在湖里面要觅食的这个麻鸭。另外再给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脚蹼，它的脚啊虽然它的这个鸭肉很发达，脚是很瘦的，脚上还有茧子，就是它自己在湖里面在地上要跑要游要为生活奔波吧，这个感觉水陆放养的才会有这种真正的茧子，不是那种在鸭圈里面脚不沾地直着脖子就灌饲料的那种鸭、所以它的味道非常非常好吃。
5: 对对对，所以像这样的麻鸭养足400天的湖养的老麻鸭带回去
6: 特别鲜，
5: 可以来进行煲汤。这煲汤时间一定要长，因为它这个天数到了嘛，对不对，这个时间比较长了，而且营养价值也很多的。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呢，你看以前是放扁尖，现在你可以弄点春笋放进去，对吧？
6: 没错，好鲜
5: 的春菜弄进去，非常非常的鲜。
6: 哎，你看这个汤啊，非常浓郁，这个汤色是微微的黄色，很浓郁的汤，但是呢很清澈啊。虽然浓郁，但是没有那些很难看的颜色或者有杂质的感觉。另外再给大家看看这个老麻鸭，虽然它养足了400天，但是它的肉一点儿也不柴，它的肉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大家放心，完全没有那种你害怕的鸭膻味啊、鸭骚味啊，完全没有。你看这个皮也是一样的，不管是走地鸭还是我们的跑湖鸭，都是皮很薄很薄，没有什么皮下脂肪，皮脂率也比较低，都是肉很扎实，很好吃。关键是鸡鲜味、鸭鲜味都有。
5: 确实，而且呢，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吃得好吃、美味，做起来也很方便，对不对？
6: 是。
5: 更难能可贵是我们的无抗认证，以及是零添加激素、零添加抗生素，包括是零添加重金属。 的残留。其实这些的包装当中都会为您所印出来，没有任何的这个检验出来。再过跟你说一下我们整个的组合啊，鸡是六整只的童子鸡带回去，六整只童子鸡当中呢有两只是1公斤左右的，有4只是650克左右的，价格是199元六只。还有呢，我们养足400天的胡杨老麻鸭带回家，每一只净含量是在900克左右，178块钱，立刻来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璀璨泸州，辉味无穷，一方水土风情，一位记忆中的肥西老母鸡，坐落在合肥市肥西县大别山余脉之上，有一座历史名乡名传乡，北纬37.1度的黄金纬度，重峦的山丘，茂密的树林，在四季分明的江淮分水岭地带，土鸡拥有数千年的优良基因。山间的丛林中，散养的老母鸡在野外穿梭，自由奔跑，自在觅食。原生的环境练就了一身好本领，上树、爬山、翱翔、降落，和伙伴们嬉戏追逐、打闹、蹦跳。长成的老母鸡秀美灵动，活泼敏捷，天生骄傲。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营养品质鉴定报告，鉴定结果，肥西老母鸡纤维氨基酸、必需氨基酸及多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和亚麻酸等指标优于同类产品，肉质细嫩，味道鲜美。
1: 香，目前我们的鸭子和童子鸡走得非常好，而且哎，没想到鸭子今天买的人特别多。你想到了春天啊，上海人说到吃鸭子吃鸭子的，因为鸭子咋硬啊。春天的时候，如果您之前吃过很多一些大鱼大肉啊，羊肉啊这些红肉之类的，哎，这个季节要喝汤的话，弄点老麻鸭汤喝喝也是蛮好的、啊。
2: 对，鱼生火，肉生痰、特别春天的时候风干物燥，大家都觉得特别上火，所以春天适合喝点什么汤？鸭子汤。而且我们不是普通的白条鸭哦，就是市面上那种随处可见的，你可能吃到那种街头的烤鸭，用那种鸭子做的，可能时间也不够长，然后一直也不让那个鸭子活动，就是灌饲料下去马上要出栏的，有一种很肥的鸭油，然后那种鸭膻味、鸭臭味让你觉得很难受。那你今天来尝尝我们的麻鸭，只有鸭香没有鸭膻，因为它是巢湖水系慢养了400天的真正的好麻鸭，它的种就跟白条鸭不一样。以前麻鸭就是很多都是出口了，因为就是代表鸭子里面非常高的一个水准，而且我们慢养了400天，它要自己去觅食，吃小鱼小鸭小螺丝，在那个湖里面游泳觅食的话，它的肌肉它的体魄更加强健，养足400天，它的鸭香味非常非常浓烈，所以你煮汤一大锅汤真的太香了。
1: 对啊，我也相信啊，经过了过年之后，冰箱当中其实还有点这个怎么说呢，放得挺满的。那今天正好是两整只鸭子放过去，对不对？你半个月，每半个月两个星期啊，煲一个老鸭汤，
2: 对，
1: 对不对？正好可以滋补一下，然后呢，也可以这个阿拉刚应一应啊，正正好好。最后的26分钟时间啊，两只来自我们养足400天的湖养的老麻鸭，只需要178块钱，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天180天的这个老也能叫做什么老麻鸭，对不对？我们今天是养足400天，
1: 400天
0: 的安徽胡养的老麻鸭，两只带过去才178，进棚之后的分量哦，
1: 是
0: 900多，
1: 一只才80多块钱。但是你在外面买这样的老麻鸭，且不说质量有没有这个好，200-300一只那肯定是要的。首先我们是老麻鸭，而且安徽800里巢湖水系水路慢养出来的，所以每一口都是湖的味道，这个味道太鲜了。如果以前你不喜欢吃鸭子，你一定要来尝尝我们的老麻鸭，真正的是走地的、跑湖的，优先非常好的品质。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有一个透明视窗，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老麻鸭的品质，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这里也写了配料表，就只有麻鸭，没有别的东西。它的品种就叫麻鸭，不能用别的鸭子来冒充的。一会儿教大家怎么来辨别啊。我们的净含量是900克加减50克，反正差不多1公斤左右的一个大小。给大家解冻了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老麻鸭，真漂亮。
0: 哎，我看到还保留了这个鸭胗，
1: 是
0: 把鸭肝，
1: 对，
0: 有些也有啊。
1: 是的，但是大家如果是煲汤的话呢，鸭肝不要放进去煲，也就没有，
0: 有点苦，
1: 对，有点苦。鸭肝你可以另外来吃。然后它身上会有一些黑色的毛根，这些毛根呢，就是它们是麻鸭品种一个最好的证明。一般的白条鸭它的毛根是白色的，但是我们的麻鸭它是黑色的毛根，这个是做不了假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为什么说是散养，不是那种关在圈里面拿饲料灌到那个肚子里面去吃的那种鸭子。你看哈，它非常硬的这个喙呀，它的这个嘴巴一摸它会有一个缺口，大家看得到吗？这里会有一个缺口，这么硬的东西哪来的缺口？就是它自己在湖里面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磨出来的一个缺口，嘴巴是这个样子。再来看看脚蹼的部分，它身上的肉很紧实很好吃，但是它的脚蹼看上去特别薄、特别瘦、特别苍老，还磨出了很多的茧。真的，你在市场上买鸭子，你哪能看到这种脚上都长出茧的鸭子？得跑多少路，得游多少泳，所以它就是在自然环境里散养的鸭子才有这么香，才有这么好吃。
0: 确实，您看啊，就是每一只鸭子带回去之后，不是说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展现出来，你化了冻之后自己去看，然后呢也可以教教自己的小辈啊，包括邻里之间看一看，对吧？更关键是呢，这个鸭子在包装当中已经给大家所这个推荐了，推荐干嘛？推荐煲汤。
1: 是，
0: 而且基本上你要煲多少时间啊？2.5小时左右，在没有压力锅的时候，对不对？那推荐大家还是就是小火慢炖，把它的那个营养给逼出来。哎呀，春天吃这个也是挺好的，
1: 太浓郁了。这个鸭汤啊，没有额外再放那些什么油啊，其他的东西，就是硬煲出来的这个浓郁的汤色，但是里面一点都不脏，没有那些杂质，非常纯净，也非常浓郁的汤色。
0: 哎，你看它汤头是金黄色的，
1: 金黄色的。刚才
0: 喝鸭汤就怕是一股肥膘、
1: 是
0: 油在这上头飘着。
1: 没错，刚才给大家撕了一个腿啊，这个腿再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撕下来的腿非常非常厚实，肉特别的多，看到没有？这个肉真的漂亮哦，然后这边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就是可以撕给大家来看一看。
0: 好好，没事，另一只腿，
1: 另一只腿好像也撕
0: 过
1: 了，对，
0: 翅膀
1: 是。撕一个这个肉给大家来看一下，胸部的肉，非常大。
0: 你看胸脯肉你也可以吃，对不对？它那个这个纤维非常的好。
1: 对，
0: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今天价格便宜，而且买到正宗的。很多人说啊，你就算是200多一只的老麻鸭，你只要正宗好了，我就吃鸭汤当中那个营养呀，
1: 太过瘾了，
0: 对吧？我们今天是养足这个400斤的老麻鸭，单独一只算下来才多少钱？80块钱，
1: 80块钱左右，
0: 对吧？80多块钱，90块钱不到嘛。
1: 是，
0: 今天给到大家了，这我们待会儿来尝，因为麻鸭的组合的备货大概要接近到个位数了，
1: 马上就没有了。
0: 对对对，
1: 都在买麻鸭，
0: 178块钱，两整只，养足400天的，进堂之后的一个分量在900克左右一只。我们今天是两整只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合最后的七个名额，七个名额178块钱带回去两整只。而且呢，这两天啊，您说呢，这个鸡啊、鸭啊、鱼啊、肉啊，也是挺多的。但是如何选择，对不对？河鲜海鲜当中呢，你可以来进行清炒蒸。那我们在汤当中，我们可以换换。

0: 把花样。如果在春秋季，包括是在秋冬季节啊，你这个鸡吃的比较多，包括其他一些牛羊肉吃的比较多的，那正好是可以吃一点水禽类的东西。
1: 没错，
0: 而且在我们的本档节目当中，安徽整个的这个湖养的老麻鸭400天，这天数如您所写清楚的，而且这个天数是写在包装当中的，对不对？178块钱两整只带回家来。
1: 对，真的太划算了啊！就是我们平时吃东西，不仅是要吃的美味，还要吃的养生，还要吃的好吃。老麻鸭今天才80块钱左右一只，但是你到外面去买这样品质的老麻鸭，可能托人到乡下去带，还没有就是养足多少天的证明，也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地方生活的，200-300一只，因为麻鸭就是非常非常贵。另外，我们的童子鸡我们是有无抗证明的，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重金属残留，所以不管是生阳气的童子鸡，还是滋阴清热的老麻鸭，都很适合这个春那个风干物燥的春天来吃。老人孩子多喝点鸭汤，多吃点童子鸡，而且童子鸡的做法特别多。
0: 对对对，老麻鸭的背后做都三组了啊，反正就是春天的时候嘛，就比较多变的天气，忽冷忽热，对不对？忽晴忽雨，春天是最难穿衣服的一个季节。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啊，补充一点非常好吃的营养食材也是比较好的，好吧？最后的12分钟时间，老麻鸭的背后赶紧啊，这个来抢，不然的话，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预约名额，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鸭子的组合没有了，但是没有抢到货的朋友们不要着急，因为为什么就开通了少量的预约名额啊，预约也是为您尽快备到货，所以要抢麻鸭的朋友们可以预约来进行抢。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童子鸡，童子鸡我是觉得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为什么？你看两只老麻鸭的价格是178，我们两只童子鸡199，等于多加20块钱，变成了两只变成六只，对不对？199块钱6只童子鸡带回去，两只是克重比较大的啊，每一只净含量是1公斤左右。那还有4只呢，是650克，正正好好一顿的一个分量。关键是它是属于这种啊无抗的童子鸡，因为童子鸡大家都知道，就是就怕什么吃抗生素嘛，吃激素嘛，对不对？给孩子吃不敢吃呀，但鸡又好吃，童子鸡又嫩。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清蒸跟这个虫草花蒸好之后，哇，它那个颜色啊，
1: 太美了，
0: 包括是这个嫩的感觉，嗯、
1: 对
0: 吧？
1: 这个太养生了，朋友们，你就只要把那个童子鸡一劈两半，然后直接放在蒸锅上，跟虫草花呀，跟那些平时大家喜欢的，比如说冬瓜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什么人参呢、啊，一起蒸就好了。原汤啊，完全盛在这个盘子里，原汤。化原食的同时，它里面的氨基酸含量非常高，所以特别特别的鲜美。哇，煎的太美了哈，都不舍得就是动筷子，不舍得破坏它。随便你看，它是个童子鸡，但是我们今天的克重特别大，我们平时很少出来这么大克重的一个童子鸡。它的颜色特别好看，它的颜色就是这个满蜜鸡油黄的颜色。然后我给大家来撕一下这个腿儿，你就知道这个鸡有多大，这个童子鸡长得有多壮硕。因为它是黄油鸡的鸡种，它的颜色哇，满蜜鸡油黄。而且流淌着这个鸡汁儿，然后鸡皮下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鸡肉特别的扎实，特别的发达。
0: 是，
1: 所以你看春天长身体的季节，老人孩子我们多吃点鸡肉，多吃点高蛋白，给自己的身体加点能量、啊。
0: 对对对，关键呢是鸡好吃，然后呢这个时间呀不会花的很多，童子鸡基本上蒸个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烧汤料也可以，清炒也可以，对不对？你可以跟你一些春菜炒在一起。关键呢还有它是这个品种啊，是属于土鸡品种。土鸡品种有个特点。是什么？因为童子鸡嘛很嫩，但皮下脂肪很少，
1: 是
0: 关键是清蒸、烤制、白切都可以。还有就是您所担心的，说那么大一公斤装的有没有激素、抗生素啊？你看它是检测出来啊、哦，无激素、无抗生素，并且还无重金属的残留，土鸡血统自然生长。再翻开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这个包装当中啊，童子鸡对吧？这只呢是1公斤左右的，1公斤左右的这个带回去
1: 是
0: 199元，1公斤左右是两只，还有4只是650克左右的，正正好好，所以家中啊，这冰箱当中还有空间。你这童子鸡带回去。
1: 对的，
0: 我们说今天是6整只199，童子鸡可以自由起来了。
1: 真的，生发阳气的童子鸡，春天吃特别好
0: 啊。是的，那么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啊，没有抢到麻鸭的朋友们，预约也是这个值得。
1: 对，
0: 然后童子鸡现在还有限时现货，6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时间了，今天我们的童子鸡目前还有最后的限时鲜货，199块钱六整只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只的价格才30出头，对不对？30多块钱，真的很划算。
1: 而且其中有两只是超大的，1公斤左右的，平时童子鸡你看不到这么大的，所以这几只你可以想象出来，这么大的童子鸡养的时间更长，而且身体更健硕
0: 哈，
1: 平时基因就会特别优越。但是今天里面有两只1公斤左右的给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尝一尝。小朋友家里有小孩的长身体的，现在也开始高强度的学习了，咱们作为家长后勤工作要给他。
0: 对，配备好，对吧？
1: 对，
0: 中老年朋友们也是，因为到了春天的时候啊，你看就是身边打喷嚏的人、流鼻涕的人特别多，对吧？大家也可以啊，来这个补充一点。那鸡汤的营养也是非常高的，而且童子鸡呢，它一个特点是什么？嫩，大家喜欢吃童子鸡就是嫩，而且做法多样，你可以煲汤，可以清蒸，包括像这个啊，柠檬童子鸡，肚子上给它弄好之后也是很好的，泰式鸡也可以，甚至可以把它作为凉菜，就手撕鸡，也可以用童子鸡来做，包括白切鸡，这两天白切鸡生意很好很好的，你也可以用到我们这童子鸡来进行做，好吧？6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赶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好，还有最多五分钟时间，我们的麻鸭的现货已经没有了，童子鸡现货也是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
0: 所以要抢到六整只童子鸡199块钱的机会啊，赶紧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还有个菜没有看，
2: 对，
0: 大家来看一下吧，嗯，
1: 好，
0: 刚才呢有清蒸的，
1: 是，
0: 这也是清蒸，你可以跟啊一些，比如说是咸肉啊，包括是比如说是这豆瓣香啊，一起来蒸一蒸。
1: 童子鸡比老母鸡好的就是清蒸就可以蒸得熟，蒸得透哈，所以大家喜欢这种原汤原汁原味的，咱们就完全可以清蒸，然后你跟咸肉一起，刚才跟菌菇一起，你跟什么人参一起，怎么蒸怎么好吃，中间一剖二，蒸出来这个卖相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黄油童子鸡，所以它的颜色出来黄灯灯的，好有食欲啊，
0: 确实，
1: 然后整个的原汤就留在这个碗里面，有一点点油花，但是不是那种让人下不去嘴的油，而是非常香的黄油，
0: 确实，除了清蒸之外，你还可以比如说是
1: 干
0: 锅呀，红烧啊，对吧，包括还有比如说是煎的啊，炒的都可以。其实童子鸡的做法又特别多了，而且时间又是有不费时间。
1: 这个肉真多呀，朋友们，
0: 你看一撕就撕开来了，
1: 对，特别嫩。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完全吃得动吧？小朋友就算换牙切的也能吃得动。鸡肉是我们人类利用率很高的蛋白质，就是你吃了这个肉之后，身上的补的蛋白质的效率非常高。
0: 是，关键呢，我们童子鸡啊，你看个头有2整只，是1公斤左右的，有4整只呢是这个650克左右的，6只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所担心的东西还没有。担心森一直是买很多一些，比如说鸡蛋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无抗鸡蛋啊，生食鸡蛋啊。今天他们的鸡呀、啊，同样也是没有任何的抗生素啊，没有无激素，包括是没有重金属残留，标注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要买啊，那么好的鸡，而且是以性价比那么高的机会带回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备货也不多了，最后的3分钟时间啊，童子鸡的备货6整只带回去，1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工时间啊，提示一下，刚才供应商特别给力，麻鸭加了大概十只麻鸭，
1: 太好了，
0: 麻鸭十套，
1: 对，麻鸭真的不够大家抢的，所以现在加了一点备货，大家赶紧抢，刚才没抢到的，现在赶紧下手，最后两分钟了，
0: 是的，麻鸭我们是178元两整只，养殖400天，每一只的进产量大概是在900克左右，要抢麻鸭限时现货的朋友们赶紧来抢，因为目前大概还有8套左右的麻鸭的现货，刚才补进去了一点，
1: 马上就没有了，这个季节吃麻鸭，清热的，滋阴的，非常非常好，关键是我们的麻鸭不是白条鸭，我们是水。路散养400天特别香的鸭子，如果以前你没吃过这么好的鸭子，一定要尝一尝，吃过之后颠覆你对鸭子的想象，
0: 是的，所以呢赶紧再次把时间的96给您啊，我们的六整只童子鸡带回去199元，两整只老麻鸭带回去178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这个鸭子是2只1798，我们童子鸡是6整只1999，好吧，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001199。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上海天气放晴了，温度也是逐渐上去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带到特别好的春被的话，大家可以全新来换一换了。那咱们今天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品牌

0: 我们的奈氏迪奥花型全新亮相，一条是特别好的我们的当季的一个羽绒被带给大家，恰逢到我们东方购物的22周岁生日，所以这条被子我们今天不仅是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金爆的赠品送给大家，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而且花型真的太漂亮了，所以家里面如果没有特别好的当季的春秋羽绒被的话，这档节目不要错过了。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家庭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呢，奈氏迪从2007年入驻东方购物到今年2026年、我们一共是合作了19个年头、所以今天呢是个全新品给东方购物庆生，同时我们全新品又拿出了特卖的力度。我之前呢已经跟我们品牌方的老总确认过了，基本上这床被子之后你想要以我们庆生价格再带回去机会很小很小。
0: 所以啊，很多老观众也有这样的共识，全年在东方购物买东西什么时候特别的划算，一定是我们自己过生日的时候。
1: 对，
0: 而且我们这条被子没有说价格划算对吧，拿出什么库存呢、原来比如说卖过好多次产品，咱们今天这个被子全新亮相，也因为它来了，我们整个的演播室变得漂亮的不得了。因为我们说春暖花开，你看一下我们整个被子的花型非常的清新对吧，淡淡的那种蓝紫色、而且上面我们这个大朵的花型做的也是很逼真栩栩如生的。
1: 对，
0: 最近咱们很多的一些上海朋友都去什么看花展了，现在你就拥有这条被子就像把这种什么非常多的一些花朵呀花园呀搬到你自家卧室当中一样，一看到它，哎呀，这个心情啊真的是豁然开朗，特别的清新。
1: 对，整个花型设计啊，我都不舍得在这样的被子外面再套一个被套了，对吧？你直接贴着你的皮肤来使用它，整个心情都是非常愉悦的。同时因为天气热了，其实我们对于被子的选择特别是它的表布是不是要求也更高，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不单单是全新的花型那么漂亮，表布还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柔软的静音面料。
0: 是的，它不管去揉捏按压它，没有那种过强的咔嚓咔嚓咔嚓那种摩擦的声音，
1: 对，
0: 影响你晚上睡觉。
1: 对，
0: 而且你看光泽感特别的好哦，并且有没有发现咱们这个面料它特别的软，一格一格，我们这个当季春秋被500克600克的克重在当中，咱们每一个还是显得比较的饱满的。
1: 是的，
0: 而且不仅是 A 版，我们做这样的超柔的一个静音的一个表布哦，我们的 B 版一模一样，没有说另外一面给你省点成本呐、
1: 对，
0: 做一个单一素色的一个染色，我们照样你看两面 A B 双版。都是静音超柔的一个表布哦，
1: 是，
0: 所以啊，这个被子不仅是把这个整个的羽绒的一个膨胀性啊给大家释放出来，它的整个的 A 比两面这样的全部印花，成本造价也是很贵的。
1: 对，所以全新品我们没有一点点的偷工减料啊、从花型到我们的这个用料，甚至到我们的细节部分都给大家做得非常好，而且里面填充的全部都是95%的绒子含量的高品质的羽绒，
0: 哎，随便怎么揉捏、按压、摩擦，就是很好的把这个羽绒每一格体积释放出来，但是没有那种夸嚓夸嚓的声音。
1: 对，
0: 而且两道彩线做滚边双直口的这样一个工艺啊，细节部分的做工您信来奈氏迪肯定是没错的。
1: 是，
0: 我们里面的绒再给大家现场来展示一下，已经是57位观众在订购了，这个绒我们今天也是远道而来。
1: 对，
0: 也是啊，非常寒冷的地方，
1: 对，
0: 东北那边冰天雪地环境当中，95的朵朵绒的羽绒填充在里面。
1: 对，95的绒子含量什么概念，国标当中没有比95%绒子含量来得更高的了，所以我们是真正的一步到位了。然后东北大家都懂的，冬天冰雪天气是非常非常漫长的，所以当地生活着的一些动物小动物，你知道它的绒毛要很丰盈，对不对？然后保暖性能才够强。同时你再看我们今天叫朵朵绒，朵朵绒是什么意思，95%的绒子含量经过机器筛选之后，我们还要经过我们奈氏迪的老师傅一朵一朵去帮你手工挑选出来。手工挑选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一朵这个绒朵朵形都几乎相等，
0: 是
1: 对吧？每一朵绒朵的密度是不是都几乎很饱满，而且你看它的挂连性它的抱团性很强，我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基本上如果不是特别的野蛮暴力的话，你看它就牢牢地抱在一起，所以我们这样子的羽绒打造出来的羽绒被，它的保暖性能才会特别强。
0: 是，
1: 而且保暖性能强的同时，羽绒的天性是什么，透气性排湿性还特别强，
0: 是
1: 更加适合我们春天，像接下来的这个阴雨天，对吧，再接下来的这个梅雨天等等的。而且好的绒你怎么去评判它的品质，看我揉捏一下，除了抱团性特别强之外，蓬松性是不是也很强，这里面是一缸绒哦，
0: 是
1: 已经满满的全部都捏在我的一个拳头里面，它可以把它压缩到这么小，对不对，蓬松性很强，同时回弹的速度，哇，
0: 一下子爆出来涌出来哦，
1: 对，回弹的速度

0: 也非常的快，而且还原度非常的高。这样子的羽绒打造出来的羽绒被，你拿回家5年、8年、10来年，
1: 而且这样的被子啊，我们说啊，你一年可以盖到2个季节。
0: 对，
1: 现在当地的春季可以盖，然后呢，到了后面，比如说你这个秋天也是可以盖的。越是我们说盖的这个季节啊多，越是盖的时间长，
0: 对，
1: 我们这个被子、就是特别的经久耐用，所以要朵朵绒，要手挑绒，每一个的这种绒啊都要保证厚薄是特别均匀的。
0: 对，
1: 还有一个超柔静音的一个被壳，全新亮相。但是你现在在奈士迪别的渠道看到这个被子，价格是卖的蛮贵的。我跟雅玲，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如果说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或者拿到我们产品，产品上面会有吊牌，吊牌上面单条被子的价格，我们的5尺是1899元，
0: 对，
1: 6尺是1999元，一模一样，500克、600克，手挑朵朵绒的羽绒做填充物的一条多季被，春秋两季被，今天我们东方购直接活动价格，我们做到什么？周年庆的力度，你想想，他们如果是电商渠道、某猫渠道，
0: 对，
1: 比他们吊牌价格要便宜，也要898和998，
0: 就是
1: 已经是省了1000元左右了。
0: 对，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天猫旗舰店的活动价格也是差不多800-900块钱，大家认可的这个价格其实也很划算了。但是我们是新品首发，我们同时是东方购物22周年的庆生价格，
1: 所以
0: 来吧，
1: 这档我们的5尺598元，
0: 对，
1: 6尺698元，哇，这样比他们的电商某猫渠道再足足优惠了300元。你如果是要跟他们吊牌价格比的话，足足省掉了1000多元以上。这个价格力度，不是买化纤被，不是买别的材质的被子，是成本造价特别贵的朵朵绒95的羽绒做的一个多季被，
0: 对，
1: 才598、698，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对，
1: 而东方购还要你啊，不需要操作，直接7倍积分，
0: 来，
1: 所以直接享受7倍积分到您账户当中，相当于这个被子5尺556元左右，6尺才649元左右，
0: 是
1: 又给大家优惠了好几十。
0: 对，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如果您错过了我们的周年庆生的活动方案的话，之后就很难看到500多块钱、600多块钱，
1: 是
0: 把这么好的一床被子带回去了。它同时，我们因为过22岁生日，因为在整个东方购物羽绒被的品牌当中，没有其他牌子，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的历史是更久的了。
1: 是，
0: 我们是19年的合作了，所以我们今天做到了，又有到特惠价格，又有7倍积分之外，来
1: 再送赠品全年的被套，所以你买的被子的尺寸送给大家一个，价值多少？5尺258，6尺是298元。
0: 是的，
1: 外面你别的渠道看到正价买这条被子啊，花到小2000左右，没有任何赠品送。今天在我们现场那边的一个100%全棉的被套送给大家，所以这个被子你盖在身上，配合我们这个被套一起来用，贴到你身体，全部都是全棉的，又亲肤又健康。
0: 扣一扣，减一减，如果我们今天的价格556，以5尺为例，去掉我们的赠品全棉的被套258，相当于你这床被子我才花了300块钱都不到，
1: 不可思议、
0: 200多块钱。
1: 对，这个被子外面真的就是小2000左右。所以现在你要做的，真的考虑一下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而且可以趁着我们周年庆的力度，可以给自己爸爸妈妈，对吧，家里面孩子要送上一床也没任何的问题。周年庆力度，雅玲其实也是讲了，
0: 对，
1: 也是奈士迪仅在我们特殊的庆生的时候才可能拿出这样的价格，这样的组合方案，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尺寸，需要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11年的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3: 我是奈士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0几年前头在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士迪被头，盖到现在，
4: 搿搭搿个被头困了就相当好，盖了海烫烫都冷了，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是在保障的。
2: 95高品质羽绒，
5: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士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也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2: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士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6: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5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
7: 毕竟是天天要盖在身上的东西，那我相对总观是想选择比较更好一点的。
6: 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感受到它里面非常的厚重，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已经是有十位观众订购到了。最近身边的一些老顾客都在想着东方购物22周岁过生日要买点什么。我跟亚玲特别建议大家要买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的大件，对吧？被子肯定是其中之一。而且我觉得，但凡你家里面哪怕现在一条羽绒被都没有，你入手这个被子，一年可以盖很多的季节。当季春季可以盖，对吧？到了后面你说春天、春秋季盖肯定是没问题。
1: 对，
0: 哪怕你说我是什么夏天我开着空调，
1: 对，
0: 空调房间卧室当中这个被子也可以盖。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的羽绒材质就是要冬暖夏凉，对不对？而且我们里面可不是一般的80、90的羽绒，95的羽绒已经属于特别好了。我们还是金字塔塔尖95羽绒当中首挑出来的朵朵绒、调调绒。所以这一条被子你在外面看到我们6尺啊，刚才吊牌你也看到了，就是小2000。
1: 是，
0: 表布还是一个超柔静音的双叶印花的表布，还是东方购物的全新品亮相。这被子今天你才花啊，相当于550几元，650元都不到，还有一个全棉的被套送给你。这种组合就是要闭眼入，赶紧要来疯抢的。
1: 对，你要是下单速度晚了，你或者犹豫一下、纠结一下，然后网上手机刷一刷、刷一刷，对吧？明天再去商场里面逛一逛，回头想要买这套这么划算的组合，没有货了，我们就不加货了啊。
0: 是。
1: 然后其实很多爸爸妈妈都非常懂，500-600块钱，你现在拿着去外面买被子，你说买什么样子被子？花仙被，七孔棉、9孔棉，不是说他们不好，我们只是单纯比价，对吧？然后要不然你说买羽绒制品的一些服饰的话，买个羽绒填充进去的马甲，都给要差不多500-600块钱了啊。我们今天是一整床被子，对吧？今天扣掉我们的周年庆生的7倍积分，5尺相当于556元，
0: 对，
1: 一顿饭的价格。
0: 是的，所以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画面上面这样的朵朵绒，你所见即所得，我们给你保证哦，被子里面的每一格每一朵绒都是首挑的95朵朵绒的羽绒哦。所以它的立体结构、它的膨胀性，给被子维持的一个蓬松、那个保暖的感觉，真的是经久耐用。而且我们就是一个多季被，这个被子里面5尺500克、6尺600克，很多季节都能过来用。表布全新花型，超柔静音的这样一个表布，双面座印花，送给大家这样一个全棉被套，我们是随被子尺寸送给你的。
1: 对，
0: 等于说是两个紧急大件。如果按照市面上面吊牌价格来算的话，我们以6尺为例哦，外面这两个大件将近是要卖到2300元左右。
1: 对，
0: 今天你买6尺，东方购物只相当于出649元哦，每件单品300多块钱。
1: 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某猫渠道搞活动。单条主品被子没有任何的赠品，一条被子5尺898元，6尺998元，就是将近900元和小1000左右。
1: 对，
0: 今天像6尺你花600多元，两个寝具大件都给你。
1: 对，
0: 5尺啊才556元，5尺如果你去除以2的话，每个单件价格200多块钱，朋友们，你想想200多块钱，外面怎么可能买这样一个羽绒的朵朵绒95羽绒在里面的大被子，而
1: 多
0: 好多季节啊。
1: 对，多季被，你说200多块钱，可能我只是纯粹的去买一个很薄很薄的空调被，
0: 是的，
1: 对吧？里面填充的还不一定是这种天然的非常好的羽绒，但你看我们是95%的绒子含量，而且今天核算下来，真的这个价格你不要觉得不可思议。如果不是东方购物过22岁生日，我们是不可能拿来这么实惠价格，而且奈士迪其实跟东方购物合作，今年是19个年头，
0: 是
1: 啊，
0: 他不是说跟我们合作好像很短的时间，对吧？2-3年，对吧？新的供应商在我们这边真的19年直播的历史，基本上我听到身边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要买羽绒制品，真的就首选就是奈士迪，价格组合你都很了解。但在我们今年22周岁庆生的今天，给大家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绝对来买，但也是说完为止，对吧？
1: 对，
0: 外面已经没有赠品，我们是这么划算，还有赠品，卖光不再追加补货的哦，
1: 不追加，所以放在中午1点多这种时间，
0: 备货很少，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我们的被套全棉材质是随被子尺寸送给大家，所以订购6尺被套也能够拿到6尺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因为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上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
3: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
4: 毕竟是天天要盖在身上的东西。那我相对总观是想选择比较更好一点的。
3: 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感受到它里面非常的厚重，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咱们这个被子全新花型亮相，真的很好看。你看我们的表布特别有光泽感，这种不是特别浓艳的颜色，但是你看，就像绫罗绸缎一样，而且这个花朵你看同色系跟我们这个底色全部都是配好了，非常的空灵，特别特别的清新哦。里面给你填充到的还是朵朵绒95的羽绒哦。 不是啊，一般的80、90的绒机器分毛机分完就结束了，每一朵绒来织不一样。咱们准备今天中宁庆直播这个被子的备货，都准备了很久，因为每一朵绒啊，老师傅4个人围一桌挑一天，顶多挑出500克。如果你是订购我们5指的观众哦，咱们给你单独做一床被子，就要做足足一天的时间，这个工期啊，周期时间是很长的。
1: 对，
0: 所以外面价格卖得很贵哦。
1: 对，而且也不是很多的一些什么品牌都能做到朵朵绒，对吧？你要有工厂，有这个实力。
0: 你要人员最起码能够满足这个人力，所以你想奈氏第一，我们从53年品牌创立到现在，对吧？然后家族传承到现在已经是第4代传承人了。我们包括在浙江桐乡，还有自己的羽藏天地的一个就是羽绒制品的一个展示馆。所以你想，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一个集团，一个品牌。然后也是因为跟东方购合作，今年到目前为止第19个年头，要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在其他的销售渠道拿出这么好的 被子全新品，然后做到这么实惠的价格。
1: 而且我们说啊，画面上面所有这些，奈氏地的每床被子，他们拿到好的绒以后，手工单朵挑出朵朵绒，对吧？绒的这个多到的一个清洗，它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品牌，
0: 对，
1: 从绒的选择到后续所有这个被子的每一个环节的做工，都是严格把关。但以往我们也做不到啊，平时能够价格低到什么？500多、600多，再给你一个全面被套，还有7倍积分，只在我们的周宁庆。所以现在你闭眼入，放心买。 产品送到您家，您看一下，真是啊，开心的不得了，买的绝对物超所值。6尺只需要是相当于花到649元，外面真的，我们的一条竹品被子在某猫渠道都买不到，我们再送你给你一个价值300元的这个全棉被套，性价比很高。48位观众订购到了，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奈仕迪啊，送在永富来，我十几年前来东方购物人家，买了条搿个奈仕迪皮的，给到现在。搿搭搿个皮的款呢就相当好，看了还通透，蛮好了，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是还保障的。95高品质羽绒，
1: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仕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仕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2: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用使用到羽绒被，
3: 毕竟是天天要盖在身上的东西，那我相对总归是想选择比较更好一点的。
2: 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 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感受到它里面非常的厚重，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这档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22周岁生日羽绒被产品的直播。明天很确定的告诉大家，4月1号，咱们东方购物自己过生日的正日子当天，没有任何羽绒被的直播节目。
1: 对，
0: 所以这档我们的耐视题就是给大家直接在周年庆当中重磅的回馈。这个被子买的您真的不吃亏，而且是省了不少钱哦。朵朵绒95绒子纯度，这个绒啊，如果你按照东方购物今天你所出的这个价格598698。556元、649元，拿7倍积分以后，这个价格你到外面去买的话，买绒差不多顶多也就要100多克，真的是很难很难。你说200多克左右，你不可能什么买到什么500克、600克。咱们这个被子里面的绒啊，其实啊也都是要花到很贵的价格才能填充到500克、600克的绒的这个克重的。
1: 对，不是每一床羽绒被都能做到95%的绒子含量，对吧？95%绒子含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里面的毛梗啊、毛片啊更少，对吧？意味着里面什么小绒毛更少。所以的话，我们这床被子，你知道，不好的被子、不好的羽绒服拿回家之后，你最头疼的是什么？到处跑绒钻绒，对吧？特别特别小的一朵朵的绒朵。但是我们今天这个95%的绒子含量之外，还给大家做到了手挑的朵朵绒，
0: 是
1: 这样子，我们就能保证到每一朵填充到我们被子里面这个绒朵，它的直径、它的体型，对吧？包括它的绒丝的密度，都是能达到一定要求的。
0: 对，你外面真的有可能要出到预算大几千才能够买一个春秋被的朵朵绒被，今天你才花几百元，而且还不什么800多、900多，咱们才500左右啊，
1: 是
0: 性价比真的高。我们现在一个尺寸的备货已经是很紧张了。这个被子在东方购物我们的周年庆活动当中能够全新花型亮相，你真的就是要闭眼入。
1: 对，
0: 因为这个绒的质量、它的品质，我们经过多道的严格的手工挑选。在你被子里面，每年你春秋两季可以拿出来盖，就是现在当季被。
1: 对，
0: 不是说价格划算，买回去让你现在什么放着囤着，就是现在盖的一个春季的一个被子。
1: 我觉得这个被子太适合这个季节。
0: 是的，
1: 就说昨天跟前。明天的这个温度，有没有满大街要不穿羽绒服的，要不穿短袖的，对不对？然后今天早上一出门，你如果像我穿的跟昨天一样多了，我觉得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特别冷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季节穿衣服特别难，这个季节盖被子也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这个克重，刚好就是现在的当季被。
0: 是，我们的被子是5尺500克，6尺是600克，
1: 对，
0: 是羽绒里面金字塔塔尖的手挑的朵朵绒哦，95%的绒子纯度。而且还给大家配了一个全新花型，清新淡雅、充柔静音的表布哦。这个被子外面真的就是2000元左右，
1: 对，
0: 某猫渠道搞活动都要1000元左右。今天你是500多、600多买，其实这个被子给大家裸被都已经很划算了。我们今天再给大家配一个全棉被套。
1: 对，
0: 你想全棉被套现在棉的成本造价很贵，在外面单独买的话也是要200多。
1: 是，
0: 咱们送给大家一个。我们有很多观众，其实什么，哎，家里面啊，其实你可能床是5尺的，你今天哪怕买我们6尺的这个双人大被子，盖的那个包裹感更强。
1: 对，
0: 我们给你配的家里面没有，是不是那个6尺那个被套？我们给你配一个。所以两个寝具大件，尺寸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价格划算，我们还有7倍积分，对吧？不是我们自己过生日，顶多什么3倍积分。胖顶了5倍积分，
1: 对，
0: 我们7倍积分，积分到你账户里面以后就可以当做同等金额的人民币来消费。
1: 是，
0: 而且啊，这个相当于的价格才550几元和650元都不到，
1: 对，
0: 太优惠了。这么多年我们俩人做耐视题的这个被子的直播，没怎么看到过这种方案，
1: 很少看到5字开头的，就500多块钱开头的这样子的羽绒被啊，真的是很少很少看到。然后如果你现在去外面买的话，500-600块钱也就差不多，就是说大概是30几度温度左右来用的那种夏凉被，
0: 哎，薄被，
1: 很薄很薄的，对吧？但是我们拿回家是春秋被、当季被啊、多季被，
0: 我们是克重足、质量好，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咱们东方购这边耐视底也是金字招牌，并且他们还是中国羽绒行业品质联盟羽绒家纺品牌的成员。
1: 对，
0: 这份证书上面给大家做出了郑重承诺，纳士迪品牌它什么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禁止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制假售假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1: 对，
0: 所以你买纳士迪他们家的被子，尤其在东方购这边，不可能出现什么假货啦，或者绒子纯度给你玩猫腻啦，或者不像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好了，完全产品都是跟大家在所有渠道外面花到2000左右卖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今天闭眼放心订就可以了，我们的货已经不多了，一个尺寸很紧张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
3: 毕竟是天天要盖在身上的东西。那我相对总观是想选择比较更好一点的。
2: 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感受到它里面非常的厚重，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4: 因为年纪大了嘛，就讲个羽绒被呢盖了身上呢，就讲只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那么像各种被头呢盖了身上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那么我买么子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的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

0: 咱们六尺就最后的十三组了，其实每个季节都要盖不同的被子，对吧？冬天你家里面要盖那个冬被，然后呢春秋两季被子就是要换一换。
1: 对呀，
0: 这两天下午天气还挺好的，有没有顾客家里面哎呦，前几天还下雨呢，家里面有些老旧的那种被子，阴阴潮潮的，要撑出去晒一晒晾一晾，特别的费力气费时间。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里面特别好的羽绒的春秋好被子，不用怎么晾晒，它自己本来就是会呼吸的，羽绒能够把汗气湿气排出去，您跟老伴两个人就节省时间啦，对吧？家里面看看电视呀，对吧？干点别的什么事情，不用为每次啊，比如说家里面潮湿了以后晒被子而烦恼了，这个也是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的。
2: 对，就是年纪大一点的，对吧？就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你让他们去晒个被子、晾个被子啊，真的，这个我想想就有一点、
0: 小年轻也懒得弄啊，对不对？上班忙，家里面事情多呀。
2: 所以你看我们羽绒被多好，羽绒被就是懒人被，就是你真的是不需要去打理它，不需要去伺候它，
0: 是
2: 对不对？但是前提是什么？你要买到是真正的羽绒被，它不要里面是羽绒被，然后再掺一点化纤填充在里面，或者是这种就是碎羽毛把它打碎了那种的什么所谓的羽绒被，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奈士迪本身就是一个家族传承到现在四代传承的家族企业，包括跟东方购物已经合作第19个年头，但凡有一点点品质不好，我们不可能在东方购物已经热销那么长的时间。
0: 是的，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是奈士迪要羽绒制品的集团特批给东方购物这边的，
2: 对，
0: 拿出金字塔塔尖朵朵绒95的羽绒做一个当季被，直接拿到手现在就能够来盖，还是超柔静音双面印花全新花型全新亮相的被子，
2: 对，
0: 你买了以后会感觉特别有纪念意义，每年拿出来起板盖两季，
2: 是
0: 想一想这么好看的花型什么时候买的，您陪伴东方购22周年的时候咱们东方购呈现给大家，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赶紧订购，备货不多了，买任意的尺寸再给你送一个尺寸一模一样的全棉被套。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力度在东方购物，以往我们回顾奈士迪跟我们合作什么8、9年，
2: 对，
0: 十几年，哪怕什么20年，
2: 对，
0: 这种大的年头整数的生日的时候都没有拿出来过，
2: 对，
0: 今天拿出来了，所以我们东方购物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奈士迪这边是双方让利，今天一定是要快速下单，把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尺寸赶紧订，你在我们今天这里买2组买3组，对吧？所出的那个总价外面1组都买不到，我们还给你3份赠品，3套全棉被套，赶紧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11年的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我是奈士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0几年前头来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士迪被头，盖到现在。
5: 搿搭搿个被头困了就相当好，盖了海躺躺都勿困了，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是有保障的。
3: 95高品质羽绒。
6: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士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3: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士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7: 因为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士迪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搿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
0: 看看咱们这个被子的花型哦，真的，我告诉你，我们这个表布真的比很多观众家里面自己的很好看的被套、四件套都要漂亮，光泽感好不好？对不对？浅浅的蓝紫色的这样一个底色，再加非常空灵的、很清新、特别特别高雅的这样一个花型哦，我就感觉跟您家里面特别好的那种装修环境也是非常非常的百搭。
2: 对，
0: 随便你让朋友来猜，小姐妹来猜，别人不会想象啊，这么漂亮的被子还是朵朵的羽绒被，这被子一摸厚度哦，还是2季的这种春秋被，才500多块钱，人家起码猜价格2000多总归要的呀。
2: 对对，因为这床被子本身我们的吊牌价格就是2000来块钱，包括在我们自己奈士迪的天猫旗舰店，活 动价格也给药毛接近1000块钱的价格，没有任何赠品的。今天我们是相当于是什么，所有的渠道，奈士迪所有的销售渠道，我们东方购物庆生价做到了一个探底价格，
0: 是
2: 对吧，做到了在其他任何奈士迪的正规渠道都拿不到的实惠价格，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大家要记得明天是东方购物的生日，每年的4月1号，今年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开播22周年了，但是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明天整个一天全天东方购物的直播，没有任何羽绒被的直播节目，所以我们周年庆奈士迪今天这档节目的直播就是东方购物22周岁周年庆庆生档的回馈直播，特殊档直播，你就是要在这档节目当中订。而且我跟雅玲会敢于说，这个被子我们现在所剩10几分钟时间，所剩备货一定会在直播时间段售罄。
2: 对，
0: 因为今天备货是特别少，要不然我们就放在晚上7点多8点多，对吧，收视率比较高的时候，朵朵绒，哎，人家备不了多少这个绒，做成这样的被子还要以这么低的价格给我们做推荐销售，所以只能够悄悄摸摸放在下午到。
2: 你不要看这个时间哦，我们居然今天这床被子卖得特别火爆。
0: 是的，
2: 对吧？
0: 所以我说肯定等不到直播结束现货要售罄的。
2: 对，就说明最近这两天爸爸妈妈是深有
0: 6去9无阻了呀，
2: 是深有感触。感触什么呢？冬天的被子盖不上了，
0: 是
2: 对吧？就要挑选现在这个当季的被子。
0: 对的，
2: 一看我们今天这床被子，可能去外面商场逛过了。哎呀，少说说便宜点的都给要4位数，1000零多少，或者是什么样多少钱？我们今天奈士迪一看，500来块钱。
0: 对的。这个价格我们很多东方购物自己的同事奈士迪自己的内部员工也都在订，你赶紧跟我们一起来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因为年纪大了嘛，就讲搿鱼肉味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清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上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皮头呢，这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
1: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
2: 毕竟是天天要盖在身上的东西。那我相对总观是想选择比较更好一点的。
1: 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感受到它里面非常的厚重，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3: 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用过纳什迪他们家被子的观众都是竖大拇指的，而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网引爆周年庆，感谢大家陪伴东方购物22周年，所以我们的纳什迪全新花型这条被子拿出来是当季被，现在拿回家直接可以来盖。这个表布首次亮相，很漂亮，因为它的光泽、它的超柔静音的这样一个质感，还有给予这个羽绒特别好的膨胀性的一个释放，真的就是专业品牌做的羽绒被。而我们里面都是朵朵绒、调调绒哦，这个绒手挑出来特别的好工好时。
4: 对，
3: 我们今天克重呢，5尺是500克，6尺是600克，一年可以盖2到3个季节，春秋两季。你如果夏天房间当中你是开着空调也能盖，
4: 对，
3: 或者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有什么那种厚毯子，你厚毯子叠加在这个被子上面，冬天也能够达到整体的一个保暖的感觉，没问题。所以这样的多季被啊，一年可以用到这么多季节，价格才500多和600多哦，真的让我们感觉太惊讶了。
4: 这是电视前的爸爸妈妈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识货太多太多，
3: 一个尺寸就有5组了，
4: 就知道好被子好品牌，对吧？然后今天这个价格，就有的观众朋友细节都不问的直接就来抢了，因为我们真的要提示大家，整个我们庆生直播啊，直播您看清楚了，这个价格你就今天看到，你要是之后再来看的话，我们的像这样子的7倍积分、像这样周年庆的一个特殊方案，就几乎很难看到了。
3: 是，我告诉大家，现在5、6尺备货都不多了，你下单或者你在外面去看，你就比比同参数差不多的朵朵绒9羽绒的多季被，这种专业的超柔静音表布，一条被子真的就是2000多。
4: 对，
3: 奈士迪他们这个吊牌价格定的也没有什么虚高的，
4: 对，
3: 你都是在外面领过行情的。而且我告诉你，这个被子你现在手机上面搜也不是东方购这个价格，500多再送一个全面被套，是单条被子没有任何的赠品，是898和998，
4: 是
3: 起版是900元和1000元左右。咱们东方购是在他们某猫渠道已经是搞活动的全年底价价格上降300元，我们再给你7倍积分，你今天只要出556元左右和649元左右，还有一个200多的全棉被套送给大家，
4: 对，
3: 是两个寝具大件，
4: 对，
3: 你外面是价格又贵，对吧？又没有赠品，咱们今天是价格便宜，7倍积分。还给赠品，所以你说我们现在很多观众都是2组3组这么定，你家里面囤着也有安全感，你送人拿出去啊也是很高档的感觉啊。
4: 对，哪怕我们500多块钱2个大件带回去，我们依旧支持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好吧？即使我们价格做到这么实惠了，你都可以先别付钱，开箱验货，满意再付钱，不满意你就直接拒收。
3: 对，你就现在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然后跟我们客服讲，我就送到这个地址，送过来，我再当场付钱，货到付款。摸一摸产品表布，你觉得不轻柔的，
4: 对，
3: 有噪音的，
4: 对，
3: 或者你感觉这个送给你赠品你不满意的，
4: 对，
3: 厚薄不是那种多季被，你任何跟东方购感觉听起来介绍的不一样的，当场拒收，好不好？但这个价格间你错过，真的以后很难再出现。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11年的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我是奈斯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0几年前头来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斯迪皮头，盖到现在，
7: 搿搭搿个皮头困了就相当好，盖了海烫特别辣海老师，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是在保障的。
5: 95高品质羽绒，
8: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斯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也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5: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斯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0: 因为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 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么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宜的。葛么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搿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
3: 大家这个花型从不同的角度也会发现，咱们这个花型是有设计感的、啊、它在被子靠近被头和中间的地方、嗯、这个花朵是做得很饱满，但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密，慢慢慢慢延续到床尾的部分，你看这个花朵就更密了，
4: 花团
3: 就聚集起来了，
4: 对，
3: 花